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飞剑仙朱亮来到公馆的门前，来回走了两趟，火往上撞，刚想往里闯，但是朱亮啊，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座公馆的大门守卫森严呐，他用眼睛这么转了一下，没有100人，也得有70-80，不是那么容易往里闯的。当然，凭自己的功夫，没拿这些人当回事儿，他们也挡不住。但是连吵着带喊，不就捅了马蜂窝了吗？人家里边做好了准备，再想救我徒弟林玉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得想方设法先把人救出来，然后再说。朱亮等想到这儿，心生一计。正好这时候，从公馆里面走出了个当差的，手里头抱着一摞子户书，急冲冲的往北去。飞剑仙一看这是好机会，紧走两步把这当差的给拦住了。小兄留步。当差的站住回头一看，不认识，是个高个的老头。老先生有事儿啊？哎呀，这位小兄贵姓啊？免贵姓赵。好，我跟你打听一件事儿好吗？老先生有话请说吧。请问，听说你们前两天打了个胜仗，在插树岗活捉了几个人，什么金镖侠林玉、车心远、金得利，但不知这几个人压在什么地方？这姓赵的当差的就一愣。老先生，您打听这干什么啊？没别的意思，我也不怕您见怪，我们是远方的亲戚，我想探探监。哎呀，我老先生啊，您好不小事啊。您知道他们犯的什么罪吗？他们是兴心造反作乱呢、按宋朝的利率都得8匹点天灯，往轻的来说都得斩首示众。这么重要的差事，您给他探什么监呢？在这时候躲都躲不及呀，还有往前凑合的吗？老先生，您听我劝，别问了，赶紧走。多谢这位小兄关照，您说的一点都不假。不过呀，你不了解内情，当年老朽欠过这几个人的亏空，你说他们摊了事儿了，我再退避三舍不露面，觉着于心不忍，哪怕见个面呢，给送去一点吃的，我这心就静了。我说老头，你怎么这样呢？我就告诉你，你也见不着。哦，那么小兄这么办行不行？你告诉我在哪儿压着，哪怕我进不去，隔着墙我作撒衣回去啊，我也就睡好觉了，我这心愿呢也就了了。说话，飞剑仙在怀里头拽出10两银子来，往前一递，塞在这当差的手里了。这当差的接过来一看，白花花的银子，回头瞅瞅，没人发现，他就有点动心了。哎，老先生，我告诉你啊，我这可犯法呀。不过呢，我瞅你一片至诚，那我就告诉你，这仨人就压在这院里头，没投入大牢，暂时在公馆羁押。哦，就在这儿。 这时候我也进不去。那可不，要不我说来的吗？告诉你也白扯，你能进得了公馆吗？进公馆，在后边那层院有个小跨院，在那儿压着呢，离后门不远。我可走了啊，老头，最好你甭去，你去要找着麻烦，你可别怪我啊。这当差的说完了，把钱揣怀里，他走了。那年头那官府有几个不贪赃的？除了包大人和少数几个清官之外，上上下下都是见钱眼开呀。话虽然不多，已经给飞剑仙朱亮画了个简单的地图。朱亮的心放下了，哦，在后门不远，那我就不走前门了，这得省多大麻烦，这十两银子没白花。想到这，朱亮提着五斤的拐棍，顺着胡同过去找公馆的后门。时间不大到了，这后脚门呢也关着，门上有两个站岗的。朱亮瞅瞅这后街也比较肃静，迈步过来，二位辛苦辛苦，俩当差的看看啊，不辛苦。老先生有事吗？要有事到前面去办，后边不接待任何事务。是是是，我知道。敢问一声，这是公馆的后门吗？啊，对呀。好，我打算进去办点事儿，烦劳二位把门户开开。办事儿？我你这老头是上岁数的是怎么的？刚才我们说了，这属于内宅，任何人都不准出入，你有事儿到前面去办去吧。正因为是内宅，老朽才奔这儿来的，我跟前边没有什么可说。说着话，朱亮上台阶推门也想进来，那当差的能让吗？问你这老头怎么不讲理，过来一拦他。朱亮把手一伸，别动别动，啪啪点穴，这两位全动不了了。朱亮微微带笑，用手一推门，他进来了。进来一瞅啊，挺大个院子，看意思好像是仓房，可到里边他也不知道林玉在哪儿压着呢。你别看刚才姓赵的那个差官告诉他了有个跨院，等进来一找那跨院在哪儿。所以飞剑仙朱亮一边找一边就喊，玉儿，林玉，你在哪儿呢？为师来了。林玉啊，您说他这胆子有多大呀？见屋他就进，见院他就走，四外寻找，瞎猫碰死耗子，还真碰上了。离这后门不远，旁边就是个跨院，一拉溜有三间房子，林玉、车新远、金德利都在这儿压着呢。这三个人自从被俘之后没受什么罪，严查散那人心比较善，因为呢把你抓住了，你肯定是贼了，用不着问你其他的口供，所以就没动飞行，也无非是当兵的你一拳头我一脚的，这都不算个什么。一日三餐，到时候有人来给送饭菜。尽管如此，这仨人的心呐，跟油烹的一样，起码说这身上他不得劲儿，带着行枷、手肘、脚镣、脖锁四大件刑具，到时候上厕所都去不了，房屋的犄角有个马桶，在屋吃在屋拉。屋里头给准备了三张木床，床上铺的是草，虽然挺干净，那比起当初在阎王寨那不是天壤之别吗？没事这仨人凑在一块就琢磨， 怎么能跑得了呢？但是铁门铁窗户外头有人严格把守，累生双翅也出不去，把他们愁坏了。一天这12个时辰都没法熬，可以说度日如年。昨天晚上啊，他们商量事情，想要越狱，但是手底下没家伙，后半夜这才睡了一觉，因此啊头蒙脑胀。这会儿呢，三个人靠着墙昏昏沉沉，似睡非睡。这林玉就听着院里头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林玉，玉儿，你在哪儿呢？”金林，他把眼睁开了，啊，我做梦呢，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有人呼唤我的名字，哎呀，难道一说要出大差？今天到了我们三个人的最后关头，这些赃官要下毒手不成？又一想，不能，要出大差，他喊我名儿干什么呢？而且这声音也不像啊。哦，对了，昨天晚上啊没睡好觉，大概耳鸣胡思乱想之故，他又把眼闭上了。等了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喊，而且这声音越来越近：“林玉，为师在此，你在哪儿呢？”这回他可听清了，赶紧把眼睁开。与此同时，他往左右一看，大力神、车新远、金德利都把眼睁开了。林玉就问：“二位，你们听见没？”“听见了，有人喊大帅的名字。”“对。”三个人赶紧站起来了，想扒这窗户往外看看，但这窗户特别高，根本就够不着。林玉敲着脚，拔着脖子，这时候又听见喊声：“林玉，你在哪里？为师找你呢。”哎呦，这回听明白了，是老师飞剑仙。林玉简直都不敢想象，这不是神话吗？我师父怎么能进得了大同？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这要能把我救了，我真是够命大的了。林玉到了现在不顾一切，扯着脖子就喊开了：“师父，弟子在这儿呢，师父，你看哪个窗户高，带铁篦子的，我就在这儿呢。”车新远、金德利也喊上了：“老剑客，我们俩也在这儿呢。”三个人这一呼喊，声音挺高啊。朱亮在外边听见了，其实朱亮就隔着一道墙不远了，啊，在这儿。他一拐弯把门找着了，这门呢就是院里的门，上头有大铁锁。朱亮不顾一切，抡起五斤的拐杖，扛起来一下把铁锁砸落，再咣当把院里的门开开了，迈步进了院了。啊，果然发现三间房子，窗户非常高，铁门关着，上头也有大锁。不过这阵正吃饭的时候，院里没人，朱亮来的是正好啊。“玉儿，为师在此，师父，我们就在这屋呢，快救我们吧。”朱亮那心呢也要跳出来了，对林玉又疼又恨。疼之疼，自己的徒弟手把手教给他数载的苦功；气之气，这孩子不听话呀。谁让你上阎王寨跟天德王黄伦鬼混？你要听我的话，走正路，干点正事儿，好不好？何至于受今日牢狱之灾呀？这阵儿他也顾不得想别的了，来到铁门附近，伸出大手来把铁锁抓住，丹田一叫力，嘿，咔吧，把大 锁掰掉。那朱亮什么功夫？这个铁锁能挡得住他吗？紧跟着把铁门开开，一哈腰，他进了屋了。林月他们一看门开了，三个人就扑过来了，哗楞哗楞哗楞，师傅，哎呀，老伯，老剑客。朱亮一看林月不认得了，你想在这压着这心情能好吗？法纪披散，眼角那眼刺都多长，颧骨突出，两腮深陷，眼睛上挂满了血丝啊，跟三个活鬼相似。朱亮心更难过了，孩儿啊，不必着急，我就是救你们来的，师父能出得去差不多。来来来，我先把你们的刑具去掉，没有钥匙，全凭着老头这两只手，那么容易啊？费了半天劲，先把三个人的刑枷给掰开了，这脖子上的刑具没了，然后又把手肘脚镣给他们别开，最后剩的是脖锁。老头两只手把铁锁拽住，丹田叫力，咔呀咔，咔吧这一声，把锁链震断，把三个人都救了。朱亮一转身在头前引路，这三个人在后头跟着，闯出临时的牢房到院里头了。朱亮说快走啊，事不宜迟啊，一旦衙门里头得知信儿，咱们四个人谁也走不了了。哎，师父，您在头前引路吧。刚转身要出去，就听外头跟开了锅了一样，了不得了，有人来救人来了，别让他跑了。把金镖侠林玉吓得好像没坐地下啊，坏了，师父走不了了。其实朱亮也有同感。再看公馆的军兵把小院落是紧紧的包围呀、啊，朱亮就知道大势已去，看来不打不行了。书中代言，官府怎么来的这么快呢？您还用问吗？朱亮大摇大摆进了北关，用点穴法点住邢如龙、邢如虎，点完他走了。难道说那块的人都是木头橛子？能不禀报吗？有一个当兵的，有点武术的能耐，有这么点经验，他知道老头使的是点穴，所以呢，过来一推邢如龙，一晃的邢如虎，果然把点穴给破了。就是这么回事，有人一动，血脉一流通，就没事了。邢如龙、邢如虎哎呦了一声，还过来，再找老头不见了。两个人就问，刚才那老贼哪去了？进了城了。哎呦，你们赶紧把城门关闭，禁止通行，我们俩禀报去。他们俩撒丫子跑回公馆，到里边就喊，不好了，来贼了，来了个老贼，可厉害呢。就这么样把人全活动起来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所有的办差官全都到了前厅，纷纷打听。这两个人把方才的经过讲出一遍，蒋平就问那老头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反正他进了城了。嗯，蒋平多聪明，一琢磨大概就是为这几个俘虏的事儿，要不见就是搞暗杀。这老头胆儿太大了，敢晃着膀子进大同，可见非是等闲之辈。做好准备，搜，把人马撒开，把公馆保护住，四面八方一搜，有人到了后脚门了。一瞅这俩把门的倒挺好，跟一对大蜡似的，一动不动。过来一看，受了点穴了，把两个人的穴道给破了。这一问，两个人说可了不得了，刚才有个白胡子老头在这儿进去了，我们一拦他，一伸手把我们俩给捅住了。这还不露馅呢， 蒋平马上调兵，调了200亲兵，把这小院包围，率领老少英雄抢到此处。等推开门，蒋平往院里一看，呵，果然遇上那白胡子老头，已经破门而进，把三贼救出来了，在院里打了个照面。蒋平心里说话，好险呐，晚来一步把仨贼给救走了。范江叔把掌中一对峨眉刺嘡亮亮亮亮一碰，呆，而老匹夫，你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砸奸反狱，你可知罪。朱亮把掌中五斤的拐棍晃了晃，抬头一看，对面站着个小老头，长得跟猴差不多少，别看个头不高，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狗油壶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奔奔直蹦，一对小圆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一说话嗓音发尖。朱亮就知道蒋平，别看没见过面，听说过。对面这人口打官腔，莫非你就是范江叔蒋泽长吗？
2: 哎，不错，正是四老爷。我老头，你是哪位？
1: 啊，老朽无名少姓，姓朱，叫朱亮。
2: 朱他问问，朱亮，莫非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不成？
1: 不错，正是老朽。
2: 哎呦我的妈呀！
1: 蒋平吓得一缩脖子。还是那句话，人的名树的影。蒋平经验丰富，广交天下的豪杰，凡是各门各户的、各山各岛的名人，基本他都知道。他知道在飞蛇谷有个了不起的老隐士，叫飞剑仙朱亮，听说此人富有绝艺在身呢。后来呢，这个人在武林之中消失了，听说隐居不出头了。今儿怎么跑这儿出来了？莫非说就是那个朱亮？要真是他，今儿可麻烦了。蒋平想到这儿，一抱拳：“
2: 哦，朱老剑客，久违久违，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请问老剑客，您这是干什么？因何砸牢反狱？难道您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吗？”
1: 蒋平，不用往下再问了，你不知道我跟这几个人的关系，看见没，金镖侠林玉是我的爱徒，这两个人是我爱徒的好友，老朽焉有不救之理呀。蒋平啊，你也是绿林人出身，如果你能闪个面，把道路闪开，让老朽把这几个人救走，我绝不忘恩，不知你可愿否？
2: 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哎，我说老剑客，您好糊涂啊，咱这可不是做买卖，乐意买就买，乐意卖就卖，这可是犯法的事儿啊。我小明是国家四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国家的命官，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拿贼。林玉和车薪远金的力背叛大宋，犯下不赦之罪，今天把他们抓住羁押于此，等着皇王圣旨一到，就将尔等正法。可在这个节骨眼上，您砸奸反狱要把他们救走，还说什么让我高个手把您给放了，您这不是笑话吗？我蒋平长了几个脑袋，我敢以身试法呀。话又说回来了，咱爷两个萍水相逢，一点交情都没有，我怎么能放你呢？ 可你呢，杂奸反狱，又犯下不赦之罪，我把你一放啊，我就得打官司，这个事儿万万不能从命啊。我说老剑客，您错了，就冲您所作所为，您并不聪明，今天讲不了说不起，请您把拐杖扔下，我命人把你捆上，跟着我乖乖到案打官司，不然的话，嘿嘿嘿，我可要撒野了。蒋四爷说到这儿，被眼珠子一瞪，朱亮一看呢，讲理不好使，就得开打了，杀出一条血路，把这仨人救出去。想到这儿，他把拐杖一晃，蒋平，既然有理讲不通，来来来，我看你们哪一个是老朽的对手，不怕死的过来。还没等蒋平传令呢，在身后霹雷鬼韩天锦就压不住火了，您听这外号霹雷鬼，沾火就着啊。韩天锦是小武艺的二爷，彻地属韩章的干儿子，这家伙身大力不亏，掌中使一条混铁大棍啊，嗷嗷一嗓子往上一纵，四叔，您跟他白活什么，把他砸扁了不就得了吗？老匹夫休走接棍，奔朱亮搂头便打。朱亮可不知道他是谁，也没工夫问，使了个海底捞月，五斤的拐杖往上一崩，开，您说得什么劲儿能接得住韩天锦这一棍？朱亮啊，别看上了年纪了，真有劲儿啊！老头到了现在练的是十三太保的横链，整身铜男，会童子功，因此功底深厚，力量十足。拐杖一碰到棍上，韩天锦就受不了了，夹着虎口发麻，两臂发酸，哎呦，手指一松，大棍飞起来飞起了五六丈高，转着个正好落到房上头，啪嚓打碎了十几块房瓦。韩天锦见势不好，是抹头就跑。朱亮一看，这是逃走的机会了，孩子们跟我往外冲。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0: 一嗓惊堂木， 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韩天锦大战朱亮，一个回合就败下来了。这个武术这东西最讲理，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也真不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就拿韩天锦来说，30来岁正当年，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那够上一员虎将啊。但是跟朱亮比的一块儿差的太多了。咱不用说武艺高低，拿力气来比较，韩天锦也得甘拜下风。不但棍子被人家崩飞了，再看这两只大手全都震破了。韩天锦见势不好，是抱脑袋就跑。朱亮一看机会来了，刚想往外冲，能冲得出去吗？嗷嗷一嗓子，旁边就蹦过一位来，老匹夫，接刀，唰就一刀。朱亮往旁边一闪身，斜眼一看，跳过来一个漂亮小伙儿。这小伙儿能有26、7岁，穿青挂皂，长得是干净利落，手中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朱亮用拐棍螳螂把刀给架住，娃娃，你是谁？义侠太保刘世杰。哦，无名的小辈。娃娃，要知趣的闪开刀喽，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废话，你接刀唰。刘世杰又是一刀。朱亮一看不能留客气了，用拐杖往外一拨他的刀。刘世杰知道他这拐杖上有劲儿，碰上刀就得飞，赶紧抽刀，使了个国脑藏头，进不连环式，唰一刀奔朱亮脖子来了。飞剑先往下一低头，刘世杰一刀走空，刚想换招，朱亮就不给他容空了，往前一根步就飞起了一腿。您别看80、90岁的老人了，那腿跟面条一样，直奔刘世杰的肋叉子就蹬来了，真给踢上，肋骨全得折。刘世杰见势不好，往上一挺身，哎，为什么挺身呢？把屁股给人家了，屁股肉多，富于弹性，这玩意儿紧踹，啪，噔噔噔噔噔噔。刘世杰横着摔出去1丈多远，汗珠子下来了。别看这一脚蹬在屁股上头，刘世杰是半身麻木啊。正好啊，他摔到圣手秀士冯渊脚前，冯渊一哈腰把刘世杰给扶起来了。哎呀，我大兄弟，你脚着怎么样？哎呀，这个老匹夫甚是厉害，我脚着浑身麻木，我压没有关系，我给你活动活动。冯渊在这帮忙给他活动筋骨，暂且不提。刘世杰一摔倒，抄水燕子吕仁杰就急了，因为吕仁杰跟刘世杰交情莫逆。小伙子把3彩的围裙往上一撩，哗楞嚓亮亮亮亮，拽出13节链子枪，打电步蹭 就跳到朱亮的眼前。老匹夫可知道毛家的厉害？朱亮一看又来了个漂亮小伙，黄白镜子尖下壳，眉分八彩，一对大豹子眼儿，干净利索。呵，掌中手使明晃晃一条链子枪啊。罢了，这开封府的人才真不少，这小伙是一个赛过一个。爸爸，你是谁？抄水燕子吕仁杰，招枪，唰，枪一翻，直刺朱亮的梗嗓。朱亮知道这个软家伙最不好对付，因为十三节链子枪啊是十三节连在一块儿的，中间的衔接处是用环子套着，这玩意儿见硬就是拐弯，你要拿拐棍一拨了，他拐了弯了就把你给打着了，要练不好呢自己还伤自己，所以最吃功夫。要想往外拨了就得打这头，你不把这尖儿给拨开你就得吃亏上当。那朱亮是行家呀，晃五斤的拐杖对准链子枪的枪尖，嘡就这一下。哪知道吕仁杰顺势一转身，枪随人转，哗，链子枪平着来了，抽朱亮的耳门。这要给扇上啊，这人当时就得废。朱亮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式，往下一哈头，链子枪当时掠过，刮了一道风啊。一老一少站到一块儿，五个回合，朱亮反背一拐杖，直砸吕仁杰的后背。吕仁杰一看不好，使了个苏秦背剑，把链子枪往后一带，拐杖正好砸到链子枪上。虽然说没直接砸到后背上，垫了这一下也够巧的，把吕仁杰崩出有一丈多远，噔噔噔噔噔噔，西湖摔倒。后脊背上来了一条紫鳞子，把小伙子疼得咬牙切齿，汗珠子下来了。他刚下去，小元霸鲁世杰就上来了。您听他这绰号小元霸，顾名思义，就好像隋唐年间西府赵王李元霸相似，小个不高，骨瘦如柴，手中使着一对擂鼓瓮金锤。这鲁世杰说话还有点结巴，嘎嘎嘎，老家伙竟敢撒野，招锤。朱亮一瞅这位长得不怎么地，跟雷公崽子差不多少，哎呦这锤个可不小啊，看来有把子力气，我试试你这劲儿有多大。锤往下砸，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用五斤拐杖往上一架，嘡啦啦啦，拐杖碰双锤，到底是鲁世杰的劲儿比韩天锦劲儿大，双锤没撒手。尽管锤没撒手，把小元霸震得噔噔噔退了几步，扑通来个屁股墩儿。这下摔的这个疼啊！鲁世杰可不干了，嗷一嗓子蹦起来，二次轮锤就砸。你想他的能耐怎么比得了朱亮啊？五六个回合让朱亮一拐杖，正打到屁股蛋子上，把鲁世杰是打出两丈多远的，锤也撒手了，趴地下了。哎呀，这一下可真他娘够疼的，救命啊！有人过去把他抢救下去，扒下裤子里一看，哟，屁股蛋子上一条紫鳞子，跟个擀面杖在这别着差不多。蒋平知道这玩意误住血就不好办了，快抬到前屋，把伤口拉开，把那血全挤出来，化了能就废了。有人抢救鲁世杰，暂且不提，单说 上去一个败一个，上去一个败一个，最多的也就是五个回合。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呐。诸葛亮在这一发威，三侠五义的众人可吃惊不小啊！一看这完了，挡不住啊！唯一的办法就得靠着人多势众。蒋平急得直转呀，心说他我他妈这小梁子这小子他妈哪儿去了？其实徐良要在这儿早就过来了。徐良哪儿去了呢？有事儿。吃完中午饭，奉严大人所差奔西关去安抚百姓去了。可那些老百姓一听说他就是大侠，白眼眉恭敬的像神仙似的，这家也拉，那家也请，所以就把徐良给吊住了。一直都快掌灯了，徐良也抽不出身来。后来徐良呢实在待不下去了，恐怕公馆有事儿，就这样跟乡亲们告辞，领着八个土兵回到公馆。刚一进门，当兵的就过来了：“三将军可了不得了，你快到后边看看去吧，打起来了。”徐良就一愣：“什么事情？”“哎呀，来个老头甚是凶猛，砸奸反狱来救林玉他们来了。众位英雄动手，谁也不行，大伙儿正着急找您呢。”徐良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带我观看！”老西子说完了，撒脚奔后边就跑。等到了出事的地方，分人群挤进来。蒋平一看徐良来了：“哎呦，我说孩子，可把你盼来了，梁子是非你不可了。四叔不必吃惊，我看一看。”呼啦朝众人一闪。当时把腰板全拔起来了，行了，脱了。小梁子来了，行了，徐三将军来了，指定得胜利。你看看徐良啊，给大伙就有这么深的印象。白眼没挤进人群，抬头一看，面前站个老头，手里拎这五斤拐棍，比鸭子儿还粗着三圈，大个，白脸白胡，长得十分绅士。往后一看，抓住那三名俘虏，披头散发的，瞪着眼睛在后边站着。徐良跟蒋平一打听，蒋平把方才的经过一介绍，老心儿坐在心里头有数，迈步过来了。他这人打仗从来不着急，即使心里头多么着急，脸上也不流露出来。他冲着飞剑仙扑哧一笑：“我说老爷子，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朱老剑客
7: 啊？不错，正是老朽。”
1: 林玉紧走两步到他师父身后：“
8: 老师，你可注意啊，这小子可不好惹，他就是白眼没徐良，看白眉毛为忌。”“
7: 知道了，你不说我也认出来了。”“娃娃，你就是徐良
2: 啊？”“不错，正是撒西人。”“
7: 好，冤有头，债有主，老朽这次赶奔大同要办两件事儿。一，来救我徒儿和这两位英雄；第二，就要会会你徐良，顺便把你这颗脑袋带回阎王寨。”“
2: 哦，是啊，哎，那太好了，要能把我的脑袋取走，我就省着受罪了。不过老剑客，这个牛可不能乱吹呀。吹得贴点边儿，我这脑袋可不他妈好摘的。”“
7: 是吗？别人摘不容易，大概在我身上来说不会费劲。徐良， 废话少说，过来，我看看你小子究竟有什么能耐。说话之间，飞剑先往前一纵，抡拐杖就砸。徐良啊，拨了脑袋往旁边一躲，拐杖落空，肉肉肉。朱亮连着又是三拐杖，徐良滴溜溜身形乱转，又全躲开了。朱亮把眼睛一瞪，白眉毛，你因何不动手？
2: 哎呀，我说老前辈，咱爷俩初次相会，你不知道沙西人的脾气，我这个人最对礼貌了，跟谁动手都得让他几招。哎呦，
7: 就凭我这身份还用得着你让吗？你少说废话，快拉刀。
2: 好了，我这就拽刀。
7: 徐良探榜被苍的狼拽出金丝大魂刀，他这口刀啊，咱也说过，这是列国年间造刀大师贺廉颇所造，宝中之宝，切金断玉啊。想当年徐良在乌龙岗高级店得的，自从得了这把宝刀之后，徐良就好比彪虎生翼一般呢，他在这刀上可真下过苦功啊。平日跟大伙一样上班，一样制工，别人睡觉休息了，徐良不睡，上院里练刀去。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呐，所以徐良的能耐才高出别人。到用的时候就知道这玩意儿可贵了。再看老心把大魂刀拽出来，唰唰唰唰，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说了声请，往前一纵，跟朱亮站在一处。这回徐良可不留情了，一点不敢马虎大意啊，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大魂刀舞动如飞，跟刀山一般的。朱亮也是有意的，看看徐良有多大能耐。一开始没用近手的招数，哎，就按着一般的招跟徐良一来一往，偷眼观瞧，罢了。怪不得林玉被他给抓住了呢，我徒弟的能耐赶不上人家。这玩意儿平心而论，高就是高，低就是低。哎，罢了啊，看来徐良比我徒弟强多了。朱亮一边打着，心里头一边赞成。可是打过20个回合，飞剑仙一想不好，我想什么呢？我现在干什么呢？我在虎口之中啊。当然，我要想走，谁也拦不住，我后边还有仨人呢。如果耽搁了时间，他们官人越来越多，就走不了了。干脆立在速战，我把徐良就废了就得了。朱亮想到这儿，唰啦一换招，就下了毒手了。这条拐杖上下翻飞，使的是64路天罡拐。朱亮真一加紧，徐良就架不住了。你看徐良他不是万能的，说谁都不是徐良的对手，哪有那种道理啊？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徐良的能耐打不过人家，不过能盯到这种程度那就不含糊了。朱亮拐棍一夹紧，徐良就觉着怎么对付也对付不了，被人家逼得身形滴溜溜往后直退呀，额角之上也见了汗了。蒋平在旁边急得直跺脚，我他妈是抢梁子，你这小子怎么了你呀？加把劲儿，全指着你呢。三哥加把劲儿，三弟加把劲儿。大伙儿给徐良打气儿， 老心儿咬牙关，晃大环刀勉强支持。
9: 正这么个时候，

张皇我等来了。声音洪亮，跟敲钟一样。徐良听着怎么这么熟啊？老徐打电步飞身跳到旁边，抬头一看，哟，徐良这个乐呀，不但他乐，官人都乐坏了。这回救命星可来了。先说这三位的模样，在前面是个大紫胖子，这坨上秤腰一腰300斤得挂零，紫微微一张大脸，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两个眼睛跟俩肉包子差不多，狮子鼻子，鲶鱼嘴，挺厚的嘴唇，脸蛋子往下嘟噜着，看年纪60岁挂零了，身穿灰布僧衣，外罩棋子布的披露褂，在肩头上横担日月方便连环铲，这条大铲都出了号了，那铲头好像小簸箕，那大月牙有半拉圆桌子面差不多少，用金水走了16遍是绕眼生辉。这大和尚斜挎个兜子，鼓鼓囊囊里头装着很多零碎。这个紫胖子是谁？正是大名鼎鼎的紫然伯北侠欧阳春。欧阳老侠可来了，挨着欧阳春是两个老道，一个穿白的，一个穿黑的。穿白色这位道爷长得细条条的身材，面如冠玉，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顶五佛冠，金簪别顶，身穿道袍，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可见这个人年轻的那会儿不定多漂亮呢。这位道爷非是旁人，正是云中鹤魏真，徐良的老师。穿黑道袍的那老道长得也够好看的，三绺短墨髯，头上戴鱼尾道冠，身穿青布道袍，背后背剑，手拿拂尘。这位是谁？就是想当初大名鼎鼎的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闹了半天是他们老三位。说来这事儿也真巧，欧阳春落法出家，奉旨在大相国寺当了方丈，皇上亲口加封保送罗汉。欧阳春就算享了福了，每天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把佛事做完了，专心致志研究武艺。他最好的朋友就是贺妖狐智化、云中鹤魏真。前些日子这俩老道到大相国寺看望老哥哥欧阳春，哎呀，老弟老兄见了面了，说不完的知心话啊。可住了那么几天，贺妖狐智化提出来了，智化说，您呐，别看我穿的是道家的衣服，我这心呐还是不死，老想念开封府这些弟兄还有这些晚辈，能不能咱三个人到开封府看看大伙儿啊？不然的话我四哥蒋平非挑理不可呀。把欧阳春说的也心活了，好吧。宅了一天，他们赶奔开封府，结果到开封扑空了。包大人亲自接见的，在书房里摆了一桌素宴给三个人接风，在酒席宴前，包大人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说这些人跟奉旨的钦差严查散查办大同府，

0: 走了已经5-6天了。
1: 老三位一听，真好比冷水泼头一般呐。云中鹤、魏真一听说徒弟走了，当师傅的就动了心了。魏真这么一算计，到大同周围都有什么高人，他拿脑袋过了一遍，他就想起几个人来，其中有个最不好惹的，就是飞蛇谷的飞剑仙朱亮，他有个徒弟叫金镖侠李玉，听说现在在阎王寨当大帅。哎呦，我徒弟是官人要去了，非得发生敌处，打败了不用说，可我徒弟要打胜了，老匹夫朱亮非得出面不可，他要一出面，我那徒弟还活得了吗？味道也吃不下去了，脸沉着把头一低，智化包的人欧阳春都看出来了，就问呢，道爷您怎么了？怎么谈着谈着你突然不高兴了？魏征跟这几个人不隐晦，就把自己心里想象的事儿说了一遍，而且起身告辞要赶奔大同。欧阳春一听，道爷，咱是好朋友啊，你去我们能不陪着吗？怎么叫舍命陪君子呢？魏真乐了，如此甚好，就这样老三位结伴同行来到大同府，才有三侠会一见。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9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幸福家庭遭遇变故，6岁儿子不幸罹患重病，
8: 一点力气都没有，站在前面都没本事站了，感觉肯定生大病了。
9: 常规化验的话，那边说你可能是白血病这样。
7: 面对巨额医疗费用，贫困家庭将如何应对？
9: 能想到的亲戚朋友也都借了，就断了经济来源吗？
8: 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
7: 救子心切，父亲如何走上犯罪道路？
10: 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7: 法治天下之慈父之罪，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家住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齐若凡遇到了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他的儿子小雷被查出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齐若凡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举借了大笔的外债，为了给孩子看病，齐若凡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么齐若凡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小雷今年11岁了，他活泼可爱的样子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白血病患儿。
8: 他现在就小毛病特别多，一下子肚子痛啊，一下子头痛啊， 那也感冒流鼻涕啊咳嗽啊咳起来就很难好，就这样。
9: 那化疗过程中接受的太多那个太多药物了啊，化疗药的话都是毒药的，两次的化疗是砒霜，就挂盐水挂的就是我们砒霜的样子。我们那些药我们不能碰的，如果是血管流在血管外面的话会全部都烂掉的。
6: 虽然小雷的体质仍然很虚弱，但经过3年多的化疗，他的身体指标已经恢复正常。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小雷的父亲齐若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9: 别的父母说再困难的话，孩子毕竟是一条生命，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这样子。哎，
8: 他为了我小孩这样去做这件事情啊、哦，然后，哎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他付出了挺大的，就是。
11: 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戴乐孝，有请戴法官。
6: 戴乐孝，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办案能手。
11: 戴法官你好。
12: 罗旭你好。
11: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非常好奇，齐若凡为了给他的儿子小雷看病，他究竟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12: 齐若凡在儿子小雷看病期间，伪造发票骗取社保金，伪造了11张发票，共骗取了17.7万余元的社保金。
11: 他骗取社保金的次数比较多，而且涉案的金额呢也比较高。那么齐若凡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6: 2012年4月的一天，齐若凡正在医院为小雷办理住院手续，一名活动在医院附近的票贩子凑到跟前和他搭讪。
9: 生了什么病啊？也就是说小孩生的是这种病啊？这种病活，他说这种病花不少钱。我说是啊，没办法。后来就跟我说可以帮我们做这些发假发票啊，可以多报销一点。我说不需要，第一次拒绝了。
6: 然而2个月之后，齐若凡却主动找到了票贩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8: 我还感染了嘛，没钱了，我们没楼下已经欠账了，然后楼下钱没钱没交，药就不要死就不上了，停掉了。
6: 最终齐若凡把小雷的住院发票交给了票贩子，让票贩子制作票面价值更高的假票，费用是票面价值的5%。
9: 我们问了可不可以，他说没事的，他经常帮别人做的。发票金额实际上是10000的话，我可能开了2-3万这样子。
11: 用这样的手段去骗取社保金呢，齐若凡明知道是违法的，但是还是做了。难道齐若凡就不怕被发现吗？
12: 根据齐若凡当庭的供述，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害怕的，但是一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6: 齐若凡从票贩子手中拿到了假的发票单据后，返回老家文成县社保局报销。这次他能顺利从社保局报出保险金吗？
9: 当时是开始的话是第一次是有紧张的，紧张不过后来顺利报下来了，他看都不看了。
6: 齐若凡拿着报销出来的钱支付了小雷的治疗费用，使得小雷的治疗得以继续。
9: 报销过来的钱都可以用来孩子看病啊，包括我们租房啊，孩子生活这一块都用上了。
11: 没想到齐若凡这么容易就把钱从社保局给领出来了，难道遇到这种情况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审核吗？
12: 一方面来讲啊，这些假的发票做起来都非常真，另一方面就是要去核实这样的发票是否真实，还得去当地的开具发票的医院进行核实，这对于报销窗口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显然是非常不现实的。
6: 如此简单就报销成功，使得齐若凡的诈骗行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9: 别说第一次，就比如说2-3次之后他发现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怀疑一下你，就哪怕是问一下你怎么做，你怎么花这么多钱，你肯定我就有点，我就不敢去伸手去做了这样子。
6: 从2012年6月到2014年3月，齐若凡共用假的医院发票报销了11次，金额达到17万余元，而小雷的治疗也因此得以顺利完成。
9: 还是把给孩子看病这个疗程都支撑下来了。出事之后，别人就有很多人经常跟我说：“你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能想什么办法？确实也当时也没办法想了啊。”
6: 2015年2月，
13: 文成县社保局在审计时发现了齐若凡开假发票报销的情况。对于这一情况，社保局会怎么处理呢？
14: 打电话给我，然后问这个情况，我说没有，都是医院里开的。
8: 然后社保局打电话给我了，我感觉我说没有吧，不可能。我说他向他那时候没钱嘛，他是跟我说向他朋友借的。
13: 社保局在与雷小芬沟通时表示，希望他们主动把钱退出来。
8: 那以前那加上去的话，社保局可能会放过我们。
11: 我们看到骗保的事情终于败露了。那么在事情败露之后，齐若凡和雷小芬有没有把钱还回去呢？
12: 他们内心是非常想把这笔钱还回去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即使去借那么一大笔钱，也是非常困难的。
13: 2015年3月，文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文成县公安局报案。
15: 文成县社保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提了7张发票过来，他那个发票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有一个白血病患者小孩子，他说这个小孩子可能发票是伪造起来，涉嫌诈骗这个社保金。
16: 社保部门移交我们公安机关以后，我们呢对他进行了高度的重视。主要考虑呢，这个是我们诈骗社保保险金的这么个案件。这种案件呢，我们是我们当年我们文成县的第一个同类的案件。所以呢，这个我们接到这个社保部门的这个报案以后呢，我们高度的重视，啊，立即这个派警力呢，跟社保部门一起呢，这个进行了个初查。
13: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进行调查核实。
15: 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根据调查，他这个发票所开的金额跟实际用的金额确实相差很大。查证属实之后，回来我们当天就立案侦查。
13: 通过侦查，警方了解到齐若凡诈骗所得全部用于小雷看病的事实。爱子突发重病，为何辗转多地无法医治？
14: 去了瑞安人民医院，然后又转到温州。
8: 然后他确诊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13: 医疗保险能否解决小雷治疗费用问题？
14: 花了有15万块钱，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万5。
13: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2011年12月，7岁的小雷突发高烧，从此这个小家庭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经过多天的输液治疗，小雷的病情没能得到缓解，
8: 整个人就是趴那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站了前面都没本事站了，感觉肯定会生大病了。然后我赶紧就把他带到人民医院去，
14: 去了瑞安人民医院，血常规化验的话，那边说有可能是白血病这样子。然后就转到温州，
8: 人都一直在哭啊，钱啊不怎么办，钱尽量想这个救这个办法，救这个小孩。我觉得没有这个小孩，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一样活着。
13: 然而，温州的医院在确诊小雷患有白血病后，却查不出具体的类型，因此无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这该怎么办呢？
8: 当时医生建议他把我们在那里尽量的查。然后看能不能他是哪类型的，然后他确定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11: 到了上海之后啊，小雷的病情发展如何？经过医院的检查，他所患白血病的类型是不是确定了？
12: 齐若凡夫妇带着小雷来到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这里的医生给他做了各项检查，终于确定了白血病的类型，并出具了具体的医疗方案，共计13个疗程的化疗。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更大的困难来临了。
13: 就在小雷做完第一个疗程的治疗后，本就困难的家庭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继续治疗的费用该如何筹措呢？
8: 就是我们那个小店不是说要加工那个哦，总共转了1万多块钱，1万多块钱拿上海是第一个疗，第二个疗我们都没钱，
14: 自己家里花完了，该借的也想到的钱都借了。
13: 小雷参加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生病后又申请了大病补贴。医疗保险能够解决小雷的治疗费用问题吗？
14: 进口药还有那些特需门诊的那些是没有报销的。第一个疗程加外面开销花了有4-5万块钱，可以看到发票的大概有25000左右， 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5000左右。
8: 然后就是报销出来，我们就发第二个疗。
17: 第二个疗程的治疗开始后，医保报销的钱很快花完了。此时的齐若凡想到了去地铁里乞讨。
8: 他看我扛不下去了，他看我已经借不出来钱了，让他然后做了这一步的。
17: 至今，雷小芬仍然记得齐若凡第一次带着小雷出门乞讨的场景。
8: 他本身人就不舒服，坐在轮椅上他都难。然后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他们出去要了100多块钱回来，他们父子俩挺开心的。
17: 然而，地铁里拥挤的环境让本就重病的小雷身体难以承受。
8: 他说里面空气不好，喘不出气来。他这么说。他说妈妈，我在里面喘气很累。他这么说。后来我爱人就没带他上地铁了，就上他那些巴黎春天啊，那些商场楼下、马路上啊需要了，就这样。
18: 齐若凡为了给继子看病呢，居然到街上去乞讨。我们的确为齐若凡对继子的这份爱所深深的感动，但是对于巨额的白血病的治疗费来说，应该说乞讨得来的钱还是杯水车薪。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12: 主要还是靠借钱。当小雷病情比较稳定，不需要特殊照顾的时候，齐若凡都到处去打零工赚点生活费。
17: 民警深入调查案情，齐若凡与小雷特殊关系曝光。
15: 你自己的儿子是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17: 涉案数额巨大，慈父最终会被如何定罪量刑？
8: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知道钱不是我，觉得这个钱放在房子小，叫人出来请房去。
1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面对这样独特的案情，警方接下来该如何办案呢？
15: 我们就是跟雷小峰讲清楚，就是说我希望你老公齐若凡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来投案自首，他宁愿自己我去坐牢，不要让齐若凡去坐牢。他的意思说，这个齐若凡真的是个男人，非常照顾他，爸爷也别感人，然后走的时候给了他1000块钱。
8: 后来我就回来套话，我说把这个钱还上吧，真的，我说想办法向你朋友啊，向你家人借，我说1万2万我们慢慢还上去，说不定好一些。
17: 第二天，齐若凡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购买假发票骗取保险金的经过。
14: 当时的话，想的肯定是，既然出事了，既然基于案情的话，肯定是躲不过法律的制裁嘛。
15: 他到了之后也是主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跟我讲，他也真的是没办法了，他说钱真的没钱了，才想到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之前当过兵，他也懂得法律，但是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17: 通过齐若凡讲述，警方了解到小雷并不是齐若凡的亲生儿子。2006年，同在浙江文成县打工的齐若凡和雷小芬相识，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两人越走越近。
14: 他是前夫去世了吗？我是真的离婚了，然后就认识了，之后大家都是单身，然后就最好能在一起。
17: 齐若凡和雷小芬结婚前各自生育过一个男孩，新组成的家庭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8: 还是比较幸福的，开心的，跟他在一起感情比较好。
14: 很有几年有钱好没钱也好，生活过得挺开心。
17: 2007年，雷小芬为齐若凡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得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压力变得更大。
8: 当时他那个小孩也相差2岁多吧，那一次，然后我这个大的也是3岁，然后小的又3岁，这3个就没法带了。
17: 为了减轻生活的压力，齐若凡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儿子送回了河南老家。
8: 然后他自己搞点小事，我能帮上忙的帮一下忙，一边就是干家务事啊，做饭，带两个小孩都很小嘛。相差2岁。
17: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每个孩子的身世不尽相同，齐若凡对他们的态度会有差异吗？
14: 人都是自私的啊，特别血缘这一块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说实话肯定不一样，但是包括生活各方面还是一样对待的，不管是亲生的也好，不是亲生的也好，毕竟自己的儿子都是喊我喊爸爸的，是不是？ 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19: 考虑到齐若凡家庭情况，公安机关立案后并没有对齐若凡采取强制措施。
15: 齐若凡诈骗的金额比较大，原则上是不予举报的，但是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跟分管的局长汇报。
16: 我们办案部门呢，经过商议以后呢，决定呢这个给予他取保候审，采取不羁押的这种社会措施，更有利于维护我们的社会法律效果和维护我们家庭这种的功能。
15: 取保候审了之后呢，他可以在外面照顾他的小孩，继续看病或者是赚钱都可以的。
14: 我要如果在里面的话，一年或者半年的话，他们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生活就没有来源了。
19: 2015年7月，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文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2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诈骗社会保障金的话构成诈骗罪的。我们这边公诉机关的话也是以被告人齐若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来提起公诉的。
18: 戴法官，关于诈骗罪的量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1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达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构成了诈骗罪的数额巨大。而浙江省根据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治安状况，确定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认定为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本案中，齐若凡诈骗数额达17.7万余元，已经构成了数额巨大，其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9: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雷小芬想尽各种办法四处凑钱。
8: 他说哪来的钱？我说先让借吧。然后我们亲戚啊，自己我姐的朋友啊，我姐他们啊，就是帮忙弄出来的，是不是？
14: 当时都是他借的吧？我当时在看守所里面，这个很多都是亲戚的吧。
19: 就在开庭的前一天，雷小芬终于凑够了17.7万元，并返还文成县社保局。
18: 我们看到本案当中齐若凡的违法所得已经全部退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法庭应该如何来裁判？
12: 本案案发后，齐若凡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成立自首，其家属也代为退出了违法所得。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可以予以减轻处罚，并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对其适用了缓刑。
19: 2015年10月27号，文成县人民法院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齐若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齐若凡夫妇会是什么态度呢？
8: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不知道钱不是我的，这个钱犯犯反小叫人出来钱犯去。
14: 进去你要是3到5年的话，这可能一切都改变了，包括家庭啊，包括自己啊，一切都会改变的，是不是？
18: 齐若凡和小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2: 本案当庭宣判之后，我们对齐若凡进行了当庭释放。据我们后续了解，齐若凡已经找到了工作，靠打工养家，而小雷现在的情况也比较稳定。
19: 正是因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小雷的病情得到控制，只需要定期到上海进行复查。
14: 疗程结束就吃药，就不用吃了，不用吃了，我们是半年做一次复查吧。哎，做一次那个骨穿，骨穿是他从这个后面脊椎上面啊抽的那个骨髓抽出来化验的，不好的话，小孩就面临很大的危险了，比突发的要严重多了。
19: 面对随时有可能复发的风险，雷小芬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小雷。
8: 没有一秒钟里面没忘记过他，真的每一秒都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想到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玩啊，现在我正在对跟你谈话啊，这脑子里面全都是他的压力好像。
19: 而小雷的身体状况让雷小芬只能选择在家时刻进行照顾，
14: 经常在家休息的，就之前几天一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天天去诊所的。
8: 见你有去过，然后厂里老板根本不喜欢你，一两天三天不来，那时候上了三个月，只有干了1700块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0: 为小雷看病而欠下的30多万元的外债，只能靠齐若凡在外打工挣钱，一点点偿还。
14: 我这个虽然是打工，但是跟做生意差不多的，没有固定工资的，就3000-4000块钱。
8: 我在想吧，我做明年去打工，我说搞点手工回来做做工。
14: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来，但愿你一切都好吧。
18: 这起案件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1: 骗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呢，这个案件不是一起两起了。那么这里面我们反思几点，一点呢就是社会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在发放这个补偿金的时候啊，缺乏监管手续。就像这个案子中说，我把这条子递上去，人家就给了钱，没有这个监督机制和审核机制。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家长考虑，实际上孩子得了这个病啊这么严重，实际上遇到每个家里啊都会感到绝望，都会感到呢天塌下一样。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相信我们的社区。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到有好多孩子啊得了重病，不论是社区也好，街道也好，社会也好，都会伸出援助之手，都会去募捐，都会去帮助他。很多医院的最后呢都是减免这个医疗费。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社会的正义和社会的正能量。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2: 春夏之交，新茶上市，品尝新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王大爷平时呢就爱喝茶，春天呢王大爷的儿子就给他买了刚出的新茶，可是喝了2个星期，王大爷却总是觉得每天肚子胀得难受。这新茶可扫了王大爷的兴了，王大爷的不舒服是不是新茶新喝造成的呢？
23: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每年春季接近清明的时候啊，不稳定的气温呢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那绿色植物呢也进入了正常的生长时期。许多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呢买一些新炒出来的茶叶。所谓新茶呢，就是指在当年春季啊从茶树上采下来的头几批嫩叶而加工出来的茶叶。那为了求其鲜嫩呢，一些茶农啊是喜欢把清明节前采下来的茶叶称为是明前茶，而雨水节气前采下来的茶叶呢称为是雨前茶。那许多人呢是以饮新茶为乐，争相的购买明前茶还有雨前茶。其实啊，茶叶越鲜嫩越好的观点呢是一种误解。
22: 我们喝茶是因为茶叶清香厚味，醒脑明目，使人呢有愉悦感，更因为茶叶里面呢含有10多种维生素，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以及硒、锌、碘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不仅有多种的医疗保健作用。茶叶按不发酵、半发酵、全发酵3种情况而分为绿茶、乌龙茶、红茶3大类，以不发酵的绿茶的保健功能最好。我们大家和王大爷一样，都认为茶叶越新的越好越香。其实啊，科学告诉我们，新茶呢往往不能趁鲜喝。
23: 科学家呢做过实验，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呀，如果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呢，里面会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比如说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还有醛类物质呢没有完全的被氧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长时间的饮用新茶呢，可能会出现腹泻或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其实啊，经过发酵之后的茶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叶，那么绿茶呢也是经过发酵的，只不过时间比较短罢了。所以说啊，如果您买回来的是新茶呢，最好放置半个月之后再饮用。
22: 太新鲜的茶叶呢对病人来说更不好， 像一些患有胃酸缺乏或者有慢性胃溃疡的老年患者，更不适合喝新茶。新茶呢，还会在胃里继续的发酵，刺激胃黏膜，产生肠胃胀气。
1: 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茶叶呢都是越新鲜越好的，像普洱茶还有黑茶这一类的茶叶呢，就是越陈越好。那为了您的健康啊，您最好就不要饮用太新鲜的茶叶了。在这里呢，我们就给您推荐几种适合在春季喝的茶。
22: 在北方，春季气候干燥，中医学认为春季饮花茶比较好，因为这种茶呢可以散发冬天积在人体内的寒邪。香茶呢，能促进人体的阳气生发，还可以提神醒脑。
1: 饮花茶呀，不仅是一种乐趣，还可以保健祛病。比如说，我们经常喝的菊花茶呢，就可以抑制多种病菌，同时呢，还能减慢心速，降低血压和胆固醇。那么，茉莉花茶呀，还具有清热解暑的功能，对于止腹痛和胃痛呢，都有很好的效果。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春季喝茶都能喝出健康来。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22: 温馨提示。是从清纯爽口还是从营养价值角度比较，喝清明谷雨前的绿茶是最佳选择。二，饮茶应该温饮，热饮呢对咽喉、食道和胃的刺激太强，冷饮呢则对身体有致寒生。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场车祸让恩爱情侣从此阴阳相隔，
10: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七孔流血。
11: 你说我们的国家的输了个人
9: 已经达成刑事和解，肇事者为何还会人间蒸发？
12: 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
13: 当时没供应上，确实没钱，
9: 赔偿款遥遥无期，受害人家属又遭遇了怎样的悲剧？
10: 一连串应验里面3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4: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都是喝着酒过来。
9: 法院多次强制执行未果，他们最终能否成功获赔？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迟来的忏悔。钱晶晶本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在网上出了名。短短几天内，关于她的信息就像雪片一样充斥在网络上。
15: 那时候我都 没出门，然后那个反正铺天盖地吧，评论啊各方面的。
9: 网络舆论的压力不仅仅打乱了钱晶晶的平静生活，同时也波及到了她的家人。
13: 我呢也不知道这个网络会有这么多的话，可能他们的关心有他们的猜测，这个越猜越偏。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提到人肉搜索这个词啊，大家并不陌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呢，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能够圆满的落下帷幕，可以说人肉搜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那么搜索的结果又让钱晶晶做了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张青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9: 张青，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曾荣获上海市办案标兵、执行能手称号，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1: 赵法官你好。
16: 主持人好。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执行的过程顺利吗？
16: 这是我们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的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赔偿案件。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在整个过程当中躲避执行，导致这个执行是非常难。整个事件从事发到最终 被执行人拿到执行赔偿款历时5年之久，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
1: 那么这样一起耗时5年的执行案到底因何而起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9: 事情发生在2011年4月8日晚上10点半左右，在上海工作的何先生开车载着未婚妻李小姐回家，当他们的车行驶到嘉闵高架上的匝道口附近时，与一辆突然变道的黑色本田轿车发生了严重碰撞，剧烈的冲击造成何先生的车向右失控，撞击到路边的防护墙顶端后，又与匝道口右侧的护栏墙相撞。
10: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气孔流血，看到那个画面已经几乎是人已经彻底就是崩溃了，脑子里就是很歇斯底里的跪下来求医生帮忙帮忙，赶快抢救。
9: 遗憾的是，医生们的奋力抢救没能把何先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而他的未婚妻李小姐由于重型颅脑损伤也始终处于昏迷状态，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10: 女儿是呢在昏迷当中呢24小时在疼痛当中在叫，就是昏迷当中在叫。
9: 而酿成这起车祸惨剧的肇事司机正是节目开始提到的钱晶晶。
15: 我当时感到非常的亏欠啊，事情发生了，然后对他们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感到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9: 案发时钱晶晶只有24岁，没有工作，经济条件也不足以支付受害人的赔偿金，于是他的父亲钱家岭就以自己名下的公司为女儿做了担保。
13: 作为一个父亲保护女儿，我认为是应该的，尽量让他们这个女儿能有宽松的环境，对吧？我这边呢就尽量去安排钱去付款。
9: 事故发生半年后的2011年11月27日，钱晶晶与何先生的父亲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14: 那么这个重伤者呢，当时还是在治疗阶段，那么具体的这个赔偿金额是没办法确定的，所以我们对死亡这个家庭，就是被害人呢，我们呢跟被告人呢是做了一个和解，双方约定下来是150万人民币。
13: 这几年生意没做好嘛，投资过大，资金极度的困难，然后双方协商下来就给他60万的现金。这个调解书生效以后要在2012年的6月30号之前。
9: 2012年1月10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钱晶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
14: 因为本来是过失犯罪，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个诚意赔偿的诚意，就把他判缓刑，适用缓刑的，然后当时记得是判了1年3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3个月。
9: 可是所有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钱家妇女支付了何家20万的赔偿款和李家一部分医药费后，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0: 我这边呢先开的都是我自己垫的50万左右吧，拿了一点医药费，后来就是不是失踪了吗？
9: 钱家妇女的失踪让本就饱受打击的何家和李家十分愤怒，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这对小情侣早应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如今他们却只能阴阳相隔。
10: 工作两个人都挺好，那男孩特别好，这小孩很懂事的，本来呢就是准备就是说第二年5月份准备办事，因为他男方的家里也在装修了嘛。
9: 何先生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给父母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尽管此时事情过去1年多，可两位老人始终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几乎每天都看着儿子的照片以泪洗面。
11: 你说我很低贵大的熟了个那个马也没了，我也在那哭个年纪了呀。
9: 那么钱家妇女在未支付完赔偿款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突然人间蒸发了呢？
13: 何家那后面有催钱嘛，催钱呢就是按照协议，当时这个就没供应上，就是说这个确实没钱。
17: 2012年6月份以后啊，我们这个要实话说，到13年，将近1年的时间，筹款相当困难，确实就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给何家、给李家付钱，这也是事实。
1: 我们看到钱家妇女拖欠赔偿款，而且还玩起了消失。那么您觉得面对这种情况，受害人家属他们该怎么办呢？
16: 家属他是比较气愤的，钱晶晶他并没有按照这个和解协议来履行，然后被害人家属呢觉得履行到一半，你刑事已经完成了，然后你又不履行了，他就觉得被愚弄了，被欺骗了，然后他就会提起民事诉讼。男方家长最终我们是判决赔偿了是70万元。
1: 那么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钱家妇女有没有履行赔偿约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为躲避执行，钱家妇女究竟藏匿何处？
14: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
9: 逝者已去，家人不堪打击，灾祸接二连三。
10: 一连串一年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9: 执行工作陷入僵局，办案人员能否找到新的线索？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14: 由于他是事发在上海，钱晶晶的他的居住地生活地呢是在浙江温州，所以他大部分的财产包括人的行踪应该是出现在温州。
9: 2013年3月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委托钱晶晶户籍地的温州市苍南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执行，但是苍南法院也没能找到钱晶晶的下落以及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长宁法院将钱晶晶列入了失信人黑名单。那么钱家妇女究竟躲到了哪里呢？
10: 她失踪以后，我们一直在跟法院沟通，当时呢法院也派人到温州去，也去调查，也那个什么东西，但是呢找不到他人。
9: 对儿子的离世，何家人本就悲痛欲绝，而钱家妇女的两次消失更让何先生的父亲愤怒异常，他甚至扬言要和钱晶晶同归于尽。
14: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都是喝着酒过来，然后是嘴里面都是有一个自暴自弃的啊，或者是责怪的、啊、等等。
10: 他的这个事故造成了男方家里的一连串的灾难。后来那个他的一个叔叔把他，因为他没结婚，把他当儿子，知道以后，后来突然一下想不通，后来突然出事情了。奶奶可能后来无意之中过来，或许怎么看到了，突然一下又。突然一下一连串一年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9: 受害人家属的不幸遭遇牵动着每一个执行人员的心，为此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为了彻底调查钱家妇女的去向和财务状况，执行人员决定去一趟钱晶晶的老家，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14: 我们还深入到她的住所地、生活地和工作地，到她的父母的原来的就是结婚之前的父母的居住地，包括他附加的居住。
9: 短短几天内，法院的执行人员没有放过钱晶晶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角落，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14: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所以呢，我们去了温州的以后呢，对这个案子的整个的进展确实是当时是一无所有。回来
9: 直到一年后的2014年3月，执行人员才终于发现了钱家玲的线索。2014年3月25日，根据这条线索，执行人员来到了上海市某小区。已经消失了一年多的钱家妇女会出现在这里吗？
18: 我们是长宁法院的。你的身份证呢？拿出来看一下。
19: 来，核对一下。爷爷的，
18: 女儿呢？
20: 女儿呢？钱晶晶呢？
18: 在哪里
20: 啊？老在哪里？
9: 眼前的这名男子就是钱晶晶的父亲钱家玲。经过搜查，钱晶晶并不在现场。不过，执行人员注意到，在房间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块上海千禧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标牌。钱家玲承认，千禧路是他在车祸发生后成立的新公司，而这里正是新公司的所在地。
18: 被执行人钱家玲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对钱家玲拘留15天。
14: 你要尽量要有财产，不能空谈。 所以呢，我们当时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呢，不断的重点做他工作，要求他履行，但是呢，他呢是口头答应，实际行动没有。
9: 钱嘉玲被带回法院谈话，执行人员对他的情况做了进一步调查。
11: 我假如有钱，就是哪怕有1000块钱，我都愿意付。关键真的没钱，
0: 你怎么办？现在想过？
11: 现在我想过，对吧？还是要求法庭或者是家属给我一个空间，我把这个钱一定要把它还上。
9: 此时，受害人双方家属就站在门外，面对仍然拒绝赔偿的钱嘉玲，他们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21: 1年多了，我手机也没，微博也没，什么东西都没有，是吧？你们自己摸，你自己摸摸良心去。
22: 那我们在过什么日子？
11: 我
21: 是你怎么算？你是从天子叫的？我是上帝，我这个钱应该怎么怎么算？我这个事情应该负责。然后我到你，到你那个外甥，跟我舅子说的，到你外甥墓地去，我们要给他怎么样？你们去了没有？到我们家里来没有？你们这个人心在哪里啊？你啊，你还做什么生意啊？你做人都不会做吗？你啊，一个春天我要杀3个鬼，不要天你去怎么做？半年去了3代人。
11: 什么叫落魄？什么叫想办法去？
23: 再落魄，你说你儿子、你女儿好好的，一个结婚了，我们现在什么？
11: 我现在就是
23: 想，是吧？这个能用钱买到啊？
9: 在15天拘留期满后，钱嘉玲迫于压力，陆续交了极少的赔偿款，而后再次玩起了失踪。
10: 他当时答应你的，然后他转身，他为了脱身转身，这个事情就不承诺了。
9: 2015年1月3日，上海的电视媒体曝光了这起案件，钱晶晶也成了失信人黑名单上首个被曝光的被执行人。案件迅速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人肉搜索结果触发网民怒火，再次现身的钱嘉玲会如何赔偿？
22: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好，还有把这个事情了掉。
9: 面对重重压力，生活彻底改变的钱晶晶将会有何举动？
24: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真的很抱歉，还有晶晶。
9: 拖欠5年之久，剩余赔偿款究竟能否悉数偿还？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1: 可以说，这妇女应该算是这个典型的老赖哈。那么，对于这些老赖，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
16: 对被执行人是属于老赖的，我们现在法院系统对他们，有一系列的系统来规范他们的言行。包括上被执行人失信系统。包括限制出境，一些包括会他们进行罚款，包括司法拘留。
1: 可以说，钱晶晶的事情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呢，网民们一方面在关注案件的进展，同时也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那么，这样一个人肉搜索的结果对案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6: 通过网民提供的线索，人肉搜索以后，因为钱晶晶她在微博上高调晒那种幸福。所以说把它给搜查出来了，我们法院也甄别网民提供的一些执行线索，我们到现场去调查，也甄别。
1: 那么被人肉搜索出来的钱晶晶将会面临什么呢？
9: 经过网友的努力，大量有效信息迅速汇集，信息显示钱晶晶人间蒸发后已经结婚生子，在温州继续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而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是温州商会的会员。2014年6月，他仍以各种头衔和身份往来于浙江和上海之间，出席各种活动，不但上了电视节目，甚至还中标了2015年米兰世博会项目。
15: 出现事故到赔偿，就是我爸爸跟对方亲属联系，要跟法院联系。有一段时间嘛，他确实是没有钱，可能没有跟对方取得联系。
13: 我们这个世博会嘛，投资比较大嘛，这个回报没有这么高，一直在投资嘛，就是后来这个案件一出，那就其他的生意也变成受影响，那就这样子变成资金链就断掉了。所以说这个付款就没有这么及时。
9: 2015年1月23日，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终于出现在了执行法官面前。
14: 作为你被执行人，也应该要有点一个安抚或者动作，或者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这样一个对缓解的一个表示。 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钱晶晶父亲的工作以后呢，他父亲也接受这样一个道歉。
9: 随后，钱嘉玲来到了受害人何先生的墓前，代表女儿钱晶晶进行了祭扫，
2: 委托我过来扫墓，给他们双方这个家属的要达成共识，表示谅解。他以后呢，上面稳定了，我一定要把晶晶带过来，啊，给他们家属要赔礼道歉。
14: 其实我们做了这一块工作以后呢，立马呢对双方的一个对立情绪很快就缓解，因为申请人这一块呢，他其实，从精神上对物质上的请要求呢，我觉得是要大于他。
9: 2015年2月。钱嘉玲来到上海市长宁人民法院，向申请执行的两家被害人家属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对于余下的赔偿款，钱嘉玲表示，由于目前公司经营不善，暂时没有能力一次付清，以后会再想其他办法，并当场写下了承诺书，保证从2015年3月起每月偿还10万元。
22: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快点把这个事情了掉。像我是没有机会了，什么也没有了。
9: 可是直到此时，钱晶晶本人仍然没有露面，只是通过微信的形式向两家人表达了歉意。
14: 所以呢，我们除了做一个钱晶晶她父亲的工作，希望她通过她将她女儿出来面对。
2: 通过强制执行以后，对吧？那叫法庭认为这个晶晶要来一趟，和对方双方见个面，对吧？这是应该的。
9: 虽然没有露面，但这起案件经过媒体曝光后，钱晶晶才真正从思想上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再触及法律底线。不久后，她主动与法院取得了联系。
24: 因为一开始我的父亲他是想要通过做生意来偿还这笔赔款，但是他生意一直以来都没有成功，然后包括这次在意大利这个世博会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拖欠，这一点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9: 据了解，被媒体曝光了拖欠赔偿款的恶劣行为之后，钱晶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这时候，钱晶晶的婆家才知道她竟然隐瞒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此后不久

0: 我们也跟他讲，对他你不利后果，其实你也已经感受到你的家庭、你的夫家、你的婆家等等对你的看法，所以我们跟他说，你现在目前的状况，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收入，靠自己怎么去积极的态度去旅行。
1: 在法院的劝导下，一直无业的钱晶晶终于开始找工作了。
2: 原来又来一次，把法庭办过手续，就是从此由他负责，就是和我这个担保，就是剥离关系。
0: 事隔不长时间，他在浙江一个鞋厂，找到了工作。在这个一年过程当中，他没有间断和法院的畅通联系，没有间断他的收入，交到法院来。那么我们也把这个执行的一个信息，及时和申请人进行反馈。
1: 钱晶晶在态度上的转变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一段时间后，钱晶晶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凑足了剩余的72万元赔偿款。2016年11月7日，他专程来到长宁法院，交付了拖欠近5年的赔偿款。同时，在法官的劝说下，被害人家属也做出了让步，他们主动放弃了向钱晶晶追讨延迟履行的滞纳金部分。
2: 给他们两家呢，始终保持着歉意，因为给他两家带来最大的伤害。
3: 好，关于这样一起纠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如果上了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大概会有以下几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呢，可能就会对你的信用造成影响，因为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也会发送给相关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政府行政部门。那么第二类后果呢？可能就是会对你的一些消费产生影响，因为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的司法解释，只要你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那么就对你的消费进行限制，坐不了高铁，就是 G 字头的所有的列车你都坐不了，你的子女也不能去读私立学校，你自己也不能去旅游。不能度假，所以说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春天来了，很多人趁着这个机会也会彻底的来个居室大扫除，清爽干净的居住环境让人心情舒畅。当人们在进行居室大扫除的时候，是否也想到也给身体来个大扫除呢？
2: 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出现便秘啊、上火等等问题，而人们又常常找不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在哪里。那其实呢，如果是在春天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体内的毒素超载了。
1: 人体中的毒素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体的毒素一部分是由外部环境带入人体内有害物质，如被污染的水源、药物，含有人工化学合成剂成分的食物等。另一部分毒素是由新陈代谢产生，人体内脂肪、糖、蛋白质等物质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和肠道中食物残渣的腐败产物是体内毒素的另一主要来源。医学家们认为，经常清理人体内环境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相反，体内垃圾长久堆积就会成为健康的障碍。
2: 春天正是进行体内大扫除的最佳时节，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随着春天的到来，人体新陈代谢随之加快，需要更多的水分参与代谢。但是我国北方地区春天风多雨少，气候干燥，人体的水分容易通过出汗、呼吸而大量丢失，不能满足代谢的需要。又加上春季天气变化反复无常，更容易打破人体新陈代谢的平衡和稳定，导致生理机能失调。经过一个冬季，人为了御寒，往往吃含有大量脂肪的食物，特别是春节期间，很多人高热量、高脂肪类的食物摄入过多，使得体内毒素增加。到了春天，这些人体内积存下来的废物就会现出原形，人们常常会觉得上火、便秘、皮肤变得粗糙，所以在春季开始就需要对身体的有害物进行清除。
2: 如此看来啊，春季排毒正当时，那我们要对身体进行大扫除的话，应该怎么来做呢？
1: 春季体内大扫除主要是在饮食上进行调理，用好两把扫帚。首先是物理扫帚，物理扫帚主要是指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食物中含有的纤维素，它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但能被大肠里的某些微生物部分酵解和利用。膳食纤维具有独特的物理特性，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肠道内的代谢废物和随食物进入体内的有毒物质，并及时排出体外。
2: 因此呢，要注意对膳食纤维的补充。那在我们平常的食物当中，像白菜、青菜、芹菜一类的这个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这个含量可以达到1%到2%，这可比肉类等食品的含量要高。所以呢，平常多吃一些蔬菜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对于膳食纤维的需要了。另外呢，也可以多吃一些粗粮啊，还有水果以及大豆等食品，这些食品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可以饮用一些上面标志含有膳食纤维的饮品。
1: 其次就是生物扫帚了，也就是居住在肠道内的益生菌。益生菌能够有效阻止多余的胆固醇吸收，加速肠内有害物质和毒素排出体外，起到通便排毒作用。
2: 益生菌呢，常常可以直接作为食品添加剂来服用。那么像我们平常食用的一些包括饮料啊、乳制品，还有这个糖果等等的食品当中呢，都是含有添加的益生菌的。所以呢，平时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比如像这个上面标志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在春季来临的时候，我们用好这两把扫帚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及时的一次这个体内大扫除，为一年的身体健康奠定基础。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过量的脂肪是体内毒素的主要来源，在日常饮食中，人们尽量不要吃。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空垂大将齐国远当众举发程咬金，把程咬金闹洞房的时候对王伯党说的那番话如实地讲了一遍。徐茂公大怒，问程咬金是不是这么回事。老程是矢口否认，没呀、啊，您甭听他说醉话，您别看我酒喝的不少，我心里清清楚楚，我嘴有把门的，我哪能说那种不是人的话呢？那我也不是贺喜去了，我不是挑拨离间去了吗？三哥，您别听老齐的。齐国远说：“程咬金，你不承认啊？可不是我一个人，金城、牛盖、黄天虎、李成龙可都跟着去了。李如辉，你们说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实。”徐茂公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一问，这几个人也隐瞒不住了，大家一致点头，是齐国远说的一点都不假，而且纷纷做了补充。六张口咬住程咬金，这回老程翻不了案了。程咬金一听，把大蓝脑袋也耷拉下来了。徐茂公看了看他，程咬金呐，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给当的媒人，你特别同意这门婚事，你还跑那闹新房去了，去激怒王伯党。明明的你要拆散这门婚事啊，这个仗从你身上打起来的，你还要装好人。本君是问你，你还矢口否认，你该当何罪？
4: 哎呦，三哥爷，
3: 头我这人记性不好，我说完了我就忘了，谁像他们是还记得那么清啊？算了算了，那就只当我说了。三哥爷，高高手饶了我吧。噔，你扰乱军心呐，坏了我们军中的大事，这还了得吗？我岂能容饶？把程咬金推出去杀！我就为这点事儿掉脑袋。刀斧手一闯，把程咬金推出去了。哎呀，程咬金等到了外头，看了看身旁的王伯党，兄弟，真够意思，够意思。哥哥陪着你挨刀来了，咱哥俩阴曹地府再见吧。王伯党无言可对，是低头不语呀。这阵追悔不及。其实徐茂公能杀他们吗？不能，但是也得打打他们的威风，杀杀他们的锐气。像王伯党这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往后不定还捅什么娄子呢。所以这个假戏要真唱，哎，偏赶在这么个时候，魏王李密驾到，有人手执黄旗跑进帅厅，王驾驾到。秦琼、马英众将赶紧起身相迎，把魏王李密接进帅厅。原来李密在瓦岗寨接着前方的战报，心里头非常高兴。王伯党与东方玉梅完婚的这个事儿，他是非常高兴，因为王伯党跟他过命的交情，两个人绝非一般呢，比在座的哪一位都亲近。因此 他决定前来贺喜，这是一。另外，瓦岗军取武关头一阵大获全胜，也应当犒赏三军。就这样，带着贾云甫、柳州臣、大爷魏真前来犒赏三军，来的正是时候。等李密来到帅厅之后，往左右看了看，心里挺不痛快。大帅，军师，实才我路过门前，看见王伯党、程咬金双双被绑，不知他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哎，王爷，是这么回事。徐茂公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5: 哦，原来如此。
3: 你看这事儿弄的。李密沉思半晌，军师，看在本王的薄面之上，饶他们不死吧。为这点事儿杀军中大将也十分不吉利呀，下不为例，不知大帅军师意下如何。其实秦琼哪有心杀王伯党和程咬金呢，那是横着心脚，是压根儿不得不走走这个形势。魏王一给求情，哎，他们顺坡下驴，俩人全答应了。秦琼传令把两个人放回来。等王伯党来到上面，双膝跪倒，低头不语。就这程咬金呢，脸憨皮厚，晃着大蓝脑袋看了看，嘿嘿嘿嘿嘿嘿，二哥耶，三哥，我就知道你们跟我闹着玩呢，能杀我吗？真把我杀了，你们哥俩不心疼吗？再说了，我跟魏王不分彼此，哎，他更不能杀我了。谢谢了，
6: 谢谢了。
3: 老程说着扑了扑了磕膝盖起来了，往旁边一站，那意思没事儿了。徐茂公大怒，噔，程咬金，你方才说错了，我们杀你一点都不心疼，像你这种人，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杀了你还去个祸害。因为魏王给你求情，本军是不得已，这才把你饶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6: 哎哎呦呦呦！
3: 拉倒吧，三哥，干什么呢？
6: 那活罪你还想给我个什么处分？
3: 我打你80军棍。
6: 程咬金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
3: 那要挨80棍子，我得趴2月起不来呀。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帅厅，报军师大帅，大事不好了。
6: 大伙儿一听，你看，
3: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6: 又出什么事了？
3: 问军兵怎么回事，军兵说了，方才东方玉梅带着俩哥哥东方青、东方白，以及他手下那些亲兵卫队放了3声反炮，离开红泥关走了。魏王一听，脸也变色了，
6: 哎呀，这可怎么办？
3: 没想到光处分这头了，那面没注意到东方玉梅走了，放了3声炮的意思，那跟瓦岗军决裂了，往后还是仇人呢。因此李密问大帅和军师怎么办。军师徐茂公急忙派单雄信出去了解，单五爷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方才军兵禀报的完全是实际。那不用问，东方玉梅恨透了王八党，这门婚事也彻底决裂了，跟咱们瓦岗军的友情也彻底决裂了，反出北门走的，上哪儿去不知道。这下徐军师火大了，程咬金，王八党，你们俩听见没听见？坏事就坏到你们二人的身上，比反了东方玉梅呀、啊！人家一片好心，落得这般结果。出去之后得怎么讲究咱们？知道内情的，是坏事坏在你们两个人身上；那么不了解内情的，势必说咱们瓦岗山过分奸诈，卸了磨杀驴。设下圈套，悔婚，逼走了东方玉梅，
5: 利用人家巧得红泥关。要这样传扬出去，上至魏王千岁，下至瓦岗义军，都不是人了。我们的名誉就毁在你二人的身上。因此，死罪饶过，活罪难免。王伯堂，在，我把你免出红泥关，你去给我找东方玉梅，把夫人请回来，你算将功补过。要找不回来，我杀你个二罪归一，听明白没有？王伯堂稍微犹豫了一下，秦琼说话了：“兄弟，你还有什么为难的？知错必改，乃为俊杰。你把人家打成那个样子，骂的都不是人了，这才把人家给逼走。那么叫你去请，这算难为你吗？”二哥，当然不是，小弟领命照办就是。徐茂公转过脸来对程咬金说：“程咬金，听见没？你打算怎么办？三哥，那你说我得怎么办吧？世上又没有卖后悔药的，那我就跟王伯党一块儿跟着去找去得了呗，这不也算将功补过吗？”“不行，你跟王伯党还不一样。你听明白啊，我营之中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从现在开始，把你撵出瓦岗寨，给你除名。往后你不准再说是大魏国的，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们庙小养不了你这个大神仙，滚！”“啊，三哥不要我了？”“
4: 对，别介，
5: 你就为这点事儿。”“咱弟兄掰了交情，你就
4: 别说了。
5: 军法如山，绝无有更改。走，
4: 好好吧。
5: 人有脸，树有皮，我就不信混不出一口饭吃来。三哥，你可别后悔。”徐茂公把脸一转，不理他。军事做出决定，别人也不好说别的了。正在这时，齐国元李入辉把程咬金的东西收拾收拾，啪扔到他脚下了。“拿东西走吧。”“
4: 呀呀呀，真行啊。”
5: 程咬金心里还挺难过，看了看齐国远和李入辉，又瞅瞅大伙儿，啊，人在人情在呀，曾几何时，我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时候，你们一日朝拜我三次，在我的面前毕恭毕敬啊。哎呦，没过这几天，我刚脱袍让位，都变了，都成了哼哈二将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得了，得了，得了，怪我姓程的有眼无珠，你们往后可不准想我。走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谁也不理他。程咬金把东西收拾收拾，转身往外就走。王伯党也跟着出来了，因为王伯党另有公干呢，他得请东方玉梅去。西魏王李密觉着于心不忍，率领满营众将在后边送，一直把他们二人送出北门。李密告诉王勇：“兄弟，别上火，你的确做的是不对呀，要见着东方玉梅，哪怕给人家磕头呢，你也得把人家请回来。”军师大帅的气儿也消了，满营众将的心也平了，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功补过呀。兄弟，你千万别让哥哥失望。哥哥您放心吧，我哪怕把头磕碎了，我也把他请回来就是。说实在的，我的确现在有点后悔。
4: 那就好，
5: 人家大伙儿都跟王伯党说几句知心的话，把程咬金蹲旁边没人理他，老程这尴尬劲儿就甭提了。哎，哎，行嘞，这回这个教训可不小啊，我算看清了，谁是什么东西变的，我是清清楚楚。他自己下刀了，回头一看，徐茂公在这儿呢。 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过来了。我徐老道，我提个要求行不行？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这么样把我撵走了？啊，我程咬金是有脸的人，我绝不回来，你可别后悔。嘿，程咬金你放心，我绝对不能后悔。好了，那我的要求是，我把我的家属带着，我老婆，我老丈母娘，我小舅子，都在瓦岗寨呢，我这些年的积蓄也在瓦岗寨呢，我这么走算怎么回事？我得把家眷接着，你看怎么样？不行啊啊，不行！我这话太没道理了，撵我走为什么不许我带着家口？程咬金，我说过几次了，你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家眷要跟着你走非得受罪不可，不如留在瓦岗寨上，我们宁愿大伙养着，也不能叫你给带走。哎呀，徐茂公啊，你少装仁义吧，我明白你是怎么回事。哎呀，平时啊假装给我问安呢，老往我那寝宫溜达。你看你见着你那个弟妹，呀呀，你这没词儿就来词儿了。你这程咬金说话就要下当。秦琼把眼一瞪，程咬金，你怎么那么没脸？不让你带就是不让你带，少说废话，走吧。哎，好嘞。哎呀，没想到我二哥也这么冷酷无情啊。好嘞，咱也走了。程咬金催马先下去了，时间不大，王伯党把他追上了。回头一看，人家都回了红泥关，城门关闭了。王伯党沉沉的打了个哀声，啊啊，这威风劲儿全没了。程咬金看了看他，老程乐了。王伯党瞪他一眼，你乐什么？
7: 我乐你。
5: 我男子汉大丈夫这是干什么呢？垂头丧气的，真好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我说王伯党，用不着，方才我说那几句话多漂亮，此地不养爷，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咱哥俩这能耐还不至于吧？不是叫你找东方玉梅吗？那你就找，找着你就回来，找不着啊，爱怎么地怎么地。这么大的世界，上哪儿找不着个安身之地呀？对不对？兄弟，别难过，别灰心，鼓起勇气，跟四哥走。王伯当冷笑一声：“四哥，我倒霉倒你身上了。我要再跟你走啊，我这条小命都得搭上。我看咱哥俩就此分手，分道扬镳吧。别介，兄弟，咱哥俩在一块儿还是个伴儿。你说咱俩人再一分开，那也太孤单了。”另外，兄弟，你别觉着你比我高多少，你是不是听着牛鼻子说了？我跟你不一样，你找着东方玉梅可以讲功补过，我被除名，永不用我了，那叫骗人。他能离开我吗？离不开。兄弟，这么办行不行？我帮着你去找东方玉梅，要请回立了功呢，哎，也有我一份。军师大帅不怪你，我跟着也就沾点光。兄弟，拉我一把，你看怎么样？王八党一看这位啊，真不熟煮不赖，真没有办法。四哥，那你刚才说那番话不算了，我说什么来着？你不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吗？哎呀，那是气话，我能舍得这帮弟兄吗？嗯，咱们共事多年，你还不知道你四哥是什么人吗？我这心肠是热的，我要到别的地方恐怕我活不了了，我还得回来。到了那时候，兄弟，你得多给我美言几句。 王八当点头了，心说有他跟着还真有点热闹，要剩我一个人呢，我真找不着东方玉梅。就这么哥俩无目的地往前走，走出来多远也没看着东方玉梅的影子。王八当又泄气了，大海茫茫到哪里去找？常咬金眼珠子拽不拽？哎，兄弟，我出个馊主意，你听妥不妥？说吧，什么主意？要叫咱俩去找东方玉梅，恐怕是找不着，把鞋底磨穿了也找不着。咱呢先放下这事儿甭管，往前面再走不远就是泗水关，魏王取五关这第二关就是泗水关，不如咱俩去打关去，把泗水关夺下来，到大帅军师面前一交令，咱是不是立了大功了？到那时候军师一传令，派下很多很多人寻找东方玉梅，是不是就省老了事了？你看这主意怎么样？王伯党一笑，馊主意，就咱俩打泗水关呢，一兵一将都没有，这不笑话吗？嗨，兄弟，你是武状元呢，那胯下马掌中刀多厉害，再说你四哥这三斧子半驰名天下，咱哥俩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咱二人同心协力，不愁拿不下泗水关来。这叫什么呢？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出人意料之外，立下大功一件，也让这牛鼻子老道看看咱二人不是吃闲饭的。程咬金挺能说，把王八党说的心活了。王八党一想，可也是，落到这步田地又找不着东方玉梅，英雄无有用武之地啊，还不如到泗水关去拼他一场。一旦像程咬金说的那样，

0: 岂不把脸面也转一转？王八当就同意了，两个人赶奔泗水关。你说这不是笑话吗？书说简短，这一天到了东城下了，二人抬头一看，呵，泗水关是戒备森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关乡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因为泗水关离着红泥关120里地，红泥关发生的一切，这里头早就得知信儿了。东方玉梅怎么出走的，王伯当怎么闹的洞房，等等的事儿，泗水关全知道。因此人家就做好了准备了，就恐怕瓦岗军攻打泗水。现在这个城门关闭已经有半个月了，只有每一天的中午开两座城门，允许老百姓出入，比如说出城买粮米呀、打柴火呀、串亲做买卖呀。但是时辰一过，城门关闭，任何人来了也不开城。哥俩来到东城门下，程咬金让王伯当关敌料阵，他一催大肚子咕咕红，在外头就讨开鼻喽，哟呆！我说城上的军兵，有耳朵的、有脑袋的听着，现在瓦岗义军要兵取泗水，快给你家主将送信儿，叫他洗干净了脖子，出城受死！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军兵早就发现他们俩了，但是没想到两个人来取泗水，下了马道，撒脚如飞到帅府送信儿。守泗水关的是盖世三杰，亲哥仨，老大叫盖天雄，老二叫盖天龙，老三叫盖天成。在隋朝来说，那也是有了名的猛将啊。人家领兵50000在这驻守泗水。哥仨闻讯之后就是一愣，啊，没听说红泥关发来大队人马呀，究竟门外讨敌骂阵者有多少人？回大帅，两个啊，几个？就俩人，一兵一卒都没有。哥仨一听这事儿真邪门啊，哎，不管来多少吧，既然自称是瓦岗山的，那就是国家的叛逆啊，把他们抓住也是立了大功一件。盖天雄吩咐一声，点兵5000，开城亮队。来到外边一看，真是俩人，为首的有个蓝大脑袋，骑着匹大红马，手中抡着车轱的大斧子。盖天雄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一晃，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呀呆！对面来将同名再战，不认得我呀？姓程啊，叫程咬金呐，啊，你就是瓦岗寨的混世魔王，说对了一半。当初是混世魔王，现在脱袍让位了，我现在官拜前不正印先锋官。程咬金可没说丢人的事儿，说叫军师给除名了，那有多难听啊，还仍然打着这个旗号。盖天雄点了点头，程咬金呐，莫非你要攻占我的泗水关？
1: 一点不假。
0: 嘿，这不是笑话吗？你为什么不带兵将呢？要不说你外行吗？你不配当大将吗？就打你这个小小的泗水关，还用领兵带队吗？那不是多此一举吗？由我们哥俩来，绰绰有余呀。打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也费不了什么事啊。你叫什么名来的？盖天雄。
2: 哦，无名小辈。
0: 盖天雄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要知道我老程的厉害，把刀扔了，下马投降，吹三通打三通，把我们哥俩接近泗水，我在魏主面前保举，不识封王封侯之位。 千古流芳，你看有多好。如若不听，你来看呢，我叫你在府下做鬼。那盖天雄也是有名的上将，能被程咬金给吓住吗？听到这，火往上撞，抡大刀往下就砍。程咬金呢，还是那一套，把大斧子抡起来，劈脑袋，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老程也豁出去了，在两军阵前要血战泗水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每年春天既是细菌病毒猖狂的季节，也是北方沙尘肆虐的时候。沙尘天气容易带来大量粉尘和病菌，成为春季北方室内污染的主要来源。多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一些方法措施来给居室消毒，以达到净化室内空气的目的。但这其中还是有一些误区。

0: 家好。虽然天气变暖和了，但是春天在北方风沙天气是比较的频繁。那人们呢，为了让这个家里的灰尘少一点，这个时候开窗的时间和次数都并没有增加。但是春天像流感一类的病菌，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内是更容易存活，所以在这个时候化学消毒就派上了用场。
1: 其实，在人们通常选用的八四、滴露等消毒用品中，有一部分人并不知道什么样的消毒液适合家庭使用，也没有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操作，想用多少就用多少。事实上，如果在家里使用消毒液不当，会引起许多麻烦。由于每种消毒剂的化学成分不同，所以它的消毒对象也不尽相同。像八四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由于它的腐蚀性比较强，因此其实是不太适合家用消毒的。它最好是用在医院和公共场所的地面、墙壁、栏杆、门窗等处。相对来说，分类消毒液中的消毒成分性质比较温和，就是比较适合家庭使用了。对于普通百姓居室内藏匿的细菌繁殖体和某些侵枝病毒，例如春季流行的流感病毒、乙肝病毒等等，它们的效果就已经是足够了。
0: 搞清楚哪些消毒剂是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些消毒剂来配备消毒水了。但是呢，在专家的调查结果中显示，能够按照说明书来严格操作进行配比的人呢，只占到20%，而自己来估计这个使用量的人却是占到了80%。这样的结果令人觉得很吃惊，因为能够正确使用消毒剂的关键就在于要仔细的阅读上面的说明书，然后呢，按照说明书来进行严格的操作。否则的话，不但起不到消毒的作用，反而会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
1: 这是因为消毒剂只有在一定的浓度才有消毒效果。调查中，大部分人在配置消毒剂时不使用量具，而只靠习惯和估计，这种做法的危害很大。首先，浓度不够肯定达不到消毒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培养了毒物的耐药性，长此以往，一般的消毒剂就会对日益壮大的细菌无可奈何。浓度太高的话，病菌是被消灭了，但同时消毒剂对人体健康却带来了损害。消毒剂毕竟是化学溶剂，如果不按比例稀释，过浓的消毒液就容易让人出现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现象，而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皮肤，还可能会灼伤皮肤。由于分类消毒液本身是已经稀释过一定程度的，因此我们在家里使用它们的时候，就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的浓度进行操作。比如洗衣机的一缸水中加入2瓶盖就可以，加水配成1%左右的溶液，将衣服被单放在液体中浸泡5到15分钟左右，过水漂洗后再正常洗涤。而在给室内家具物品消毒的时候，把4瓶盖的消毒液稀释在一整盆清水中，然后再用抹布擦拭就可以了。
0: 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灰尘细菌比较多的季节里，不要陷入春季居室消毒的误区。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消毒的时候要注意，除家具外，最好对门把手、电话机等人们常常忽视却又容易交叉感染的地方进行重点消毒。二，用消毒水擦拭家具等物件时，最好过5分钟再用蘸过清水的抹布擦拭一遍，以防腐蚀褪色。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程咬金大战盖天雄，您还别说，老程真能唬人呢、啊。这三斧子半堪称一绝。一开始真把盖天雄给唬懵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哎呦，心中暗想，罢了，怪不得瓦岗寨老打胜仗呢，闹了半天这个程咬金本领这么高，我可要多加检点，不然今天我非打败仗不可。可是打长了，他发现程咬金就会这几下，翻过来调过去是这三斧子半。盖天雄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唬人呢。哦，你不会别的，剩下的都是瞎抡。这回他心有底了，心说我留你一条命，抓个活的，我非得问清楚为什么两个人打我的泗水关，你们究竟有什么诡计。想到这儿，正好二马一错蹬，盖天雄赶紧把大刀交到单手，轻舒圆背，噌，把老程的判甲套给抓住，你过来。左手的刀一推老程的腰，右手往怀里一蹬，把程咬金走马活擒，命军兵给捆上了。王八党一看眼珠子都红了，拍马舞金刀来战盖天雄，两人打了个平平，不分上下。盖天龙、盖天成恐怕哥哥有失，二马飞出，三战王八党。虽然永三郎功夫可不低，但一个人怎么能打过三个呢？一个没注意，被盖天成抓住腰带子，走马活擒，没用半个时辰解决战斗，这哥俩一对全叫人抓住了。等回到帅府，哥三个居中高坐，吩咐刀斧手把哥俩推上来了。泗水关的主将盖天雄把桌子一拍，噔，说吧，你们两个人受何人的差派，为什么来打我的泗水，你们下一步究竟怎么安排的，还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王伯党一句话也不说，程咬金不在乎，老有词儿。我姓盖的，装什么相儿，你要问我呀，我全知道，就是不跟你说，要杀你就开刀吧，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随便来吧，就不告诉你，我叫你想瞎了心。哎呀，姓程的，你在这儿还跟我耍泥腿呀、啊？你耍不出去，来呀、啊，把他俩推出去，乱刃分尸。等到了外边了，王八党点了点头，打了个嗨声，四哥呀，看来生有处，死有地呀、啊，该着咱哥俩死的泗水，所以在红泥棺才没掉脑袋，你服这个劲儿吗？兄弟放心，死不了，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你别看说掉脑袋肯定掉不下去，怎见得呢？哎，你看着吧，我心里头有底儿。其实程咬金嘴这么说，心里也没底儿，人家眼看要行刑了，程咬金灵机一动，想了个主意。哎，等等等等等，快禀报盖天雄，我有话跟他说。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盖世三杰一听有话说，甭问他要招供呗，推回来，把两个人又推回来了。程咬金，莫非你想向我吐露真情不成？我你先别高兴，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盖世三杰手下有多少兵马？你问这有什么用？嗨，当然是有用了。你不想知道知道真情吗？我告诉你，我看你这人马够不够垫我们瓦岗寨马蹄子的。程咬金，你甭套我的话，我现有精兵50000，太少了，50000人呢不够垫刀背子的。你知道我们瓦岗寨来多少军队吗？取红泥关的时候50000人，外头还埋伏着40万神兵。后来我们魏国的国王又带来50万精兵，前后加在一块儿能有100来万呢、啊。打你的泗水关还用费劲吗？一走一过就把这踏平了。盖天雄啊，我不是吓唬你，要识时务者赶紧给我们哥俩松绑，让到上座，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我们压惊，过年的话多说。我老程心里头一高兴，饶你们哥仨不死，在魏王面前保举你们的官职，往后咱们在一块共事有多好啊！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有官同坐，有府同享啊！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啊！到了那阵儿，你们可追悔不及了。住口！把盖天雄可气坏了。程咬金，莫非你对本帅就是要说这些吗？啊，这还少吗？程颇厉害，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姓程的，你真是个滚刀肉啊！来人，推出去！等等等等等等，盖天雄，我还想问你一句话：你是英雄，你是狗熊？嗯，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先问你，你正面回答，你是英雄是狗熊吧？本帅当然是英雄，我们哥仨都是英雄。好样的！我也看出来你们是英雄了，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对不对呢？实话跟你说，我三哥徐茂公、二哥秦琼派我们来的，探听泗水关的动态。我们哥俩一高兴，这才叩关叫阵，没想到一时疏忽被你们抓住了。我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可就到了，这完全是实情。你们仨要真是英雄的话，敢不敢把我程咬金放了？我回去给秦琼送个信儿，让他赶紧领兵来攻打泗水关，会会你们盖世三杰。你这叫英雄，要敢碰秦琼，那我才赞成呢。你光打我们哥俩算什么能耐？这分明就是狗熊啊！算了算了，我说跟不说也没什么区别，白费这唾沫。本来你们也没那种胆量，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吧，杀了吧。程咬金看出来了，这盖天雄性如烈火，性骄气傲，就怕鸡。他拿着话一激他，盖天雄还真上了当了。程咬金，我要把你放了，你去给秦琼送信啊。当然了。好，本帅还不听邪，我就把你给放了。可咱说清楚，王伯党我可不能放，时间还不能拖长，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日出，你要把秦琼给我找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找不来，我先杀王八党。你听明白没？这主意不错，君子一言，咱们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您说说这话也像笑话似的，啊，真有这种事儿？三言两语讲过之后，给程咬金松开绑了。程咬金临走前拍拍王伯党的肩头，兄弟，哥哥先走一步了啊！你没事了？没了，一点不假。兄弟，不过你放心，我去搬兵去，日出以前肯定赶回来救你不死，你暂时先受点委屈啊。嘿，王伯党一看真有他的啊，他怎么说的？这盖世三杰就听了他的话，把他给放了呢。可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也盼着程咬金快把救兵搬来。单说程咬金离开泗水关走出一段路去，他傻了，看了看这阵儿的天哪，日头往西转了，一会儿就得黑天。 比如说回红泥关搬兵，往返240里，再快日出以前恐怕也来不了啊。另外一个牛鼻子老道不用我了，我跟他说这些事儿他不能听啊，不但不听还需给我加罪，因此红泥关我是不能回去。那不能回去我上哪儿搬兵去？天上不掉兵，地下不长兵，我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找谁去？当然我现在要把良心夹得嘎吱，我一走了之不是不可以，那不就坑了我兄弟王八党了吗？我是那种人吗？日出之前我把援兵搬不来，王八党就得掉脑袋，我宁死不能干那种事儿。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老程双脚点蹬，这马就往前溜达，巴凉凉凉凉，巴凉凉凉凉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走得挺慢，程咬金呢就想心事，开动脑筋想一切的办法，慌不择路。结果离开大道走了小道了，前头全是山。走着走着，突然马失前蹄，天崩地裂一声，窟窿，连人带马掉进陷坑。紧跟着寺外响起串锣，他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俩，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埋伏在寺外有100多挠钩手，突然闯到坑边，用挠钩竖到坑里边，时间不大，连人带马全给搭上来了。马被人家牵着，斧子人家给拿着，把老程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紧紧结实，然后啊，用个黑布的口袋把那脑袋给他套上了，什么也看不见了。程咬金就觉着迷迷糊糊，高一脚低一脚，被人家连踢带打推进山寨。走这段路可不近乎啊，时间不大，不走了。就听身旁有人说话：“禀寨主爷，我们抓住一名奸细，是个孤样。”哦，搜身没搜过了。身上没有金银，就有一匹马，还有一把斧子。正在这时，忽然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把她头上的黑布套摘下来，我看看。”哎，程咬金心说：“这人怎么这么耳熟啊？”等把黑布套摘下来，程咬金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闹了半天，这女人正是要寻找的东方玉梅。正座上坐着四个人，中间是东方玉梅，上水手坐着个黑胖子。看这人也是英雄气概，能有个40来岁，稍微有点短连鬓胡子，二目如电。下水手俩人是东方白、东方青、东方玉梅的俩哥哥，两旁站着不少喽啰兵。老程一看，紧走了几步：“哎呦，弟妹哟，我找的你好苦啊，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弟妹，快点给哥哥松绑，哥哥跟你好好的说道说道。”正这时，东方青站起来了，来到程咬金近前，二话不说，啪啪给他来俩嘴巴。姓程的，闭住你臭嘴，谁是你弟妹？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们瓦岗寨没人，都是牲畜啊，你们卸了磨杀驴啊，你们骗了我妹子，互相定好了圈套了，让我们双手奉献了红泥关，结果又主使王八党把我妹妹痛打了一顿，你们是人吗？你们 到现在爷爷正想找你们报仇出气呢，没想到你送到门上来了。坏事就坏在你姓程的身上，就因为听了你的话我们才倒了霉。今天把你抓住，这是老天爷睁了眼了，该着我妹妹报仇雪恨呐、啊！来，把他推出去，剐了。程咬金一听，得，哎呀，真叫牛鼻子老道说对了，这套词儿跟他说的一般不二啊！哎呀，他们是怀疑了，王八党啊！你看我跟你开开玩笑，你就认起真来了，你这一闹心房不要紧呐、啊，这个后果有多麻烦呢、啊？不过程咬金可不吃这亏，刀下留人，冤枉冤枉啊！我弟妹，我二位兄弟，把我饶了吧！我有一肚子话说完了，你们再杀我也不为迟晚呢，你得允许我讲话呀。东方玉梅点了点头，哥哥，先听他说什么，说完了再杀他也不晚。妹子，你一听他白话你就得上当，干脆甭叫他说了。岂有此理呀、啊！是非我还是听得出来的。来呀、啊，把他放回来。把程咬金推回来了，绳可没给他解开，就让他呀站到桌子前边讲。老程一看呢、啊，干脆说不，他也没隐瞒，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呢、啊。弟妹啊，上有天，下有地。当中咱可有良心呢，养儿养女，身子往上长，可不行缺德呀。哥哥，我是一片好心呐、啊，但是倒霉也倒到我嘴上。闹洞房的时候，我没说太过头的话呀，我就说王八党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嘴不对心，心不对嘴，你褒贬人家不好，为什么你还答应呢？弟妹，对你没有妨碍，我是说他呢，但这个话呢也许我没说清楚，结果王八党动了怒了，认为我用激将法激他呢，因此大闹新房，跟你厮打到一块儿，千错万错，我程咬金的错。到了如今，我人不人鬼不鬼呀、啊、弟妹啊，为了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掉了脑袋，军师把我除名了，撵出红泥关，我连个饭碗都没了。我再告诉你，王八党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痛哭流涕，跺足捶胸啊，他后悔的不得了，奉了魏王李密的旨意，军师大帅的令箭前来请你。王八党已经跟我说过，见着你之后宁愿磕碎了脑袋也得把你请回去，他已经追悔不及了。弟妹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那么王八党这么做也不见得一点道理也没有。弟妹啊，你就高高手消消气儿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哥哥，我这先给你跪下了。啊，程咬金说的这一难过还真哭了，他大嘴一咧，眼泪一双一对往下掉。他这一哭啊，东方玉梅也哭了，东方青东方白又恨程咬金又难过，眼泪噼里啪嗒也掉下来了，哭了好半天呢。东方玉梅必定是善良的，吩咐一声给程咬金松绑，绑绳去掉了，老程活动活动四肢。哎呦，弟妹，我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弟妹啊，放我是小事儿，像我

0: 你说多巧，没想到在这遇上弟妹你们了，这不是天意吗？弟妹啊，别生气了，救人如救火，能听哥哥的话，赶紧发兵攻打泗水，战胜盖世三杰，好把我兄弟给救了。你们这就破镜重圆呐！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即使王八党那心再冷酷，也能被你感化过来。你们夫妻二人白头偕老，何乐而不为呀？弟妹哟，赶紧发兵吧！一句话引动的东方玉梅又好一阵痛哭。东方白、东方青之做牙花问旁边那黑胖子，大哥，属你岁数大了，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呢？这黑胖子也为难了，转过脸来问东方玉梅，妹子，你别光哭啊，大主意你拿呀。我先问你一句话吧，你跟王伯党还有没有这个心思？要说没了，干脆咱不管，他死才该呢，早该死。如果你说你这个心没断，还有留恋之情，那我们赶紧发兵。妹妹，我现在就听你一句话了。耶，常亚金一听这黑胖子是当家的，我没见过是谁，赶紧一拱手，
1: 我这位
0: 尊姓大名啊？
1: 我得知道知道
0: 啊。在下复姓东方，单字名人，我就是本寨的大寨主。原来啊，东方玉梅跟两个哥哥带着亲兵、管家婆和丫鬟等，放了三声反炮，出了红泥关，那也是赌气，那对瓦岗寨那气儿大了，上哪儿去呀？无处投奔。他们已经做出这种事儿，跟隋朝决裂了，隋朝没有容身之地了，去等于送死。那么找谁去呢？后来东方青忽然想起来了，他们本家有个人叫东方仁，现在占据清风山清风寨，手下有1000多人。因为这个东方仁呢，不乐意在隋朝居官，总觉着当个山大王逍遥自在，暗地之中呢跟红泥关的东方玉梅也有书信往来。东方人表示，妹子，你别看我反对大隋，但是咱们还毕竟是一家人，都是一个老祖宗，你要有为难的时候你尽管张嘴。过去因为他许过这个愿，所以东方青想起来了，现在无处投奔，这才来到清风山清风寨。结果人家东方人呢够意思，列队迎接，亲近的不得了，把他们接到山寨上一问什么缘由的经过，东方玉梅哭诉一切，东方人要暴打不平，怪妹子年轻，你上了当了。不过呢，你住的我的清风寨，你自管放心，有吃有喝，实在不行，咱们两家合伙共创大业，在这乱世的年代，说不定将来得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因此他们哥仨就住到这儿了。程咬金掉到陷坑里头，这个事情叫不巧不成书了。咱们闲言少叙，东方人是本地的寨主，手中抄着大权呢，但是他得取得东方玉梅的同意。玉梅一看哥哥问到自己了，心里头对王伯党仍然是非常热爱，不过恨他，不知道王伯党能不能转变心意。要能转变过来，当然求之不得了。东方玉梅又一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拜了天地，入了新房了，生米做熟了饭了，还能说跟王伯党决裂另找一家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但愿程咬金说的破镜重圆能够实现。东方玉梅想到这儿，跟东方仁说，大哥，也许我受罪没受到头，也许我

0: 受了骗，没有吸收教训。不管怎么说，咱们就等于再吃一回亏吧。我的意思，应该发兵泗水关，看看王八党究竟能不能回心转意。好吧，妹子，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呀、啊。现在我就点兵。老程说：“哎，等等等等，别太着急了。日出以前咱们到了就行。我现在还没吃饭呢。”啊，都都对呀、啊。盛牌宴宴款待老程，和程咬金又活了。往正中央一坐，舔着草包肚子，大山大笑，大说大叫，把大伙儿都给逗乐了。等也吃完了，军队也点好了，四个人带着程咬金点兵一千，是赶奔泗水关。日子还没等出呢，他们就到了城下，和程咬金抖擞精神，李白，盖世三杰可厉害。特别是那个盖天雄，马快刀沉，武艺高强啊！弟妹，你可多加谨慎。哟，大哥您放心吧，他们仨人我早熟悉，他们那个能耐我也了解。不是妹子说句大话，胜他们不费出一回之力，
1: 是吗？有这把握就行。你等等啊，我去讨敌。对。我盖世三杰，我老程说话算数，我回来了。赶紧把脖子洗干净，出城来受死吧。
0: 有人撒脚如飞，禀报了盖世三杰。盖天雄闻听此言，提刀上马，要出关大战。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惊讶、欣喜，无心之举却带来意外惊喜。
8: 分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9: 而他还明明是我们自己的潜规则，他不能有任何资格。
7: 拘禁、威胁、一纸承诺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无奈？
8: 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什么无头尸。
7: 诱骗、殴打，对讲之路为何屡遭波折？
10: 有抽奖行为和他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
11: 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
7: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大奖风波。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朋友喜欢买彩票，我同事就是喜欢买彩票啊，希望哪一天中个500万，然后可以实现很多人生的梦想。这个中500万啊，是属于小概率事件啊，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如果说在年会上面中奖呢，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上海有一个姑娘啊，她在一次年会上面呢，就中了头奖啊，一辆奔驰车。按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 跟他一起去参加年会的很多同事呢也都为他高兴，但是没想到这辆奔驰车他最后非但没能领走，还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中奖，最后惹上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从江苏老家来上海务工的韩青青遇到一件闹心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已经困扰了韩青青2年多的时间。这件闹心事儿还得从2013年12月的一天说起。这一天，在房地产中介公司做前台的韩青青要去参加一场由上海制片房地产开发商组织的晚会，晚会还设置了抽奖环节，一等奖为最新款奔驰轿车，二等奖为电瓶车，三等奖为演唱会门票。韩青青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从未奢望过自己能拥有一辆奔驰轿车。韩青青暗自祈祷，希望今天能中奖，哪怕是三等奖。晚会进行到抽奖环节，韩青青突然听到了主持人喊了他的名字，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中了头等大奖，一辆价值30余万元的奔驰轿车，而且只需要交10000元的手续费，第二天就可以把车开回家。
8: 最后一个就一等奖，正好是我韩青青的名字。
13: 晚上回到家，因为得了大奖，都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反正一夜没睡。
6: 2013年，韩青青与丈夫带着3岁的儿子从江苏老家来到上海打工，在上海蛮好房产中介公司做前台，每个月只有3000多元的工资。这次抽来的意外之财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韩青青盘算着把这辆奔驰车变卖掉，再借点钱在上海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给孩子一个家。
8: 就是凭本人带着身份证去参加这个抽奖，如果说可以中奖了，就是本人可以直接去跟这个主办方嘛一起去领奖。
6: 次日，按约定，韩青青带着10000元到 4S 店办理了过户手续。4S 店告诉韩青青，在3个工作日之后就可以提车了。之后的3天里，韩青青满脑子想的都是提车回家的情景。然而夜长梦多，3天后，当韩青青准备去提车的时候，却被告知这辆车韩青青无权提走。
8: 我去提车嘛 ，4S 店也突然就是说，主办方说这个车子不属于我的。
6: 韩青青一时想不明白，等待办手续的3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开发商的这次活动只是噱头吗？
12: 韩青青明明在年会上抽中了大奖，一辆奔驰车，但是当他兴高采烈地去领奖的时候，对方却告知说这个车你不能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今天呢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请到了现场。
6: 王秋红，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长兴法庭审判员，曾荣立2015年度上海市法院系统个人3等功一次。
12: 这一起案件听起来很有意思在年会上中了奖，但是后来却发现这奖跟自己完全没关系，这到底什么情况？
14: 韩青青其实是本案的一个原告，等到第二天他自己很开心来提车的时候，发现车 4S 店告知他没办法把这个车给你了，因为你们公司的领导跟我们讲你们双方有纠纷。
12: 还有一个人因为韩青青的中奖大为恼火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对韩青青中奖这么恼火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6: 询问之后，韩青青才知道自己抽中的这份大奖竟然惹恼了自己的老板。韩青青作为上海蛮好房地产公司的前台，到上海制片去参与抽奖。韩青青认为抽中奖应该是自己跟活动主办方之间的事情，现在反而是自己公司的老板不同意自己领奖，韩青青表示不能理解。之后，韩青青与老板段永卫因为这辆奔驰轿车展开了长达1年的争夺。
15: 2014年9月26日，走投无路的韩青青将自己所在的中介公司、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一起告上了法庭。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接到这个案子后，立刻展开了调查。因为案情复杂，王法官也对案件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走访。2015年5月19日，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6: 那今天是我公司的一个全责一旦，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只是说当天我们公司呢，就是因为所有员工都在上班，然后他是一个全责接待，他没事干，他主动找我们公司说委托把这个对讲件给他，让他去参加抽奖。
15: 原来韩青青当天去参加抽奖时所持有的奖券是他所在的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每次带客户看房之后上海制片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开发商为了鼓励合作的中介公司多带顾客购买自己的房子，会定期举办答谢活动。韩青青的同事几乎都认为中奖的几率渺茫，就把平时积攒下的兑奖券送给了韩青青。而韩青青将24张兑奖券全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3: 因为一等奖项嘛，毕竟是一辆奔驰轿车，所谓的我也抽中了3等奖，我是完全是归个人所有，段永卫是完全是没有要的，唯独我抽了这个一等奖，他说我这个是归公司的，说我没有资格，这分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12: 当时呢，他把这24张业务端换的奖券全部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其中他自己的业务端有几张？
14: 4张。
12: 有4张，其他20张是他的吗？
14: 不是。
12: 是谁的？
14: 是他的同事。
12: 哎，但是为什么他把这24张这个单据都写成了自己的名字，最后还能参加抽奖？
14: 因为首先在这个承办单位当中，他们是抽奖细则当中并没有明确一定要是本人的业务单换一张奖券，他只写明一张业务单换一张奖券。那么韩青青拿着这24张抽奖这个业务单去换抽奖券的时候，承办单位并没有提出异议，他写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进行一个阻止，那么我们认为他也是一个默认。
15: 在韩青青中奖后，老板段永卫认为奖品理应归公司所有。然而韩青青在抽中一等奖之后，不但没有告知公司自己中奖的事情，还将奔驰车归属权办到自己名下，这让段永卫大为恼火。
16: 我们在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上海制片就是委托上海南航代理他们本流团，然后拥有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而不是让韩青青一个前台接待客户拿到这张确认单去抽奖，不可能的，这不成立的，因为他是针对分销商来举办的，而不是针对他韩青青一个前台接待来举办的。
15: 段永卫认为房地产开发商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为了答谢房地产中介分销商，因为韩青青只是一名前台，所以韩青青无权替公司领奖。
14: 奖品的归属，那么我们也法院也相关调查一个事实，本身你这个活动就是打赏帮我卖房子的经纪人，那么奖品的归属原则上也应该属于经纪人。
15: 段永卫提出韩青青的中奖是一种职务行为，礼品理应归公司所有，而韩青青的代理律师却做出了反驳。
17: 只要是涉及职务行为的话，单位要提供相应的便利，并且这个职务行为这个行为是要写入劳动合同中，成为劳动合同中一部分，这个单位才能享受这个职务行为带来的便利。很明显，这个抽奖这个行为并不是韩青青主要的一个工作范围。
15: 韩青青的代理律师针对抽奖券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7: 这个奖券啊，实际上在它的流通过程中啊，它是一个它的所有权和主张权，就是它的流通权，它实际上是由持有人所拥有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抽奖行为和他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的。
15: 举证争论大奖索取屡有波折，
13: 按照打人这一块肯定是我这边不对，
15: 疑虑困惑大奖为何被主办方扣留，
17: 被胁迫的这个条子是不像
15: 劝说利用在利益面前人心迅速正在讲述大奖风波。
12: 所以韩青青中了奖之后呢，他公司的这个领导呢其实并不太高兴啊，而且段文也提出说韩青青只是公司的一个前台，说他并没有抽奖的权利。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14: 实际上举办这个活动，那么就是为了答谢房地产公司的一个业务员。那么韩青青实际上24张业务确认单当中也有4张是他带领一个客户看房的一个记录。那么从这个来看，那么韩青青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一个房产经纪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认为他完全是有抽奖的这个权利的。
15: 自从得知韩青青已经将奔驰车办理到自己的名下后，段永卫三番五次的打电话发短信，想尽各种办法找韩青青讨要奔驰车。
13: 段永卫就是打电话发信息给我说，我这个属于欺诈，是说挪用公司什么财产，什么说我这个属于诈骗什么的，说他又说报警什么的，为各方面威胁我。
15: 因为韩青青始终不肯把奔驰车还给公司，段永卫立即采取了行动。他找到奔驰 4S 店要求提车， 4S 店为了不受牵连，于是就把事情交给了活动的主办方上海智天处理。因为考虑到后续两家的合作，活动主办方只好要求段永卫和韩青青协商好奔驰车的归属之后再交付奔驰轿车。就抽奖券的流动性来讲，抽奖券在谁手里，奖品就应该归谁所有，而开发商竟然听从段永卫的一面之词暂扣了轿车，这让韩青青很气愤。她决定去找段永卫理论，于是韩青青带自己的丈夫一起来到公司找段永卫当面理论。由于情绪激动，韩青青的丈夫与段永卫大打出手。慌乱中，段永卫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带走了韩青青的丈夫。根据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段永卫的鼻子造成了鼻骨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13: 按照打人这块，肯定是我们这边不对，但是的话，我说医药费我会赔你各方面，但是段永卫就给我一个无底洞，说他自己要到韩国去整容，什么要多少钱多少钱的，就是让我感觉害怕。
12: 他的先生居然去打了公司的领导，那么打人这件事情对于奔驰车的归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4: 认定还是要从各个方面的一个证据来看的。首先，这个韩青青的老公也比较冲动，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没有控制好自己，那么动手打人，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而且他也受到了相应的一个刑事处罚，也就是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但是这个和奔驰的归属实际上是两码事儿，一个是刑事的方面的一个法律纠纷，而本案就是一个奔驰车归属，它就是属于民事上面的一个法律纠纷。
15: 丈夫入狱对于韩青青一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就在韩青青走投无路之时，这时有人打来电话说可以帮助韩青青将丈夫保释出来，这个人就是韩青青的老板段永卫。韩青青怎么也不敢相信段永卫会主动示好，然而一个电话没打完，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段永卫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条件。
13: 那我老公也在里面，在那种情况下我肯定希望我老公出来，他嘛就跟我开，好像抓着我心态一样，他就是说叫我放弃这辆车，说就放我老公出来。
15: 矛盾升级，愤怒谎言轮番上演，
18: 后面这个签名啊，也是韩青青签的。
15: 焦急失落，白纸黑字的证据面前，究竟大奖归谁所有？
14: 公司领导是想请一些案外人恐吓威胁他，写了这个逼他签的公司。
15: 法治天下之霸奖风波。正当韩青青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无助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这个电话让韩青青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13: 主办方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到售楼处解决这个车子的事情。
15: 想到自己的处境，韩青青想尽快解决这个事情，于是他带着儿子来到了售楼处。 到达售楼处之后，韩青青并没有见到活动主办方的人，而是被人拽进了一间小屋。就在韩青青不知所措的时候，段永卫出现在他面前。段永卫拿出一张纸，让韩青青在上面签字，而这张纸上的内容竟是主动放弃奔驰车的承诺书。
8: 他逼我签承诺书，说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说让什么无头尸。
15: 韩青青在胁迫之下签了字。拿到承诺书后，段永卫找到了活动主办方。根据这份承诺书，活动主办方将奔驰轿车交给了段永卫。
14: 这个车由 4S 店交付给第三人公司了，就是没有给这个员工，因为他们当时是凭什么给付呢？有一张承诺书。
15: 2014年9月，韩青青一纸诉状将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作为被告，将段永卫的经纪公司作为第三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把奔驰车返还给自己。作为活动主办方的上海制天认为，他们之所以把奔驰车交付给了段永卫，是根据韩青青签署的承诺书，所以此事与自己无关。奔驰 4S 店也认为自己只是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办理了相应的车辆交付手续，在此案中不该被列为被告。韩青青却认为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都脱不了干系。他认为 4S 店因为一张纸条，在当事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把车给了段永卫是不合法的。
16: 这个承诺书当天原告就是说在售楼处的时候是有几十个人，有客户，有制片人，有这个主办方，很多人在场的。
15: 案件受理后，承诺书成为本案最为关键的一个证据。在法庭上，段永卫拿出了这张承诺书，想要证明奔驰车是韩青青自愿放弃的。而主审法官王秋红却回忆起在此之前对韩青青的走访中得知的一个隐情。
14: 原告的说法嘛，他实际上是当时带着孩子在那个跟第三人公司在谈判，那么第三人说是也有一点恐吓他，或者是其他的说法，把他逼他写了这个承诺书。
15: 根据韩青青的描述，这张承诺书签署后曾经报过警，王法官找到了当时处理案件的派出所，查到了韩青青的询问笔录，里面确实有韩青青非自愿签署的证据。承诺书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签署是否有效呢？王秋红法官通过仔细辨认，在这张承诺书上还发现了疑点。
12: 王法官，这份承诺书的签署到底是怎么回事？
14: 这份承诺书的内容就是写这个韩青青是代表公司来抽奖，那么奖品是无条件的归公司所有，但是这份承诺书全部是打印件，仅仅有韩青青本人的一个签名，而且还没有一个落款时间。
12: 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那这会有什么问题？
14: 在对自己权利放弃的时候，那么仅仅就是一个全部击打的打印件，有本人的一个签名，却没有一个落款日期，我们认为对承诺书的效力是有一个很大的瑕疵。
18: 后面这个签名那肯定是韩青青本人签的，那么作为韩青青一个他也是一个行为能力的一个正常人，是吧？第一，你当时确实认为你不是正式意思表示你可以不签，第二，你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你没办法再签的，那么你事后也可以补救。第二天、第三天，第一，你向公安有关部门进行报警，或者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向法院党官室要求撤销这份承诺书，表示这不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这个矛盾就可以避免了。
12: 好，所以这起关于奖品奔驰车归属的纠纷呢，2015年5月19日宣判了。王法官当时是怎么判的？
14: 那么我们当时宣判就是要求第三人公司，也就是韩青青所在的公司，返还奔驰车一辆，或者是等值的价款。从双方的一个诉讼地位来看，那么原告方仅仅是一个到上海来务工的一个打工人员，他非常非常的辛苦。综合考虑，除了证据之外，那么我们更倾向于一个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权利，保护一个弱势群体。
15: 判决后，段永卫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维持了原判。 可是在判决生效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段永卫迟迟没有将奔驰车归还给韩青青，也没有做出任何赔偿。无奈之下，韩青青找到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局经过调查，却发现被执行上海蛮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无存款、车辆、股票、房地产可供执行。原本经营良好的公司为什么会没有任何资产呢？韩青青怀疑段永卫有转移资产的嫌疑。
13: 执行局这块也说的叫我去找他，说看到他本人的话，后来给他们提供线索各方面。
15: 执行局多次登门寻找段永卫，但是段永卫始终没有露面。无奈之下，执行局只好冻结了段永卫的银行账户，并将他加入了征信黑名单。2016年10月13日，执行局发现段永卫的银行账户上有20000余元的入账。得知情况后，执行局第一时间将这笔存款划扣给了韩青青。执行局表示，只要段永卫的账户上有入账，将直接划扣给韩青青，直到还清赔偿款为止。
12: 原本是年会的一次抽奖，但是没想到呢，因为奖品是一辆奔驰车，结果引发了这么多的矛盾和纠纷。那么关于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9: 因为咱们现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性维权、和平维权，在我看来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部分。好，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我看来呢，恐怕也应该让老百姓明白清楚，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公平的、公正的，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给当事人一个公平的交代的、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虽然过程当中呢它有侵权的情况、有暴力的存在，但是最初的东西还是还原了。
12: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这起案件的宣判呢，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而且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外，像刚才王法官所说的，如果劳动者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为这起案件的审理做出努力，谢谢。
14: 谢谢。
12: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虽说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何时洗澡、洗多勤、怎么洗，完全是一个个人习惯的问题，但是在春天，对于老年人来说，洗澡可是大有学问的。肉质澡到底该是怎么个洗法呢？有句古话说得好，老人勤洗澡胜过开药方。的确啊，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呢，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啊也开始增多起来。那运动过后啊，洗个舒服的热水澡，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而且呢还可以改善睡眠。但是老年人呢毕竟不如年轻人了，那新陈代谢呢开始变慢了，角质层变厚，那么皮肤呢也变得脆弱起来，所以老年人在春天洗澡啊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20: 生怕冬天洗澡受凉的李大爷是个爱干净的人，天气一转暖他就增加了洗澡的次数，从冬天的10天半个月洗一次澡变成了现在的1天1洗。像李大爷有这样习惯的老人不算少数，但是有的医生提出，如果老人在春天洗澡太勤的话，皮肤呢反倒会觉得比较干燥，很容易患上皮肤瘙痒症。
3: 主要是因为啊，春天呢气温不高，空气干燥，那我们的皮肤呢还在延续冬天的状态，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呢皮肤的油脂呢分泌就不足，再加上春天特有的气候条件，皮肤呢就会显得更加粗糙干燥了。如果呀过于频繁的洗澡呢，对皮肤会造成伤害，所以啊在这里呢我建议老年人可以呀一周洗一次澡，那么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讲呢，可以延续到10天左右洗一次。
20: 因为怕着凉，李大爷洗澡时啊常把温度调得很高，但这么做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呀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过高的水温呢会使全身大量的血液集中到皮肤表面，从而增加心脏的负担。其实要解决怕着凉的问题，可以通过提高浴室的温度来解决，比如说呢可以打开浴霸的取暖灯， 或者呢先调高水温，让水呢先流一段时间，利用水蒸气来提高浴室的温度。当然了，更简单的是您还可以等家里的年轻人洗完澡之后再去洗，这时候啊您再洗澡呢就不会感到冷了。
1: 其实啊，春天的气温呢已经是升高了不少，所以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只要水温比体温高一点就够了，最好呢保持在37度到39度之间。那么做起来呢也很简单，我们可以在洗澡之前呢用手啊来测一下水温，只要比手的温度高一些就够了。
20: 像李大爷这样水一开花洒当头淋，恐怕呀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洗澡方式有什么不妥。当然了，在夏天呢这样冲凉呢既简单又舒服，但是在春天呢老年人洗澡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因为季节的不同，洗澡的时候先从身体的哪个部位开始洗也是有讲究的。
1: 那有的专家建议啊，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最好呢由脚开始温热，因为人体的温度呢往往会比洗澡水的温度低一些，如果突然的从头开始淋浴的话，往往呢会使心脏负荷不了。所以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啊，最好呢先把脚打湿，然后呢再慢慢的往身上泼水，最后啊再开始洗澡。
20: 有一些老年人呢比较偏爱泡澡，不过专家还要提醒您，时间呢不要过长，否则呀人很容易疲劳，还可能引起心脏缺血等意外。那么我们建议您洗澡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0到20分钟。
1: 另外啊，我们还要提醒那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那最好呢在家中有人的时候洗澡，不要到公共浴池呢去洗澡，因为春天呢也是各种疾病的多发季节，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您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好了，今天呢说了这么多，有些老年人呢可能有没记住的地方，没有关系，以下的温馨提示呢会帮您总结一下，我们下一期再见。
20: 温馨提示一，建议老人春天一周左右洗一次澡。二，洗澡水温比人体体温略高即可。三，洗澡时要从洗脚开始。四，洗澡时间控制在10到20分钟。
2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丈夫客死他乡，妻子维权之路充满艰辛。
26: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27: 我就是实在不愿意。
0: 你得是在法律程序里
15: 合法索赔，却频频受阻。
7: 那个家就是一直想拖啊，拖到不给。
15: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9: 被亲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15: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2015年10月21日20:11，一辆法院的警车静静地停靠在乡间的公路旁。车内，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的两名执行人员，透过微弱的灯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一座民房。他们此次的任务，是要找到一位消失已久的被执行人。虽然连续蹲守了三个晚上，但被执行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短片当中，两名法院的执行人员深夜要找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被执行人？他们这次行动能否成功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徐文忠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5: 徐文忠，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2006年被昌吉州委政法委授予人民满意政法干警，连续两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考核委员会评为优秀公务员，连续三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
10: 徐法官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1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9: 这是我经办的一起公王赔偿强制执行案件，这个案子经过了多次判决，耗时长达4年。
10: 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5: 2012年6月4日早上8:30，安装工人向立斌受老板李明达指派，与其共同到米东区芦草沟乡安装塑钢窗。当天李明达独自驾车准时到达了施工地点，等了将近1个小时，向立斌仍没有出现。随即李明达拨通了对方的电话询问情况，然而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向立斌。
0: 交警接的电话，交警说你赶紧过来，你们那个朋友出事了。
15: 原来在前往施工地点的路上，向立斌驾驶的摩托车与一辆载重货车相撞，向立斌当场死亡。经过交警部门现场勘查，确认由货车司机马某负全部责任。
0: 当时心里第一反应是交通事故，但是我们每案都有这么严重。
15: 向立斌发生车祸时，他的妻子王艳丽刚从老家来到乌鲁木齐不久。令王艳丽没有想到的是，夫妻二人团聚还没几天，丈夫就撒手人寰。
7: 我那时候气得只想哭，哭了嘛，然后又想到我那个娃娃，你不知道看到那时候是面目全非那种感觉，有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15: 丈夫不幸去世，撇下了他们孤儿寡母，巨大的精神压力压得这个瘦弱的女人喘不过气来。2012年9月30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马某交通肇事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肇事司机马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向立斌家属各项费用共计54万余元。
10: 徐法官啊，刚才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明明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而且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公王赔偿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9: 是这样的，法院当时只是对交通肇事赔偿进行了判决，但是这起事故还牵扯到一个工亡赔偿问题。王艳丽认为丈夫是给李明达干活的路上发生的车祸，于情于理对方都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
15: 王艳丽认为丈夫的意外身亡应该属于因公死亡，由于用人单位并没有给丈夫向立斌缴纳工伤保险，自己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偿，那么丈夫的老板李明达就应该给自己的家庭做出相应的补偿。于是他便找到李明达进行协商。
7: 然后我就说叫他赔10万吧，毕竟有老人有小孩，然后我就排到是跟他谈的时候他不愿意，
8: 他交通事故就是罚人家已经给他赔了嘛，这么多钱我们就没有啥责任嘛，
7: 然后后面又说4万，
8: 我们只能给2万块钱，他不愿意嘛。
0: 那我就你实在不愿意那你就走法律程序呗。
15: 李明达一家的态度让王艳丽无法接受，丈夫尸骨未寒，而作为其雇主的李明达却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无奈之下，王艳丽决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1: 事故发生以后，首先要向劳动局申报工伤。那么劳动局检查了他的这个资料以后，就缺什么资料？他缺劳动关系，肯定不能给他认。
15: 在这种情况下，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经过调查取证，劳动仲裁部门最终支持了王艳丽的申请，确认向立斌与李明达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艳丽本以为拿到劳动仲裁结果就可以解决丈夫的工伤赔偿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后，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劳动仲裁部门作出的裁决有误，自己的加工铺与向立斌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8: 他是刚刚做的嘛，今天你有活跟你干，他有活给他干嘛？他没，他不是说固定在我们厂子里面干活的。
15: 2013年9月5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驳回李明达的诉讼请求，并确认其所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与受害人之间在受伤当天存在劳动关系。
10: 那么李明达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他接受吗？
9: 李明达不服判决，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0: 那么他上诉结果如何呢？
9: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10: 那么王艳丽丈夫他的死亡到底属不属于工亡？
9: 判决生效以后，王艳丽找到了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对其丈夫的死亡是否属于工亡进行认定。随后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其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向立斌的死亡属于工亡。
10: 那么现在连这个工伤认定书应该说都有了哈，那么这个李明达是不是就该赔偿了呢？
9: 李明达仍然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起了行政复议。
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经过调查，驳回了李明达的复议请求。
0: 工伤认定它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嘛，对吧？但我们这个又不是工作时间又不工作地点。
15: 在多次诉讼失败的情况下，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13: 在本案中呢，这个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是这个工伤，但是呢并没有依据法律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15: 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13: 我们认为这个他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我们呢依法维持了工伤认定机构作出的工伤认定确定。
15: 随后李明达对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6: 上诉人用人单位呢在本院审理期间没有向法院提供证明原人第三人的丈夫不属于工伤的相关证据，所以呢其上诉理由我们没有支持。
15: 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情况下，2015年3月17日，王艳丽和两个儿子及向立斌的父母因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共同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2015年4月29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被申请人付给申请人丧葬补助金、抚恤金、一次性工伤补助金合计79万余元。
10: 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当事人双方来说，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的仲裁结果？
9: 王艳丽一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李明达却觉得自己很冤。
10: 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冤呢？
9: 他认为对方已经在交通事故赔偿中获得了一笔高额赔偿款，他就不应当再进行赔偿了。
10: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说这个王艳丽一家人就可以顺利地拿到这笔赔偿款呢？
9: 虽然仲裁结果出来了，但王艳丽一家人要拿到赔偿款并非易事。
15: 被执行人行踪难觅，法官深夜伏击。
1: 我就下车去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抢的车。
15: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9: 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15: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仲裁结果生效后，李明达仍然拒绝支付赔偿款。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2015年6月24日，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人员曾多次联系被执行人李明达，但是对方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执行人员直接找到其经营的门窗加工铺，在加工铺内，执行人员并没有见到李明达本人。他的妻子黄连爱称自己与李明达已经离婚，他并不知道李明达的下落。面对这种情况，执行人员决定对李明达名下的资产展开调查。然而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被执行人名下竟然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工作一时间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时候，申请执行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案件执行出现了转机。据王艳丽反映，被执行人每个星期会有2天在深夜悄悄回家。根据这一线索，执行人员决定采取蹲守的方法，等待被执行人出现。经过3天的蹲守，被执行人始终没有现身。难道是王艳丽提供的线索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决定结束蹲守，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他们发现一辆汽车停在了李明达家门口。
1: 然后我就下车去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停的车。然后我跟徐法官我们两个就直接以后到了被执行人在家里。
9: 李明超他在不在？
7: 不在。
9: 不在。
1: 我们在他们那个家里的时候，发现他那个礼物有动静。
9: 你就李明超是吧？
0: 啊。
9: 你通知你达不到法院去啊？
0: 现在没钱呢，咋解决嘛？
9: 没钱，你过去看，我们把对方当事人叫过来协商一下嘛，看这事咋弄。
0: 嗯。
9: 那你把衣服穿上，穿上跟我们走、啊。
10: 这个被执行人不是已经离婚了吗？怎么还会这个半夜到前妻的住处呢？
9: 这个我们也很疑惑。当时我们到他家中，发现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两个人在使用的，他们有可能还生活在一起。事后我们对其邻居进行了走访，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10: 那么是不是他们为了逃避这个执行而选择离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假离婚呢？
9: 很有可能，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15: 执行人员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李明达和黄连爱是在2015年6月初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办理的离婚诉讼。
12: 女方呢，来起诉，是因为这个，和被告双方夫妻感情不和，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这个争吵，实在是，忍无可忍，过不下去了。
15: 按照正常程序，法院受理夫妻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在起诉书送达后，一般经过15日的答辩期，法院才会正式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受理诉讼的第7天， 李明达和黄连爱便来到了法院，要求直接判决离婚。
12: 男方表示他不需要这个15天的答辩期，尽快给他们处理这个案子。双方都是达成的协议，把双方婚后的共同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而共同的债务呢由男方来承担。
15: 李明达在离婚过程中不合理的举动进一步加深了执行人员的怀疑，随后执行人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调查。
10: 徐法官，那么当时你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9: 2015年3月，申请执行人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在4月底前才出来，而在4月初，被执行人李明达将其经营的加工铺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姓张的人，而这个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10: 那么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9: 首先从他转让的时间点看，正是仲裁结果作出之前，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接手店铺的张某正是被执行人女儿的男朋友。
10: 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李明达，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恶意转移财产？法院该怎么处理？
9: 是否属于恶意转移财产，只有通过法院审理来确定。但被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报财产状况，本院依法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
15: 4年坚守，他能否维权成功？
7: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15: 执行陷入两难，法官该如何破局？
9: 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15: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被执行人李明达的财产转移方有两个人，一个是其妻子黄连爱，一个是张某。由于李明达与黄连爱的离婚诉讼符合法律程序，其离婚事实具有法律效力，转移到黄连爱名下的财产包括一套房产、一辆汽车及少量存款。被转移的这套房产还在还贷当中，并没有房产证，汽车已经使用多年，仅值几千元。之前低价转让给张某的门窗加工铺市值在20万元左右，这些财产根本不足以支付申请执行人的赔偿款。
10: 那么面对现在这种情况，执行工作又该如何推进呢？
9: 我们首先建议申请执行人对加工铺的转让行为提起撤销诉讼。
10: 那么撤销诉讼的结果如何？
9: 法院支持了申请执行人的请求，判决确定合同无效，撤销了转让行为。为了防止转移财产的行为再次发生，在判决生效后，我们依法查封了加工铺。
10: 只是对加工铺进行了查封，为什么没有对房产和车辆进行查封呢？
9: 因为李明达和黄连爱已经离婚，房产和车辆已经在黄连爱名下，如果对房产和车辆强制执行，必须要追加黄连爱为被执行人。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被执行人的家庭情况，这套住房是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如果我们采取强制措施，被执行人一家人将无处安身。
10: 可以说为了躲避赔偿，李明达一家人是煞费苦心啊。那么这几年申请执行人王艳丽家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15: 自从丈夫出事以后，王艳丽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曲折的理赔过程甚至让她多次产生放弃的念头。
11: 一直她为了这个案子就在我们女东家这边给别人打工嘛，打工也拿不了几个钱，2000多块钱，一直就边诉讼边维权，然后边在外面打工，啊，是这样子。然后挣的钱要给家里面老人寄回去，孩子寄回去，自己仅仅就是留点生活费。
15: 在办案过程中，执行人员了解到，向立斌老家在四川农村，是家中独子，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还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他的意外身亡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祸从天降。王艳丽和丈夫向立斌原本都在南方打工，是李明达的一个电话把向立斌叫到了乌鲁木齐， 现在向立斌在这边出事了，李明达作为老板却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让王艳丽实在无法接受。
14: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10: 我们感觉到这个王艳丽哈，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他用4年的时间去打这场官司，他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吗？
9: 在我和王艳丽的多次交流中，他也表示被执行人李明

0: 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被执行人李明达拘留期满后，主动找到执行人员，并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2: 哎，你只要谈的少一点，有谈的余地，我就在我最在我能力最大范围内，来，我给你把钱给掉。
1: 此时，申请执行人因为家中老人生病，回到了四川老家。执行人员多次与其进行了电话沟通，经过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由李明达前妻黄连爱分批次赔付向立斌家人共计135,000元的赔偿款。2016年9月，王艳丽收到最后一笔赔偿款，这起耗时长达4年之久的案件终于执结完毕。
0: 对于这样一起历经周折的赔偿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按照咱们最高人民法院人身解释的第10条的明确规定，就是作为在工伤当中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他可以得到双份的赔偿。那么首先呢，在本案当中，那么作为死者呢，他的近亲属也就是本案当中的申请执行人，他可以要求导致其丈夫交通肇事中死亡的肇事司机承担民事赔偿部分，同时呢也可以要求作为他丈夫生前所在单位即雇主，那么按照工伤赔偿进行赔偿。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天气日渐转暖，蛰伏一冬的细菌和病毒也渐渐地活跃起来。在这个传染病多发的时节，您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要避免惹上甲型肝炎。
6: 大家好，甲型肝炎呢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也是我国啊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甲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和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容易形成啊爆发性流行。1988年的春季呢，就是由于啊食用了带有甲肝病毒的水产品猫憨，上海市呢是爆发了一次世界罕见的甲肝事件。在流行期间呢，每天患病的人数是达到了10,000人。一共呢，共有30万人患病，因为这个病死亡的人数是达到了31人，给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健康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5: 甲肝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染，与甲肝患者密切接触，共用餐具、茶杯、牙具，吃了被病毒污染的食品和水，都可能受到传染。如果水源被甲肝病人的排泄物污染，往往可以引起爆发流行。每年春季，特别是春节前后，节前长途跋涉回家过年，节后返回工作岗位，全国范围内几十亿人次的春运大军，加上人人参与的探亲访友、合家聚餐，都为甲肝病毒传播提供了可能。
6: 春季啊是甲肝的高发季节，甲肝病毒呢主要是通过潜伏期的病人以及亚临床感染者的粪便来传播的。一旦出现了发热、吃不下饭，饭后呢觉得恶心、呕吐、厌油、腹胀，还有肝区痛，那平时呢面黄乏力，或者是小便的颜色像浓茶等症状，休息几天还不见好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了，以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传染更多的人。
5: 甲肝易感人群以青少年为主，而且和吃密不可分。学校里的学生上课、住宿、吃饭都在一起，一个人患病就可能传染一群人。年轻的上班族，朋友聚会时常常会求异求新，可时下流行的无论是生吃蔬菜、生吃鱼、生吃海鲜，都会让各种细菌病毒有机可乘，甲肝找上门来也就不难理解。所以生吃食品，尤其是海鲜，一定要保证新鲜和无污染，千万不要因贪图美味而损害健康。
6: 其实啊，要预防甲肝呢，办法很

0: 简单，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啊，就不会得甲肝了。那在平时的生活中啊，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外面就餐时呢，最好是找啊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餐馆。那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在家里呢，都要记住脏的生的食物不要吃，那也不要喝生水，同时啊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其实啊，甲肝病毒呢在100度下5分钟啊就会死亡，只要经过高温消毒就能确保健康。
1: 除把好饮食卫生关，避免与甲肝病人密切接触外，预防甲肝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注射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种。我国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作用，注射2到3周后就可以产生抗体，保护期一般可以维持3到5年。
0: 甲肝呢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呢不会转成慢性，但是病程较长，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那不但呢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于工作、生活以及经济和社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的注射疫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注射甲肝疫苗要选择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正规的医院。
2: 现在是中午12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5: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6: 禹城是传统的产粮大县，近几年禹城市在建设农业强市上精准发力，探索农业产业化、就业园区化、新型城镇化三化共进融合发展路径，全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行，我们一起走进德州禹城市。
7: 禹城是全国100个千年古县之一，如今古县换新颜，同时入选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强县的底气在产业，强镇的活力在园区。从农业产业化到就业园区化到新型城镇化，禹城正绘就一幅现代农业强县的振兴画卷。你好，书记。
8: 你
7: 好，
8: 你好，
7: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8: 谢谢啊，欢迎到禹城啊。
5: 禹城是传统产粮大县，2025年粮食单产达到499.1公斤每亩，部分高产地块成功突破吨半粮产能目标。但禹城的底气不止于粮食产量，全市200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构建起了从田间到车间的完整产业链。
8: 禹城啊是一个产粮大县，所以说围绕群众如何来增收，这样呢就需要我们做好粮食生产的后半篇文章。所以说我们就立足于我们高新区发展我们的粮食精神加工。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

0: 了玉米、大豆、小麦、奶业四条全产业链。像这一家，我们这里走的这个禹王集团，它是从育种到大豆蛋白加工，到素肉，到食品，到医药，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企业。
1: 在禹王集团，大豆全产业链的末端不再是豆粕和豆皮，而是植物肉、植物奶、日化用品等上百种产品。吃干榨净的加工模式，让美丽大豆的价值被充分释放。
2: 初加工的大豆油，产品带到我们的大豆蛋白产品，对它产业的一个延伸，做的植物肉、植物奶全系列的这种终端食品，还有我们对大豆副产物的一个高价值利用。全产业链呢，现在开发了上百种的这种各式各样的产品。
1: 产业要强，科技必须跟得上。禹城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正在解决传统农业加工中效率低、标准难统一的问题。
0: 我们首先是推进这个产业的智能化改造，推进产业数字化。你像宝林宝是我们全省最早的数字化工厂，包括你看禹王集团新上的这些车间，基本自动化程度都很高，这样呢就解决了我们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标准化，
1: 数字化的成果在百龙创园得到了具体体现。依托国际领先的技术，这里生产的益生元、膳食纤维等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更远销海外，展现出禹城农产品加工企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3: 目前的话，我们公司出口的产品主要的话是益生元系列的，像低聚果糖、低聚伊麻糖、低聚木糖，那像膳食纤维系列的，像抗氧糊精聚泡糖，那再就是健康甜味剂系列的这个阿洛酮糖产品。我们出口产品的占比在我们的营收里边的话占将近70%的一个比例。
1: 大豆、玉米、小麦、奶业四条全产业链的培育，让禹城从产粮大县变成了加工强县。目前禹城市拥有农产品加工企业216家，规上企业89家，其中涉农上市企业2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功能糖国内市场占有率75%，国际市场占有率35%，抗性糊精、阿洛酮糖等细分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0: 我们目前全市的小麦加工能力能够达到200万亩以上，大豆加工能力300万亩以上，玉米加工能力在500万亩以上。去年我们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位居全市第一，农民人均收入也是位居全市第一。
1: 产业兴旺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受益，如何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端稳饭碗？禹城探索就业园区化路径，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在全市各镇街打造了乡镇产业园，实现了农民变工人，就近能务工。
0: 我们在各个镇街整合土地资源，打造了10家乡镇创新创业园，让我们的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目前已经吸纳了企业500多家，吸纳就业人口近50000人。
1: 在张庄镇的一家食用菌智慧农业基地，一排排现代化的出菇房整齐排列，这里每天能产出数万斤蘑菇，提供的就业岗位让周边村民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4: 每个出菇房用工人是8个，都是周边村里的村民，每天工人的工资大概是150到200元左右。
5: 在这里上班呢，离家比较近，能照顾家里，一天能挣100多块钱左右。老板对我们挺好的，工作环境又干净，挺方便的。
1: 为了让群众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当地不仅建设了工业园区，还配套了零工就业市场和校企合作机制，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农民就业需求。
6: 这个园区现在入驻了21家企业，近1000名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我们镇上有零工就业市场，及时地发布企业的用工需求，让群众随时了解企业的用工情况。同时我们开展校企合作，为企业输送优秀的技术人才。
1: 就业园区化不仅解决了农民增收问题，更带动了产业强镇的建设。目前禹城已有3个乡镇跻身全国千强镇。
0: 目前我们通过抓就业园区化，我们也带动了我们产业强镇的建设。目前禹城的这个乡镇，我们有3家已经跻身全国的千强镇。
1: 产业。

0: 业和就业问题的解决为新型城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禹城，城镇化建设更关注人的城镇化，尤其聚焦一老一小和留守妇女等群体，通过细致的关怀和服务，让乡村生活更有温度。在新寨镇梁河新村，每到中午，村里的幸福食堂准时开饭。在这里，80岁以上的老人只需1元钱就能吃饱吃好。
1: 每天光80以上的能达到80个人，就是1块钱吃饱饭。我们这个90以上的还有残疾人的，就是免费吃饭。
2: 这个乡村振兴啊，组织振兴是根本，只有我们基层组织建设，这个基层堡垒坚强有力，我们的产业振兴，这个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才能落地见效。围绕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我们最近这几年也是一直在抓强基工程、严规工程，通过夯实基层的基层基础，是吧，来推动啊我们这个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从农业产业化到就业园区化，再到新型城镇化，禹城通过三化共进的生动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2: 乡村振兴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吧？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我们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进一步提升三化共进的模式。我们努力要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
0: 五一期间，山东各地纷纷举办特色文旅活动，以产业为基，文旅为媒，将农特展销、民俗体验与休闲旅游相结合，有效集聚人气，激活消费，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济南莱芜区，2026首届济南雪野湖开渔季精彩开幕。随着号令发出，数艘渔船破浪齐发，巨网捕鱼引得岸边游客阵阵喝彩，备受期待的投鱼拍卖环节气氛火热。
3: 现场呢还设有鲜鱼市集，为游客提供美味的湖鲜选购服务，更有暖心大锅鱼头汤供游客免费的品尝。同时呢，来这里还有更多的多元体验，比如说我们的飞鱼市集、水上小火车等特色的内容，配套湖上打铁花、放花灯、画舫游船等夜间的活动，轮番点亮雪野湖的浪漫夜空。
0: 湖畔节庆精彩纷呈，乡间市集同样热闹非凡。临沂市费县石井镇精心打造美丽沂蒙行暨时尚美景俊韵飘香文旅市集活动，立足当地特色菌菇产业，融合农特展销、乡土美食与民俗体验。现场中石农业羊肚菌、生态小米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周边乡镇及市区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4: 没想到市集开到了家门口，带家人一起来逛逛，特色土产品，特别开心。
0: 除了产业赋能的文旅市集，创新业态融合也让山东乡村旅游更具吸引力。莱西市苑上镇将露营体验与本土农产深度捆绑，一年一度的星空露营嘉年华推出篝火晚会、草地音乐会等互动项目，而素有中国油桃之乡美誉的王家庄推出亲子游戏积分兑换仙桃活动，让游客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5: 我们家特别喜欢露营，前几天杀到了我们的星空露营地，五一假期我们来到这里不虚此行，这里的美酒好、空气好、环境好，现场的氛围超级棒，让我们全家人度过了与众不同的假期。
0: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远离城市喧嚣，走进田间大棚，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丰收喜悦。在济南市肛城区爱山街道西施家峪村，西红柿采摘节让这里成为假期里的一大热门打卡地。大棚里色泽鲜亮的小西红柿挂满枝头，游客们摘下新鲜的果实，体验从田间到舌尖的采摘乐趣。
6: 以前的时候来这个西施家峪摘过西红柿，因为特别好吃，然后就带朋友过来摘西红柿，正好赶上这边演出也特别棒。
0: 采摘之余，现场民俗表演、歌曲演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游客们送上满满的欢乐。
7: 西施加强农场第二届西红柿采摘节持续到5月5号，到时候欢迎大家领着孩子带着老人到咱们园子里来看一看，走一走，瞧一瞧，品一品。
0: 在滨州市彰化区冯家镇玉峰生态家庭农场，葡萄与西瓜挂满枝头，果形饱满，口感鲜甜，已成为本地采摘油的特色品牌。
8: 这里的葡萄皮儿薄汁多，比超市里买的那个好吃多了，我以后还会来继续来这里采摘。
9: 葡萄香气浓郁，现摘现吃，口感最好，欢迎大家来品尝。
0: 在广饶县如顺园林的桑葚种植大棚里，一串串细长饱满的桑葚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这些是从南方引进的长寿果品种，个头大，汁水足，吸引了周边市民趁着假期前来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10: 叫亲家还没发觉没事，来采摘葚子，就是这葚子呢有点有甜，回去可以给大家都分分。
0: 游客的认可离不开桑葚过硬的品质，当地优选长寿果等多款优质桑葚品种，采用大棚种植与露天种植相结合的模式，实现错峰成熟、分批上市，有效延长了采摘周期。
11: 大棚内的呢，属于长寿果的桑葚，反正果性比较大，口感也很甜，也很好吃。价格呢，在25一斤，成熟期在4月10号到5月15号这个期间。室外的就是这个两种，有那白桑葚和黑桑葚。这白桑葚呢吧，那个果性不大，口感很好吃。这个采摘期在那个是5月15号到7月份。
0: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0: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0: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0: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14: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3: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14: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5: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加持有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内蒙古赤峰市的羊肚菌种植园区呢，满地密密麻麻的羊肚菌迎来了一年里最好的收成，可丰收的喜悦还没有来得及细细的品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已经悄然开始了。采菇烘干晚一天都不行，关键时刻四台烘干机像一场及时雨，来的是刚刚好啊。今天的羊肚菌产业榜样人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赤峰市的这片羊肚菌种植园区，来看一场及时雨如何帮助种植户把好收成落袋为安。
16: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17: 很有成就感。
18: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9: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18: 我已经在数钱了。
20: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21: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20: 每天都进钱了，感觉真好。
22: 金太阳这面旗帜，插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3: 甘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4: 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
25: 你们来的也挺及时。
26: 羊肚菌大丰收，耶！
24: 啊，我们现在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羊肚菌种植园区，啊，这边也是我们多年的种植户了，每年种植效果都不错，而且种植面积呢也越来越大，种植人员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去棚里边看一下现在羊肚菌的长势情况。我们这个席面上的这蘑菇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啊，密度非常大啊，菇形呢也特别漂亮啊，这就是我们咱赤峰种植户种出来的这种效果。
27: 这样的，这假如开着的，你看这样的也能采了，
25: 开的小也能
27: 采，就剩这小的。燕华姐是跟着我们种了好几年了，
25: 种三年了，
27: 每年是越种越好，越种越多，而且带动了周围的这些。这些算是朋友吧，是吧？种菜的这些朋友们啊，邻居们啊，也跟着种，也是啊，尤其今年种的这个效果普遍都比较好，正好今年因为种的好，种的又多，所以说烘干又是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公司就赶紧紧急就调过来几个这个烘干机啊，咱们安排了一个这个烘干厂，给大家解决这个烘干的问题。
25: 这还挺及时的，你们来的。
27: 嗯，烘干机也正好。
25: 烘干机也正好、
27: 啊。晚来一天。
25: 晚来一天就不行了。
27: 耽误事了。像这种，这种开了的，这种开了的，这都可以采下来。把这纹路开了的啊，帽转黄了的，
25: 都把它
27: 基本上都采下来，就剩这些，
25: 小丢丢的
27: 半大个的剩下。其他基本上80%-90%的都采下来。
25: 都采下来。我今年种了20亩地的那个羊肚菌，长势都挺好的。这种的长势呢。我感觉呢，心里特别高兴。闽棚的那个姑娘都是大量下货，今年的产量呢，我感觉挺好，比每年还是那个产量高一些个。每年是2500-2600斤，今年呢，反正到不了3000斤，也得2700，是吧？这样的，这我看这个产量能到3000斤了，大概能到3000斤了。这种产量，今年菇的品质也非常好，挺满意的都是。
27: 大家看这个每一朵的菇形啊，都是非常的这种苗条，这种宝塔形状的啊。然后这种菇呢，烘出来就是肉质很厚，然后纹路呢刚刚展开，这个时候呢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期。我们羊肚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菇形啊，其实个头呢还。是其次的，首先是菇形漂亮，再考虑个头的大小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看羊肚菌好看不好看，可能新手都老感觉是个头大就是最好的，那也不一定，一定是先有菇形、有颜色、有这个肉质的厚度，然后再考虑个头啊。种植羊肚菌种好是一方面，其实收好比种好更关键，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种的不错，但是因为采收啊不及时，或者是烘干不及时，导致不盈利的现象，其实那样更可惜，就满地的蘑菇，这个钱没有装到口袋里边。好，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烘干场地啊，现在呢是6:00，然后现在正在开始装第一炉，差不多8-9点钟呢，我们就要点火开始烘干了。
24: 八个小时出一炉，基本上从今天开始呢，后面就不停了，白天晚上就持续不停的烘干啊。我们在这里面也安排的这个专业的啊烘干人员，在现场这个驻扎，也希望这个我们在这里边能帮大家，咱的种植户能把菇采好、烘好，然后卖好啊，有一个好的收成。一大早啊，这个烘干炉烘好了，现在就装袋子了。看我们烘的这个品相还是挺好的啊，菇形也很正，颜色也很好，然后这个干度正好啊，这都是属于精品货。然后白天采菇，晚上烘菇啊，接着忙碌起来。
1: 嗯，行，可以，
24: 嗯，
1: 很满意。
24: 嗯，
2: 这是我们厂子专业的这个烘干师傅。这是烘了好多年了，哪里边需要往哪里搬。刚从安徽那边烘完以后就立马就派到这边来了。
24: 嗯
2: 嗯，然后烘的质量都很好，我们也很放心。
24: 嗯，
2: 然后咱种植户也很放心。
3: 烘干的技术是可以啊。
24: 嗯，
3: 非常满意啊。
24: 嗯，
3: 比自己烘那个强多了。他这个火候掌握的非常好。
24: 嗯，
3: 人毕竟是专业的嘛。
24: 嗯，
3: 咱们闹的火候，一个是机器乱七八糟，你调不明白。
24: 嗯，
3: 你这样烘出来的质量就相差的就太多了。
24: 嗯，
3: 这个品质你肯定是要比是自己烘那个市场价要高的很多。
26: 杨笃君，大丰收，耶！
15: 从对奶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扛起乡村振兴大旗的女企业家，山东泰安金兰奶牛基地负责人法文静用20多年的光阴，在奶牛养殖的田野间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女性奋斗史。她以诚信做一杯好牛奶为初心，带着对安全的坚守和对品质的执着，不仅将基地打造成了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A2 特色奶业典型案例，更是带动3个乡镇、15个村的乡亲增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中的他力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的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法文静，了解他的巾帼创业故事。
4: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自己都是说，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5: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7: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28: 我们是饶家村巾帼非遗联盟。
29: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副草料混合区。
30: 从内蒙古来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我们金兰呢也是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承担着全国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分享我们的养殖经验啊、种植啊、加工啊等等。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特别排斥的，因为奶牛场的这个味道，它不是鲜花的味道，既是从来没见过奶牛，也没有养过奶牛，从城市又回到我们的农村，这是两个反差。向专家老师学习，自己的摸索出一些我们这个奶牛的一些习性，观察它一次性它翻出在60到65之间，说明了吃的这个草料啊比较合理，如果高了或者低了，都代表我们的草料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合理。哎，这些都是有数据表明的。2008年三聚氰胺爆发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妈妈，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孩子的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产业。作为我来说，我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就要咬着牙坚持做一个有利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牛奶。所以在我的牛奶推广过程中呢，我的重点推广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我想让他们从小都喝到母乳般的牛奶，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吧，做一杯就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好牛奶。诚信不是一个点上的事，是从头至尾的要诚信。我们的全员呢都进行了一个诚信积分这个排名，把标准化流程去做到位了，我们的诚信积分都拿到了。我们保证我们牛奶不加一滴水，确保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喝到的每一口奶、每一滴奶都是原汁原味健康的牛奶。这个 A2 牛奶在我们全省我们也是第一家。 A2 的牛奶它生出来的牛奶呢是含 A2 贝塔酪蛋白，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个牛奶呢就是接近母乳。新上的这个 智能的挤奶机器人。从原来我们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就是一次性一起挤奶，到现在的个性化的服务，每一头牛挤奶的时间都不一样，定制化的，有的可能5个小时挤一次，有的可能7个小时挤一次，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自觉的过来这个挤奶，很大程度上呢，减少了一些应急对奶牛身体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的品质造成的影响。我们奶牛吃的饲草啊，全株玉米，玉米的收割啊也是特别的这个要求，2公分，我们玉米粒儿进行破碎，奶牛吃了以后啊，吸收率高，通过发酵呢，还那个把有害菌啊也杀灭了哈，吃得好。它产的好，到现在呢，辐射了3个乡镇、15个村、4000多亩土地，带动的就是我们，周边村庄，甚至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就业。
15: 大樱桃呢是继苹果、桃之后山东省第三大水果树种，种植面积大，总产量也高。传统种植方式用工多，成本高，品质一致性不高，而轻简高效栽培呢正是破解这些痛点的一个关键。那么轻简高效栽培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该怎么实施呢？
0: 2025年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水果轻简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示范应用项目推进会在烟台市召开，会议聚焦大樱桃轻简高效栽培核心技术，组织现场观摩、技术交流与经验研讨，系统总结露天与设施两大场景下的结本增效模式。
3: 从这个树形的修剪方面，我们就是改变了传统的结果枝组结果，然后靠我们的这个结果枝节组。比如说我这是一个结果枝吧，出来之后每年我都开始一剪，剪了之后呢，它就分出两个来。在下一年呢，我又通过这两个再一剪，就开成4个。这样的话，你想我们修剪的时候修剪的点就很多。现在呢，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结果枝直接着生在这个结果的主枝上。你看。这还是个比较粗的，在这个直接往上长的，它这个粗度也就2公分左右。你还要细的呢，这个也就是1厘米左右的。我们这样修剪的时候，就是光用剪刀就可以完成95%以上的这个修剪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0: 轻简化的整形修剪方式，农户简单易学，上手快。原本每人每天能修剪35棵樱桃树，现在每人每天能修剪75棵，省工省力。同时，树体养分输送快，光照充足，果实大小均匀。
8: 平时的话，我们就用这个来衡量这个果核的大小啊。现在这个的话，你像最大，现在这个尺度的话，最大32的啊。你像这个果的话，32的。越远翘越远，能有
9: 32毫米。
8: 对对，现在这个应该能达到36吧。这个你像这个大小的话，现在也翘就这个32了，是吧？就你看这个大小，就也等不进去。这个平均果种的话，在基本上是在这个32以上吧。
9: 就单果种的话，合着有多少克？
8: 也就是个30-40棵吧。亩产现在这样，成品的这个果率的话，能达到1500左右吧。
0: 而在施肥管理上，不再仅凭个人经验盲目施肥，靠的是智能化监测手段，采用地下与地上相结合的方式，适时适量施肥。
3: 地下的话，主要就是看我们这个根系附近土壤的温度。比如说我们刚升温初期，那个时候如果这个土壤的温度还没上来的话，即便是我们把肥料施到这个土壤里，它也吸收不了，造成了肥料的大量的浪费。当到了我们地上部这个果硬核期前后，根系的活力啊就上来了，到时候我们再开始就这个量啊适当的再加大，也保证了我们施到这个土壤里的肥料，然后就能够被根系吸收然后利用，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这个肥料的利用效率。如果盲目的施肥呢，就是造成了即使我们这个对土壤环境的污染，再一个呢，你像这个很多的肥料积累在我们土壤中，反而会对我们这个根系啊造成毒害。
8: 往下念的话，就是按照正常的哈，一亩地的话，在一年就是说整个这个周期下来，可能就是1万多个钱这个
9: 用肥
8: 了。现在这个成本降到7-8千块钱吧。
0: 专家指出，涉事樱桃的轻简高效栽培注重环境与细节的精准把控，通过保温杯、自动放风设备等，要尽量让棚内温度均匀稳定，避免南北方位温差过大导致的开花不齐问题，这样就能省去反复授粉作业的麻烦，也能提高采收效率。
10: 樱桃轻简高效栽培，大体可以归纳6大方面。第一方面是优良品种及配套镇牧选择，第二方面是现代果园建设， 第三方面轻简化树形及修剪，第四方面是果园生草，第五方面是花果管理，第六方面绿色病虫防控。
0: 轻简高效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破解了大樱桃产业发展的痛点，也让果农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11: 测一测它的糖度，看
12: 多少糖度？
11: 21.0。
12: 这个糖的话，算一个什么水平？
11: 这个糖度现在应该是比较高的水平。嗯，问是大多数的糖也应该在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在15到16左右吧。
13: 嗯，15到16。
11: 16到15左右。
13: 3儿以下呢？嗯，在现在是卖的都是卖的100嘛。
12: 哦，120一斤。
13: 啊，120一斤。嗯，啊，30左右的话，维持在100左右。现在比其他要高些什么？高些4-5块钱吧。
14: 樱桃是我们省第三大水果树种，种植面积仅次于苹果、桃。啊，目前呢是130余万亩，产量呢近80万吨。2025年，省里立项实施了水果轻简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协同推广项目。我们在烟台召开项目推进会，旨在交流项目实施进展，观摩轻简栽培技术应用成效，共同探讨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模式。那么轻简栽培技术应用呢，对于节约樱桃生产成本，实现绿色高效生产，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呢，有着重要意义。
1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嗯，多少钱？
2: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3: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2: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通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处，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8: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5: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8: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5: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8: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5: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8: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5: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鲈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8: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鲈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5: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鲈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8: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6: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聊城市深县魏庄镇的吴存之种植甜瓜很多年了，因为连年重查加上施肥不当呢，大棚土壤开始出现了盐渍化等问题。今年啊，他在自家的瓜棚做了一个小实验，不仅盐渍化情况减轻了，这甜瓜的长势也很不错。前不久呢，他在瓜棚进行了一场实地测产，咱一块去看一看吧。
17: 这瓜快熟了，但是这瓜用了咱双尖这边的，这个瓜特别的匀，你知道不？你都是下尖子一脚，这几乎剩不下渣子，是吧？这两筐吧，你看这三筐，看这都不大粒吧？你看，看是吧？哎，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两年秧子比较弱，比咱那边弱。若年本抱着试的心态，看看这个肥料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有一些天以后，这个都明显那个变化不一样了。
18: 四月下旬，深县魏庄镇吴存之的瓜棚里，使用过双碱抗炎生根菌的甜瓜长势喜人。
19: 两瓜你看，它的大小均匀度啊，相当比较高的。对照去啊，用其他的产品呢，看这个瓜，它这个顶端它比较尖，比较瘦，你看下边粗，上边细。
20: 那边的瓜正壮，这边的瓜不正壮，没那边的产量高。
17: 这都是我自己收的肥啊，到这边这个双碱跟那其他的肥料它都不一样了呢。这边比那边得多卖钱，因为它个儿匀，它长势都不大不小的，它这个价格上肯定比那边还得硬啊。用啥？你大的也卖不上你自己家，你小的卖不上你家，用啥这匀的才能卖上价儿的。
18: 为了让吴存之更直观地看到双碱的效果，工作人员对甜瓜棚进行了抽样检测。
19: 我们现在针对双碱科考示范田做这个测产评估，科考示范田和对照区我们各采四行，每一行的话三个节点，每个节点是间隔50株，那么一共采集是24株，双瓜哈是一共是采出来是48个瓜，分别科考示范田24个瓜，对照田24个瓜，我们来看这个数据表现如何。24瓜的话，我们平均每个瓜是411克，也就8两以上。那么我们对照区24个瓜平均是350克，也在7两。我们每一个瓜，就是示范区要比对照区每个瓜种的是60来克，种了1两多。生产的话，我们来评估是17.2%。我们的糖度就是早上市，对不对？我们是在9.17。那么我们的对照区是8.35。我们盐分你看都在0.8、0.7、0.8、0.88。啊，平均的话是在0.81，就是在一以下，我们作物的这个根系比较好，啊，盐对根系的受迫能力就降低了，能自然生长，吸水性能比较强。那么我们看，咱们对照区5个节点的话是1.2、1.2、1.09、1.1，平均是1.08，啊，也就是说它的盐害对根系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导致结果不同。这个效果你认同吗？
17: 嗯。
19: 认同啊！
17: 你这边一定它双倍呢，咱能上市下尖子呢，但是那边不行。
21: 早上市价格有优势吗？
17: 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减，咱要早上市几天，咱可能效益肯定比好一点。
19: 减盐一减，弄双减。
16: 孙二战是河南省尉氏县的一位猿狐种植户，今年他给自家的猿狐用上了三只虎复合菌肥，效果怎么样呢？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 用我三只虎的地发旋地头鸡才有好的产量，颗粒饱满，颗粒圆圆，
3: 颜色还好，
1: 苗青苗长苗圆，
3: 这就是用我三只虎的真实效果。
22: 你估计今年能收多少？
1: 我一天五粒，我怎么地看着没用这个三只虎子的可以千斤。
3: 三只虎的作用就是养地抗病增产，用过三只虎的地块非常的松软，土壤不板结。去年我们是小面积的推广，今年经过我们大面积的推广，在猿狐上虽然面积达到了五六千亩地。
22: 没用三只虎说一亩地收多少？
23: 收700斤。
22: 用了三只虎呢？
23: 今年估计能打1400，明年准备把20亩地全用三只虎。
24: 用了三只虎，反正那长子现在都是又好起来了。
23: 三只虎就是管用，
3: 明年在做我们种的时间可以突破2万亩。
25: 三只虎，大
16: 接下来要给大伙来推荐一个种菜的神器啊，尤其适合那种喜欢田园绿色，但是自己又不会种，也没有地方种的都市年轻人，让您呢在家里就能够体会到现摘现吃的清甜。
26: 噔噔噔噔，这就是关关为你们打下的菜园。没错，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可以仔细看一下。那我身边拿到的这些呀，都是无需用土用肥就能够种植出来的。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李老师，你快跟我来科普科普。
27: 好的，那关关老师您看，成长我们眼帘的这个是我们的种植性的蔬菜啊。那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呢？它是由我们的无土栽培啊，基址栽培所呈现的。那么像这样一盆蔬菜啊，我们只需要从种子种进去以后，大概20多天就能收获这样一盆蔬菜。那么这个绿色的包包呀，它是便捷的，有9个小孔，9个小孔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种植孔，我们只需要把种子取下来放进去，只需要加水啊，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施肥，静等时间21天以后，基本就可以收获我们一盘小蔬菜。
26: 这么方便？
27: 对，
26: 这些全部都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用种植芯种植出来的。
27: 是的，像这个它这个叶片啊，比较像一个小花瓣的，它是一个一名中草药啊，它是叫益母草的中草药。那像这个长得像一盆小花一样的这个，
26: 我知道吃沙拉的时候用到的，
27: 对，紫叶生菜。你像我们看到的这一盆蔬菜啊，大约有接近200克啊，足够咱们家庭里边拌一份沙拉的使用了包括这个茎非常的白净，而且叶片比较肥厚它是奶白菜。而像这种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取一个叶片可以直接做到鲜食因为这些蔬菜都是不打任何农药的，
26: 可以直接吃吗？
27: 可以直接吃的
26: 你没骗我吧
27: 没有没有，真的
26: 是。我尝一尝
27: 非常的鲜嫩
26: 感觉到这种最新鲜的那种蔬果的这个清甜。
27: 是的
26: 来一个吧
27: 刚刚刚才咱们所看到的这些全部都是无土栽培里面的基址栽培那么咱们整个园区不仅有基址栽培，还有水培。
26: 还有水培？
27: 对，
26: 也在这儿吗？
27: 也在这儿。想不想去看看？
26: 特别想
27: 走
26: 快。
27: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水培秧苗菜。
26: 它是只用水吗？那它的这个比如说它下面是用什么呀？
27: 就是咱们的这个豌豆的种子。

0: 经过我们浇水呵护，然后使其发芽，然后再成长。
1: 我手里拿的这一盆算是已经成熟了的吗？
0: 嗯，对，是它也有，到今天已经有十天了。
1: 十天，十多天就能够长这么高？嗯，我觉得很简单呀。
0: 我们看似简单，其实它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投入的。你像我们所背后所看到的这些，不仅有这些立体的栽培架，还有我们的自动的喷灌系统，还有我们的补光措施，还有我们的加温，还有我们的制冷设备。啊，最重要的点是保证它的一个恒温，
1: 19度。
0: 对，
1: 产量怎么样？是不是也挺可观？啊，
0: 你像咱们这个工厂，整个面积大概有800平，有30组我们的种植架，整个棚可以种植18000份活体蔬菜。
1: 这一盒的价位呢？
0: 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1: 如果比如说我要想感受一下，自己回家体验体验这种种菜的乐趣。
0: 其实如果我们想在自己家去种植呀，其实咱们这边还有一个更合适的一个产品，也就是我们家庭种植的水培套装款啊，
1: 这种
0: 它把我们所水培所需要的这些物料呀，在里面都准备得非常充分，都有非常清晰的标注。
1: 好，一盒已经完成了。
0: 是的，我们又创造了8块钱的效益，
1: 满满的成就感。其实我看你也特别年轻，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
0: 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每一颗种子它都有收获。其实作为一个青年人，他也一样，像一颗种子一样，我们扎根在乡村啊，在这里植根，然后通过农业、水培农业、智慧农业，绽放我们蓬勃的生命力。那么同样，我们也是以青年人的这种热血呀，希望能给乡村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蓬勃的生命力。
2: 临时废建的王雪在当地举办的西红柿擂台赛上获得了特等奖。他说呀，自己种植的小番茄能够获奖是有秘密武器的。
3: 在王雪的采摘棚内，辛勤的雄蜂正在给每一朵开放的西红柿花授粉。
4: 哪一朵花的花粉好了，他就去采哪一朵。雄蜂授粉的西红柿呢，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感好。第二个优点呢，它籽多，黄金籽儿。吃起来非常香，然后呢，杜绝了这个人工染花的激素危害，这是提高口感的重要途径。
3: 雄蜂授粉能够提升西红柿的口感，在王雪这个试验棚里，秘密武器还有很多。
4: 这个联动温室就是我们为了做试验示范、做采摘，打造的一个4400平米的联动温室，有17个品种，品种这么多吧，也是为了迎合采摘的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想采摘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各种口感的，还有一个是品种的对比实验，看一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主推的一个品种，一个是富山八八，还有一个就是景泰八号，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科院给提供的一个紫霞仙子，还有一个就是黄银米，这几个是为主。
3: 经过试验，王雪选出来很多口感独特的小西红柿品种。为了种好这些新品种，他不断地尝试新的种植栽培技术。
4: 我又去了几次这个平度和济阳去学习，看见人家这个栽培密度、栽培方法跟这个管理。
3: 传统的种植模式容易引起土传病害，在专家的指导下，王雪采用了一种无土栽培技术。
5: 栽培槽。
4: 对，栽培槽就是用了这个塑料布，把土隔开，隔开之后只用了一点机子就能把它滴出来。这个技术呢，对提高西红柿的口感帮助很大，给肥料给的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土里的一些这个农残病害都没有了，西红柿长得更健康了，用的农药更少了。
3: 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王雪做到了精准施肥，甚至浇灌西红柿的水，王雪也用上了高科技。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解水设备，这个电解水设备呢，制出来的水可以是碱性，也可以是酸性。碱性电解水呢，从浇灌上能提高口感，改良土质，拼三遍以后能提高很大口感。
3: 几年种植下来，王雪发现釜山八八这个品种表现不错，
4: 一亩地4000棵，然后双杆种植，5岁果、6岁果、7岁、8岁、9岁、10岁、11、12、13了，13岁果长我这么高的，到这么高的时候就接近能做到20岁果，所以这个小西红柿的产量很高。
5: 亩产到多少？
4: 2万斤。
3: 凭借好口感，王雪的西红柿卖上了好价格。
4: 平均价格的话，7-8块钱吧，好的时候能卖到10块、11、12。
3: 现如今，王雪手里的秘密武器不再神秘，在他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和他一起种出了好口感的西红柿。
4: 想带领社员有更高的收益，就向着这个

0: 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5: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4: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5: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倾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各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4: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5: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6: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6: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6: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6: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3: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6: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3: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6: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3: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6: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3: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6: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3: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0: 绿色是希望， 生

0: 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幸福家庭遭遇变故，6岁儿子不幸罹患重病，
7: 一点力气都没有，站在前面都没本事站了，感觉肯定生大病了。
8: 给他胃化验的话，那边说你可能是白血病这样的。
6: 面对巨额医疗费用，贫困家庭将如何应对？
8: 能想到的亲戚朋友都借了，就断了经济来源吗？
7: 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
6: 救子心切，父亲如何走上犯罪道路？
9: 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6: 法治天下之慈父之罪，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家住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齐若凡遇到了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他的儿子小雷被查出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齐若凡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举借了大笔的外债。为了给孩子看病，齐若凡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么齐若凡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小雷今年11岁了，他活泼可爱的样子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白血病患儿。
7: 他现在就小毛病特别多，一下肚痛啊，一下头痛啊，那里一下感冒流鼻涕啊，咳嗽啊，咳起来就很难好，就这样。
11: 他化疗过程中接受了太多药物了啊，化疗药的话都是毒药的，2次的化疗是砒霜。就挂盐水挂的就是我们砒霜的样子，因为我们那些药我们不能碰的，如果是血管留在血管外面的话会全部都烂掉的。
6: 虽然小雷的体质仍然很虚弱，但经过3年多的化疗，他的身体指标已经恢复正常。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小雷的父亲齐若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1: 别的父母说再困难的话，孩子毕竟是一条生命，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这样子。哎，
7: 他为了我小孩这样去做这件事情啊，然后哎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他付出了挺大的。就是
10: 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戴乐孝，有请戴法官。
12: 戴乐孝，
6: 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办案能手。
10: 戴法官你好。
9: 罗旭你好，
10: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非常好奇，齐若凡为了给他的儿子小雷看病，他究竟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9: 齐若凡在儿子小雷看病期间，伪造发票骗取社保金，伪造了11张发票，共骗取了17.7万余元的社保金。
10: 他骗取社保金的次数比较多，而且涉案的金额呢也比较高。那么，齐若凡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6: 2012年4月的一天，齐若凡正在医院为小雷办理住院手续，一名活动在医院附近的票贩子凑到跟前和他搭讪。
11: 小孩生了什么病啊？也就是说小孩生的是这种病啊？这种病活，他说这种病花不少钱。我是啊，没办法。后来就跟我说可以帮我们做这些发假发票啊，可以多报销一点。我说不需要，直接拒绝了。
6: 然而两个月之后，齐若凡却主动找到了票贩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7: 我还感染了嘛，没钱了，我们没楼下已经欠账了，然后楼下钱没钱没交，钥匙不钥匙就不上了，停掉了。
6: 最终齐若凡把小雷的住院发票交给了票贩子，让票贩子制作票面价值更高的假票，费用是票面价值的5%。
11: 我们问了可不可以，他说没事的，他经常帮别人做的。发票金额实际上是10000的话，我可能开了2-3万这样子。
10: 用这样的手段去骗取社保金呢，齐若凡明知道是违法的，但是还是做了。难道齐若凡就不怕被发现吗？
9: 根据齐若凡当庭的供述，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害怕的，但是一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6: 齐若凡从票贩子手中拿到了假的发票单据后，返回老家文成县社保局报销。这次他能顺利从社保局保出保险金吗？
11: 当时是开始的话是第一次是有紧张的，紧张不过后来顺利报下来了，他看都不看了。
6: 齐若凡拿着报销出来的钱支付了小雷的治疗费用，使得小雷的治疗得以继续。
11: 报销过来的钱都可以用来孩子看病啊，帮我们租房啊，孩子生活这一块都用上了。
10: 没想到齐若凡这么容易就把钱从社保局给领出来了，难道遇到这种情况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审核吗？
9: 一方面来讲哦，这些假的发票做起来都非常真，另一方面就是要去核实这样的发票是否真实，还得去当地的开具发票的医院进行核实，这对于报销窗口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显然是非常不现实的。
6: 如此简单就报销成功，使得齐若凡的诈骗行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1: 别说第一次，就比如说两三次之后他发现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怀疑一下你，就哪怕是问一下你怎么做，你怎么花这么多钱，你肯定我就有点，我就不敢去伸手去做了这样子。
6: 从2012年6月到2014年3月，齐若凡共用假的医院发票报销了11次，金额达到17万余元，而小雷的治疗也因此得以顺利完成。
11: 还是把给孩子看病这个疗程都支撑下来了。出事之后，别人就有很多人经常跟我说，你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能想什么办法？确实也当时也没办法想了啊。
6: 2015年2月，文成县社保局在审计时发现了齐若凡开假发票报销的情况。对于这一情况，社保局会怎么处理呢？
11: 打电话给他，我问这个情况。没有，都是医院里开的。
7: 然后社保局打电话给我了，我感觉我说没有吧，不可能。我说他向他那时候没钱嘛，他是跟我说向他朋友借的。
6: 社保局在与雷小芬沟通时表示，希望他们主动把钱退出来。
7: 那以前那加上去的话，社保局可能会放过我们。
10: 我们看到骗保的事情终于败露了。那么在事情败露之后，齐若凡和雷小芬有没有把钱还回去呢？
9: 他们内心是非常想把这笔钱还回去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即使去借那么一大笔钱也是非常困难的。
6: 2015年3月，文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文成县公安局报案。
8: 文成县社保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移了7张发票过来，他那个发票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有一个白血病患者小孩子，他说这个小孩子可能发票是伪造起来，涉嫌诈骗这个社保金。
12: 社保部门移交我们公安机关以后，我们呢对他进行了高度的重视，主要考虑呢这个是我们诈骗社保保险金的这么个案件。这种案件呢，我们是我们当年我们文成县的第一个同类的案件，所以呢这个我们接到这个社保部门的这个报案以后呢，我们高度的重视啊，立即这个派警力呢跟社保部门一起呢这个进行了个初查。
6: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进行调查核实。
8: 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根据调查，他这个发票所开的金额跟实际用的金额确实相差很大。查证属实之后，会来我们当天就立案侦查。
6: 通过侦查，警方了解到齐若凡诈骗所得全部用于小雷看病的事实。爱子突发重病，为何辗转多地无法医治？
11: 去了瑞安人民医院，然后又转到温州。
7: 然后他确定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6: 医疗保险能否解决小雷治疗费用问题？
11: 花了有45万块，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5000。
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2011年12月，7岁的小雷突发高烧，从此这个小家庭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经过多天的输液治疗，小雷的病情没能得到缓解，
7: 整个人就是趴那里了，一点力气都没有，胀了，前面都没本事胀了，感觉肯定会生大病了。然后我赶紧就把他带到人民医院去，
11: 去了瑞安人民医院，血常规化验的话，那边说有可能是白血病这样子。然后就转到温州，
7: 人都一直在哭啊，钱啊不怎么办，钱尽量想这个救这个办法，救这个小孩。我觉得没有这个小孩，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一样活着。
6: 然而，温州的医院在确诊小雷患有白血病后，却查不出具体的类型，因此无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这该怎么办呢？
7: 当时医生建议他把我们在那里尽量的查。然后看能不能他是哪类型的，然后他确定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10: 到了上海之后啊，小雷的病情发展如何？经过医院的检查，他所患白血病的类型是不是确定了？
9: 齐若凡夫妇带着小雷来到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这里的医生给他做了各项检查，终于确定了白血病的类型，并出具了具体的医疗方案，共计13个疗程的化疗。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更大的困难来临了。
6: 就在小雷做完第一个疗程的治疗后，本就困难的家庭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继续治疗的费用该如何筹措呢？
7: 就是我们那个小店不是说到加工那个哦，总共转了1万多块钱，拿上海的是第一个疗，第二个疗我们都没钱，
11: 自己家里花完了，该借的也想到的钱都借了。
6: 小雷参加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生病后又申请了大病补贴。医疗保险能够解决小雷的治疗费用问题吗？
11: 进口药还有那些特需门诊的那些是没有报销的。第一个疗程加外面开销花了有45万块钱，可以看到发票的大概有25000左右，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5000左右。
7: 然后就是报销出来我们就发第二个疗。
6: 第二个疗程的治疗开始后，医保报销的钱很快花完了。此时的齐若凡想到了去地铁里乞讨。
7: 他看我扛不下去了，他看我已经借不出来钱了，让他然后做了这一步的。
6: 至今，雷小芬仍然记得齐若凡第一次带着小雷出门乞讨的场景。
7: 他本身人就不舒服，坐在轮椅上他都难。然后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他们出去要了100多块钱回来，他们父子俩挺开心的。
6: 然而地铁里拥挤的环境让本就重病的小雷身体难以承受。
7: 他说里面空气不好，喘不出气了，他这么说。他说妈妈，我在里面喘气很累，他这么说。后来我爱人就没带他上地铁了，就上他那些巴黎春天啊，那些商场楼下啊，马路上啊需要了，就这样。
10: 齐若凡为了给继子看病呢，居然到街上去乞讨。我们的确为齐若凡对继子的这份爱所深深的感动，但是对于巨额的白血病的治疗费来说，应该说乞讨得来的钱还是杯水车薪。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9: 主要还是靠借钱。当小雷病情比较稳定，不需要特殊照顾的时候，齐若凡都到处去打零工赚点生活费。
6: 民警深入调查案情，齐若凡与小雷特殊关系曝光。
11: 你自己的儿子是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6: 涉案数额巨大，慈父最终会被如何定罪量刑？
7: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知道钱不是我，觉得这个钱放在房小，叫人出来请房去。
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面对这样独特的案情，警方接下来该如何办案呢？
13: 我们就是跟雷小峰讲清楚，就是说我希望你老公 希望法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来投案自首。他宁愿自己我去坐牢，不要也不要让齐作凡去坐牢。他的意思说，这个齐作凡真的是个男人，非常照顾他。后来我也比较感人，然后走的时候给了他1000块钱。
7: 后来我就回来套话，我说，把这个钱还上吧，真的。我说想办法向你朋友啊，向你家人借。我说1万2万，我就慢慢还上去，说不定好一些。
14: 第二天，齐若凡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购买假发票骗取保险金的经过。
11: 当时的话，想的肯定是，既然出事了，既然基于案情的话，肯定是躲不过法律的制裁嘛啊。
13: 他到了之后也是主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跟我讲，他也真的是没办法了，他说钱真的没钱了，才想到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之前当过兵，他也懂得法律，但是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14: 通过齐若凡讲述，警方了解到小雷并不是齐若凡的亲生儿子。2006年，同在浙江文成县打工的齐若凡和雷小芬相识，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两人越走越近。
11: 他是前夫去世了吗？我是真的离婚了，然后就认识了，之后大家都是单身，然后就最好能在一起。
14: 齐若凡和雷小芬结婚前各自生育过一个男孩，新组成的家庭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7: 还是比较幸福的，开心的，跟他在一起感情比较好。
11: 很有几年有钱好没钱也好，生活过得挺开心。
14: 2007年，雷小芬为齐若凡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得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压力变得更大。
7: 当时他那个小孩也相差2岁多吧，应该是，然后我这个大的也是3岁，然后小的又3岁，就3个就没法带了。
14: 为了减轻生活的压力，齐若凡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儿子送回了河南老家。
7: 然后他自己搞点小事，我能帮上忙的帮一下忙，一边就是干家务事啊，做饭，带两个小孩都很小嘛，相差2岁。
14: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每个孩子的身世不尽相同，齐若凡对他们的态度会有差异吗？
11: 人都是自私的啊，特别血缘这一块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说实话肯定不一样，但是包括生活各方面还是一样对待的，不管是亲生的也好，不是亲生的也好，毕竟自己的儿子都是喊我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14: 考虑到齐若凡家庭情况，公安机关立案后并没有对齐若凡采取强制措施。
13: 齐若凡诈骗的金额比较大，原则上是不予取保的，但是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跟分管的局长汇报。
15: 我们办案部门呢，经过商议以后呢，决定呢这个给予他取保候审，采取不羁押的这种社会措施，更有利于维护我们的社会法律效果和维护我们家庭这种的功能。
13: 取保候审了之后呢，他可以在外面照顾他的小孩，继续看病或者是赚钱都可以的。
11: 我要如果在里面的话，1年或者半年的话，他们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生活就没有来源了。
14: 2015年7月，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文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诈骗社会保障金的话构成诈骗罪的。我们这边公诉机关的话也是以被告人齐若凡应当以诈骗罪追求其刑事责任来提起公诉的。
10: 戴法官，关于诈骗罪的量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达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构成了诈骗罪的数额巨大。而浙江省根据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治安状况，确定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认定为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本案中，齐若凡诈骗数额达17.7万余元。已经构成了数额巨大，其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4: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雷小芬想尽各种办法四处凑钱。
7: 他说哪来的钱？我说先让借吧。然后我们亲戚啊， 自己我姐的朋友啊，我姐他们啊，就是帮忙弄出来的，是不是？
11: 当时都是他接的吧，我当时在看守所里面的，这个很多都是亲戚的吧。
14: 就在开庭的前一天，雷小芬终于凑够了17.7万元，并返还文成县社保局。
10: 我们看到本案当中齐若凡的违法所得已经全部退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法庭应该如何来裁判？
9: 本案案发后，齐若凡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成立自首，其家属也代为退出了违法所得。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可以予以减轻处罚，并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对其适用了缓刑。
14: 2015年10月27号，文成县人民法院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齐若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齐若凡夫妇会是什么态度呢？
7: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不知道钱不是我为了这个钱犯犯犯小叫人出来钱犯去。
11: 进去你要是3到5年的话，这可能一切都改变了，包括家庭啊，包括自己啊，一切都会改变的，是不是？
10: 齐若凡和小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9: 本案当庭宣判之后，我们对齐若凡进行了当庭释放。据我们后续了解，齐若凡已经找到了工作，靠打工养家，而小雷现在的情况也比较稳定。
14: 正是因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小雷的病情得到控制，只需要定期到上海进行复查。
11: 疗程结束就吃药，就不用吃了，不用吃了，我们是半年做一次复查吧，做一次那个骨穿，骨穿是他从这个后面脊椎上面啊抽的那个骨髓抽出来化验的，不好的话小孩就面临很大的危险了，比初发的要严重多了。
14: 面对随时有可能复发的风险，雷小芬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小雷，
7: 没有一秒钟里面没忘记过他，真的每一秒都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想到他。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玩啊，现在我正在做一个你谈话啊，这脑子里面全都是他的压力好像。
14: 而小雷的身体状况让雷小芬只能选择在家时刻进行照顾，
11: 经常在家休息的，就之前几天一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天天去诊所的。
7: 今年有去过，然后厂里老板根本不喜欢你，你2天3天不来，那时候上了三个月，只有干了1700块钱，跑来跑去。
14: 为小雷看病而欠下的30多万元的外债，只能靠齐若凡在外打工挣钱，一点点偿还。
11: 我这个虽然是打工，但是跟做生意差不多的，没有固定工资的，3000块钱。
7: 我在想嘛，我做明年去打工，我说搞点手工回来做。
11: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来，但愿一切都好吧。
10: 这起案件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7: 骗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呢，这个案件不是一起两起了。那么这里面我们反思几点，一点呢就是社会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在发放这个补偿金的时候啊，缺乏监管手续。就像这个案子中说，我把这条子递上去，人家就给了钱，没有这个监督机制和审核机制。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家长考虑，实际上孩子得了这个病啊这么严重，实际上遇到每个家里啊都会感到绝望，都会感到呢天塌下一样。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相信我们的社区。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到有好多孩子啊得了重病，不论是社区也好，街道也好，社会也好，都会伸出援助之手，都会去募捐，都会去帮助他。很多医院呢最后呢都是减免这个医疗费。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社会的正义和社会的正能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春 天下之交新茶上市，品尝新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王大爷平时呢就爱喝茶，春天呢王大爷的儿子就给他买了刚出的新茶，可是喝了两个星期，王大爷却总是觉得每天肚子胀得难受，这新茶可扫了王大爷的兴了。王大爷的不舒服是不是新茶新喝造成的呢？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每年春季接近清明的时候啊，不稳定的气温呢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那绿色植物呢也进入了正常的生长时期，许多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呢买一些新炒出来的茶叶。所谓新茶呢，就是指在当年春季啊从茶树上采下来的头几批嫩叶而加工出来的茶叶。那为了求其鲜嫩呢，一些茶农啊是喜欢把清明节前采下来的茶叶称为是明前茶，而雨水节气前采下来的茶叶呢称为是雨前茶。那许多人呢是以新茶为乐，争相的购买明前茶还有雨前茶。其实啊，茶叶越鲜嫩越好的观点呢是一种误解。我们喝茶是因为茶叶清香厚味，醒脑明目，使人呢有愉悦感，更因为茶叶里面呢含有十多种维生素，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以及硒、锌、碘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不仅有多种的医疗保健作用。茶叶按不发酵、半发酵、全发酵三种情况而分为绿茶、乌龙茶、红茶三大类，以不发酵的绿茶的保健功能最好。我们大家和王大爷一样，都认为茶叶越新的越好越香。其实啊，科学告诉我们，新茶呢往往不能趁鲜喝。科学家呢做过实验，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呀，如果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呢，里面会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比如说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还有醛类物质呢没有完全的被氧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长时间的饮用新茶呢，可能会出现腹泻或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其实啊，经过发酵之后的茶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叶，那么绿茶呢也是经过发酵的，只不过时间比较短罢了。所以说啊，如果您买回来的是新茶呢，最好放置半个月之后再饮用。太新鲜的茶叶呢，对病人来说更不好。像一些患有胃酸缺乏或者有慢性胃溃疡的老年患者，更不适合喝新茶。新茶呢，还会在胃里继续的发酵，刺激胃黏膜，产生肠胃胀气。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茶叶呢都是越新鲜越好的，像普洱茶还有黑茶这一类的茶叶呢就是越陈越好。那为了您的健康啊，您最好就不要饮用太新鲜的茶叶了。在这里呢，我们就给您推荐几种适合在春季喝的茶。在北方，春季气候干燥，中医学认为春季饮花茶比较好，因为这种茶呢可以散发冬天积在人体内的寒邪，香茶呢能促进人体的阳气生发，还可以提神醒脑。饮花茶呀，不仅是一种乐趣，还可以保健祛病。比如说我们经常喝的菊花茶呢，就可以抑制多种病菌，同时呢还能减慢心速，降低血压和胆固醇。那么茉莉花茶呀，还具有清热解暑的功能，对于止腹痛和胃痛呢都有很好的效果。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春季喝茶都能喝出健康来。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是从清纯爽口还是从营养价值角度比较，喝清明谷雨前的绿茶是最佳选择。二，饮茶应该温饮，热饮呢对咽喉、食道和胃的刺激太强，冷饮呢则对身体有致寒生痰的。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场车祸让恩爱情侣从此阴阳相隔，
9: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七孔流血。
10: 你说我们的国家的熟人那马也没了，我这来哭个你这来呀。
8: 已经达成刑事和解，肇事者为何还会人间蒸发？
11: 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
12: 当时没供应上，确实没钱，
8: 赔偿款遥遥无期，受害人家属又遭遇了怎样的悲剧？
9: 一连串应验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3: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不是喝着酒过来。
8: 法院多次强制执行未果，他们最终能否成功获赔？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迟来的忏悔。钱晶晶本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在网上出了名。短短几天内，关于她的信息就像雪片一样充斥在网络上。
14: 那时候我都没出门，然后那个反正铺天盖地吧，评论啊各方面的。
8: 网络舆论的压力不仅仅打乱了钱晶晶的平静生活，同时也波及到了她的家人。
12: 我呢也不知道这个网络会有这么多的话，可能他们的关心有他们的猜测，这个越猜越偏。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提到人肉搜索这个词啊，大家并不陌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呢，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能够圆满的落下帷幕，可以说人肉搜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那么搜索的结果又让钱晶晶做了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张青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8: 张青，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曾荣获上海市办案标兵、执行能手称号，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15: 赵法官你好。
16: 主持人好。
15: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执行的过程顺利吗？
16: 这是我们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的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赔偿案件。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在整个过程当中躲避执行，导致这个执行是非常难。整个事件从事发到最终 被执行人拿到执行赔偿款历时5年之久，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
15: 那么这样一起耗时5年的执行案到底因何而起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8: 事情发生在2011年4月8日晚上10点半左右，在上海工作的何先生开车载着未婚妻李小姐回家，当他们的车行驶到嘉闵高架上的匝道口附近时，与一辆突然变道的黑色本田轿车发生了严重碰撞，剧烈的冲击造成何先生的车向右失控，撞击到路边的防护墙顶端后，又与匝道口右侧的护栏墙相撞。
9: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气孔流血，看到那个画面已经几乎是人已经彻底就是崩溃了，脑子里就是很歇斯底里的跪下来求医生帮忙帮忙，赶快抢救。
8: 遗憾的是，医生们的奋力抢救没能把何先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而他的未婚妻李小姐由于重型颅脑损伤也始终处于昏迷状态，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9: 女儿是呢在昏迷当中呢24小时在疼痛当中在叫，就是昏迷当中在叫。
8: 而酿成这起车祸惨剧的肇事司机正是节目开始提到的钱晶晶。
14: 我当时感到非常的亏欠啊，事情发生了，然后对他们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感到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8: 案发时钱晶晶只有24岁，没有工作，经济条件也不足以支付受害人的赔偿金，于是他的父亲钱家岭就以自己名下的公司为女儿做了担保。
12: 作为一个父亲保护女儿，我认为是应该的，尽量让他们这个女儿能有宽松的环境，对吧？我这边呢就尽量去安排钱去付款。
8: 事故发生半年后的2011年11月27日，钱晶晶与何先生的父亲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13: 那么这个重伤者呢，当时还是在治疗阶段，那么具体的这个赔偿金额是没办法确定的，所以我们对死亡这个家庭，就是被害人呢，我们呢跟被告人呢是做了一个和解，双方约定下来是150万人民币。
12: 这几年生意没做好嘛，投资过大，资金极度的困难。然后双方协商下来，就给他60万的现金。
17: 这个调解书生效以后，要在2012年6月30日之前。
8: 2012年1月10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钱晶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
13: 因为本来是过失犯罪，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个诚意赔偿的诚意，就把他判缓刑，适用缓刑的，然后当时记得是判了1年3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3个月。
8: 可是所有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钱家妇女支付了何家20万的赔偿款和李家一部分医药费后，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9: 我这边呢，先开的都是我自己垫的，50万左右吧，拿了一点医药费，后来就是不是失踪了吗？
8: 钱家妇女的失踪让本就饱受打击的何家和李家十分愤怒，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这对小情侣早应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如今他们却只能阴阳相隔。
9: 工作两个人都挺好，那男孩特别好，这小孩很懂事的。本来呢就是准备，就是说第二年5月份准备办事，因为他男方的家里也在装修了嘛。
8: 何先生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给父母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尽管此时事情过去1年多，可两位老人始终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几乎每天都看着儿子的照片以泪洗面。
10: 你说我给贵大的熟了，那个妈也没了，我这来哭个人也觉得好呀。
8: 那么钱家妇女在未支付完赔偿款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突然人间蒸发了呢？
12: 何家那后面有缺钱嘛，缺钱呢就是按照协议当时这个就没供应上，就是说这个确实没钱。
17: 2012年6月份以后啊，我们这个要实话说，到2013年，将近1年的时间，筹款相当困难，确实就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给何家、给李家付钱，这也是事实。
15: 我们看到钱家妇女拖欠赔偿款，而且还玩起了消失。那么您觉得面对这种情况，受害人家属他们该怎么办呢？
16: 家属他是比较气愤的，钱晶晶他并没有按照这个和解协议来履行，然后被害人家属呢觉得啊履行到一半，你刑事已经完成了，然后你又不履行了，他就觉得被愚弄了，被欺骗了，然后他就会提起民事诉讼。男方家长最终我们是判决赔偿了是70万元。
15: 那么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钱家妇女有没有履行赔偿约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为躲避执行，钱家妇女究竟藏匿何处？
13: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
8: 逝者已去，家人不堪打击，灾祸接二连三。
9: 一连串一年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8: 执行工作陷入僵局，办案人员能否找到新的线索？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13: 由于他是事发在上海，钱晶晶的他的居住地、生活地呢是在浙江温州，所以他大部分的财产，包括人的行踪，应该是出现在温州。
8: 2013年3月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委托钱晶晶户籍地的温州市苍南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执行，但是苍南法院也没能找到钱晶晶的下落以及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长宁法院将钱晶晶列入了失信人黑名单。那么钱家妇女究竟躲到了哪里呢？
9: 她失踪以后，我们一直在跟法院沟通，当时呢法院也派人到温州去，也去调查，也那个什么东西，但是呢找不到他人。
8: 对儿子的离世，何家人本就悲痛欲绝，而钱家妇女的两次消失更让何先生的父亲愤怒异常，他甚至扬言要和钱晶晶同归于尽。
13: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都是喝着酒过来，然后是嘴里面都是有一个自暴自弃的啊，或者是责怪的、啊、等等。
9: 他的这个事故造成了男方家里的一连串的灾难。后来那个他的一个叔叔把他，因为他没结婚，把他当儿子，知道以后，后来突然一下想不通，后来突然出事情了。奶奶可能后来无意之中过来，或许怎么看到了，突然一下，一连串一年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8: 受害人家属的不幸遭遇牵动着每一个执行人员的心，为此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为了彻底调查钱家妇女的去向和财务状况，执行人员决定去一趟钱晶晶的老家，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13: 我们还深入到她的住所地、生活地和工作地，到她的父母的原来的就是结婚之前的父母的居住地，包括她夫家的居住。
8: 短短几天内，法院的执行人员没有放过钱晶晶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角落，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13: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所以呢我们去了温州的以后呢，对这个案子的整个的进展确实是当时也是一无所有。回来
8: 直到一年后的2014年3月，执行人员才终于发现了钱家玲的线索。2014年3月25日，根据这条线索，执行人员来到了上海市某小区。已经消失了一年多的钱家妇女会出现在这里吗？
18: 我们是长宁法院的。你的身份证呢？拿出来看一下。
19: 来，核对一下。爷爷的。
18: 你女儿呢？
20: 女儿在前厅吃饭。
18: 在
20: 哪里啊？老家哪里？
8: 眼前的这名男子就是钱晶晶的父亲钱家玲。经过搜查，钱晶晶并不在现场，不过执行人员注意到在房间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块上海千禧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标牌。钱家玲承认千禧路是他在车祸发生后成立的新公司，而这里正是新公司的所在地。
18: 被执行人钱家玲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项是规定，决定如下：对钱家玲拘留15天。
13: 你要尽量要有财产，不能空谈。 所以呢，我们当时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呢，不断的重点做他工作，要求他履行，但是呢，他呢是口头答应，实际行动没有。
8: 钱嘉玲被带回法院谈话，执行人员对他的情况做了进一步调查。
10: 我假如有钱，就是哪怕有1000块钱，我都愿意付。关键真的没钱用。
0: 哎，你怎么办？现在想过？
10: 现在我想过。
0: 那
10: 对吧？还是要求法庭或者是家属给我一个空间，我把这个钱一定要把它还上。
8: 此时，受害人双方家属就站在门外，面对仍然拒绝赔偿的钱嘉玲，他们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21: 1年多了，你们手机也没，微博也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是吧？你们自己摸，你自己摸摸良心说。
22: 那我们在过程中，
10: 我是理解
22: 的，你是从天子教的，我是上帝的，我这个钱应该怎么赚，我这个事情应该负责。然后我告你。到你那个外甥跟我舅子说的，到你外甥墓地去，我们要给他怎么样？你们去了没有？到我们家里来，你们这人心在哪里啊？你啊，你还做什么生意啊？你做人都不会做吗？你啊，一个春节我要上3月份，不要清明去怎么做？半年去掉3代人。
10: 什么叫落魄？什么叫想办法去？
23: 再落魄，你说你儿子你女儿好好的，一个结婚了。我们现在什么？
10: 我现在就是
23: 吧？这个能用钱买到啊？
8: 在15天拘留期满后，钱嘉玲迫于压力，陆续交了极少的赔偿款，而后再次玩起了失踪。
9: 他当时答应你的，然后他转身，他为了脱身转身，这个事情就不承诺了。
8: 2015年1月3日，上海的电视媒体曝光了这起案件。钱晶晶也成了失信人黑名单上首个被曝光的被执行人，案件迅速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人肉搜索结果触发网民怒火，再次现身的钱嘉玲会如何赔偿？
22: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好，还得把这个事情了结。
8: 面对重重压力，生活彻底改变的钱晶晶将会有何举动？
24: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真的很抱歉，还有晶晶。
8: 拖欠5年之久，剩余赔偿款究竟能否悉数偿还？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15: 可以说，这妇女应该算是这个典型的老赖哈。那么，对于这些老赖，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
16: 对被执行人是属于老赖的，我们现在法院系统对他们，有一系列的系统来规范他们的言行。包括上被执行人执行系统。包括限制出境，一些包括对他们进行罚款，包括司法拘留。
15: 可以说，钱晶晶的事情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呢，网民们一方面在关注案件的进展，同时也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那么，这样一个人肉搜索的结果对案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6: 通过网民提供的线索，人肉搜索以后，因为钱晶晶她在微博上高调晒那种幸福。所以说把它给搜查出来了，我们法院也甄别网民提供的一些执行线索，我们到现场去调查，也甄别。
15: 那么被人肉搜索出来的钱晶晶将会面临什么呢？
8: 经过网友的努力，大量有效信息迅速汇集，信息显示，钱晶晶人间蒸发后已经结婚生子，在温州继续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而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是温州商会的会员。2014年6月，他仍以各种头衔和身份往来于浙江和上海之间出席各种活动，不但上了电视节目，甚至还中标了2015年米兰世博会项目。
14: 出现事故到赔偿都是我爸爸跟对方亲属联系，要跟法院联系。有一段时间嘛，他确实是没有钱，可能没有跟对方取得联系。
12: 我们这个世博会嘛，投资比较大嘛，这个回报没有这么高，一直在投资嘛，就是后来这个案件一。

0: 出，那就其他的生意也变成受影响，那就这样子变成资金链就断掉了，所以说这个付款就没有这么及时。
1: 2015年1月23日，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终于出现在了执行法官面前。
2: 作为你被执行人，也就应该要有一点一个安抚，或者动作，或者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这样一个对缓解的一个表示。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钱晶晶父亲的工作以后呢，他父亲也接受这样一个道歉。
1: 随后，钱嘉玲来到了受害人何先生的墓前，代表女儿钱晶晶进行了祭扫，
3: 委托我过来扫墓，给他们双方这个家属呢要达成共识，表示谅解。他以后呢，上面稳定了，我一定要把晶晶带过来，给他们家属要赔礼道歉。
2: 其实我们做了这一块工作以后呢，立马呢对双方的一个对立情绪很快就缓解，因为申请人这一块呢，他其实，从精神上对物质上的请要求呢，我觉得是要大于他。
1: 2015年2月，钱嘉玲来到上海市长宁人民法院，向申请执行的两家被害人家属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对于余下的赔偿款，钱嘉玲表示，由于目前公司经营不善，暂时没有能力一次付清，以后会再想其他办法，并当场写下了承诺书，保证从2015年3月起每月偿还10万元。
4: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好，快点把这个事情了结。像我是没有机会的，什么也没有了。
1: 可是直到此时，钱晶晶本人仍然没有露面，只是通过微信的形式向两家人表达了歉意。
2: 所以呢，我们除了做一个钱晶晶她父亲的工作，希望她通过她将她女儿出来面对。
0: 通过强制执行以后，对吧？那叫法庭认为这个晶晶要来一趟，和对方双方见个面，对吧？这是应该的。
1: 虽然没有露面，但这起案件经过媒体曝光后，钱晶晶才真正从思想上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再触及法律底线。不久后，他主动与法院取得了联系。
5: 因为一开始我的父亲他是想要通过做生意来偿还这笔赔款，但是他生意一直以来都没有成功，然后包括这次在意大利这个世博会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拖欠。这一点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1: 据了解，被媒体曝光了拖欠赔偿款的恶劣行为之后，钱晶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这时候，钱晶晶的婆家才知道她竟然隐瞒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此后不久，钱晶晶婚姻破裂，她的父亲钱嘉玲也因生意不佳欠下了数千万的债务。
6: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我真的很抱歉。还有晶晶，当时真的不是我想看到的，如果我们那时有钱的话，我们不会拖到现在。可是我爸爸从2008年开始，一年开始就一直在借钱，一直在借钱，所以真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去付，不是我们去逃避。
2: 我们也跟他讲，对他你不利后果，其实你也已经感受到你的家庭、你的父家、你的婆家等等对你的看法，所以我们跟他说，你现在目前的状况，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收入，靠自己怎么去积极的态度去履行。
1: 在法院的劝导下，一直无业的钱晶晶终于开始找工作了。
0: 女儿呢又来一次把法庭办过手续，就是从此由她负责，就是和我这个担保就是剥离关系。
2: 事隔不长时间，她在浙江一个鞋厂找到了工作。在这个一年过程当中，他没有间断和法院的畅通联系，没有间断他的收入，交到法院来。那么我们也把这个执行的一个信息及时和申请人进行反馈。
1: 钱晶晶在态度上的转变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一段时间后，钱晶晶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凑足了剩余的72万元赔偿款。2016年11月7日，他专程来到长宁法院交付了拖欠近5年的赔偿款，同时在法官的劝说下，被害人家属也做出了让步，他们主动放弃了向钱晶晶追讨延迟履行的滞纳金部分。
0: 给他们两家呢

0: 那么第二类后果呢，可能就是会对你的一些消费产生影响。因为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的司法解释，只要你列入了失信备注的名单，那么就对你的消费进行限制，坐不了高铁，就是 G 字头的所有的列车你都坐不了。你的子女也不能去读私立学校，你自己也不能去旅游，不能度假。所以说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春天来了，很多人趁着这个机会也会彻底的来个居室大扫除，清爽干净的居住环境让人心情舒畅。当人们在进行居室大扫除的时候，是否也想到也给身体来个大扫除呢？
3: 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出现便秘啊、上火等等问题，而人们又常常找不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在哪里。那其实呢，如果是在春天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你体内的毒素超载了。
2: 人体中的毒素是从哪里来的呢？人体的毒素一部分是由外部环境带入人体内有害物质，如被污染的水源、药物，含有人工化学合成剂成分的食物等。另一部分毒素是由新陈代谢产生，人体内脂肪、糖、蛋白质等物质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和肠道中食物残渣的腐败产物是体内毒素的另一主要来源。医学家们认为，经常清理人体内环境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相反，体内垃圾长久堆积就会成为健康的障碍。
3: 春天正是进行体内大扫除的最佳时节，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2: 随着春天的到来，人体新陈代谢随之加快，需要更多的水分参与代谢。但是我国北方地区春天风多雨少，气候干燥，人体的水分容易通过出汗、呼吸而大量丢失，不能满足代谢的需要。又加上春季天气变化反复无常，更容易打破人体新陈代谢的平衡和稳定，导致生理机能失调。经过一个冬季，人为了御寒，往往吃含有大量脂肪的食物，特别是春节期间，很多人高热量、高脂肪类的食物摄入过多，使得体内毒素增加。到了春天，这些人体内积存下来的废物就会现出原形，人们常常会觉得上火、便秘、皮肤变得粗糙，所以在春季开始就需要对身体的有害物进行清除。
3: 如此看来啊，春季排毒正当时，那我们要对身体进行大扫除的话，应该怎么来做呢？
2: 春季体内大扫除主要是在饮食上进行调理，用好两把扫帚。首先是物理扫帚，物理扫帚主要是指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食物中含有的纤维素，它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但能被大肠里的某些微生物部分酵解和利用。膳食纤维具有独特的物理特性，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肠道内的代谢废物和随食物进入体内的有毒物质，并及时排出体外。
3: 因此呢，要注意对膳食纤维的补充。那在我们平常的食物当中，像白菜、青菜、芹菜一类的这个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这个含量可以达到1%到2%，这可比肉类等食品的含量要高。所以呢，平常多吃一些蔬菜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对于膳食纤维的需要了。另外呢，也可以多吃一些粗粮啊，还有水果以及大豆等食品，这些食品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可以饮用一些上面标志含有膳食纤维的饮品。
2: 其次就是生物扫帚了，也就是居住在肠道内的益生菌。益生菌能够有效阻止多余的胆固醇吸收，加速肠内有害物质和毒素排出体外，起到通便排毒作用。
3: 益生菌呢，常常可以直接作为食品添加剂来服用。那么像我们平常食用的一些包括饮料啊、乳制品，还有这个糖果等等的食品当中呢，都是含有添加剂。

0: 加的益生菌的，所以呢，平时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比如像这个上面标志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在春季来临的时候，我们用好这两把扫帚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及时的一次这个体内大扫除，为一年的身体健康奠定基础。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过量的脂肪是体内毒素的主要来源，在日常饮食中，人们尽量。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空垂大将齐国远，当众举发程咬金。把程咬金闹洞房的时候对王伯党说的那番话如实地讲了一遍。徐茂公大怒，问程咬金是不是这么回事。老程是矢口否认，没呀，您甭听他说醉话。您别看我酒喝的不少，我心里清清楚楚，我嘴有把门的，我哪能说那种不是人的话呢？那我也不是贺喜去了，我不是挑拨离间去了吗？三哥，您别听老齐的。齐国远说，程咬金你不承认啊，可不是我一个人，金城、牛盖、黄天虎、李成龙可都跟着去了。李如辉，你们说说我哪句话说的不实。徐茂公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一问，这几个人也隐瞒不住了，大家一致点头，是齐国远说的一点都不假，而且纷纷做了补充。六张口咬住程咬金，这回老程翻不了案了。程咬金一听，把大蓝脑袋也耷了下来了。徐茂公看了看他，程咬金呐，嘿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给当的媒人，你特别同意这门婚事，你还跑那闹新房去了，去激怒王伯党。明明的你要拆散这门婚事啊，这个仗从你身上打起来的，你还要装好人。本君是问你，你还矢口否认，你该当何罪？
4: 三哥爷，
3: 头我这人记性不好，我说完了我就忘了，谁像他们是还记得那么清啊？算了算了，那就只当我说了。三哥爷，高过手饶了我吧。噔，你扰乱军心呐，坏了我们军中的大事，这还了得吗？我岂能容饶？把程咬金推出去杀！我就为这点事儿掉脑袋。刀斧手一闯，把程咬金推出去了。哎呀，程咬金等到了外头，看了看身旁的王伯党，兄弟，真够意思，够意思。哥哥陪着你挨刀来了，咱哥俩阴曹地府再见吧。王伯党无言可对，是低头不语呀。这阵追悔不及。其实，徐茂公能杀他们吗？不能。不能，但是也得打打他们的威风，杀杀他们的锐气。像王伯党这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往后不定还捅什么娄子呢。所以这个假戏要真唱，哎，偏赶在这么个时候，魏王李密驾到，有人手执黄旗跑进帅厅，王驾驾到。秦琼、满营众将赶紧起身相迎，把魏王李密接进帅厅。原来李密在瓦岗寨接着前方的战报，心里头非常高兴。王伯党与东方玉梅完婚的这个事儿，他是非常高兴，因为王伯党跟他过命的交情，两个人绝非一般呢，比在座的哪一位都亲近。因此 他决定前来贺喜，这是一。另外，瓦岗军曲武关头一阵大获全胜，也应当犒赏三军。就这样，带着贾云甫、柳州臣、大爷魏真前来犒赏三军，来的正是时候。等李密来到帅厅之后，往左右看了看，心里挺不痛快。大帅，军师，实才我路过门前，看见王伯党、程咬金双双被绑，不知他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哎，王爷，是这么回事。徐茂公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哦，原来如此，你看这事儿弄的。李密沉思半晌，军师，看在本王的薄面之上，饶他们不死吧。为这点事儿杀军中大将也十分不吉利呀，下不为例，不知大帅军师意下如何。其实秦琼哪有心杀王伯党和程咬金呢，那是横着心脚的，压根儿不得不走走这个形势。魏王一给求情，哎，他们顺坡下驴，俩人全答应了。秦琼传令把两个人放回来。等王伯党来到上面，双膝跪倒，低头不语。就这程咬金呢，脸憨皮厚，晃着大蓝脑袋看了看，二哥耶，三哥，我就知道你们跟我闹着玩呢，能杀我吗？真把我杀了，你们哥俩不心疼吗？再说了，我跟魏王不分彼此啊，哎，他更不能杀我了。谢谢了，
4: 谢谢了。
3: 老程说着扑了扑了磕膝盖起来了，往旁边一站，那意思没事儿了。徐茂公大怒，噔，程咬金，你方才说错了，我们杀你一点都不心疼，像你这种人，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杀了你还去个祸害。因为魏王给你求情，本军是不得已，这才把你饶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4: 哎呦，
3: 拉倒吧，三哥，干什么呢？
4: 那活罪你还想给我个什么处分？
3: 我打你80军棍。
4: 程咬金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
3: 那要挨80棍子，我得趴2月起不来呀。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帅厅，报，报军师大帅，大事不好了。
4: 大伙一听，你看，
3: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又出什么事儿了？问军兵怎么回事，军兵说了，方才东方玉梅带着俩哥哥东方青、东方白，以及他手下那些亲兵卫队放了3声反炮，离开红泥关走了。魏王一听，脸也变色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没想到光处分这头了，那面没注意到东方玉梅走了，放了3声炮的意思，那跟瓦岗军决裂了，往后还是仇人呢。因此李密问大帅和军师怎么办，军师徐茂公急忙派单雄信出去了解，单五爷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方才军兵禀报的完全是实际。那不用问，东方玉梅恨透了王八党，这门婚事也彻底决裂了，跟咱们瓦岗军的友情也彻底决裂了，反出北门走的，上哪儿去不知道。这下徐军师火大了，程咬金，王八党，你们俩听见没听见？坏事就坏到你们二人的身上，比反了东方玉梅呀、啊！人家一片好心落得这般结果，出去之后得怎么讲究咱们？知道内情的，是坏事坏在你们两个人身上；那么不了解内情的，势必说咱们瓦岗山过分奸诈，卸了磨杀驴，设下圈套，悔婚，逼走了东方玉梅，
4: 利用人家巧得红泥关。要这样传扬出去，上至魏王千岁，下至瓦岗义军，都不是人了。我们的名誉就毁在你二人的身上。因此，死罪饶过，活罪难免。王伯当，在。我把你免出红泥关，你去给我找东方玉梅，把夫人请回来，你算将功补过。要找不回来，我杀你个二罪归一。听明白没？王伯当稍微犹豫了一下，秦琼说话了：“兄弟，你还有什么为难的？知错必改，乃为俊杰。你把人家打成那个样子，骂的都不是人了，这才把人家给逼走。那么叫你去请，这算难为你吗？”二哥，当然不是，小弟领命照办就是。徐茂公转过脸来对程咬金说：“程咬金，听见没？你打算怎么办？”“三哥，那你说我得怎么办吧？世上又没有卖后悔药的，那我就跟王伯当一块儿跟着去找去得了呗，这不也算将功补过吗？”“不行，你跟王伯当还不一样。你听明白啊，我营之中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从现在开始，把你撵出瓦岗寨，给你除名。往后你不准再说是大魏国的，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们庙小养不了你这个大神仙，滚！”“啊，三哥不要我了？”“对，
5: 别介，
4: 你就为这点事儿。”“咱弟兄掰了交情，你就别说了。军法如山，绝无有更改。走。”“
5: 好好吧，
4: 人有脸树有皮，我就不信混不出一口饭吃来。三哥，你可别后悔。”徐茂公把脸一转，不理他。军事做出决定，别人也不好说别的了。正在这时，齐国元李入辉把程咬金的东西收拾收拾，啪扔到他脚下了。“拿东西走吧。”“
5: 呀呀呀，真行啊。”
4: 程咬金心里还挺难过，看了看齐国远和李入辉，又瞅瞅大伙儿，啊，人在人情在呀，曾几何时，我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时候，你们一日朝拜我三次，在我的面前毕恭毕敬啊。哎呦，没过这几天，我刚脱袍让位，都变了，都成了哼哈二将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
6: 得了得了得了，怪我姓程的有眼无珠，你们往后可不准想我。走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
5: 谁也不理他。
4: 程咬金把东西收拾收拾，转身往外就走。王伯当也跟着出来了，因为王伯当另有公干呢，他得请东方玉梅去。西魏王李密觉着于心不忍，率领满营众将在后边送，一直把他们二人送出北门。李密告诉王勇：“兄弟，别上火，你的确做的是不对呀，要见着东方玉梅，哪怕给人家磕头呢，你也得把人家请回来。”军师大帅的气儿也消了，满营众将的心也平了，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功补过呀。兄弟，你千万别让哥哥失望。哥哥您放心吧，我哪怕把头磕碎了，我也把他请回来就是。说实在的，我的确现在有点后悔。
5: 那就好。
4: 人家大伙儿都跟王伯当说几句知心的话，把程咬金蹲旁边没人理他，老程这尴尬劲儿就甭提了。哎，哎，行嘞，这回这个教训可不小啊，我算看清了，谁是什么东西变的，我是清清楚楚。他自己下刀了，回头一看，徐茂公在这儿呢。 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过来了。我徐老道，我提个要求行不行？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这么样把我撵走了？啊，我程咬金是有脸的人，我绝不回来，你可别后悔。嘿，程咬金你放心，我绝对不能后悔。好了，那我的要求是我把我的家属带着，我老婆，我老丈母娘，我小舅子都在瓦岗寨呢，我这些年的积蓄也在瓦岗寨呢，我这么走算怎么回事？我得把家眷接着，你看怎么样？不行啊啊，不行！我这话太没道理了，撵我走为什么不许我带着家口？程咬金，我说过几次了，你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家眷要跟着你走非得受罪不可，不如留在瓦岗寨上，我们宁愿大伙养着，也不能叫你给带走。哎呀，徐茂公啊，你少装仁义吧，我明白你是怎么回事。哎呀，平时啊假装给我问安呢，老往我那寝宫溜达。你看你见着你那个弟妹，呀呀，你这没词儿就来词儿了。你这程咬金说话就要下当。秦琼把眼一瞪，程咬金，你怎么那么没脸？不让你带就是不让你带，少说废话，走吧。哎，好嘞。哎呀，没想到我二哥也这么冷酷无情啊。好嘞，咱也走了。程咬金催马先下去了，时间不大，王伯党把他追上了。回头一看，人家都回了红泥关，城门关闭了。王伯党沉沉的打了个哀一声，哎，这威风劲儿全没了。程咬金看了看他，老程乐了。王伯党瞪他一眼，你乐什么？
7: 我乐你。我男子汉大丈夫这是干什么呢？
4: 垂头丧气的，真好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我说王伯党，用不着。方才我说那几句话多漂亮，此地不养爷，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咱哥俩这能耐还不至于吧？不是叫你找东方玉梅吗？那你就找，找着你就回来。找不着啊，爱怎么地怎么地。这么大的世界，上哪儿找不着个安身之地呀？对不对，兄弟？别难过，别灰心，鼓起勇气，跟四哥走。王八党冷笑一声：“四哥，我倒霉倒你身上了。我要再跟你走啊，我这条小命都得搭上。我看咱哥俩就此分手，分道扬镳吧。”
7: 别去，兄弟，咱哥俩在一块儿还是个伴儿，你说咱俩人再一分开，那也太孤单了。
4: 另外，兄弟，你别觉着你比我高多少，你是不是听那牛鼻子说了，我跟你不一样，你找着东方玉梅可以讲功补过，我被除名永不用我了，那叫骗人。他能离开我吗？离不开。兄弟，这么办行不行？我帮着你去找东方玉梅，要请回立了功呢，哎，也有我一份。军师大帅不怪你，我跟着也就沾点光。兄弟，拉我一把，你看怎么样？王八党一看这位啊，蒸不熟煮不烂，真没有办法。四哥，那你刚才说那番话不算了，我说什么来着？你不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吗？
7: 哎呀，那是气话，我能舍得这帮弟兄吗？
4: 咱们共事多年，你还不知道你四哥是什么人吗？我这心肠是热的，我要到别的地方恐怕我活不了了，我还得回来。到了那时候，兄弟，你得多给我美言几句。
7: 王八当点头了，心说有他跟着还真有点热闹，要剩我一个人呢，我真找不着东方玉梅。就这么哥俩无目的地往前走，走出来多远也没看着东方玉梅的影子，王八党又泄气了，大海茫茫到哪里去找。
4: 程咬金眼珠子转悠转悠，哎，兄弟，我出个馊主意，你听妥不妥？
7: 说吧，什么主意？要叫咱俩去找东方玉梅恐怕是找不着，
4: 把鞋底磨穿了也找不着。
7: 咱呢先放下这事儿甭管，往前面再走不远就是泗水关，魏王取武关这第二关就是泗水关，不如咱俩去打关去，把泗水关夺下来，到大帅军师面前一交令，咱是不是立了大功了？到那时候军师一传令，派下很多很多人寻找东方玉梅，是不就省老了事了？你看这主意怎么样？王伯党一笑，
4: 馊主意，就咱俩打泗水关呢，一兵一将都没有，这不笑话吗？
7: 哎，兄弟，你是武状元呢，那胯下马掌中刀多厉害，再说你四哥这三斧子半驰名天下，咱哥俩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咱二人同心协力，不愁拿不下泗水关来。
4: 这叫什么呢？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出人意料之外，立下大功一件。也让这牛鼻子老道看看，咱二人不是吃闲饭的。
7: 程咬金挺能说，把王伯党说的心活了。王伯党一想，可也是，落到这步田地又找不着东方玉梅，英雄无有用武之地啊，还不如到泗水关去拼他一场。一旦像程咬金说的那样，岂不把脸面也转一转？王八党就同意了，两个人赶奔泗水关。你说这不是笑话吗？叔说简短，这一天到了东城下了，二人抬头一看，呵，泗水关是戒备森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关厢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因为泗水关离着红泥关120里地，红泥关发生的一切，这里头早就得知信儿了。东方玉梅怎么出走的，王伯党怎么闹的洞房，等等的事儿，泗水关全知道。因此人家就做好了准备了，就恐怕瓦岗军攻打泗水，现在这个城门关闭已经有半个月了，只有每一天的中午开两座城门，允许老百姓出入，比如说出城买粮米呀、打柴火呀、串亲做买卖呀，但是时辰一过城门关闭，任何人来了也不开城。哥俩来到东城门下，程咬金让王伯党官邸料阵，他一催大肚子咕咕红，在外头就讨开敌了。有待，我说城上的军兵，有耳朵的有脑袋的听着，现在瓦岗义军要兵取泗水，快给你家主将送信儿，叫他洗干净了脖子，出城受死！哇呀！军兵早就发现他们俩了，但是没想到两个人来取泗水，下了马道，撒脚如飞到帅府送信儿。守泗水关的是盖世三杰。亲哥仨，老大叫盖天雄，老二叫盖天龙，老三叫盖天成。在隋朝来说，那也是有了名的猛将啊。人家领兵50000在这驻守泗水。哥仨闻讯之后就是一愣，啊，没听说红泥关发来大队人马呀。 究竟门外讨敌骂阵者有多少人？回大帅，两个啊，
6: 几个？就俩人，一兵一卒都没有。
7: 哥仨一听这事儿真邪门啊！哎，不管来多少吧，既然自称是瓦岗山的，那就是国家的叛逆啊！把他们抓住也是立了大功一件。盖天雄吩咐一声，点兵五千，开城亮队。来到外边一看，真是俩人，为首的有个蓝大脑袋，骑着匹大红马，手中抡着车轱的大斧子。盖天雄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一晃，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呀呆！对面来将同名再战，不认得我呀？姓程啊，叫程咬金呐，啊！你就是瓦岗寨的混世魔王，说对了一半。当初是混世魔王，现在脱袍让位了。我现在官拜前不正印先锋官。程咬金可没说丢人的事儿，说叫军师给除名了，那有多难听啊？还仍然打着这个旗号。盖天雄点了点头，程咬金呐。莫非你要攻占我的泗水关？
6: 一点不假。
7: 嘿嘿，这不是笑话吗？你为什么不带兵将呢？
6: 要不说你外行吗？你不配当大将吗？就打你这个小小的泗水关，还用领兵带队吗？那不是多此一举吗？由我们哥俩来，绰绰有余呀。
7: 打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也费不了什么事啊。
6: 你叫什么名来的？
7: 盖天雄。
6: 哦，无名小辈。盖天雄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要知道我老程的厉害，把刀扔了，下马投降，吹三通打三通，把我们哥俩接近泗水，我在魏主面前保举，不识封王封侯之位，千古流芳，你看有多好。如若不听，你来看呢，我叫你在府下做鬼。那盖天雄也是有名的上将，能被程咬金给吓住吗？听到这，火往上撞，抡大刀往下就砍。程咬金呢，还是那一套，把大斧子抡起来，劈脑袋，小鬼踢牙，掏你的耳朵。老程也豁出去了，在两军阵前要血战泗水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每年春天既是细菌病毒猖狂的季节，也是北方沙尘肆虐的时候。沙尘天气容易带来大量粉尘和病菌，成为春季北方室内污染的主要来源。多数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采取了一些方法措施来给居室消毒，以达到净化室内空气的目的。但这其中还是有一些误区是。

0: 家好。虽然天气变暖和了，但是春天在北方风沙天气是比较的频繁。那人们呢，为了让这个家里的灰尘少一点，这个时候开窗的时间和次数都并没有增加。但是春天像流感一类的病菌，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环境内是更容易存活，所以在这个时候化学消毒就派上了用场。
1: 但其实，在人们通常选用的八四、滴露等消毒用品中，有一部分人并不知道什么样的消毒液适合家庭使用，也没有严格按照使用说明操作，想用多少就用多少。事实上，如果在家里使用消毒液不当，会引起许多麻烦。由于每种消毒剂的化学成分不同，所以它的消毒对象也不尽相同。像八四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钠。由于它的腐蚀性比较强，因此其实是不太适合家用消毒的。它最好是用在医院和公共场所的地面、墙壁、栏杆、门窗等处。相对来说，分类消毒液中的消毒成分性质比较温和，就是比较适合家庭使用了。对于普通百姓居室内藏匿的细菌繁殖体和某些侵枝病毒，例如春季流行的流感病毒、乙肝病毒等等，它们的效果就已经是足够了。
0: 搞清楚哪些消毒剂是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做的就是利用这些消毒剂来配备消毒水了。但是呢，在专家的调查结果中显示，能够按照说明书来严格操作进行配比的人呢，只占到20%，而自己来估计这个使用量的人却是占到了80%。这样的结果令人觉得很吃惊，因为能够正确使用消毒剂的关键就在于要仔细的阅读上面的说明书，然后呢，按照说明书来进行严格的操作。否则的话，不但起不到消毒的作用，反而会对健康有很大的危害。
1: 这是因为消毒剂只有在一定的浓度才有消毒效果。调查中，大部分人在配置消毒剂时不使用量具，而只靠习惯和估计，这种做法的危害很大。首先，浓度不够肯定达不到消毒的效果，最关键的是培养了毒物的耐药性，长此以往，一般的消毒剂就会对日益壮大的细菌无可奈何。浓度太高的话，病菌是被消灭了，但同时消毒剂对人体健康却带来了损害。消毒剂毕竟是化学溶剂，如果不按比例稀释，过浓的消毒液就容易让人出现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现象，而万一不小心接触到了皮肤，还可能会灼伤皮肤。由于分类消毒液本身是已经稀释过一定程度的，因此我们在家里使用它们的时候，就一定要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的浓度进行操作。比如洗衣机的一缸水中加入两瓶盖就可以，加水配成1%左右的溶液，将衣服被单放在液体中浸泡5到15分钟左右，过水漂洗后再正常洗涤。而在给室内家具物品消毒的时候，把4瓶盖的消毒液稀释在一整盆清水中，然后再用抹布擦拭就可以了。
0: 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灰尘细菌比较多的季节里，不要陷入春季居室消毒的误区。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消毒的时候要注意，除家具外，最好对门把手、电话机等人们常常忽视却又容易交叉感染的地方进行重点消毒。二，用消毒水擦拭家具等物件时，最好过5分钟再用蘸过清水的抹布擦拭一遍，以防腐蚀褪色。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隋唐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1: 程咬金大战盖天雄，您还别说，老程真能唬人呢、啊、这三斧子半堪称一绝。一开始真把盖天雄给唬懵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哎呦，心中暗想，罢了，怪不得瓦岗寨老打胜仗呢，闹了半天这个程咬金本领这么高，我可要多加检点，不然今天我非打败仗不可。可是打长了，他发现程咬金就会这几下，翻过来掉过去是这三斧子半。盖天雄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唬人呢，哦，你不会别的，剩下的都是瞎抡。这回他心有底儿了，心说我留你一条命，抓个活的，我非得问清楚为什么两个人打我的泗水关，你们究竟有什么诡计。想到这儿，正好二马一错蹬，盖天雄赶紧把大刀交到单手，轻舒圆背，噌，把老程的判甲套给抓住，你过来！左手的刀一推老程的腰，右手往怀里一蹬，把程咬金走马活擒，命军兵给捆上了。王八党一看眼珠子都红了，拍马舞金刀来战盖天雄，两人打了个平平，不分上下。盖天龙、盖天成恐怕哥哥有失，二马飞出，三战王八党。虽然永三郎功夫可不低，但一个人怎么能打过三个呢？一个没注意，被盖天成抓住腰带子，走马活擒，没用半个时辰解决战斗，这哥俩一对全叫人抓住了。等回到帅府，哥三个居中高坐，吩咐刀斧手把哥俩推上来了。泗水关的主将盖天雄把桌子一拍，噔，说吧，你们两个人受何人的差派，为什么来打我的泗水，你们下一步究竟怎么安排的，还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王伯党一句话也不说，程咬金不在乎，老有词儿。我姓盖的，装什么相儿，你要问我呀，我全知道，就是不跟你说，要杀你就开刀吧，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随便来吧，就不告诉你，我叫你想瞎了心。哎呀，姓程的，你在这儿还跟我耍泥腿呀、啊？你耍不出去，来呀、啊，把他俩推出去，乱刃分尸。等到了外边了，王八党点了点头，打了个嗨声，四哥呀，看来生有处，死有地呀、啊，该着咱哥俩死的泗水，所以在红泥关才没掉脑袋，你服这个劲儿吧。兄弟，放心，死不了。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你别看说掉脑袋肯定掉不下去，怎见得呢？哎，你看着吧，我心里头有底儿。其实程咬金嘴这么说，心里也没底儿。人家眼看要行刑了，程咬金灵机一动，想了个主意。哎，等等等等等，快禀报盖天雄，我有话跟他说。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盖世三杰一听有话说，甭问他要招供呗，推回来，把两个人又推回来了。程咬金，莫非你想向我吐露真情不成？我你先别高兴，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盖世三杰手下有多少兵马？你问这有什么用？嗨，当然是有用了。你不想知道知道真情吗？我告诉你，我看你这人马够不够垫我们瓦岗寨马蹄子的。程咬金，你甭套我的话，我现有精兵五万，太少了，五万人呢不够垫刀背子的。你知道我们瓦岗寨来多少军队吗？取红泥关的时候五万人，外头还埋伏着40万神兵。后来我们魏国的国王又带来50万精兵，前后加在一块儿能有100来万呢。打你的泗水关还用费劲吗？一走一过就把这踏平了。盖天雄啊，我不是吓唬你，要识时务者赶紧给我们哥俩松绑，让到上座，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我们压惊，过年的话多说。我老程心里头一高兴，饶你们哥仨不死，在魏王面前保举你们的官职，往后咱们在一块共事有多好啊！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有官同坐，有府同享啊！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啊！到了那阵儿，你们可追悔不及了。住口！把盖天雄可气坏了。程咬金，莫非你对本帅就是要说这些吗？啊，这还少吗？程颇厉害，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姓程的，你真是个滚刀肉啊！来人，推出去！等等等等等等，盖天雄，我还想问你一句话：你是英雄，你是狗熊？嗯，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先问你，你正面回答，你是英雄是狗熊吧？本帅当然是英雄，我们哥仨都是英雄。好样的！我也看出来你们是英雄了，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对不对呢？实话跟你说，我三哥徐茂公、二哥秦琼派我们来的，探听泗水关的动态。我们哥俩一高兴，这才叩关叫阵，没想到一时疏忽被你们抓住了。我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可就到了，这完全是实情。你们仨要真是英雄的话，敢不敢把我程咬金放了？我回去给秦琼送个信儿，让他赶紧领兵来攻打泗水关，会会你们盖世三杰。你这叫英雄，要敢碰秦琼，那我才赞成呢。你光打我们哥俩算什么能耐？这分明就是狗熊啊！算了算了，我说跟不说也没什么区别，白费这唾沫。本来你们也没那种胆量，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吧，杀了吧！程咬金看出来了，这盖天雄性如烈火，性骄气傲，就怕鸡。他拿着话一激他，盖天雄还真上了当了。程咬金，我要把你放了，你去给秦琼送信啊！当然了，好，本帅还不听邪，我就把你给放了。可咱说清楚，王伯党我可不能放。时间还不能拖长，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日出，你要把秦琼给我找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找不来，我先杀王八党。你听明白没？这主意不错，君子一言，咱们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您说说这话也像笑话似的，啊，真有这种事儿？三言两语讲过之后，给程咬金松开绑了。程咬金临走前拍拍王伯党的肩头，兄弟，哥哥先走一步了啊！你没事了？没了，一点不假。兄弟，不过你放心，我去搬兵去，日出以前肯定赶回来救你不死。你暂时先受点委屈啊！嘿，王伯党一看真有他的啊，他怎么说的？这盖世三杰就听了他的话，把他给放了呢。可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也盼着程咬金快把救兵搬来。单说程咬金离开泗水关走出一段路去，他傻了，看了看这阵的天哪，日头往西转了，一会儿就得黑天。 比如说回红泥关搬兵，往返240里，再快日出以前恐怕也来不了啊。另外一个牛鼻子老道不用我了，我跟他说这些事儿他不能听啊，不但不听还需给我加罪，因此红泥关我是不能回去。那不能回去我上哪儿搬兵去？天上不掉兵，地下不长兵，我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找谁去？当然我现在要把良心夹得嘎吱，我一走了之不是不可以，那不就坑了我兄弟王八党了吗？我是那种人吗？日出之前我把援兵搬不来，王八党就得掉脑袋，我宁死不能干那种事儿。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老程双脚点蹬，这马就往前溜达，吧凉凉凉凉，吧凉凉凉凉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走得挺慢，程咬金呢就想心事，开动脑筋想一切的办法，慌不择路。结果离开大道走了小道了，前头全是山。走着走着突然马失前蹄，天崩地裂一声，窟窿，连人带马掉进陷坑。紧跟着四外响起串锣，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埋伏在四外有100多挠钩手突然闯到坑边，用挠钩竖到坑里边，时间不大，连人带马全给搭上来了。马被人家牵着，斧子人家给拿着，把老程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紧紧结实，然后啊，用个黑布的口袋把那脑袋给他套上了，什么也看不见。程咬金就觉着迷迷糊糊，高一脚低一脚，被人家连踢带打推进山寨。走这段路可不近乎啊，时间不大，不走了。就听身旁有人说话：“禀寨主爷，我们抓住一名奸细，是个孤样。”哦，搜身没？搜过了。身上没有金银，就有一匹马，还有一把斧子。正在这时，忽然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把她头上的黑布套摘下来，我看看。”哎，程咬金心说：“这人怎么这么耳熟啊？”等把黑布套摘下来，程咬金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闹了半天，这女人正是要寻找的东方玉梅。正座上坐着四个人，中间是东方玉梅，上水手坐着个黑胖子。看这人也是英雄气概，能有个40来岁，稍微有点短连鬓胡子，二目如电。下垂手俩人是东方白、东方青，东方玉梅的俩哥哥，两旁站着不少喽啰兵。老程一看，紧走了几步：“哎呦，弟妹哟，我找的你好苦啊，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弟妹，快点给哥哥松绑，哥哥跟你好好的说道说道。”正这时，东方青站起来了，来到程咬金近前，二话不说，啪啪给他来俩嘴巴：“姓程的，闭住你臭嘴，谁是你弟妹？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们瓦岗寨没人，都是牲畜啊！你们卸了磨杀驴，你们骗了我妹子，互相定好了圈套了，让我们双手奉献了红泥关，结果又主使王八党把我妹妹痛打了一顿，你们是人吗？你们 到现在爷爷正想找你们报仇出气呢，没想到你送到门上来了。坏事就坏到你姓程的身上，就因为听了你的话，我们才倒了霉。今天把你抓住，这是老天爷睁了眼了，该着我妹妹报仇雪恨呐！来，把他推出去，剐了。程咬金一听，得，哎呀，真叫牛鼻子老道说对了，这套词儿跟他说的一般不二啊！哎呀，他们是怀疑了。王八蛋啊，你看我跟你开开玩笑你就认起真来了，你这一闹心房不要紧啊，这个后果有多麻烦呢、啊、不过程咬金可不吃这亏，刀下留人，冤枉冤枉啊，我弟妹，我二位兄弟，把我饶了吧，我有一肚子话说完了，你们再杀我也不为迟晚呢、啊、你得允许我讲话呀。东方玉梅点了点头，哥哥先听他说什么，说完了再杀他也不晚。妹子，你一听他白话你就得上当，干脆甭叫他说了，岂有此理呀、啊、是非我还是听得出来的。来呀，把他放回来。把程咬金推回来了，绳可没给他解开，就让他呀站到桌子前边讲。老程一看啊，干脆说吧，他也没隐瞒，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呢。弟妹啊，上有天下有地，当中咱可有良心，养儿养女身子往上长可不行缺德呀。哥哥我是一片好心呐、啊、但是倒霉也倒到我嘴上，闹洞房的时候我没说太过头的话呀，我就说王八党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嘴不对心，心不对嘴，你褒贬人家不好，为什么你还答应呢？弟妹，对你没有妨碍，我是说他呢，但这个话呢也许我没说清楚，结果王八党动了怒了，认为我用激将法激他呢，因此大闹新房跟你厮打到一块儿，千错万错，我程咬金的错。到了如今，我人不人鬼不鬼呀、啊，弟妹啊，为了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掉了脑袋，军师把我除名了，撵出红泥关，我连个饭碗都没了。我再告诉你，王八党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痛哭流涕，跺足捶胸啊，他后悔的不得了，奉了魏王李密的旨意，军师大帅的令箭前来请你。王伯党已经跟我说过，见着你之后宁愿磕碎了脑袋也得把你请回去，他已经追悔不及了。弟妹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那么王伯党这么做也不见得一点道理也没有。弟妹啊，你就高高手消消气儿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哥哥我这先给你跪下了。程咬金说的这一难过还真哭了，他大嘴一咧，眼泪一双一对往下掉。他这一哭啊，东方玉梅也哭了，东方青东方白又恨程咬金又难过，眼泪噼里啪嗒也掉下来了，哭了好半天。东方玉梅必定是善良的，吩咐一声给程咬金松绑，绑绳去掉了，老程活动活动四肢。哎呀，弟妹我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弟妹啊，放我是小事儿，像我这种人早该死。我三哥讲话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死了臭快递。可有一样，王伯党不能死啊。现在王伯党在泗水关呢，被盖世三杰软禁起来。我在他们面前说了大话了，我说日出之前我肯定把救兵搬请来，其实我那是胡说八道啊。哎，你说多巧， 没想到在这遇上弟妹你们了，这不是天意吗？弟妹啊，别生气了，救人如救火，能听哥哥的话，赶紧发兵攻打泗水，战胜盖世三杰，好把我兄弟给救了。你们这就破镜重圆呐！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即使王八党那心再冷酷，也能被你感化过来。你们夫妻二人白头偕老，何乐而不为呀？弟妹哟，赶紧发兵吧！一句话引动的东方玉梅又好一阵痛哭。东方白、东方青之做牙花问旁边那黑胖子：大哥，叔你岁数大了，你看这事应该怎么办呢？这黑胖子也为难了，转过脸来问东方玉梅：妹子，你别光哭啊，大主意你拿呀。我先问你一句话吧，你跟王伯党还有没有这个心思？要说没了，干脆咱不管，死才该呢，早该死。如果你说你这个心没断，还有

0: 原来啊，东方玉梅跟两个哥哥带着亲兵、管家婆和丫鬟等，放了三声反炮，出了红泥关，那也是赌气。那对瓦岗寨那气儿大了，上哪儿去呀？无处投奔。他们已经做出这种事儿，跟隋朝决裂了，隋朝没有容身之地了，去等于送死。那么找谁去呢？后来东方青忽然想起来了，他们本家有个人叫东方仁，现在占据清风山清风寨，手下有1000多人。因为这个东方仁呢，不乐意在隋朝居官，总觉着当个山大王逍遥自在，暗地之中呢跟红泥关的东方玉梅哎也有书信往来。东方仁表示，妹子，你别看我反对大隋，但是咱们还毕竟是一家人，都是一个老祖宗，你要有为难的时候你尽管张嘴。过去因为他许过这个愿，所以东方青想起来了，现在无处投奔，这才来到清风山清风寨。结果人家东方仁呢够意思，列队迎接，亲近的不得了，把他们接到山寨上一问什么缘由的经过，东方玉梅哭诉一切，东方仁要暴打不平。怪妹子年轻，你上了当了。不过呢，你住的我的清风寨，你自管放心，有吃有喝，实在不行，咱们两家合伙，共创大业，在这乱世的年代，说不定将来得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因此他们哥仨就住到这儿了。程咬金掉到陷坑里头，这个事情叫不巧不成书了。咱们闲言少叙，东方仁是本地的寨主，手中抄着大权呢，但是他得取得东方玉梅的同意。玉梅一看哥哥问到自己了，心里头对王伯党仍然是非常热爱，不过恨他，不知道王伯党能不能转变心意。要能转变过来，当然求之不得了。东方玉梅又一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拜了天地，入了新房了，生米做熟了饭了，还能说跟王伯党决裂另找一家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但愿程咬金说的破镜重圆能够实现。东方玉梅想到这儿，跟东方仁说，大哥，也许我受罪没受到头，也许我受了骗没有吸收教训，不管怎么说，咱们就等于再吃一回亏吧。我的意思，应该发兵泗水关，看看王伯党究竟能不能回心转意。好吧，妹子，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呀、啊、现在我就点兵。老程说，哎，等等等等，别太着急了，日出以前咱们到了就行，我现在还没吃饭呢。啊，对对对，盛牌宴宴款待老程，和程咬金又活了，往正中央一坐，舔着草包肚子，大山大笑大说大叫，把大伙都给逗乐了。等也吃完了，军队也点好了，四个人带着程咬金点兵1000，是赶奔泗水关。日子还没等出呢，他们就到了城下，和程咬金抖擞精神，弟妹，盖世三杰可厉害呀，特别是那个盖天雄，马快刀沉，武艺高强啊，弟妹你可多加谨慎。哟，大哥您放心吧，他们仨人我早熟悉，他们那个能耐我也了解，不是妹子说句大话，胜他们不费吹灰之力。
1: 是吗？有这把握就行。你等等啊，我去讨敌。对，我盖世三杰，我老程说话算数，我回来了。赶紧把脖子洗干净，出城来受死吧。
0: 有人撒脚如飞，禀报了盖世三杰。盖天雄闻听此言，提刀上马要出关。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惊讶、欣喜，无心之举却带来意外惊喜。
8: 分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9: 他已经是我们自己的潜伏伙伴，他到底有没有资格死？
7: 拘禁、威胁，一纸承诺书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无奈？
8: 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什么无头尸？
9: 再他把我的外套就放了。
7: 诱骗、殴打，对讲之路为何屡遭波折？
10: 抽奖行为和他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
11: 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的。
7: 法治天下即将播出大奖风波，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很多朋友喜欢买彩票，我同事就是喜欢买彩票啊，希望哪一天中个500万，然后可以实现很多人生的梦想。这个中500万啊，是属于小概率事件啊，是可遇不可求。但是如果说在年会上面中奖呢，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上海有一个姑娘啊，她在一次年会上面呢，就中了头奖啊，一辆奔驰车。按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跟她一起去参加年会的很多同事呢，也都为她高兴。但是没想到这辆奔驰车他最后非但没能领走，还因为这件事情，因为他中奖，最后惹上了官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起案件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从江苏老家来上海务工的韩青青遇到一件闹心事儿，而且这件事儿已经困扰了韩青青2年多的时间。这件闹心事儿还得从2013年12月的一天说起。这一天，在房地产中介公司做前台的韩青青要去参加一场由上海制片房地产开发商组织的晚会，晚会还设置了抽奖环节，一等奖为最新款奔驰轿车，二等奖为电瓶车，三等奖为演唱会门票。韩青青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从未奢望过自己能拥有一辆奔驰轿车。韩青青暗自祈祷，希望今天能中奖，哪怕是3等奖。晚会进行到抽奖环节，韩青青突然听到了主持人喊了她的名字，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中了头等大奖，一辆价值30余万元的奔驰轿车。而且只需要交10000元的手续费，第二天就可以把车开回家。
8: 最后一个就一等奖，正好是我韩青青的名字。
13: 晚上回到家，因为得了大奖，都不知道这个真的假的，反正一夜没睡。
6: 2013年，韩青青与丈夫带着3岁的儿子从江苏老家来到上海打工，在上海蛮好房产中介公司做前台。每个月只有3000多元的工资， 这次抽来的意外之财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韩青青盘算着把这辆奔驰车变卖掉，再借点钱在上海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给孩子一个家。
8: 就是凭本人带着身份证去参加这个抽奖，如果说可以中奖了，就是本人可以直接去跟这个主办方嘛一起去领奖。
6: 次日按约定，韩青青带着10000元钱到 4S 店办理了过户手续。 4S 店告诉韩青青，在3个工作日之后就可以提车了。之后的3天里，韩青青满脑子想的都是提车回家的情景。然而夜长梦多，3天后，当韩青青准备去提车的时候，却被告知这辆车韩青青无权提走。
8: 我去提车嘛， 4S 店也突然就是说，主办方说这个车子不属于我的。
6: 韩青青一时想不明白，等待办手续的3天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开发商的这次活动只是噱头吗？
12: 韩青青明明在年会上抽中了大奖一辆奔驰车，但是当他兴高采烈地去领奖的时候，对方却告知说这个车你不能领走。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今天呢也把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请到了现场。
6: 王秋红，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长兴法庭审判员，曾荣立2015年度上海市法院系统个人三等功一次。
12: 这一起案件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在年会上中了奖，但是后来却发现这奖跟自己完全没关系，这到底什么情况？
14: 韩青青其实是本案的一个原告，等到第二天他自己很开心来提车的时候，发现车 4S 店告知他没办法把这个车给你了，因为你们公司的领导跟我们讲你们双方有纠纷。
12: 还有一个人因为韩青青的中奖大为恼火啊，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对韩青青中奖这么恼火呢？我们来听听他自己的说法。
6: 询问之后，韩青青才知道自己抽中的这份大奖竟然惹恼了自己的老板。韩青青作为上海蛮好房地产公司的前台，到上海制片去参与抽奖。韩青青认为抽中奖应该是自己跟活动主办方之间的事情，现在反而是自己公司的老板不同意自己领奖。韩青青表示不能理解。之后韩青青与老板段永卫因为这辆奔驰轿车展开了长达1年的争夺。2014年9月26日，走投无路的韩青青将自己所在的中介公司、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一起告上了法庭。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的王秋红法官接到这个案子后，立刻展开了调查。因为案情复杂，王法官也对案件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走访。2015年5月19日，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15: 他应该是我公司的一个前台接待，他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只是说当天我们公司呢，就是因为所有的员工都在上班，然后他是一个前台接待，他没事干，他主动找选公司说委托把这些这个兑奖券给他，让他去参加抽奖。
6: 原来韩青青当天去参加抽奖时所持有的奖券，是他所在的房产中介公司的业务员每次带客户看房之后，上海制片房地产开发商赠送的。开发商为了鼓励合作的中介公司多带顾客购买自己的房子，会定期举办答谢活动。韩青青的同事几乎都认为中奖的几率渺茫，就把平时积攒下的兑奖券送给了韩青青。而韩青青将24张兑奖券全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8: 因为一等奖项嘛，毕竟是一辆奔驰轿车，所谓的我也抽中了3等奖，我是完全是归个人所有，段永卫是完全是没有要的，唯独我抽了这个一等奖，他说我这个是归公司的，说我没有资格，这分明就是见财起意嘛。
12: 当时呢，他把这24张业务端换的奖券全部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其中他自己的业务端有几张？
14: 4张。
12: 有4张，其他20张是他的吗？
14: 不是。
12: 是谁的？
14: 是他的同事。
12: 哎， 但是为什么他把这24张这个单据都写成了自己的名字，最后还能参加抽奖？
14: 因为首先在这个承办单位当中，他们是抽奖细则当中并没有明确一定要是本人的业务单换一张奖券，他只写明一张业务单换一张奖券。那么韩星星拿着这24张是抽奖这个业务单去换抽奖券的时候，承办单位并没有提出异议，他写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实际上也没有进行一个阻止，那么我们认为他也是一个默认。
6: 在韩青青中奖后，老板段永卫认为奖品理应归公司所有。然而韩青青在抽中一等奖之后，不但没有告知公司自己中奖的事情，还将奔驰车归属权办到自己名下，这让段永卫大为恼火。
15: 我们在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这个上海之间就是委托上海南航代理他们本流盘，然后拥有这个抽奖的这个资格，而不是让韩青一个前台接待客户拿到这张确认单去抽奖，是不可能的，这不成立的，因为他是针对分销商来举办的，而不是针对他韩青一个前台接待来举办的。
6: 段永卫认为，房地产开发商举办这场活动主要是为了答谢房地产中介分销商，因为韩青青只是一名前台，所以韩青青无权替公司领奖。
14: 奖品的归属，那么我们也法院也相关调查一个事实，本身你这个活动就是打赏帮我卖房子的经纪人，那么奖品的归属原则上也应该属于经纪人。
6: 段永卫提出韩青青的中奖是一种职务行为，礼品理应归公司所有，而韩青青的代理律师却做出了反驳。
16: 只要是涉及职务行为的话，单位要提供相应的便利，并且这个职务行为这个行为是要写入劳动合同中，成为劳动合同中一部分，这个单位才能享受这个职务行为带来的便利。很明显，这个抽奖这个行为并不是韩青青主要的一个工作范围。
6: 韩青青的代理律师针对抽奖券性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16: 这种这个奖券啊，实际上在它的流通过程中啊，它是一个它的所有权和主张权，就是它的流通权，它实际上是由持有人所拥有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抽奖行为和它的工作范围是没有关系的。
6: 举证争论大奖索取屡有波折，
8: 按照打人这一块肯定是我编不对，
6: 疑虑困惑大奖为何被

0: 现在讲述
1: 所以韩晶晶中了奖之后呢，他公司的这个领导呢其实并不太高兴啊，而且段永也提出说韩晶晶只是公司的一个前台，说他并没有抽奖的权利。那么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2: 实际上举办这个活动，那么就是为了答谢房地产公司的一个业务员。那么韩晶晶实际上24张业务确认单当中也有4张是他带领一个客户看房的一个记录。那么从这个来看，那么韩晶晶不光是一个前台的工作，实际上他还是从事带领客户看房一个房产经纪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认为他完全是有抽奖的这个权利的。
3: 自从得知韩晶晶已经将奔驰车办理到自己的名下后，段永卫三番五次的打电话发短信，想尽各种办法找韩晶晶讨要奔驰车。
4: 段永卫就是打电话发信息给我说，我这个属于欺诈，是说挪用公司什么财产，什么说我这个属于诈骗什么的，说他又说报警什么的，为各方面威胁我。
3: 因为韩青青始终不肯把奔驰车还给公司，段永卫立即采取了行动。他找到奔驰 4S 店要求提车， 4S 店为了不受牵连，于是就把事情交给了活动的主办方上海智天处理。因为考虑到后续两家的合作，活动主办方只好要求段永卫和韩青青协商好奔驰车的归属之后再交付奔驰轿车。就抽奖券的流动性来讲，抽奖券在谁手里，奖品就应该归谁所有，而开发商竟然听从段永卫的一面之词暂扣了轿车，这让韩青青很气愤。她决定去找段永卫理论，于是韩青青带自己的丈夫一起来到公司找段永卫当面理论。由于情绪激动，韩青青的丈夫与段永卫大打出手。慌乱中，段永卫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带走了韩青青的丈夫。根据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段永卫的鼻子造成了鼻骨骨折，后经法医鉴定为轻伤。
4: 按照打人这一块，肯定是我们这边不对，但是的话，我说医药费我会赔你各方面，但是段永卫就给我一个无底洞，说他自己要到韩国去整容，什么要多少钱多少钱的，就是让我感觉害怕。
1: 他的先生居然去打了公司的领导，那么打人这件事情对于奔驰车的归属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认定还是要从各个方面的一个证据来看的。首先，这个韩晶晶的老公也比较冲动，在发生矛盾的时候也没有控制好自己，那么动手打人，他这个行为是不对的，而且他也受到了相应的一个刑事处罚，也就是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但是这个和奔驰车的归属实际上是两码事儿，一个是刑事的方面的一个法律纠纷，而本案就是一个奔驰车归属，它就是属于民事上面的一个法律纠纷。
3: 丈夫入狱对于韩青青一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就在韩青青走投无路之时，这时有人打来电话说可以帮助韩青青将丈夫保释出来，这个人就是韩青青的老板段永卫。韩青青怎么也不敢相信段永卫会主动示好，然而一个电话没打完，让韩青青没有想到的是，段永卫同时还提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条件。
4: 那我老公也在里面，在那种情况下我肯定希望我老公出来，他嘛就跟我开，好像抓着我心态一样，他就是说叫我放进这辆车，说就放我老公出来。
3: 矛盾升级，愤怒谎言轮番上演，
5: 后面这个签名啊，也是韩青青签的。
3: 焦急失落，白纸黑字的证据面前，究竟大奖归谁所有？
2: 公司领导是想请一些怕外人的恐吓威胁他，写了这个一大签的公司。
3: 法治价值，大奖风波。正当韩青青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无助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这个电话让韩青青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4: 主办方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到售楼处，解决这个车子的事情。
3: 想到自己的处境，韩青青想尽快解决这个事情，于是他带着儿子来到了售楼处。到达售楼处之后，韩青青并没有见到活动主办方的人，而是被人拽进了一间小屋。就在韩青青不知所措的时候，段永卫出现在他面前。段永卫拿出一张纸，让韩青青在上面签字，而这张纸上的内容竟是主动放弃奔驰车的承诺书。
4: 他逼我签承诺书，说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说让什么无头尸。
3: 韩青青在胁迫之下签了字。拿到承诺书后，段永卫找到了活动主办方。根据这份承诺书，活动主办方将奔驰轿车交给了段永卫。
2: 这个车由 4S 店交付给第三人公司了，就是没有给这个员工，因为他们当时是凭什么给付呢？有一张承诺书。
3: 2014年9月，韩青青一纸诉状将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作为被告，将段永卫的经纪公司作为第三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把奔驰车返还给自己。作为活动主办方的上海制天认为，他们之所以把奔驰车交付给了段永卫，是根据韩青青签署的承诺书，所以此事与自己无关。奔驰 4S 店也认为自己只是按照主办方的要求办理了相应的车辆交付手续，在此案中不该被列为被告。韩青青却认为活动主办方和 4S 店都脱不了干系，他认为 4S 店因为一张纸条，在当事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下就把车给了段永卫是不合法的。
5: 这个承诺书当天的原告就是说，在售楼处的时候是有几十个人，有客户，有制片人，有这个主办方，很多人在场的。
3: 案件受理后，承诺书成为本案最为关键的一个证据。在法庭上，段永卫拿出了这张承诺书，想要证明奔驰车是韩青青自愿放弃的。而主审法官王秋红却回忆起在此之前对韩青青的走访中得知的一个隐情。
2: 原告的说法嘛，他实际上是当时带着孩子在那个跟第三人公司在谈判，那么第三人说是也有一点恐吓他，或者是其他的说法，把他逼他写了这个承诺书。
3: 根据韩青青的描述，这张承诺书签署后曾经报过警，王法官找到了当时处理案件的派出所，查到了韩青青的询问笔录，里面确实有韩青青非自愿签署的证据。承诺书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签署是否有效呢？王秋红法官通过仔细辨认，在这张承诺书上还发现了疑点。
1: 王法官，这份承诺书的签署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份承诺书的内容就是写这个韩青青是代表公司来抽奖，那么奖品是无条件的归公司所有，但是这份承诺书全部是打印件，仅仅有韩青青本人的一个签名，而且还没有一个落款时间。
1: 哎，这个就有点奇怪了啊，那这会有什么问题？
2: 在对自己权利放弃的时候，那么仅仅就是一个全部击打的打印件，有本人的一个签名，却没有一个落款日期，我们认为对承诺书的效力是有一个很大的瑕疵。
5: 后面这个签名那肯定是韩青青本人签的，那么作为韩青青一个他也是有一些行为能力的一个正常人，是吧？第一，你当时确实认为你不是正式意思表示你可以不签，第二，你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你没办法再签的，那么你事后也可以补救。第二天、第三天，第一，你向公安有关部门进行报警，或者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向法院党官室要求撤销这份承诺书，表示这不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那么这个矛盾就可以避免了。
1: 好，所以这起关于奖品奔驰车归属的纠纷呢，2015年5月19日宣判了。王法官当时是怎么判的？
2: 那我们当时宣判就是要求第三人公司，也就是韩青青所在的公司，返还奔驰车一辆或者是等值的价款。从双方的一个诉讼地位来看，那么原告方仅仅是一个到上海来务工的一个打工人员，他还非常非常的辛苦。综合考虑，除了证据之外，那么我们更倾向于一个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权利，保护一个弱势群体。
3: 判决后，段永卫不服一审判决结果，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后维持了原判。可是，在判决生效后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段永卫迟迟没有将奔驰车归还给韩青青，也没有做出任何赔偿。无奈之下，韩青青找到上海市崇明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申请强制执行。执行局经过调查，却发现被执行上海蛮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无存款、车辆、股票、房地产可供执行。原本经营良好的公司为什么会没有任何资产呢？韩青青怀疑段永卫有转移资产的嫌疑。
4: 执行局这块也说的，叫我去找他，说看到他本人的话，后来给他们提供线索各方面。
3: 执行局多次登门寻找段永卫，但是段永卫始终没有露面。无奈之下，执行局只好冻结了段永卫的银行账户，并将他加入了征信黑名单。2016年10月13日，执行局发现段永卫的银行账户上有20000余元的入账。得知情况后，执行局第一时间将这笔存款划扣给了韩青青。执行局表示，只要段永卫的账户上有入账，将直接划扣给韩青青，直到还清赔偿款为止。
1: 原本是年会的一次抽奖，但是没想到呢，因为奖品是一辆奔驰车，结果引发了这么多的矛盾和纠纷。那么关于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0: 因为咱们现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性维权、和平维权，在我看来是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部分。这是我谈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我看来呢，恐怕也应该让老百姓明白清楚，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公平的、公正的，我们的法院呢毕竟还是给当事人一个公平的交代的、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虽然过程当中呢他有侵权的情况、有暴力的存在，但是最初的东西还是还原了。
1: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这起案件的宣判呢，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公平正义，而且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外，像刚才王法官所说的，如果劳动者遇到了类似的情况，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为这起案件的审理做出努力，谢谢。
2: 谢谢。
1: 咱们下期再见。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虽说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何时洗澡、洗多勤、怎么洗，完全是一个个人习惯的问题，但是在春天，对于老年人来说，洗澡可是大有学问的。那么这澡到底该是怎么个洗法呢？
8: 有句古话说得好，老人勤洗澡胜过开药方。的确啊，随着天气的逐渐转暖呢，老年人的户外活动啊也开始增多起来。那运动过后啊，洗个舒服的热水澡，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而且呢还可以改善睡眠。但是老年人呢毕竟不如年轻人了，那新陈代谢呢开始变慢了，角质层变厚，那么皮肤呢也变得脆弱起来，所以老年人在春天洗澡啊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7: 生怕冬天洗澡受凉的李大爷是个爱干净的人，天气一转暖他就增加了洗澡的次数，从冬天的10天半个月洗一次澡变成了现在的1天1洗。像李大爷有这样习惯的老人不算少数，但是有的医生提出，如果老人在春天洗澡太勤的话，皮肤呢反倒会觉得比较干燥，很容易患上皮肤瘙痒症。
8: 主要是因为啊，春天呢气温不高，空气干燥，那我们的皮肤呢还在延续冬天的状态，尤其是老年人本身呢皮肤的油脂呢分泌就不足，再加上春天特有的气候条件，皮肤呢就会显得更加粗糙干燥了。如果呀过于频繁的洗澡呢，对皮肤会造成伤害，所以啊在这里呢我建议老年人可以呀一周洗一次澡，那么对于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讲呢，可以延续到10天左右洗一次。
7: 因为怕着凉，李大爷洗澡时啊常把温度调得很高，但这么做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人来说呀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过高的水温呢，会使全身大量的血液集中到皮肤表面，从而增加心脏的负担。其实要解决怕着凉的问题，可以通过提高浴室的温度来解决。比如说呢，可以打开浴霸的取暖灯，或者呢先调高水温，让水呢先流一段时间，利用水蒸气来提高浴室的温度。当然了，更简单的是，您还可以等家里的年轻人洗完澡之后再去洗，这时候啊您再洗澡呢就不会感到冷了。其实啊，春天的气温呢已经是升高了不少，所以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只要水温比体温高一点就够了，最好呢保持在37度到39度之间。那么做起来呢也很简单，我们可以在洗澡之前呢用手啊来测一下水温，只要比手的温度高一些就够了。像李大爷这样水一开花洒当头淋，恐怕呀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洗澡方式有什么不妥。当然了，在夏天呢，这样冲凉呢既简单又舒服，但是在春天呢，老年人洗澡的时候可千万不能再这样了。因为季节的不同，洗澡的时候先从身体的哪个部位开始洗也是有讲究的。那有的专家建议啊，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最好呢由脚开始温热，因为人体的温度呢往往会比洗澡水的温度低一些，如果突然的从头开始淋浴的话，往往呢会使心脏负荷不了。所以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啊，最好呢先把脚打湿，然后呢再慢慢的往身上泼水，最后啊再开始洗澡。
9: 有一些老年人呢比较偏爱泡澡，不过专家还要提醒您，时间呢不要过长，否则呀人很容易疲劳，还可能引起心脏缺血等意外。那么我们建议您洗澡的时间最好控制在10到20分钟。
7: 另外啊，我们还要提醒那些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那最好呢在家中有人的时候洗澡，不要到公共浴池呢去洗澡，因为春天呢也是各种疾病的多发季节，如果发生意外的话，您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好了，今天呢说了这么多，有些老年人呢可能有没记住的地方，没有关系，以下的温馨提示呢会帮您总结一下，我们下一期再见。
9: 温馨提示一：建议老人春天一周左右洗一次澡。二：洗澡水温比人体体温略高即可。三：洗澡时要从洗脚开始。四：洗澡时间控制在10到20分钟。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丈夫客死他乡，妻子维权之路充满艰辛。
17: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18: 我觉得实在不愿意，我就在法律程序里。
3: 合法索赔，却频频受阻。
17: 那个女家就是一直想拖啊，拖都不给。
3: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19: 被亲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3: 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2015年10月21日20:11，一辆法院的警车静静地停靠在乡间的公路旁。车内，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的两名执行人员，透过微弱的灯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的一座民房。他们此次的任务是要找到一位消失已久的被执行人。虽然连续蹲守了三个晚上，但被执行人却始终没有出现。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短片当中，两名法院的执行人员深夜要找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被执行人？他们这次行动能否成功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徐文忠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3: 徐文忠，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一庭副庭长，2006年被昌吉州委政法委授予人民满意政法干警，连续2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考核委员会评为优秀公务员，连续3年被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评为新晋工作者。
20: 徐法官您好。
19: 您好，主持人。
2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9: 这是我经办的一起公王赔偿强制执行案件，这个案子经过了多次判决，耗时长达4年。
20: 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2012年6月4日早上8:30，安装工人向立斌受老板李明达指派，与其共同到米东区芦草沟乡安装塑钢窗。当天李明达独自驾车准时到达了施工地点，等了将近1个小时，向立斌仍没有出现。随即李明达拨通了对方的电话询问情况，然而接电话的人却不是向立斌。
18: 交警接的电话，交警说你赶紧过来，你们那个朋友出事了。
3: 原来在前往施工地点的路上，向立斌驾驶的摩托车与一辆载重货车相撞，向立斌当场死亡。经过交警部门现场勘查，确认由货车司机马某负全部责任。
18: 当时心里第一反应是交通事故，但是我们每案都有这么严重。
3: 向立斌发生车祸时，他的妻子王艳丽刚从老家来到乌鲁木齐不久。令王艳丽没有想到的是，夫妻二人团聚还没几天，丈夫就撒手人寰。
17: 我那时候气得只想哭，哭了嘛，然后又想到我那个娃娃，你不知道看到那时候就是面目全非那种感觉，有点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3: 丈夫不幸去世，撇下了他们孤儿寡母，巨大的精神压力压得这个瘦弱的女人喘不过气来。2012年9月30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马某交通肇事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肇事司机马某及其投保的保险公司赔偿向立斌家属各项费用共计54万余元。
20: 徐法官啊，刚才通过短片我们也看到了，这明明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而且法院也是做出了判决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公王赔偿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
19: 是这样的，法院当时只是对交通肇事赔偿进行了判决，但是这起事故还牵扯到一个工亡赔偿问题。王艳丽认为丈夫是给李明达干活的路上发生的车祸，于情于理对方都应该给自己一个说法。
3: 王艳丽认为 丈夫的意外身亡应该属于因公死亡。由于用人单位并没有给丈夫向立斌缴纳工伤保险，自己无法获得工伤保险赔偿，那么丈夫的老板李明达就应该给自己的家庭做出相应的补偿。于是他便找到李明达进行协商，
17: 然后我就说叫他赔10万吧，毕竟有老人有小孩，然后我就排到是跟他谈的时候他不愿意，
5: 他交通事故就是罚人家已经给他赔了嘛，这么多钱我们就没有啥责任嘛。
17: 然后后面又说4万，
5: 我们只能给2万块钱，他不愿意嘛。
18: 那我就你实在不愿意，那你就走法律程序呗。
3: 李明达一家的态度让王艳丽无法接受，丈夫尸骨未寒，而作为其雇主的李明达却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无奈之下，王艳丽决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1: 事故发生以后，首先要向劳动局申报工伤。那么劳动局检查了他的这个资料以后，就缺什么资料？他缺劳动关系，肯定不能给他认。
3: 在这种情况下，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确认劳动关系申请。经过调查取证，劳动仲裁部门最终支持了王艳丽的申请，确认向立斌与李明达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王艳丽本以为拿到劳动仲裁结果就可以解决丈夫的工伤赔偿问题，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随后，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劳动仲裁部门作出的裁决有误，自己的加工铺与向立斌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5: 他是刚刚做的嘛，今天你有活给你干，他有活给他干嘛？他又没，他不是说固定在我们厂子里面干活的。
3: 2013年9月5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驳回李明达的诉讼请求，并确认其所经营的门窗加工铺与受害人之间在受伤当天存在劳动关系。
20: 那么李明达对这样的判决结果他接受吗？
19: 李明达不服判决，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0: 他上诉结果如何呢？
1: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0: 那么王艳丽丈夫他的死亡到底属不属于公亡？
1: 判决生效以后，王艳丽找到了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要求对其丈夫的死亡是否属于公亡进行认定。随后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为其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香丽斌的死亡属于公亡。
0: 那么现在连这个工伤认定书应该说都有了哈，那么这个李明达是不是就该赔偿了呢？
1: 李明达仍然不服，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起了行政复议。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经过调查，驳回了李明达的复议请求。
3: 工伤认定他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嘛，对吧？但我们这个又不是工作时间，又不工作地点。
2: 在多次诉讼失败的情况下，李明达向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4: 在本案中呢，这个用人单位否认劳动者是这个工伤，但是呢，并没有依据法律规定提交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
2: 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职工或者其直系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
4: 我们认为这个他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我们呢依法维持了工伤认定机构作出的工伤认定决定。
2: 随后李明达对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判决结果表示不服，向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5: 上诉人用人单位呢，在本院审理期间没有向法院提供证明原人第三人的丈夫不属于工伤的相关证据，所以呢其上诉理由我们没有支持。
2: 在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情况下，2015年3月17日，王艳丽和两个儿子及向立斌的父母因工伤保险待遇纠纷，共同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2015年4月29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被申请人付给申请人丧葬补助金、抚恤金、一次性工伤补助金合计79万余元。
0: 那么对于这个案件当事人双方来说哈，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的仲裁结果？
1: 王艳丽一家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但李明达却觉得自己很冤。
0: 他为什么觉得自己冤呢？
1: 他认为对方已经在交通事故赔偿中获得了一笔高额赔偿款，他就不应当再进行赔偿了。
0: 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说这个王艳丽一家人就可以顺利的拿到这笔赔偿款呢？
1: 虽然仲裁结果出来了，但王艳丽一家人要拿到赔偿款并非易事。
2: 被执行人行踪难觅，法官深夜伏击。
6: 我就下车去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偿的车。
2: 案件执行疑点重重，法官取证费尽周折。
1: 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2: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仲裁结果生效后，李明达仍然拒绝支付赔偿款。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2015年6月24日，王艳丽向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人员曾多次联系被执行人李明达，但是对方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随后执行人员直接找到其经营的门窗加工铺，在加工铺内执行人员并没有见到李明达本人。他的妻子黄连爱称自己与李明达已经离婚，他并不知道李明达的下落。面对这种情况，执行人员决定对李明达名下的资产展开调查。然而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被执行人名下竟然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工作一时间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时候，申请执

0: 执行人提供了一条线索，让案件执行出现了转机。据王艳丽反映，被执行人每个星期会有两天在深夜悄悄回家。根据这一线索，执行人员决定采取蹲守的方法，等待被执行人出现。经过三天的蹲守，被执行人始终没有现身。难道是王艳丽提供的线索有误？就在执行人员决定结束蹲守，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他们发现一辆汽车停在了李明达家门口。
1: 然后我就下车就确认了一下，确定就是被子英的车。然后我跟徐法官我们两个就直接以后到了被子英的家里。
2: 李明涛他在不在？
3: 不在。
2: 不在。
1: 我们在他们那个家里的时候，发现他那个礼物有动静。
2: 你就李明超是吧？你通知你达不到法院去啊？
4: 现在没钱呢，咋解决嘛？
2: 没钱你过去看，我们把对方当事人叫过来协商一下嘛，看这事咋弄。那你把衣服穿上，穿上跟我们走啊。
5: 这个被执行人不是已经离婚了吗？怎么还会这个半夜到前妻的住处呢？
2: 这个我们也很疑惑。当时我们到他家中，发现所有的生活用品都是两个人在使用的，他们有可能还生活在一起。事后我们对其邻居进行了走访，证实了我们的猜测。
5: 那么是不是他们为了逃避这个执行而选择离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假离婚呢？
2: 很有可能，被执行人离婚一事或许另有蹊跷。
0: 执行人员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李明达和黄连爱是在2015年6月初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办理的离婚诉讼。
6: 女方呢来起诉是因为这个和被告双方夫妻感情不和，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这个争吵，实在是忍无可忍，过不下去了。
0: 按照正常程序，法院受理夫妻一方提起的离婚诉讼，在起诉书送达后，一般经过15日的答辩期，法院才会正式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受理诉讼的第7天，李明达和黄连爱便来到了法院，要求直接判决离婚。
6: 男方表示，他不需要这个15天的答辩期，尽快给他们处理，这个案子。双方都是达成的协议，把双方婚后的共同财产全部归女方所有，而共同的债务呢，由男方来承担。
0: 李明达在离婚过程中不合理的举动，进一步加深了执行人员的怀疑。随后，执行人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调查。
5: 徐法官，那么当时你们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2: 2015年3月，申请执行人申请仲裁。仲裁结果在4月底前才出来，而在4月初，被执行人李明达将其经营的加工铺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姓张的人，而这个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5: 那么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2: 首先，从他转让的时间点看，正是仲裁结果作出之前。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调查，接手店铺的张某正是被执行人女儿的男朋友。
5: 那么这个被执行人李明达，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恶意转移财产？法院该怎么处理？
2: 是否属于恶意转移财产，只有通过法院审理来确定。但被执行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申报财产状况，本院依法对其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
0: 4年坚守，他能否维权成功？
7: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0: 执行陷入两难，法官该如何破局？
2: 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0: 法治天下之迟到的赔偿款。被执行人李明达的财产转移方有两个人，一个是其妻子黄连爱，一个是张某。由于李明达与黄连爱的离婚诉讼符合法律程序，其离婚事实具有法律效力，转移到黄连爱名下的财产包括一套房产、一辆汽车及少量存款。 被转移的这套房产还在还贷当中，并没有房产证，汽车已经使用多年，仅值几千元，之前低价转让给张某的门窗加工铺市值在20万元左右，这些财产根本不足以支付申请执行人的赔偿款。
5: 那么面对现在这种情况，执行工作又该如何推进呢？
2: 我们首先建议申请执行人对加工铺的转让行为提起撤销诉讼。
5: 那么撤销诉讼的结果如何？
2: 法院支持了申请执行人的请求，判决确定合同无效，撤销了转让行为。为了防止转移财产的行为再次发生，在判决生效后，我们依法查封了加工铺。
5: 只是对加工铺进行了查封，为什么没有对房产和车辆进行查封呢？
2: 因为李明达和黄连爱已经离婚，房产和车辆已经在黄连爱名下，如果对房产和车辆强制执行，必须要追加黄连爱为被执行人。另一方面，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被执行人的家庭情况，这套住房是被执行人的唯一住房，如果我们采取强制措施，被执行人一家人将无处安身。
5: 可以说为了躲避赔偿，李明达一家人是煞费苦心啊。那么这几年申请执行人王艳丽一家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0: 自从丈夫出事以后，王艳丽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曲折的理赔过程甚至让她多次产生放弃的念头。
3: 一直他为了这个案子就在我们女东家这边给别人打工嘛，打工也拿不了几个钱，2000多块钱，一直就边诉讼边维权，然后边在外面打工啊，是这样子。然后挣的钱要给家里面老人寄回去，孩子寄回去，自己仅仅就是留点生活费。
0: 在办案过程中，执行人员了解到向立斌老家在四川农村，是家中独子，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还有两个不满10岁的孩子。他的意外身亡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祸从天降。王艳丽和丈夫向立斌原本都在南方打工，是李明打的一个电话把向立斌叫到了乌鲁木齐。现在向立斌在这边出事了，李明达作为老板却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这让王艳丽实在无法接受。
7: 我一定要跟他打这个官司，就为了挣这一口气。
5: 我们感觉到这个王艳丽哈，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她用4年的时间去打这场官司，她就是为了争一口气吗？
2: 在我和王艳丽的多次交流中，她也表示被执行人李明达是无力支付赔偿款的，但是在事故发生以后，对方的态度让他无法接受。
5: 那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哈，这个案件你还得执行啊。
2: 是的，但是如果真的将被执行人一方财产予以拍卖，他们的财产不仅难以支付赔偿款，这也会让被执行人一家的生活陷入绝境。
5: 那么面对如此两难境地啊，那么法院的执行人员又是如何解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被执行人李明达拘留期满后，主动找到执行人员，并表示愿意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4: 哎，你只要谈的少一点，有谈的余地，我就在我最在我能力最大范围内，来，我给你把钱给掉。
0: 此时，申请执行人因为家中老人生病，回到了四川老家。执行人员多次与其进行了电话沟通，经过协商，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由李明达前妻黄连爱分批次赔付向立斌家人共计13万5千元的赔偿款。2016年9月，王艳丽收到最后一笔赔偿款，这起耗时长达4年之久的案件终于执结完毕。
5: 对于这样一起历经周折的赔偿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按照咱们最高人民法院人身解释的第10条的明确规定，就是作为在工伤当中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他可以得到双份的赔偿。那么首先呢，在本案当中，那么作为死者呢，他的近亲属也就是本案当中的申请执行人，他可以要求导致其丈夫交通肇事中死亡的肇事司机承担民事赔偿部分。同时呢，也可以要求 作为她丈夫生前所在单位，即雇主

0: 为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天气日渐转暖，蛰伏一冬的细菌和病毒也渐渐地活跃起来。在这个传染病多发的时节，您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要避免惹上甲型肝炎。
1: 大家好，甲型肝炎呢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也是我国啊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甲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和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容易形成啊爆发性流行。1988年的春季呢，就是由于啊食用了带有甲肝病毒的水产品猫憨，上海市呢是爆发了一次世界罕见的甲肝事件。在流行期间呢，每天患病的人数是达到了10000人。一共呢，共有30万人患病，因为这个病死亡的人数是达到了31人，给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健康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0: 甲肝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染，与甲肝患者密切接触，共用餐具、茶杯、牙具，吃了被病毒污染的食品和水，都可能受到传染。如果水源被甲肝病人的排泄物污染，往往可以引起爆发流行。每年春季，特别是春节前后，节前长途跋涉回家过年，节后返回工作岗位，全国范围内几十亿人次的春运大军，加上人人参与的探亲访友、合家聚餐，都为甲肝病毒传播提供了可能。
1: 春季啊是甲肝的高发季节，甲肝病毒呢主要是通过潜伏期的病人以及亚临床感染者的粪便来传播的。一旦出现了发热、吃不下饭，饭后呢觉得恶心、呕吐、厌油、腹胀，还有肝区痛，那平时呢面黄乏力，或者是小便的颜色像浓茶等症状，休息几天还不见好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了，以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传染更多的人。
0: 甲肝易感人群以青少年为主，而且和吃密不可分。学校里的学生上课、住宿、吃饭都在一起，一个人患病就可能传染一群人。年轻的上班族朋友聚会时常常会求异求新，可时下流行的无论是生吃蔬菜、生吃鱼、生吃海鲜，都会让各种细菌病毒有机可乘，甲肝找上门来也就不难理解。所以生吃食品，尤其是海鲜，一定要保证新鲜和无污染，千万不要因贪图美味而损害健康。
1: 其实啊，要预防甲肝呢，办法很简单，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啊，就不会得甲肝了。那在平时的生活中啊，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外面就餐时呢，最好是找啊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餐馆。那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啊，还是在家里呢，都要记住脏的生的食物不要吃，那也不要喝生水，同时啊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其实啊，甲肝病毒呢在100度下5分钟啊就会死亡，只要经过高温消毒就能确保健康。
0: 除把好饮食卫生关，避免与甲肝病人密切接触外，预防甲肝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注射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种。我国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作用，注射2到3周后就可以产生抗体，保护期一般可以维持3到5年。
1: 甲肝呢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呢不会转成慢性，但是病程较长，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那不但呢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于工作、生活以及经济和社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的注射疫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注射甲肝疫苗要选择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正规的医院。
2: 现在是下午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2: 劳动实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2: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3: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4: 专业的讲堂，
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4: 实用的讲堂，
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4: 贴心的讲堂，
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这个样子。
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2: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8: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2: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8: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2: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8: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2: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8: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葡萄也不吐葡萄皮，不论吃不吃葡萄都别乱吐葡萄皮。
2: 哎哎哎，嘛呢？
8: 我这不练绕口令呢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来啊，一起来念啊。哎呦，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偏吐葡萄皮。
2: 行了行了，你读得挺溜的了啊。那我就问你了，那你吃葡萄的时候到底是吐不吐葡萄皮呢？
8: 这读绕口令啊，我在行。你要是问我这个问题啊，哎，我还真不敢回答。你呀，还是问问专家去吧。
2: 嗨，
8: 嘿，大家好，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葡萄不仅颜值高，而且有内涵。葡萄酸甜可口，有营养，适当吃一些葡萄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葡萄呢，不仅可以作为水果来吃，还可以用来酿酒。那么像刚才小剧场里聊的问题，吃葡萄到底该不该吐葡萄皮呢？葡萄表面的一层白霜真的是农药残留吗？无籽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不得，真的如此吗？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河南省农学会葡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海生，好好的向孙老师请教一下葡萄的那些事儿。孙老师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8: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段绕口令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啊。那如果从营养角度来说呀，这个吃葡萄到底要不要吐葡萄皮呢？孙老师。
9: 如果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吃葡萄适当的吃点葡萄皮其实对身体更好。葡萄皮里还有一些比如说白鹿梨醇、花色素，其实这些对身体也是就有好处的。说适当的吃点葡萄皮，从营养的角度来说其实更好。
8: 那从这个口感的角度来说，葡萄皮有时候吃起来是不是会发涩啊？
9: 对的，它这个涩其实就是它的营养物质，有一种物质叫单宁，所以它吃的就偏涩一点，但是单宁对人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8: 哦，那这个葡萄籽呢？葡萄籽能不能吃呢？
9: 葡萄籽我就建议大家不要吃了。它这个口感太差了，对吧？第一，它都有很硬的果壳， 对吧，种壳，然后皮外边又包了一层种皮，种皮里边含的单宁比较多，吃着也比较涩，所以说从口感的角度还有这个下咽的角度来说，葡萄籽就不要吃了
8: 啊。吃葡萄，这个葡萄皮可以适当吃一点，吐葡萄籽还是好的啊。
9: 哎，
8: 可是有些品种的葡萄是没有葡萄籽的，所以有朋友可能会担心啊，无籽的葡萄是用了激素的，吃了呢会对人体有害，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9: 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首先呢，是葡萄有些品种它是自然无核的，这个就不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品种，比如说夏黑，它是用激素处理出来的无核的，但是呢，植物激素和动物激素是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说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这个可以放心吃。
8: 嗯，哦，是没有问题的。除了这个有没有籽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平时在超市啊菜市场挑选葡萄的时候啊，会看到有的葡萄呢表面有一层白霜，那卖家呀还会说，哎，轻拿轻放啊，小心别把白霜给蹭掉了。这层白霜究竟是什么呢？是农药残留吗？
9: 这层白霜不是农药残留，这是葡萄自己分泌出来的一层保护物质，我们管它叫果粉。这是一种好的物质，它是对葡萄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放心吃，这个没有事儿。
8: 是一种果粉。
9: 对。
8: 但是有的葡萄好像没有果粉，是只有新鲜的葡萄有果粉吗？还是说是品种有关系呢？
9: 第一呢是和品种有关系，你比如说像飓风这些品种呢，它的果粉就比较厚。另外呢，飓风的皮儿呢，它是紫色的，果粉是白的，所以看起来特别明显。你比如说像红地球，像无核白鸡心，它这样的，它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那种绿色的，然后果粉和这个颜色对比起来就没那么明显，看起来就没那么多。首先，果粉的厚和少和品种有关。其次呢，是在运输过程当中，如果被搬运或被触摸或被碰的过多，它这个果粉就会被带走，所以就变得不均匀或者变得比较薄。这也就是刚才你主持人说的，卖葡萄的为什么不让你去用手去碰去糟，把它的果粉给破坏掉。
8: 那除了葡萄之外啊，我们会发现像李子啊、西梅、蓝莓这些水果啊，在表面也会形成这种白霜，它们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呢？都是果粉吗？
9: 对，它们都是这个果子在生长过程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分泌出来的保护层果粉。
8: 那这个果粉主要包括哪些成分呢？就刚才您说了，吃了不但不会有害，而且对身体还有益，是吧？
9: 对。
8: 这个果粉主要含什么成分呢？
9: 主要是蜡质。主要成分就是蜡质，还有一点点类似于脂肪这样的东西。
8: 它对葡萄可能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是吗？
9: 对对对，它就是对葡萄外边形成一个保护层。
8: 是。孙老师，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葡萄的果皮上啊是长刺儿的，看上去呢像是小颗粒，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长刺的葡萄能不能吃呢？
9: 这种长刺的葡萄一般上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幼果期受到了某种因素的刺激，比如说使用的农药啦，或者天气的温度啦等等各方面的刺激要形成的，就是说这个对人体是无害的。当然了，它会影响外观，影响人的食欲嘛，什么都讲究色香味嘛，当然看起来不好看的话，不想买不想吃，这都是理解的。
8: 是。我看有相关报道说，这个长刺的葡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小虫咬过葡萄之后，表面也会出现这种小颗粒吗？如果是被小虫咬过的葡萄导致的小颗粒，那这种葡萄还要不要吃呢？
9: 这个没有问题，这都是在它很小的时候受到这些刺激，它才会形成这些东西。它从幼果期到成熟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8: 这个葡萄长大了就没事了啊。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白霜的时候啊，这个白霜其实不是农药残留。那就关于这个给葡萄打农药这一块啊，我们知道是有一些农药是可以用的，对吧？因为它有这个农药使用的安全期，包括有的农药呢，它可能是生物农药啊，就是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就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
9: 农药是这个农作物生产，包括咱葡萄生产上一种很重要的物资，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呢，国家是每年都会对农药，比如说那些有害比较危害比较重的或者高毒的这种农药，国家是每年都会进行限制或者直接禁止的，说能够在葡萄上 使用的农药都是国家允许的农药，他们如果进行安全的使用，采取合理的这个间隔期，它是没有问题的。
8: 哦，是合理的使用农药啊。嗯
9: 嗯。

0: 对，你当然了，你不能说你明天要销售了，今天再打农药。第一，国家法律是不允许的，对吧？这种肯定是对人体有害的。它只要留够足够的间隔期，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嗯，是的。孙老师，我们来到水果店啊，会看到琳琅满目的水果啊，但是葡萄呢，就有很多品种，您看有红色的，有紫色的，
1: 还有黑色的、绿色的，甚至还有白色葡萄啊。那这个葡萄颜色的不同，是因为品种的不同吗？这个颜色与成熟度有没有关系呢？颜色主要是和品种有关，其次呢和成熟度呢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你比如说像绿葡萄，它不管怎么成熟，它也不会变成红的。但是呢，有一些例外，你比如说紫色的葡萄，如果成熟度不够或者产量偏高的话，它会说
0: 红色的，就是这样的。哦，主要是跟品种有关系啊。
1: 对对对，主要和品种有关，和成熟度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不大。
0: 嗯嗯，刚才您说到这个绿色的葡萄啊，我们很熟悉的一种就是叫阳光玫瑰，是吧？
1: 嗯，对。
0: 那这种葡萄我们知道在前些年它的单价是很高的，而近些年呢，哎，感觉这个价钱跌落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主要是
1: 种植者多了，原来种的人少，物以稀为贵。随着这几年因为高价格嘛，这个种植的效益比较高，所以说呢，就种植的面积是一年比一年多。当产量高了，供大于求了，它的价格自然就会往下下滑。
0: 哦，大家都喜欢吃，然后就种植这种葡萄的果农啊，就会多起来，是吧？啊，这个供应量上来了。
1: 嗯，对对对。 嗯，是，对，嗯，那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葡萄的颜色啊，那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啊、口味方面会有什么不同吗？
0: 不同颜色的葡萄在营养价值方面会有差别的。你比如说红色或紫色的，它里边含的单宁，还有这个就是花色素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它们来说的话，就是说营养价值会比这些黄绿色的会高上一点。哦。
1: 那消费者怎么样能根据这不同颜色来显示和自己口味的这种葡萄呢？比如说，哪种颜色的这个甜度更高一些，或者说哪种颜色的这个可能酸度更高一些，这也能看出来吗？嗯，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葡萄你看着它通过颜色来判断吧，比如说绿色的，你看它绿的发黄变成金黄，那么肯定它这个口感就是比那个绿色的就要好。
0: 同样是这种有颜色的品种，如果颜色越深，相对来说它的口感就会越好。哦，是的，这是看颜色啊。那在水果店里啊，我们有时候还会摘一颗葡萄，塞到嘴里尝一尝，是不是喜欢的品种。那除了看颜色，尝之外，还有什么便捷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挑选到适合自己口味的好吃的葡萄呢？
1: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尝。
0: 因为你从外观来判断，你只能看判断它好看不好看，
1: 然后呢，它好吃不好吃呢，那只是你自己根据经验的推测。所以说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尝。如果老板说他尝都不让你尝，那么你就要犹豫了，到底好不好呀？它好的话，他为什么他不敢让你尝呢？对吧？以尝为主。
0: 嗯，是最靠谱的方法啊。那如果
1: 这是最靠谱的
0: 啊。刚才您说有的这个水果店老板可能就是不让尝，尤其疫情期间，是吧？可能不方便这个现场的试吃。哎，那通过闻行不行啊？比如说我们闻一下，这个味道啊，这个香的葡萄是不是就好吃的呢？这个方法靠不靠谱啊？
1: 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这个葡萄闻起来很香，香味很浓，往往就意味着它好吃。 是的，有种水果啊和葡萄很像，那就是提子。孙老师，这个提子和葡萄啊，它到底算不算是同一种水果呢？葡萄和提子其实就是一种水果。这个提子呢，其实是广东人他们的叫法，他们管这种硬肉的葡萄。葡萄里边它那个果肉有硬的有软的，你比如说巨峰，它就是软的。咱吃的阳光玫瑰还有这个红提，它就是硬的。广东人管这种硬肉的葡萄 它叫提子，从广东往这边传的时候，大家就是说提子，一般的就是指这种硬肉的，他们都管它叫提子类的，所以软肉的都叫葡萄类的，其实但是本质上它们是一类的，都是葡萄，只是果肉的质地不一样。
0: 啊，另外这个外形上有没有区别呢？比如说葡萄更圆一些，这个外形上能不能区分出来是葡萄还是提子呢？
1: 没有，因为它这个没有，你比如说最典型的 像无核白鸡心，大家管的叫青提，但它就是一个长的椭圆形的。同样的，大家说的提子，比如说红提，就是红地球，它就是个圆的。所以说从果形形状上它们没有区别，它们的区别就在于果肉的质地是硬还是软。
2: 哦，是的。孙老师，有网友说啊，这个挑准时间来吃水果可以减少脱发，比如葡萄就适合在早晨吃，而宵夜安神呢可以吃桂圆，这个说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
1: 呀，这个好像没有太多的科学道理，它毕竟只是水果，它不是中药，对吧？就是说它当然有一定的食疗作用，但是呢这些不是主要的，还水果还是自己你想喜欢在什么时间吃就在什么时间吃，只要别吃得过量就行。
2: 不要太过量啊。这网上还有段子说呀，有的水果适合饭前吃，有的水果适合饭后吃，这个有道理吗？
1: 有一定的道理。你比如说一些偏酸的，是吧，偏酸的水果的话，你要在饭前吃，它会促进胃酸的分泌。但是呢你要从口感的角度来说，你饭后吃的话，胃里因为填充了更多的食物，你吃起来又会感觉没那么酸。就是说有些品种是有这样的，有些适合饭前吃口感会更好，有些饭后吃口感会更好，或者对这个肠胃更好一些。
2: 是。葡萄除了可以鲜食之外啊，我们知道葡萄呢还可以用来酿酒啊，就葡萄酒，除此之外还可以做成葡萄干。那这些不同的吃葡萄的方式啊，分别有什么特点呢？
1: 鲜食葡萄那就是直接摘下来，直接水一洗，咱就可以直接吃，享受它的原汁原味，对吧？
2: 是。
1: 葡萄酒的话，你就是要添加酵母来进行发酵，把它的糖转化为乙醇，转化为酒精，其实这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酒精类饮料，它也就是葡萄酒，也可以叫酒精类饮料，它这时候更多的是饮用。然后葡萄干呢，就是把葡萄进行晾晒，让它失水，增加它的糖度，作为这个单物质更多的糖含量更高的，这个主要是用于糕点，或者当然自己直接吃也行。就是说它们是有这些区别的，说吃的东西有点不太一样，侧重点有点不太一样。
2: 那从品种来看呢，比如说哪些葡萄适合鲜食啊，哪些葡萄适合用来酿酒啊，哪些葡萄又适合做葡萄干呢？
1: 是这样，就是说含水量稍微大一点的，果肉呢稍微硬一点的，吃着口感更好一点的，这些都适合做鲜食。然后那些果皮比较厚，就是单宁含量比较高，颜色比较重的这些葡萄呢，就适合来做酒。然后葡萄干呢是要求这个含糖量要高，干物质要高，经过太阳或者晾房里边的晾晒之后，它能够形成更多的干物质，这类葡萄就适合做葡萄干。你比如说鲜食的，像阳光玫瑰，对吧，像咱的飓风，你做酒的，你想吃霞珠，像霞多丽，比如说做葡萄干的乌合白，这些的品种。
2: 是啊，那一提到葡萄酒啊，我们国内呢有的地方适合生产葡萄用来酿酒啊，比如说山东的日照，是吧？
1: 是。
2: 那为什么那里就适合种植这种酿酒的葡萄呢？
1: 这些地方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它要求第一光照要强，就是说光照要强，这样它才能产生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才能发酵出来浓度更高的酒精。其次呢，这些地方的土壤要疏松透气，让葡萄能够吸收更多的矿质元素。说这样的，因为山东的烟台，比如说日照这些地方呢，它临着大海，光照强，冬天温度又没有那么寒冷，它的土壤又比较偏沙，所以说它比较适合葡萄的种植，就尤其是酿酒葡萄的种植。
2: 哦，这是葡萄酒的所用的葡萄啊。那再一个就是葡萄干，我们说葡萄干就好像能想起来新疆，是吧？新疆的葡萄是不是更适合用来制作葡萄干呢？
1: 对，新疆一直有生产葡萄干的传统，所以说当地的无核白了这些品种他们都用来做葡萄干。
2: 哦，这跟这个传统的制作方法这个传统有关系。
1: 另外呢，
2: 是吧？
1: 对，另外新疆那个地方呢温差大，光照强，葡萄会积累更多的糖，更多的干物质，所以进行晾晒之后葡萄干才会比较大，比较圆，比较饱满，所以说他们那个地方种植的葡萄比较适合做葡萄干。
2: 是的，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像山东的日照啊、烟台啊，适合种植葡萄，是吧？再就是新疆。那除此之外，在我们国家来看，还有哪些地区是葡萄的主产区呢？
1: 葡萄大家都认为的是一个北方树种，但是葡萄和其他的像苹果、梨还不一样， 他们对这个催化作用、对低温的需求没有那么严格。
2: 嗯，
1: 所以说在中国是吧，北到黑龙江，南到海南岛，都有葡萄种植。也就是说，在中国所有这个土地面积比较大的地区，都有大规模的葡萄园存在。所以说，它才是一个真正的全国性树种。
2: 哦。是，的确是这样啊，这是空间上啊，分布还是很广泛的。那从时间来看，是不是夏天还有秋天是葡萄丰收的季节呢？那除了这两个季节之外，如果春天啊、冬天我们想吃葡萄，能不能吃到呢？
1: 嗯，这个是能够吃到的。葡萄在中国已经能够做到周年供应，比如说在云南地区，它那个气候就是随着海拔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说它那个地方葡萄已经由原来的落叶树木变成了一种常绿的，那个地方通过人为的修剪和破棉技术，它能够实现葡萄一年四季的生长和结果和成熟。所以说你能够在春天都能买到云南、广西他们这样进入超市这个物流系统的这种新鲜的葡萄。所以说在中国只是价钱高低的问题，只要想吃葡萄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2: 啊，确实啊，确实是现在农业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有了口福啊，吃葡萄的这种机会更多了。嗯，那接下来还想向宋老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关于葡萄的保鲜啊，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葡萄现在可以实现周年的供应，但有时候呢我们家里啊买的葡萄可能一下子吃不完，哎，可能就会把它放在冰箱里冷藏。有朋友就说啊，这个葡萄就直接放冰箱里冷藏，不要洗也不要把它摘下来，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
1: 有道理，因为你一洗的话就它就会沾着水了，你如果你再把它拽下来就会产生伤口，这些呢更利于病菌的侵染，导致果实存放期缩短或者发生腐烂。所以说这个说法是对的，最好是摘来的葡萄不要进行清洗，你用干净的纸把它包裹好，然后放到冰箱里就能放很长时间。
2: 对于种植户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1: 种植户来说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葡萄种出来好吃不好吃，产量的高低，还有病虫害的防控，他们关心的主要是这三个方面。当然销售你能帮他的话，他们更乐意更高兴。
2: 那孙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要的讲一讲，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大啊，能不能简要简要讲，比如说哎，怎么样种的葡萄更好吃呢？这个主要是跟什么因素有关系啊？
1: 种葡萄要想种的好吃，首先呢你要选好品种，你得选这个品种它本身就好吃，对吧？你比如说阳光玫瑰，对吧？你想吃硬肉的你就种阳光玫瑰、种红提，你如果想吃软肉的你就种飓风，说我喜欢吃葡萄里边水特别多的，那你就种飓风、种沪泰八号。首先是把品种选好，其次呢是要把病防好，因为一得病它体质就弱了，它肯定长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吃。说第二就是要把病防好，第三呢就是多施有机肥，就是说尤其是那种植物性肥料，比如说多追施一点大豆沤出来这种含氨基酸含量比较高的这种肥料，说追施这些肥料，追施的量多一点，会种出来的就会更好吃一些。
2: 嗯，是，这是怎么种出好吃的葡萄啊？
1: 一个是销售，一个是质保，一个是产量，一个是品质。
2: 哦，品质，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算是品质方面的是吧？
1: 哎，对，刚才咱说的是品质。
2: 哦，对，这个通过选好品种啊，包括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啊，多施用有机肥啊，这样让葡萄更好吃。但好吃呢，这是保证了质。为了提高果农的收入，还有需要保证一定的产量，是吧？那怎样？在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能够让它丰产呢？
1: 现在的生产上有一种模式，就叫搭简易避雨棚，就像那种温室大棚一样，给它搭一个简单的塑料棚。然后让葡萄树在它底下生长。这样的话它就基本上很少得病，它不得病它你就能有更高的产量嘛，它树长得越壮嘛，负载量就会更高。
2: 嗯，
1: 是吧？这是首先要改变栽培的方式，其次呢要想增加产量的话，就是适当的多留枝，就把枝条留的多一点，它的产量自然就会多一点。
2: 是的，好的，孙老师，谢谢啊。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怎么挑选葡萄呢？一串好葡萄的三大要素包括：先闻一闻是否带有清新的葡萄香味，如果闻到酒味或者发酵味，那这串葡萄啊可能含有坏果。其次，看一看表面是否有一层均匀的白色果粉，哎，这可是葡萄新鲜程度的象征。 最后啊，用手轻轻提起时，果粒牢固，落籽较少，再轻轻按压葡萄，硬度适中，回弹性好，那么这就是一串好葡萄了。如何清洗葡萄呢？首先啊，清洗前先挑除腐烂破皮的葡萄，然后呢，把葡萄放入清水中，加入适量的面粉和盐，慢慢翻动清洗。面粉可以吸附掉表面的脏东西，而淡盐水啊有杀菌作用，浸泡5到10分钟就可以了。等杂质浮到水面，把葡萄拿出来，再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一下，哎，就可以了。那么暂时吃不完的葡萄该如何储存呢？买来的新鲜葡萄啊，应该按照吃多少洗多少的习惯，多余的葡萄应该先去掉坏果，然后呢放进冰箱里冷藏。需要注意的是，葡萄虽然好吃，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患有糖尿病、腹泻、胃病的朋友啊，就不要吃太多葡萄了。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4: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4: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4: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4: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4: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6: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7: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9: 一比一是一，
10: 多少钱？
9: 2000，4比4升了，人家6升了一锅，合着呢是2000，4比4升了。
10: 人家比去年还多。
9: 那是啊，芦苇树搞的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通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1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7: 劳动实现梦想。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7: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3: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14: 专业的讲堂，
15: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4: 实用的讲堂，
16: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还是至关重要的。
14: 贴心的讲堂，
17: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14: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栋。
7: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3: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7: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3: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3: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7: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3: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番茄啊，又叫西红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食物啊。西红柿炒鸡蛋也是咱们中国人餐桌上常见的一道菜。哎，那您知道番茄是怎么被发现的吗？一开始啊，人们对番茄有哪些偏见和误解呢？后来番茄又是如何逆袭的呢？接下来啊，我们就请专家来为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接下来啊，我们就连线天津市农科院都市所研究员金凤妹。本期节目专家由天津市农业农村委推荐。金老师你好。
18: 你好主持人。
3: 金老师，西红柿啊是我们经常吃的蔬菜啊。西红柿呢又叫洋柿子，也叫番茄。一般来说啊，名字中带有番字啊或者胡字的植物物品啊，比如说番薯、小料胡椒还有二胡，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那特别想知道番茄是从哪儿引进的呢？
18: 您说的很对。在多数情况下呢，为了区别本土与国外的这个文化的差异呢，那些从国外传过来的东西呢都被冠以洋或者番的形式。比如这个外国人被称为洋人，国外的土豆呢被称为洋芋，那国外的西红柿呢我们就称为番茄了。西红柿呢又名番茄，番茄的它原产地呢是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在明朝的这个万历年间，哥伦布发现美洲后呢，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带回了这个番茄呀、玉米呀还有土豆。这些东西呢在明朝后期随着这个东西方贸易从欧洲或者是东南亚呢传到了我们的国家。
3: 番茄酸酸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爱吃啊。那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不妨来追根溯源一下吧。就是说最初啊，这个番茄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8: 最早番茄呢是一种长在这个秘鲁和这个墨西哥森林里的这个野生的这个浆果。它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果实呢非常的鲜红欲滴，就跟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西红柿是一样的。很诱人，也深受人们的喜爱。当时呢，人们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这个观赏的植物来对待，栽在自己的家中供大家欣赏。所以说番茄最早呢并不是作为蔬菜或者是水果来发现的，而是作为一种花卉来栽培的。
3: 是用来看的，用来欣赏的是吧？不是用来吃的。您看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番茄啊，果实鲜红欲滴，很好看，作为观赏植物。可是曾经啊，这个番茄被叫做狼桃狼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字呢？这样的名字好像听起来不是那么美好啊。
18: 因为番茄成熟时呢，果实这非常的鲜艳嘛，红果配绿叶，十分的美丽诱人。就像咱们这个色泽娇艳的这个蘑菇有剧毒一样。 人们呢对它还是比较的敬而远之的，谁都不敢上前吃上一口。
2: 是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糖板板是吧？看着好看，但是是有剧毒的。
18: 对对对，人们呢只是把它当做一种观赏的植物来对待，所以刚才您也提到了，当地人呢都把它叫做狼桃，认为它是不能食用，而且是非常有毒的。当时呢也是对番茄的有一种偏见和误解吧。
2: 那从狼桃到人们餐桌上的常客，番茄后来是怎样逆袭的呢？谁又是第一个吃番茄的人呢？
18: 说起番茄逆袭呢，还有一段非常美丽的这个爱情的故事。据记载呢，在16世纪，英国有位公爵在南美洲旅游的时候，很喜欢番茄这种观赏植物，于是呢，他就如获至宝一般将它带回这个英国，作为这个爱情的礼物呢，献给了当时的伊丽莎白女王，以表达自己的爱意。从此，这个番茄也叫爱情果、情人果，这个名字呢就广为流传了。
2: 是，
18: 当时人们把它那个种在这个庄园里，并作为这个象征爱情的礼品呢，赠送给自己的爱人。直到17世纪，有一位法国画家曾多次描绘这个番茄。面对番茄这样美丽而且可爱的这个有毒的浆果呢，他却抗拒不了这种诱惑，他吃了一下番茄。他吃完之后呢，他躺在这个床上就等死了。结果呢，居然他没有死。他咂巴咂巴嘴呢，回想起这个咀嚼番茄的这个味道呢，哎呀，非常好。于是他就满面春风的把这个番茄无毒可以吃的这个消息呢，告诉了这个朋友们。不久，这个番茄无毒的新闻呢，就震动了这个整个这个西方，并且呢，迅速传遍了这个世界。从那以后呢，上亿人呢，均安心的享受了这位敢为天下先的勇士冒死带来的这个口福。直到了18世纪呢，意大利厨师呢，用这个番茄呢，做成佳肴，色艳味美，客人呢也是赞不绝口。番茄呢，也终于登上了我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餐桌。
3: 客代表来提问。番茄是什么时候传到我国的？番茄是水果还是蔬菜？市面上常见的番茄品种有哪些？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刚才你也提到了，最早啊，番茄是生长在秘鲁和墨西哥的一种野生浆果啊。那它后来是什么时候传入我国的呢？在到了我国之后啊，番茄的待遇怎么样呢？
18: 在我国第一个记载这个西红柿的文献呢，见于这个明朝赵涵的这个纸品，大概在1617年。赵涵在书中提到呢，番茄是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和向日葵呢一起带到中国来的。同年的这个王向进，在他的这个一本植物学的著作里，叫《二如亭群芳谱》中也有记载。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一名六月士，径似蒿，高似五尺，叶似艾，花似柳，一枝结50或30-40，草本也，来自西番，故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径啊，像这个蒌蒿的这个径，高呢有4-5尺，那折合成这个米数呢，大概就是1米多吧。叶似艾，就是叶子呢像艾蒿一样，花似柳。花呢有点像这个石榴的花，一个枝儿呢可以结3到5个这个果实，它的这个记载呢就很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番茄的这个蜘蛛的长势了。
2: 是的，
18: 由于在当时这个番茄果实有特殊的味道，也是呢在传入我国之后呢，也只作为这个观赏植物来栽培。一直到、
2: 刚到我国的时候也是用来看的是吧？
18: 对对对，一直到这个20世纪初吧。咱们国家的这个城市郊区呢，才开始有栽培番茄，并且呢作为这个蔬菜呢作为食用，再到这个50年代初才迅速发展起来，目前呢已经成为这个蔬菜里的这个主栽品种了。
2: 是，目前番茄啊已经成为蔬菜中的主栽品种啊。您看，番茄可以炒着吃，也可以生吃啊，比如说圣女果。也就是说呢，番茄啊既可以当菜，也可以当水果。那一种东西它是菜还是水果，有没有一些硬性的标准啊？
18: 其实番茄呢，它既是蔬菜又是水果，它是蔬菜或者水果，根本它也不是一个科学的这种分类方法，更多的是咱们人们的一种习惯。你像水果呢，之所以称为水果呢，它得有三个条件，一个是可以生吃，另外一个就是多肉多汁，第三个呢就是包含这个植物的种子。蔬菜的特性呢，就是可以烹调做菜。其实番茄呢， 满足水果的三个必要条件。
2: 嗯，
18: 但是呢，因为人们呢大多的时候呢是烹饪熟食，所以呢它也是蔬菜的一种。当然了，您也提到了这个圣女果，番茄家族的另一个成员呢就是小西红柿，也叫圣女果或者是樱桃番茄。
2: 嗯，
18: 它呢是多做呢就是生食，所以呢这个是樱桃番茄是水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番茄的种类也比较多嘛，它既是蔬菜也是水果，这是没有问题这种提法。
2: 哦，明白了。金老师，我们来到农贸市场购买番茄啊，会看到有不同的品种啊，那商家呢也会介绍说这种适合生着吃，那种呢适合炒着吃。那常见的番茄品种啊有哪些呢？各自有什么特点呢？
18: 现在这个番茄品种啊特别的多，你像就是光这个番茄的名字就有很多啊，五花八门，像黑暗的粉皇后啊，卓粉呐、啊。当然了，你说这个品种咱们按这个不同的标准来分分类是最好的。
2: 嗯，
18: 按类别呢可以分为这个杂交种和常规种。咱们现在市面上见到的90%以上呢都是杂交种，只有像这种百果强风呢一些很少的这种常规种还能在市面上见到。如果按用途呢可以分为这个鲜食番茄和加工番茄。鲜食番茄呢一般就是指咱们在菜市场见到的用于这个家庭做菜或者生吃的品种。加工番茄呢就是指新疆内蒙一带大面积种植的用作这个番茄酱的品种，就像咱们在这个肯德基啊麦当劳经常吃到的番茄酱嘛，它的原料呢就是这种加工番茄。这种番茄呢一般的汁儿比较少很硬，但是番茄红素含量是比较高的。
2: 嗯，
18: 还有一种可以按什么分呢，就是按果色分，像粉果、红果、紫果，还有现在市面上见到的这种多彩番茄。粉果是指什么？就是它果皮是透明的，果肉是粉红色的。红果呢，是指这个它果皮是黄的，果肉跟粉果一样，也是粉红色的，但是整个这个果实呢呈现这个红色。
2: 嗯，
18: 还有咱们就少数能看到这种紫色的番茄，这种番茄花青素含量是非常高的。
2: 嗯，
18: 另外还有一种绿色的这种果实，就是像类似于樱桃番茄的大小，它这种品种呢含有一种润基因。在成熟的时候呢，这个番茄它是不转色的，也不变红也不变黄，它就一直是绿色。
2: 哦，
18: 所以呢这种番茄呢也叫贼不偷。这个怎么出来贼不偷呢？因为它一直绿，这个贼以为它就一直没红，所以它就不偷了。贼不偷呢是这么来的。
2: 哦，
18: 除此之外还有呢可以按这个果形的大小呢分成大果、中果还有樱桃番茄等等，反正现在就是番茄的品种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嗯，
2: 是的，有的番茄用来加工的是吧，有些番茄呢是用来鲜食的，可以生食也可以烹饪熟之后再吃。当然了，平时啊我们来到超市啊菜市场啊，除了买的番茄酱之外是吧，大多时候买的都是用来鲜食的番茄是吧，买回家生食啊，或者是把它炒菜啊，做西红柿蛋汤啊。那这样的番茄有哪些常见的品种呢？
18: 您是说就是咱们这个
2: 鲜食的番茄？
18: 鲜食的番茄，
2: 嗯
18: 啊，鲜食的番茄一般就是咱们这个粉果番茄。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番茄，有很多的这个品种嘛。其中硬粉番茄呢，属于这种大果，硬度高，耐储运，而且这种抗性强。但是这类番茄呢，一般的就是生食的话，这个口感比较差，所以呢，建议咱们就是这个烹饪食用。另一种番茄呢也是市面上常见的，就是口感番茄，也是近大概4-5年吧市面上才常见的。它这个果实呢大小呢在80到150克左右，但是呢运输性很差，抗逆性弱。区别于这个大粉番茄最明显的特征，它是有这个浓绿的这个果尖。
2: 嗯，
18: 这类番茄一般的口感好，爽口多汁，风味浓郁。另外一种就是咱们这个一直有的这种樱桃番茄，就是小番茄。
2: 嗯，
18: 它属于小果，大小在10到30克左右。这种番茄也不耐运输，但是呢，也是口感啊、风味啊就特别好。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还得按自己需求去选。如果你是烹饪做菜，那你就选这种大果，硬度比较好的这种大果。如果说我就作为这个水果来生食，那就选这种口感型的或者是樱桃番茄来购买。嗯
2: 嗯，是的。刚才金老师也介绍了啊，不同品种的番茄呢口味啊是不一样的啊。如今啊设施农业生产技术呢让我们在冬天啊也能吃上新鲜的番茄了。不过呢有朋友说啊，现在的番茄味道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浓郁了。那想请教一下金老师啊，你有这样的体验吗？这是一种错觉呢，还是说番茄的味道真的寡淡了呢？
18: 的确是存在这种番茄不如以前好吃的这种现象，因为 我是搞这个番茄的，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啊同学的也都问，是番茄没变口味高了呢，还是真的番茄就是不好吃了
2: 啊？
18: 其实呢，这个我们从这个育种角度或栽培角度来讲呢，的确是存在这种番茄不如以前好吃的这种现象。那番茄越来越不好吃的，我分析呢有三方面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品种不如以往，就是跟以前的品种是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番茄品种呢，为了适应这种长距离的运输呢，它的硬度增加了，外观也好看了，但是呢相应的牺牲了一部分这个口感品质。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采摘的时期不一样了。目前菜市场或者是超市上购买的番茄呢，通常是八成熟就进行了采摘运输，但是呢我们这个番茄口感风味要在这个完全成熟时候是最好的。第三个原因我想应该是这个栽培方式不一样了。之前呢我们都是硬劲儿栽培，光照啊、温度啊、湿度啊都是非常适宜这个番茄生长的。那现在呢我们都是反季节栽培。什么是反季节？就是比如它就是抢早春、抢这个秋盐，还有抢越冬的时候，就是陆地上没有了，市面上不多见了，那我们在这个设施里边去栽番茄，它这样的话就是物以稀为贵嘛，那它进行反季节栽培。但是反季节栽培有个问题，就是它的光照啊、温度啊、还有湿度啊都达不到番茄生长的这个最佳的需求。即使是同样的品种呢，这个口感呢也会变差。所以呢总体来说，这个番茄的口感风味呢与它的产量和抗性呢也是一个矛盾体。所以大家的感觉是没有错的，的确是番茄不如以前好吃了。
2: 好在这个番茄的产量上来了是吧，咱们先满足量啊，逐渐的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啊，将来不光量大，而且品质这个味道也会越来越好是吧。
3: 课代表来提问。我国番茄种植现状是怎样的？番茄能采用机械化收获吗？目前番茄的研究方向是什么？农业课代表欢迎您继续收听番茄的逆袭之路。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金老师，刚才我们说了番茄呢也可以作为水果来吃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吃的樱桃番茄又叫圣女果、袖珍番茄、迷你番茄。那这个樱桃番茄啊，它究竟是大番茄的童年时代呢，还是说是另一种永远长不大的品种呢？
18: 这个圣女果是番茄的一种，它跟这个大番茄是不同的分类吧。
2: 就并不是大番茄的小时候是吧，它是
18: 不是
2: 两种。
18: 对对对，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番茄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其中按果个来说，像这种大番茄，还有一个中型番茄，还有个小番茄，现在小番茄就是指的咱们这个圣女果。
2: 是的是的，而且近年来对这个口味啊是吧，口感啊更好的这种小番茄的这种优良性状的筛选，也是咱们科研人员在努力的一项工作是吧。
18: 对，因为番茄毕竟是一个家庭常用的一种蔬菜或者水果嘛，很多人都问我说这种小番茄圣女果那么好吃，都说是转基因的，因为我是搞番茄的嘛，很多人都问我，我也借这个机会吧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圣女果呢不是转基因番茄，这个呢也是这些年了人们对这个小番茄的一种错误的认识，我也给这个圣女果更更名，正一下名。其实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番茄的样子呢，也是经历了几百年的这个人工驯化而来的。其实最早我们发现这个野生番茄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在印第安这个山脉发现这个番茄的时候，它的果实大小就是现在这个圣女果或者樱桃番茄这个大小这么大，没有现在咱们看到
2: 的。
18: 对对对，没有现在咱们看到的像这个250啊300克左右，其实也是这个人们呢有意的去寻找，因为它最开始还是追求产量的嘛，有意的在这个种植过程中呢猪选这种果个最大的这个一代一代去种，然后呢现在呢选育出了我们这个番茄呢可以达到这种300克左右，这是就是育种家呢一代一代选育驯化出来的这个结果。
2: 是的。金老师您看番茄在我国啊这么受欢迎啊，能生吃也能炒着吃，做番茄蛋汤都是味道不错的啊，还可以作为工业原料。那我国的番茄产业规模应该不小吧，目前我们番茄的种植生产情况啊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态呢？
18: 我国现在据不完全统计，因为它有负重指数嘛，咱们现在官方报道是我国的番茄种植面积在2000万亩左右。我国的这个番茄种植区域呢也非常广泛，从南到北都可以种。但是呢，因为咱们这个幅员辽阔嘛，它这个栽培气候也是不一样的，那需求也多样的。按这个栽培方式来讲呢，像我们北方呢以这个保护地为主，南方呢就是以陆地为主。陆地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措施或者设施，直接就跟大田地一样种在陆地。那保护地呢就是我们用这个温室啊或者是大棚啊种在这个设施里，这是两类这个栽培方式。当然了，现在随着这个对商品性的重视呢不断提高呢，这个目前那个南方保护地呢种植呢也呈这个增长的趋势，就是原来他们有一部分陆地种植呢也陆陆续续改为这个保护地的种植了。但是按这个果色来讲呢，就是北方呢是以这种口感沙绵颜色粉亮的这种粉果为主，而南方呢则是以这种质感坚硬颜色这个鲜红的红果为主。所以呢这个番茄呢也是呈现着北粉南红的这种特点。
3: 哦，北粉南红。金老师，您看咱们国家的粮食生产啊，可以实现机械化作业啊，比如说小麦它的播种啊收获呀，是吧，可能几百亩小麦几天就能用联合收割机给收获了。那番茄呢，番茄的生产过程啊能不能用机械化呢？
18: 这个是可以的。现在咱们国家前面我也提到了，咱们按分类可以分为鲜食番茄和加工番茄嘛。其实这个加工番茄呢就可以实现这个机械化的收获。这个加工番茄主要在我国的这个新疆地区呢，就是种植面积是特别大的，大概超过了7万公顷。这么大的规模如果用人工的话就成本就非常高了，所以呢它就适合这个机械化的采收。我前面也提到加工番茄，可能有那个听众啊或朋友会问什么是加工番茄。其实加工番茄咱们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因为它是这个番茄酱的原料，咱们见到的只是加工成的酱，就是番茄沙司啊番茄酱。这种品种跟咱们市场上见到的品种又不一样，它的长相也不一样，品质也不一样。加工番茄它属于这种自封顶的品种，我再解释一下，自封顶就是它长到3-4束果之后呢它自己就封顶了。像咱们现在常吃的这种樱桃番茄呀或者是大粉番茄呀，如果你不掐尖它可以一直生长。所以说为什么咱们有的时候可以在电视上啊或者网上看到有长成番茄树的，这就是它的这个生长特性。那像加工番茄呢它自己封顶，所以它这个成熟期呢也是比较一致的，不像这种硬粉番茄它你一束一束的红，一束红二束红，这种番茄它不太适合这种统一的采收。但加工番茄不一样，它这个成熟期呢是比较一致的，而且的果实也是很硬，所以它比较适合这种机械化的这个收获。
3: 是还是不一样的。那现在鲜食的番茄是不是还是靠人工啊去采摘呢？
18: 鲜食番茄90%以上嘛，因为技术还是达不到这种机械化的收获。像这个咱们国内基本没有机械化收获的，像国外有一些个这个像荷兰，它的农业比较发达嘛，它那个是种在这种高的那种长季节栽培，它就是面积很大，它就一束果熟了之后，哎，可以用机械收获啊。但是咱们国家呢，目前这种机械化呢还是达不到的，因为你的这个栽培条件没有达到。
3: 那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啊，未来的番茄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是个头更大呀，还是我们怀念的这种浓郁的西红柿味道又回来了呢？
18: 这个也是我们一块探讨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未来番茄这种研究方向。就目前来看呢，主要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这种综合抗性要好，像这个前面我也提到了，这种番茄黄化取叶病毒也叫 TY 病毒吧，在这个本世纪初呢也是大面积的发生以来呢，这种个别产区还在呈现这个逐年加重的趋势，给这个农户呢造成了这个巨大的损失。另外还有一种病呢是这个死磕病，尤其是在部分连年那个重查种植的番茄老产区，这种病害也是特别的严重，尤其是这个秋严查口非常严重，有的可以损失达到60%以上。所以呢通过我们这个育种家吧努力，也是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将这种综合抗性比较好的品种呢大面积的推广应用，解决目前这个番茄品种呢抗性不佳的这个问题，减少农民的这个损失吧。 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刚才那个咱们一直探讨这个番茄的口味口感的问题。那我们育种家呢，第二个追求的目标呢，就是满足人们对番茄口感的这种需求。前面呢我们提到了普遍反映这个番茄不如以前好吃了，那现在人们对番茄的需求呢，也是从原来的产量需求

0: 要稍高一些。总之吧，就是我们作为育种家来讲呢，番茄的一个综合抗性好，保证大家都能种得出番茄，另外一个还要满足这种消费者的需求，满足人们对番茄这种口感的需求，这个呢，就是我们两大要追求的这种目标。
1: 谢谢您。
0: 不客气。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药使用宝典。
4: 用药前选对农药是关键，要精准识别庄稼病虫害，根据不同病虫害特点选针对性药剂，像防治蚜虫和红蜘蛛，药剂就不一样。有些农药对特定作物敏感，比如敌敌畏，在高量上使用易产生药害。
3: 打药时防护措施务必做到位，穿好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手套，别让农药伤了自己。千万别在大风、降雨或高温时段施药，大风天农药易漂移，影响药效，还可能波及周边。下雨天药剂易被冲刷，降低效果。气温急速升温时，不仅人容易中暑中毒，农药分解也快，影响防治效果。
4: 混配农药也有讲究，不是所有农药都能混在一起用，有些农药混配会发生化学反应，降低药效，甚至产生药害，比如波尔多液和石榴合剂就不能混用，混了不仅无效，还可能严重损害庄稼。
3: 要是不小心让作物农药中毒了，也别慌，若是因酸性农药导致的药害，可以用碱性物质，比如石灰水，进行液面喷施解毒。若是碱性农药引起的，就用白醋稀释液喷洒缓解，同时及时浇水灌溉，促进作物新陈代谢，减轻药害。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8: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9: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0: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0: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1: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2: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3: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3: 现在是下午5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幸福家庭遭遇变故，6岁儿子不幸罹患重病，
5: 一点力气都没有，站在前面都没本事站了，感觉肯定生大病了。
6: 检察官化验的话，那边说有可能是白血病这样。
4: 面对巨额医疗费用，贫困家庭将如何应对？
6: 能想到的亲戚朋友也都借了，就断了经济来源吗？
5: 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
4: 救子心切，父亲如何走上犯罪道路？
7: 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4: 法治天下之慈父之罪，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家住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的齐若凡遇到了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他的儿子小雷被查出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齐若凡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而且举荐了大笔的外债。为了给孩子看病，齐若凡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那么齐若凡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小雷今年11岁了，他活泼可爱的样子让人很难想象他是一个白血病患儿。
5: 他现在就小毛病特别多，一下肚子痛啊，一下头痛啊，那里一下感冒流鼻涕啊，咳嗽啊，咳起来就很难好，就这样。
9: 他化疗过程中接受了太多药物了啊，化疗药的话都是毒药的，2次的化疗是砒霜。就挂盐水挂的就是我们砒霜的样子，对，我们那些药我们不能碰的，如果是血管留在血管外面的话会全部都烂掉的。
4: 虽然小雷的体质仍然很虚弱，但经过3年多的化疗，他的身体指标已经恢复正常。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小雷的父亲齐若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9: 别的父母说再困难的话，孩子毕竟是一条生命，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这样子。哎，
5: 他为了我小孩这样去做这件事情啊，然后，哎呀，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他付出了挺大的，就是。
8: 解读这起案件，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戴乐孝，有请戴法官。
4: 戴乐孝，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办案能手。
8: 戴法官你好。
7: 罗旭你好。
8: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我们非常好奇，齐若凡为了给他的儿子小雷看病，他究竟都做了什么事情呢？
7: 齐若凡在儿子小雷看病期间，伪造发票骗取社保金，伪造了11张发票，共骗取了17.7万余元的社保金。
8: 他骗取社保金的次数比较多，而且涉案的金额呢也比较高。那么，齐若凡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4: 2012年4月的一天，齐若凡正在医院为小雷办理住院手续。一名活动在医院附近的票贩子凑到跟前和他搭讪。
9: 生了什么病啊？也就是说小孩生的是这种病啊？这种病活，他说这种病花不少钱。我说是啊，没办法。后来就跟我说可以帮我们做这些发假发票啊，可以多报销一点。我说不需要，第一次拒绝了。
4: 然而2个月之后，齐若凡却主动找到了票贩子，这又是为什么呢？
5: 我还感染了嘛，没钱了，我们没楼下已经欠账了，然后楼下钱没钱没交，药就不要死就不上了，停掉了。
4: 最终齐若凡把小雷的住院发票交给了票贩子，让票贩子制作票面价值更高的假票，费用是票面价值的5%。
9: 我问了可不可以，他说没事的，他经常帮别人做的。发票金额实际上是10000的话，我可能开个2-3万这样子。
8: 用这样的手段去骗取社保金呢，齐若凡明知道是违法的，但是还是做了。难道齐若凡就不怕被发现吗？
7: 根据齐若凡当庭的供述，其实他内心是非常害怕的， 但是一考虑到小雷如果没有钱就会断药这种情况，让他决定铤而走险。
4: 齐若凡从票贩子手中拿到了假的发票单据后，返回老家文成县社保局报销。这次他能顺利从社保局报出保险金吗？
9: 当时是开始的话是第一次是有紧张的，紧张不过后来顺利报下来了，他看都不看了。
4: 齐若凡拿着报销出来的钱支付了小雷的治疗费用，使得小雷的治疗得以继续。
9: 报销过来的钱都可以用来孩子看病啊，帮我们租房啊，孩子生活这一块都用上了。
8: 没想到齐若凡这么容易就把钱从社保局给领出来了，难道遇到这种情况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就不会审核吗？
7: 一方面来讲啊，这些假的发票做起来都非常真，另一方面就是要去核实这样的发票是否真实，还得去当地的开具发票的医院进行核实，这对于报销窗口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说显然是非常不现实的。
4: 如此简单就报销成功，使得齐若凡的诈骗行为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9: 别说第一次，就比如说两三次之后他发现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怀疑一下你，就哪怕是问一下你怎么做，你怎么花这么多钱，你肯定我就有点，我就不敢去伸手去做了这样子。
4: 从2012年6月到2014年3月，齐若凡共用假的医院发票报销了11次，金额达到17万余元，而小雷的治疗也因此得以顺利完成。
9: 后来还是把给孩子看病这个疗程都支撑下来了。出事之后，别人就有很多人经常跟我说，你可以想别的办法。我说能想什么办法，确实也当时也没办法想了啊。
4: 2015年2月，文成县社保局在审计室发现了齐若凡开假发票报销的情况。对于这一情况，社保局会怎么处理呢？
9: 打电话给我，我问这个情况，我说没有，都是医院里开的。
5: 然后社保局打电话给我了，我感觉我说没有吧，不可能。我说他向他那时候没钱嘛，他是跟我说向他朋友借的。
4: 社保局在与雷小芬沟通时表示，希望他们主动把钱退出来。
5: 那以前那加上去的话，社保局肯定会放过我们。
8: 我们看到骗保的事情终于败露了。那么在事情败露之后，齐若凡和雷小芬有没有把钱还回去呢？
7: 他们内心是非常想把这笔钱还回去的，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在这么短的时间，即使去借那么一大笔钱也是非常困难的。
4: 2015年3月，文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文成县公安局报案。
6: 文成县社保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移了7张发票过来，他那个发票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有一个白血病患者小孩子，他说这个小孩子可能发票是伪造起来，涉嫌诈骗这个社保金。
10: 社保部门移交我们公安机关以后，我们呢对他进行了高度的重视，主要考虑呢，这个是我们诈骗社保保险金的这么个案件。这种案件呢，我们是当年我们文成县的第一个同类的案件，所以呢，这个我们接到这个社保部门的这个报案以后呢，我们高度的重视，啊，立即这个派警力呢，跟社保部门一起呢，这个进行了个初查。
4: 接到报警后，民警赶赴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进行调查核实。
6: 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根据调查，他这个发票所开的金额跟实际用的金额确实相差很大。查证属实之后，回来我们当天就立案侦查。
4: 通过侦查，警方了解到齐若凡诈骗所得全部用于小雷看病的事实。爱子突发重病，为何辗转多地无法医治？
9: 去了瑞安人民医院，然后又转到温州。
5: 然后他确诊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4: 医疗保险能否解决小雷治疗费用问题？
9: 花了有15万块，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万5。
4: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2011年12月，7岁的小雷突发高烧，从此这个小家庭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经过多天的输液治疗，小雷的病情没能得到缓解，
5: 整个人就是怕 他那里

0: 点力气都没有，站了前面都没本事站了，感觉肯定会生大病了。然后我赶紧就把他带到人民医院去。
1: 去了瑞安人民医院，血常规化验的话，那边说有可能是白血病这样子，然后就刚到温州。
0: 人都一直在哭啊，钱啊不怎么办，先尽量想这个救这个办法，救这个小孩。我觉得没有这个小孩，我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一样活着。
2: 然而温州的医院在确诊小雷患有白血病后却查不出具体的类型，因此无法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这该怎么办呢？
0: 当时医生建议他把我们在那里尽量的查，然后看能不能查什么来类型的，然后他确定查不出来了，他就把我们转到上海去了。
3: 到了上海之后啊，小雷的病情发展如何？经过医院的检查，他所患白血病的类型是不是确定了？
4: 秦若凡夫妇带着小雷来到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这里的医生给他做了各项检查，终于确定了白血病的类型，并出具了具体的医疗方案，共计13个疗程的化疗。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更大的困难来临了。
2: 就在小雷做完第一个疗程的治疗后，本就困难的家庭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继续治疗的费用该如何筹措呢？
0: 就是我们那个小店不是说要加工那个哦，总共转了1万多块钱，1万多块钱拿上海的是第一个疗，第二个疗我们都没钱。
1: 自己家的也花完了，该借的也想到的尽量都借了。
2: 小雷参加了新型农村医疗合作保险，生病后又申请了大病补贴。医疗保险能够解决小雷的治疗费用问题吗？
1: 进口药还有那些特需门诊的那些是没有报销的。第一个疗程加外面开销花了有4-5万块钱，可以看到发票的大概有25000左右，可以报销的话只有15000左右。
0: 然后就是报销出来我们就发第二个疗。
2: 第二个疗程的治疗开始后，医保报销的钱很快花完了。此时的齐若凡想到了去地铁里乞讨。
0: 他看我扛不下去了，他看我已经借不出来钱了，让他然后做了这一步的。
2: 至今雷小芬仍然记得齐若凡第一次带着小雷出门乞讨的场景。
0: 他本身人就不舒服，坐在轮椅上他都难，然后他老爸写了一个牌子放他前面，他老爸推着他，他们出去要了100多块钱回来，他们父子俩也挺开心的。
2: 然而地铁里拥挤的环境让本就重病的小雷身体难以承受。
0: 他说里面空气不好，喘不出气来，他这么说。他说妈妈我在里面喘气很累，他这么说。后来我爱人就没带他上地铁了，就上他那些巴黎春天啊，那些商场楼下啊马路上啊需要了，就这样。
3: 齐若凡为了给继子看病呢，居然到街上去乞讨。我们的确为齐若凡对继子的这份爱所深深的感动，但是对于巨额的白血病的治疗费来说，应该说乞讨得来的钱还是杯水车薪。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呢？
4: 主要还是靠借钱。当小雷病情比较稳定，不需要特殊照顾的时候，齐若凡都到处去打零工赚点生活费。
2: 民警深入调查案情，齐若凡与小雷特殊关系曝光。
1: 毕竟自己的儿子是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2: 涉案数额巨大，慈父最终会被如何定罪量刑？
0: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知道钱不是我，不知道这个钱放在房子去，叫人出来请房去。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慈父之罪。面对这样独特的案情，警方接下来该如何办案呢？
5: 我们就是跟雷小峰讲清楚，就是说我希望你老公齐若凡能主动到公安机关来投案自首，他宁愿自己我去坐牢，也不要让齐若凡去坐牢。他的意思说，这个齐若凡真的是个男人，非常照顾他，爸爷也别感人，然后走的时候给了他1000块钱。
0: 后来我就回来套话，我说把这个钱还上吧，真的，我要想办法向你朋友啊，向你家人借，我说1万2万，我就慢慢还上去，说不定好一些。
2: 第二天，齐若凡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购买假发票骗取保险金的经过。
1: 当时的话，想的肯定是，既然出事了，既然基于案情的话，肯定是躲不过法律的制裁嘛。
5: 他到了之后也是主动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他跟我讲，他也真的是没办法， 他说钱真的没钱了，才想到去做这个事情，因为他之前当过兵，他也懂得法律，但是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2: 通过齐若凡讲述，警方了解到小雷并不是齐若凡的亲生儿子。2006年，同在浙江文成县打工的齐若凡和雷晓分享时，相似的人生经历让两人越走越近。
1: 他是前夫去世了吗？我是真的离婚了，我俩就认识了。等之后大家都是单身，然后就最好能在一起。
2: 齐若凡和雷晓芬结婚前各自生育过一个男孩，新组成的家庭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0: 还是比较幸福的，开心的，跟他在一起感情比较好。
1: 很有几年有钱也好没钱也好，生活过得很开心。
2: 2007年，雷晓芬为齐若凡生了一个儿子，这使得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压力变得更大。
0: 当时他那个小孩也相差两岁多吧，那是，然后我这个大的也是差了两岁，然后小的又差了两岁，这三个就没法带了。
2: 为了减轻生活的压力，齐若凡主动提出把自己的儿子送回了河南老家。
0: 然后他自己搞点小事，我能帮上忙的帮一下忙，一边就是干家务事啊，做饭，带两个小孩，两个小孩都很小嘛，相差两岁。
2: 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每个孩子的身世不尽相同，齐若凡对他们的态度会有差异吗？
1: 人都是自私的啊，特别血缘这一块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个说实话肯定不一样，但是包括生活各方面还是一样对待的，不管是亲生的也好不是亲生的也好，毕竟自己的儿子都是喊我喊爸爸的，是不是他自己的责任扛起来吧。
2: 考虑到齐若凡家庭情况，公安机关立案后并没有对齐若凡采取强制措施。
5: 齐若凡诈骗的金额比较大，原则上是不予取保的，但是考虑到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跟分管的局长汇报，
6: 我们办案部门呢经过商议以后呢，决定呢这个给予他取保候审，采取不羁押的这种社会措施，更有利于维护我们的社会法律效果和维护我们家庭这种的功能。
5: 取保候审了之后呢，他可以在外面照顾他的小孩，继续看病或者是赚钱都可以的。
1: 我要如果在里面的话，一年或者半年的话，他们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生活就没有来源了。
2: 2015年7月，公安机关将此案移送至文成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说诈骗社会保障金的话，构成诈骗罪的。我们这边公诉机关的话也是以被告人齐若凡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来提起公诉的。
3: 戴法官，关于诈骗罪的量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诈骗公司财务达3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构成了诈骗罪的数额巨大。而浙江省根据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和治安状况，确定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认定为诈骗罪的数额巨大。本案中，齐若凡诈骗数额达17.7万余元，已经构成了数额巨大，其法定刑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为了争取宽大处理，雷晓芬想尽各种办法四处凑钱。
0: 他说哪来的钱，我说现在借吧，然后我们亲戚啊，自己我姐的朋友啊，我姐他们啊，就是帮忙弄出来的，是不是？
1: 当时都是他借的吧，我当时在看守所里面的，借的很多都是亲戚的吧。
2: 就在开庭的前一天，雷晓芬终于凑够了17.7万元，并返还文成县社保局。
3: 我们看到本案当中齐若凡的违法所得已经全部退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法庭应该如何来裁判？
4: 本案案发后，齐若凡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成立自首，其家属也代为退出了违法所得。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可以予以减轻处罚，并考虑到本案的特殊性，对其适用了缓刑。
2: 2015年10月27号，文成县人民法院当庭作出判决， 被告人齐若凡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齐若凡夫妇会是什么态度呢？
0: 还满意的，挺满足的。反正我不知道钱不是我为了这个钱犯，但反正叫人出来请犯去。
1: 进去你要是3到5年的话，这可能一切都改变了，包括家庭啊，包括自己啊，一切都会改变的，是不是？
3: 齐若凡和小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4: 本案当庭宣判之后，我们对齐若凡进行了当庭释放。据我们后续了解，齐若凡已经找到了工作，靠打工养家，而小雷现在的情况也比较稳定。
2: 正是因为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小雷的病情得到控制，只需要定期到上海进行复查。
1: 疗程结束就吃药，就不用吃了，不用吃了，我们是半年做一次复查吧。哎，做一次那个骨穿，骨穿是他从这个后面脊椎上面啊抽的那个骨髓抽出来化验的，不好的话小孩就面临很大的危险了，比初发的要严重多了。
2: 面对随时有可能复发的风险，雷小芬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小雷，
0: 没有一秒钟里面没忘记过他，真的每一秒都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想到他。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出去玩啊，现在我正在做一个谈话啊，这脑子里面全都是他的压力好像。
2: 而小雷的身体状况让雷小芬只能选择在家时刻进行照顾，
1: 经常在家休息的，就之前几天一个月左右吧，基本上天天去诊所的。
0: 见你有去过，然后厂里老板根本不喜欢你，你2天3天不来，那时候上了三个月，只有干了1700块钱，跑来跑去。
2: 为小雷看病而欠下的30多万元的外债，只能靠齐若凡在外打工挣钱，一点点偿还。
1: 我这个虽然是打工，但是跟做生意差不多的，没有固定工资的，3000块钱。
0: 我在想嘛，我知道明年去打工，我说搞点手工回来做。
1: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来，反正但愿你一切都好吧。
3: 这起案件专家是怎么看的？不妨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8: 骗取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呢，这个案件不是一起两起了。那么这里面我们反思几点，一点呢就是社会关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偿金在发放这个补偿金的时候啊，缺乏监管手续。就像这个案子中说，我把这条子递上去，人家就给了钱，没有这个监督机制和审核机制。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家长考虑，实际上孩子得了这个病啊这么严重，实际上遇到每个家里啊都会感到绝望，都会感到呢天塌下一样。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社会，相信我们的社区。我们平时也可以看到有好多孩子啊得了重病，无论是社区也好，街道也好，社会也好，都会伸出援助之手，都会去募捐，都会去帮助他。很多医院的最后呢都是减免这个医疗费，所以呢我们要相信社会的正义和社会的正能量。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春夏之交，新茶上市，品尝新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王大爷平时呢就爱喝茶，春天呢王大爷的儿子就给他买了刚出的新茶，可是喝了2个星期，王大爷却总是觉得每天肚子胀得难受，这新茶可扫了王大爷的兴了。王大爷的不舒服是不是新茶新喝造成的呢？
11: 大家好，我
10: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那每年春季接近清明的时候啊，不稳定的气温呢开始慢慢的稳定下来，那绿色植物呢也进入了正常的生长时期。许多人呢喜欢在这个时候呢买一些新炒出来的茶叶。所谓新茶呢，就是指在当年春季啊从茶树上采下来的头几批嫩叶而加工出来的茶叶。那为了求其鲜嫩呢，一些茶农啊是喜欢把清明节前采下来的茶叶称为是明前茶，而雨水节气前采下来的茶叶呢称为是雨前茶。那许多人呢是以新茶为乐，争相的购买明前茶还有雨前茶。其实啊，茶叶越鲜嫩越好的观点呢是一种误解。我们喝茶是因为茶叶清香厚味，醒脑明目，使人呢有愉悦感，更因为茶叶里面呢含有十多种维生素，有蛋白质、脂肪、茶多酚、咖啡碱、脂多糖以及硒、锌、碘等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不仅有多种的医疗保健作用。茶叶按不发酵、半发酵、全发酵三种情况而分为绿茶、乌龙茶、红茶三大类，以不发酵的绿茶的保健功能最好。大家和王大爷一样，都认为茶叶越新的越好越香。其实啊，科学告诉我们，新茶呢往往不能趁鲜喝。科学家呢做过实验，采摘下来不足一个月的茶叶呀，如果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放置呢，里面会含有对身体有害的物质，比如说多酚类物质、醇类物质还有醛类物质呢没有完全的被氧化。那么这个时候如果长时间的饮用新茶呢，可能会出现腹泻或腹胀等不良的反应。其实啊，经过发酵之后的茶叶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茶叶，那么绿茶呢也是经过发酵的，只不过时间比较短罢了。所以说啊，如果您买回来的是新茶呢，最好放置半个月之后再饮用。太新鲜的茶叶呢，对病人来说更不好。像一些患有胃酸缺乏或者有慢性胃溃疡的老年患者，更不适合喝新茶。新茶呢，还会在胃里继续的发酵，刺激胃黏膜，产生肠胃胀气。其实啊，并不是所有的茶叶呢都是越新鲜越好的，像普洱茶还有黑茶这一类的茶叶呢就是越陈越好。那为了您的健康啊，您最好就不要饮用太新鲜的茶叶了。在这里呢，我们就给您推荐几种适合在春季喝的茶。在北方，春季气候干燥，中医学认为春季饮花茶比较好，因为这种茶呢可以散发冬天积在人体内的寒邪。香茶呢能促进人体的阳气生发，还可以提神醒脑。饮花茶呀，不仅是一种乐趣，还可以保健祛病。比如说我们经常喝的菊花茶呢，就可以抑制多种病菌，同时呢还能减慢心速，降低血压和胆固醇。那么茉莉花茶呀，还具有清热解暑的功能，对于止腹痛和胃痛呢都有很好的效果。好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春季喝茶都能喝出健康来。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是从清纯爽口还是从营养价值角度比较，喝清明谷雨前的绿茶是最佳选择。二，饮茶应该温饮，热饮呢对咽喉、食道和胃的刺激太强，冷饮呢则对身体有致寒生痰。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7: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一场车祸让恩爱情侣从此阴阳相隔。
10: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七孔流血。
11: 你说我你归家的熟了，那妈也没了，我这来哭个人家去了。哎呀，
9: 已经达成刑事和解，肇事者为何还会人间蒸发？
12: 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
13: 当时没供应上，确实没钱，
9: 赔偿款遥遥无期，受害人家属又遭遇了怎样的悲剧？
10: 一连串应验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14: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不是喝着酒过来。
9: 法院多次强制执行未果，他们最终能否成功获赔？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迟来的忏悔。钱晶晶本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在网上出了名。短短几天内，关于她的信息就像雪片一样充斥在网络上。
15: 那时候我都没出门，然后那个反正铺天盖地吧，瓶子啊各方面的。
9: 网络舆论的压力不仅仅打乱了钱晶晶的平静生活，同时也波及到了她的家人。
10: 我呢也不知道这个网络会有这么多的话，可能他们的关心有他们的猜测，这个越猜越偏。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提到人肉搜索这个词啊，大家并不陌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案子呢，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能够圆满的落下帷幕，可以说人肉搜索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那么搜索的结果又让钱晶晶做了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执行法官张青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9: 张青，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员，曾荣获上海市办案标兵、执行能手称号，多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16: 大法官你好。
17: 主持人好。
16: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执行的过程顺利吗？
17: 这是我们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的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赔偿案件。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钱晶晶他是有侥幸心理，在整个过程当中躲避执行，导致这个执行是非常难。整个事件从事发到最终 被执行人拿到执行赔偿款，历时5年之久，这个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
16: 那么这样一起耗时5年的执行案到底因何而起呢？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9: 事情发生在2011年4月8日晚上10点半左右，在上海工作的何先生开车载着未婚妻李小姐回家，当他们的车行驶到嘉闵高架上的匝道口附近时，与一辆突然变道的黑色本田轿车发生了严重碰撞，剧烈的冲击造成何先生的车向右失控，撞击到路边的防护墙顶端后，又与匝道口右侧的护栏墙相撞。
18: 赶到医院，两个小孩都是全身都是血，都是七孔流血，看到那个画面已经几乎是人已经彻底就是崩溃了，脑子里就是很歇斯底里的跪下来求医生帮忙帮忙，赶快抢救。
9: 遗憾的是，医生们的奋力抢救没能把何先生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而他的未婚妻李小姐由于重型颅脑损伤也始终处于昏迷状态，没有任何苏醒的迹象。
18: 女儿子呢在昏迷当中呢24小时在疼痛当中在叫，就是昏迷当中在叫。
9: 而酿成这起车祸惨剧的肇事司机正是节目开始提到的钱晶晶。
15: 我当时感到非常的亏欠啊，事情发生了，然后对他们造成这么大的伤害感到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9: 案发时钱晶晶只有24岁，没有工作，经济条件也不足以支付受害人的赔偿金，于是他的父亲钱家岭就以自己名下的公司为女儿做了担保。
10: 作为一个父亲保护女儿，我认为是应该的，尽量让他们这个女儿能有宽松的环境，对吧？我这边呢就尽量去安排钱去付款。
9: 事故发生半年后的2011年11月27日，钱晶晶与何先生的父亲签署了调解协议书。
19: 那么这个重伤者呢当时还是在治疗阶段，那么具体的这个赔偿金额是没办法确定的，所以我们对死亡这个家庭就是被害人呢，我们呢跟被告人呢是做了一个和解，双方约定下来是150万人民币。
10: 这几年生意没做好嘛，投资过大，资金极度的困难，然后双方协商下来就给他60万的现金。
20: 这个调解书生效以后要在2012年6月30日之前。
9: 2012年1月10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人钱晶晶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
19: 因为本来是过失犯罪，然后呢就是他有一个诚意赔偿的诚意，就把他判缓刑，适用缓刑的，然后当时记得是判了1年3个月有期徒刑，缓刑1年3个月。
9: 可是所有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钱家妇女支付了何家20万的赔偿款和李家一部分医药费后，他们的态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8: 我这边呢先开的都是我自己垫的50万左右吧，拿了一点医药费，后来就是不是失踪了吗？
9: 钱家妇女的失踪让本就饱受打击的何家和李家十分愤怒，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这对小情侣早应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如今他们却只能阴阳相隔。
18: 工作两个人都挺好，那男孩特别好，这小孩很懂事的。本来呢就是准备就是说第二年5月份准备办事，因为他男方的家里也在装修了嘛。
9: 何先生是家中独子，他的离世给父母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尽管此时事情过去1年多，可两位老人始终无法从悲痛中走出来，几乎每天都看着儿子的照片以泪洗面。
11: 你说我你跪大队输了，那个马也没了，我现在哭个年纪了，哎呀。
9: 那么钱家妇女在未支付完赔偿款的情况下，为什么会突然人间蒸发了呢？
10: 何家那后面有催钱嘛，催钱呢就是按照协议，当时这个就没供应上，就是说这个确实没钱。
20: 2012年6月份以后啊，我们这个要实话说，到2013年，将近1年的时间，筹款相当困难，确实就没有按照合同约定 给何家、给李家付钱，这也是事实。
16: 我们看到钱家妇女拖欠赔偿款，而且还玩起了消失。那么您觉得面对这种情况，受害人家属他们该怎么办呢？
17: 家属他是比较气愤的，钱晶晶他并没有按照这个和解协议来履行，然后被害人家属呢觉得啊履行到一半，你刑事已经完成了，然后你又不履行了，他就觉得被愚弄了，被欺骗了，然后他就会提起民事诉讼。男方家长最终我们是判决赔偿了是70万元。
16: 那么在法院判决生效之后，钱家妇女有没有履行赔偿约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为躲避执行，钱家妇女究竟藏匿何处？
14: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
9: 逝者已去，家人不堪打击，灾祸接二连三。
18: 一连串应验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9: 执行工作陷入僵局，办案人员能否找到新的线索？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14: 由于他是事发在上海，钱晶晶的她的居住地、生活地呢是在浙江温州，所以她大部分的财产，包括人的行踪，应该是出现在温州。
9: 2013年3月7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委托钱晶晶户籍地的温州市苍南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执行，但是苍南法院也没能找到钱晶晶的下落以及可供执行的财产，于是长宁法院将钱晶晶列入了失信人黑名单。那么钱家妇女究竟躲到了哪里呢？
18: 她失踪以后，我们一直在跟法院沟通，当时呢法院也派人到温州去，也去调查，也那个什么东西，但是呢找不到他人。
9: 对儿子的离世，何家人本就悲痛欲绝，而钱家妇女的两次消失更让何先生的父亲愤怒异常，他甚至扬言要和钱晶晶同归于尽。
14: 他真的是每次到法院来都是喝着酒过来，然后是嘴里面都是有一个自暴自弃的啊，或者是责怪的、啊、等等。
18: 他的这个事故造成了男方家里的一连串的灾难。后来那个他的一个叔叔把他，因为他没结婚，把他当儿子，知道以后，后来突然一下想不通，后来突然出事情了。奶奶可能后来无意之中过来，或许怎么看到了，突然一下，一连串应验里面三个，你想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
9: 受害人家属的不幸遭遇牵动着每一个执行人员的心，为此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为了彻底调查钱家妇女的去向和财务状况，执行人员决定去一趟钱晶晶的老家，看看能不能有所收获。
14: 我们还深入到她的住所地、生活地和工作地，到她的父母的原来的就是结婚之前的父母的居住地，包括她夫家的居住。
9: 短短几天内，法院的执行人员没有放过钱晶晶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角落，然而调查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14: 没有发现钱晶晶有生活的轨迹，或者是在这里生活的一个迹象。所以呢我们去了温州的以后呢，对这个案子的整个的进展确实是当时是一无所有。回来
9: 直到一年后的2014年3月，执行人员才终于发现了钱家玲的线索。2014年3月25日，根据这条线索，执行人员来到了上海市某小区。已经消失了一年多的钱家妇女会出现在这里吗？
0: 我们是长宁法院的。你的身份证呢？拿出来看一下。
21: 来，核对一下。别的啊。
0: 你原来
22: 钱晶晶呢？在哪里啊？
9: 在哪里？眼前的这名男子就是钱晶晶的父亲钱家玲。经过搜查，钱晶晶并不在现场，不过执行人员注意到在房间的显眼位置挂着一块上海千禧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标牌。钱家玲承认千禧路是他在车祸发生后成立的新公司，而这里正是新公司的所在地。
0: 被执行人钱家玲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一项之规定，决定如下：对钱家玲拘留15天。
14: 你要尽量要有财产，不能空谈。 所以呢，我们当时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呢，不断的重点做他工作，要求他履行，但是呢，他呢是口头答应，实际行动没有。
9: 钱嘉玲被带回法院谈话，执行人员对他的情况做了进一步调查。
1: 我假如有钱，就是哪怕有1000块钱，我都愿意付。关键真的没钱，
4: 你怎么办？现在想过？
1: 现在我想过，对吧？还是要求法庭或者是家属给我一个空间，我把这个钱一定要把它还上。
9: 此时，受害人双方家属就站在门外，面对仍然拒绝赔偿的钱嘉玲，他们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22: 1年多了，有手机也没，微博也没，什么东西都没有，是吧？你们自己摸，你自己摸不良心
23: 的。那我们在过什么日子？
1: 我是理解
23: 的，你是从天主教的，我是上帝的，我这个钱应该怎么怎么赚，我这个事情应该负责。然后我到你那个外甥，跟我舅子说的，到你外甥墓地去，我们要给他怎么样？你们去了没有？到我们家里来没有？你们这个人心在哪里啊？你啊，你还做什么生意啊？你做人都不会做吗？你啊，一个春天我要上3月份，这个天你去怎么做？半年去了3代人。
1: 什么叫落魄？什么就想办法去？
24: 大哥，我你说你儿子你女儿好好的，一个结婚了，我们现在什么？
1: 我们现在就是
24: 是吧？这个能用钱买到啊？
9: 在15天拘留期满后，钱嘉玲迫于压力，陆续交了极少的赔偿款，而后再次玩起了失踪。
18: 他当时答应你的，然后他转身，他为了脱身转身，这个事情就不承诺了。
9: 2015年1月3日，上海的电视媒体曝光了这起案件，钱晶晶也成了失信人黑名单上首个被曝光的被执行人。案件迅速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关注，人肉搜索结果触发网民怒火，再次现身的钱嘉玲会如何赔偿？
23: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好，快点把这个事情了结。
9: 面对重重压力，生活彻底改变的钱晶晶将会有何举动？
25: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真的很抱歉，还有今天。
9: 拖欠5年之久，剩余赔偿款究竟能否悉数偿还？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迟来的忏悔。
16: 可以说，这妇女应该算是这个典型的老赖哈。那么，对于这些老赖，我们法院会采取什么样的强制措施？
17: 对被执行人是属于老赖的，我们现在法院系统对他们，有一系列的系统来规范他们的言行。包括上被执行人失信系统。包括限制出境，一些包括会他们进行罚款，包括司法拘留。
16: 可以说，钱晶晶的事情经过媒体曝光之后呢，网民们一方面在关注案件的进展，同时也对他进行了人肉搜索。那么，这样一个人肉搜索的结果对案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7: 通过网民提供的线索，人肉搜索以后，因为钱晶晶她在微博上高调晒那种幸福。所以说把它给搜查出来了，我们法院也甄别网民提供的一些执行线索，我们到现场去调查，也甄别。
16: 那么被人肉搜索出来的钱晶晶将会面临什么呢？
9: 经过网友的努力，大量有效信息迅速汇集，信息显示钱晶晶人间蒸发后已经结婚生子，在温州继续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而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是温州商会的会员。2014年6月，他仍以各种头衔和身份往来于浙江和上海之间，出席各种活动，不但上了电视节目，甚至还中标了2015年米兰世博会项目。
15: 出现事故到赔偿，都是我爸爸跟对方亲属联系，要跟法院联系。有一段时间嘛，他确实是没有钱，可能没有跟对方取得联系。
10: 我们这个世博会嘛，投资比较大嘛，这个回报没有这么高，一直在投资嘛，就是后来这个案件一出，那就其他的生意也变成受影响，那就这样子变成资金链就断掉了。所以说这个付款就没有这么及时。
9: 2015年1月23日，迫于社会各界的压力，钱晶晶的父亲钱嘉玲终于出现在了执行法官面前。
14: 作为你被执行人，也做应该要有点一个安抚，或者动作，或者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这样一个对缓解的一个表示。 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钱晶晶父亲的工作以后呢，他父亲也接受这样一个道歉。
9: 随后，钱嘉玲来到了受害人何先生的墓前，代表女儿钱晶晶进行了祭扫，
2: 委托我过来扫墓，给他们双方这个家属呢要达成共识，表示谅解。他以后呢，上面稳定了，我一定要把晶晶带过来，啊，给他们家属要赔礼道歉。
14: 其实我们做了这一块工作以后呢，立马呢对双方的一个对立情绪很快就缓解，因为申请人这一块呢，他其实，从精神上对物质上的请要求呢，我觉得是要大于他。
9: 2015年2月，钱嘉玲来到上海市长宁人民法院，向申请执行的两家被害人家属支付了10万元赔偿款。对于余下的赔偿款，钱嘉玲表示，由于目前公司经营不善，暂时没有能力一次付清，以后会再想其他办法，并当场写下了承诺书，保证从2015年3月起每月偿还10万元。
3: 不是证据，必须要做好，快点把这个事情了掉。像我是没有机会的，什么也没有了。
9: 可是直到此时，钱晶晶本人仍然没有露面，只是通过微信的形式向两家人表达了歉意。
14: 所以呢，我们除了做一个钱晶晶她父亲的工作，希望她通过她将她女儿出来面对。
20: 通过强制执行以后，对吧？那叫法庭认为这个晶晶要来一趟，和对方双方见个面，对吧？这是应该的。
9: 虽然没有露面，但这起案件经过媒体曝光后，钱晶晶才真正从思想上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再触及法律底线。不久后，他主动与法院取得了联系。
25: 因为一开始我的父亲他是想要通过做生意来偿还这笔赔款，但是他生意一直以来都没有成功，然后包括这次在意大利这个世博会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拖欠。这一点真的是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9: 据了解，被媒体曝光了拖欠赔偿款的恶劣行为之后，钱晶晶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这时候，钱晶晶的婆家才知道她竟然隐瞒了这么严重的事情。此后不久，钱晶晶婚姻破裂，她的父亲钱嘉玲也因生意不佳欠下了数千万的债务。
25: 我真的很抱歉，何叔叔真的很抱歉，还有晶晶。但是真的不是我想看到的，如果我们那时有钱的话，我们不会拖到现在。可是我爸爸从2008年开始，一年开始就一直在借钱，一直在借钱，所以真的是我们没有能力去付，不是我们去逃避。
14: 我们也跟他讲，对他你不利后果，其实你也已经感受到你的家庭、你的父家、你的婆家等等对你的看法，所以我们跟他说，你现在目前的状况，你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收入，靠自己怎么去积极的态度去履行。
9: 在法院的劝导下，一直无业的钱晶晶终于开始找工作了。
20: 女儿呢又来一次把法庭办过手续，就是从此由她负责，就是和我这个担保就是剥离关系。
14: 事隔不长时间，她在浙江一个鞋厂找到了工作。在这个一年过程当中，他没有间断和法院的畅通联系，没有间断他的收入，交到法院来。那么我们也把这个执行的一个信息及时和申请人进行反馈。
9: 钱晶晶在态度上的转变带来了积极的效果。一段时间后，钱晶晶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凑足了剩余的72万元赔偿款。2016年11月7日，他专程来到长宁法院交付了拖欠近5年的赔偿款，同时在法官的劝说下，被害人家属也做出了让步，他们主动放弃了向钱晶晶追讨延迟履行的滞纳金部分。
20: 给他们两家呢始终保持着歉意，因为给他两家带来最大的伤害。
16: 好，关于这样一起纠纷案件，我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5: 如果上了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大概会有以下几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呢，可能就会对你的信用造成影响，因为这个失信的被执行人名单也会发送给相关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政府行政部门。那么第二类后果呢， 可能就是会对你的一些消费产生影响。因为根据我们最高人民法的司法解释，只要你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那么就对你的消费进行限制，坐不了高铁，就是 G 字头的所有的列车你都坐不了，你的子女也不能去读私立学校，你自己也不能去旅游，不能度假。所以说呢，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春天来了，很多人趁着这个机会也会彻底的来个居室大扫除，清爽干净的居住环境让人心情舒畅。当人们在进行居室大扫除的时候，是否也想到也给身体来个大扫除呢？

0: 质在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废物和肠道中食物残渣的腐败产物是体内毒素的另一主要来源。医学家们认为，经常清理人体内环境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相反，体内垃圾长久堆积就会成为健康的障碍。
1: 春天正是进行体内大扫除的最佳时节，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随着春天的到来，人体新陈代谢随之加快，需要更多的水分参与代谢。但是我国北方地区春天风多雨少，气候干燥，人体的水分容易通过出汗、呼吸而大量丢失，不能满足代谢的需要。又加上春季天气变化反复无常，更容易打破人体新陈代谢的平衡和稳定，导致生理机能失调。经过一个冬季，人为了御寒，往往吃含有大量脂肪的食物，特别是春节期间，很多人高热量高脂肪类的食物摄入过多，使得体内毒素增加。到了春天，这些人体内积存下来的废物就会现出原形，人们常常会觉得上火、便秘、皮肤变得粗糙，所以在春季开始就需要对身体的有害物进行清除。
1: 如此看来啊，春季排毒正当时，那我们要对身体进行大扫除的话，应该怎么来做呢？
0: 春季体内大扫除主要是在饮食上进行调理，用好两把扫帚。首先是物理扫帚，物理扫帚主要是指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食物中含有的纤维素，它是不能被消化吸收的，但能被大肠里的某些微生物部分酵解和利用。膳食纤维具有独特的物理特性，能像海绵一样吸附肠道内的代谢废物和随食物进入体内的有毒物质，并及时排出体外。
1: 因此呢，要注意对膳食纤维的补充。那在我们平常的食物当中，像白菜、青菜、芹菜一类的这个蔬菜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这个含量可以达到1%到2%，这可比肉类等食品的含量要高。所以呢，平常多吃一些蔬菜，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对于膳食纤维的需要了。另外呢，也可以多吃一些粗粮啊，还有水果以及大豆等食品，这些食品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可以饮用一些上面标志含有膳食纤维的饮品。
0: 其次就是生物扫帚了，也就是居住在肠道内的益生菌。益生菌能够有效阻止多余的胆固醇吸收，加速肠内有害物质和毒素排出体外，起到通便排毒作用。
1: 益生菌呢，常常可以直接作为食品添加剂来服用。那么像我们平常食用的一些包括饮料啊、乳制品，还有这个糖果等等的食品当中呢，都是含有添加的益生菌的。所以呢，平时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比如像这个上面标志含有益生菌的酸奶。在春季来临的时候，我们用好这两把扫帚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进行及时的一次这个体内大扫除，为一年的身体健康奠定基础。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过量的脂肪是体内毒素的主要来源，在日常饮食中，人们尽量。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

0: 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2: 在春天呢，不少人会感到困倦乏力，食欲不振，这个时候呢，酸甜的山楂便成了首选的开胃法宝。无论是传统的冰糖葫芦，还是如今网红的打卡创意的糖球，或是随手可得的山楂片啊，都是备受青睐。然而您是否知道，这个看似健康的春日习惯，却可能在您的胃里悄悄埋下了定时炸弹？请看今天的病案观察。
3: 春天不仅是味蕾苏醒的季节，也是胃食症悄然高发的时节。写字楼里年轻的程序员小张，因为加班熬夜食欲差，每天早上习惯空腹吃一包山楂片提神醒胃。热闹的市集，网红摊前排起长队，年轻人举着裹满糖衣夹着糯米或坚果的大棚新鲜山楂糖葫芦拍照打卡。居民家中疼爱孙辈的老人买来宣称自然酸甜助消化的袋装山楂条，饭前给孩子吃几条打开胃口。然而几周甚至是几天后，相似的剧痛先后向他们袭来，急诊室里胃镜检查揭示出令人震惊的共同结果，他们的胃里都形成了或大或小坚硬的深褐色的石头，医学上称为植物性胃石。这些石头的源头直指他们为开胃而吃的山楂。
2: 三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病例呢，却指向了同一个致命的因素，那应该不是偶然啊！为何一颗小小的山楂会引发需要紧急就医的胃食症呢？春季胃食症现象背后的原理又是什么？如何科学的避坑？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名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我们深度解析揭开这个甜蜜陷阱的真相。
3: 张传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山东省康复医学会胃肠分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研究型医院协会消化新生专业委员会常委，山东省转化医学会肠道微生态消化病分会常委。
2: 张主任你好，欢迎做客演播室。
4: 主持人好。
2: 张主任您好，欢迎您。刚才短片当中呢，三位患者的这个经历啊，其实挺让人印象深刻的，也颠覆了很多观众朋友其实对于山楂健胃的这个认知。那首先呢，节目一上来，你能不能通俗易懂的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植物性的胃食，还有就是它跟这个胆结石啊、肾结石啊有什么不同？
4: 植物性胃结石呢，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在胃内形成的植物成分来构成的一个石头，那它和胆囊结石、肾结石是有本质区别的。那我们知道胆囊结石呢，它有胆汁里的胆固醇、胆色素这些成分形成，那我们的肾结石呢，它可能从尿液中的钙盐啊、尿酸啊这些成分构成。那胃结石就不一样了，它是吃出来的一个石头，它是由于一些特殊的食物，我们这些食物纤维呢在胃内进行一个相互的缠绕、包裹压实之后形成石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有些特殊的成分它就像胶水一样，然后把是胃内呢未排空的一些食物的残渣、膳食纤维，它们相互的包绕缠裹，然后在胃内呢反复的作用下压实啊、揉搓之后，变成一个又有体积啊，同时呢硬度比较大的一些异物。那这些异物在胃内的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了之后，它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了。
2: 那为什么在春天吃山楂特别容易和这个胃食产生关联啊？
4: 主持人是这样子的，就是胃结石可以在各个季节都会高发，但是春季胃结石的发生呢，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因素，比如说一些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传统概念的一个异常，然后我们到春天呢之后呢，我们就会考虑，我们春天呢要养肝开胃，开胃呢首先想到就是山楂这类制品，但是呢山楂呢空腹吃了之后，可能会就会出现一些胃结石的一些反应。第二是供给途径的一个变化，既往的时候呢，秋季我们的新鲜的山楂才上市，但是呢，由于现在农业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呢在其他的季节，包括春季就能够得到新鲜的山楂。那为了得到这些山楂呢，我们在品种的选择上面，还有为了保证它的长 途的一个运输的过程中，就会选择一些特殊的品种，然后呢可能在采收期呢也会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个时候采摘到的山楂呢，它的鞣酸的含量可能比我们正常情况下在秋季采摘的整山楂的含量要高一些，那么继而出现这种喂食的这风险也会高一些。第三呢，就是产品的一个多样化啊，那随着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巨大的变化，那网络的一些食品，比如一些网红的山楂啊，网红的糖葫芦啊，有一些加气的山楂，这些产品都大批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中。这些食品呢都口感上比较丰富，为了改善这些产品的这个口感，那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可能会选择一些果肉相对来说比较厚实，然后呢没有进行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加工的山楂。另外呢，为了增加它的口感的层次性，那我可能会添加一些坚果，那这些坚果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啊，这无意中呢也会加重或者是影响我们这种喂食时形成的一个风险。
2: 那为什么在春季吃山楂它容易在胃里长石头呢？就像您说的，是不是山楂的某种成分它扮演了这个浇水的角色呀？
4: 您说的特别对。那我们认为呢，山楂中呢有两种成分是起到这个昭示者的作用的啊。第一呢是鞣酸啊，第二是果胶。鞣酸呢其实是一种，原则上是一种化学胶。那鞣酸在我们的胃酸的作用下，尤其呢是空腹的高浓度的胃酸的作用下，它呢可以和胃内的蛋白质形成一种不可逆的化学反应，我们叫洛克反应，形成鞣酸蛋白凝集物。这是一种不溶于水的然后稍微有一点粘稠的一些沉积物。这在胃内的胃结石形成的过程中呢，其实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化学基石。第二呢是果胶。果胶呢它其实是一种天然的大分子的化合物，它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凝胶性还有吸附性。那我们可以想象在胃内由于果胶呢起到一个强大的吸附作用，这时候呢再加上这种鞣酸蛋白凝集物，加上食物纤维还有一些未排空的一些食物残渣，它们就会大量的网络吸附在一起，然后由此呢就开始进行一个化学风暴，可能就会慢慢的形成这个胃结石。
2: 就是它在胃里边可能遇到胃的一种状况，它就出现了这样的胃结石。
4: 是的。
2: 是不是说我们理解为就是吃了这个东西它遇到了适宜的胃部环境，就一定会出现这个结石，还是就一定会出这样的事儿？
4: 这个不一定啊。我们认为呢，胃结石形成的过程中呢，其实是有一些危险因素的，有危险三要素吧。这三个因素呢叠加在一起，那么最后的累积作用呢，或者是说它出现胃结石的风险会显著升高。那么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呢，就是这种空腹的状态。那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有胃酸，那么空腹的状态下呢，这种胃酸的浓度会更高一些。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再进食大量的山楂，或者是加上一些蛋白质的成分呢，就给这个胃结石形成就造成了一个很好的化学温床。
2: 所以说各位记好了啊，这个空腹不要吃，这是第一条铁律。但是除了这个空腹，还有哪些吃法会大大增加风险？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4: 好的，主持人，还有第二和第三个要素。第二，与高蛋白食物同吃，比如边吃海鲜烧烤、大鱼大肉，边吃山楂糖葫芦，或者吃了山楂制品马上喝牛奶酸奶，这些高蛋白食物为鞣酸提供了大量的建筑材料，让石头形成得更快更硬。第三，一次性的大量食用或者连续多日的空腹食用，这超过了胃的正常处理能力，使胃的排空和防御机制不堪重负。
2: 那张主任，您看像网红的一些食品，比如说网红的这个糖葫芦啊，还有就是夹着这个核桃啊、杏仁等等等等这样的食物，是不是也会增加风险？
4: 对，就像刚才说的一样啊，那我们的这个网红糖葫芦可能就有含有大量的山楂，我们空腹的时候摄入之后就会形成大量的胃内就会囤积大量的鞣酸还有果胶那如果这个时候呢，这个网红山楂呢，我们再加入了很多的很可口的这种坚果，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如果又是在我们的空腹大量进食之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众多危险因素叠加在一起，其实胃结石形成的风险会越来越大的。
2: 如果说这个胃里的这个石头已经形成了，那我们身体会出现哪些警示的信号？是不是很突然？
4: 这个一般情况下它其实是从腹部不适到腹痛呢，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像短片中三位患者一样，可能刚开始就是个腹部不适，到后期的时候变成腹部的剧烈疼痛。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认为呢，它的临床表现呢可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也就是胃结石形成的初期，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上腹部的轻度的不适，有点隔气啊，有点肚子胀，吃一点就饱，那我们往往认为可能是吃多了，或者是说消化不良，这个时候其实很多患者就会

0: 吃，哎，吃点山楂吧，我健胃再消消食，其实是雪上加霜的问题。
1: 越吃
0: 哎，
1: 越多。
0: 对，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胃结石已经成型了，那它的症状就会明显的凸显出来，这个时候表现呢就是典型的阵发性的或者持续性的中上腹的一个上腹部的一个疼痛，那可能会伴有恶心、呕吐啊，明显的食欲的减退等等。到了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我们认为是并发症阶段，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它可以有很多的临床表现啊，它呢可以出现这种长期的进食不好啊，消瘦、营养不良，那相当于我们可以想象胃结石在胃内占据了胃内的大部分的空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摄入的食物的量，还有它的消化的能力、吸收能力其实是明显下降的，那就会导致一个消瘦的情况。第二呢，就是胃呢在胃食在胃内反复的碾磨，它就像我们兜里哎放了一个石头一样，反复的碾磨，碾磨之后呢，它会这个布就会磨破，那么就会内径下就是我们的胃呢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甚至出血。这个时候会出现典型的腹痛啊，然后甚至会出现呕血、黑便。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的胃食呢，大的石头变成小石头排到小肠里的时候，但是如果它体积比较大。然后相对比较，如果它体积相对比较大，或者是质地比较硬，在小肠里出现这种坎兑的时候，它会出现肠梗阻的表现，可以出现明显的腹痛啊、恶心、呕吐、停止排便、排气。如果它会出现严重的缺血、坏死、穿孔，那我们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急症手术了。另外再补充一点，还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还遇到这种胃结石在十二指肠乳头反复的黏膜，导致十二肠乳头水肿，继而诱发胰腺炎的这种情况，不多见，但是也不少见。
1: 有些并发症呢，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如果说各位怀疑自己中招了，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正确的就医方法到底是怎样的呢？张主任。
0: 如果出现上述的症状，比如说腹痛、腹胀这些症状呢，进行性加重，那我们就建议及时的停止观察，尽快的去正规的消化内科就诊。
1: 好，那到了医院啊，还需要做哪些检查来确诊病情呢？
0: 那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呢，首先是会考虑进行一个胃镜检查。为什么选胃镜呢？因为它胃镜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比较直观的、清晰的看到在胃内是否形成胃结石了。那胃结石的大小、它的数量、它的形态，以及看看它的质地是松软的还是坚硬的。另外呢，我们同时能观察我们的胃黏膜损伤到什么程度了，是简单的糜烂、是有溃疡，甚至还有出血。另外呢，我们的胃镜呢还能够提供一个下一步进行微创治疗的一个通道。除了胃镜之外呢，临床中用的比较多的还有一个腹部 CT 和那个和消化道造影。通过这个呢，我们能看到是否有肠梗阻的表现。
1: 好的，那确诊之后还需要做哪些治疗？需要动手术开刀吗？
0: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胃食的治疗分成三部分，一个是药物，一个内镜，然后是手术。大多数情况下是不用考虑开腹手术的。那我们的药物呢，首选就是碳酸氢钠这种碱性的物质呢，能够溶解胃食啊。第二呢，我们是考虑是胃镜。刚才说到的胃镜不仅能看到胃里边石头什么情况，另外呢，我们借助胃镜的手段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微创治疗，比如说我们送进去这种圈套器然后血食器。或者是激光，将大的胃石呢变成小的胃石，这种小的胃石呢会随着我们的大便，然后进行一个自然的排出。另外一种情况呢，我们可以使用网篮将胃石呢给它临时取出，这样也是可以的。除了胃镜之外呢，还有小肠镜。如果说这个胃结石呢掉到小肠内，我们也可以考虑这种小肠下进行一个取石。这种情况呢是对于患者本身还有对于这个操作者呢有很高的这个技术要求。最近呢，我们医院就成功的通过小肠镜进行了一个肠内的胃石的一个取出，效果挺好。到了第三类，也就是手术了。那如果我们的胃内结石比较大、巨大、坚硬，同时呢内径下碎不掉，或者是说我们的胃石排到小肠里面出现了穿孔啊、这种那个梗死啊，造成肠道的梗死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要借助外科来寻求他们的这个手术治疗了。
1: 那么说到这个胃石症，既然是吃出来的石头，是不是预防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呢？接下来有请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是的，胃石是可以预防的。防胃石安全指南，我们可以把预防胃石症概括为三要、三不要。三不要：不要空腹吃山楂、柿子、黑枣及其制品，不要与鱼、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同餐吃，不要一次性过量食用。三要：要在饭后吃，作为餐后甜点；要细看产品， 对成分复杂的网红产品保持警惕，要留意感受，食用后不适要及时停止并咨询。
1: 好，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那么除了山楂，春季还有哪些像这样的食物啊会有类似的风险？
0: 除了山楂之外呢，我们现实生活中还有两大类还有就算含量比较高的啊、第一是这个柿子，尤其是比较青的涩的柿子，它的就算含量是很高的。另外一类呢就是黑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食物中含富含那个果胶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未成熟的香蕉。另外我们还要注意现实生活中呢还有一些这种山楂的制品啊等等，它们可能加工的成熟程度不够高、然后比如说一些山楂卷儿，山楂片儿这些东西，如果在空腹大量进食的情况下，可能也会出现这种胃食。
1: 但是如果说对于那种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就是饭前吃山楂开胃，或者说啊，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这个糖葫芦的，有没有什么稍微妥协的一点方法，让他们降低一下风险，有吗？
0: 这是有的，大家可以遵循呢这种替代分食减量的原则。第一呢是替代。那我们现实生活中呢，除了山楂之外，还有很多开胃的东西，比如说姜汁儿呀、苹果呀、柠檬水呀，或者是薄荷茶等等，这类食物呢有开胃的作用，同时呢对于胃的刺激也小一些。那么分食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建议呢尽量的避开早晨或者其他时间的空腹的一个食用。那刚才也提到了，空腹的状态的时候呢，我们的胃内胃酸呢是明显升高的，这个时候再进行大量的一个食用，其实是显著增加胃食发生的风险的。第三就是减量了。那好东西也要浅尝辄止，对不对？那我们正常生活中呢，我们也是可以吃山楂的。那如果说是正常的成年人啊、一根糖葫芦我们就吃三个好不好？然后我们的那个山楂片也适量的减减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既能达到满足自己的口欲，同时呢也对健康有个很好的保障。
1: 听到这儿观众朋友可能就有些担心了啊，万一说我就忍不住饭前吃了，你看听到这儿挺害怕，那怎么办？我能不能用一些什么样的补救措施来补救一下？
0: 那如果说是我们真吃了，其实也没关系啊。吃完之后呢，如果没有说明显的不舒服、上腹不适啊、饱胀啊、打嗝啊这些东西，这些症状，那我们可以选择呢外出散散步、活动活动，然后进食一些进食一些温开水，这样有利于促进我们的胃排空，减少这些物质在胃内的储留的时间，那么间接的也会减少这种胃食发生的风险。
1: 那有人也会担心，听到这个胃食症挺可怕的，说这个胃食症会不会发生癌变？
0: 这个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科学证明呢，胃食能够直接导致胃癌。我们刚才说了啊，胃食呢对于胃的刺激其实就是一个物理的机械性的刺激，它进行一个黏膜也罢，堵塞也罢，然后造成的这种溃疡呢，一般情况下在去除我们的诱因，比如说把胃食取出之后再进行一个正规的治疗，胃食引起的溃疡是能够很快的愈合的。但是我们建议患者一定在治疗之后再复查胃镜，因为我们临床中也有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他是胃食来就诊的，但是在复查胃镜之后啊，发现有胃的一些其他的病变。
1: 听明白了啊。所以说治好之后啊，会不会留下后遗症，或者胃是不是就变脆弱了？接下来有请医学助手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2: 好的，主持人，关于后遗症，只要胃食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清除，特别是通过内镜微创治疗，且没有造成严重的并发症，比如出血、穿孔，胃的修复能力是很强的，通常不会留下永久性的胃脆弱。关键在于治好后的科学养护，遵循我们讲的预防原则，三药三不药，给胃一个良好的恢复环境，它就能恢复如初。真正让胃脆弱的是不良饮食习惯的重复，它引起的慢性胃黏膜损伤如反复溃疡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治愈的。及时的处理胃食，避免其长期慢性刺激，本身就是对胃的一种保护。
1: 感谢我们的医学助手。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再来看看场外观众有什么样的问题。
3: 张主任你好，我听说茶叶里有鞣酸， 我平时吃饭后爱喝浓茶，你看有风险吗？
0: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茶叶中呢确实含有丰富的这个茶多酚类的鞣酸，但是呢浓度通常比较低一些，远远低于我们形成胃食所需要的这个阈值，而且呢我们饮茶量呢也是有限的。正常的饭后饮茶其实发生胃食的风险比较低，但是我们需要避免饭后饮用极浓的茶，尤其呢是病人本身呢是有胃病的患者啊、这个虽然不会在短时间内呢形成胃结石，但是呢对胃的刺激也是很大的。
3: 主任你好，我听说吃猪血和黑木耳能化掉这些东西，有帮助吗？
0: 其实这是一个没有科学依据的明确说法啊。那猪血的木耳中呢其实含有大量的这个铁还有膳食纤维，但是呢它没有明显的这种明确的这种成分，它可以分解或者是包裹胃食的作用。那因此呢面对已经形成的胃结石，依靠食物来化掉这是不现实的，我们还是要寻求一些专业的一些治疗手段。
4: 张主任，我们同学聚会吃完火锅后经常吃冰镇糖葫芦，感觉特别爽，这种吃法危险吗？
0: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高危行为的组合套餐啊。那火锅烧烤里面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和脂肪，进餐之后呢胃内会分泌大量的这个胃酸，那在这个时候呢再吃下糖葫芦，等于在反应的高峰期投下了一个鞣酸炸弹，风险极高。那如果说这个糖葫芦里面又加了这个坚果呀糯米呀等等成分，那么风险呢就会明显的叠加。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说改变一下生活习惯，聚餐之后呢如果想解腻，那我们怎么办呢？可以选择散步啊，喝点清淡的大麦茶呀，或者是吃一些少量的新鲜的水果，比如说橙子呀西瓜等等，或者是把糖葫芦呢留在下次非聚餐性的就是简单的午饭之后呢作为一个甜点。
1: 好的，张主任，那节目最后呢您能否给现代人的一些饮食健康给出一些科学的建议？
0: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呢对于这个春季胃结石呢进行了一个深入浅出的一个讨论吧。我想给大家呢传递三个核心观点。第一是认知升级，我们希望呢把传统的山楂呢就等于开胃这个认知呢为升级为山楂及其类似物或者是说它的相关的制品，再加上空腹大量的食用可能就会威胁我们的健康。其实很多的健康隐患呢常常都是隐藏在习以为常之中的。第二呢是主动预防，胃食症呢是少有的病因明确的，而且能够通过个人的行为几乎可以完全预防的疾病。那预防的成本其实远远低于我们治疗的痛苦和花费。那记住我们刚才提到的危险三重奏，然后记住我们的安全口诀，其实是最好的一个护身符。第三呢是顺应时代。现代的农业和商业呢其实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食物的选择，比如说一些非应季的水果网红的食品。那我们在享受便利呢和美味的同时呢，我们就必须要具备呢与之相匹配的健康的鉴别能力。我们了解食物的这个特性，理性的看待一些宣传，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安全口诀，您是有自己的一个安全口诀是吧？能不能给大家伙说一说
0: ，OK，
1: 让大家记住今天的重要信息？
0: 好的，我和我的助手呢编了一个健康口诀，这个口诀呢就是山楂柿子虽开胃，饭后浅尝才是对，若与鱼肉乃同席，肚子可能要受罪。希望大家能记住并且分享给家人朋友。
5: 春天是播种希望的季节，愿我们播下科学的健康观念，收获全年的平安与舒适。从一颗小小的山楂，我们也看到了健康认知的深度和科学饮食的智慧。
6: 网上流传喝可乐可以缓解胃食，靠谱吗？
2: 这是必须重点澄清的一个极其危险的误区，在极少数非常特定的情况下，也就是胃食形成的时间很短，24到48小时以内，质地非常疏松，经胃镜评估确认为植物纤维为主，且患者没有溃疡、出血等并发症的时候，医生可能会在医院里在严密的监护和备有全套抢救措施的前提下，让患者饮用少量的可乐，主要利用其中的碳酸和磷酸作为一种尝试性的辅助手段，目的呢是利用其气体和酸性成分使胃食疏松，但是这有严格的限定条件，并且成功率并非100%，绝对不可以将此理解为家庭自救指南，盲目的在家大量的饮用可乐，碳酸饮料释放的大量气体会急剧的加重胃胀，也可能会导致已经有损伤的胃壁穿孔，其酸性成分也可能会刺激溃疡面引发大出血，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延误治疗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1: 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5: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7: 春天也被称之为过敏季，对于易过敏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避开过敏源，避免接触花粉、烟、颜料、灰尘、浓烈的香水等。饮食上要少吃海鲜、芒果、果仁等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生活作息要规律，保持心情舒畅。那除了避开过敏源，增加自身的防御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可以有效增加防御能力。生姜，生姜富含维生素 C 和镁等矿物质，具有消炎功效。喝姜茶有助于缓解普通感冒引起的鼻塞，也可缓解花粉等环境过敏导致的呼吸道症状。生姜富含抗氧化剂姜辣素，有助于增强人体免疫力，防止多种疾病，能够有效缓解因换季而引发的各种毛病。红枣，红枣中含有大量的抗过敏物质环磷酸腺苷，可阻止过敏反应的发生。凡有过敏症状的患者可以经常服用红枣，每天十颗，直接吃或者煮水喝都可以，服至过敏症状消失为止。红枣水煎时掰开煎为好，煎煮时不宜加糖。蜂蜜，蜂蜜能够预防过敏的原因有两个，一种是其中含有微量的蜂毒，蜂毒是蜜蜂体内的一种有毒液体，在临床上被用于支气管哮喘等过敏性疾病的治疗。二是蜂蜜里面含有一定的花粉粒，经常喝会对花粉过敏产生一定的抵抗力，每天喝一勺蜂蜜就可以远离伤风、气喘、瘙痒、咳嗽及肝炎等季节性过敏症状。
8: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9: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0: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1: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8: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7: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 那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FM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健康山东节目。那前几天有一位来自海边的听友打电话来说，自己的痛风犯了，没有办法吃海鲜了。 那痛风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痛风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风湿免疫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李大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风湿病科附主任医师、副教授、 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炎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免疫性疾病，擅长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骨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痛风、骨质疏松等。门诊时间：东院区周一上午、周四下午；西院区周二下午、周五上午。
1: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病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李主任，欢迎您。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嗯，欢迎李主任。那今天邀请李主任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866、88261496和88261496来咨询专家。李主任，在前面我们刚刚有听友说到，就是咨询说自己的
2: 痛风犯了不能这样大快朵颐的吃海鲜了，但是这个痛风是真的不能吃海鲜吗？又是什么原因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还是特别有代表性哈。很多这个特别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同时又有痛风的朋友可能都有这种疑问。那么到底痛风的病人能不能吃海鲜呢？其实如果是你是痛风发作期的病人，或者是你的尿酸确实很高的这种朋友呢，我们还是建议你这个吃海鲜你还是要适可而止，要适当。
2: 最好是就不要吃了。嗯，是。那您刚才说到一个是痛风发作期，这个痛风发作期是指这个痛风正在发作的一个期间内是不可以吃海鲜的，是这样子吗？
3: 尤其是在发作期。你比如说他如果是没有发作，或者他的尿酸控制的还好，他过去有痛风，但是他的尿酸控制的也还好啊，所以有时候哎适当的放宽一点点啊，我尝一点解解馋啊也不是不可以。嗯，是。那这痛风
1: 到底是种什么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就让人不能吃海鲜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好的，痛风呢，它实际上是由于咱们身体当中的一种叫嘌呤的这种东西，它代谢紊乱。这种嘌呤呢，它代谢以后产生的一种 代谢产物，它就叫做尿酸。咱们这个尿酸排泄障碍，从而呢使身体当中的这个尿酸升高。尿酸升高以后，它就会在身体当中吸出一种叫尿酸盐的成分。这种东西它在组织当中沉积，沉积在关节当中，或者沉积在其他的脏器组织当中呢，它就会形成了一种临床综合症。我们呢也就称之为痛风。 痛风呢最常见的还是引起来的一个急性关节的炎症。当然除了关节炎它还可以引起来其他的一些危害，我们可以后面慢慢的来讲。关节炎是最最常见的。 是。那您刚才说到其实是我们就是体内的这个嘌呤它是无法去就是说是分解过多了是吗？
3: 对，它是嘌呤
1: 就是身体当中的代谢过程中它代谢的太多了，当然这个多我们就是也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了哈，一般的多了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是进的太

0: 太多了，那或者是出的太少了，都会引起来身体当中这个嘌呤的含量的升高。
1: 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在饮食中一定要忌口，因为有些我们听说过有些食物它的嘌呤含量过高，
0: 对，它是非常高的，这种情况下你吃了以后，那你肯定的摄入就太多了。
1: 其实这个原理就是和糖尿病原理是相似的，
0: 相似，
1: 就是它这个代谢出现一个问题了。
0: 对，但是也有的朋友就反映了说，哎，我从来不吃这些高嘌呤含量的东西，我也不喝酒，那为什么我还得痛风呢？
1: 对呀，
0: 是吧，是有这种疑问，
1: 有这样的情况。
0: 实际上呢，咱们身体当中这个嘌呤的来源啊，我们实际上是分为内源和外源这么两大类的。实际上这个内源产生的比例更大，它要占到80%，而外源性的就是我吃进去的只占到20%。所以有些人我即使是不吃，他身体当中代谢产生的这个过多了，它同样的也可以引起来这个尿酸升高。
1: 是。那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代谢，哎，因为它这个嘌呤代谢出现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有的人，哎，他就没有问题，有的人就不可以呢？
0: 因为这个嘌呤代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在身体当中，有的时候它是需要很多的酶来参与这个代谢的过程。也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因为这个我代谢这个，就是嘌呤的一些酶的这个，就是异常，他就可能他的，就是出现这个代谢过程的这个障碍，出现了尿酸产生的就是可能会比较多了，可能是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他排泄的太少了，他比如说他肾脏有一定的问题，他排泄不出来，他排泄的少了，同样也是尿酸会升高的。
1: 是。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科的李大可李主任来做客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4866和4966来自。那李主任，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痛风的原因我们现在清楚了，可是它这名字为什么叫痛风呢？这听起来跟这个嘌呤代谢没有关系呀，难道它痛的时候有时候就像一阵风一样过去了吗？
0: 你说的特别对呀，其实痛风这个名字还就是有这么回事儿。咱们痛风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说明什么呀？这个疼痛的它可以非常剧烈，就像是来去如风，来的也快，去的也快。痛风的这个有研究，就是说痛风的这个疼痛啊，它的剧烈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其实，在我们这些风湿免疫性疾病当中哈，它的疼痛度应该说是占据它的就是榜首吧，其他的关节痛都赶不上痛风发作的时候的关节疼痛的这个程度，疼痛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它大多数人它可以来如风，就是我突然半夜里就疼起来了，然后可能几天的功夫，哎，它也就慢慢就好了，就不疼了。所以来去如风，所以也这个名字也体现了这个疾病的一个特点吧。
1: 是，也就是说这个痛风的症状它就是一个关节的一个痛，是吗？
0: 对，关节的不只是痛，它可以红、肿，然后功能障碍。我们经常在门诊的时候看见好多病人蹦着进来的，因为他脚不敢着地，不敢着地，然后有一些是坐轮椅来的，有些其实特别严重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文学家他描述，就是说我在痛风发作的时候，我甚至就是说我是不敢盖被子的啊，就是碰到他都会痛，甚至有时候他觉得，哎，我听到一个声音或者是一阵风吹过来啊，我都觉得我的这个关节会痛，就是疼痛的程度还是非常非常剧烈的。
1: 是。所以说这个痛风有时候听到这个名字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无法让人忍受。那说到这个痛风，它因为是这个嘌呤代谢沉积在关节，所以会让关节会发生一种红啊、肿啊、痛的这种感觉。那这有时候和其他疾病的一些，哎，这种关节疼痛是不是容易混淆呢？
0: 也是，我们是在临床上是需要做一个鉴别诊断的。比如说这种来就是相对是比较来的比较急的，然后有红肿热痛的，你比如说有一些像单独单独它有时候也表现在一个，就是有些病人也发作在脚上，它可以出现红肿热痛。但是单独大部分病人它是应该是一个感染引起的。感染引起的，和这个是不是太是一回事的，
1: 是有感染性的疾病
0: 它 有时候也可以是以红肿热痛来发病。
1: 嗯
0: 啊，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误诊了。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关节炎，比如说像一些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反应性关节炎啊等等，这些它也可以就是和这个痛风有所混淆。再一个就是如果到了痛风比较后期，它那个关节变形啊什么这些情况出现了以后，那么我们还需要和我们的像类风湿关节炎呀、骨关节炎啊等等这些来进行鉴别。
1: 所以说如果发现自己确实出现这种关节有红肿痛这样的情况，应该先去您那里风湿科来鉴别一下，
0: 对，
1: 属不属于风湿痛风这类疾病。
0: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先鉴别一下，给你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病。
1: 是。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也有网友来发来问题，想咨询关于这痛风的问题。这位网友有痛风病史，饮食稍微不注意就会再犯，想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痛风会反复发作吗？那怎么去处理不让它再犯呢？还有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这个问题提的有点多，我们一个一个为他解答吧。
0: 好的，我们一个个说。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痛风会不会反复发作。那答案是肯定的，痛风肯定是会反复发作的。我们一般的有一个数据，就是如果是这个痛风我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那么一年之内50%的病人他就会复发。就是这个复发是肯定的，
1: 复发率挺高的。
0: 复发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会复发呢？因为就是你只是解决了他的疼痛，解决了他的炎症，但是他的根本问题，他的尿酸仍然还是高，你没有给他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个定时，实际上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他不一定哪会儿就犯了。也可能受了凉了，然后是一个诱发因素，也有可能我不小心崴了脚了。有些夏天的时候，我吹了一晚上空调脚就疼了，甚至是我吃了点啥呀，吃了点好东西，吃海鲜了，我喝啤酒了，这些
1: 感觉
0: 都有可能诱发，
1: 太脆弱了。是。那第二个问题，他是问怎么去处理不让他再犯呢？
0: 怎么能不再犯呢？其实我们现在都认为痛风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怎么叫可治愈呢？就是我不要让他再反复发作了。所以要求什么呢？我们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把尿酸给它降下来。我降到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那我痛风可能就不再就是反复的发作了。那也就是说我痛风是可以治疗的。那么这个我们要降到多少呢？很多人拿着化验单来给我们看，大夫你看我这没有箭头了，我都正常了，那这就可以吗？实际上是不可以的。我们是有一个目标值的。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身体当中你没有痛风石的这种患者，我们要求就是这个尿酸尽量要降到360微摩尔以下。如果是你身体当中你都很多尿酸有这个痛风石的结晶在里面的话，那我们还尽量还要降得更低一点，我们能降到300以下那更好。
1: 就说要这个值要降到360以下，
0: 对，
1: 是吗？
0: 而且这个值实际上不是说我一时降到了这个值我就达到目的了，我要维持这个数值，这样才能把身体当中多余的那些尿酸然后沉积的尿酸盐重新溶解回去，然后这样排掉，然后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1: 是，这治疗痛风的根本是降尿酸。
0: 对。
1: 那后面我们再邀请李主任给我们讲具体讲一讲关于降尿酸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最后一问，就是这个饮食除了海鲜是禁忌，还有哪些饮食要注意会诱发痛风呢？
0: 其实这个饮食上现在大家这个信息都非常非常的发达呀，大家都会上网，我搜一下食物的嘌呤含量表，如果你的这个吃的这个食物它的属于一个高嘌呤含量的这个食物，咱就尽量的要注意了。当然我们就是简而言之的说吧，我们也不能每个人都去查去，你比如说像海鲜了，
1: 海鲜
0: 动物内脏，
1: 动物内脏，
0: 对，再一个就是那种汤，喝汤，肉汤呀，鸡汤呀，鱼汤啊，这种包括菌菇汤这类的，它嘌呤含量都是比较高的。嘌呤含量是比较高的。
1: 那河鲜算不算呢？
0: 河鲜我们也是要看看它的，有一些鱼它是还是可以的，中等嘌呤含量还是不是说很 禁忌的。
1: 嗯，是。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中医院风湿免疫科李大可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痛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问题都可以拨打0531-8261-4766和4966咨询专家。让我们看一下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那这位朋友什么问题，让我们接通一下。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李主任好。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主任，我是想问一下哈，就是我呢，查体每年查体吧，这个尿酸都高，然后您说的那个疼痛的症状吧，我不是没有那种就剧痛，但是就觉得胀痛，您说这个是相应的这个痛的这个正常的反应吗？
0: 啊，首先我想问问您的年龄。
2: 哦，我那个40岁了。
0: 40岁，然后您的尿酸值大概是在多少？
2: 好像就超标一点点儿，我记不清是多少了。
0: 大部分在绝经前的女性，她痛风发作的这种，就说得这个痛风性关节炎的比率相对还是比较小的，而且你的痛风值，就说你的尿酸值并不是说特别的高。如果你这样的话，经常会有关节痛、胀痛或者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关节炎症的情况，我们还需要做一个鉴别。你这种情况，我自己就说从你这个什么上来听哈，感觉痛风的可能性不是特别的大。
2: 我那个吧，就是觉得这个中指这个中间的这个关节哈，就是胀，但是没有痛。他们都告诉我，要是那个痛风吧，就是好脚趾疼，我倒是从来没脚趾疼过。其实我主要是想问问您什么呢哈，就是除了疼这一个就是反应之外，比如说它对于我们其他的器官呀，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并发症啊什么的，就是我也没管它，我就想还要不要管它。
0: 对于您这个情况，首先就是女性，这种像中年的女性有关节痛，尤其是在手指的关节痛哈，这种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去查一下风湿的项目。有一些它可能发生其他的风湿性疾病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更高。尤其是这个关节胀、关节肿。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具体是个什么程度，关节肿，比如说早晨起来握不起来拳啊，等等这些现象，我还是建议你到医院查一下，可能会不会要排除一下其他的风湿性疾病。你不要先光纠结于这个痛风。
2: 就是如果因为我家里人也有其他的那个亲人，他也有这个痛风的情况哈，他们那个是真的痛风。就是我想问问，就是比如说他除了疼这一个反应。哎，它不影响其他的，那个还是它其实在这儿疼着的时候，别的器官也在受损啊，
1: 有没有这个并发症之类的？
0: 是啊，是会有并发症的啊。你比如说这个高尿酸血症，它除了这个引发痛风以外，它还跟比如说像糖尿病呀、高血压、冠心病这些病，它是有密切相关的。然后还有一些好多病人，它会引起来痛风性肾病啊，有肾结石的情况，甚至比较严重的，它还会引起来一些肾功能衰竭的情况。其实我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数据哈，就是咱们普通人群当中，我的血尿酸的水平每增加60微摩尔每升，那么这个发现就是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它就会增加17%，那么高血压的风险呢就增加13%，而冠心病的它的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12%，所以这个高尿酸它还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并发症的。
2: 那还有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我比如说我查体吧，有2年有，哎，2年又没有了，这种情况您说我要是比如说今年查体没有了，我还需要再进一步查，就是我那个尿酸正常值了，我还需要再查吗？
0: 您这个就定期检，就是定期那个查体的时候检测一下就可以的。
2: 就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年哎检查它又恢复正常值了，我就可以先不用管它，但如果我持续几年都高的话，我是不是就得去查查
0: 这个药物治疗呢？对于它的干预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说稍微高一点我们就需要吃药，我们首先要改善你的生活方式。控制饮食了、运动了等等，多喝水等等。
1: 好吗？
2: 行行好，谢谢您李主任。
0: 哎，不客气。
2: 谢谢。
1: 好的，您的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里。好，就这样，再见。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感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分享，那同样也感谢朋友们的关注。这防痛风啊，降尿酸是关键。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李主任，也感谢朋友们关注，明天见。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眼下正值春季的冷暖交替时期，一不留神就容易患上感冒咳嗽之类的疾病，成天打针喝药，让人苦不堪言。现在有一种简便的方法可以及早防止疾病，使您摆脱打针吃药的痛苦，那就是喝汤。
5: 不太像健康指导，倒是像一个厨师。没错，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呢跟吃有关系。那汤呢是我们餐桌上的一道菜肴，但是它还能够起到治病的作用，恐怕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平常呢，像我们春天容易得感冒咳嗽一类的病哈，这个时候呢应该喝一些清淡的葱豉豆腐汤，就可以起到治疗伤风感冒的作用了。那其实除了防感冒治感冒之外呢，喝汤还可以起到治疗或者是预防像胃病啊、十二指肠溃疡啊，还有便秘一类的这个春天容易发的疾病。那其实呢，喝汤每个人都会，但是怎样才能够喝出健康来，可能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4: 汤的种类有很多，不是什么汤喝了都有助于身体健康，什么季节喝什么汤也是有讲究的。由于南北方的气候不太一样，所以喝的汤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在春天，南方湿润多雨，而北方则干燥多风。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气候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汤。比如说春天南方潮湿，这时就可以喝一些除湿的汤，如蘑菇鲫鱼汤，它有平肝祛风、除湿解毒的功效。而北方春天干燥，则应该喝一些润肺的汤，像老鸭汤，它有开胃健脾、清热润肺、止咳化痰的效果。
5: 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孩子们这个时候很适合喝一些骨头汤，因为呢春天万物生长，那孩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四到五月份的时候呢，正是孩子们骨骼长得最快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多喝一些骨头汤，因为在这个汤中呢也是富含有蛋白质，还有无机盐以及这个脂肪呀、骨胶一类的营养，这些营养呢都可以使得骨髓生长白细胞的功能加强，可以起到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那其实这个时候成年人多喝一些骨头汤也是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4: 既然喝汤有利于身体健康，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就开始不停地喝汤，饭前喝，饭后也喝，这样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西方用餐时汤总是在第一个上场，其实这非常合乎养生的原则，因为适量的汤既可以在饭前用来暖胃，又可以让饿坏了的肚子不至于一下子狼吞虎咽吃得太多太急。而饭后喝汤的最大问题在于汤会冲淡食物消化所需要的胃酸，阻碍正常的消化，所以吃饭应该先喝汤，一般在饭前20分钟左右喝最好。
5: 不着急，其实呢饭前喝汤啊并不是越多越好，每次大概喝个半碗就可以了，因为如果喝得太多的话呢会冲淡我们的这个胃液，引起消化不良。当然了，早餐的时候还是可以多喝一些的，因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人体的水分会损失掉一些，所以多喝汤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水分。而且喝的时候呢要注意哈，应该慢慢的喝，这样才能够使汤中的营养充分的被我们吸收。好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也希望您在今后喝汤的时候呢能够想到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给您提的醒。我们下一次再见。
4: 温馨提示：一、春季不要喝火锅汤，火锅汤容易导致痛风；二、不要用汤泡米饭，否则容易导致胃病。这 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

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清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2: 今天我们结婚了。
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4: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 现在是晚上7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3集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编剧蒋倩，导演文竹。第1集，
14: 开门！快开门！跟你们说啊，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你告诉我们，
15: 到了，
14: 唐英朵他们家在哪儿？我们拉到他们家去。
15: 哎呀，别推了，这是电动门，硬推就推坏了。
14: 哪儿那么多废话？
15: 哎呀，别推了，现在可是候鸟的重要保护期啊！你们再推，我就要。

0: 警了。
1: 报警？你报啊，你一个门卫你吓唬谁呢？你说唐云朵到底在哪儿呢？
2: 说，
3: 不是说了吗？
1: 进城了，正往这边赶着呢。
4: 咱们再等等吧。
5: 哎，唐站长来了。
6: 唐站长，你咳嗽来了。哟，
4: 怎么拉了这么多莲藕过来啊？
7: 这不是给你们送礼来了吗？
1: 对，大礼。
4: 送礼？莲藕？
1: 看见了吗？一卡车呢。哼，
7: 唐站长，这些个候鸟今年也不知道怎么了，专爱往藕塘啊，吃就吃吧，还挨个啄窟窿，泥汤子都灌进去了呀。
4: 这周围十几里的藕塘，没有几家不被霍霍的。
8: 可不是嘛，都没法要了。哎，
4: 好了好了，老规矩呗，大伙把各自的损失重新统计一下，我们向上级申请再追加一部分补贴。
7: 唐站长，补贴得明年才能拿到，我们收了客户的定金，交不起货，得退人家钱呢。
1: 是啊，我们这上哪儿？
7: 我们就想吧，这些带眼的藕啊，你们看着给，我们不跟鸟计较，你们呢、啊、也别跟我们计较。
4: 咱们都不能跟鸟计较。哎，这候鸟越多，说明保护区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黄河口的大环境那也是眼见着好起来。哎。这可都是咱们大家伙的功劳啊。哎，
1: 等，你这是想把我们都绕进去啊？
7: 可不是啊，
1: 鸟来的越多，怕不是你们领的奖金也越多吧？
4: 不是，这都听谁说的呀？
1: 甭管我们听谁说的，哎，你们是建院领钱是吧？啊，我们可就指着这个藕塘年底挣点钱了。
2: 就是
1: 啊，好了啊，现在都打水漂了。
2: 对呀，
7: 你说说怎么办吧。
4: 好了好了，这藕有多少？
7: 不多不多，2000公斤，按3.5元一公斤的批发价给保护站。
4: 这些是1000公斤，剩下的明天送过来。啊，这么多，好吧，这些我个人出钱买下了，剩下的也别送了。
6: 唐站长，不能开这个头啊！候鸟保护条例就摆在那儿，那候鸟闯的祸跟咱也没关系啊。
4: 好了好了，开门吧，让他们卸下来。不过咱们可说好了啊，谁要是敢对候鸟动手，那依法办事。
7: 唐站长放心，法律的红线啊，谁敢碰啊？
9: 2000进藕摆门口，明摆着欺负人嘛。
10: 再说了，
9: 关进了淤泥斗，还能吃吗？
4: 一直吃着呢。
1: 就是啊，
2: 怎么不能吃、啊？
7: 都少说两句，谢藕去。唐站长，
2: 走，
7: 最好给现金。
2: 谢藕。
4: 来了，现金啊？那得去城里取啊，明天行吗？哎呀，
7: 那不行啊，客户都等着呢。
2: 来，乔帮手，来。
4: 好吧，你等我打电话。
2: 我放这儿，
11: 来，
2: 把这抬下。那边人，
11: 别碎了。
4: 喂，何顺天。江湖救急，你给我银行卡上打4000块钱呗。
2: 那边那两袋子
4: 婚纱照啊。哎呀呀，你先打过来吧。对对对，就现在，马上马上啊。好，谁跟我去拿钱啊？
7: 我跟你去。
12: 何老师。
6: 哎，
12: 何老师啊，盐碱地土壤分析数据出来了。
6: 哦，快给我。
4: 好了，
12: 给。
6: 看看。3号、4号地块的盐碱含量到0.1了。
12: 嗯。
6: 5号、6号降到了0.3左右。就连第一次种植的7号都降到了0.5以下。
4: 是啊。哎呀。
6: 网格梯次种植成效比单纯种植高多了。7年了。这片盐碱地终于可以种庄稼了，
4: 太棒了。
12: 何老师啊，这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6: 嗯，
12: 咱们新的种植计划书啊已经做好了。
6: 嗯，这样的话，明年3月份7号地播撒咱们的新品种，配比栽种白柳和枸杞苗。
12: 对，白脸的迭代蜘蛛也可以一起做大面积的种植了。
4: 对啊对啊。
6: 哦，对了，省里徐教授耐盐碱大豆在5号、6号试种，做好配比。
12: 嗯，
6: 这种子可是列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 种植计划要逐级报备。
12: 徐老盯得可紧了，
4: 忘不了。
6: 咱黄河口的立体植被系统终于完善了，这也为保护区生态提供了更丰富的层次。候鸟的天堂那不是吹的。哎，小吴，
12: 哎，
6: 计划书上传给植物所备案，我得去打个电话。
12: 哎，何老师，是不是给你那天边的云朵报告这个好消息啊？
6: 你个臭小子，没大没小的，你得叫嫂子。
12: 好好好，我改我改。
6: 哎，朵儿，尝尝现磨的咖啡。嗯，哎，
4: 真香。
6: 怎么样，钱交了吧？日期定了吗？
4: 钱是交了
6: 啊，
4: 日期还没定。
6: 哦，来找我一起去，对吧？我就知道，朵儿，你是想让我帮你选礼服啊？
4: 也不是啊。哎呀，顺天
6: 啊，
4: 那个钱，我买了东西。
6: 啊，买了什么呀？
4: 哦，我买了好多藕。
6: 嗨，我就知道，我们朵儿知道我爱吃藕。啊？4000多块钱，你买了多少藕啊？
4: 4000没够，买了2000公斤，7000块钱。
6: 哎呦，朵儿，你是清醒的吗？
4: 哎呀，我是给候鸟当了接盘侠了，今天也是怪了，他们专往藕塘里落，真是气死我了。
6: 哎呀，那你也不能花那么多钱买藕啊。
4: 那我也不能眼看着村民种了一年的藕就被我的鸟霍霍了吧。
6: 啊，好了好了好了啊，你别气别气啊，有困难找老公。
4: 你有办法。
6: 哎，你知道白脸吗？
4: 白脸
6: 啊？
4: 你药材？
6: 对啊，就是我们和甘肃、宁夏、内蒙几家分院联合培育的改良盐碱土壤的新品种，可以在荒地越冬。
4: 这跟候鸟有什么关系啊？
6: 你听我说完啊。这些植物啊，根系发达，黄河中上游推广种植时，据说鹤类和大雁最爱啄食它们的根了。
4: 啊，真的啊？
6: 嗯。
4: 哎呀，那刚好可以给保护区的候鸟迁徙补充口粮，省得去霍霍老乡家的藕塘了。哎，那不会影响你那药草的生长吧？
6: 不会，只有幼苗期需要养护几天，一旦扎下根去就不怕候鸟来吃。
4: 厉害呀，那得多种些。
6: 嗯，种植公司啊，准备明年开春组织乡亲们在保护区周边的荒地种植，3年以上的根还可以作为药材出售，每年只要间歇补种就可以了。
4: 我替候鸟们谢谢你。
6: 哟，替鸟谢？那你得说鸟语啊。
4: 嗯，干嘛嘛？回家我给你学啊。
6: 不行，我现在就想听。
4: 那你行，那你听着啊。
6: 嗯。哎哎哎，你就这么糊弄我呀？这不就布谷鸟吗？你得来点有难度的啊。
4: 好，那你听着啊。
6: 这是大雁预警，再上点难度。
4: 哎呀，可以啊，看来我不出大招是不行了啊。那你听这个啊。
6: 嗯。这是什么呀？
4: 听不出来了吧？
6: 嘿，这有点糊弄了啊。这是白冠鸟嘴的吧嗒声，它又没声带，根本不算叫。
4: 这都难不倒你啊。这确实是东方白冠鸟类中的大熊猫。
6: 哼，
4: 这就是鸟喙的击打声。
6: 嗯，
4: 哎，我学了好久呢。可以啊，知道的不少啊。
6: 你那些鸟啊，我不知道的还真不多。
4: 我接个电话啊。
6: 好。
4: 喂，啊，是，我是唐云朵，啊，东方白冠，怎么了？在哪儿啊？好，好，好，我尽快赶过去。
6: 哎，怎么了？
4: 顺天啊， 地炮把鸟打伤了。
6: 啊，
4: 是东方白鹳。
6: 哎呀，
4: 我先走了。
6: 哦，好。
4: 哎，对了，
6: 啊，
4: 望海哥来了。
6: 秦望海。
4: 嗯。
6: 哦，哎哎，你开车慢点啊，晚上火锅啊。
4: 哎。
6: 哎，我就知道，我争不过候鸟啊。
0: 鸟儿来了，你看，
7: 是东方白鹳。哼，这些猎人打人呀，真是吃了熊就爆了。
4: 这可出了你这个鸟类保护专家的肺管子了。
7: 幸好啊，卖的是已经改过的地炮，这要是以前那种，得死上几只。
10: 真是可惜。
7: 哎，云朵，小心！哎，哎呀，这大鸟啊，像小飞机一样。劲儿大的很啊！
10: 哎，这群白鹳拿鸟屎当炸弹呀！他们把我当凶手！
7: 哎呀，哎呀，真是！哎呀，可算是费足了啊！哎哎，这他们是一对吧？
4: 别怕啊，我是来救他的。好了好了，别闹了，别闹啊，别闹啊，别闹，安静啊！我们把它治好了，就把它还给你啊，乖啊，
7: 哎，
4: 乖，
7: 朵儿，别用软网，
4: 嗯，
7: 别造成二次伤害。
4: 是。
11: 哎，查查。
4: 哎，王大队。
11: 哎，秦望海，哎，你看你这一身鸟屎，你不是一直在追踪东方白鹳吗？怎么还让他们给围攻了？
7: 哎呀，你看你，哎，还笑话小秦子。我问你啊，那边青泥洼了？
11: 哎，田大爷，青泥洼了。
7: 哦，
11: 幸亏是护地的王，也不知道是谁在这里种了些药材。
7: 种药材
11: 啊？
7: 我明白了。哎，你们在这儿啊，我回村里一趟。
11: 哎哎哎，田大爷，这老爷子风风火火的，你看。哪像八十多岁的人呢？哎
4: 呀，田大爷，这是八十岁的身子揣着十八岁的心呢。王大队，
11: 哎，
4: 得增加巡护的次数了。
11: 行，我已经加了班次了。
4: 望海哥，
11: 嗯，
4: 我们赶紧把东方白鹳送到救助站去吧。
11: 好。

0: 小田大夫啊，这伤这么重啊，伤在翅膀关节上，多少年都没见着伤得这么重的。那还能不能飞了？怕是飞不起来了。哎，真可惜，还是只雌鸟。我就不明白了，这候鸟保护条例颁布了这么多年啊，还有敢埋炮赶鸟的，真是……
1: 哎呀，秦大哥，我的鸟类大专家。 先别叨叨了，把固定翅膀的架子拿过来。
0: 哎，好嘞，来，给。哎，
1: 对对对，就这样。嗯，好了，你去洗洗手吧，我给他打一针，让他安静一会儿。

0: 院墙上面，是跟过来的那只。
1: 对，这东方白鹳一生就一个伴侣，是最忠诚的那位。
0: 东方白鹳都快成了你的命了。
1: 那可不，每一只都是我的命。上大学时，导师带我们观察候鸟迁徙的时候，发现了东方白鹳的踪迹。当时啊，还不到十只呢，立即列入国家高濒危物种。这20多年，我们一直跟踪记录，能形成现在这上千只的族群。你知道这背后是多少人的努力和付出啊？
2: 云朵姐，你看，秦大哥一说到白鹳，就成个话痨了。
0: 我年轻的小田大夫，你还没看出来吗？嗯。以前望海哥是追着东方白鹳南南北北的跑，现在一到冬天就只在我们黄河口蹲点研究了。
1: 那是，黄河口现在可是东方白鹳最大的越冬地。不在这里在哪里啊？我告诉你，你应该感到荣幸。
0: 是是是，秦先生一心扑在事业上，40多岁了还是孤家寡人。
1: 你还好意思说我呀？你这才刚结婚几天呀？
2: 行了吧，你们两个半斤对八两，谁也别说谁了。
1: 对了，安兰，能把受伤的这只放到院子里吗？让他们守在一起。
0: 哎，今天可不行，明天吧，等会儿在后院搭个棚子。
1: 哦，
0: 对了，望海哥，生态黄河口网站的照片要更新，可等着你呢。
1: 你是想要候鸟的照片吧？去我个人网页下。
3: 你别叫，你别叫！
4: 哎，你慢点，等一点！
5: 哎呀
6: 就咱东营没出现过疫情，我呀为了保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你的脸皮真够厚的，搬迁的时候就你闹腾的凶，邢大娘攒下的人缘都让你给败光了。
1: 真是，
0: 小田大夫他是邢大娘的儿子。
3: 哎呀，云朵，小青子，地炮啊就是这个小子放，我就说看着眼熟嘛。
6: 人家你也不看是谁教的。天爷，我可是2、3岁上就跟着你打鸟啊。
3: 不，
6: 你忘了
3: 当年那是穷的没办法。
6: 你忘了我可没忘了啊，我还记得当年咱们爷们儿吃大雁的日子呢。那大雁肉那可是香啊。
3: 你气死我了你。
1: 田大爷，田大爷。
0: 爷，你跟他个二溜子置什么气呀？家住，你还要不要脸了？这么多年除了要钱，你回来过几次？
6: 你这话说的，我不要钱我怎么翻本啊？啊，谁不想过有钱的日子？
3: 怎么你还赌博呀？哎呀，我替你娘打死你这个不孝子。
6: 别打我，别打我，天
1: 这好你个邢二柱啊，你私自安装地炮，重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我们可以报警处理你。
6: 哎，别报警。哎呀，多大点事儿啊，那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俺娘种下的药材眼瞅着就能卖钱了，我总不能眼睁睁的让鸟给霍霍了，对不对？
0: 嘿，
6: 怪我吗？这
0: 邢大娘病了一个多月你怎么不管？你就是财迷心窍，连亲娘都算计。报警吧。
1: 别报警。
7: 不能报警啊。二柱喂，
6: 娘
7: 你就认个错吧。
6: 娘，我有啥错呀？我
7: 唐站长啊。
0: 哎，邢大娘，
7: 这块地其实按过去来说俺也是。
3: 哎呀，二主娘，这地啊已经划给了保护区啊，你是领了补偿款的啊。
7: 他田大爷哟，俺心思着这块地荒着也是荒着嘛，别人种草俺也就跟着种了点那个什么。
0: 邢大娘，我们种草是为了养护生态环境的。
1: 对呀，
7: 种那没用的还不如种点有用的呢。他田大爷呀，二柱是你看着长起来的呀，您给说说情，说和说和说和说和
3: 啊。 你可不能再这么护犊子了。你看看他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7: 他田大爷哟，这老邢家呀，可就他这一根苗了呀。
3: 哎呀，你说
0: 这是这根苗可够老的。
7: 阿兰呐，大娘也活不了几天了，你要气不过呀，就去打他几巴掌行不？
0: 哎呦，大娘，
7: 你不打他，我替你打他。
6: 哎呀，哎呦，娘，你打呀，娘，哎呀，
0: 别了，别打了。
7: 大站长啊，你看看，你说这，
0: 邢二柱啊，你把埋下的地炮全都清理了，如果再发现，绝不轻饶。
6: 那也得让我把俺娘种的东西先收了再说。
0: 哎呀，行了吧，你别都分进去了。
7: 二柱啊，
0: 行了行了，快去收吧，
7: 咱走
6: 了。好，行行，娘娘娘，走。
7: 田大爷，谢谢你了啊。
3: 啊，走吧走吧。哎，田大爷，就这么放他走了？哎呀，行了，小时候没看出来呀，他长大会是这个样。是爷爷以前没带个好头啊。
0: 爷爷，这怪不着您。
3: 哎，早些年咱黄河口是有水就淹，没水就旱，赶上黄河断流，那海水倒灌进来上百里呀，能吃饱饭就烧高香。每年这个时候，周围村子的人都盼着大雁来。年轻的时候啊，俺是这十里八村打雁的好手啊，大伙成年吃不上肉，只能靠这些个野物解解馋嘛。哎呀，现在想起来，爷爷心里啊愧得慌。
4: 田大爷，那个年代呀，日子苦，咱老百姓也是不得已。
3: 哎呀，俺在黄河口活了八十年了，没过上几年好日子。俺们家小兰子的爹娘，就是为了多抢些种在河滩里的庄稼，被水冲走的呀。
0: 我上学时，老师给我起名田安兰。老师说，黄河能让上游富饶，也一定能让下游安兰。
3: 对，说的对呀。哎，那歌里不是唱吗？一条大河波浪宽，
0: 风吹大

0: 要是咱家跟前的黄河能这样，那就是豁出我这条老命也值了。这辈子我最不爱听别人说他到了下游就是一条海河。
1: 田大爷，现在黄河全流域治理，肯定会有稻花飘香的那一天的。
0: 好，俺呀好好活着，就等着那一天。
2: 爷爷，您长命百岁，一定能等到那一天的，一定能等到。老公，还没弄完啊？哎，
3: 都是你弄回来的这破藕，哎，淤泥把下水道都给堵了。哎呦，
2: 不行就扔了吧，别费那个劲了，我都饿了。
3: 哎，羊肉片在阳台上，去拿吧。
2: 好嘞。老公，快来快来啊！
3: 啊，
2: 你看，下雪了。
3: 瞧你这一惊一乍，
2: 那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结婚以后的第一场雪啊？
3: 哦，行，朵儿，每年冬天的第一片雪花，都是我给你一年的祝福。

0: 朵儿，那年我们跟科考队去青海考察耐寒植物，我们的车连着两次爆胎。后来我想，那就是为了遇见你呀。哎呀，毕业实习那会儿，在三江源保护区。
1: 就是因为你一直没完没了的给我描述黄河入海口的样子，一毕业就上赶着到这黄河三角洲国家生态保护区来应聘。哎呀，
0: 一晃都十几年了，哎，后悔过吗？
1: 后悔倒没有，失望是有一点儿。哎呀，当年的保护区还是挺荒凉的。
2: 当时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是大城市的人会受不了，怕你跑掉。
1: 何顺天，你也太小瞧我了吧。<笑>我爸妈一辈子都从事生态保护，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到处跑，后来他们在三江源殉职，我就正好在咱们这黄河口。
0: 是黄河把你们两代人的生命连接起来了。哎，
1: 朵儿，我有一个构想，将来我们从黄河口溯源而上，好好看看这条穿越历史的母亲河，带着咱们的孩子一起去我爸妈守护过的源头。
0: 那个时候的黄河两岸，肯定都是绿色的。嗯，
1: 一定会的。我呢，也有一个梦想，人类、鸟类与大自然完美融合，让我们的黄河口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共同体，海燕和清，鸟语花香。
0: 那太美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一集，剧中人物唐云朵由阎萌萌演播，何顺天由凌云演播，秦望海由杨默演播，田安澜由孙卓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旭峰、李叶萌、王敏娜、李雨峰等，策划左燕、
1: 统筹范例录制于峰庄浩飞。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示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4: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
0: 一旦难分假和真，110询最放心。三集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编剧蒋倩，导演文竹。
6: 第二集，二柱哥，要我说，咱就别干这缺德事儿了，深更半夜的。哎，
7: 啥叫缺德事儿？不就是几只野鸭子吗？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咱捞一把就收啊！他们保护区啊，还能挨个去查数去？
6: 关键。
7: 那些鸟都混一块住，你能保证只抓野鸭子呀？那我从小跟着田爷在这块混，我不知道谁知道，人家买家可是高价收，一只200块钱呢。什么人呢？还敢吃野味儿？再说了，二柱哥，你说现在政策这么好，只要下点力，不愁挣不着钱呢。二柱哥。
6: 要我说啊，咱犯不着干这个。
7: 哎呀，你少废话吧！我看你是越来越不上道了，以后不带你。哎，你看，那边有几只鹤。哎，好像是丹顶鹤。二柱哥，二柱哥，二柱哥！哎呀，丹顶鹤是一级保护的，他们是要判刑的。
6: 你小声点，别吓跑了他们。
7: 哎呀，你说。
6: 咱一家人在新社区好好过个年，它不香吗？这，你别再找我了，我走了。走走走，你走吧你。行，回你的炕头上想去。哎，
8: 安澜，快看看这只丹顶鹤。
9: 哎呀，秦大哥，这鹤怎么伤的？
8: 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还好啊，它体型大，挣脱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呀？伤口挺深。哎呀，好在不过没伤到翅膀，养一养就好了。哎呀，好，那我就放心了。啊，看你这一身的泥水，又去装定位追踪仪了吧？快擦一擦。没事儿，没事儿，这是防水衣。哎哎，快看，你老婆送鱼来了。
6: 后鸟飞走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啊？秦大哥，我发现你特别会扫兴，简直就是话题终结者。
8: 我实话实说呀，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9: 哎呀，知道知道。耶，
6: 又飞走了。
8: 飞走了。
9: 对呀，这一条鱼哪够啊？这东方白鹳食量大着呢。阿兰，孟海。
1: 海哥是不是在这儿？
2: 哎，我在呢，我在呢。
1: 哎，王海哥，刚刚观察到了几只黑颈鹤，有一只还带着定位仪呢。
3: 黑颈鹤，那不是应该去青海过冬的吗？
2: 我得回去读数据，看看它这一路的行程和所属族群。黑颈鹤跟东方白鹳一样，对越冬地的环境和水质特别挑剔，它们呀就是活的生态指标。
1: 这可是我们家何顺天他们的功劳。哎，当然了，我们保护站的贡献也不少，是不是小田大夫？
2: 我看你啊，干脆直接叫荷塘云朵算了。
3: 哟，我就一兽医，不懂人类情感。
2: 哎，你得懂啊，那不然我
1: 不然什么呀，以为我瞎吗？
3: 是不是白鹳丈夫今天已经是第三回送饭了？
2: 伤好的可以放走一批了。
1: 再养养呗，开春再放。
2: 妇人之仁，野生鸟类不能养成依赖喂食的习惯。
1: 咱们说正事啊。我打算呢在候鸟专区里单独带个话题呀。
2: 好啊。
1: 东方白鹳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送子鸟，是吉祥鸟。
2: 对，
1: 我呢想上传一些东方白鹳的照片。哎，王海哥，你得出点力啊，办过影展的生态摄影家名号得用起来。
2: 哎，云朵，你这个主意好啊。正好我这儿有大量的图像和视频，得好好选一选才行。
3: 秦大哥，你不是还得研究候鸟写论文呢吗？白鹳夫妇的视频和照片我来选吧。
1: 嘿，这就护上了。
4: 云朵姐，你说什么呢？
3: 秦大哥大冬天的在冰面搭帐篷，每天观察拍摄，没白没黑的，容易吗？
2: 谢谢啊。
1: 瞧，心疼
3: 了。又不理你了。
1: 东方白鹳受伤看似是件坏事，但是咱们齐心协力，不仅救治了它，还能把话题浏览量做上来，让更多的人，让全国各地的人都认识东方白鹳，增强爱鸟护鸟的意识。咱们这也是为黄河口的生态文明出了一份力呀。
2: 对
1: 吧？对呀。
2: 是啊。水面结冰了，王队长。
5: 哎哎，
2: 你们跟着我啊。
5: 好，
2: 走路小心点。
5: 哎哎哎哎哎，我说田大爷，哎呀，你都连着巡夜十来天了，也该歇歇了。哎呀，
2: 在家不踏实啊。哎，我昨天听收音机
5: 啊，
2: 说辽河那边有毒杀候鸟的事情，我这心里难受啊。
5: 哎呦，哎
2: 呀，小心点啊。
5: 哎哎哎，好。这听说判的也挺重的，怎么就屡禁不止呢？哎呀，
2: 明天啊，我还得到学校和社区宣讲去。咱黄河口可不能让鸟出那种事儿啊！
5: 对对对对对，
2: 走走。
5: 哎，田大爷，你看您啊，80多岁了啊，你可是我们候鸟保护志愿者里年龄最大的，你呀，称职。
2: 哎呀，是在叔年轻时候犯的错啊。哎，那时候谁能想到咱黄河口有现在的光景啊。这个保护区的候鸟品种越多呀，俺就越高兴啊。
5: 对对对，那是，这几十年可是不容易呀。
6: 是啊，可不是嘛，为了候鸟过冬啊，油田把采油井都给撤了，这些年损失100亿啊。
2: 所以啊，俺这个老党员更得尽心尽力啊，也算给子孙积了德了啊。听着动静不小啊。
5: 哎，
2: 别动别动。
5: 哎，
2: 俺听听，在前面的芦苇沟，这是鸟被网住的声音，快快过去。
5: 哎，好好，走走走。
9: 哎哎哎，小心小心脚下。
2: 哎，
5: 田大爷，
2: 哎，
5: 你慢点。
2: 哎呀，慢点候鸟就被抓走了，走。
10: 哎，啊啊啊！我真是 快了，哎呦，发财了！不怕我大冷天的出来这一趟，
5: 是谁？谁在那儿？
10: 家里巡逻呢，找不到后路啊！这是，不行，惹不起，我躲得起。哎，
11: 站住！站住！
7: 站住！
10: 哎，这里有网，小心！哎，
12: 先把网清了，把手电筒拿过来。
11: 哎呀，我看看，
10: 你看，
11: 这是四角网啊，还有三个支点。小李子，你跟我上那边去。哎呦，
7: 您老就别去了吧。
11: 哎呀，这里我熟啊，你能摸到地方吗？走吧。
7: 哎，好。哎，那边红娘在那儿。哎，
11: 站住！别跑！沟前面是泥滩，危险！你上这儿干什么呀你？
13: 爷爷，我陷进去了，快救我！
11: 你别动啊，越动陷得越深。
13: 爷爷，快救救我！我不想死。爷爷，
11: 不想死就老实待着，别动了。
13: 爷爷，你快一点啊！爷爷，
11: 别喊了，别喊了。哦对，绳子给俺。
5: 田大爷，你俩要干啥？哎
11: 呀，给俺这。
5: 你不能去啊，这冰天雪地的，小林打电话叫人。哎
11: 呀，等不了了，这一片全都是烂泥呀，到时候越陷越深呀。再说这个天太冷了，能冻死人呀。来来来，快，
7: 谁让他偷猎的，活该。哎
11: 呀，再闹那也是一条命，不是？
5: 哎呀，田大爷，不行，要去也得我去。
11: 哎呀，行了行了，这个你哪有俺熟啊？哎呀，哎呀，行了，来，绑上，你把俺拉好了啊！
7: 好，
11: 我往前走啊，我让你熟，你再熟啊！
7: 好，
11: 好。你少喝喝，少喝喝，有点力气。来来，看着啊，抓住绳子啊！
13: 哎呀，我手都疼哭了，不听使唤，扛不住了。哎，
11: 行行行，别动别动。俺把绳子捆在你身上啊，手抬起来。王大队，哎，拉绳子。
5: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2: 绳子断了，田大爷，别把绳子割断了！
13: 你要放开他，啊，
12: 先脱你这根绳！
13: 田爷，我可不能死，我死了俺家可咋办啊？田爷，
11: 来来来，爷你死不了，把这个解下来，我给你捆上。哎，要给我好好活着。走正道，不然俺饶不了你。啊，王大队，拉俺这个绳子。
5: 好。二叔，怎么是你？
13: 天爷，拉大队的绳子给我。
12: 田大爷，你在哪儿？田大爷。

0: 林爷爷，按照您生前的愿望，我们把您的骨灰撒进黄河，让黄河把您带到大海里。田爷爷，我们来送您了。
1: 爷爷，从小您就教我唱《一条大河》。小篮子现在再给您唱一遍。

0: 风吹稻花香两岸。
1: 天大爷，我们一定会让黄河口两岸飘满稻花香。
2: 田大爷，您放心，黄河口一定会百鸟和鸣的。
3: 田爷爷，放心走吧，我们替您守着黄河口。爷爷，到那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回来看看呀。

0: 主啊，去送你田野了。
1: 娘，我没敢露头，就远远地跟着，给田野磕了个头。
0: 娘也没脸呐。你呀，打小就心野，眼高手低，一身的毛病。当娘的呀，全知道，可还是舍不得说你。娘，娘是真对不起你田爷呀。
2: 娘，田爷临走时对我说，让我好好活着，走正道。

0: 这个小病啊，是你天爷用命换回来的呀。你这混小子，你给娘记着，从今往后你给我好好做人，你要是再干那混账事儿啊，娘真是没脸活到这世上了。
1: 娘，你放心，以后我清清亮亮的活，我一定让天爷在地下能安心。
2: 哎，停！你们听听，怎么老觉着后面好像有人跟着咱们？听，还真有啊！哎，你们俩往前走，我猫在这儿，我倒要看看是人是鬼。
3: 别打了！
4: 你为什么跟着我们？
5: 王大队，
4: 我行，二柱，你还不老实啊？又想着偷偷吓我们是吧？你看我不打死你们！
5: 别！给你打！要是打我，能让你们出气，你们尽管打好了。
4: 我打你还脏了我的手！
6: 香柱，你这闹哪出啊？你一直跟着我们干嘛？
5: 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寻货。
7: 你跟我们寻货啊？
5: 对呀，
7: 我打你！
5: 别！王大队，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的命是田爷给的，我想照着田爷的活法去活，我想守好这条河，还有这些鸟。
7: 你真是这么想的？
5: 真的。
7: 你要是真能说到做到，也不枉田大爷救你一场。
5: 王大队，我绝对说到做到。我以后能不能跟着夜巡队？
6: 为啥是夜巡队？
5: 那个我白天还有别的事儿。
7: 行了，走，跟着。
4: 怎么着？还等着轿子来抬你啊？
5: 好！哎，我跟。
8: 谁呀？站住！
5: 唐站长，
9: 行得住。
8: 你在干嘛？
5: 没干嘛。不，鱼，我送鱼。
8: 行啊，住！滚！有多远你滚多远。
5: 安兰妹子，我知道你不待见我，我滚，我这就滚啊！
8: 行二柱，你站住！安兰。他刚才说是送鱼，鱼？金二柱，这些天的鱼都是你送的？
5: 是啊，我给那只白鹳送点吃的。
8: 哼，怕是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吧？
5: 这，安兰妹子，唐站长，我金二柱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混了，我说到做到。还有，我会对那只东方白鹳负责的。
8: 这就是浪子回头，迷途知返。切，我信他个大头鬼。算了，不说他了。云朵姐，白鹳夫妻要有鸟宝宝了，到时候鹳爸爸一个人要养一家人，会很累的。这不是刚走一个要负责的。让他帮助你啊！哼，你还真信那个不靠谱的邢二柱？
9: 拭目以待呗。
3: 哎，对了，我看了咱们吉祥鸟的专题，哎，粉丝蹭蹭的涨，话题冲上热搜了。哎，照片和短视频效果不错，哎
9: 呀，那是相当出彩呀。
3: 嗯，
9: 这得感谢秦大哥，是他建议开慢直播的。
3: 慢直播
9: 啊，24小时不间断的。哎呀呀，云朵姐，快来看粉丝留言。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东方白鹳啊，我还以为是仙鹤呢。
11: 新斗士，看鸟喙，还有鸟腿是红色的。
12: 为什么视频中没有白鹳的叫声，只会磕大嘴吗？
11: 白鹳没有声带，所有的情绪都是用鸟喙不同节奏的击打声来表达。
12: 谢守望者指点，看了生态黄河，颠覆了以往的印象，路转粉。
10: 和鸟小白同感，黄河开始变绿了。
11: 说得好，黄河流域正在恢复生态植被，这条大河的春天马上要来了。

0: 天下黄河，为父河套，古人撑不起我。哎，比利哥，你说有多不公平？这条河一路穿山越岭，气势磅礴，到了河套静若处子，可到了下游就成了任性的熊孩子，又是改道又是断流的。
1: 哎呀，上学的时候暑假跟你回老家，真想象不出啊，那黄河，哎呀，就是个烂泥摊子。
0: 当时你那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我现在都记得。
1: 所以啊，我们读完博士，你一翅子就炸回了你的黄河口老家。
0: 我是憋了一口气的，要走出一条生态改良盐碱地的路子。
1: 哎呀，咱们植物研究院一直都支持你们黄河口的生态改造。
0: 师兄弟们有什么好品种都想着我们。比利哥，你可是不知道，我们重度盐碱地种东西真是太难了。
1: 哎呀，有你和申天在，什么难题攻克不了啊。那上学的时候，你和顺天的外号就叫和圣天啊。哎，
0: 这么多年下来，总算是见到成效了。
1: 是啊，自打导师提出生态治理黄河，改良土壤，咱们一波一波的师兄师弟在黄河两岸，那可是做出了锦绣文章啊。
0: 十四五规划，国家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作为重点纳入进来，统筹规划，可不就是为了海晏河清吗？
1: 春天，这一片啊，就是你改良的白莲。哦，
0: 第三年了吧？
1: 对，
0: 河套这边条件好，长得这么茂盛啊。
1: 适应性强大，在全流域都可以生长。除了第一批种植的宁夏、内蒙，现在甘肃和青海都已经见到经济成效了。陕西、河南那边也要批量种植了。
0: 太好了，今年我们加大种植面积。他们可是黄金大豆的先头部队。
1: 就是列入种子保护计划的徐教授的大豆。
0: 对，哦，咱们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部分。这样看来，咱们种的草是不是意义也同样重大呀？
1: 突然就伟大了啊。种子，尤其是粮食的种子，是不能受制于人的。我们的草铺就了粮食安全的康庄大道。
0: 对呀。哇，这里候鸟不少啊。
1: 那边是候鸟的保护区，开春后才是最好看的。哎呀，看，我班门弄斧了啊！弟妹，可不就是生态保护专家？哎，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来，给你看一看哦，生态黄河口的网站，嘿，我媳妇儿弄的。哦，哎，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黄河口》第二集。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2: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3: 一比一是一，
4: 多少钱？
3: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二十了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4: 人家比去年还多。
3: 哎，那是啊，芦苇收割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8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禹城是传统的产粮大县，近几年禹城市在建设农业强势上精准发力，探索农业产业化、就业园区化、新型城镇化三化共进融合发展路径，全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行，我们一起走进德州禹城市。

0: 禹城是全国100个千年古县之一，如今古县换新颜，同时入选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强县的底气在产业，强镇的活力在园区。从农业产业化到就业园区化到新型城镇化，禹城正绘就一幅现代农业强县的振兴画卷。你好，书记。你好，
1: 你好，
0: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 谢谢啊，欢迎到禹城啊。
2: 禹城是传统产粮大县，2025年粮食单产达到499.1公斤每亩，部分高产地块成功突破吨半粮产能目标。但禹城的底气不止于粮食产量，全市200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构建起了从田间到车间的完整产业链。
1: 禹城啊，是一个产粮大县，所以说围绕群众如何来增收，这样呢就需要我们做好粮食生产的后半篇文章。所以说我们就立足于我们高新区发展我们的粮食精神加工。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玉米、大豆、小麦、奶业4条全产业链。像这一家我们这里走的这个禹王集团，它是从育种到大豆蛋白加工，到素肉，到食品，到医药，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企业。
2: 在禹王集团，大豆全产业链的末端不再是豆粕和豆皮，而是植物肉、植物奶、日化用品等上百种产品。吃干榨净的加工模式让美丽大豆的价值被充分释放。
3: 初加工的大豆油产品带到我们的大豆蛋白产品，对它产业的一个延伸，做的植物肉、植物奶全系列的这种终端食品，还有我们对大豆副产物的一个高价值利用。全产业链呢现在开发了上百种的这种各式各样的产品。
2: 产业要强，科技必须跟得上。禹城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正在解决传统农业加工中效率低、标准难统一的问题。
1: 我们首先是推进这个产业的智能化改造，推进产业数字化。你像宝林宝是我们全省最早的数字化工厂，包括你看禹王集团新上的这些车间，基本自动化程度都很高，这样呢就解决了啊我们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标准化。
2: 数字化的成果在百龙创园得到了具体体现，依托国际领先的技术，这里生产的益生元、膳食纤维等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更远销海外，展现出禹城农产品加工企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4: 目前的话我们公司出口的产品主要的话是益生元系列的，像低聚果糖、低聚伊麻糖、低聚木糖，那像膳食纤维系列的像康裕胡金聚泡糖，那再就是健康甜味剂系列的这个阿洛酮糖产品。我们出口产品的占比在我们的营收里边的话占将近70%的一个比例。
2: 大豆、玉米、小麦、奶业4条全产业链的培育，让禹城从产粮大县变成了加工强县。目前禹城市拥有农产品加工企业216家，规上企业89家，其中涉农上市企业2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功能糖国内市场占有率75%，国际市场占有率35%，抗性胡精、阿洛酮糖等细分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1: 我们目前全市的小麦加工能力能够达到200万亩以上，大豆加工能力300万亩以上，玉米加工能力在500万亩以上。去年我们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位居全市第一，农民人均收入也是位居全市第一。
2: 产业兴旺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受益，如何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端稳饭碗？禹城探索就业园区化路径，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在全市各镇街打造了乡镇产业园，实现了农民变工人，就近能务工。
1: 我们在各个镇街整合土地资源，打造了10家乡镇创新创业园，让我们的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目前已经吸纳了企业500多家，吸纳就业人口近50000人。
2: 在张庄镇的一家食用菌智慧农业基地，一排排现代化的出菇房整齐排列，这里每天能产出数万斤蘑菇，提供的就业岗位让周边村民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5: 每个出菇房用工人是8个，都是周边村里的村民，每天工人的工资大概是150到200元左右。
6: 在这里上班呢，离家比较近，能照顾家里，一天能挣100多块钱左右。老板对我们挺好的，工作环境又干净，挺方便的。
2: 为了让群众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当地不仅建设了工业园区，还配套了零工就业市场和校企合作机制，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农民就业需求。
7: 这个园区现在入驻了21家企业，近1000名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我们镇上有零工就业市场，及时地发布企业的用工需求，让群众随时了解企业的用工情况。同时我们开展校企合作，为企业输送优秀的技术人才。
2: 就业园区化不仅解决了农民增收问题，更带动了产业强镇的建设。目前禹城已有3个乡镇跻身全国千强镇。
1: 目前我们通过抓就业园区化，我们也带动了我们产业强镇的建设。目前禹城的这个乡镇，我们有3家已经跻身全国的千强镇。
2: 产业和就业问题的解决为新型城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禹城，城镇化建设更关注人的城镇化，尤其聚焦一老一小和留守妇女等群体，通过细致的关怀和服务，让乡村生活更有温度。在新寨镇梁河新村，每到中午，村里的幸福食堂准时开饭。在这里，80岁以上的老人只需1元钱就能吃饱吃好。
8: 每天光80以上的能达到100多个人，就是1块钱吃饱饭。我们这个90以上的呢，还有残疾人呢，就是免费吃饭。
1: 这个乡村振兴啊，素质振兴是根本，只有我们基层素质建设，这个基层堡垒坚强有力，我们的产业振兴、这个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才能落地见效。围绕着加强基层素质建设，我们最近这几年也是一直在抓强基工程、严规工程，通过夯实基层的基层基础，是吧？来推动我们这个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从农业产业化到就业园区化，再到新型城镇化，禹城通过3化共进的生动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乡村振兴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吧？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我们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进一步提升3化共进的模式。我们努力要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
2: 五一期间，山东各地纷纷举办特色文旅活动，以产业为基，文旅为媒，将农特展销、民俗体验与休闲旅游相结合，有效集聚人气，激活消费，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济南莱芜区，2026首届济南雪野湖开渔季精彩开幕。随着号令发出，数艘渔船破浪齐发，巨网捕鱼引得岸边游客阵阵喝彩，备受期待的投鱼拍卖环节气氛火热。
9: 现场呢还设有鲜鱼市集，为游客提供美味的湖鲜选购服务，更有暖心大锅鱼头汤供游客免费的品尝。同时呢，来这里还有更多的多元体验，比如说我们的飞鱼市集、水上小火车等特色的内容，配套湖上打铁花、放花灯、画舫游船等夜间的活动，轮番点亮雪野湖的浪漫夜空。
2: 湖畔节庆精彩纷呈，乡间市集同样热闹非凡。临沂市费县石井镇精心打造美丽沂蒙行暨时尚美景骏韵飘香文旅市集活动，立足当地特色菌菇产业，融合农特展销、乡土美食与民俗体验。现场中石农业羊肚菌、生态小米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周边乡镇及市区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0: 没想到市集开到了家门口，带家人一起来逛逛特色土产品，特别开心。
2: 除了产业赋能的文旅市集，创新业态融合也让山东乡村旅游更具吸引力。 来西市院上镇将露营体验与本土农产深度捆绑，一年一度的星空露营嘉年华推出篝火晚会、草地音乐会等互动项目，而素有中国油桃之乡美誉的王家庄推出亲子游戏积分兑换仙桃活动，让游客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1: 我们家特别喜欢露营，前几天刷到了我们的星空露营地，五一假期我们来到这里不虚此行，这里的美酒好，空气好，环境好，现场的氛围超级棒，让我们全家人度过了与众不同的假期。
2: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远离城市喧嚣，走进田间大棚，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丰收喜悦。在济南市刚城区爱山街道西施家峪村，西红柿采摘节让这里成为假期里的一大热门打卡地。大棚里色泽鲜亮的小西红柿挂满枝头，游客们摘下新鲜的果实，体验从田间到舌尖的采摘乐趣。
12: 以前的时候来这个西施家峪摘过西红柿，因为特别好吃，然后就带朋友过来摘西红柿，正好赶上这边演出也特别棒。
2: 采摘之余，现场民俗表演、歌曲演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游客们送上满满的欢乐。
13: 西施加强农场第二届西红柿采摘节持续到5月5号，到时候欢迎大家领着孩子、带着老人到咱们园子里来看一看、走一走、瞧一瞧、品一品。
2: 在滨州市彰化区冯家镇玉峰生态家庭农场，葡萄与西瓜挂满枝头，果形饱满，口感鲜甜，已成为本地采摘油的特色品牌。
14: 这里的葡萄皮儿薄汁儿多，比超市里买的那个好吃多了，我以后还会来继续来这里采摘。
15: 葡萄香气浓郁，现摘现吃，口感最好，欢迎大家来品尝。
2: 在广饶县如顺园林的桑葚种植大棚里，一串串细长饱满的桑葚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这些是从南方引进的长寿果品种，个头大，汁水足，吸引了周边市民趁着假期前来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16: 这去年还没发觉没事，来采摘葚子，就是这葚子呢有点有甜，回去可以给大家都分分。
2: 游客的认可离不开桑葚过硬的品质，当地优选长寿果等多款优质桑葚品种，采用大棚种植与露天种植相结合的模式，实现错峰成熟、分批上市，有效延长了采摘周期。
17: 大棚内的呢，属于长寿果那个桑葚，反正果性比较大，口感也很甜，也很好吃。价格呢，在25一斤，成熟期在4月10号到5月15号这个期间。室外的就是这个两种，有那白桑葚和黑桑葚。这白桑葚呢吧，那个果性不大，口感很好吃。这个采摘期在那个是5月15号到7月份。
2: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8: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8: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8: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20: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19: 第二招， 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20: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内蒙古赤峰市的羊肚菌种植园区呢，满地密密麻麻的羊肚菌迎来了一年里最好的收成，可丰收的喜悦还没有来得及细细的品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已经悄然开始了。采菇烘干晚一天都不行，关键时刻四台烘干机像一场及时雨，来的是刚刚好啊。今天的羊肚菌产业榜样人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赤峰市的这片羊肚菌种植园区，来看一场及时雨如何帮助种植户把好收成落袋为安。
21: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很有成就感。
22: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23: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22: 我已经在数钱了。
24: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25: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24: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26: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7: 振奋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8: 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
29: 你们来的也挺及时。
30: 羊肚菌大丰收，耶！
28: 啊，我们现在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羊肚菌种植园区，啊，这边也是我们多年的种植户了，每年种植效果都不错，而且种植面积呢也越来越大，种植人员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去棚里边看一下现在羊肚菌的长势情况。我们这个席面上的这蘑菇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啊，密度非常大啊，菇形呢也特别漂亮啊，这就是我们咱赤峰种植户种出来的这种效果。
31: 这样的，这假如开着的，你看这样的也能采了，
29: 开的小也能
31: 采，就剩个一是解，就剩这小的。艳华姐是跟着我们种了好几年了，
29: 种三年了，
31: 每年是越种越好，越种越多，而且带动了周围的这些朋，算是朋友吧，是吧？种菜的这些朋友们啊，邻居们啊，也跟着种，也是啊，尤其今年种的这个效果有都普遍都比较好，啊，正好今年因为种的好，种的又多，所以说烘干又是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公司就赶紧紧急就调过来几个这个烘干机啊，咱们安排了一个这个烘干厂，给大家解决这个烘干的问题。
29: 这还挺及时的，你们来的。
31: 嗯，烘干机也正好，
29: 烘干机也正好，
31: 晚来一天
29: 就不行了，
31: 耽误事了。嗯，像这种，这株开了的，这都可以采下来。把这纹路开了的啊，帽转黄了的，
29: 都把它
31: 基本上都采下来，就剩这些，
29: 小丢的
31: 半大个的剩下，其他基本上80%-90%的都采下来。
29: 都采下来。我今年种了20亩地的那个羊肚菌，长势都挺好的。这种的长势呢，我感觉呢心里特别高兴。闽棚的那个菇呢都是大量下货，今年的产量呢我感觉挺好，比每年还是那个产量高一些个，每年是2500-2600斤，今年呢反正到不了3000斤，也得2700，是吧？这样的 这我看这个产量能到3000斤了，大概能到3000斤了，这种产量。今年菇的品质也非常好，挺满意的都是。
31: 大家看这个每一朵的菇形啊，都是非常的这种苗条，这种宝塔形状的啊。然后这种菇呢，烘出来就是肉质很厚，然后纹路呢刚刚展开。这个时候呢，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期。我们杨子军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菇形啊，其实个头呢还是其次的，首先是菇形漂亮，再考虑个头的大小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看杨子军好看不好看，可能新手都老感觉是个头大就是最好的，那也不一定，一定是先有菇形、有颜色、有这个肉质的厚度，然后再考虑个头啊。种植杨子军，种好是一方面。其实收好比种好更关键，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种的不错，但是因为采收啊不及时，或者是烘干不及时，导致不盈利的现象，其实那样更可惜，就满地的蘑菇，这个钱没有装到口袋里边。好，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烘干场地啊，现在呢是不到6点钟，然后现在正在开始装第一炉，差不多8-9点钟呢，我们就要点火开始烘干了，8小时出一炉，基本上从今天开始呢，后面就不停了，白天晚上就持续不停的烘干啊。我们在这里面也安排的这个专业的烘干人员在现场这个驻扎，也希望这个我们在这里边能帮大家咱的种植户能把菇采好烘好然后卖好啊，有一个好的收成。一大早啊，这个烘干炉烘好了，现在就装袋子了，看我们烘的这个品相还是挺好的啊，菇形也很正，颜色也很好，然后这个干度正好啊，这都是属于精品货。然后白天采菇，晚上烘菇啊，接着忙碌起来。
1: 嗯，行，可以，嗯，很满意。
31: 嗯，这是我们厂子专业的这个烘干师傅，也是烘了好多年了，哪里边需要往哪里搬。刚从安徽那边烘完以后就立马就派到这边来了。然后烘的质量都很好，我们也很放心。然后咱的种植户也很放心。
3: 烘干的技术是可以啊。非常满意啊。比自己烘那个强多了。他这个火候掌握的非常好。人毕竟是专业的嘛。咱们闹的火候，一个是机器乱七八糟，你调不明白。你这样烘出来的质量就相差的就太多了。这个品质你肯定是要比是自己烘那个市场价要高的很多。
30: 杨笃君大丰收耶、
0: 从对奶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扛起乡村振兴大旗的女企业家，山东泰安金兰奶牛基地负责人法文静用20多年的光阴，在奶牛养殖的田野间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女性奋斗史。她以诚信做一杯好牛奶为初心，带着对安全的坚守和对品质的执着，不仅将基地打造成了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A2 特色奶业典型案例，更是带动3个乡镇、15个村的乡亲增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中的他力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的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法文静，了解他的巾帼创业故事。
4: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几腿都是船，一定要都是我的致富路。
5: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6: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7: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8: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9: 我们是饶家村巾帼非遗。
10: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副草料混合区，
11: 从内蒙古来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我们金兰呢，也是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承担着全国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分享我们的养殖经验啊、种植啊、加工啊等等。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特别排斥的，因为奶牛场的这个味道，它不是鲜花的味道，既是从来没见过奶牛，也没有养过奶牛，从城市又回到我们的农村，这是两个反差。向专家老师学习，自己的摸索出一些我们这个奶牛的一些习性，观察它一次性它翻出在 六十多六十五之间，说明了吃的这个草料啊比较合理。如果高了或者低了，都代表我们的草料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合理。这些都是有数据表明的。2008年三聚氰胺爆发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妈妈，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孩子的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产业。作为我来说，我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就要咬着牙坚持做一个有利于孩子的这个

0: 健康的牛奶。所以在我的牛奶推广过程中呢，我的重点推广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我想让他们从小都喝到母乳般的牛奶，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吧，做一杯就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好牛奶。诚信不是一个点上的事，是从头至尾的要诚信。我们的全员呢都进行了一个诚信积分这个排名，按标准化流程去做，做到位了，我们的诚信积分都拿到了。我们保证我们的牛奶不加一滴水，确保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喝到的每一口奶、每一滴奶都是原汁原味健康的牛奶。这个 A2 牛奶在我们全省我们也是第一家。 A2 的牛奶它生出来的牛奶呢是含 A2 贝塔酪蛋白，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个牛奶呢就是接近母乳。新上了这个智能的挤奶机器人，从原来我们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就是一次性一起挤奶，到现在的个性化的服务，每一头牛挤奶的时间都不一样，定制化的，有的可能5个小时挤一次，有的可能7个小时挤一次，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自觉的过来这个挤奶，很大程度上呢减少了一些应急对奶牛身体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的品质造成了影响。我们奶牛吃的饲草啊，全株玉米，玉米的收割啊也是特别的这个要求，2公分，我们玉米粒要进行破碎，奶牛吃了以后啊，吸收率高，通过发酵呢，还那个把有害菌啊也杀灭了哈，吃得好，它产得好。到现在呢，辐射了3个乡镇、15个村、4000多亩土地。带动的就是我们，周边村庄，甚至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就业。
1: 大樱桃呢是继苹果、桃之后山东省第三大水果树种，种植面积大，总产量也高。传统种植方式用工多、成本高、品质一致性不高，而轻简高效栽培呢正是破解这些痛点的一个关键。那么轻简高效栽培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该怎么实施呢？
2: 2025年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水果轻简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示范应用项目推进会在烟台市召开，会议聚焦大樱桃轻简高效栽培核心技术，组织现场观摩、技术交流与经验研讨，系统总结露天与设施两大场景下的结本增效模式。
3: 从这个树形的修剪方面，我们就是改变了传统的结果制组结果，然后靠我们的这个结果制结组。比如说我这是一个结果制吧，出来之后每年我都开始一剪，剪了之后呢，它就分出两个来。在下一年呢，我又通过这两个再一剪，就开成4个。这样的话，你想我们修剪的时候修剪的点就很多。现在呢，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结果制直接着生在这个结果的组织上。你看。这还是个比较粗的，在这个直接往上长的，它这个粗度也就2公分左右。你还有细的呢，这个也就是1厘米左右的。我们这样修剪的时候，就是光用剪刀就可以完成95%以上的这个修剪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2: 轻简化的整形修剪方式，农户简单易学，上手快。原本每人每天能修剪35棵樱桃树，现在每人每天能修剪75棵，省工省力。同时，树体养分输送快，光照充足，果实大小均匀。
4: 平时的话，我们就用这个来衡量这个果核的大小啊。现在这个的话，你像最大，现在这个尺度的话，最大32的啊。你像这个果的话，32的。越远翘越远，能有
5: 32毫米。
4: 对对，现在这个应该能达到36吧。这个你像这个大小的话，现在也翘就这个32了，是吧？就你看这个大小，就也等不进去。这个平均果种的话，它基本上是在这个32以上吧。
5: 就单果种的话，合着有多少克？
4: 也就是个30-40克吧。亩产现在这样，成品的这个果率的话，能达到1500左右吧。
2: 而在施肥管理上，不再仅凭个人经验盲目施肥，靠的是智能化监测手段，采用地下与地上相结合的方式，适时适量施肥。
3: 地下的话，主要就是看我们这个根系附近土壤的温度。比如说我们刚升温初期，那个时候如果这个土壤的温度还没上来的话，即便是我们把肥料施到这个土壤里，它也吸收不了，造成了肥料的大量的浪费。当到了我们地上部这个果硬核期前后，根系的活力啊就上来了，这时候我们再开始就这个量啊适当的再加大，也保证了我们施到这个土壤里的肥料，然后就能够被根系吸收然后利用，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这个肥料的利用效率。如果盲目的施肥呢，就是造成了，即使我们这个对土壤环境的污染，再一个呢， 你像这个很多的肥料积累在我们土壤中，反而会对我们这个根系啊造成毒害。
4: 往下念的话，就是按照正常的哈，一亩地的话，在一年就是整个这个周期下来，可能就是一万多个钱这个
5: 用肥
4: 的。现在这个能成本能降到七八千块钱吧。
2: 专家指出，涉事樱桃的清检高效栽培，注重环境与细节的精准把控，通过保温杯、自动放风设备等，要尽量让棚内温度均匀稳定，避免南北方位温差过大导致的开花不齐问题，这样就能省去反复授粉作业的麻烦，也能提高采收效率。
6: 樱桃清检高效栽培，大体可以归纳六大方面。第一方面是优良品种及配套镇木选择，第二方面是现代果园建设，第三方面清简化树形及修剪，第四方面是果园生草，第五方面是花果管理，第六方面绿色病虫防控。
2: 清简高效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破解了大樱桃产业发展的痛点，也让果农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3: 测一测它的糖度，看
5: 多少糖度？
3: 21.0。
5: 这个糖的话，算一个什么水平？
3: 这个糖度现在应该是比较高的水平，因为是大多数的糖也应该在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在15到16左右吧。
4: 嗯，15到16，
3: 16到15左右。
4: 3儿以上的，咱现在是卖的都是卖的120嘛。
5: 哦，120一斤。
4: 啊，120一斤。30左右的话，维持在100左右。现在比其他要高些什么？高些4-5十块钱吧。
7: 樱桃是我们省第三大水果树种，种植面积仅次于苹果、桃，啊，目前呢是130余万亩。产量呢近80万吨。2025年，省里立项实施了水果清简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协同推广项目。我们在烟台召开项目推进会，旨在交流项目实施进展，观摩清简栽培技术应用成效，共同探讨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模式。那么清简栽培技术应用呢，对于节约樱桃生产成本，实现绿色高效生产，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呢，有着重要意义。
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5: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8: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5: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8: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5: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8: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5: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芦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8: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5: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鲈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8: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鲈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5: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鲈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8: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6: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聊城市深县魏庄镇的吴存芝种植甜瓜很多年了，因为连年重查加上施肥不当呢，大棚土壤开始出现了盐渍化等问题。今年啊，他在自家的瓜棚做了一个小实验，不仅盐渍化情况减轻了，这甜瓜的长势也很不错。前不久呢，他在瓜棚进行了一场实地测产，咱一块去看一看吧。
17: 这瓜快熟了，但是这瓜用了咱双尖这边的，这个瓜特别的韵，你知道不？你都是下尖子一脚，这几乎剩不下渣子，是吧？这两捆吧，你看这三捆，看这都大粒吧？你看，看是吧？哎，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两年秧子比较弱，比咱那边弱。若年本抱着试试的心态，看看这个肥料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用一些天以后，这个都明显那个变化不一样了。
18: 四月下旬，深县魏庄镇吴存芝的瓜棚里，使用过双碱抗炎生根菌的甜瓜长势喜人。
19: 两瓜你看，它的大小均匀度啊，相当比较高的。对照去啊，用其他的产品呢，看这个瓜，它这个顶端它比较尖，比较瘦，你看下边粗，上边细。
20: 那边的瓜正壮，这边的瓜不正正壮，没那边的产量高。
17: 这都是我自己收的粉，到这边这个双碱跟那其他的肥料它都不一样了呢。这边比那边得多卖钱，因为它个儿匀，它长势都不大不小的，它这个价格上肯定比那边还得硬啊。用啥你大的也卖不上你自己家，你小的卖不上你家，用啥这匀的才能卖上价上的。
18: 为了让吴存芝更直观地看到双碱的效果，工作人员对甜瓜棚进行了抽样检测。
19: 我们现在针对双碱克考示范田做这个测产评估，克考示范田和对照区我们各采四行，每一行的话三个节点，每个节点是间隔50株，那么一共采集是24株，双瓜哈是一共是采出来是48个瓜，分别克考示范田24个瓜，对照田24个瓜，我们来看这个数据表现如何。24瓜的话，我们平均每个瓜是411克，也就8两以上。那么我们对照区24个瓜平均是350克，也在7两。我们每一个瓜，就是示范区要比对照区每个瓜种的是60来克，种了1两多。增产量的话，我们来评估是17.2%。我们的糖度就是早上市，对不对？我们是在9.17，那么我们的对照区是8.35，我们盐分你看都在0.8、0.7、0.8、0.88，啊，平均的话是在0.81，就是说在一以下，我们作物的这个根系比较好，啊，盐对根系的受迫能力就降低了，能自然生长，吸水性比较强。那么我们看，我们对照区5个节点的话是1.2、1.2、1.09、1.1。平均是1.08，啊，也就是说它的盐害对根系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导致结果不同。这个效果你认同吗？
17: 嗯，认同
19: 啊。
17: 你这边一定它刷白呢，咱能上次下尖子呢，但是那边不行。
21: 早上市价格有优势吗？
17: 现在是一天比一天贱，咱要是早上市几天，咱可能效益肯定能比好一点。
19: 减盐减，弄双减。
16: 孙二战是河南省尉氏县的一位猿猢种植户，今年他给自家的猿猢用上了三只虎复合菌肥，效果怎么样呢？咱一块去了解一下。
1: 用我三只虎的地发旋地头鸡才有好的产量，颗粒饱满，颗粒匀匀，
3: 颜色还好，
1: 苗齐苗长苗匀，
3: 这就是用我三只虎的真实效果。
22: 你估计今年能收多少？
1: 我一天五六什么问题看着，没用这个三只虎时候的可以千斤。
3: 三只虎的作用就是养地抗病正产，用过三只虎的地块非常的松软，土壤不板结。去年我们是小面积的推广，今年经过我们大面积的推广，在猿猢上施展面积达到了五六千亩地。
22: 没用三只虎时候一亩地收多少？
23: 收700斤。
22: 用了三只虎呢？
23: 今年估计能打1400，明年准备包20亩地全用三只虎。
24: 用了三只虎，反正那长子现在都是又好起来了。
23: 三只虎就是管用，
3: 明年在我们种的时间可以突破2万亩。
16: 接下来要给大伙儿来推荐一个种菜的神器啊，尤其适合那种喜欢田园绿色但是自己又不会种也没有地方种的都市年轻人，让您呢在家里就能够体会到现摘现吃的清甜。
25: 噔噔噔噔，这就是关关为你们打下的菜园。没错，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可以仔细看一下。那我身边拿到的这些呀，都是无需用土用肥就能够种植出来的。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李老师，你快跟我来科普科普。
26: 好的，关关老师您看，陈到我们眼帘的这个是我们的种植性的蔬菜啊。那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呢？它是由我们的无土栽培啊，基址栽培所呈现的。那么像这样一盆蔬菜啊，我们只需要从种子种进去以后，大概20多天就能收获这样一盆蔬菜。那么这个绿色的包包呀，它是便捷的，有9个小孔，9个小孔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种植孔，我们只需要把种子取下来放进去，只需要加水，啊，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施肥。静等时间21天以后，基本就可以收获我们一盘小蔬菜。
25: 这么方便？
26: 对，
25: 这些全部都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用种植芯种植出来的。
26: 是的，像这个它这个叶片啊，比较像一个小花瓣的，它是一个一名中草药啊，它是叫益母草的中草药。那像这个长得像一盆小花一样的这个，
25: 我知道吃沙拉的时候用到的，
26: 对，紫叶生菜。你像我们看到的这一盆蔬菜啊，大约有接近200克啊，足够咱们家庭里边拌一份沙拉的食用了，包括这个茎非常的白净，而且叶片比较肥厚啊，它是奶白菜。像这种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取一个叶片，可以直接做到鲜食，因为这些蔬菜啊都是不打任何农药的，
25: 可以直接吃吗？
26: 可以直接吃的。
25: 你没骗我吧？
26: 没有没有，真的是。
25: 我尝一尝，
26: 非常的鲜嫩，
25: 我感觉到这种最新鲜的那种蔬果的这种清甜。
26: 是的，是的，
25: 来一个吧。
26: 关关，刚才咱们所看到的这些啊，全部都是无土栽培里面的基址栽培。那么咱们整个园区啊，不仅有基址栽培，还有水培。
25: 还有水培？
26: 对，
25: 也在这儿吗？
26: 也在这儿，想不想去看看？
25: 特别想。
26: 走
25: 走，快。
26: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水培秧苗菜。
25: 它是只用水吗？那它的这个比如说它下面是用什么样？
26: 就是咱们的这个豌豆的种子经过我们浇水呵护，然后使其发芽，然后再成长。
25: 那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一盆算是已经成熟了的吗？
26: 对，是它也有，到今天已经有10天了。
25: 10天，十多天就能够长这么高？我觉得很简单呀。
26: 我们看似简单，其实它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投入的。你像我们所背后所看到的这些，不仅有这些立体的栽培架，还有我们的自动的喷灌系统，还有我们的补光措施，还有我们的加温，还有我们的制冷设备，最重要的点是保证它的一个恒温，
25: 19度。
26: 对，
25: 产量怎么样？是不是也挺可观？
26: 你像咱们这个工厂，整个面积大概有800平，有30组我们的种植架，整个棚可以种植18000份活体蔬菜。
25: 这一盒的价位呢？
26: 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25: 如果比如说我要想感受一下，自己回家体验体验这种种菜的乐趣。
26: 其实如果我们想在自己家去种植其实咱们这边还有一个更合适的一个产品，也就是我们家庭种植的水培套装款
25: 这种，
26: 它把我们所水培所需要的这些物料在里面都准备得非常充分，都有非常清晰的标注。
25: 好，一盒已经完成了。
26: 是的，我们又创造了8块钱的效益。
25: 满满的成就感。其实我看你也特别年轻，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
26: 的。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每一颗种子它都有收获。其实作为一个青年人，他也一样，像一颗种子一样，我们扎根在乡村啊，在这里植根，然后通过农业、水培农业、智慧农业，绽放我们蓬勃的生命力。那么同样，我们也是以青年人的这种热血呀，希望能给乡村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蓬勃的生命力。
16: 临时废建的王雪在当地举办的西红柿擂台赛上获得了特等奖。他说呀，自己种植的小番茄能够获奖是有秘密武器的。
0: 在王雪的采摘棚内，辛勤的雄蜂正在给每一朵开放的西红柿花授粉。
2: 哪一朵花的花粉好了，他就去采哪一朵。雄蜂授粉的西红柿呢，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感好。第二个优点呢，它籽儿多，黄金籽儿。吃起来非常香，然后呢，杜绝了这个人工染花的激素有害。这是提高口感的重要途径。
0: 雄蜂授粉能够提升西红柿的口感，在王雪这个试验棚里，秘密武器还有很多。
2: 这个联动温室就是我们为了做试验示范、做采摘，打造的一个4400平米的联动温室，有17个品种，品种这么多吧，也是为了迎合采摘的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想采摘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各种口感的，还有一个是品种的对比实验，看一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主推的一个品种，一个是富山八把，还有一个就是景泰八号，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科院给提供的一个紫霞。还有一个就是黄银米，这几个是为主。
0: 经过试验，王雪选出来很多口感独特的小西红柿品种。为了种好这些新品种，他不断地尝试新的种植栽培技术。
2: 我又去了几次这个平度和济阳去学习，看见人家这个栽培密度、栽培方法跟这个管理。
0: 传统的种植模式容易引起土传病害，在专家的指导下，王雪采用了一种无土栽培技术。
4: 啊，栽培槽。
2: 哎，对，栽培槽就是用了这个塑料布，把土隔开，隔开之后只用的一点基质，就能把它滴出来。这个技术呢，对提高西红柿的口感帮助很大，给肥料给的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土里的一些这个农残、病害都没有了，西红柿长得更健康了，用的农药更少了。
0: 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王雪做到了精准施肥，甚至浇灌西红柿的水，王雪也用上了高科技。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解水设备，这个电解水设备呢，制出来的水可以是碱性，也可以是酸性。碱性电解水呢，从浇灌上能提高口感，改良土质，拼三遍以后能提高很大口感。
0: 几年种植下来，王雪发现釜山八八这个品种表现不错。
2: 一亩地4000克，然后双杆种植，你5岁果、6岁果、7岁、8岁、9岁、10岁、11、12、13了，13岁果长我这么高的。到这么高地的时候，就接近能做到20岁果，所以这个小西红柿的产量很高。
4: 亩产能多少？
2: 2万斤。
0: 凭借好口感，王雪的西红柿卖上了好价格。
2: 平均价格的话，7-8块钱吧，好的时候能卖到10块、11、12。
0: 现如今，王雪手里的秘密武器不再神秘，在他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和他一起种出了好口感的西红柿。
2: 想带领社员有更高的收益，就向着这个更好的品质发展，力争种最好的水果西红柿。
16: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
8: 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无人机种地真省力。
8: 从播种到收麦全程护航，天上飞的铁燕子如何变身小麦管家？第一招，麦田长出千里眼。
15: 无人机带着摄像头在天上转两圈，哪片麦田发黄，哪片地闹红蜘蛛，看得比老庄稼把式还准。重点防控条锈病、赤霉病这些硬茬子，农药用量能砍三成，麦穗灌浆更实在。
8: 第二招，春管有了空中作业队。山东省麦区地块大，无人机喷洒反氢肥又快又匀，20斤的药箱子驮上天，卫星导航不绕弯路，200亩地个把钟头就能完活，用上变量喷洒技术，壮苗弱苗分区照应。
15: 第三招，麦收看天不再愁。五月里干热风最烦人，现在无人机带气象仪，哪片麦地伤情不足，哪块地将要倒伏，提前3天预警，收割前还能做产量估算。
8: 第四招，高处挖地都有招。高处小麦地别犯难，新推的折叠式无人机展开只有8仙桌大，梯田边坡精准作业，无人机撒抗逆营养剂，弱苗转状有保证。
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0: 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五一假期，青岛莱西市以露营家为笔，绘就了一幅田园野趣与特色产业交融的生动画面。通过将露营体验与本土农产深度捆绑，莱西不仅为游客解锁了多元化休闲新场景，更让特色农产品成为撬动乡村经济发展的金钥匙。这两天，莱西市苑上镇九鼎庄园内人声鼎沸，一年一度的星空露营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火热启幕，篝火晚会映红了夜空，草地音乐会奏响了乐章，绚烂的烟花秀更是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
3: 我们家特别喜欢露营，前几天刷到了我们的星空露营地，五一假期我们来到这里不虚此行，这里的美酒好，空气好，环境好，现场的氛围超级棒。
2: 这两天，莱西市苑上镇王家庄的油桃也陆续成熟上市，苑上镇敏锐捕捉市场风向，创新推出露营加油桃文旅新模式。
4: 这里的游戏真好玩，还可以玩游戏换桃子，桃子也很好吃。
2: 五一期间，莱西市重磅推出的星空露营嘉年华成功吸引了青岛及周边城市的游客前来尝鲜，为当地乡村注入了蓬勃生机。
5: 我们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本土特色资源的挖掘与开发，有效整合乡村闲置资源，着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旅 IP。 我们的目标

0: 都是将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稳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全力建设半岛休闲旅游目的地，从而为莱西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而持久的新活力。
1: 五一假期好玩的地方非常多，给您推荐一个宝藏打卡地，在日照藏着一大片3000亩的茶园。五月一号，日照莒县福来青旅游度假系列主题活动开展了，赛龙舟、采春茶、看国风游园、松弛感拉满，跟着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
2: 五一假期想好去哪儿了吗？日照着3000亩的茶园里面藏着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这里有茶文化和田园生活的双重浪漫。

0: 后去看了小动物，然后还有采茶，感觉风景很美，很好玩，心旷神怡。
1: 面积占的比较大，其实很适合有小朋友放假来玩，接触一下外面的大自然。
2: 今年是腊茶本营14周年，也是福来清茶文化旅游节4周年。下一步，福来清将持续深耕茶文化旅游品牌，不断丰富茶旅融合业态，强化茶行业人才培育，以文化赋能产业，以旅游带动发展，全力打造乡村文旅新名片。
3: 南茶北饮，让我们山东有了属于自己的绿茶。所以啊，这一口下去，品的不仅是茶香，还有这半个多世纪的回甘。五一假期来这儿吧，采一捧绿茶，把春天的味道留在舌尖。
4: 对于脑卒中、偏瘫、骨关节术后等下肢运动功能障碍患者而言，重新站稳、正常行走是他们最迫切的期盼。传统康复训练受人工精准度不足、训练强度难以把控等因素的限制，康复进程缓慢且效果参差不齐。德州市武城县医疗单位呢，精准对接患者需求，引进智能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成功打破传统康复瓶颈，以前沿科技为患者重塑行走能力点亮康复希望。
5: 近日，武城县中医院康复医学科引入智能下肢康复训练机器人，将前沿科技与临床康复诊疗深度融合，创新打造精准化、个性化、高效化的康复治疗新模式。该机器人凭借仿生外骨骼结构、 AI 动态适配算法、精准步态引导系统三大核心优势，有效突破传统康复训练的局限，为患者提供标准化、高强度、个性化的步态训练服务，实现从经验康复向数据康复的跨越。
6: 过去大部分情况下是主要是用人工来帮助患者走路，基本上就是靠经验了，因为毕竟我们不是患者本人，无法那么精确地捕捉到患者有没有进行一个正确的步行动作。这部机器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这一动作，并且呢给予患者一个非常精准的辅助来帮助患者完成这个动作，也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5: 该智能康复机器人可实现毫米级轨迹控制，依托高精度传感技术，能精准识别并矫正滑圈步态、足下垂等患者常见的异常步态问题。同时，机器人可自动记录全程训练数据，生成可视化康复报告，为治疗师精准调整康复方案提供科学依据，实现评估、训练、反馈、调整的闭环康复服务，让康复治疗更具针对性。
6: 在训练的过程中，然后机器会及时的反馈给我们一些患者的问题和一些患者的实时数据，像患者的那个步长、步幅，以及那个足尖朝向的那个角度，都是有一个很精确的数字的。它这个利用这些数据，更加精准的给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4: 前段时间，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中提到了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那么什么是阶梯阅读？将如何助力孩子们的阅读呢？来看看。
7: 阶梯阅读又称分级阅读，是根据读者的阅读能力水平，为其匹配相适应的读物与阅读指导的阅读推广理念。阶梯阅读将阅读内容、方法、目标按难度梯度划分，从选书到讲书都是按照他们的阅读节奏循序渐进培养阅读习惯。
8: 小宝宝时候，他更多的他是需要从触摸的阅读、听的阅读，等他再长大一点之后呢，就是他会通过图为主的、文字为辅的这种绘本的形式来进行阅读。少年儿童他在不同的阶段，他需要的营养配方不一样。
7: 阶梯阅读以年龄、认知、能力为阶梯，为不同阶段学生匹配适宜读物，设计科学方法，破解读什么、怎么读的核心问题，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合脚的鞋，在阅读中稳步成长。
9: 通过培养孩子的阅读的爱好，逐步的要培养孩子的阅读的能力，培养我们孩子的思辨能力、判断能力、深度的思考能力。
7: 日前，教育部发布《中国青少年阅读素养框架教育行业标准》，标准可服务于阅读课程建设、阅读素养评价等。 科学的阶梯阅读，让阅读符合成长规律，贴合认知水平，让每个孩子在阅读中收获成就感，实现从要我读到我要读的转变。
10: 清晨的墨香，黄昏的书页，藏在三餐四季里的温柔，是文字赠予生活的专属浪漫。翻开一本书，暂别生活的琐碎，聆听跨越时空的低语，触摸从未见过的远方。文字沉淀力量，让平凡日常闪闪发光，字里行间种下奔赴未来的向往。以书为伴，共赴滚烫未来。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说一个讨薪的故事。三年来，赵某、钱某等12位去扬州务工人员一直在为同一件事奔波，追讨被拖欠的工钱。工程完工已久，工资却迟迟没有着落。工程公司、发包公司相互推诿，分包的这个包工头呢也束手无策。12名工人的血汗钱究竟该向谁要？这笔拖了3年的工钱还能要得回来吗？事情呢，得从2022年说起。刘某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啊，挂靠了一家工程公司，之后呢，从另一家公司承接了厂房的扩建项目，并将油漆、钢筋工程分包给了包工头孙某、高某。孙某、高某呢，又雇佣了赵某、钱某等12个人进行实际施工。大家埋头苦干，好不容易工程结束了，项目最上层的承接人刘某却因为涉嫌经济犯罪突然失联。工人们找到了包工头高某，高某两手一摊，表示无能为力。
11: 哎，我不来，我去谈，你什么时候个去吧？
12: 我都去要多年了的呀，你
11: 要去多年了，要结婚的，那你们结婚对不对？那拖多长时间呢？
12: 找不到那个项目经理那个包工头老板来了啊！
13: 那你不行，给我们带到了厂里面。
11: 现在没就是说在哪组是不是哪有？
13: 你到厂里有。啊，你工人
11: 对不对？
14: 对呀。
12: 刚才吧，妈妈。
11: 哪组是去哪有？
14: 我们带到厂里面。
11: 有人在找。
7: 就这样，工钱一拖就是3年。在多次讨薪无果的情况下，2025年3月，赵某、钱某等12名工人向扬州市法律援助中心求助。通过减员协作机制，这条关乎10多个家庭生计的线索随后被移送至扬州市人民检察院。研判后，检察院认为该案符合支持起诉条件，不过要想真正要回这笔钱并非易事。
15: 我们接手了这个案子之后呢，发现案情呢比较复杂，欠薪呢也比较久远了，而且呢这里面牵扯到企业的一些三角债。
7: 检察官们发现，工人们当初工作时只有口头约定，没有纸质合同。既然没有合同，怎么证明干活了？怎么证明欠了多少钱？这是案件面临的最大难题。检察官们与法援中心联手开始了证据搜寻，他们挨个找工人和包工头谈话，一笔一笔仔细记录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和内容，调取工地的考勤记录，查找工资发放凭证，调阅施工班组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核对施工材料的送货单据等。靠着这些一点一滴拼凑起来的线索，欠薪事实的证据链逐渐清晰。
16: 这批工人里面有的是本地的，有的是外地的，应该来说年龄呢普遍呢是偏大一些，而且呢他们由于自身呢对于这个维权啊，就是或者是如何去搜集证据，如何呢就是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其实他们呢是认知是比较模糊的。我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呢，就是主要做的事情呢是帮他们呢就是梳理证据，查明事实，固定这个相关的这个书证。
7: 经过扎实的调查，检察院认定赵某、钱某等12名工人身份属实，确实付出了劳动而没有拿到报酬。他们之前因为不懂法，缺乏证据，虽然多次维权，但收效甚微。这种情况完全符合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条件。
4: 前段时间，赵某、钱某等十二人正式向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在工人们的申请下，扬州经开区检察院向法院同步送达了支持起诉意见书，清晰写明了检察官调查核实的欠薪事实、金额以及其中的法律关系，为法院审理此案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支撑。那么有了检察院的支持，赵某等人这次的诉讼能帮他们拿回血汗钱吗？考虑到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已经较为明确，为尽快化解矛盾，法院在征得各方同意后启动了诉前调解程序。在法院、检察院以及法援中心三方的共同努力和耐心协调下，工程公司和发包公司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
7: 发包公司将拖欠油漆班组三名工人的工资72000元支付到位，但对钢筋班组，发包公司认为其在同一时段承接了多家项目，无法证明班组采购的钢筋是用于自己的厂房扩建项目当中。不过面对记者的采访，赵某、钱某等人确定自己就是在该公司务工，却只被零星发放了部分生活费，薪资迟迟未能结清。
13: 干钢筋工
11: 干了几个月？
13: 干了13个多月就结束了，
11: 将近一年多
13: 啊。
11: 中间发放钱吗？
13: 中间发放的，发放点生活费。
11: 每个月多少钱？
13: 每个月不一定，有2000的，有3000的，有1000的，还有5000的。
11: 夫妻俩都在那做嘛，然后每个月发了不够用啊。
14: 家里几个小孩要养？
11: 我们家两个孩子要养啊，上有老下有小的。哎，你发了点钱，然后后来呢，找不到老板了，钱也拿不到啊。
16: 在这个项目经理找不到的情况下，无论是包工头或者是工人想要和这个企业对账，那么呢就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呢在工程施工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包工头的他的这个分包啊，更多的是以这个口头协议的形式进行的。那么企业呢，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总包方啊，对于你是否在这里施工了，施工了多久啊等等的这些问题呢，他认为理不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是有一部分的工程尾款没有支付，那么这个总包方呢也不敢随意的去发放这部分工资，那么就导致了这批工人的这个工资呢，是从这个2022年施工结束之后，一直到今年呢，一直处于一个拖欠的状态。而我们这个案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也就是这个项目经理这个刘志呢，他当时呢是在这个监狱服刑。那么我们呢就和这个法院的法官一起共同到了这个监狱去找到这个关键性的这个证人，那么对这个事实呢进行一个固定。
7: 为了化解争议，检察官前往句容监狱找到了正在服刑的项目经理刘某，并通过对他的询问确定了钢筋组9名工人在2022年实际施工的工作量和工资数额，并由刘某在委托付款协议上签字。有了刘某的签字确认，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继续组织发包公司进行调解，最终钢筋班组9名工人共计14.86万元的工资也有了着落。2025年12月23号，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治安综治中心一站式多元解分工作室内，在派驻中心的经开区法院立案庭法官和经开区检察院检察官的共同见证下，拖欠了3年之久的工钱以现金形式现场支付给赵某、钱某等9位来扬州的务工人员。
9: 现在开始钢筋组工人工资的现场发放，
17: 收18800元。
18: 对，
17: 账17400元。
18: 对，
9: 都是17200元。
13: 谢谢师傅。
19: 我感谢冯主任、王主任，感谢大家的帮忙。
20: 这是你们应该得的劳动
19: 感谢，
20: 也希望你们的开开心心、安安稳稳过个好年。
19: 好，谢谢。

0: 拿到了久违的工资，他们心里非常高兴。其实我们比他们还要高兴，这个案件从六月份这个我们接手诉前调解，就发现这个案件难度比较大，这个呢有检察院还有律师大家配合下，终于把这批钱追回来了。
1: 这段艰难的讨薪历程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这份圆满的背后远不只是拿回了钱，它是一套由检察院支持起诉、法院快速调解、法援中心专业协助所构建的法治护航机制在实实在在的运转，为那些诉讼能力偏弱的劳动者撑起了最坚实的保护伞。对于赵某、钱某他们来说，到账的是一笔沉甸甸的血汗钱，而对于社会而言，这个案例传递出了一个更为清晰的信号，劳动者的尊严不容侵犯。法治的路径始终畅通，无论欠薪的链条多么复杂，维权的道路起初多么模糊，只要信任法律，寻求帮助，法治的阳光就必将照亮每一个公平正义的角落。今日，江苏一名男子随手点燃路边堆积的柳絮，不料火势瞬间失控，直接引燃了停放在附近的轿车。
2: 事发当天，这名男子骑行至江苏高邮三垛镇一处厂区门口的路边停下，随手用打火机点燃地面柳絮。短短一分钟内，火苗迅速扩散蔓延，男子也曾试图用脚踩踏灭火，却毫无作用。火势很快窜至旁边停放的轿车，情急之下，男子找来水桶往返打水扑救，周边热心群众也赶来帮忙，一度压制住了明火，可没过多久车辆再次复燃。好在消防人员接警后及时赶到，仅用五分钟便将大火彻底扑灭。
3: 我是点燃路旁边的柳絮点了完，一开始我没有点汽车旁边的柳絮，我是点路边的。
2: 据了解，涉事男子为附近企业员工，看见路边柳絮堆积就随手点火取乐，没想到酿成火情事故。目前该男子已被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消防部门提醒，杨柳絮燃点低，遇火即燃，且蔓延速度快，切勿随意点燃，一旦引发火情，应第一时间拨打火警电话，避免火势扩大。
1: 看着真是让人手心冒汗啊，杨柳絮是易燃物，一定要警惕。以为花钱就能摆平嫖娼被拘留的麻烦，不料却落入了骗局。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些案例。
4: 事发时，范某因涉嫌嫖娼面临行政拘留，在与朋友聚餐时，他认识了黄某，黄某说自己有人可花钱疏通关系，让范某免于拘留。一心想逃避法律制裁的范某支付给黄某20000元。
5: 公安机关这边不停地在联系范某，要通知他要去拘留。这个时候黄某又说的，你找人的时间太晚，现在这个拘留是必然要被拘留的，但是呢，现在可以找人，就是让你在拘留所里能过得好一点，有吃得好一点。
4: 很快，范某被公安机关予以了行政拘留。拘留期满后，范某第一时间找到黄某讨要说法。
5: 黄某这个时候就狡辩说，我人你找了，事情也给你办了，我这个钱是不可能退的。
4: 范某在多次找黄某要钱未果的情况下报了警，警方很快将黄某抓获。黄某交代，他知道嫖娼属于违法行为，必须接受处罚，他这么做就是为了骗取范某的钱财。
5: 为了让这个戏就变得更真实一点，还假装要了范某的这个人的身份证信息，说是便于这个查询案件，来找人帮忙。
4: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近日，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黄某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
1: 一句会员扣费的虚假提醒，南京的王女士险些被骗了155万元。关键时刻出警的女警啊，一路飞奔爬上了5楼，保住了老人的存款。一起来看。
6: 请不要挂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7: 打不通了。
4: 接到反诈预警后，南京市公安局陆河分局雄州派出所民警高山立即联系王女士，但电话始终处于占线状态，很可能骗子已远程操控了老人的手机，情况非常紧急。来到王女士居住的小区后，民警一路狂奔跑上5楼。
8: 开门。
7: 是不是正在屏幕共享？
8: 对，我开了一个会。
7: 快点快点，这个东西挂掉，快快快快，马上挂掉。
8: 来来，快小花
7: 挂掉，
8: 他是诈骗，他是诈骗。
7: 诈骗。
4: 此时电话里还能传

0: 来骗子的声音，而王女士的屏幕已处于黑屏状态，顾不上喘匀气息，民警立即切断骗子对老人手机的控制。
1: 把卡拔掉，
2: 把就是大病就好。
1: 是是，
3: 找无线网给他关了。
4: 你急死了，
1: 急死了，
4: 卡死了，再把你屏幕弄黑掉，你这边什么都看不到啊，就是黑屏。但是在他那边呢，就跟现在是一样的，他能看见，你看不见，知道吧？然后他说，
5: 刚才还说了一句这个话。我们正在录音，只允许你本人，旁边不允许找别的人，不能与别的人的声音都
4: 对，他害怕什么？别的人知道，别的人知道会提醒他。
0: 经了解，王女士遭遇的是典型的冒充客服诈骗。骗子谎称他开通了付费会员，诱导开启屏幕共享，试图转走账户内155万元的存款。幸好民警及时赶到。
1: 典型的那种冒充客服的
5: 一
1: 家，
6: 哦，
5: 钱还没有
6: 少，155万，
1: 一分钱都没有少，
5: 哎，没有，
1: 太好了，
2: 我们百分之十，
1: 没事。
6: 这么多钱真悬呢，大伙平时一定要多了解防骗知识，提高防范意识。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这两天走进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一处精品育苗采摘园大棚里，颜值与口感并存的多彩番茄新鲜上市，一串串色彩斑斓的小番茄挂满枝头，果香浓郁，新鲜诱人。游客们手提采摘筐，悠闲穿梭在藤蔓之间，挑选采摘心仪的小番茄，尽情享受田园采摘带来的欢乐。新鲜多汁的特色番茄既满足了游客的味蕾需求，又丰富了假期游玩体验的趣味性。昨天，平邑县工人文化宫正式启用，文化宫内设职工服务大厅、书画室等20多个功能场馆，全方位满足职工多样化需求。近日，正值 G5366 次列车在文登东站乘降时间，一名老人在站台上候车时突然呼吸急促，面色苍白，随即晕倒在地。正在巡逻的青岛铁路公安处荣成站派出所民警接到铁路客运人员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民警判断为哮喘急性发作，立即将其平卧，解开衣领，疏散周围旅客，并从老人上衣口袋中找到急救喷雾。经过约10分钟紧急处置，老人逐渐呼吸趋于平稳。待120急救人员抵达后，民辅警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安全转移送医，为后续救治赢得宝贵时间。经治疗，老人已无大碍，家属专门致电感谢。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聊城深县古云镇铁庙村村民金先生反映，2年前更换水表，承诺把原表水费录入到新表，可一直未兑现。具体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7: 当时换水表的时候吧，他没跟我们说，我们那不是有钱吗？上面，然后给导到个新表上，换完了那2年了，一直拖，一直没人管。那现在就我这个水表上30多分，就100块钱吧，就是。现在我们村里边都没给走这个字儿。
8: 当时是谁通知的要换表啊？有没有去联系一下？
7: 我们村里边村委会联系的，光说说协商2年了，也没个结果了。
9: 许昌一直说是系统更新不过来。
10: 一直，我给你个电话，我现在冒着来开始了。
11: 交的是2020，咱那以后交的呀，他这不能查着地的。这边统一的给他们做到那个几秒，我们工人中心给他们村里都下过通报，现在他们村里没有一个人上俺工人中心这边登记，叫他们去上我们工人中心那里去登记一下子，2-3天之内我叫他们说上来，过了五一给他们补偿费。
6: 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一个电话帮办为您跑腿解忧。不少人家中都备有灭火毯，虽然平时被束之高阁，但是万一发生油锅起火等险情呢，能够马上派上用场，扑灭初期火灾。作为一种特殊材质的应急用品，我们应该怎么样存放和使用它呢？很多人可能并不是很了解。近日呢，就有人因不当使用灭火毯被扎伤了。
12: 还玩不玩玻璃纤维的？ 前不久，这段网友发布在社交平台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视频中的男孩是网友的儿子，手上脸上贴满了贴纸，原来

0: 他被玻璃纤维做的灭火毯扎伤，该网友在想办法帮他去除。通过网友发布在社交平台的视频可以看出，男孩先将灭火毯拿到床上平铺开，随后又将灭火毯拖到了地上反复摆弄。可以看到，此时男孩就已经开始用手挠胳膊并摸了脸，之后男孩再次将灭火毯拿到了床上。由于瘙痒，男孩多次抓挠胳膊，之后该网友发现灭火毯被放在床上，立刻将灭火毯收起。该网友在男孩出现了痛痒后，便立刻用带粘性的物品帮他清理，并处理了放置过灭火毯的床。无独有偶，去年12月也有网友发帖说被灭火毯扎伤，
1: 长时间没使用这个忘了直接用手触摸的那个，结果手很刺疼，现在来医院消毒了。
0: 专业救援人员表示，由于玻璃纤维具有耐腐蚀耐高温的特点，是制作灭火毯的主要材料，但是玻璃纤维直径细小，如果皮肤摩擦接触很容易被扎伤。灭火毯作为专业应急用品，平时不能垫放物品挪作他用，应保存在不易被儿童触碰的地方。万一被灭火毯中的玻璃纤维扎到，可以用粘性物品如胶带等反复粘贴，如持续疼痛请及时就医。
2: 一旦发生厨房火灾，灭火毯能够快速隔绝空气将火扑灭，我们如何正确使用灭火毯，日常又有哪些使用上的误区需要特别注意呢？我们来看一下消防员的演示。
0: 消防员准备了一口起火的油锅，随后先关闭灶台阀门，后将灭火毯盖在了锅上，并将边缘包裹严实，防止空气进入。
3: 像这种有把手的油锅，我们还可以呢将其拿着把手啊转移到一个相对空旷的区域。
0: 消防员还提示，有人觉得可以将灭火毯披在身上进行火场逃生，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因为火场里最危险的并不是火，而是有毒的烟气和高温，而灭火毯并不具备隔绝烟气和高温的作用。
3: 我们把灭火毯放置在我们的燃气灶旁边的时候，我们用热成像仪来测量，达到了100多摄氏度。当我们向火焰不断靠近的时候，我们发现这边的温度呢是越来越高，而且整个灭火毯也是有一些烟雾冒出。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测温枪中的温度甚至达到了1000多摄氏度。消防员提示，遇到火灾应遵循躲火避烟的原则，小火快跑，浓烟关门。灭火毯不能作为火场逃生的装备，切勿披着灭火毯直面烟火。
2: 来关注健康，今年新版医保目录落地了，英克斯兰纳注射液等多款降脂针纳入了医保报销，备受患者的关注。降脂针原理是什么？哪些人适合使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也就是大家所说的降脂针，是通过 RNA 干扰技术从基因层面抑制肝脏合成 PCSK9 蛋白，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增加肝脏表面低密度脂蛋白受体数量，从而大幅增强对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清除能力，且作用时间长，一次注射可维持疗效约半年。那么这款降脂针主要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5: 比如说我们吃他汀，已经达到最大耐受剂量了，效果还不能达标，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吃他汀的药物，或者呢是加上抑制耐部，它出现的这种不良反应，比如说肝损害呀，或者是肌肉痛等等。大部分情况呢，它都是要在他汀或者是他汀加上抑制耐部或者海波脉部的这个基础上来去加用。
4: 专家介绍，从效果来看，他汀类药物和英克斯兰纳注射液两者之间并非谁更好，而是互补关系。他汀类药物是高血脂患者的治疗基础，适用人群广。
6: 如果能用口服的药物来解决，尽量不用注射的这种方式来治疗。他汀类的药物，只要你吃的剂量合适，使用的方法得当，其实很多的患者他也可以把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降低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一个范围之内。
2: 拼豆等玩具现在很火啊，但有些隐患要警惕。今年三月，山西运城一个女孩在玩拼豆的时候，配套的小熨斗起火了，手都被烫伤了。为了帮助大家避险，消防部门随机购买了几款网红玩具，通过测试拆解来看看它们背后到底有什么风险。
4: 拼豆是将不同颜色的塑料颗粒拼成相应图案之后，使用电熨斗加热定型的一款玩具。消防员将这个电熨斗通电，使用热成像仪监测其温度，发现该熨斗的温度迅速上升，不到三分钟就已经上升到150摄氏度。
7: 此款玩具引发的事故大多集中在熨烫环节。我们拆解小电熨斗的话，可以发现啊，该款电熨斗的发热体并没有控温装置，插上电源后呢，会持续的工作，儿童使用过程中随意摆放，一旦接触到易燃可燃物，就有可能会引起火灾等风险。
4: 消防员还对这款拼豆开展了燃烧测试，同时使用有毒气体检测仪检测，机器不断发出蜂鸣声，可见这款玩具燃烧后会释放有毒气体。这款蒸煮厨具需要使用明火加热，但配套的燃料瓶没有标志，既没有成分说明，也没有生产信息，属于三无易燃危险品。
7: 一旦不慎倾倒的话，燃料洒落在衣物、地毯、桌面等可燃物上，瞬间即可引发大面积的燃烧，极易造成严重的烫伤，甚至家庭火灾。
4: 迷你锅具的加热效果与日常的家用锅具并没有显著差异，儿童在烹饪的过程中极易发生危险。
7: 经过测温，锅具的温度可以达到200摄氏度以上，即便是离开了火源一段时间，温度仍能够维持在100摄氏度以上。儿童一旦触碰的话，极易被高温烫伤。
4: 这些喷雾喷出的泡沫、絮状物品均为易燃材质，喷落在防火托盘上，遇到明火后能够瞬间被点燃。
7: 正在喷出的物流刚接触到火源，那么就立刻被点燃，形成了一道数米长的火舌，还出现了火焰顺着喷雾方向短暂回烧的情况。可见啊，遇到明火的风险十分突出。
8: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近日呢，有网友称啊，5月1号开始高速不再使用 ETC， 而是凭借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这引发了舆论热议。有专家解释，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呢，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的片面和不准确的解读。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来记录车辆信息，能够帮助大家实现免领卡、免还卡的通行高速。有些地方呢已经开始试行了，那么体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前段引导区，一名车主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很快完成了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与绑定。 随后车主搭载记者一同开上高速，不再需要取卡，闸口自动识别，秒级抬杆，车主无需任何额外操作就行驶上了高速公路主干道。经过20分钟行驶，车子来到出口收费处。
9: 前面那辆车是停下来扫码缴费的，我是不是可以直接过去啊？
4: 在高速公路出口闸机前，车辆无需停车就直接通过了，车主手机上则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
9: 非常便捷，不用装设备，手机上点一点就能开通，30天内都能使用，对我们没装 ETC 的车主来说绝对是福音，我们彻底告别了领卡、还卡、排队缴费的麻烦。
4: 据介绍，结合车牌识别、移动支付与身份认证以及车路云协同技术，江苏境内9座级以下小型客车都能实现手机加无卡通行。目前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人数65万，日均通行量破2万，车道通行时间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至少提升30%。
2: 除了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试点省份，目前我们在开车通行高速公路的时候呢，通常是有2种收费模式，一种是人工收费需要领取卡，一种呢是车辆安装 ETC 也可以无感通行。所以很多网友啊就非常关心，未来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会不会取代 ETC？
10: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目前的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根据自身的需要来选择收费模式。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三先三后的审慎原则，即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是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新格局。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我们正在加快建设全网统一的一路畅通服务入口，该部级平台将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的用户可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的用户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抬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服务。预计一路畅通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面向全网用户开放。未来，车主可自由选择部级平台或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这种体验将类似于民航领域的航旅纵横。
2: 在数字化发展的过程当中，安全一直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那么针对有些网友担心的车辆被套牌问题以及支付账号泄露等这类数据安全问题，又是如何保证的呢？
10: 我们将重点围绕数据加密与可信存证2个维度，为大家的出行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及通行数据等敏感数据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相当于为您的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我们还将采用可信存证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您的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2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我们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利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2: 不少家长经常会接到一些培训机构打来的推销电话，那么培训机构到底是如何得到这些信息的呢？近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条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利益链，竟然是有人啊就在校门口蹲守，偷拍来接送的家长的车牌，再顺着车牌查到了手机号。
11: 检察院披露，在该案中，某培训机构为了向学生家长推销课程，指派专人守候在本市多所学校附近，暗中拍摄接送孩子上下学车辆的车牌号，然后将这些照片打包发送给房产中介王某。王某平时活跃在各大兼职信息群里，声称自己有资源，可以查到车主姓名、手机号等，每条收费25元。
12: 之前在微信的一个房产的群聊里面加的一个人，后面知道他有这个可以查这个方式的这个资源方式，然后找他查了。
13: 你向他查要给的钱吗？
12: 给的，他收我21个。
11: 经查，2023年9月到2024年年底，王某共帮助这家培训机构查询车辆信息2500多条，收取费用6.3万多元。
13: 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那么，经过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王某表示认罪认罚，同时也退出了全部的违法所得。
11: 在审查过程中，检察机关还发现王某的行为不仅触犯了刑法，还侵害了不特定多数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14: 相应的这个车主信息其实是被泄露的，那么其存在一个被诈骗或者说是被电话骚扰这样的一个风险。我们是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方式来对其追究其侵权责任。
11: 今年1月，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在民事公益诉讼部分，王某自愿支付赔偿金，并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涉案的培训机构相关人员为王某提供信息的上家被另案处理。
15: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有的人呢就是欠钱不还啊，借款人还拿他没有办法。前不久，住在北京顺义区的王先生就遇到了欠钱不还的事情。本想着委托律师打官司要账，没想到钱没要回来，自己还被骗了几万元。
16: 你找你啥事？
17: 我不知道呀。
16: 那律所是干什么的？
17: 那就是正常结案子的。
16: 结什么案子？
17: 就是今年欠的钱呢，是吧？
16: 啊，
17: 他说这是说了吗？
16: 那要得回来吗？
18: 张某今年30多岁，别看年纪不大，却自诩手段通天，对外宣称自己是专门追讨债务的律师，还信誓旦旦地保证成功率100%。然而这番天花乱坠的吹嘘，实则是精心编织的骗局，他以此骗取了上百名事主的信任。
19: 最开始啊，向我们的受害人收取几百块钱的定金，并向他保证相关借款我们100%能给拿回来，通过法律诉讼跟他写诉状递交给法院。
18: 王先生满心欢喜等待回款时，突然收到律师事务所发来的交款通知，眼看钱款即将追回，他立即支付了相关费用。从最初几百元的咨询费开始，到后续陆续支付的手续费，累计转账达20000余元。
19: 律师咨询公司会在后期向我们受害人，你那个相关债务已经被我们成功追回，目前在法院的冻结账户里面，你需要给我们支付一些费用，比如是异地管辖费、财产保全费等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费用，这些相关的费用大部分都是律师公司瞎编的。
18: 几个月之后，王先生仍然没有收到回款的信息，他再次找到律师询问时，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了。发现被骗后，王先生立即报了警。
19: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从通话册、资金册和网络册三册分析，进行研判，研判这些公司的整体架构，在确定此公司为网络诈骗公司后，对该公司进行了抓捕收网，一共抓了10个人，其中4个是业务员组长，还有剩下的6个是业务员。
18: 原来王先生委托的这家所谓律师事务所根本没有任何资质， 广告中的图片是骗子用修图工具伪造的，律师证件也是假的。张某等十人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目前警方合破案件300余起，涉案价值1000余万元。
2: 电动车很多朋友经常骑啊，短距离出行很方便。最近南京警方成功抓获了一名专门针对未拔钥匙电动车下手的流窜惯犯，一起来看。
20: 我肯定上班，我把钥匙拔下来之后放在这里，我用个小抹布盖起来
21: 啊。没有上锁，车钥匙拔了吗？
22: 没有，上锁放那个挡风被里面了。
23: 我们发现啊，这些报警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骑完电动车会将钥匙放在电动车的车篓子里，或者说这个车衣里面，甚至电动车钥匙直接放在电动车上，没有拔下来。
4: 案发地点多集中在人流量密集的地铁站口，嫌疑人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作案后迅速逃离，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24: 偷到车之后去哪？我们扩大了搜索的一个范围，发现他沿着灵武公路一直往马鞍山方向行进，最终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可以骑着电动车骑了40多公里，一直骑到马鞍山市区内。
4: 警方明确了嫌疑人陶某的身份，他乘坐公交到南京，物色车辆得手后就一直骑到马鞍山。他都是晴天时作案，雨天在家休息。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民警锁定陶某藏匿于某酒店8楼的一间长期包租房内。经过连续12个小时的蹲守布控，办案民警抓住时机，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陶某抓获。
25: 一共出了多少辆车啊？
26: 7辆。
25: 那些车都是什么情况啊？你偷的车？
26: 都没有锁，钥匙没有，不挂在那里就在车里面。
4: 目前，犯罪嫌疑人陶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18: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7: 刚刚进入春季，小李老是觉得自己的肠胃不舒服，一天上好几次厕所。刚开始他还以为是自己吃了什么坏东西，但是去了医院，医生为他做了身体检查后对他说，引起这种症状的原因是他体内缺乏一种
28: 气温开始逐渐的回升，过了一个冬天，人们为了御寒呢，就会消耗掉一定的脂肪。我们知道脂肪不足呢，就会缺乏多种维生素，其中啊，维生素 A 可以当之无愧的称为春季维生素一号了。
27: 脂肪在人体内的主要功能是提供热量，当它释放热量时，各种溶解在脂肪中的维生素就随之消耗了。而维生素 A 在众多的维生素中占比较重的比例，所以当冬季人体中的脂肪被消耗掉时，维生素 A 也就相应的减少了。那么当您进入春季时，维生素 A 就会缺乏，从而就会引起人体种种不适的症状。
28: 在春季呢，缺乏维生素 A 啊，会引起我们抵抗力的下降，容易患上腹泻、麻疹、肺炎还有气管炎等炎症。另外呢，还会危害到我们的眼睛，容易导致我们晚上出门的时候看不清东西，或者无法适应黑暗。此外啊，缺乏维生素 A 呢，还会影响到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正常抵抗力，容易患上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疾病。像小李呢，就属于这种情况。
27: 小李知道自己先前的症状是缺乏维生素 A 之后，就去市场买了许多鸡蛋、胡萝卜、香菜、南瓜等含有维生素 A 的食品。回家后，他一下子就吃了好几个鸡蛋。不仅如此，他还采用医生的建议，服用维生素 A 药片来加以补充。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很快让自己好起来。但是这样坚持了几天， 小李突然感觉又头晕头痛还恶心呕吐，所以他赶紧又去医院找了医生。医生再次对他体内的微量元素做了检测，然后告诉他，他的症状是因为维生素 A 超量摄入引起的身体不适。小李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应该怎样补充才算合适呢？
28: 其实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A 呢并不是很麻烦的，维生素 A 缺乏者呢只要每天吃2到3个蛋黄，这样啊坚持1个多月呢就可以把缺乏的维生素 A 补回来了。如果大家维生素 A 缺乏呢不是很严重呢，那么就没有必要既吃蛋黄又吃维生素 A 药片了，只要吃一些含有 VA 的蔬菜就可以了。
27: 小李采用了正确的方法补充维生素 A 之后，这段时间他的身体也慢慢好了起来。虽然今年的春季让小李备受煎熬，但是也让他学到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健康知识。所以大家应该科学地认识维生素 A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28: 进补时呢，不仅补充维生素 A 啊，对人体的正常活动是十分必要的，其他维生素呢也是同等重要的。那么缺了哪一种呢，都会危害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挑食，能够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7: 温馨提示一：维生素 A 超量摄入可导致中毒，急性中毒表现为头晕、嗜睡、头痛等症状，慢性中毒则表现为关节疼痛、肿胀等。二、春季缺乏维生素 A 会妨碍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降低身体的抵抗力。三、缺乏维生素 A 还会引起夜盲症。

0: 总是会出现一些令人头痛的状况。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喜欢在户外活动的人常常会两颊绯红，也许这样看上去并不难看，但是这却是脆弱肌肤即将出现过敏的征兆，需要小心提防。那在春季啊，出现面如桃花的这种现象呢，是春季过敏症的一种表现。在过敏症出现的时候呢，往往会首先呢表现在我们裸露的皮肤上，那么在脸上的表现呢会更加明显一些。在春季啊，由于气候呢频繁的变化，冷暖无常啊，所以皮肤的皮脂腺和汗腺的分泌呢难以平衡，所以皮肤呢会变得非常的脆弱。但是过敏症的出现呢，并非是因为皮肤脆弱这一点原因造成的，其实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1: 在春季，紫外线、霉菌、花粉、柳絮以及化妆品等都会导致人体出现过敏反应，而皮肤是最先接触这些过敏源的，所以当皮肤出现不适时，千万不要认为只是皮肤过敏，只要吃了药就行了，而是应当运用逐一排除的办法，尽快地找到过敏源。比如如果担心皮肤还不适应阳光的照射，在外出时使用了防晒霜，并且注意了防晒的措施，还依然出现过敏的状况，这就不会是紫外线的问题了，而有可能是化妆品、花粉、尘埃等。但是出现过敏时，多数情况却是非常复杂的，这又怎么办呢？
0: 您不知道自己对什么物质过敏呢，也没有关系，办法呢很简单，只要去医院呢做一下过敏性的测试，然后呢找到过敏源，扑敏之后啊远离这个过敏源就可以了。如果您呢只是对灰尘呢还有粉尘之类的东西过敏呢，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像我这样戴上口罩，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过敏症自然就会消失了。
1: 既然春天导致过敏的因素比其他季节要多，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有效的预防措施呢？既然过敏最先会反映在皮肤上，那么预防的办法也是要从这里开始的。如果您已经有过敏反应了，那就从脸部开始吧。
0: 我们呢还要注意皮肤的清洁和保湿，可以选择呢温和的洗面奶和柔肤水啊来杀菌还有清洁皮肤，同时呢还可以选择清爽型的护肤品来进行皮肤的保湿。那在冬季用的比较油的护肤品呢，这个时候就要尽量的少用了。那么当皮肤痒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用指甲来挠，因为指甲呢很容易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呢，就是可以用凉开水啊来敷一下皮肤，这样啊不仅呢可以起到镇定的作用，还可以有效的补充水分。我们在洗脸的时候呢，还可以用毛巾呢热敷10分钟，这样呢可以改善我们皮肤的微循环，同时呢还能起到预防面如桃花的作用。
2: 两区，
1: 我国气候条件比较复杂，南方由于梅雨季节的影响，霉菌类的过敏不容忽视，而北。

0: 啊，要特别提醒您的是，那误认为自己对一种物质过敏而又经常过敏的人呢，就属于过敏体质了。这主要是啊，由于人体内含有一种特异蛋白而造成的。这种蛋白呢，会让人体啊同时对多种物质产生过敏反应。那这种过敏症啊，是不能够靠远离过敏源而解决的。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找专业的医生求治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呀都能够远离过敏症。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过敏体质的人外出时应尽量减少暴露皮肤的机会；二、提前服用抗组织胺类的药物，可以减少过敏症的出现。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
1: 脱发几乎已经成为了现代中年人和部分年轻人最为头秃的问题之一。你脱发了吗？那如何解决脱发问题呢？别着急，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毛发专病负责人、主任医师刘国燕教授，跟正在面临脱发的您好好聊一聊。欢迎刘主任。
2: 主持人好。
1: 谈及脱发啊，这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说到这个脱发哈，前些年是中年人可能遇到的问题会多一些，但是我们发现哈，近年来年轻人也逐渐开始遭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困扰。那主任，究竟什么是脱发？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的脱发也越来越严重了呢？
2: 好的，据目前数据统计啊，其实我国脱发的人数啊，能高达2亿人之多。
1: 哦哟，这么多了！
2: 所以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啊，也促使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大众健康科普问题。那我们说临床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0: 脱发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型激素型脱发。
1: 哦，
0: 啊，这80%以上的型激素型脱发造成的，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像我们的秃顶啊、谢顶啊、脂溢性脱发呀，都是代名词啊。
1: 嗯，
0: 啊，那我国现在的型激素脱发的发病率啊，大约是男性占到21.3%，那女性呢占6%左右。
1: 哦，男性要多一点。
0: 对，也就是在男性朋友当中啊，有每5个人其实就有1个脱发的患者。
1: 哎呀，看来这个比例还是很大的。
0: 对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生活，我们同事啊、朋友啊、家人啊，怎么着你的身边会有脱发的这个患者。
1: 嗯。
0: 啊，但是脱发呢，它又是可防可治的。所以今天的科普的内容，我也想和大家来一起谈一下如何去认识和防治型激素性脱发这个问题。我在临床当中啊，也是经常会发现，就是现在门诊上能有13-14岁的青少年就来看脱发了。
1: 哎，这么早啊？
0: 对的。那么这么年龄这么轻来看脱发的，通常他还是有家族史，因为他的父辈啊，有脱发，所以他就很担心孩子发生脱发。其实他就诊还是偏早的啊，比较早的。
1: 早些的一个介入可能会质量会更好一些，是吗？
0: 但我们呢，又经过毛发镜的检查之后呢，又会发现，哎，他还是真正的一个青少年期就发病的一个型激素性脱发。
1: 跟遗传是有一定关系的，
0: 有关系的。所以在雄秃的这个病因当中啊，遗传是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二呢，就是一个性激素水平的原因啊，因为它是为什么叫型激素型脱发，是因为它是型激素依赖的一种脱发的一种模式型的脱发。那其他呢，你像如果是头皮的微生物的感染呀，头皮局部的炎症啊，
1: 是的，
0: 也会加重脱发。
1: 哦，
0: 那通常情况下，平常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饮食啊无节度，这个时候其实能够使我们的型激素脱发的发病更早。
1: 哦，
0: 病程更快进展。
1: 那是这样。那我们说脱发哈，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个问题？
0: 对了，因为脱发如果是一方面就是说它会影响我们的外部的外在的形象啊，
1: 会影响颜值。
0: 对，我们现在每个人因为都有很重要的一个社会角色任务啊，所以我们参加社会活动可能觉得头发太少秃头了啊，我们就会影响我们的形象。
1: 是的，
0: 这是一方面的。另一方面呢，其实型激素脱发它还是有很多共病。那像这样的共病呢，包括了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尿酸血症啊、高血糖呀，还有一些像甲状腺的疾病啊，这些疾病其实它是有密切相关的。
1: 也就是说，脱发可能是这些疾病的一种外在表现之一。
0: 啊，他是这样去理解，就是你有雄秃了，其实这些人其实是合并这些共病的可能性就会
1: 增
0: 大
1: 一些。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不是提出来的这个体重管理年的这个计划吗？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型激素脱发的防治还是有益的。
1: 哦，
0: 因为我们像青少年期的这些脱发的患儿啊，通常情况下就伴有我说的像肥胖的问题啊、高雄的一些综合症啊，女孩的高雄也非常常见。
1: 是的。
0: 那如果是控制了体重，正常的一个有规律的饮食啊，适量的运动，其实它的型激素水平是能降低的。所以同样您这个型激素脱发也会很好的去预防和控制。那我们成年之后的型秃也是啊，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适量运动也会减轻我们的型秃的发病。
1: 说到这个型秃啊，我们讲说每日的这个脱发量增多是型秃的一种表现形式哈。但问题是每天我们要有一个数量啊，多少的脱发量是正常的，那多少以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头皮的情况，也就是说会产生早期脱发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0: 对的，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我是不是得了雄秃，其实他最早期发现还是看脱发量。
1: 哎，
0: 就主持人所说的，那我要到底多大的量我就是个异常的。其实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毛囊啊，就类似这个毛囊，其实它要经历三个阶段，是一个生长周期。那这三个阶段呢，是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一个生长期。那其实这个生长期啊，它是维持3年的时间。
1: 3年的时间
0: 一个毛囊的生长期，3年时间。
1: 哦，还挺长的这个时间。
0: 对的。那它进入了一个 退行期的时候，就这个毛囊逐渐变小了，往上移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其实我的毛发是存在的，
1: 哎，
0: 那这个时候是3周的退行期的时间，
1: 嗯，
0: 那如果是完全退行到就是这个毛发要脱落掉了，
1: 嗯，
0: 我们看到的脱发的过程其实就是这个毛囊进入了一个休止期的过程。
1: 哦，
0: 那如果全部脱落掉之后，这个时间能持续3个月，那这3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们这根部的这个地方啊，就会发生一个新发的毛囊，
1: 把它顶出来了。
0: 哎，对的，就是这个新发的毛囊呢实际上就启动了它的下一个生长期的循环。
1: 哦，
0: 那如果是我们，因为你看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是休止期嘛，
1: 嗯，是的，
0: 所以我们每天会有一定量的头发的脱落，
1: 嗯，
0: 这叫生理性的脱发，
1: 嗯，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现象，
0: 正常脱发，
1: 嗯，
0: 那么这个正常脱发呢就是100根左右，
1: 100根左右，
0: 对，100根左右啊，实际上属于生理性脱发，
1: 嗯，
0: 那很多人就说那我怎么证明我这是个100根和150根，
1: 哎，
0: 我要每天都要数吗，
1: 哎，我要去数吗每天
0: 我告诉大家，有一个我的患者还真有数好了头发来的，
1: 嗯，哎呦还真厉害呢
0: 全部粘在不干胶上面啊，过来告诉你，
1: 哎，
0: 我的毛囊什么状态了。我觉得我们的朋友还好多就是脱发的朋友非常用心啊。那我告诉大家几个方法哈，就第一呢，你呢3天不洗头的情况下，
1: 嗯，
0: 你洗头，洗一次头之后呢，
1: 嗯，
0: 你会看见他把所有的毛发收集好了之后，你数他一次。
1: 哦，
0: 数这一次，如果是一个雄激素脱发呢，它通常的脱发量在40到80根左右。
1: 哦，
0: 这是一个洗发试验，
1: 嗯，
0: 其实这种方法已经纳入我们的指南当中了。
1: 嗯，
0: 那同时呢，你如果是发现自己的头发呢在枕头边，
1: 嗯，
0: 梳头的时候，洗发的时间，你的那个书桌旁，
1: 嗯，
0: 到处都能你可视性的头发，
1: 嗯，
0: 这就说明已经超过了100根了。
1: 其实有一个很直观的现象，就是说你只要发现你身边到处都有咱自己掉的头发，
0: 嗯，对，
1: 这肯定就是一个啊，算是早期的一个雄秃的一个症状了，是吗？
0: 就是你的脱发量是异常的这种啊，这种表现了啊。
1: 嗯，刚才主任有提到这个洗头的问题哈，有些朋友啊，其实还是很爱去洗头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哎，头发头皮出油比较厉害。但是呢，我还发现一个规律哈，就是头发爱出油的人，反而是容易掉发脱发的，这是为什么？
0: 对，主持人确实是功课做得比较深入啊。其实我们临床上也是有这种现象，就是来看雄秃的患者通常伴有头油，是头皮的皮脂分泌是增多的，而且我们会发现这个病人近期脱发多，头油也明显增多。
1: 嗯，
0: 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呢，它是受这个就是你头皮的这个啊局部的二氢睾酮的水平的影响。
1: 哦，
0: 因为雄秃是个激素依赖型的，它这个激素呢就是头皮当中啊是循环当中的这个有活性的二氢睾酮导致了这个毛囊发生了微型化的改变。
1: 嗯，
0: 那如果是这个二氢睾酮持续增高，我们不干预，那么它一方面它会刺激我们的皮脂腺增生，
1: 哦，
0: 活跃，那么它的皮脂就分泌增多了。
1: 对，
0: 那另一方面它又能够促使我们的毛囊发生了微型化的改变。
1: 嗯，
0: 那微型化的改变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头发逐渐变细。
1: 哎，是的，
0: 变稀疏，脱落了，不再长了，
1: 嗯，
0: 这就雄秃了。
1: 嗯，
0: 所以二氢睾酮实际上它的两个作用，一个是促进了皮脂腺的功能的活跃，
1: 嗯，
0: 造成皮脂分泌多。
1: 哦，
0: 同时呢毛囊就发生了这个雄秃，毛囊微型化改变的结局就是雄秃。
1: 哦，
0: 那也就是说雄秃会常伴发着皮脂分泌增多啊，
1: 这样一个问题，
0: 对，病理的机制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雄秃的治疗上面啊，其实控油是最重要的，
1: 控油很关键。
0: 如果对，如果在治疗过程当中你的皮脂分泌少了，你的脱发往往这个进程就被阻止住了。
1: 哦，是这样一个问题。
0: 对的，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洗头的问题哈，我们这个还有很多在网端的朋友也刚好提到了关于这个洗头的方面的一些咨询哈。有人问到说，主任平时洗头会掉发，是不是要减少洗头发的次数呢？
0: 哦，洗头其实应该有个正确的概念。我认为哈，我们洗发的时候一定要按需洗发， 什么艾虚呢，就是有些人他是个油性的皮肤，他的头可能一天不洗他都不行，所以你必须要一天一洗，因为你皮脂啊不去尽早的清除之后啊，它会造成头皮局部的微生态的变化，就是可能会激发糠孢的菌感染，表皮葡萄球菌的感染，那这些

0: 这些感染呢，它会诱发局部头皮的炎症，可以加重脱发。所以我们洗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清洁头皮，控油啊，把油脂去除。但你像有一些人，他本来是个干性的头发，
1: 是的，
0: 他你要过度的清洗之后，他会头皮屑会增多。
1: 哦，对啊，刚好有朋友也问到哈，说洗完头2小时就有头皮屑了，怎么办？刚好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0: 那这个情况下就应该啊，针对头皮屑的原因去治疗。那有一些头皮屑，它是因为有各种皮肤病导致的，那有一些呢可能就是个脂溢性的皮炎，那我们就对头皮屑呢进行一些抗病马拉色菌的检测，那如果有抗马拉色菌，可能通过控制抗马拉色菌的感染，它头皮屑就消失了，那如果有其他的皮肤病呢，还是需要在皮肤科大夫的指导下去用药。
1: 也就是说哈，如果说您长期受到这个头屑困扰的话，我们换一种思路，不是说换洗发水，我们可以去皮肤科找专业大夫去给咱诊断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方面出了问题。
0: 是的，因为我们就是全身的皮肤、毛发、指甲都属于皮肤科的范畴，皮肤科学的范畴，
1: 这么广啊。
0: 对，所以针对着像皮肤的疾病啊、皮肤的问题啊、毛发的问题啊、指甲的问题啊，这些都是皮肤科医生可以解决的。
1: 还有朋友问哈，一天一洗头发会干燥吗？
0: 对，我就刚才说的按需洗头呢，就是如果油性的朋友呢，油性头发的朋友，尽量还是每天要洗头。那如果干性皮肤的那朋友呢，尽量的还是2到3天洗一次头足够。
1: 好的。我们朋友还有问到了哈，说是这个生完孩子之后啊，这个掉发的情况比之前更严重了，想问一下主任，这是什么情况？是内分泌出现了问题吗？还能够恢复吗？
0: 对的，产后脱发啊，实际上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发现因为产后之后啊，这个有时候一些宝妈妈们啊，她有伴有严重的焦虑，可能脱发呢就会成为诱发她焦虑的一个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在产后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是发生变化的。那么这个激素水平的变化其实就会促使我们的毛囊呢进入了休止期。那么休止期，因为产后生产也是个巨大的一个应激的，
1: 是的，
0: 毛囊是个非常敏感的器官，它受激素水平的影响，受内分泌的影响，受我们的很多就情绪应激的影响，它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在你直观上的感觉就是脱发增多了，那这种产后的脱发呢，通常是一个休止期的脱发。
1: 休止期脱发，
0: 对，所谓的休止期脱发呢，就是它其实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再生的，就是你这些应激的问题解决，激素水平趋于平衡之后呢，它其实可以恢复的。但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自从产后脱发就是一直没有恢复呢？是因为其实这些患者，我发现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其实他在产前已经患有女性型脱发了。所以他没有关注，等到产后的时候，他会伴有大量的休止期脱发，那么他的激素水平又一直很高，毛囊微型化改变持续存在，那么他的毛囊的再生能力就降低了，所以就会突然产后发现秃顶了。
1: 这样一个问题，
0: 其实还是要及早的去就诊。
1: 我们刚才提到了女性型脱发哈，我们稍后的节目中呢，也会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生活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哈，有一些人他是头顶秃啊，有一些人呢他是脑门比较大，还有一些朋友啊是额头可能会有这种秃块的情况哈，有些朋友还会出现这种发际线上移的这种问题。那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种种的特征迹象，是某种特定脱发的特征吗，主任？
0: 对的，这个雄激素性脱发它实际上是一种模式性的脱发。所谓模式呢，其实就是说它有固定的一个脱发的外观。那我们就说男性型脱发，男性脱发最常见的就是发际线的后移，
1: 很明显哈。
0: 对的，成 M 型。我给大家一个题本啊，大家大体看一下， 其实在这个题板当在这个版面当中哈、啊，我们是一个经典的就是汉密顿的一个分级啊、
1: 嗯、
0: 我们把男性脱发分成一到七级啊、
1: 嗯、
0: 这样一个、
1: 嗯
0: 这样一个程度啊，当然你看初期的时候，发现很多病人就是一个前发际线的后移，
1: 对，感觉好像
0: 前发际后移
1: 不是很严重的样子啊。
0: 对的，这是一级的，二级的就再次
1: 再
0: 往
1: 后
0: 吐。那么三级的其实就已经很明显的一个 M 型了。
1: M 型了。
0: 那有些呢朋友呢，他会伴有头顶部的啊，叫 vortex。
1: 对，我们说地中海。
0: 哎，对，这个地方再脱的话，就是完全成了这个五行的这个样子。但是在头顶部脱发的时候啊，头顶部伴有脱发、
1: 嗯、
0: 那么其实它的发际线也是在后移、
1: 哦、
0: 到了一定程度这两个模型这两个形状就融合在一起了、
1: 哦、
0: 那么就会成为一个这样的形状就到六级了
1: 同时进行
0: 哎，对严重的时候就到了七级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我们在整个的这个一到七级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其实我们掌握在二到五级之间我们要及早治疗
1: 二五是治疗的关键时期、
0: 这个、对行径脱发的它的治疗最佳的时机就在二到五级啊，它的疗效呢治疗的疗效其实和病情的严重程度是成反比的
1: 哦，这样、啊、
0: 要到了晚期其实治疗的疗效呢更不好而且还会、
1: 哦、
0: 会伴有一个就是、嗯、就治疗的方法也会更少了、
1: 嗯、这样我们还有提到这个女性型脱发是吗
0: 对
1: 嗯，
0: 说一下女性性脱发啊，女性脱发呢，其实我们用 Sinclair 分级啊，比较简单的就分级，
1: 嗯、
0: 就是把它分成五级、
1: 哦。
0: 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发现这个女性朋友看一下自己的发缝是不是增宽了，
1: 哎，
0: 第一级啊，
1: 嗯、
0: 如果是明显增宽了，就到了二级了。
1: 嗯、
0: 那么如果一直在加重的话，到了五级的时间，其实整个头顶部的。都累积了脱发其实女性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除了头顶部毛发稀疏之外她的颞侧毛发也是明显稀疏的、
1: 哦、
0: 所以其实女性在脱发之后其实比男性 也是更加严重啊，因为她整个从颞侧头顶啊，整个这个环形的毛发都会稀疏
1: 嗯，刚才我们也讲到哈，有一些孕期的妈妈就是出现了这种脱发的情况其实孕期的妈妈出现这种相关问题其实是在她怀孕之前可能就已经出现了相关脱发的这种问题所以说哈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哈尤其是爱美的妈妈们哈一定要提早的进行一个治疗哈嗯
0: 对的提早诊断提早治疗。
1: 嗯，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提到了，说是我们说数头发的这么一个问题哈，刚才主任也提到过，说哎，我总不能天天的去剪头发去数吧？那我们针对于脱发自测，在早期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方法可以跟大家提供一下呢？
0: 嗯，好的。除了我们发现脱发增多你要及时就诊之外啊、
1: 嗯、
0: 其实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我会发现我的发际线往后移了、
1: 哎、
0: 这也是早期的一个雄秃的表现、
1: 嗯、
0: 第二条呢就是如果是你有
1: 家族史
0: 要高度关注、
1: 嗯、
0: 啊提前干预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就像女性我刚才讲的如果你的发缝增宽了啊也是一个主要的表现也是因为前期有脱发你没注意可能到你注意的时候你的发缝已经增宽你的头顶部的毛发已经稀疏这都是典型的一些雄秃的表现
1: 嗯
0: 啊就是这些表现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在生活当中建立一种意识就是哎我知道我脱发了但是我确定是不是一个雄秃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啊，进行，因为我们专业的话，我们还是有专业的设备，像我们毛发镜，来判断，哎，这个毛囊是不是出现了微型化的改变，
1: 嗯，
0: 是不是全部毛囊消失了，还是说它现在处于一个休止期啊，还能长出来啊，
1: 嗯，
0: 那治疗之后有没有效果呀？都是在毛发镜的监测下，我们来观察这个毛囊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通常发生雄秃的时候呢在毛发镜下会看到原本一个毛囊出现两根和三根的正常头发的情况下、
1: 嗯、
0: 雄秃的患者他就会单根毛发、
1: 嗯、
0: 甚至有一些毛囊毛发就消失了、
1: 啊、
0: 就成为一个空毛囊、
1: 哦、
0: 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些雄性脱发的一些表现、
1: 嗯、
0: 因为毛发脱发它类型很多、
1: 嗯、
0: 雄秃呢只是一个 就是最常见的一个类型。那我们如果如何去鉴别，你像先天性的少毛症，先天性的一些突发，那还有一些是获得性的，有瘢痕性的，有非瘢痕性的。你像斑秃也非常常见呀，像有些小孩子一些心理的因素引起了拔毛癖也很常见呀，还有一些皮肤病在头皮累积头皮之后发生的继发性的脱发。那这些情况下其实还都是要借助于，就是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就诊，让医生来帮你诊断和正确的治疗。
1: 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自测的小方法，不知道对不对啊，请教一下主任啊，就是说我们就四个手指啊卡到这个眉毛的上方，如果说这四个手指的位置您可以盖住您的发际线的话，证明还没有到一个脱发的这样一个情况。
0: 对，这也是好像很多朋友也是因为我们在教科书当中一般不会让患者去采取这种方式去测量，但是这确实非常便利的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情况下的我们前额呢就是7到8个厘米左右。7到8厘米就是一个横掌，差不多就这么大。
1: 一个横掌
0: 对，一个横掌的就
1: 四指
0: 嘛，就是主持人说的四指。那如果你要超过了四指，因为有些孩子，有些朋友呢，他天生他就额头大，
1: 大脑门
0: 他可能到5指的样子啊。但是你如果已经超过了你之前的正常发际线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发生了脱发了。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你要看起来四指是个普通的标准测量方法。那你结合你自己本身自幼的额头的大小的范围啊，你去判断一下，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种方法。
1: 看来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大家尝试着去试一试哈。如果说是您实在是拿不准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啊，咱们到专业的三甲医院，请专业的皮肤科医生帮助大家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出现了脱发的这样一个情况哈。说到这个脱发，我们说雄秃，如果说一旦是确诊了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应该去治疗了。那针对雄秃啊，很多人说我能不能吃一些药，在药物上能不能为我们科普一下呢？
0: 对的，雄秃的治疗其实基础治疗还是药物。那药物呢，又有口服的药物，也有外用的药物。因为雄秃的治疗其实相对口服药物和外用药物比较简单。这个实际上是因为很多我们的患者朋友他有很多误区啊，我倒是觉得很有必要科普一下。首先，那个外用的药物，首选的一线的治疗就是米诺地尔。米诺地尔，我们可以选择2%到5%的这个米诺地尔去外用。因为米诺地尔它是什么作用呢？其实最早的米诺地尔它是一个降压药，但在口服降压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它能引起多毛来。多毛之后呢，它就被我们的学者们研究啊，再去用于治疗这个雄激素性脱发。那因为发现它毛发的生长还是比较良好的
1: ，
0: 对，那就用它来，因为它是通过了扩张血管，它也能够逆转毛发的一个缩短休止期，延长生长期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其实它在治疗雄激素脱发，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我们的机制的啊，它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药物啊。那因为它口服用来治疗高血压呢，被一些好的药物替代了，所以现在我们口服的米诺地尔是买不到的，在国内。但是我们外用的米诺地尔呢，就作为一个最常规的一个雄激素脱发的一个常规治疗。那么我们女性啊、男性都可以去选择。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皮肤病医院毛发专病负责人主任医师刘国燕教授，就脱发的问题为您答疑解惑。 刚才主任您提到了我们治疗脱发可以外用美诺地尔，但是很多朋友会有这种的疑虑，因为美诺地尔刚开始使用的时候会出现大量脱发的情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对，我在临床也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疑问。其实我告诉你，它真正发生这种脱发的这个机制呢，是因为美诺地尔在扩张血管启动毛囊的，就是促进毛囊增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毛囊快速的从休止期进入了一个生长期了。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进入生长期之后的毛囊是在毛囊的下部发生了，
1: 它是加速了一个循环的过程。
0: 对，加速了这个周期了。那么你休止期头发是不是就很快脱落掉了？
1: 是的，
0: 脱落掉之后，你可能在用药之后的一个短期内会发现脱落的头发很多，我们也把它称为什么毛囊唤醒期，也就是其实药物在开始生效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狂脱期。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米诺地尔之后啊，一定注意它有一个疗程。
1: 疗程很重要。
0: 对的，疗程非常重要，就是你3个月的时间它才其实才开始止脱呢。
1: 哦，不能说我吃了1个月，哎，觉得没有效果我不用了。
0: 有些患者朋友就是1个月他发生脱发他害怕了赶快停掉，其实他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1: 那个时候
0: 只是脱了一些，后面可能激素水平还高的话会加重了雄秃呢，他会认为哎，我喂药之后怎么越来越重了。所以我们根据他的一个药代动力学的特点，我们要了解他，就是3个月他开始止脱，那个半年呢开始生发了，有新生发了，那么我们持续用药怎么也得1年以上。这是一个用药的基本的一个原则啊。
1: 在这里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哈，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米诺地尔啊，我们这个3个月才能起到这个止脱的作用啊，然后呢半年起效，要是持续连续1年的话才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说大家不要轻易的去放弃哈，也要根据我们实际的情况啊，根据我们自身的一些水平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我们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另外一种药哈，就是非那雄胺。
0: 哦，对，非那雄胺是我们要科普的第二种就是药物，就是口服的药物。口服药物它还是获批的对男性型的脱发的一个一线治疗的药物，叫非那雄胺。非那雄胺它是一个5α还原酶的抑制剂啊，就是它什么作用呢？就是把我们体内水平比较高的这个睾酮啊，让它转变为二氢，就转变成二氢睾酮，其实它才有活性。
1: 哦，这样吗？一个
0: 它是经过这个酶的作用啊，转化之后才变成有活性的二氢睾酮。所以这个酶呢，如果抑制了之后呢，我们的睾酮就不会过多的转变成有活性的二氢睾酮，而是我们的毛囊微型化，就造成脱发了。所以它是通过这样一个机制来治疗脱发的。那非那雄胺它也是啊，有一个用药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其实和米诺地尔极其相似啊，就是3个月。开始止脱了，
1: 3个月止脱，
0: 对，比较好记的，6个月生发了。那么我们要求呢，非那雄胺口服的时间，一般你要持续1到2年。
1: 哦，这个时间要长一点。
0: 对的，因为这个药物呢，它达到峰值的水平，持续的水平越高，你在停药之后，它复脱的可能性就越小。
1: 有朋友可能会担心非那雄胺可能会对男性的性功能产生影响，这个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吗？
0: 我觉得非那雄胺可能的不良反应，它一般就是发生在1%到2%之间，就是这个对心功能的影响还是有这方面的不良反应。但是呢，这个不良反应发生率是比较低的，而且这个不良反应如果是药物引起来的，其实它是可以在停药之后啊，2到3周之后就自愈了。那还有一部分病人呢，刚用药之后他有反应。特别他心里很紧张的人，特别有感觉。那么这个反应往往也是，你如果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它逐渐会消失。在我们有一项那个比较全国范围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研究啊，临床研究，其实它是一个回顾性的研究，它纳入了接近60000人的就是口服非那雄胺的病人去观察他对性功能有没有影响。这篇文章呢，他的研究的结果呢，证实了就是如果把性功能障碍所发病的一些相关的高危因素去除，你像肥胖呀、焦虑呀，
1: 是的，
0: 是吧？这些因素去除之后呢，其实口服非那雄胺的这一组的人群和 MVC 的那一群， 这个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是没有统计学意义的。
1: 嗯，没有一些临床的意义是吗？
0: 这是来自于临床实践循证的证据、
1: 哦、
0: 啊，循证证据，就是基于这样一些理论呢，大家说如果这个脱发你急需治疗的话，其实还是不要放弃了对药物口服基础药物的一个治疗。嗯，
1: 那在外治方面，我们脱发有什么高招吗？
0: 对的。

0: 因为我们所有的你像药物治疗啊，不管是口服和外用，它都相对比较慢。
1: 哎，对，
0: 起效也慢。那很多患者可能三个月，他等不到三个月，他已经有点焦虑了，
1: 焦虑了，等不及了。
0: 对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开展毛发专病之后呢，我们就综合了很多的现在比较好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就头皮像中胚层治疗呀，像微针啊，低能量光呀，二氧化碳点阵激光啊，像还有一些中医的外治啊，梅花针啊，穴位埋线呀等等，这些方法其实都可以综合起来使用的之后，就大大提高了一个治愈率。当然了，你像我们如果是药物包括这些外治效果又不好，我们还可以选择毛发移植。
1: 哎，这是终极大招吗？
0: 对的。我认为哈，在我的临床经验当中呢，毛发移植是不可替代的。其实在毛发移植的这个手术啊，是药物包括外治不可替代的。那它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如果我的发际线后移或者头顶部发旋部看见了毛发比较稀疏了，你只要能看着头皮显露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就是可以选择植发是最好的。
1: 植发，
0: 对，
1: 那说到植发哈，其实大家都听过，但问题是在于很多人他不太了解。那您给我们好好讲讲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0: 好的。好的，毛发移植啊，是基于就是说我们后枕部啊，后枕部的这个毛囊，它是属于影生化的毛囊，
1: 就
0: 这个，
1: 也
0: 就
1: 是
0: 就我们的后脑勺，
1: 后脑勺，
0: 后脑勺，我们有一个就是你在后枕部的正中啊，有一个高起来的，这叫枕骨隆突，就是以枕骨隆突为中心上两侧延伸的这一段，就像镰刀状的。其实我们在看见你看见路上有很多脱发的朋友，他就这一块头发是没脱的。
1: 哎，还真是，哎，对对对对
0: 对对。这种我们叫做影生化，这个毛囊它的特性什么？它不受这个激素的影响，它不脱发。所以呢，就是把这边的毛囊，后枕部的毛囊呢，我们经过提取之后呢，移植到脱发区，它呢仍然保留后枕部毛囊的特性，不脱落。所以这就奠定了毛发移植啊几十年来的一个地位。对，因为它的有效性，因为脱植发之后的毛发它不脱落。它而且保持一个正常的像生长期、退行期、休止期这样一个生长周期。一般情况下在9到10个月的时间啊，就可以就植发之后啊就恢复正常毛发了。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植发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受你的发源的影响，可能植发的量不够那么多，你可能毛发是相对稀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毛发医生的管理很重要，全程管理，像药物呀，其他外治呀，植发后的管理，这个治疗的流程都要给病人建立好。那你就会发生，就是说如果是你植发之后了，也不会再复脱，就是你原生发不会再掉了，而且呢它会让你植的头发更加自然，更加茂密。
1: 是，说到这个复脱的问题哈，很多朋友就会问到哈，我看到有一些说有一些网上的一些说法，说这个植发呀，哎呀，3-5年就不行了啊，治标不治本，哎，还是会再掉的。哎呦，那咱怎么去理解这个事儿
0: 啊？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啊，这可能还是个认识误区。就我刚才说的，因为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你植发植的是影生发，这个植的头发是不掉的。那为什么有些朋友说我植过发了，但是现在都全掉了？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再仔细的给个观察，我会发现它植的头发实际上是活的，但是呢，它原来在植发需要的这个量可能需要2000根，但是呢，它原来还有1000根的密度。那么原来那1000根也在掉，就它原生发没有治疗的前提下还在继续脱落，可能最后就只剩下了它植的头发，那稀稀疏疏的。所以他认为植发掉了，其实不是。理论上来讲，就植的头发它不会掉，但是我们要加强植发的患者的管理，就植发之后你让它保持一个更加美观自然的状态，一定要联合治疗。
1: 说到这个植发哈，现在在一些外面的美容机构啊，会有一些植发的项目，比如说想植一个梅花型的发际线，您推荐吗？就是哪怕没有这样的脱发的困扰，但是为了美观，也会在额头去纹一下，去种
0: 一下，
1: 您推荐吗？
0: 我们现在也是做个性化植发。 哦，我觉得是可以的。我们前一段时间还做了一个女性的，她脑门从小就大，她希望更加美一点，她做一个美人节，这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医学的手段都能解决的。
1: 啊，
0: 我倒觉得这个植发，其实我们一直把它作为一个，就像美容手术一样，就是一定要达到美观的这样一个结果。
1: 是的，没错。
0: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也非常重要啊，要它自然美观。完全在技术上来讲是完全可以能够满足我们的朋友们，就是说我想美美发际线呀，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形状啊，就可以根据它个性化的去定制。但有一点要注意啊，我们植发之后，其实你这个发际线固定了之后，可能很难再给你再去改变，或者是我植上美人节了，我又想去掉。
1: 哎，
0: 那就不太好弄了，是吧？
1: 所以说哈，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呢，第一是要考虑好，第二是要选择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相关项目的实施哈。说到这个毛发移植，应该会有一个最佳时期的选择吧，主任？
0: 对的，这个毛发移植啊，它也有一些很好的适应症。你像我们刚才讲的男性脱发的 M 型的脱发、M 型脱发，因为它这个 M 型当中呢，其实它毛发就完全缺失了。这个时候植发的时候，我们的密度可以达到最高，而且植完之后特别自然。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如果是一些地中海型的这种脱发，其实你如果不植发的话，经过常规的治疗之后啊，它的毛发仍然会非常细软，它没有一定的支撑度，美观上不会特别好。所以这个时候要早期的植，要在你的其他药物综合治疗之前先植发，植发之后呢，我们再进行其他的辅助治疗，这样就是有一些头发也可以在你治疗之后呢又增多了啊，这样这个植发后的效果也会更好。
1: 刚才呢，我们讲到了植发，讲到了药物的一些治疗脱发的一些问题我们也讲到了这个脱发呢是一种疾病所有的疾病呢我们都在讲哈，预防大于治疗。那么针对于防脱固脱，主任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0: 我觉得如果是从防脱固脱的方面来讲，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啊，要做到就是就能够你自己执行的。你像我们的如何去洗护头发，如何注意正常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首先第一呢，就要按需洗头，就我们刚才讲过的，我们头油不多啊，就是清洗没有头油为主啊。油性的头发呢，你每天洗头，那如果偏干性呢，2到3天洗一次头就可以。第二呢，要正确的选择洗发水。这个洗发水呢，也不要去盲目的追从广告。我们说依靠一个洗发水去给你达到生发的作用，这基本上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洗发的过程非常短，这个洗发水接触头皮的时间也非常短。它即使有一些药物的成分，它也难以透过头皮进入毛囊。但是呢，洗发水你要选择正确的话，它可以去除油脂，可以清除你头皮的一些抗皮孢子菌感染，这样就保持一个头皮的微生态的一个平衡，也会减轻脱发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正确选择，如果头皮屑多的话，我们也可以选择含有二硫化硒，含有这个硝酸米康唑或者酮康唑的洗发水
1: 的
0: 对，可以预防防脱的
1: 说到这个洗发水哈，有一些朋友会提到我之前用一款防那个去头屑的洗发水刚开始用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好像不起作用了，这是为什么呢？
0: 这种情况也有患者朋友会说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明确一下诊断的问题，就是他头皮是不是有头皮的问题。因为头皮的屏障功能发生异常了，他可能单纯靠洗发水解决不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接触洗发水，因为洗发水我们有一些是功效型的洗发水，就我说的像酮康唑的、二硫化硒的，其实这些是一些药物成分，它是明确可以止痒去屑的。但如果是你的头皮的炎症持续存在，或者是还有合并其他的皮肤病的时候，你可能单纯洗发就能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时候其实还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正确的洗发水，甚至有些可能还要外用药物。
1: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节目中刚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如果说您长期受到头屑的这种困扰的话， 不妨去皮肤科看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所导致的哈。
0: 对的。
1: 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按需洗头哈，有些朋友会讲到说，我用那种喷雾，去油的喷雾，这样的喷雾，用时间长了，是不是对头皮、对毛囊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呢？
0: 对，我其实从皮肤科医生的角度来讲，我还不太支持大家用一些去油的喷雾。我觉得还是要用洗发水清洗之后呢，因为洗发水都偏带有碱性的，它可以去皮脂的，那你还是要用清水把它洗掉，防止这些洗发水在头皮上就是接触头皮之后引起头皮的一些敏感呀、发炎、炎症啊，都是可以这样。所以清水洗掉之后是最科学的。那如果是应急的，像我今天像主持人有什么活动，那我油很多，我来不及洗，那你偶尔用一次
1: 应急
0: 喷雾的是可以的。如果你长期用的话，我想这些喷雾里边有一些碱性的化学的成分，其实对头皮它还是有刺激的，我不建议长期的去使用。
1: 偶尔的应急是可以的。现在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像去油喷雾啊、蓬松喷雾等等哈，大家可以用，但是不要形成依赖，时间长了对我们的头发、对毛囊其实是有影响的哈。说到了这个防脱固脱，有些朋友会说了，我有这个爱美染头发的这种习惯哈，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适当的去减少？
0: 对的，我觉得除了洗头，除了按需洗头，再一个是选择合适的洗发水，还要注意不要过度的染烫头发，因为我们染发烫发其实对发质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的毛鳞片就会被破坏掉，就毛鳞片是毛发的一个角质层，它对毛的髓质是很重要的一个保护的作用，其实烫发染发之后，频繁的烫发染发之后，这个发质就会被破坏掉，其实有一些烫发染发的成分呢，对头皮还有一定的刺激，它也会渗入到头皮内部，甚至是累积我们的毛囊啊，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一个毛发的发质的改变，还有有些病人会加重脱发的这些染烫发也是一个非常应该注意的一个方面哈。还有一点就提醒朋友们的，就是不要过度减肥。我近期临床就发现很多的人可能对于控制体重的概念有点误解我们控制体重为什么国家卫健委国家卫生健康委提出来的有科学减重？
1: 对，
0: 我们体重管理让大家是科学减重，但是在科学减重的前提一定是营养均衡的，
1: 保证健康。
0: 对的，你如果是一味的去减重，可能控制了碳水，控制了蛋白质的摄入，其实这个毛发、这个毛囊非常敏感的，会感受到你的营养状态的一个失衡，它会首先发生的就会出现一个脱发。我们很多脱发的患者就是在减重之后发现，哎呦，脱发增多了，他才来就诊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均衡的营养还是很重要的，对毛发的健康。
1: 确实身边会有朋友出现过相关的这种困扰哈，尤其是在前两年生酮减肥比较盛行的时候，很多通过这种极端的减肥方式瘦下来的朋友都好像遇到了这种脱发的问题，尤其是生酮之后啊。
0: 是的，我在临床还是比较常见的，所以我不支持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合理的在饮食营养均衡的前提下科学的减重，加强一下运动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健康的减重的方式。
1: 说到吃啊，就不得不提到跟头发有关的一样东西，就是黑芝麻，它真有这么大的功效吗？
0: 对，我觉得根据中医的基础理论呢，因为中医有一个就是以形补形，以色补色嘛这种理论，这种理论基础呢，实际上就是黑色嘛，它就入肾，亏虚的时候它往往会伴有毛发，会毛发不固因为发为血之余嘛其实这都是一个五脏五行的理论那其实黑芝麻它入肾之后就有固发的作用理论上来讲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往往有时候过度去理解就是你黑芝麻，你说你要正常去食用或者是稍微的食补一些就我们现在健康食补也很重要嘛。如果适量的食补，它一定对健康是有益的，
1: 没错，
0: 对毛发也是有益的。你像它黑芝麻里面含有 大量的这个钙质，包括矿物质、维生素，其实对毛发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但我们也不要过度，你要每天你要吃点黑芝麻的话，每天十克左右啊，其实足够。那如果你过量的话，我想可能对于血脂啊，对于这个心脑血管也会有一定的不好的影响。但是具体你说我这个食这个量控制在正常的量的范围之内，我觉得作为食物都是有益的对身体。
1: 有些朋友还说呢，我想按摩头皮。按摩头皮看看有没有这种生发的功能，在按摩这一块您有什么小妙招吗？
0: 我说头皮按摩是促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那肯定是对，因为头部是助阳之会嘛，我们所有的阳经都是在头部聚合，所以如果我们经常的去按摩头皮，那肯定是对我们的经络疏通是最有帮助的。那其实有些还能缓解疲劳呀，有些人头痛啊、失眠呀，都是有帮助的啊。我们会循经进行一些按摩那按摩头发，你对头发也是，你血液循环那个增加了之后，那毛发的生长也会有影响啊。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选择，那就选择像木梳一类的啊，
1: 梳头，
0: 羊角梳、木梳可以去做一些啊，就头部的一些按摩梳头，这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我们酒店里的那种一次性的塑料梳子其实不推荐了
0: 啊。对的，我尽量的要选择木梳。
1: 像是相关穴位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
0: 相关穴位还是在头部啊，我觉得像我们朋友们也没有必要去固定在哪一个穴位上哈，但是你像百会穴。其实是有必要是经常会按摩一下。
1: 百会穴其实是在我们头顶的一个位置哈。
0: 对，然后我们现在临床上我们也会去用穴位埋线的方式去治疗雄突、治疗斑突，发现效果还是特别好的。
1: 想要保住头发呢，不妨从点滴做起，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让每一根发丝呢都能在健康的土壤中茁壮成长。同时呢，如果说您有脱发方面的困扰，也一定要寻求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专业的治疗。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讲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谢谢主任。
0: 谢谢主持人。
1: 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养生调理，健康趣事儿，你来问，我来答，专家在线为您解疑答惑，让你轻松变身养生达人。健康说，关注健康，关注你。
3: 中国红十字会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造成约400,000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致死原因很大一部分是不安全用药，这其中儿童的不安全用药又占了很大的比例。作为家长，你真的会正确给孩子用药吗？不要让无知害了孩子。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那些被家长用错的儿童药。滥用抗生素，阿莫西林不是消炎药。说到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感冒时有的家长不仅自己吃，还给孩子吃，说是消炎，这是混淆了消炎药和抗生素的概念。头孢类药物和阿莫西林不是所谓的消炎药，而是抗生素。炎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很多疾病都会表现出的症状，像过敏、跌打损伤、细菌感染、病毒感染等，都会让身体表现出红肿、痛、热等炎症症状。医学上并不存在消炎药这个词，只有抗炎类药物用于消除炎症症状。抗生素的正确叫法是抗菌药物，它只针对细菌等敏感菌的治疗，或是由其他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如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像感冒引起嗓子红肿，本是病毒感染导致的，抗生素起不到治疗的作用。从小就被滥用抗生素，将增加儿童耐药概率，导致宝宝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不再起作用。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每天都喝八杯水，虽然这个健康饮水的口号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是当春天北方停暖之后，家里就没有以前干燥，小燕口渴的感觉也不那么明显了，于是她喝水的次数就减少了，可是她却发现自己的嘴唇还是干干的。那到底春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少喝水了呢？
6: 每个人每天都在喝水，但是我觉得您不一定真的会喝水。比如说在北方，冬天可能大家还会经常喝水，因为屋子里面的暖气呢，把空气中的水分蒸发掉了，会让人觉得明显的干燥。但是到了春天，屋子里面暖气停了之后，可能大家觉得没那么干燥，就不注意补水。但其实呢，这个北方的春天大风天气特别的多，那像这种干燥的春风不仅会带走空气中的水分，同样也是会带走我们皮肤表面的水分，所以这个季节补水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5: 当小燕口渴时，说明她体内的水分已经失去了平衡，这时才喝水往往就达不到补水的效果了。另外，除了解渴，喝水也更主要的是为了维持机体生理的需要。可是像小燕一样，很多人都有随餐喝水的习惯，觉得这样可以帮助消化，其实不然。
6: 尤其是在三餐前的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呢，我们应该空腹喝下一大杯白开水，这样更有益于健康。因为呢，在这个时候空腹喝下水呢，这个水分会很快的被血液吸收，并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可以帮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更好的消化和吸收营养啊。尤其是在这个早餐之前，早上起床之后，这个时候呢，空腹喝上一杯250毫升的白开水，大概也就是这么多吧，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补充春眠一夜之后由于身体代谢所丧失掉的水分。
5: 既然晚上的睡眠会让人体失去很多水分，小燕就在临睡之前喝上一大杯水，因为她觉得早上时间那么紧，哪有空喝水啊。但是她第二天早晨起来眼睛却肿肿的，小燕想，难道这跟晚上喝水有关系吗？
6: 其实这个季节晚上睡觉前呢，不宜喝太多的水，因为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呢，在春天啊，晚上它的气温还是比较低，而人在入睡之后，体温也是会很快的降下来。那这个时候呢，身体的机能和器官活动会相对的缓慢，所以多余的水分是很难排出体外。那如果晚上一定要喝水的话，最好是在8点前后，这个是最佳的饮水时间。那这个时候喝水呢，会促进血液循环。另外哈，春天可能还容易患上流感一类的传染病，那我们多喝水也是可以帮助起到一个很好的排毒作用。
5: 另外，春末夏初温暖的天气使得人们的户外运动量加大了，但春天全国范围内的大风天气还是比较多，由于春风的作用，人们常常会出汗不见汗。兰兰这时却没有注意，刚运动完的她为了贪图一时爽快，从冰箱里拿出饮料就开始猛喝，还一口气喝了很多。可过了一会儿，她的肌肉就开始痛起来，甚至有些头晕。
6: 兰兰不知道哈，它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水中毒。人在运动之后，一定不要猛喝冰镇饮料，因为冰水的温度呢和这个体温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刺激到身体机能，并且能影响到内分泌。那我们运动之后呢，应该是喝一些淡盐水，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会丧失掉水分的同时，还会丧失掉一些盐分。在这里可以教大家一个自制的一个简单的运动饮料的方法哈。这里是一大杯白开水，大概是500毫升，我们在其中放入5克的盐，然后呢再放入5克的糖，这样搅拌一下很方便，这个运动饮料就制成了。喝完了之后呢，应该是能够很好的补充我们在运动中丧失掉的能量。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千万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否则体内的水分就已经失去平衡。任何季节运动之后都不要猛喝过多的冰镇水，以免发生水中毒。
7: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
8: 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要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晚上11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2: 劳动实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51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2: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7: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8: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7: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8: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7: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8: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7: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8: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有首歌曲啊，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哎，今天呢，张同学和您聊聊一种最熟悉的陌生水果——苹果。苹果呀，我们都吃过，也听说过“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这个说法。可是，您真的懂苹果吗？那么今天节目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苹果的那些事儿。做客节目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研究员赵德英。赵老师，你好。
9: 哎，你好，大家好。
8: 赵老师，苹果呀，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水果啊。如果非要追根溯源一下，苹果这种水果最早是在哪儿被发现的呢？谁是第一个吃苹果的人呢？
9: 其实就是关于这个苹果的起源问题吧。现在观点特别多，所以差异也很大，问题也比较复杂。其实现在随着我们一些，你比如说分子生物学呀、 用分子的一些手段去鉴别它的亲缘关系，也一直在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0: 国家还有不同的说法吧。
1: 嗯，
0: 最早就是说现在据我们能查到的最早的记载，应该是在公元前的6500年。
1: 哇，嗯，这么悠久的历史。
0: 6500年，那个考古学家他在那个亚洲西部叫安纳托利亚半岛。安纳托利亚半岛这个它是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岛，也叫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就发现了那个苹果果实的化石。但是这个苹果的化石到底是那种野生的还是栽培的，这个还不能考证。但是现在可以证明的就是说，我们在新石器的时代的晚期和青铜器时代早期的时候，那个苹果就从我们的亚洲带到了欧洲。
1: 嗯，
0: 现在到2000年前的时候，苹果已经在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普遍的栽培了。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说比较公认的俄国的学者，他们认为说中亚西亚的哈萨克斯坦，就是挨着我们新疆的那个地方，它的有个叫塞维斯苹果，是栽培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其实最后我们鉴定完发现，就是我们新疆的伊犁，新疆伊犁有那新疆野苹果，新疆野苹果里边它塞维斯苹果，它跟哈萨克斯坦的那个是同一个种，我们鉴定完它是同一个种。所以就说塞维斯苹果就在中国伊犁，新疆伊犁的这个就认为就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发源地。
1: 嗯，
0: 但是就说美国的学者他又认为的又不一样，他觉得这个他的祖先吧有可能是一个杂交的东西。你比如说中亚的塞维斯苹果，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亚洲的这块，还有高加索的一个叫东方苹果，包括欧洲有一个森林苹果，他们都是我们苹果的一个祖先种，就是经过他们之间不断杂交以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的苹果。
1: 嗯，赵老师，我们知道现在啊，我国苹果的这个栽培面积啊、产量啊，都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啊。那在我们国家这个苹果主产区有哪些呢？
0: 现在我们苹果的主产区吧，主要有五大产区。
1: 嗯，
0: 五大产区里边，你比如说第一个是环渤海湾产区。
1: 嗯，
0: 环渤海湾产区包括我们的山东、河北、辽宁、天津、北京，就是这么五个省市。第二个产区就是黄土高原产区，黄土高原产区包括我们的陕西、甘肃、山西、宁夏、青海这么几个。然后黄河故道产区就包括河南啦、安徽啦、江苏、苏北这么几个产区。还有西南冷凉高地产区，就是包括我们的云贵川以及西藏，像现在的重庆这么一些产区。还有一些特色的产区，特色产区就包括我们东北，像黑龙江啊、吉林啊、辽宁的那种寒地苹果栽培区，还有包括新疆的新疆产区，这些都是一些特色的产区。但这里边就是黄土高原产区和环渤海湾产区还是我们最大的两个优势产区。
1: 嗯，是的。
0: 嗯，
1: 像这几个苹果主产区啊，产出的苹果分别有什么特色呢？
0: 就说不同的产区它的特点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环渤海湾产区吧，这块就是整个气候它是属于降雨比较多一点，然后海拔也不高，所以它产的苹果就果个特别大，果个大，而且果形也很端正，果面也比较光洁。最大特点皮薄肉细汁多，咬起来也很松脆的这种感觉。但是风味稍微淡一点，它的着色也不够那么艳丽。嗯，像黄土高原产区，就黄土高原产区因为还是海拔稍微高一点，黄土高原它的土层也特别厚，阳光也比较足，这个地方它的产区就是果个不算特别大，中大吧，色泽比较艳，但是它特点就果肉特别硬，咬起来就是说有人就觉得它有点梗，但这块的含糖量很高了，就风味也比较浓郁一点。黄河故道产区是介于我们刚才说的环渤海湾和黄土高原产区的这么一个产区，因为没有像环渤海湾降雨量那么大，但是又比西北来讲它的那个降雨量又稍微多一点，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一个。那么比如说我们西南冷凉高地的产区，就是因为它海拔就很高了，比如云贵川呀，海拔高，产量品质啊、色泽呀都是非常好的，耐储性也非常好，现在就说西南那边它的苹果来讲还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1: 赵老师来到水果店啊，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种苹果呀，这个价钱也不一样啊。那便宜的呢，可能几块钱一斤；贵的呀，几十块钱一斤。那常见的苹果品种有哪些呢？为啥同样是苹果，这个价格相差这么多呢？
0: 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常见的苹果品种吧，目前市场当中见的最多的啊，你比如说富士是主打的，当然这个富士就包括，山东富士啦、洛川西北的金银啊、洛川的富士，还包括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啊，这些都是我们富士类的。还有就是比如说维纳斯黄金，黄色的王林啦，还有甘肃花牛苹果啦。嘎啦果光，包括我们承德的果光，黄元帅，这样一些品种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就说为什么同样
1: 对，
0: 是
1: 价
0: 苹果，
1: 钱，
0: 价钱差的很多？
1: 对呀，
0: 现在其实我们整体是呈现一种，就是说价格两极分化特别大。你比如说什么
1: 是，
0: 样的果卖的那么贵呢？进口的，精品的，包装特别好，像包装成那种小包装，盒也特别精致。然后还有好吃的，品质特别好的。还有一些，比如功能的果品，像什么富硒的、富锌的、富丝的这样的苹果，就是带有点功能的、营养多的这样的苹果，它的价就调得很高。但是，就是说我们见到几块钱苹果，就是面对大众消费者的这种稍微低一点，的大众水果，它的价要低一点。
1: 还是品质决定的啊。
0: 对对对。
1: 是的，的确，苹果的品种啊有很多。那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啊，也会出现一些苹果新品种啊。请问赵老师，是不是说这个新品种就是好的品种呢？怎样才能判断这个苹果品种算不算好品种呢？
0: 新品种是不是全是好品种？那么老的品种是不是就都不是好品种了呢？这个东西就是说也不好那么去描述，但是可以肯定的时候，就是说新品种不一定都是好品种，老品种也不见得就都不是好品种。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品种上边还是要做到因地制宜、适地适栽。还是要找到就是说自己想个性化、差异化发展的最适合当地的一个品种去发展，也可以。你比如说承德的果光，你比如说像甘肃天水的花牛，你还比如说像四川盐源的金冠，这些其实全是老品种，但是人家做得特别好，关键是做到了一个因地制宜，做成那种比如说一县一叶一乡一品那样的东西，打造属于自己特色的品牌，这样能发展得好一点。像新品种。我们自从建国以后，其实我们国家选育的新品种很多，400多个，但是大部分的品种并没有在生产当中推广开，它还是就是说，我们缺乏一个推广过程当中，还是没有被果农认可嘛。就是每个品种其实它都有它的缺陷，也都有它有利的东西。
1: 明白
0: 对
1: 了，
0: 对对。
1: 还是要适宜。我国是苹果生产大国呀，有一些名优特苹果品种啊，比如说甘肃天水花牛苹果，哎，特别好奇，这个苹果为啥叫花牛呢？这种苹果的特色是啥呀？
0: 花牛苹果吧，就是现在其实它代表的含义，不单单是说是一个品种的问题。最初这个花牛的苹果是怎么来的啊？它是甘肃天水有个花牛寨，
1: 叫地名。
0: 对对对，地名花牛寨，它把这个品种是从我们单位中国农科院果蔬所引过去的。引过去当然不是说光元帅系的，还有些其他的4、5个品种，然后果光啊、金冠啊都引进去了。这是1950年左右把这个苹果引过去的，引过去以后到应该是1965年左右吧，他们这个村儿的农民就把这个苹果就寄给了毛主席，让毛主席尝，说苹果怎么样？毛主席当时就夸说这个花牛的这个苹果特别好吃，然后就回信说花牛苹果很好吃，就后来就把这个就是说
1: 就
0: 慢
1: 一个
0: 慢的
1: 品
0: 就
1: 牌了。
0: 对，最后这个花牛苹果就成了，其实它是一种元帅系为主打的这么一个系列苹果的这么一个东西。后来这个花牛苹果吧，又发展成，其实就现在成了我们天水的一张名片，成了一个地域的品牌。一说那个甘肃天水都，大家都知道花牛苹果，但是现在一拆花牛苹果，就是那种包装的，像美国蛇果一样。美国
1: 紫
0: 蛇
1: 红
0: 果
1: 色
0: 其实
1: 的，
0: 它俩是一个东西，美国蛇果和我们的天水的花牛苹果，它是一个东西，只是代表不同地域产的一个元帅系的苹果而已。现在花牛苹果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包装， 然后我们翻过来背面能看到它有一个明显的五棱，
1: 对对对
0: 对对对，五棱特别明显，
1: 嗯，
0: 然后颜色还特别漂亮，关键它的这个，对对对，紫红色，它的这个颜色被认为是我们最正宗的中国红的颜色，
1: 哦，
0: 颜色是特别漂亮，目前也是我们生产当中这个苹果还不用套袋，
1: 哦，
0: 它的颜色就那么漂亮，嗯，
1: 是
0: 也是就是说非常好的一个品种，
1: 嗯，确实也很有特色，
0: 嗯，对，
1: 嗯，那还有一种呢，是新疆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啊，这种苹果的冰糖心是咋形成的呀？是所有品种的苹果都能出现这个冰糖心吗？
0: 冰糖心吧，从我们果树栽培的这个角度来讲，
1: 嗯，
0: 它其实是一种生理病害，
1: 哦，
0: 对，生理病害呢，其实它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我们果实在发育生长过程当中的时候，你比如说它接受的光照不一样，
1: 嗯，
0: 昼夜温差不一样，土肥水管理不一样，或者说我们土壤条件不一样，
1: 嗯，
0: 最后导致果实里边就是说其实它是三磷醇和钙氮的这些物质的代谢和转化就失调了，
1: 哦，
0: 失调以后最后我们苹果当中有一个就是说糖代谢之间有一个中间产物叫三磷糖醇，
1: 嗯，
0: 这个三磷糖醇最后它就集中在我们果心部位，果心部位以后它就很难分解掉，最后我们肉眼能看到的就是在果心中间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冰糖心，
1: 嗯，
0: 其实我们能看到的那个冰糖心它主要的物质就是三磷糖醇，
1: 哦，
0: 嗯，这个糖心你说是不是所有苹果的品种都能形成呢，
1: 嗯，
0: 这个糖心的形成其实跟我们的产地啦、气候、你的树体的长势还有管理水平都有关系，不光是说我们阿克苏的这种肤色才能产生糖心苹果，其他你比如只要海拔够高，有充足的光照条件，而且我们还要采得足够晚，就说我们把它生长期延长，在低温下边过了霜冻以后再去采摘的时候，好多品种都能形成这个冰糖心。
1: 哦，跟这个气温有关系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嗯，
1: 大多数品种的苹果呀，外观看起来都是颜色鲜艳、表皮光滑的啊，卖相很好。可是有一种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啊，外表却是很丑，外观看起来呢是斑驳锈迹的。丑得如此纯粹，口感确实非常的惊艳啊，惊艳了众人，它这个口感，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云南昭通丑苹果吧，主要是因为它云南昭通的这个地方它比较特殊，
1: 嗯，
0: 就是说基本上它的海拔都在2300米以上，
1: 哦，
0: 2300米以上，因为它这个纬度低，海拔还高，紫外线还特别强，所以产出来的这个苹果它就色泽特别艳丽，肉质也细脆，甜酸度还比较适中，风味很浓郁，
1: 嗯，
0: 那么它这个丑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因为这个云南昭通的丑苹果它不套袋，就是属于不套袋的一种苹果，不套袋它也不打蜡，最后属于原生态种植的嘛，下边也不打除草剂啊什么的，所以天天就是说它就经受这种紫外线的照射、风吹、日晒，最后就整个果面变得很粗糙、很难看，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原生态种植的，
1: 嗯，
0: 所以就吃起来很健康，
1: 哦，
0: 所以还是被广大消费者特别喜欢的。因此还有就是这种云南昭通丑苹果，它因为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温差也很大，最后大部分的云南昭通丑苹果其实最后切开以后也能形成冰糖心苹果。
1: 哦，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对，所以消费者还是很受欢迎的这么一个。
1: 嗯，口感很好。
0: 对，
1: 嗯，
0: 对。对，
1: 张老师，如今啊，90后、00后长起来了，他们对于水果的消费要求以及购物方式啊，可能有些新变化啊。您有这方面的观察吗？
0: 是，其实我们说90后、00后现在说实在已经成了我们水果的一个消费的主体。
1: 嗯，
0: 他们有啥特点？就是说他们现在，首先你得好吃。他们对那个价钱的那种敏感度又不高，
1: 啊，是，
0: 我就感觉只要好吃的话，他说不管多少
1: 钱
0: 他会舍得花钱去买，嗯，
1: 追求品质，
0: 对，追求品质，
1: 嗯，
0: 超前消费就是现在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信用卡呀、蚂蚁花呗呀、京东白条啊，
1: 嗯，
0: 就习惯于就是说用未来的钱去买现在想要的东西，
1: 嗯，
0: 所以有人说他们这一代，也就是说有钱花但是没钱还这种情况，还比如说他们对品牌比较敏感，所以在品牌打造这块也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他们还是买东西的时候，你比如说七夏苹果、洛川苹果、阿克苏苹果，他们对那个牌子还是比较注重的。对对、
1: 那消费者的这些新变化呀，对于苹果产业提出了哪些新要求呢？比如说苹果生产啊，也包括采后啊、加工啊，哎，有哪些新的要求、
0: 对对对，既然消费者我们说面对的都90后、00后、所以现在在发展这个就是苹果产业的时候，我感觉我们要抓住一个是品质，一个是特色，这俩相当于我们果业的两大法宝吧。立足于品质，生产那种口感好、品质优，而且规格也比较高、营养强、安全性好的这种优质的果品。而且我们还要缔造一些特别好的品牌，特别是把里边比如说挖掘一些苹果的这种文化呀、精神呀的内涵，开发一些多样化的个性化的产品。比如说我们采用一些精美的个性化的包装瓶装礼盒呀，鲜切水果呀，满足这种消费者他们对这种个性化消费的一种需求。
1: 是，
0: 对，
1: 的确啊，我们苹果生产、苹果产业也要与时俱进啊，满足消费者的这些新要求、新变化。赵老师，如今在农村劳动力减少的背景下呀，苹果生产呢，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发挥科技的作用呢？比如说我听说过有一种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它可以帮人干活，是吧？哎，它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他也不用吃饭，可能需要点电就行了。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0: 这个苹果采摘机器人呢，其实在美国和新西兰它已经开始在试着去就说工作这个事情、对对对、但我们国家也研发了一些、你比如说这个采摘机器人，它可以根据我们苹果的色泽来判断它是不是成熟。当然中间有很多的算法啊。它通过一个视觉的识别，你能识别到哪个果子熟了，然后还能准确的定位到那个果子它的那个位置。定位到以后，我们再给它控制系统一个就是说指令，它给你规划，指派那个机器手就跟我们的人手一样把它给抓下来。抓下来以后放到我们的移动到我们的果筐里边，完成这么一个过程。它这个机器人其实现在就是说为什么在我们国家推展不开呢，其实主要不是机器人本身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苹果的这种栽培模式还是就说老的栽培模式，新模式很少。机器人就说农机农艺不融合，像我们老模式这种大树好多识别那个果实的时候就很费劲，因为大部分都被枝叶给遮挡了、对，所以它推广起来很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慢慢的就是说现在新建的果园、规模化的现代化果园，我们都会朝着这个适宜机器人采摘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给它创造一个就是说它可用的一个平台吧。
1: 就让农艺和农机
0: 有效的融合起来，
1: 协调起来。那刚才说的是苹果采摘机器人啊，除此之外呢，现在还有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啊、机械疏花呀，这些农业黑科技啊，能不能请您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无人机辅助授粉是什么东东啊？还有这个机械疏花又是怎么回事啊？
0: 好，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呢，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它跟我们人工点授不一样。就我们也人工点授是把花粉采集下来，比如说拿个烟头啊，或者去一个一个往柱头上去点。但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利用无人机飞过的气场，我们先把花粉溶解在里边，变成一种液体，然后通过无人机吹过产生的风场，把这个花粉呢，让它就变成液体，液体就是直接的喷到我们那个树冠上边，完成这个授粉工作。一般这个无人机辅助授粉一个小时就能收200亩左右的，大大的节省了我们这个生产成本。你像那个疏花机吧，是一种什么结构？它一般是在拖拉机上边载那么一个，就是说我们叫转轴式的，上边还带一点那个柔性的那个胶条。随着我们拖拉机移动，那个胶条，倾斜的胶条，它就碰到我们树冠上边，碰到哪个花哪个花就掉了，实现一个疏花
1: 的
0: 效果。对，但是疏花量就根据我拖拉机走得越快，它疏的花就越少。而且胶条上边的胶条的数量密度我们也是可以调节的。对，根据拖拉机行进的速度和这个胶条的这个密度来调整我们一个疏花疏果的一个比例。
1: 是，这些都是一些提高我们生产效率的一些农业科技啊。
0: 对。
1: 嗯，农业科技固然重要啊，那想要种出优质苹果呢，做好这个土肥水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常听果农说这样一句话，说秋施金，冬施银，春施鸡肥是破铜，这啥意思啊？
0: 秋施鸡肥吧，是我们苹果生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栽培管理措施，也是最后说保证我们果树能够生产稳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其实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因为我们从树上采了很多的果实嘛，采了果实以后，树体大量的营养物质就被果实给带走了。这个带走以后，所以我们必须要通过施肥的方式，把带走的这些养分给归还到土壤当中去。这样才能实现一个树体的养分平衡，还有我们土壤的一个可持续利用。这也就我们施肥里边经常会说到的叫养分归还学说，就跟我们借了钱还钱，它是一个道理。我们从树上借走了那么多营养，你得要给它归还回去。对，满足树体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这个秋施鸡肥呢，也叫月子肥。一方面就是指的说，我们要通过这个施肥补充我们因为采收果实造成的一个营养亏缺。另外一方面也强调，就是说这个施肥时间的紧迫性。因为坐月子嘛，就跟我们就是生完小孩坐月子是一样的，你不能说等孩子都1岁多了，你再去给他补营养，必须在生完小孩以后要用1个月的时间把母体它的那个营养给补足起来。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秋天摘完果要立马的去施肥，这就叫秋施金。但是你说最后说，你要如果秋天没时间，你把这个施肥要放到冬季的话，你想想这很多根系它就停止活动了，它吸收起来就比较慢一点。但是你要到了春天的话，因为这个秋天施的我们大部分是有机肥，它是属于一个缓释的长效的一种肥料。到了春天我们马上开花萌芽展叶开花坐果，需要肥料的时候，那个时候再施肥，这个有机肥它是转化不了的，很多东西我们用不上，所以最后才说春施鸡肥就成了破铜了，就这么个意思。
1: 明白了，哇，特别的形象啊。张老师，接下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吧。您是研究苹果的专家呀，您觉得未来的苹果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呀？比如说这个苹果的外观啊，口感啊，可能会发生哪些让人惊喜的变化吗？包括苹果的包装会不会也有什么不同呢？
0: 未来苹果是朝着就说什么样子，我感觉吧，还要满足几个条件。你比如说，首先要好看。
1: 对，
0: 对对对，卖相要好，因为我们中国人还是颜值社会嘛，就是首先你要让人有购买的欲望，第二个要好吃。好吃才是硬道理。
1: 对，
0: 你说咱买水果要是不好吃，虽然好看，但是买一回肯定就不会再买第二回。
1: 是的，
0: 要好吃。然后对于生产者来讲，还要好种。好种是个什么概念？就比如说，你要适合轻简化作业。比如说它抗病性要强，管理起来要省工省力，就是说消费者种起来要好种。最后还要你要好卖呀。对，你还得能卖出去，能卖个好价钱，就说市场要接受，市场和消费者要接受。我觉得未来的苹果你要满足这几个好。
1: 好看。
0: 对对对。
1: 好吃，好种，好卖啊。
0: 对对对。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带来这么多与苹果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4: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5: 专业的讲堂，
1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15: 实用的讲堂，
1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15: 贴心的讲堂，
1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1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2: 网络传言真假难辨，
19: 三农信息日新月异，
12: 农业和我息息相关，
19: 我却只能一头雾水。
12: 谁来帮我解惑答疑？
19: 谁来带我粉碎谣言？
12: 谁来替我解读农业？
19: 我来喽，农业课代表张栋张同学喊你来上课。柴鸡蛋有鸡蛋绿色蛋，无菌蛋无抗蛋，五花八门的鸡蛋你分得清吗？这个5元一斤，那个2元一枚，价格悬殊，你会买哪个呢？不同的鸡蛋营养有何不同？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啊，如今啊，连买个鸡蛋都可能要交智商税了。当我们打开购物平台想买一份鸡蛋，最后却被五花八门的品名绕晕了。 土鸡蛋、草鸡蛋、柴鸡蛋、笨鸡蛋、洋鸡蛋、鲜鸡蛋，散养的、有机的、无菌的、无抗的、红心的、绿壳的，哎，这些啊，你都知道是什么鸡蛋吗？一算价格更离谱，我搜到过最便宜的草鸡蛋啊，大概是7毛5分钱一枚，最贵的呢是某红心鸡蛋，大约是19块钱一枚，好家伙，比雪糕杀手还狠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围绕什么是无菌蛋，到底应该如何挑选鸡蛋，以及鸡蛋的保质期和食用建议等来聊一聊。做客节目的专家是武汉轻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三级教授王海滨。王老师你好。
20: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9: 王老师，如今市面上的鸡蛋种类啊也是多种多样的，您看除了普通的鸡蛋之外呢，还有山鸡蛋、土鸡蛋、草鸡蛋，还有生态鸡蛋、有鸡蛋等等啊，非常的丰富啊。那鸡蛋的颜色呢，这个表皮颜色啊也是不尽相同的。这些鸡蛋的价格呀，一般会比普通的鸡蛋要贵一些啊。在购买鸡蛋的时候呢，消费者可能就会纠结了，到底怎么选鸡蛋呢？王老师，如果咱们单从这个营养价值的角度来看呀，这些鸡蛋的差别有多大呢？
20: 确实，这个市场上这个鸡蛋的商品呢，琳琅满目啊。这个有些呢，就是对我们的一些消费者辨认增加了一些难度、一些困难啊。那么这里面就说是这样啊。这个传统的这个认知里面啊，就是山鸡蛋呢、土鸡蛋呢、草鸡蛋等啊，这些是这个散养的啊，就是我们一般这个散养的鸡啊，叫做感觉上呢比工厂的更营养、更安全。其实啊，这里面所谓的这个有些土鸡蛋，对吧，并不代表更营养、更安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散养的状态下面，它的这个环境啊、这个饮食啊等等，这些东西是更加不可控制。这个母鸡随着这个放养，那么这个很容易接触到、采食到啊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受到一些农药残留污染这样的一些动植物，对吧？这样一些东西，对吧？再就是一些工业的一些垃圾啊，对吧？再就是一些废水等，对吧？所以呢，这个真正觉得这个鸡蛋营养的是啊，这个第一个呢，就这个母鸡的品种以及食源啊，这个母鸡品种好啊，再就是养殖环境啊，这个无污染，把这个养殖的环境把它控制好，再就是这个绿水的饲料来喂养。所以有时候就是不要小看这个全价这样的配合的一些饲料啊，因为这些饲料它是经过这个动物营养学家经过这样的营养的一些计算啊，这样的营养素会供给的会更平衡啊，更有利于这个鸡的这个生长。通常说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鸡啊，它吃得好呢，它的这个蛋呢也就更有营养，就是一般就是这样。
19: 一般我们购买鸡蛋啊，都是在超市或者农贸市场啊，当然也有朋友在网上网购鸡蛋啊。那买完之后我们会发现有的鸡蛋表面是干干净净的，尤其是一些鸡蛋礼盒啊，看起来表面特别干净，而有一些鸡蛋呢，比如说菜市场买的一些散装鸡蛋啊，表面可能就没那么干净了，甚至有的鸡蛋上面还有鸡的粪便啊、这个血迹啊等等这些哈、所以有的朋友都不太想用手直接摸这个鸡蛋啊，感觉摸完之后手上都是臭臭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鸡蛋生产下来之后到底要不要进行清洗呢？
20: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也是生活中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就说我们这样一些就初级农产品，包括鸡蛋这些东西是吧，古往今来都是这样的，以这个生产初级这样的一些贸易啊。但是这个农贸市场里面，这个鸡蛋表面有很多的一些粪便、羽毛啊，一些饲料的粉末等等，是吧？这些没有经过清洗杀菌的这个蛋呢，通俗的说法叫脏蛋，脏叫做比较脏，对吧？脏蛋，这个外观看着比较脏啊。但是这个自行清洗的话呢，我买回去以后我自己洗一下，然后我再放冰箱，那这里也会有一些问题，就是自己洗就是这个蛋壳啊，原有的这一个保护膜啊会被洗掉，那么你这样的存放就更容易变质。所以这里面就建议选用这样一些大品牌的一些保洁鸡蛋保洁蛋，就是说因为它是经过这样一个科学的一个生产工艺，生产鸡蛋呢经过清洗干燥
1: 这个紫外线杀菌了以后，它再涂上一次像那个食品级的一个保护膜，这样的呢，既清洗了人的这个脏的物质，又重新把这个蛋呢把它保护起来，这样的保鲜的时间就更久，这样的做就比较好一些。啊，就是要么呢就买这种经过工艺处理过的保洁蛋，要么呢就干脆别洗，是吧？
20: 是的，就是你把它单独放好。嗯，是的，这个食用之前再洗一下。嗯，是，
1: 王老师，我们从超市买的食品啊，这个外包装袋上呢都会标有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那鸡蛋的保质期一般是多久呢？鸡蛋的这个保质期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储存条件来的，就是我们一般的在这个冰箱的情况下面，平均的温度这个2到7度啊，可能。 这样一个冰箱那个冷藏箱，这样的鸡蛋呢，就是一般的能够放个40天左右。如果是这个常温，就是自己就放在外面，常温也就是说我们25度以内吧，也就是这个2周左右吧。所以这个一般呢还是建议这个鸡蛋不要一次性购买多，再就是要一直把它冷藏，这样的好一些。嗯，这个鸡蛋不能冷冻吧？
20: 这个鸡蛋不能冷冻吧？这个是不是太低温度之后会成为固体的？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一些食品呢，有些不熟，鸡蛋冷冻的时候，你再去解冻，它里面的这个组织结构啊，就会发生这个根本性的这个改变。到时候你把它加热熟啊，或者什么，这样的它的这个口感啊，各方面呢，组织结构啊，就会这个受到这个大的这个破坏影响，就会影响口感。
1: 嗯，是，所以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啊，一次不要买太多啊，吃完之后再买，这样比较新鲜。那我们在买鸡蛋的时候啊，怎样选择是比较新鲜的鸡蛋呢？王老师能不能请您给大家提供几个挑选新鲜鸡蛋的方法呢？
20: 这里只能说是提供一些建议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些品牌啊，一般这样的一些大的一些企业，它能够做到全面说的啊。 这个产业链啊，这个也包括这个生产全过程的，全程的这个生产安全的质量把关，它的质量有保障。再另外就是看这个外观啊，好的鸡蛋的这个表面这个干净，这个色泽均匀，没有那个暗斑，是吧？没有暗斑。再就是看这个内在，有时候你可以把它这个打破的观察一下，或者就是这个透在那个光下面。
1: 也可以看一看啊，蛋黄有没有摇动啊，听一听呢，有没有这样的响声啊，这个有没有散黄啊，是吧？从这些方面啊，可以来进行这个观察。是，那买回来的都是新鲜鸡蛋啊，如何存放呢？怎样存放才能最大程度的保持鸡蛋的新鲜程度呢？
20: 首先，这个存储之前呢，就是不要用水去洗它。
1: 嗯。
20: 然后再就是要把鸡蛋和有异味的这个植物把它分隔开，这个适宜保存在阴凉通风、干燥以及卫生的环境下的。然后再建议把这个大头啊，有鸡蛋有一头大一头小嘛，把大头这个朝上摆放，所以这里就托着这个放的还比较好。主要是因为这个蛋里面水分或二氧化碳的这个挥发呀，鸡蛋内部会形成这个气丝。
1: 大头朝上呢，可以提高鸡蛋内部的这么一个稳定性，
20: 就是有这样一些方法，也供参考吧。
1: 就是鸡蛋的小头朝下，大头朝上，这样存放比较容易保鲜，是吧？
20: 嗯。
1: 无菌蛋真的没有细菌吗？
20: 这个无菌蛋啊，它并不代表没有细菌，只是相对于这个普通蛋来说，啊，它的这个细菌呢，这个较少。
1: 无菌蛋和普通鸡蛋有什么区别？相对于这个普通鸡蛋，超市里面这个无菌蛋的这个包装啊，一般都会打上这样一个一个
20: P 这个字母26个字母这个P，这样一个字样。无菌蛋可以生食吗？一般而言呢，这个达到这个标准要求的啊，这样一个无菌蛋呢，它是可以生食的。
1: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王老师，那具体来看啊，什么样的鸡蛋算是无菌蛋呢？
20: 这个 无菌蛋它也叫这个无菌多维蛋啊，它是一种以这个严格杀菌手段和科学配方加工而成的鸡蛋。
2: 嗯，
20: 该杀菌工艺呢，主要是以降低鸡蛋外表面的微生物含量为目的，最大程度避免鸡蛋污染、沙门氏菌的风险啊，就是这个无菌蛋啊这样的一个概念。
2: 哦，这样的鸡蛋属于无菌蛋啊。那具体来看啊，无菌蛋和普通鸡蛋都有哪些区别呢？
20: 这个无菌蛋啊，它一般的颜色是棕黄色啊，里面的蛋黄也是这个暗黄色，看起来呢，它就更像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土鸡蛋了。而这个普通鸡蛋呢，一般的颜色是白色啊，这个稍暗的颜色呢，大约是这样一个这个黄色啊。那么这个相对于这个普通鸡蛋啊，超市里面这个无菌蛋的这个包装啊，一般都会打上这样一个一个 P 啊，这个字母26个字母这个 P 啊，这样一个字样啊，这个是表示啊，这种蛋呢是经过这个严格的这个加工处理啊，这个杀菌啊，这个八次杀菌呢、啊，它就是可以这个放心的使用，就是他们的这样一些区别，
2: 王老师，这个无菌蛋啊，是不是意味着就一点细菌都没有呢？
20: 这个无菌蛋啊，它是经过这个八次杀菌的方法，所谓八次杀菌呢，就是我们这个食品加工的，一种杀菌的一种方法呀。一般它是采用这个60到82度，82摄氏度啊这样的一个温度，来进行这个杀菌，那么这个杀菌以后的鸡蛋呢？它是这个从一开始它就受到严格的控制和处理，所以呢，它的这个含有害细菌呢就很少，那么这个无菌蛋的这个价格啊，它之所以比这个普通鸡蛋要高出几倍，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品质相对这个更高，而且对这个饲养环境要求也十分严格，从这个源头上呢。减少母鸡携带这个病菌的这个可能，但这些呢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细菌呢都被这个杀灭掉了因为有些细菌并不能有这个八次杀菌的这个方法这个杀灭因为刚才我有说的这个温度范围一般人最高就是说这个82度嘛就不。就是不超过90，不超过100度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温度下面呢，并不是所有细菌都能够杀灭，是吧？所以呢，这个无菌蛋它并不代表没有细菌，只是相对于这个普通蛋来说，它的这个细菌呢，这个较少，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
2: 无菌蛋并不意味着没有细菌啊，只是细菌比较少。那王老师，这个无菌蛋可以生食吗？
20: 一般而言呢，这个达到这个标准要求的这样一个无菌蛋呢，它是可以生食的，因为这些发达国家都先有这样的一些新产品，它的目的，它也是满足这样一些食用的一些品质一些要求。但是呢，就说通过经过这个八次杀菌以后啊，这个无菌蛋它只是这个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我们这个鸡蛋呢受这个沙门氏菌这个污染的这样一个风险并不代表风险呢就是绝对不存在，这是一个要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要明确的。
2: 王老师，无菌蛋的价格呀，一般比普通鸡蛋都要高一些啊。那是不是说无菌蛋营养价值更高呢？
20: 老百姓呢，就说他都比较关心的这个它的这个营养价格等等这一方面那么这个无菌蛋和我们的普通鸡蛋对比，实际上它的这个主要营养物质，比方说这个蛋白质氨基酸以及这个 DHA。所以 DHA 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老黄金呢，这样一些成分， 这个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啊。但是呢，就是说通过养殖这样一个控制，对吧？啊，使它的一些营养素啊，啊，这个得到一些充实，啊，一些啊，这个增强，是吧？啊，一些增补，就还有可能啊，就比如说得到一些啊维生素啊，这个有机硒啊、叶黄素啊等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呢，它就说啊，可能它的这个含量就会啊就比较高，是吧？
2: 嗯。
20: 那么这个无菌蛋里面这样一些营养物质含量呢，会比普通鸡蛋它会要更高一些。总之呢，就说我们，就说以这个追求营养为前提，且这个经济条件有限啊，是吧？这个吃这个普通鸡蛋呢，实际上就能够满足我们的一些基本营养的一些需求。
2: 不吃蛋黄真的科学吗？
20: 这个认识呢，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片面的。
2: 毛鸡蛋营养价值高吗？
20: 多数这个毛鸡蛋，这个已经破裂了，很容易被这个细菌这个污染。
2: 鸡蛋每天吃多少才合适呢？
20: 青少年呢，每天就是吃个这个两三个吧，是吧？这个活动大点，3到4个足够了。中老年人一天这个吃一个也是可以的。
2: 农业课代表欢迎您收听把鸡蛋吃明白。不知道听众朋友身边啊有没有不喜欢吃蛋黄的朋友啊？我经常看到有些朋友呢不爱吃蛋黄，觉得呀这个吃蛋黄特别噎得慌啊，每次吃鸡蛋呢只吃蛋清，蛋黄就白白扔掉了。还有一些健身减肥的朋友啊，也是只吃蛋清。有的朋友呢认为这个蛋黄啊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啊，会导致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这些疾病，所以啊有些朋友尤其是老年朋友啊就不敢吃蛋黄。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0: 这里面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消费者有这样一些顾虑，这个认识呢这个也是这个比较片面的。就是我们这个人体里面胆固醇并不都是这个吃进去的，75%的是这个肝脏这个自身合成的。血液的胆固醇的高低与这个摄入胆固醇总量没有太大的关系。北大的这个李立民教授曾经做过一个长达9年的一个调查和这个随访，这个发现每天吃一枚鸡蛋这样的人呢，比不吃这个蛋或者很少吃蛋的人呢，他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更低。
2: 嗯，
20: 所以这也是说明一个问题目前呢，就是最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里面就已经取消了，就是长期以来食用鸡蛋会导致这个高胆固醇心血管疾病等说法。所以呢，就是营养学界对它的这个重新的这个认识和这个纠正吧。所以呢，就说每天吃鸡蛋呢，这个是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的，就是这样。
2: 嗯，是的，所以以后听众朋友就不要再白白把蛋黄扔掉了啊。王老师，有朋友认为啊，说毛鸡蛋营养价值高，而且还可以治疗多种疾病，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20: 这个，因为它这里面这个还是有一些不同的这个一个是毛鸡蛋，再还有一个这个活菊子，有这样一些不同的鸡蛋的这个活化的一些状态。这个毛鸡蛋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活化期间，因为这个各种原因导致这个胚胎发育停止了。它是这个死于这个蛋壳内尚未成熟的这个鸡胚，也就是说这个呢，它这个孵化因为一些原因呢它这个停止它的这个鸡胚还没成熟就死在这个蛋壳里面就是。那么这个毛鸡蛋可能是因为这个这个鸡的胚胎这个停止发育感染了这个细菌病毒这样一些微生物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叫做多数这个毛鸡蛋这个已经破裂了，很容易被这个细菌这个污染，很容易被这个细菌污染那么就是这个市场上这个也有另外的叫这个活菊子那么它是指这个孵化到这个12天左右这个人为终止发育的这么一个胚蛋 人为的把它种植，因为在这个发育的这个狼胚，在这个透视状态下，与这个活动的橘子，所以呢，把它叫这个活橘子，是吧？那么这个和这个鸡蛋相比，这个活橘子的它的这个牛磺酸呢，增加近20倍，钙增加这个600多，那么这个民间的传统的一个食补的一个珍品。 那么这里面就是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啊，鸡腿蛋呢有治疗头疼啊、偏头疼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呢，这个活橘子里它里面的这个激素啊，这些物质水平明显上升，所以呢，食用啊也要适量，所以这些方面的一些话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2: 王老师，我们都知道鸡蛋呢营养价值比较丰富啊，是优质蛋白质、 B
20: 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还能提供一定数量的脂肪、维生素A和矿物质啊。那这么好的食物，是不是鸡蛋吃的越多越好呢？我们每天吃几枚鸡蛋比较合适呢？那么这个鸡蛋目前这个证明是自然界最接近完美的这个全营养食物之一，被誉为最佳的这样一个养老的一个食物，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优质蛋白质来源。 那么每天吃一定量的鸡蛋呢，可以补充优质蛋白质，健脑益智，这个预防心血管疾病。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吃的这个越多越好。那么吃太多的鸡蛋容易造成这个营养过剩，增加这个肝脏和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特别是现在，这个民众的这个生活水平普遍提高，饮食的结构啊，动物性食品啊等等啊品种增多，是吧？所以呢。 这里就是鸡蛋是其中的一种吧，所以就是要适量。那就说我们一般的年轻人啊，是吧？青少年呢，每天就说吃个这个两三个吧，对吧？这个活动大的啊，3到4个啊，应该说是就足够了，对吧？我们这个中老年人这个一天这个吃一个，对吧？这个也是可以的。
4: 这就是自己来根据自己情况来把握，大概就是这样一些建议啊。
21: 好的，谢谢王老师，谢谢王老师。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鲤鱼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2: 我们整个鲤鱼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
23: 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带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5: 现在的农村养老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
26: 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就他干部，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如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好家乡！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8: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春季果园花期管理要点。先来说说授粉，好多果树要是光靠自己授粉，坐果率不高，像苹果、梨这些，要是遇到天气不好，蜜蜂、蝴蝶这些授粉助手少的时候，就得人工帮忙。采集花粉也不难，找个干净的容器收集好，再用毛笔或者专用授粉器。 轻轻点在雌蕊上，这样果子才能结得又多又好。
27: 再讲讲疏花，可别小瞧这一步，有些果农舍不得摘掉多余的花，觉得花多果子就多，其实不是这样。
4: 花太多，营养都被分走了，果子反而长不大，长不好。疏花要趁早，把那些看着就弱、长得太密的花掐掉，留下壮实的花，让果树把营养都集中供应。
21: 花期病虫害也很让人上火，卷叶蛾、蚜虫这些家伙就爱挑这个时候来捣乱，可以提前在果园里挂上黄板、蓝板，这些

0: 实现梦想。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1: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北侠欧阳春，云中鹤魏真，鹤妖狐智化，这老三位来的太巧了。一到了公馆，正好遇上飞剑仙朱亮大战徐良。老三位挤进人群一看，大吃了一惊啊！吃什么惊啊？说徐良这个小子敢跟朱亮动手，这胆儿太大了。那朱亮是什么人物？幸亏我们早来一步，来晚了，小梁子性命难保。欧阳春一着急，双掌合十，口诵法号：阿弥陀佛。朱亮，休要猖狂！小梁子，你还不给我退下？欧阳春有资格，那威望够多高啊！尤其是北侠客落法为僧之后，那身价比以前还高啊！现在是四地人宗的替僧，恩封的保送罗汉，在皇上面前说话说一不二啊！尤其跟三侠五义、开封府的老少英雄，那是莫逆之交。北侠这一嗓子，徐良又惊又喜，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单手提刀呼呼直喘。你看徐良从来没这么累过，把脸上的汗水擦了擦，迈步来到北侠近前。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老伯父，请上受我一拜。起来吧，自己爷们儿何必多礼。徐良起来一瞅，师父魏真在这儿呢，给老师磕头，给智大叔见礼。众人全围拢过来了。蒋平一看欧阳春呐，变了样了，比当初还怕，这肚子都出了号，俩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啊。 蒋四爷失礼之后，用手摸着北侠的肚子，我老哥哥，你这不是胖废了吗？那怎么办呢？我没心没肺，吃点东西就长肉，喝口凉水都长膘，果然是废了。老四啊，有话一会儿再说。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5: 哎呀，老哥哥别提了，一言难尽。
4: 蒋平就把经过讲说一遍。欧阳春听罢，频频点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四弟，你领着众人在后边给愚兄观敌，带我过去搭话。欧阳春肩头正扛着方便连环铲，迈步来到飞剑仙朱亮的面前。弥陀佛，善哉善哉，朱老剑客可时任贫僧否？朱亮早就认识欧阳春，想当年少林寺大比武的时候，朱亮参加过。欧阳春当堂现役啊，练的是七星宝刀，压盖全场。朱亮也曾经给喝过彩。第二次在山西万里白树林三圣莲花会上，81门大聚会，朱亮也参加了。二次见到欧阳春，欧阳爷大显身手，练了一趟少林棍，也受到好评。当初呢，朱亮跟欧阳春还都是朋友，交流过经验，在一起盘踞过不少天。后来呢，分道扬镳，一直这些年没见面。他听说欧阳春落法为僧了，还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飞剑仙心里就一翻个儿，心说坏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这个欧阳春早不来晚不来，当敢紧要的关头他露了面了，那还用问吗？他得向着蒋平和徐良啊，他要一插手这件事儿，我要想出大同府把我徒弟安全救走，谈何容易。看来今天呢，我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去了，不然的话绝闯不出去。朱亮想到这里满面陪笑，老罗汉，您不是欧阳侠客吗？久违久违呀、啊！当初在三圣莲花会一别，屈指算来也有20年了吧。欧阳春点点头，不错，正是2个整数啊。老剑客，您跟当年没变什么样，不过胡须都白了。朱亮闻听无限感慨，把银然一拖，打一嗨声，哎，日月蹉跎，老将至矣。然随着日月的消磨，焉有不老之理呀、啊、老侠客，你也发福了，托福托福，贫僧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哎，老朋友嘛，见面还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欧阳春把话题一转，归到正路上了。老剑客，是方才贫僧听说你来到大同府砸牢反狱，要把你身后那几个人给救走，此话可当真？啊，一点都不错，是真的。老剑客，你错了，就凭你飞剑仙这么高的身份，

0: 您怎么能做这种糊涂事？像那林玉和车心远之辈，他们都干了些什么？福保黄伦插旗造反，要背叛大宋。与此同时，他高串西夏国的军队，骚扰边境，打家劫舍，干尽了坏事，真是死有余辜。如今当今天子派来钦差大臣查办边塞，那林玉不知悔过，相反更加猖狂了。如今被祸遭擒，是罪有应得，就应当把他送交朝廷按律治罪。老人家呀，您是他师父，你别忘了这句话，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你是他老师，他的好坏与你直接都有关系。倘若你多加教诲，林玉能不能走到邪道上？如今他被祸遭擒，不管得到什么处分，都是咎由自起，怪他自己。可你当师父的，不但不引咎自责，相反跑到这儿砸牢反狱，又做下犯法不容的大事，真是糊涂到极点了。这么办吧，我来的不算晚，念咱们的老交情，我跟我四弟和严大人求求情，把你放走就得了。林玉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如果你执迷不悟，打算凭武力闯出大同府，这可是罪上加罪。不知贫僧所言，老剑客肯听否？朱亮点了点头啊，心中明白，欧阳春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我能不懂这些事儿吗？我恨林玉呀，他不听我的话呀，但是他是我徒弟呀，我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能白费吗？能见死不救吗？明知道犯法还得以身试法，这就叫心里明白腿打辫。朱亮想到这儿，冲着欧阳春一抱拳：“老罗汉，金石良言，我是感恩不忘。不过，没有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而今我是骑虎难下了。您说我能把林玉他们仨扔到这儿不管吗？这做不到。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要把他们三个人救出虎口，如果救不了也讲说不起了。弥陀佛。老剑客，这一说你还要继续打吗？朱亮苦笑了一下：“老罗汉，那不打怎么办呢？难道你能给我求个情，把道路闪开放我们过去吗？”话说到这说绝了。欧阳春一看，再往下说枉费唇舌了。老侠个嘿嘿一笑：“朱亮，好了，这就叫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老剑客忠言逆耳，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好在老剑客台前领教。”一欧阳春说完了，砰，把大铲往地下一戳，把腰中的带子勒了勒，其实怎么勒这肚子也小不了，无非比刚才啊利索一点，把前后的底筋提起来掖到带子上， 把肥大的袖子挽了一挽卷起来，二次把大铲抄起，老剑客请问，要把欧阳屯赢了你随便，要赢不了那可就得委屈委屈你了。朱亮一看欧阳春真身手了，只好硬着头皮把五斤的拐杖一摆，飞身往上纵，轮拐就砸。欧阳春横铁铲往上招架，两件兵刃碰在一处，啪啦啦啦，把朱亮的拐棍绷起来三尺多高，把他震的是单臂发麻呀。再看欧阳春纹丝没动，欧阳春那大铁铲没有200斤差不多少，能怕他砸吗？再看欧阳也把大铲舞动开了，跟朱亮站在一处。可他们打着，徐良这会儿呢跟师父魏真在一起交谈，把所遭所遇跟师父禀报了一遍。魏道爷频频点头啊，他拍拍徒弟的肩膀，一方面鼓励他，一方面替他担心呐。梁子，据你这么一说，这阎王寨好比龙潭虎穴，你可千万留神注意呀、啊！现在绿林人提到你的名字都恨得牙长四指，不少人都想把你暗算，明的也好暗中的也好，你要格外的留神，不然的话眼前就是一场杀身大祸。徐良不住地点头，感谢老师对自己的关怀，可是这毕竟不是心平气和唠家常的时候，这还打着呢。徐良转回身来往战场观瞧，一瞅这朱亮跟北侠打了个平手。您别看欧阳春身份高，要想胜朱亮不那么容易。翻回头来说，朱亮胜欧阳春更不易。两人打的80个回合没分上下，欧阳春秃脑门子上见了汗了，飞剑仙脸上也见了汗了。不但朱亮在这着急，特别是林玉这仨人急得光光直跺脚啊！现在这仨小子有劲儿还使不上，心里头一个劲儿念佛，但愿老天保佑着我师父快打胜仗咱们离开这个地方。他怎么就不长翅膀呢？这样有翅膀飞回阎王寨有多好啊！不过这都是梦想啊。林玉也着急急得要命啊，但是他着急有什么用？就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听房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对，欧阳春，少要撒野，朱老剑客不必担惊，你们看看这是谁？这一嗓子在天上来的，谁不吃惊啊？欧阳爷虚晃一铲跳出圈外，被大铲抬头观瞧，老少的英雄都仰面观看，这一看可吓坏了。做梦没想到的事儿出现了，就见房脊上站着个出家的僧人。这和尚跟欧阳春不一样，欧阳爷是六根清净，就是剃的光脑袋不留头发，这个和尚是个秃头，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一张铜锣大脸，满脸都是瘦斑，可见这个人最小啊也得80岁开外了。 肉岗子眉毛，一对环眼，大耙鼻子，鲶鱼嘴，大耳朝怀，比一般的胖子还多少胖着一点儿，比欧阳春还差得多。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背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腰里斜挂个兜子，里边装的暗器32颗金棋子。所谓的金，不是纯金的，里边是混铁凝钢的，外边用金水镀的。他这棋盘可是特殊的病人。欧阳春认的这人，他是白云山禹王剑的莲花门的少门长，人送绰号三世陈抟，叫陈东波，最不是东西。没想到今儿他在这儿露面了，说他来也没什么可吃惊的。像欧阳春、徐良这种人，久经大敌，能怕他吗？使人吃惊的是，他手里头抓着一个人。这人是谁呀？这是钦差大人严查散。故此把众人吓得胆裂魂飞，谁也想象不到，这个陈同波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把大人给抓住的。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块打着呢，陈东波这小子进了内宅了，严大人身边有人保护，正是大无意之中的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和穿山鼠徐庆。这老三位的任务就是保护大人的安全。严查散住的里屋，他们三位住的外屋，吃饭前陪着四个人一张桌，大人办公，这老三位就挪到院去，一边喝着水聊着天儿，一边给守卫着。要说呀，那非常保险，万无一失。但是今天情况特殊，陈东波这小子来了。刚才咱们讲了，他是白云山禹王剑的，这家是莲花派的少派主，功夫可盖世啊，掌中这棋盘翻天36路，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腰中的32颗金棋子百发百中。而且陈东波这小子手狠心毒啊，凡是跟他交手的都是死口的，因此武林之中一提起他来，都管他叫一毒。他怎么来的呢？从阎王寨来，天德王黄伦修的招贤馆，广纳天下所谓的豪杰，给白云山禹王剑也下了请帖了，请他来入伙。陈东波这小子一琢磨，我溜达一趟到那看看合适呢，我就入伙，不合适我还回我的白云山。所以他到了阎王寨，他到山上那会儿，朱亮刚走，天德王热情款待，知道他是个世外的高人，在酒席宴前把方才的事儿说了。陈东波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呀，朱老剑客一个人进了大同，这可够危险的，那是龙潭虎穴呀，我跟朱老剑客有交情，焉有不管之理啊，我后年吧到那块助他一臂之力。就这样，陈东波吃了一口饭也赶奔大同府，跟这朱亮是前后脚，至多差着1个半时辰。后来他赶到了，至于守门的那些军兵，拦他能拦得住吗？他也会点穴法，把别人点住，顺利通过城门，打听到了公馆。 没走大门，从西墙进去宅子。宅友他一听啊，正大的热烈，他趴到房上往院里看，哎呦，正赶上飞剑仙大战徐良。陈东波有心下去帮忙，又一琢磨没必要，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朱老剑可对付他绰绰有余，我下去没有用。哎，他一瞅所有的差官都在这个院，精力都集中到这儿了，恐怕那赃官在保护方面就有点疏忽啊，不如我把赃官弄到手里头，有人质在我手中掐着，叫他们怎么地他们地怎么地，不然的话离不开大同府。这小子打定这个鬼点子，一转身赶奔大人的内宅。虽然他不知道，他还不会探听吗？后来真叫他找着了，正赶上三叔在院里坐着，严大人在屋里边。三世陈团从房上往下一跳，徐庆先看见的。徐三爷一瞅，从墙上蹦下个脱头和尚来，大吃了一惊，赶紧拉家伙过来给拦住了。与此同时，钻天鼠、彻地鼠老哥俩把刀也拽出来了。什么人？陈东坡一乐，什么人呢？出家人。赃官是在屋内吗？把赃官交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给贫僧，你们仨一对半谁也活不了。三老能听他的吗？拉刀过来一打，陈东坡没费吹灰之力，用点穴法把三老点住。就这样挺顺利的进了屋的。严大人是个文官，根本不能打仗啊，因此叫人家抓了俘虏。陈东波呀，没想要他的命，就想抓个人质，要挟开封府的人把道路闪开，好放他们出去，到了城外再说。这小子可够毒辣的，他一只手抓着严大人，飞身上房，赶到战场。哎，往下一看，换人了，徐良不打了，变了个大紫胖子。陈东波一看认得欧阳春，哎呦，欧阳春这从哪儿来呀？看来我这么做还对了，没有人质在手中，连我带朱老剑客还难逃大同。故此才在房脊上喊了这一嗓子，院里不打了。飞剑仙朱亮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来了，而且抓住了赃官，他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老朋友快来救我。弥陀佛，老剑客您放心吧，我跟他们交涉交涉。朱亮点头闪到旁边去了。陈东波提高了嗓音，阿弥陀佛，哪一个是白眉徐良，谁是蒋平，赶紧出来搭话。把徐良急得奔奔直蹦，老心肉就跳出来了，不错，我就是桑先生，有话跟我说吧。徐良，看见没，我手中抓的就是你们的上司严茶散，他的命运就在我手心掌握着呢。你说怎么办吧？你们要把道路闪开，把我们这些人平安地送出大同府，我一撒手把赃官放了。你要敢说三个不字，你来看。呜！陈东波把掌举起来，我这一掌就打碎狗官的脑袋。说你们到底怎么办？他这个，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徐良脑筋蹦起来多高啊，心说这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严大人出了危险， 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对不起皇上啊。但是这怎么办呢？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大人就要出危险。徐良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绿色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山西宴徐良一看钦差大人落到魔掌之中，把他急得是火冒三丈啊！他真想飞身上房，把这个凶僧一刀劈为两半，把大人抢救回来，但是他没敢呐。这是说着玩的呢，往上一纵，人家手起掌落，啪嚓就把严大人结果了性命，岂不铸成大错呀？但是有心不上去，怎么能把大人救得回来？徐良想发暗器也不敢，万一失手把严大人给打着怎么办？
7: 哎呀，你可绿悄悄的，可气死沙先生了，
0: 把徐良急的是一筹莫展。蒋平啊在旁边过来了，跟徐良咬了半天耳朵，
7: 孩儿啊，事到如今就得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干脆听他们的，把他们送出大同府，再想法把大人救回来。蒋四叔，要把他送出大同府，倘若他不放大人怎么办？嗨，孩儿嘞，咱们走一步看一步，我已命人调动军队了，谅他也逃不出咱们的掌心，他不把大人给咱们放了，咱也跟他完不了。
0: 徐良一听这主意也不算高，但也只好如此。想到这儿，徐良一抬头，哎，我说凶僧，你说话算不算数？倘若我们把你们放出大同府，我们大人你放不放？
7: 徐良，你只管放心，贫僧虽然不敢说是英雄好汉，但是说话算数，吐个唾沫就等于钉子，只要你把我们放出去，我立刻就把人还给你们。好了，我也把丑话说在前边，倘若你要不放大人，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们也豁出去了。严的人虽然害怕，但是严的人拼命地喊呐：徐三将军，各位英雄，不要挂念我，放不得呀，你们就把下官豁出去吧，不能放这帮贼走了。严的人当然得这么说了，可事到现在，谁还能听他的？徐良跟蒋平往旁边一闪身，撤！一声令下如山倒，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办差官、军兵弟兄，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把道路给闪出来了。飞剑仙朱亮这个乐呀，单手提着五斤的拐棍，回首唤林玉、车心远、金德利，走。他们是大摇大摆从人群中穿过，离开公馆到大街，然后又出了北城。那个凶僧陈东波一只手提着大人，一只手在空中举着，两个眼睛叽里咕噜乱转，预防有人不利于他。在后边跟着也出了北城，老少英雄离着他们三丈来远，各拉家伙在后头跟着，空气十分紧张，大伙眼瞅着让人家走了。等离开城关五里左右地，这地方一片荒凉，出来山石喇子就是树林儿。靠东北有条弯弯小路，这条路就是赶奔插树岗和阎王寨的。走到这儿，徐良不走了，啊，站住！朱亮，我们算够意思了，化腐前言，把你们全放了，你们现在应当把大人交给我们了。就见陈东波一阵的冷笑，徐良啊，你真是白日做梦，还给你大人，你怎么想来的？我告诉你，对付你们这帮人就得心狠点儿，手黑点儿。方才我说那些话不算数，我要把这赃官带回阎王寨，大伙贺贺功，喝一口酒，拉他一刀，把他万刃分尸。怕什么来什么，不管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老少英雄一听一阵大乱的，杀杀，别让他走了。哗，刚要往上闯，陈东波把这只掌在空中晃了晃，哎，谁敢过来，过来我现在就砸，我先把赃官砸死。这一招真有效，大伙又站住不敢过去了。要不说拿人质做妖侠， 这玩意儿真厉害。陈东波说算了，你们众位就请回吧，有能耐到阎王寨去救人，没能耐那就讲说不了了。回头他眼望飞剑仙朱亮，老兄咱们该走了吧。啊，走。转身要走，如果他们这几个人进了树林那就真跑了，徐良他们干瞪眼没有办法。那原始密林一眼望不到边，道路崎岖而又复杂，人家对地理相当熟，顺着这就可以到轮都山阎王寨。开封府的人得多被动啊，可以说几十年来没遇上这么大个挫折。公关破倒，什么复杂的事情都遇上过，也没这次缠手，这怎么办？徐良一想啊，也就得豁出去了。大人呐、啊，你要有命你就死不了，你要没命在混战之中你也就交代了，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瞅着他把你裸到阎王寨去。老仙儿浑身上下血都热了，他刚想往前纵，就这么个时候就听石喇子的后面树林的周围啪咚啪三声炮响，是伏兵四起，正好把这帮贼人的去路给截断。正中央挑起一杆坐都旗，顺风飘摆，行书就卷，三丈多高的旗杆，葫芦金顶，针头发的旗缨，火红缎子大旗，绣着白字，看得非常清楚，上面绣的是御赐飞叉太保边关镇守使钟。在旗脚之下有一员大将，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月白缎的滚龙袍，腰束狮蛮带，凤凰裙双遮马面，下边蹬着虎头战靴，在掌中擎着一条三股托天叉。此人面如晚霞，60左右岁，剑眉虎目，三绺花白的须髯，在马上一坐，真不亚如金甲天神相似。在他的左右有八匹马，马鞍桥坐着八员大将，手中各拿刀枪棍棒。再往后看，是500弓箭手，把箭都搭好了，对准这些群贼。徐良跟老少英雄一看呢，马上这员大将非是旁人，正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方才咱们说了，蒋平说我已经调兵去了，指什么说的呢？就是指钟雄。蒋平知道事情不好办，没有援兵解决不了问题了，因此暗地之中派抄水宴的吕仁杰顺着小路上野马岭搬兵，把钟雄给搬来了。钟雄有帅才呀、啊，得着紧急的报告之后，他一分析，我这军队不能进城，到那儿有能耐也施展不开，这帮贼肯定得回阎王寨，不如我把咽喉要道给卡住，让你插翅难飞。因此他把兵就埋伏在这儿了。果不出他所料，
0: 群贼正好来到这儿，被中

0: 熊给挡住。就见钟太保虎头穴一点冰铁凳，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哗楞楞楞，一晃掌中的大叉。此扣，尔等还不把大人放掉，等待何时？你们走不了了。飞剑先助料，凶僧三世陈团、陈东波、邻居等等群贼，怎么一看呢，也害了怕了。哎呦，想不到这块还有大宋朝的伏兵，这怎么办？面对强敌，他们心里头也没底儿了。飞剑先朱亮跟陈东波一咬耳朵，干脆把人放了吧，要不放咱们都走不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咱再报仇也不晚呢。好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人已经救出来了，别把事情逼急了。你没瞅着他们眼珠子都红了，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把这赃官的性命豁出去了，也要跟咱们决一死战。陈东波点点头，好吧，阿弥陀佛。徐良，贫僧刚才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就凭我这么大年纪能说瞎话吗？我说放人一定要放，不过你们这么做可不对啊。我要把人放了，你们要失信不让我们过去怎么办？徐良一听有研究，这小子话软了。我说兄僧你放心，开封府的人说话历来算数，只要你把人放了，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肯定放你们过去。钟大帅，你先把道路闪开，这儿放人你们就把他放过去。钟雄点头，好吧。刷拉把大叉一晃，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把这道就给闪开了。可是有一样，人不放不能让你过去。陈东波最后一咬牙，把钦差大人抓过来，用手指着鼻子，赃官呐，让你捡个便宜，你记住还有第二回，再叫贫僧把你抓住，管让你分身碎骨，去你娘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一抖手把严大人推回来了。严大人是个文官呢，就这几里地让陈东波这一抓，骨子架子都散了，站立不稳，摔倒在地。老少英雄往上一闯，保护大人，就利用混乱这个机会，陈东波、朱亮、林玉、车新远、金德利是趁机逃走，钻进树林没影了。徐良暗自咬牙，好小子，你等着，可把我们欺负苦了，将来见面咱们再算账。总算把大人抢救回来了。再看严茶散没有人模样了，浑身抖作一团，直冒虚汗，脸色僵黄。这玩意儿大伙儿就认为是吓的，谁见过这个呀？死死生生好几回呀，人他能不变模样吗？就这样纷纷收兵撤退，回奔大同，纷纷到屋给大人问安。但是就见严大人一句话也不说，开始啊这眼睛还睁着，慢慢的把眼闭上了，呼吸短促，越来越严重。大伙一想，不至于，严大人就是胆儿小，也不至于吓得这样。而且严大人久经大敌，想当年在襄阳也没少遇上这种事儿， 就是小诸葛沈仲元把他偷走了，他也是谈笑风生，毫不在乎。怎么这回能吓得这样呢？不是有病了？云中鹤、魏真、魏道爷过来给诊脉，这一诊脉发现不好，这人有点反常。魏真脑瓜一转个，哟，坏了，我们上当了。别看陈东波把大人给放了，背不住他暗中使了什么毒计呀、啊！快点检查。门窗关闭，把严大人的帽子摘了，衣服扒了，从头顶上检查到脚趾的尖上，最后这才发现，在严大人的后背脊椎骨一旁，那钉着一颗针。这针不长，一寸五左右，不注意看看不出来，细如头发。但是这毛病都出在这根针上，就见皮肤红肿高大，顺着这小眼儿往外冒黄水。魏道爷一皱眉，无良佛，我们上当了。陈东伯暗下毒手，虽然把人放了，他给大人扎上毒针了。您看，在混乱之中，谁注意这个呀？也没想到啊！哎呦，把大伙儿急的眼珠子都红了，这咋办呢？仗着云中鹤、魏真有半仙之体，对医学上颇精通。魏真在这亲自动手术，先用小钳子把这颗毒针夹出来，然后又给上上止疼散把毒膏。众人守候在床前呢，一夜晚间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再看大人不但没见轻，相反更加严重，浑身浮肿，脑袋好像个大头翁。哎呦，再一诊脉，脉搏跳动十分微弱，这人这命啊要交代。为什么呢？魏真医道虽高，不能对症下药。大伙就问，怎么能把大人这条命给保住？魏道爷连连口打嗨声，这事儿可麻烦了，这怎么办呢？眼前就是救大人要紧呐、啊！哎呀，谁能救得了呢？魏真就动开脑筋了。要么有半个时辰，忽然他眼睛一亮，想起一个人来。众位不要担惊，大人有救了。一句话，徐良就跳过来了，老四。怎么有救？你快说一说。方才我想起一个人来，此人离着大同府不远，这个地方名叫隐仙庄。隐仙庄有个世外的高人，人送绰号叫金蝉子，姓苏，叫苏元和。他不但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而且精通医道。想当初我跟此人有一面之识啊，如果他还在的话，要把苏元和给请出来，管保大人转危为安。有很多人都知道苏老剑客的名字，哦，没想到就落到眼前不远，说不远180多里地啊。魏真提到这儿，众人一想，马上就得起身把苏老先生请出来，现在就得死马当活马治，万一他治不了再想办法。云中和魏道爷呢，提起笔来开了个药方，让人把药抓来，按方法煎好了，给严大人先灌进去。这种药虽然不能根治大人的毒，起码能延长寿命。怕 派专人在这扶持大人。余者魏道也挑了几个人，带着蒋平、徐良、刘世杰、圣手秀士冯渊、大爷钻天鼠卢芳，起身赶奔隐仙庄聘请苏元和，把北峡智化留到公馆了。因为啊，你得接受前者的教训，刀走了，齐胜不顾家，贼人再回来怎么办？那不就更被动了吗？其他的人看守公馆，保护大同不提。魏道爷命人准备了九匹快马，又带着不少贵重的礼物，出大同赶奔隐仙庄啊！在这一路之上，谁也不说话，恨不能擂声双翅飞的呢，是打马如飞，180里地，仅用了2个多时辰就赶到了。大伙儿都没来过，一看呢是个小山沟，这山沟曲曲弯弯，就住着不少的村民。他们这马一进村子，村民有点害怕，不管大人孩子纷纷往两旁躲避，没见过这个。魏道爷呀，光知的住处还真没来过。等催马到了十字街，一扬手，大伙站住了，吁，全都甩凳离鞍从马上跳下来。魏真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一看旁边站着个年轻的，穿的破衣啰嗦的，直勾勾的瞅着众人。这位属于胆儿大的，胆儿小的早跑了。魏道爷笑呵呵来到他面前：“无量天尊，施主请了。什么事儿？你们找谁？请问施主，这个庄村叫隐仙庄吗？
1: 不叫隐圣庄，隐仙庄还得往前走1里地。
0: 哦，那么再问问你，隐仙庄住着个姓苏的，叫苏元和，苏老先生，你可认识？
1: 认识。苏老先生是活神仙，我们平常闹病都请他老人家给治，有钱就给，没钱不要，那老头可好呢。
0: 哦，施主啊，我们要求见苏老先生，道路不熟，麻烦你给带带道怎么样啊？
1: 行。
0: 蒋平多会来事儿，在兜里摸出一块银子，塞到这个人手里头了。我小兄弟，买双鞋穿吧。这块的人才穷呢，哪见过银子？这位在手中掂量掂量，一看这块银子足能有3-4两重，可乐坏了，趴在地上给蒋平磕了个头，满面欢喜：“
1: 来，跟我来，
0: 出这庄子就是。”大伙儿也不骑马了，都牵着马跟着他，可不是吗？穿过这个破山村，再往前走，靠着山坡，果然还有一个小村庄，但是这个村庄比刚才强多了，两旁边的住房也比较整齐，在密林之中显着格外的幽静。等进了街了，这年轻人站住了，用手一指：“看见没，就这门口，苏老先生就住到这儿。我还有点事儿，我得走了啊。”“
2: 好，后会有期。
0: 领路的人走了，众人来到门前这儿，徐良把手扬起来刚要砸门，被魏道爷拦住了：“且慢。
2: 老师，为什么？”“
0: 哎呀，孩子，你可知道，

0: 现在是凌晨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4: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广良，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禹城是传统的产粮大县，近几年禹城市在建设农业强市上精准发力，探索农业产业化、就业园区化、新型城镇化三化共进融合发展路径，全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采访行，我们一起走进德州禹城市。
6: 禹城是全国100个千年古县之一，如今古县换新颜，同时入选全国首批乡村振兴示范县。强县的底气在产业，强镇的活力在园区。从农业产业化到就业园区化到新型城镇化，禹城正绘就一幅现代农业强县的振兴画卷。你好，书记。你好，
7: 你好，
6: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7: 谢谢啊，欢迎到禹城啊。
4: 禹城是传统产粮大县，2025年粮食单产达到499.1公斤每亩，部分高产地块成功突破吨半粮产能目标。但禹城的底气不止于粮食产量，全市200多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构建起了从田间到车间的完整产业链。
7: 禹城啊，是一个产粮大县，所以说围绕群众如何来增收，这样呢就需要我们做好粮食生产的后半篇文章。所以说我们就立足于我们高新区发展我们的粮食精神加工。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玉米、大豆、小麦、奶业4条全产业链。像这一家我们这里走的这个禹王集团，它是从育种到大豆蛋白加工，到素肉、到食品、到医药，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企业。
4: 在禹王集团，大豆全产业链的末端不再是豆粕和豆皮，而是植物肉、植物奶、日化用品等上百种产品。吃干榨净的加工模式让美丽大豆的价值被充分释放。
8: 初加工的大豆油产品带到我们的大豆蛋白产品，对它产业的一个延伸，做的植物肉、植物奶全系列的这种终端食品，还有我们对大豆副产物的一个高价值利用。全产业链呢现在开发了上百种的这种各式各样的产品。
4: 产业要强，科技必须跟得上。禹城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正在解决传统农业加工中效率低、标准难统一的问题。
7: 我们首先是推进这个产业的智能化改造，推进产业数字化。你像宝林宝是我们全省最早的数字化工厂，包括你看禹王集团新上的这些车间，基本自动化程度都很高，这样呢就解决了我们效率的提升，产品质量的标准化，
4: 数字化的成果在百龙创园得到了具体体现。依托国际领先的技术，这里生产的益生元、膳食纤维等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重要地位，更远销海外，展现出禹城农产品加工企业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9: 目前的话，我们公司出口的产品主要的话是益生元系列的，像低聚果糖、低聚伊麻糖、低聚木糖，那像膳食纤维系列的，像康益胡金聚泡糖，那再就是健康甜味剂系列的这个阿洛酮糖产品。我们出口产品的占比在我们的营收里边的话占将近70%的一个比例。
4: 大豆、玉米、小麦、奶业四条全产业链的培育，让禹城从产粮大县变成了加工强县。目前，禹城市拥有农产品加工企业216家，规上企业89家，其中涉农上市企业2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家，功能糖国内市场占有率75%，国际市场占有率35%，抗性胡精、阿洛酮糖等细分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7: 我们目前全市的小麦加工能力能够达到200万亩以上，大豆加工能力300万亩以上，玉米加工能力在500万亩以上。去年我们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位居全市第一，农民人均收入也是位居全市第一。
4: 产业兴旺的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受益，如何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端稳饭碗？禹城探索就业园区化路径，通过整合土地资源，在全市各镇街打造了乡镇产业园，实现了农民变工人，就近能务工。
7: 我们在各个镇街整合土地资源，打造了10家乡镇创新创业园，让我们的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目前已经吸纳了企业500多家，吸纳就业人口近50000人。
4: 在张庄镇的一家食用菌智慧农业基地，一排排现代化的出菇房整齐排列，这里每天能产出数万斤蘑菇，提供的就业岗位让周边村民实现了挣钱顾家两不误。
10: 每个出菇房用工人是8个，都是周边村里的村民，每天工人的工资大概是150到200元左右。
11: 在这里上班呢，离家比较近，能照顾家里，一天能挣100多块钱左右。老板对我们挺好的，工作环境又干净，挺方便的。
4: 为了让群众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当地不仅建设了工业园区，还配套了零工就业市场和校企合作机制，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农民就业需求。
12: 这个园区现在入驻了21家企业，近1000名群众实现了家门口的就业。我们镇上有零工就业市场，及时地发布企业的用工需求，让群众随时了解企业的用工情况。同时，我们开展校企合作，为企业输送优秀的技术人才。
4: 就业园区化不仅解决了农民增收问题，更带动了产业强镇的建设。目前，禹城已有3个乡镇跻身全国千强镇。
7: 目前，我们通过抓就业园区化，我们也带动了我们产业强镇的建设。目前，禹城的这个乡镇，我们有3家已经跻身全国的千强镇。
4: 产业和就业问题的解决为新型城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禹城，城镇化建设更关注人的城镇化，尤其聚焦一老一小和留守妇女等群体，通过细致的关怀和服务，让乡村生活更有温度。在新寨镇梁河新村，每到中午，村里的幸福食堂准时开饭。在这里，80岁以上的老人只需1元钱就能吃饱吃好。
13: 每天光80以上的能达到80个人，就是1块钱吃饱饭。我们这个90以上的呢，还有残疾人呢，就是免费吃饭。
7: 这个乡村振兴啊，素质振兴是根本，只有我们基层素质建设，这个基层堡垒坚强有力，我们的产业振兴、这个人才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才能落地见效。围绕着加强基层素质建设，我们最近这几年也是一直在抓强基工程、严规工程，通过夯实基层的基层基础，是吧？来推动我们这个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从农业产业化到就业园区化，再到新型城镇化，禹城通过3化共进的生动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7: 乡村振兴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吧？只有更好， 没有最好。
6: 嗯，
7: 我们在下一步的工作当中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乡村全面振兴的各项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进一步提升三化共进的模式。我们努力要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上走在前。
5: 五一期间，山东各地纷纷举办特色文旅活动，以产业为基，文旅为媒，将农特展销、民俗体验与休闲旅游相结合，有效集聚人气，激活消费，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4: 在济南莱芜区，2026首届济南雪野湖开渔季精彩开幕。随着号令发出，数艘渔船破浪齐发，巨网捕鱼引得岸边游客阵阵喝彩，备受期待的头鱼拍卖环节气氛火热。
15: 现场呢还设有鲜鱼市集，为游客提供美味的湖鲜选购服务，更有暖心大锅鱼头汤供游客免费的品尝。同时呢，来这里还有更多的多元体验，比如说我们的飞鱼市集、水上小火车等特色的内容，配套湖上打铁花、放花灯、画舫游船等夜间的活动，轮番点亮雪野湖的浪漫夜空。
14: 湖畔节庆精彩纷呈，乡间市集同样热闹非凡。临沂市费县石井镇精心打造美丽沂蒙行暨时尚美景俊韵飘香文旅市集活动，立足当地特色菌菇产业，融合农特展销、乡土美食与民俗体验。现场中石农业羊肚菌、生态小米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吸引了周边乡镇及市区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游玩。
16: 没想到市集开到了家门口，带家人一起来逛逛，特色土产品，特别开心。
14: 除了产业赋能的文旅市集，创新业态融合也让山东乡村旅游更具吸引力。莱西市院上镇将露营体验与本土农产深度捆绑，一年一度的星空露营嘉年华推出篝火晚会、草地音乐会等互动项目，而素有中国油桃之乡美誉的王家庄推出亲子游戏积分兑换仙桃活动，让游客体验田园采摘乐趣。
17: 我们家特别喜欢露营，前几天刷到了我们的星空露营地，五一假期我们来到这里不虚此行，这里的美酒好、空气好、环境好，现场的氛围超级棒，让我们全家人度过了与众不同的假期。
5: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选择远离城市喧嚣，走进田间大棚，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丰收喜悦。
14: 在济南市刚城区爱山街道西施家峪村，西红柿采摘节让这里成为假期里的一大热门打卡地。大棚里色泽鲜亮的小西红柿挂满枝头，游客们摘下新鲜的果实，体验从田间到舌尖的采摘乐趣。
18: 以前的时候来这个西施家峪摘过西红柿，因为特别好吃，然后就带朋友过来摘西红柿，正好赶上这边演出也特别棒。
14: 采摘之余，现场民俗表演、歌曲演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为游客们送上满满的欢乐。
19: 西施加强农场第二届西红柿采摘节持续到5月5号，到时候欢迎大家领着孩子、带着老人到咱们园子里来看一看、走一走、瞧一瞧、品一品。
14: 在滨州市彰化区冯家镇玉峰生态家庭农场，葡萄与西瓜挂满枝头，果形饱满，口感鲜甜，已成为本地采摘油的特色品牌。
20: 这里的葡萄皮儿薄汁多，比超市里买的那个好吃多了，我以后还会来继续来这里采摘。
21: 葡萄香气浓郁，现摘现吃，口感最好，欢迎大家来品尝。
14: 在广饶县如顺园林的桑葚种植大棚里，一串串细长饱满的桑葚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这些是从南方引进的长寿果品种，个头大，汁水足，吸引了周边市民趁着假期前来体验亲手采摘的乐趣。
22: 这去年还没发觉没事，来采摘葚子，就是这葚子呢有点有甜，回去可以到给大家都分分。
14: 游客的认可离不开桑葚过硬的品质，当地优选长寿果等多款优质桑葚品种，采用大棚种植与露天种植相结合的模式，实现错峰成熟、分批上市，有效延长了采摘周期。
23: 大棚内的呢，属于长寿果那个桑葚，反正果性比较大，口感也很甜，也很好吃。价格呢，在25一斤，成熟期在4月10号到5月15号这个期间，室外的就是这个两种， 有那白桑葚和黑桑葚，这白桑葚那吧，那个果性不大，口感很好吃。这个采摘期在那个是五月十五号到七月份。
14: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七点三十分，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孔令让历时二十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机械的选用技巧。
25: 一、看地块定机型。对于连片平整的土地，大中型拖拉机配旋耕机最合适，一天翻整几十亩不费力。如果地块零散，坡多坎多，就选小巧的手扶拖拉机或微耕机，拐弯爬坡更灵活。记住一句顺口溜，平川大马力气足，山沟小驴转身快。
14: 二、看功能匹配度。播种机要选排种均匀、深度可调的，像小麦精量播种机能省种子30%，收割机要关注脱粒干净率。现在流行的纵轴流收割机，籽粒破碎少，苞米高粱都能用。购买或租用之前要先试机走两圈，听听声音稳不稳，看看漏不漏粮。
25: 三、注重机械养护。一是在每天收工后花10分钟先清净机械上的泥土，再检查螺丝是否松动，最后注意给链条轴承上油防锈。二是农闲时把柴油机滤芯换新，轮胎充足气，用篷布盖好，避免日晒雨淋。
14: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有农机补贴，购买农业机械最高能省30%。农民朋友买前多询问经销商，购买后带上身份证去乡镇农机站登记，还能享受免费技术培训。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6: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琴。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在内蒙古赤峰市的羊肚菌种植园区呢，满地密密麻麻的羊肚菌迎来了一年里最好的收成。可丰收的喜悦还没有来得及细细的品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已经悄然开始了。采菇烘干晚一天都不行，关键时刻四台烘干机像一场及时雨，来的是刚刚好啊。今天的羊肚菌产业榜样人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赤峰市的这片羊肚菌种植园区，来看一场及时雨如何帮助种植户把好收成落袋为安。
4: 呀，这个我都没见过市面上卖过这么大的羊肚菌，
8: 很有成就感。
9: A 级货呀，70块一公斤，
10: 今年真是丰产了啊！
9: 我已经在数钱了。
11: 我的羊肚菌今年丰收了，
12: 大丰收，咱村民都丰收，我们心里都非常高兴。
11: 每天都进钱的感觉真好。
13: 金太阳这面旗帜，擦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27: 甘村振兴榜样力量，你我同行。
28: 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
29: 你们来的也挺及时。
30: 羊肚菌大丰收，耶！
28: 啊，我们现在是在内蒙古赤峰市羊肚菌种植园区，啊，这边也是我们多年的种植户了，每年种植效果都不错，而且种植面积呢也越来越大，种植人员也越来越多。啊，我们去棚里边看一下现在羊肚菌的长势情况。我们这个席面上的这蘑菇啊，两边都是长得密密麻麻啊，密度非常大啊，菇形呢也特别漂亮啊，这就是我们咱赤峰种植户种出来的这种效果。
31: 这样的，这夹住开着的，你看这样的也能采了，
29: 开的小也能采，
31: 就剩这小的。艳华姐是跟着我们种了好几年了，
29: 种三年了，
31: 每年是越种越好，越种越多，而且带动了周围的这些。这些算是朋友吧，是吧？种菜的这些朋友们啊，邻居们啊，也跟着种，也是啊，尤其今年种的这个效果普遍都比较好，正好今年因为种的好，种的又多，所以说烘干又是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公司就赶紧紧急就调过来几个这个烘干机啊，咱们安排了一个这个烘干厂，给大家解决这个烘干的问题。
29: 这还挺及时的，你们来的。
31: 嗯，烘干机也正好。
29: 烘干机也正好、
31: 啊。晚来一天就不行了
29: ，
31: 耽误事了。
29: 耽误事了。
31: 嗯，像这种，这株开了的，这都可以采下来。把这纹路开了的啊，帽转黄了的，
29: 都把它
31: 基本上都采下来，就剩这些，
29: 这些小丢丢的
31: 半大个的剩下。其他基本上80%-90%的都采下来。
29: 都采下来。我今年种了20亩地的那个羊肚菌，长势都挺好的。这种的长势呢。我感觉呢，心里特别高兴。闽棚的那个姑娘都是大量下货，今年的产量呢，我感觉挺好，比每年还是那个产量高一些个。每年是2500-2600斤，今年呢，反正到不了3000斤，也得2700，是吧？这样的，这我看这个产量能到3000斤了，大概能到3000斤了。这种产量，今年菇的品质也非常好，挺满意的都是。
31: 大家看这个每一朵的菇形啊，都是非常的这种苗条，这种宝塔形状的啊。然后这种菇呢，烘出来就是肉质很厚，然后纹路呢刚刚展开，这个时候呢正是采摘的最佳时期。我们羊肚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菇形啊，其实个头呢还。是其次的，首先是菇形漂亮，再考虑个头的大小，啊，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看羊肚菌好看不好看，可能新手都老感觉是个头大就是最好的，那也不一定，一定是先有菇形、有颜色、有这个肉质的厚度，然后再考虑个头啊。种植羊肚菌，种好是一方面，其实收好比种好更关键，因为每年都有很多种的不错。但是因为采收啊不及时，或者是烘干不及时，导致不盈利的现象，其实那样更可惜，就满地的蘑菇，这个钱没有装到口袋里边。好，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烘干场地啊，现在呢是6:00，然后现在正在开始装第一炉，差不多8-9点呢，我们就要点火开始烘干了，8小时出一炉，基本上从今天开始呢，后面就不停了，白天晚上就持续不停的烘干啊，我们在这里面也安排的这个专业的烘干人员。在现场这个驻扎，也希望这个我们 在这里边能帮大家，咱的种植户能把菇采好、烘好，然后卖好，有一个好的收成。一大早啊，这个烘干炉烘好了，现在就装袋子了。看我们烘的这个品相还是挺好的，啊，菇形也很正，颜色也很好，然后这个干度正好啊，这都是属于精品货。然后白天采菇，晚上烘菇啊，接着忙碌起来。
5: 嗯，行，可以，嗯，很满意，
31: 嗯，这是我们厂子专业的这个烘干师傅。也是烘了好多年了，哪里边需要往哪里搬。刚从安徽那边烘完以后就立马就派到这边来了。
6: 嗯嗯，
31: 然后烘的质量都很好，我们也很放心。
6: 嗯，
31: 然后咱种植户也很放心。
7: 烘干的技术是可以啊。
6: 嗯，
7: 非常满意啊。
6: 嗯，
7: 比自己烘那个强多了。他这个火候掌握的非常好。
6: 嗯，
7: 人毕竟是专业的嘛。
6: 嗯，
7: 咱们闹的火候，一个是机器乱七八糟，你调不明白。
6: 嗯，
7: 你这样烘出来的质量就相差的就太多了。
6: 嗯，
7: 这个品质你肯定是要比是自己烘那个市场价要高的很多。
30: 杨笃君，大丰收，耶！
26: 从对奶业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到扛起乡村振兴大旗的女企业家，山东泰安金兰奶牛基地负责人法文静，用20多年的光阴，在奶牛养殖的田野间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女性奋斗史。她以诚信做一杯好牛奶为初心，带着对安全的坚守和对品质的执着，不仅将基地打造成了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 A2 特色奶业典型案例，更是带动3个乡镇、15个村的乡亲增收，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乡村振兴中的他力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省妇联推出的特别节目《相约他力量》，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走进法文静，了解他的巾帼创业故事。
23: 一场大暴风雨，整个的棚全军覆没，700-800万没有。这条路再艰难，我也要自己都是说，一定要走出我的致富路。
8: 能把更多更好的品种推广给果农，让当地的苹果越做越强。
15: 在海底下造人工鱼礁，给海洋生物造家了，打造海底银行。
16: 我为我的家乡做代言。
17: 这是我们枣庄的特产哈，我们自己种的。
18: 我们是乔家村巾帼非遗联盟。
19: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副
20: 草料从内蒙古来的高素质农民培训班。我们金兰呢，也是全国优秀农民田间学校，承担着全国的高素质农民的培训，分享我们的养殖经验啊、种植啊、加工啊等等。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是特别排斥的，因为奶牛场的这个味道，它不是鲜花的味道，既是从来没见过奶牛，也没有养过奶牛，从城市又回到我们的农村，这是两个反差。向专家老师学习，自己的摸索出一些我们这个奶牛的一些习性，观察它一次性它翻出在60到65之间，说明了吃的这个草料啊比较合理，如果高了或者低了，都代表我们的草料的这个比例不是很合理。这些都是有数据表明的。2008年三聚氰胺爆发的时候，对我的触动是比较大的。作为一个妈妈，我感受到了我们这个行业是多么重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我们孩子的一个健康，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一个产业。作为我来说，我既然从事了这个行业，我就要把这个事儿做好，我就要咬着牙坚持做一个有利于孩子的这个健康的牛奶。所以在我的牛奶推广过程中呢，我的重点推广的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因为我想让他们从小都喝到母乳般的牛奶，更加坚定了我的一个信念吧，做一杯就让孩子们健康成长的好牛奶。诚信不是一个点上的事，是从头至尾的要诚信。我们的全员呢都进行了一个诚信积分这个排名，把标准化流程去做到位了，我们的诚信积分都拿到了。我们保证我们的牛奶不加一滴水，确保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喝到的每一口奶、每一滴奶都是原汁原味健康的牛奶。这个 A2 牛奶在我们全省我们也是第一家。 A2 奶牛呢，它生出来的牛奶呢是含 A2 贝塔酪蛋白，通俗的说呢，就是这个牛奶呢就是接近母乳。新上了这个智能的挤奶机器人，从原来我们集中时间集中地点就是一次性一起挤奶，到现在的个性化的服务，每一头牛挤奶的时间都不一样，定制化的， 有的可能五个小时挤一次，有的可能七个小时挤一次，根据他自己的这个身体这个状况，自觉的过来这个挤奶，很大程度上呢减少了一些应急对奶牛身体造成的影响，对我们的品质造成的影响。我们奶牛吃的饲草啊，全株玉米，玉米的收割啊也是特别的这个要求，2公分，我们玉米粒要进行破碎，奶牛吃了以后啊，吸收率高，通过发酵呢，还那个把有害菌啊也杀灭了哈，吃得好，它产得好。到现在呢，辐射了3个乡镇、15个村、4000多亩土地，带动的就是我们周边村庄，甚至是我们的大学生啊，来到我们这里就业。
26: 大樱桃呢是继苹果、桃之后山东省第三大水果树种，种植面积大，总产量也高。传统种植方式用工多，成本高，品质一致性不高，而轻简高效栽培呢正是破解这些痛点的一个关键。那么轻简高效栽培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该怎么实施呢？
0: 2025年省农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水果轻简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示范应用项目推进会在烟台市召开，会议聚焦大樱桃轻简高效栽培核心技术，组织现场观摩、技术交流与经验研讨，系统总结露天与设施两大场景下的结本增效模式。
7: 从这个树形的修剪方面，我们就是改变了传统的结果质组结果，然后靠我们的这个结果质结组。比如说我这是一个结果质吧，出来之后每年我都开始一剪，剪了之后呢，它就分出两个来。在下一年呢，我又通过这两个再一剪，就开成4个。这样的话，你想我们修剪的时候修剪的点就很多。现在呢，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结果质直接着生在这个结果的主枝上。你看，这还是个比较粗的，在这个直接往上长的，它这个粗度也就2公分左右。你还要细的呢，这个也就是1厘米左右的。我们这样修剪的时候，就是光用剪刀就可以完成95%以上的这个修剪这个工作，所以说我们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0: 轻简化的整形修剪方式，农户简单易学，上手快。原本每人每天能修剪35棵樱桃树，现在每人每天能修剪75棵，省工省力。同时，树体养分输送快，光照充足，果实大小均匀。
1: 平时的话，我们就用这个来衡量这个果核的大小啊。现在这个的话，你像最大，现在这个尺度的话，最大32的啊。你像这个果的话，32的。越远翘越远，能有
2: 32毫米。
1: 对对，现在这个应该能达到36吧。这个你像这个大小的话，现在也翘就这个32了，是吧？就你看这个大小，就也等不进去。这个平均果种的话，在基本上是在这个32以上吧。
2: 就单果种的话，合着有多少克？
1: 也就是个20-30克吧。亩产现在这样，成品的这个果率的话，能达到1500左右吧。
0: 而在施肥管理上，不再仅凭个人经验盲目施肥，靠的是智能化监测手段，采用地下与地上相结合的方式，适时适量施肥。
7: 地下的话，主要就是看我们这个根系附近土壤的温度。比如说我们刚升温初期，那个时候如果这个土壤的温度还没上来的话，即便是我们把肥料施到这个土壤里，它也吸收不了，造成了肥料的大量的浪费。当到了我们地上部这个果硬核期前后，根系的活力啊就上来了，到时候我们再开始就这个量啊适当的再加大，也保证了我们施到这个土壤里的肥料，然后就能够被根系吸收然后利用，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我们这个肥料的利用效率。如果盲目的施肥呢，就是造成了即使我们这个对土壤环境的污染，再一个呢，你像这个很多的肥料积累在我们土壤中，反而会对我们这个根系啊造成毒害。
1: 往下念的话，就是按照正常的哈，一亩地的话，在一年就是说整个这个周期下来，可能就是1万多个钱这个
2: 用肥
1: 了。现在这个成本能降到7-8千块钱吧。
0: 专家指出，涉事樱桃的轻简高效栽培注重环境与细节的精准把控，通过保温被、自动放风设备等，要尽量让棚内温度均匀稳定，避免南北方位温差过大导致的开花不齐问题，这样就能省去反复授粉作业的麻烦，也能提高采收效率。
3: 樱桃轻简高效栽培，大体可以归纳6大方面。第一方面是优良品种及配套镇牧选择，第二方面是现代果园建设，第三方面轻简化树形及修剪，第四方面是果园生草，第五方面是花果管理，第六方面绿色病虫防控。
0: 轻简高效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破解了大樱桃产业发展的痛点，也让果农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
4: 它它它糖度看。
2: 多少糖度？
4: 21.0。
2: 这个糖的话算一个什么水平？
4: 这个糖度现在应该是比较高的水平。嗯。问是大多数的糖也应该在目前的话，可能就是在15到16左右吧。
6: 嗯，15到16。
4: 16到15左右。
1: 3人以下呢？嗯。在现在是卖的都是卖的120嘛。
2: 哦，120一斤。
1: 啊，120一斤。嗯。30左右的话，维持在100左右。现在比其他要高些什么？高些4-5千块钱吧。
9: 樱桃是我们省第三大水果树种，种植面积仅次于苹果、桃。啊，目前呢是130余万亩，产量呢近80万吨。2025年，省里立项实施了水果清简高效绿色生产关键技术示范应用协同推广项目。我们在烟台召开项目推进会，旨在交流项目实施进展，观摩清简栽培技术应用成效，共同探讨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经验模式。那么清简栽培技术应用呢，对于节约樱桃生产成本，实现绿色高效生产，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呢，有着重要意义。
26: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园杂鲁石复合肥高效施用技术。
11: 这项技术主要抓四点：时间、肥料、用量、方法，简单好操作。第一是施肥时间，分两个关键期，一是冬季采果后，大概是在10月下旬到12月，这时候施基肥，能让肥料在土壤里慢慢分解，来年春天果树一萌芽就能用上。
10: 二是初春三月萌芽前，这时候这一次肥刚好满足果树开花结果的养分需求，不用后期再折腾。
11: 第二是在肥料选择上，可以考虑杂鲁石复合肥，这种肥料是咱们国内储量丰富的天然矿物做的，含钾、钙、镁、硫多种养分，还能调理土壤酸性，比普通钾肥更耐用。
10: 推荐大家选氯化钾型的，基施用含杂鲁石28%的，锥施用含36%的，效果最好。
11: 第三是施用量，每亩地冬季施基肥时，杂鲁石复合肥用80到100公斤，搭配少量农家肥混匀。
10: 初春追肥时，每棵树施1到1.2公斤，一次性施完就行，不用反复追肥，省工省力。
11: 第四是施肥方式，还是用大家熟悉的株间调沟施，沟宽30公分，深20公分，把肥料和土壤充分拌匀再埋上，避免烧根，养分还能慢慢释放，不浪费。
10: 还有几个配套小技巧要记住。一是施完肥后浇一次透水，再用地膜或生草覆盖保伤，养分不流失。
11: 二是初春萌芽前顺便做好病虫害防控，喷点杀虫杀菌剂，为全年生长打基础。
10: 三是这套技术还能和果园生草、下垂果汁修剪这些方法结合，效果更好。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2: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聊城市深县魏庄镇的吴存之种植甜瓜很多年了，因为连年重查加上施肥不当呢，大棚土壤开始出现了盐渍化等问题。今年啊，他在自家的瓜棚做了一个小实验，不仅盐渍化情况减轻了，这甜瓜的长势也很不错。前不久呢，他在瓜棚进行了一场实地测产，咱一块去看一看吧。
13: 这瓜快熟了，但是这瓜用了咱双肩这边的 这个瓜特别的硬，你知道不？你都是下尖子一脚，这几乎剩不下渣子，是吧？这两筐吧，你看这三筐，看这都断裂吧？你看，看是吧？哎，你看这，你看这，你看。这两年秧子比较弱，比咱那边弱。若年本抱着试试的心态，看看这个肥料的效果到底怎么样。用一些天以后，这个都明显那个变化不一样了。
14: 四月下旬，深县魏庄镇吴存之的瓜棚里，使用过双碱抗炎真根菌的甜瓜长势喜人。
15: 两瓜你看，它的大小均匀度啊，相当比较高的。对照去啊，用其他的产品呢，看这个瓜，它这个。顶端它比较尖，比较瘦，你看下边粗，上边细。
16: 那边的瓜正壮，这边的瓜不正壮，没那边的产量高。
13: 这都是我自己收的粉，到这边这个双碱跟那其他的肥料它都不一样了呢。这边比那边得多卖钱，因为它个儿匀，它长势都不大不小的，它这个价格上肯定比那边还得硬啊。因为啥？你大的也卖不上你这一家，你小的卖不上一家，用啥这匀的才能卖上价上的。
14: 为了让吴存之更直观地看到双碱的效果，工作人员对甜瓜棚进行了抽样检测。
15: 我们现在针对双碱可靠示范田做这个测产评估，可靠示范田和对照区我们各采四行，每一行的话三个节点，每个节点是间隔50株，那么一共采集是24株，双瓜哈是一共是采出来是48个瓜，分别可靠示范田24个瓜，对照田24个瓜，我们来看这个数据表现如何。24瓜的话，我们平均每个瓜是411克，也就8两以上。那么我们对照区24个瓜平均是350克，也在7两。我们每一个瓜。就是示范区要比对照区每个瓜种的是60来克，种了1两多。增产的话，我们来评估是17.2%。我们的糖度就是早上市，对不对？我们是在9.17。那么我们的对照区是8.35。我们盐分你看都在0.8、0.7、0.8、0.88，啊，平均的话是在0.81。就是在一以下，我们作物的这个根系比较好，啊，盐对根系的受破能力就降低了。因为自然生长，吸水性比较强。那么我们看，我们对照区5个节点的话是1.2、1.2、1.09、1.1，平均是1.08，啊，也就是说它的盐害对根系的危害是比较大的，导致结果不同。这个效果您认同吗？
17: 认同
15: 啊。
13: 你这边一定它刷白了，咱能上次下尖子呢，但是那边不行。
18: 早上市价格有优势吗？
13: 现在是一天比一天贱，咱要是早上市几天，咱可能效益肯定能比好一点嘛。
15: 减盐一减，用双碱。耶。
12: 孙二战是河南省尉氏县的一位圆弧种植户，今年他给自家的圆弧用上了3只虎复合菌肥，效果怎么样呢？咱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19: 用我3只虎的地发旋地投机才有好的产量，颗粒饱满，颗粒匀匀，
20: 颜色还好，
19: 苗齐苗长苗匀，
20: 这就是用我3只虎的真实效果。
21: 你估计今年能收多少？
19: 我1500，我怎么我得看着啊？没用这个3只虎时候的可以1000斤。
20: 3只虎的作用就是养地、抗病、增产。用过3只虎的地块非常的松软，土壤不板结。去年我们是小面积的推广，今年经过我们大面积的推广，在圆弧上施展面积达到了5-6千亩地。
21: 没用3只虎时候，一亩地收多少？
22: 收700斤。
21: 用了3只虎呢？
22: 今年估计能打1400，明年准备包20亩地全用3只虎。
23: 用了3只虎，反正那长势现在都是，又好起来了。
24: 3只虎就是管用。
20: 明年在我们种的时间可以突破2万亩。
12: 3只虎大肥力。接下来要给大伙儿来推荐一个种菜的神器啊，尤其适合那种喜欢田园绿色但是自己又不会种也没有地方种的都市年轻人，让您呢在家里就能够体会到现摘现吃的清甜。
25: 噔噔噔噔，这就是关关为你们打下的菜园。没错，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可以仔细看一下。那我身边拿到的这些呀，都是无需用土用肥就能够种植出来的。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李老师，你快跟我来科普科普。
26: 好的，那关关老师您看，
1: 陈总，我们眼帘的这个是我们的种植性的蔬菜
25: 啊。
1: 那它是怎么生长出来的呢？它是由我们的无土栽培啊，基址栽培所呈现的。
25: 嗯，
1: 那么像这样一盆蔬菜啊，我们只需要从种子种进去以后，大概20多天就能收获这样一盆蔬菜。那么这个绿色的包包呀，它是便捷的，有9个小孔，9个小孔就是相当于我们的种植孔，我们只需要把种子取下来放进去，只需要加水，啊，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施肥，静等时间21天以后，基本就可以收获我们一盘小蔬菜。
25: 这么方便？
1: 对，
25: 这些全部都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用种植芯种植出来的。
1: 是的，像这个它这个叶片啊，比较像一个小花瓣的，它是一个一名中草药
25: 啊，
1: 它是叫益母草的中草药。那像这个长得像一盆小花一样的这个，
25: 我知道吃沙拉的时候用到的，
1: 对，紫叶生菜。你像我们看到的这一盆蔬菜啊，大约有接近200克啊，足够咱们家庭里边拌一份沙拉的食用了，包括这个茎非常的白净，而且叶片比较肥厚啊，它是奶白菜。而像这种蔬菜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取一个叶片，可以直接做到鲜食，因为这些蔬菜啊都是不打任何农药的，
25: 可以直接吃吗？
1: 可以直接吃的。
25: 你没骗我吧？
1: 没有没有，真的。
25: 我尝一尝，
1: 非常的鲜嫩。
25: 我感觉到这种最新鲜的那种蔬果的这个春天。
1: 是的是的，
25: 来一个吧。
1: 关关，刚才咱们所看到的这些啊，全部都是无土栽培里面的基址栽培。那么咱们整个园区啊，不仅有基址栽培，还有水培。
25: 还有水培？
1: 对，
25: 也在这儿吗？
1: 也在这儿。想不想去看看？
25: 特别想。
1: 走
25: 走，快。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水培秧苗菜。
25: 它是只用水吗？那它的这个比如说它下面是用什么呀？
1: 就是咱们的这个豌豆的种子经过我们浇水呵护，然后使其发芽，然后再成长。
25: 那你看我手里拿的这一盆算是已经成熟了的吗？
1: 对，是是，大约有到今天已经有10天了。
25: 10天，这多天就能够长这么高？我觉得很简单呀。
1: 我们看似简单，其实它的背后其实是有很多的投入的。你像我们所背后所看到的这些，不仅有这些立体的栽培架，还有我们的自动的喷灌系统，还有我们的补光措施，还有我们的加温，还有我们的制冷设备，最重要的点是保证它的一个恒温，
25: 19度。
1: 对，
25: 产量怎么样？是不是也挺可观？
1: 你像咱们这个工厂，整个面积大概有800平，有30组我们的种植架，整个棚可以种植18000份活体蔬菜。
25: 这一盒的价位呢？
1: 8块钱到10块钱左右。
25: 如果比如说我要想感受一下，自己回家体验体验这种种菜的乐趣。
1: 其实如果我们想在自己家去种植啊，其实咱们这边还有一个更合适的一个产品，也就是我们家庭种植的水培套装款
25: 啊，这种
1: 它把我们所水培所需要的这些物料呀，在里面都准备得非常充分，都有非常清晰的标注。
25: 好，一盒已经完成了。
1: 是的，我们又创造了8块钱的效益。
25: 满满的成就感。其实我看你也特别年轻，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
1: 其实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每一颗种子它都有收获。其实作为一个青年人，他也一样，像一颗种子一样，我们扎根在乡村啊，在这里植根，然后通过农业、水培农业、智慧农业，绽放我们蓬勃的生命力。那么同样，我们也是以青年人的这种热血呀，希望能给乡村能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蓬勃的生命力。
12: 临沂市费县的王雪在当地举办的西红柿擂台赛上获得了特等奖。他说呀，自己种植的小番茄能够获奖是有秘密武器的。
2: 在王雪的采摘棚内，辛勤的雄蜂正在给每一朵开放的西红柿花授粉。
4: 哪一朵花的花粉好了，他就去采哪一朵。雄蜂授粉的西红柿呢，第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口感好。第二个优点呢，它籽儿多，黄金籽儿。吃起来非常香，然后呢，杜绝了这个人工染花的激素危害，这是提高口感的重要途径。
2: 雄蜂授粉能够提升西红柿的口感，在王雪这个试验棚里，秘密武器还有很多。
4: 这个联动温室就是我们为了做试验示范、做采摘，打造的一个4400平米的联动温室，有17个品种，品种这么多吧，也是为了迎合采摘的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想采摘各种各样颜色的，然后各种口感的，还有一个是品种的对比试验，看一看哪一个更适合我们当地发展的。主推的一个品种，一个是富山八八，还有一个就是景泰八号，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农科院给提供的一个紫霞。咸子，还有一个就是黄银米，这几个是为主。
2: 经过试验，王雪选出来很多口感独特的小西红柿品种。为了种好这些新品种，她不断地尝试新的种植栽培技术。
4: 我又去了几次这个平度和济阳去学习，看见人家这个栽培密度、栽培方法跟这个管理。
2: 传统的种植模式容易引起土传病害，在专家的指导下，王雪采用了一种无土栽培技术。啊，
5: 栽培槽。
4: 哎，对，栽培槽就是用了这个塑料布，把土隔开，隔开之后只用了一点机子，就能把它滴出来。这个技术呢，对提高西红柿的口感帮助很大，给肥料给的准，还有一个呢，就是土里的一些这个农残、病害都没有了，西红柿长得更健康了，用的农药更少了。
2: 结合水肥一体化设备，王雪做到了精准施肥，甚至浇灌西红柿的水，王雪也用上了高科技。
4: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解水设备，这个电解水设备呢，制出来的水可以是碱性，也可以是酸性。碱性电解水呢，从浇灌上能提高口感，改良土质，拼三遍以后能提高很大口感。
2: 几年种植下来，王雪发现釜山八八这个品种表现不错。
4: 一亩地四千克，然后双杆种植，一五穗果、六穗果、七穗、八穗、九穗、十穗、十一、十二、十三了，十三穗果长我这么高的，到这么高的时候就接近能做到二十穗果，所以这个小西红柿的产量很高。
5: 亩产到多少？
4: 两万斤。
2: 凭借好口感，王雪的西红柿卖上了好价格。
4: 平均价格的话，七八块钱吧，好的时候能卖到十块、十一、十二。
2: 现如今，王雪手里的秘密武器不再神秘，在她的带领下，许多种植户和她一起种出了好口感的西红柿。
4: 想带领社员有更高的收益，就向着这个更好的品质发展，力争种最好的水果西红柿。
1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
11: 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鸡舍环境调控、调节光照和饲养密度，以及合理使用健康饮水等措施，来优化雏鸡的生长环境，促进其健康生长。
10: 育雏期是鸡只饲养的关键时期，首先是入雏前，需提前做好鸡舍环境的恒温恒湿工作。在设计鸡舍时，要考虑保温性能和通风情况，选择合适的材料和结构，以减少温度和湿度的波动。
11: 二是使用恒温设备，如暖气、加热灯或地热系统等，根据季节和气候变化来调整温度，保持鸡舍内的温度稳定。
10: 其次，在开口时，可在饮水中加入隆昌胆汁酸、电解多维、葡萄糖等，便于减少应激和补充能量。光照对雏鸡的培育也比较重要，因其前期需要寻找饲料和水源，也需要熟悉新环境，所以必须保证充足的光照。入雏的前三天内需要24小时不间断开灯，以便满足育雏需求。三日龄之后，光照强度和时间需要下降，光照强度过高可能会导致雏鸡兴奋、争斗现象增多。
11: 另一方面是降低呼吸道疾病发生率。一是日常管理过程中要注意鸡舍的通风换气，雏鸡吸入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同时粪便的发酵也会产生有害气体，如氨气、硫化氢等。如果通风不良，环境中有害气体会超标，容易引发呼吸道疾病。
10: 二是春、秋、冬过渡季节，通风需兼顾设温，防止过度通风导致温度下降而出现冷应激。
11: 三是雏鸡饲养密度不宜过大， 否则很容易造成鸡与鸡之间接触频率增加，气流通过性变差，导致传染性疾病。在三周龄之前，饲养密度可以控制在每平米25只，三周之后维持在每平米15只左右即可。
10: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管理技术，保持饮水健康和饲料的干净卫生，也是蛋鸡育雏期生长环境调控技术关键因素。饲养鸡只饲料要全价无霉变，喂料要均匀，并进行消毒处理。其次，保证健康饮水，定期用酸类消毒剂浸泡冲洗密闭水线，并定期监测鸡饮用水的卫生状况，确保鸡只健康生长。
1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蛋鸡育雏期饲养管理技术，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这个银狐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狐。
0: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0: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0: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0: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0: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潍坊调频106.4，
0: 济宁中波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窗口，可如今不单单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受到了白内障的困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如何早发现早治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冬梅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欢迎主任。
1: 主任好，大家好。
0: 既然我们要提到白内障，我觉得你肯定要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讲起了。您先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白内障吧。
1: 对，这个是非常基本的问题啊。白内障是我们眼科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就是我们在我国也是第一位的致盲性眼病哈。它每年有就是有我们就有累积的病人就7000多万，还有每年要新发200多万这样的患者。对，
0: 这么多。
1: 而且在门诊当中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患者也不在少数了哈，40-50岁就开始有哈。所以我们再先讲讲那白内障怎么回事。那先讲讲这个眼球哈。
0: 哎，主任今天带了一个模型。
1: 对，我带了一个模型哈，这个是剖面图，就是把眼球这个球呢我们切了将近一半就过去了，这样就方便我们看到眼球里边的结构。那晶状体是我们眼球当中呢，就是这个球里边悬浮着一个凸透镜一样的结构，就这样子的。大家看看，它厚度4-5毫米啊，然后这个直径呢有9个毫米左右。它平时就悬在我们这个眼球当中，它周围有很多小袋子，比头发丝就还要细小的小袋子，把它固定在眼球壁上。就是有很多小袋它拴那个眼球当中，就在眼球当中悬着哈，悬空啊。那么它正常来讲是透明的，
0: 是。
1: 那如果是它发生了混浊，就不管什么原因，大部分是老化啊，那还有一些外伤啊，还有一些先天的，还有其他一些代谢性的哈。那从这个透明变成混浊啊，这种混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从周边开始混浊，你像这种啊，像白色的啊，这种。白色的混浊哈，就是这个皮质性的。那还有呢，是从中央开始混浊的。大家看看这个，这是不是中央的一个？
0: 从中间开始出现了问题啊。
1: 对，中央开始出问题了哈。那还有一些呢是核性的，中央就是这个颜色改变了啊，不光是白色了，
0: 整体的颜色都出现了这样
1: 的。对，就中央
0: 一个改变、啊。
1: 核性的这种混浊哈，就各种各样的。但不管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只要发生这种从透明到混浊，我们都叫成白，就都叫为白内障，就是它的定义。那发生的白内障会发生，就会产生什么后果？那这个光线呢？我们正常，它其实是晶状体，相当于我们的镜头啊。
0: 是的。
1: 角膜前面黑眼球其实不是黑的，

0: 是一个透明的，大家都知道角膜移植对吧？
1: 是的，
0: 它实际上是前面最前面的镜头。嗯、那么晶状体是我们眼球里边的镜头，就它是有双层的镜头哈。嗯、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个我们照眼球是个照相机，那么我们这个眼底是相当于胶卷，就底片。
1: 底片
0: 这个样子哈、嗯，那么前面这个镜头就是眼球当中的有个镜头发生了混浊，
1: 嗯，
0: 哎，也就它是混浊了。大家看看，如果是从瞳孔当中这个光线它是混浊透明的情况下，光线可以进到眼底，嗯、对吧、嗯？那一旦发生混浊，那就这个改变，那我们就还能看到眼底这个结构吗？
1: 嗯、
0: 光线到。就不能穿过这个镜头、
1: 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杯清水里面哎滴入了几滴牛奶，您还能看到这个杯壁后面的东西吗？
0: 是的，
1: 是这样一个原理哈。
0: 对，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这个晶状体里边这个、嗯、因为正常来讲它是一些可溶解的蛋白，就像我们的蛋清一样的，
1: 嗯嗯，
0: 那如果它这个蛋鸡蛋变熟了，这个蛋清变成蛋白了、
1: 嗯、
0: 对吧，它实际上是类似的，它是一个蛋白的一个变性、
1: 嗯、
0: 就会妨碍我们看东西，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后果。
1: 嗯，
0: 对，
1: 主任刚才我们提到了说现在白内障越来越年轻了哈，在您的门诊上您接受到最年轻的患者有多大？
0: 哎，实际上我们最年轻的是先天的，就刚生下来就会有的。
1: 哦，
0: 对，
1: 那后天的这种有没有比较年轻就出现这样相关问题的呢？
0: 外伤的比较多。
1: 外伤的，
0: 对，就是、哦、我们就是你像孩子有拆快递哈，他用这个剪刀、嗯、一下子戳着眼睛了，直接把我们晶状体戳破了。
1: 哎呦，
0: 有这样的，我们叫外伤的，就直接的外伤。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是顿挫的一个外伤，就是这种外力，
1: 嗯，
0: 眼球呢发生这种改变，就是这个撞击了。撞击了以后，晶状体本身也会发生一些改变哈、啊。那这个是慢慢的发生的，然后晶体也会从这个透明变成混浊、
1: 嗯。
0: 那这种外伤呢，大部分很多人可能是他就回想不起来，这往往是很多年之前或者这个几十年之前，会从小时候的外伤，有可能是就是这种撞了一下或者头碰了一下，这种外力就传导到我们眼上去。
1: 嗯、当时没有发病。
0: 对，因为它是一个。慢慢这个晶体的细胞变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哎，所以它是多年以前发生的，它只是说后过了很多年，晶状体它产生了变化，
1: 嗯，
0: 才发生了这种混浊，所以很多人有时候回想不起来，它是原来是个外伤，那么我们仔细一看呢，实际上它也会留下外伤的蛛丝马迹哈、
1: 嗯，
0: 那这是顿挫的这种力量，
1: 嗯，
0: 那还有我们就是这个你像这种电机的。电机伤，有些电工，
1: 电机伤，
0: 哎，电机伤、
1: 哦，
0: 还有雷电那种电机也可以哈。
1: 嗯、
0: 确实这种病例比较少、
1: 嗯，
0: 但确实会有这种病例的发生。
1: 嗯、
0: 那么还有也挺有意思的哈，也是最近2年我也接触到一些就是不适当的保健，
1: 不适当的保健，
0: 对，或者按摩，它是拍打眼睛，
1: 嗯、
0: 就拍打这个，因为他眼睛疲劳、
1: 嗯，
0: 然后呢，他是为了缓解疲劳，他是就长年累月的。就是拍打眼睛，他就是拍打以后眼睛的缓解，对，他就是缓解了、
1: 嗯、
0: 所以他觉着哎，可能是这个是缓解视疲劳一种方法，
1: 嗯
0: 啊，这种实际上来讲呢是他自己对给自己的眼睛造成一种外伤，哦、啊、这是前一段时间刚刚的就做了一个例这样的患者哈、
1: 嗯、
0: 因为他是单眼的白内障，而且是一看就不像正常的这个年龄发生的哈、
1: 哦、
0: 所以我们追问起来他就是而且光拍了一个眼睛啊，所以说那你就明显的嘛他就这个眼睛而且发生这个白内障形态，一追问他其实是这个不适当的一个就缓解视疲劳的一个方式、
1: 嗯、
0: 一个按摩了眼睛、
1: 嗯、
0: 是这样。那还有一些拍打面部啊造成的，应该是也是就是应该2-3年以前，一个小伙子20来岁哈，
1: 有20多岁、
0: 啊。对对，他是面部的，他觉得是个保健，是一个按摩哈。他不光造成了一个白内障，还会造成了一个视网膜的脱离，就这样子、
1: 哎。
0: 所以也是非常这个，我就值得大家提醒的一个教训在这儿哈。
1: 嗯、
0: 就年轻人现在用这个屏幕的时间太长，
1: 嗯、
0: 就会造成眼睛的疲劳，但是不适当的这种缓解疲劳的方式，就可能对我们眼睛是一种伤害。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值得大家去提醒，提醒给大家的啊、
1: 嗯。想问一下主任啊，是不是40岁到50岁，或者再往上， 这个发病率是逐渐在升高的呢？
0: 是的，因为白内障实际上它是与年龄相关的一种眼病。
1: 嗯，对，我们刚才一直在提这个年龄的问题，刚才也提到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问题，然后到了六十岁以上可能会达到一个60%-70%的这样一个状态，那看来这是一个直接的诱因了。
0: 对，年龄就因为晶状体呢，它是一种我们人体的器官，它是随着我们器官的老化，也是一个随着年龄在老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白内障是一种跟年龄是非常有确切关系的哈。你像我们60岁的话，其实这个发生这个白内障发生率能到70%-60%-70%，
1: 有一半以上了。
0: 80岁以上几乎就90%以上都会发生白内障，
1: 基本上
0: 全部都会长。
1: 对呀，
0: 就像我们长白头发，其实我们有时候比喻哈，就像长白头发，每个人都会长，但有的人早长，有的人可能长得比较晚一些哈，因为这个是方方面面的因素比较多。那最其实是这个年龄呢，就是非常就是。在我是排在第一位的，是导致我们白内障的眼病哈。这个呢是，所以我有时候讲，可能这个白内障是人人躲不过去的一个眼病哈。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有一些就和这个就这些问题的话，大家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白内障是非常成熟的，治疗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哈，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
1: 很多可能年纪较大的朋友啊，可能觉得我年纪大了，我不想去治疗，觉得好像扛一扛，这也是一个正常现象。其实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哈。我最近啊，其实看到了几篇推文哈，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年轻人哈，尤其是30多岁，像您刚才所提到的20多岁可能都会出现这种白内障问题的相关的文章哈。我们刚才总结一下，主任所讲到的，像眼部的外伤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像这种糖尿病三高化的年轻，是不是也是主要的诱因？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三高好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尤其是30多岁的，人群，一查体，血糖高了。
0: 对，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应该去年哈碰到一个孩子10来岁，因为当时呢是其他大夫告诉我，就是这个孩子最近怎么，好像是突然的，就是双眼都白内障了，就转到我这儿，然后我给他一检查，就血糖是明显的20多个、就非常高。实际上这个孩子就发生了这种糖尿病，是糖尿病引起了双眼的这种白内障。它是一型的糖尿病。
1: 哎呦，这不好治啊！
0: 就是、所以目前来讲呢，我觉得大家的这种生活习惯，就包括三高的一个高发，对吧？它其实不光是青年人，有的甚至10来岁的孩子都可能会有影响哈。所以也是就是这个，因为糖尿病这种全身的疾病呢，它这个血糖高不仅仅要。有时候引起白内障，它其实很关键的引起全身的器官的异常，眼睛来讲包括这眼底的问题，包括可能引起这种屈光的不正，就这种葡萄膜炎哈，就是糖尿病其实它的危害是方方面面的，几乎全身的器官都受影响哈，所以我觉得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变也是一个我们年轻人发生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还是比较多见的一个原因啊。
1: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小朋友啊，其实年龄并不大哈，10多岁。其实提到这个10多岁的孩子啊，我们不得不提这个近视的问题哈。现在其实身边的小眼镜也是越来越多了哈，是不是这个近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家长都非常担心孩子会有这种近视的情况，觉得。会不会等到年纪大了老了会提前进入这种白内障的情况呢？
0: 对，因为目前当我在就在来看我门诊当中呢，有很多病人就是四五十岁哈，他就是原来有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的，我们叫高度近视哈，然后他就感觉这几年为什么这个度数在不断增加。因为我们一般来讲哈，成人以后我们眼睛的长度就不再发生改变，因为近视基本上稳定了，就不再增加度数了，
1: 就变成了一个真性近视了，是吧？
0: 就是一个就比较固定的这个近视度数了哈。但是它就是这个近视度数不断增加，然后这个镜子在不断的换，但是视力也不断下降，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高度近视并发了白内障。就是40-50岁的这种原来有高度近视，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就是近视度数不断增加，但是配镜子呢，这个近视力又不提高，一定要警惕，就有可能是因为高度近视 那并发了白内障。那么这个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要提倡我们青少年地理这个高度这个近视的一个防控，
1: 是的，
0: 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是防控的是高度近视，就是不希望它发展到高度近视。
1: 嗯
0: 啊，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它因为高度近视一个是它会发生白内障早发，再一个呢它可能会有其他的像青光眼的这种发病率也很高，再一个关键是眼底也可以引起眼底的病变。
1: 嗯，
0: 这是它是就是这个也不单单引起一个部位的问题，高度近视如果引起眼底病变，那眼底就是我们说胶卷吗？底片出问题了，
1: 是的，是的。
0: 那镜头你再换了，将来它其实就效果也不，那就是效果就不好了。
1: 对对
0: 啊，因为我们这个眼睛看得见，其实取决眼睛的各个方面要好。那镜头是可以换的，目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哈，特别是白内障，那么我换个人工的就可以了。但是这个眼底呢是没法换的啊，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防控高度近视，其实防控这个近视要防控的是高度近视，而且要我们的目的是不希望它发生不可逆的这种视力的损伤。对，
1: 其实提到这个白内障年轻化的问题啊，提到年轻化不得不提到这个熬夜和压力的问题了哈。现在说很多疾病都是跟这个相关的，白内障也会是它的一个诱因之一吗？
0: 是因为这个熬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熬夜睡眠不足哈，压力很大，对，整个机体的循环哈，其实能它是也会造成我们全身机体的一个改变哈。再一个，在如果是这种又不适当的这种，因为一熬夜嘛，压力一大，可能不适当的饮食哈，可能让我们一个是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下降了，就是抗氧化损伤的能力下降了，再一个饮食又跟不上，那这种实际上对机体来讲呢，也有一部分可能会引起代谢性的一个疾病的一个问题，就刚才像我们说的，可能引起这种血糖啊、血压的问题哈，那它其实传导到我们眼上，它就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眼病的这种各种眼病的一个早发生哈。所以我们不太提倡，尤其是你在晚上的时候熬夜哈，看这种电子屏幕或者这个手机，它实际上不光让眼睛这个发生这种就是这种疲劳，可能对眼表的这种哈这个干眼症啊这种问题，眼表的问题也是比较高发的。如果是日积月累，那也可能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这种你要眼底的这种异常哈，都会有这种可能性。
1: 提到了这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啊、熬夜的问题，不得不提到就是眼药水了哈。
0: 对对。
1: 现在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了相关的这种文章啊、相关的新闻报道啊，说其实很多眼药水是不提倡大家使用的。如果说使用不当，会造成眼部的这种疾病。那我们白内障，是不是眼药水也要格外的小心了？
0: 这说起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于很多人觉得我点药水不是用药哈，就是我这个吃的药才算药。对，老是觉得我点药水这算用药吗？啊，其实有这种错误观念，包括很多这个患者呢，他就是用这种抗生素。我们都知道不能抗生素滥用是个社会问题，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么现在其实点的这种抗生素也不是也不能说我就想点就点，就没有这种适应症是不能点的。如果你点了，给我们口服其实类似的，它也会产生耐药性。
1: 哦，也是会。
0: 对对，也会耐药的。将来你万一真的需要用的话，那你可能这个抗生素都不管用了，耐药了嘛。
1: 虽然说可能刚开始的用好用哈。
0: 它对，因为有炎症的时候，有感染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但用了一段时间就要停的，它不能无限制去用，特别是激素类的药物，这是非常需要提醒大家的。
1: 很多老年人会长期使用，
0: 因为它点上去就舒服。但如果是这个激素呢，它确实点上舒服，但是这个激素药的这种使用，如果时间长了会导致我们白内障，这是直接相关的。
1: 哦，这是直接相关的。
0: 对对，激素类的药物。不光是眼药水哈，包括我们这个就是这种喷鼻的、
1: 口服的也会吗？
0: 口服的，对，静脉这些，如果是时间比较长，都会导致。那有的是有全身病啊，你像我们有一些全身这种结缔组织病不得不用的，那大家要想着可能是要，如果视力下降，要想的可能是白内障的问题。
1: 哎，您看，
0: 再一个呢，如果是你就长期用喷鼻的这种激素的话，也是时间长了，一个是你尽可能的少用哈，再一个如果时间长了，就那你要想着就有可能会有发生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点的药，因为激素药是抗过敏嘛，我们有时候因为春季的特别是春季嘛，过敏的人比较多，那点上有的人就必须要用上一阵激素的药，
1: 是的，
0: 才能控制这种过敏。那 那你其实这种激素的用药呢，大部分时间是短时间的用，说控制好了，赶快要慢慢要停下来了。
1: 嗯嗯。
0: 那如果是这个时间比较长，又有的患者就是我反正眼药水嘛，我就不去看大夫了，我就自己就备上哈。那么就是点这个激素的药物。那这种时间我们确实有一些病人是因为点这种药，不光造成白内障，也造成了青光眼，激素性的青光眼。
1: 哎，
0: 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去注意的哈。所有的我觉得这个朋友都要需要去关注这个激素，尤其是激素滥用的问题。
1: 嗯，
0: 对
1: 啊，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很多年轻人啊觉得自己啊这个白内障好像跟自己还远着呢，但其实生活中的这些不良的小习惯哈，您不注意的这些小习惯很有可能就是不管你是老少啊，这个白内障都悄悄的找上门了哈。但是提到这个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些信号上的一些问题了。白内障有哪些信号出现了，我们就是需要去注意它会不会进一步引起白内障这样的一些问题了呢？
0: 对，因为白内障刚才我介绍的一个它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哈，它到底发生哪些改变？是因为这个白内障呢，就是这个它是妨碍了光线进到眼内，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这个视力的下降。
1: 视力的下降，
0: 对对，
1: 看不清东西
0: 了。而且它是对，就模糊了。
1: 嗯，
0: 从一开始它是逐渐的一个过程。它是渐渐的看东西不清楚，从这个就是像雾里看花一样，有的人就告诉我是像搁着就是一层沙一样的哈，有的会是告诉我像生活在雾霾天一样的，
1: 哦，
0: 就是整天感觉雾蒙蒙的，其实也会影响心情，这就是感觉这个心情都不好了哈。
1: 是是是，
0: 因为它像雾里看花嘛，就是它随着时间逐渐加重，而且它这个白内障引起的视力下降，它不疼，也不痒。就这个疼，就是这一旦是疼了，会是这种不舒服，或者视物变形，那可能就不是白内障的事儿，就有可能其他的像青光眼，它会伴随眼胀啊、眼疼。那如果是眼底不好，看东西变形，那它会因为眼底的病，包括我们其他的眼病，也可能会引起视力的下降。所以白内障的这种视力下降，它一定是不疼不痒，而且是也不是说它一看东西也不会变形。因为所以我们要区分它一定是一个渐进性的，随着时间加重的这种无痛性的一个视力的下降。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可能是怕光，他对光线特别敏感，
1: 畏光了。
0: 对，畏光了。因为早期有的时候这个白内障呢，它是那种不均匀的一个皮质的混浊，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在我们眼内的一个散射，让我们这个对光线特别敏感。有的就是在家里开灯都不能看，就不让开灯的哈，就怕这个灯，怕这个光特别明显哈。如果有这种情况，可能会是白内障的问题。再一个，看东西有重影，就是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而且这多个影或者重影，两个影它是单眼看，我们都是有一个叫双眼重影的哈，双眼重影是两个眼的肌肉的运动的一个问题，它不是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东西的重影会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那这个我曾经就是就诊一个老年患者，他特别会表达哈，他说他看月亮的时候竟然看了六个哈，就是我就是还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其实这个表现还是各种各样哈。那大家记住，如果是单眼的这种看的有重影，就两个影或者多个影，那可能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老花眼原来需要戴花镜的哈，
1: 是的，
0: 哎，他怎么慢慢不需要戴花镜了？这个感觉是个好事，其实可能是白内障已经发生了，它会造成这种假性的，我们叫白内障源，就晶体源性的近视啊，它是一个不是说我眼周增加了引起的近视，是因为白内障发生了导致了一个近视，就是老花眼不花眼了，或者是刚才说的这个近视呢，哎，怎么又加重了哈？这个也有可能有这种问题。再一个呢，就是看东西的颜色发生了改变，
1: 颜色出现，
0: 原来颜色都非常正的，特别是画甲朋友，他会表达哈，有些画甲的，有些画甲的患者，哎，这颜色没有那么鲜亮了，或者说他画出来画给原来颜色改变了哈，那这个也可能会是一种就是这种白内障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是出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有可能是不是白内障了，要去医院去查查了哈。这个其实到门诊上还是挺简单的，
1: 所以说啊，大家要科学的认识咱们这个白内障的问题啊。但是其实提到这个认识啊，不得不提到这个误区了哈。您在门诊上这么多年，是不是有很多的 误区在这，很多患者进了您的门诊第一句话，哎呀大夫，我是不是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这个样呢？您给我们先总结总结您常见的误区有哪些吧。
0: 几乎每一个门诊上都会看到，就是这个患者问我是不是这个，现在还这个白内障还比较轻啊，我是不是要等到长熟了再做。
1: 哎，好像、
0: 哦、是不是大家还是有这个观念、
1: 好，很多老人有这样的观点。
0: 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长熟了再做呢，实际上是它源于30多年前的手术方式。
1: 哦，很早了。
0: 对对，原来呢，我们做手术呢是把这个就是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切口，要把整个白内障，因为这个白内障实际上就这个它有9个毫米左右的大小嘛，就直径，那要做个很大的切口，把整个要拿出来。这整个拿出来的时候，它越硬是不是要捏东西似的越好拿？对，那又软的，又软豆腐一样的，是不是不好拿？哎，对，是基于那个手工的方法去把这个白内障取出来，所以是越硬越好做，就越软的它越不好做，而且切口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就是你大切口，你术后恢复的，因为它手术切口大，它术后的这种恢复就慢。散光也大，所以效果一般来讲术后就不好，所以要必须等到长老了，那我们做了以后才能取，就才能术后的事情才能必须出现好、
1: 好做、那个时候
0: 那是好做硬了好做好拿、对，但现在的手术方式呢变了，我们叫超声乳化，这个白内障要粉碎，就用超声把白内障粉碎了，给它吸出来，而且切口非常小，
1: 手术方式不一样、
0: 对，2到3个毫米切口，原来是10个毫米左右的切口、就手术切口非常小，它就很安全嘛，对、但是呢，因为超声粉碎，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希望白内障越软，就像我们这个打碎一个东西，这个土块好打碎还是石头好粉碎？肯定是土块好粉碎嘛，对吧？也就越软的时候它越好粉碎，也就是说它这个手术它就越快，而且呢术后的反应越轻。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6点，除 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白内障科主任医师刘东门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一个误区啊，我觉得就跟咱刚才提到的眼药水有关了。
0: 是的，是的。
1: 很多老年人会觉着我滴一滴眼药水可能会好。
0: 是的，这个情况呢，是因为我觉得是很多老年人其实他害怕做手术，他就说我有药，我试试，对吧？也行啊。但实际上结果证明呢，很多老人用了很多的药，包括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其实最终还要做手术，因为目前来讲还没有一个确切有效的药物可以逆转这种，就相当于我们把这种混浊的这种蛋白把它再让它变轻了，就让它逆转到正常，就是让它从老到年轻就逆生长一样，对吧？其实目前没有这样的药物啊，也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可能将来是不是有呢不太好说，但是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一定从起码目前来讲是没有这样有效确切有效的药物的。那有的时候我点上可能好点，那可能是一个就是有其他的问题，好比眼睛发干啊，不舒服啊，有点炎症，点上以后它能够清亮一点，但是这个白内障它是没法逆转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手术是目前来讲唯一确切有效的一个治疗方式。
1: 对，
0: 这是需要还是需要一个误区哈。
1: 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主任所提到的哈，首先哈，没有一个药物是可以逆转白内障的，所以说哈，滴眼药水而吃药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帮助。您觉得可能暂时的清晰可能只不过是那个眼药水滴下去的那一瞬间的感觉哈，手术还是唯一的方法哈。那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遗传的问题了。我们讲很多疾病都是有遗传的，高度近视是会遗传的，那白内障也会遗传吗？
0: 是的，我们有一种叫先天性的白内障哈，先天白内障就是生下来孩子就发生了这种晶体的混浊了。那这种有三分一的患者是因为遗传，就家族的因素，就遗传有关系。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研究出来不少的基因是与给白内障的发生是有关系的哈。再一个呢，三分之一的原因呢，是因为就妈妈怀孩子的时候，特别是三个月，就是怀孩子三个月的时候，三个月之内早期的时候发生了病毒的感染，特别是风疹病毒。这也是就是所以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可能会孩子有这种先天性白内障发生的这种问题。那还有三分之一是原因，就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可能是代谢的问题，有可能还有一些就药物的不恰当的使用的问题，就妈妈的这种药物的使用的问题哈。所以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就先天白内障有一定遗传倾向。但是呢，老年就是年龄相关的白内障其实是没有遗传倾向的。就是这个是几乎每个人如果到了一定年龄都会长的。对，它这个其实没有跟遗传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其实提到这个手术的问题，刚才你也提到了，治疗白内障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式是通过手术来进行治疗。很多的朋友他不敢去做手术，我觉着很多人哈其实是担心这个安全的问题，安不安全啊疼不疼啊，我恢复起来是不是很慢呀，这样一系列的情况哈，您给我们科普一下，打消这个疑虑。
0: 是的，是的，因为白内障手术目前来讲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技术哈，而且我们这个眼科手术绝大多数都不需要全麻，
1: 局麻的哈，
0: 局麻就可以了，局麻就非常安全嘛。因为原来最早的时候呢，我做白内障，其实眼睛周围还要打麻药针嘛，就用一个针头
1: 打
0: 眼睛周围麻药啊，就
1: 是
0: 那实际上这样也有一定的风险，它可能会打到这个血管或神经哈。但目前我们做白内障手术叫表面麻醉。什么叫表面麻醉呢？就是就像点眼药水一样的，我们把这个麻药，它麻药做成了眼药水，就眼药滴眼液这样的哈，
1: 滴到眼睛，
0: 滴到我们眼睛当中，就起到了麻醉的 效果了，
1: 哦，这样的技术
0: 了啊，对对，所以就是这种风险就非常低了，麻醉的风险就比较低了。再一个呢，刚才我说这个切口是越来越小了，
1: 是，
0: 哎，就是它这个其实不需要它非要就怎么长，我们这个术后是密闭一下，它就能密闭的很好了，所以是也不需要缝线。也手术一般来讲，这个白内障手术十来分钟嘛，手术特别快，因为这个技术进步了嘛，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患者呢，他全部的一个手术的过程是可以跟我们交流的
1: 哦，
0: 他可以给我们医生啊医护人员说话，或者说你想动一动会哪不舒服也都可以说一下，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一下，或者暂停一下手术，然后就是让他自己舒服了，或者说可以就是能。就是不存在我坚持不下来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麻醉，就是叫强化，就是就像我们做胃镜一样，那有的患者他其实很紧张，他非常就是其实他是控制不住的紧张，他非常希望这个就是这个配合大夫啊，他其实配合不了，有时候那我们就会给他用一些全身给他就是建一个静脉通道，就是给他打上吊瓶，全身给他用点镇静的药，用点止疼的药。这样的来讲相当于有时候可能睡一觉就可以做完了哈，所以这种手术呢，而且全程来讲用麻醉师监护着，我们很安全的，所以我就是这个，而且手术呢术后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打开就可以基本上就可以就光点药了，也不需要打针，也不需要全身的用药，就点药就可以了。
1: 也就是说做完手术当天就可以回家，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手术效果，是吗？
0: 绝大多数第二天就不是很老的白内障，那刚才说长熟了再做正常时候就回复的慢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叫有一个叫日间手术方式，就现在也就是患者呢他我们就做好术前的准备以后，所有的检查评估完了以后，那预约手术时间他可以当天一早来办住院，然后是做完手术呢就观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有什么事就可以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呢再过来去复查一下，就这种情况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老人实际上不太愿意就是这个就是到一个新的环境他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再一个呢他睡眠他跳床的他会影响他在医院他可能睡眠也睡不好，对，所以这种情况就可以影响他全身的状态嘛，所以如果是家不是那么远，或者说他不想住院，也可以走这种日间手术方式，就比较方便一些。
1: 提到这个手术啊，有一些手术啊，我们是讲，尤其是眼科的手术，特别是像眼压呀，有没有这种代谢性的疾病啊，我们都是要在术前考虑得到的哈。像是有这种三高问题，像这种糖尿病的问题，是不是需要先控制好了再来？
0: 对，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这个控制到稳定就好，不是说非要正常。对对，因为有些就是特别是时间长的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实际上有时候血糖就不能控制到正常的状态，因为正常的范围它是有一个范围的。那我们要求呢，因为手术非常切口非常小嘛，手术时间也比较短哈，那么要求这个空腹血糖十个以下就可以了。
1: 十个以下。
0: 十个以空腹血糖十个以下，但是呢，也需要患者呢平时就把血糖控得稳定一点，那这样是防止他术后眼就是这个眼底有问题。就如果血糖不稳定，虽然我这个白内障没问题，就换了这个人工晶体，就做了手术很顺利，但是如果眼底将来发生问题了，它实际上也会影响视力，因为眼底的病变同样会造成视力的下降，所以这个血糖的稳定，我觉得我们糖尿病患者朋友一定要注意哈，它的稳定很重要，不要忽高忽低，一定如果是就是这个比较高，或者说有这种忽高忽低，一定要到我们内科去控制一下哈，即使做了这个手术，它其实它的随访也是长期的。就担心他有眼底的有一些问题，对，血压呢也是在相对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就可以了。如果没有这种急性的心梗哈、脑梗，那就是因为老年人嘛，他其实三高的还是挺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只要没有一些急性的这种病变，绝大多数都可以耐受手术的。我们也会做术前的这种全身的评估，就是一定是肯定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他去安排手术。
1: 所以说啊，这个手术也不是说咱想什么时候做就什么时候做的哈。
0: 是的，它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1: 这是一个术前的这样一个过程哈。还有很关键的是术后哈，我们讲很多手术其实做完之后 大夫跟您说，哎，您的这个手术做得非常好，但其实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往往是出现在回家之后没有做好一个合理的术后的这样一个工作。
0: 嗯，
1: 是不是咱的白内障手术术后也是很关键的？
0: 对，因为术后呢，实际上就是特别是当天还好，因为当天我们把眼睛遮住就不再不用药的嘛。
1: 嗯嗯，
0: 对，那相当于他捂着一个眼了，所以他用另外一个眼看，他实际上视野会受影响。
1: 嗯，
0: 所以身边最好有人啊去陪。哦，对，陪一下，
1: 陪一下。
0: 哎，第二天我们就打开了。
1: 嗯，
0: 打开主要的这个工作，我们就是点眼药。
1: 嗯，
0: 有术后抗感染的、抗炎的这种眼药，是促进它修复的哈。
1: 嗯，
0: 一般刚做完点的眼药会多一些。
1: 嗯，
0: 那随着时间的，我们术后一周啊会复查，根据复查的结果，我们会调整用药的种类和次数。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就是逐渐的去减药。
1: 嗯，
0: 基本上这个用药的过程是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然后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
1: 嗯，
0: 那在这个期间呢，其实就是这个术后主要是防止这个感染，就尤其我们在洗脸啊，就好比如这个怎么就是这个水啊，平时可能不能那么就是这个上脸上泼水，那么就我们就担心眼里会进这种脏水。
1: 嗯，
0: 眼里进脏水就有感染的可能性。
1: 嗯，
0: 所以包括我们洗头的水，所以洗头要注意，
1: 要用流水，
0: 洗澡
1: 流动的水了。
0: 对，或者说我们那个理发店那种洗头办法，只要是一个原则，只要眼睛不进水就可以了，
1: 避开眼周的位置哈。
0: 对，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很聪明的
1: 啊，
0: 他说戴上泳镜，
1: 哎，这
0: 我去洗澡，对吧？他也是，他有很多办法。那还有的就是家人或者有买那个可以躺着去洗头的，
1: 躺着洗头的这样的
0: 那种工具也是可以的。嗯，其实就是要求一个原则啊，就是术后的抗感染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剧烈的运动哈，要轻了，因为人工晶体在眼里呢，就它我们要放一个人工晶体，那就也是它里边东西不要取出来了吗？
1: 嗯，
0: 取出来以后呢，在这里边放个人工晶体。
1: 需要找一个东西来代替它。
0: 哎，对对对，是个人工的，但是它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让它起到一个聚光的一个镜头的作用哈。
1: 嗯，
0: 那里边东西就抽出来了，那在这个位置放个人工的嘛。那这个时候人工晶体在眼里有慢慢一个牢固的过程，给周围组织个贴服的过程。
1: 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清来清去的，如大便要保持要就是不要太干啊。
1: 嗯，
0: 不要就是负压不要太大的动作，不要很使劲的低头弯腰啊。
1: 嗯，
0: 提重物那我们在一个月之内要注意一下。
1: 嗯，不然眼压会升高哈。
0: 哎，对，害怕负压增高会引起我们眼球里面的压力增高，会引起晶体位置的一个异常。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因为他术后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讲呢，有个慢慢恢复的过程。
1: 嗯，
0: 包括有的患者会说，我什么时候配镜子会啥的哈，那也是需要他稳定了。啊，术后一个月左右，
1: 嗯，
0: 再考虑。还有吃的，就这个吃饭的问题哈，啊，也是很重要。
1: 这个很关键。
0: 对对对，很多患者说，我能不能吃鸡蛋啊？我能不能吃海鲜啊？
1: 是的，
0: 是这样。我们要求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
1: 那个发物的问题。
0: 哎，对对对，很多可能说啊，我又有发物哈。
1: 嗯，
0: 其实这个不吃的东西是这样，我们不要吃生姜、生葱、生蒜。就刺激的。
1: 哦，
0: 那熟的是可以炒菜，
1: 炒菜的时候用没事，
0: 是没关系的。
1: 哦，
0: 对，如果是这种海鲜不过敏，
1: 嗯，
0: 或者其他的东西不过敏，是完全可以吃的。
1: 牛羊肉可以吗？
0: 牛羊肉呢是羊肉少吃一些。因为它还是热性的东西。
1: 热一点。
0: 对对。
1: 嗯，
0: 其他的肉是完全可以吃的。
1: 嗯，
0: 一个月之后就完全正常了。
1: 嗯，
0: 但是饮酒要注意一下。我们还对饮喝酒，因为年轻人可能有些有些场合
1: 应酬，啊，没有办法，可能有的时候。
0: 对，
1: 嗯，
0: 我一个月之后再去喝酒，一个月之内尽量不喝酒。
1: 嗯，
0: 啊，尤其是白酒，我们希望是三个月之后。啊，
1: 嗯，毕竟酒精会加速这个
0: 血管的
1: 扩张哈。啊，
0: 对。
1: 嗯，
0: 可能会造成这种无菌性的炎症什么的哈。啊，
1: 嗯，
0: 所以还是要也就是术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恢复过程的，毕竟它是眼内手术。
1: 啊，
0: 对，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是有这种突然的这种眼疼啊。眼胀啊，视力下降，分泌物增多哈。
1: 嗯，
0: 那一定想着我要到医院去看一看。这种我们又担心眼内炎都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医院实际上就是，其实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24小时值班制嘛。
1: 嗯，
0: 都会有医生，不要担心我到医院没有人去看，就是没有值班医生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我觉着。嗯，需要提醒大家。
1: 嗯，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不适的情况，像主任刚才所提到的，一定要及时的到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医院哈，到您的做手术的地方去找大夫看一下，去复查一下。其实提到了这个 做完手术之后术后的这些注意事项，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关键，就是这个休息的问题啊。
0: 对对，
1: 现在很多人啊这个休息啊喜欢趴着，像是像白内障手术之后这样的休息方式应该就不可以了吧。
0: 哎，对，很有意思。有的患者就我们其实术后会非常详细的交代说当天我们是要交代不要往手术那一侧去睡觉，因为就我们担心会把我们手术那个眼睛会就做手术那一个眼睛
1: 压到是吗？
0: 对对。但有的患者就非常听话，他说一个月我都是直挺挺的躺着睡，是没有必要的啊。就是当天我们尽量不要让手术侧去躺着睡，就害怕压着我们手术眼睛。但是第二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自由体位了。因为这就是归于公有，切口比较小嘛，
1: 也不用这么
0: 就不用太，我要躺一个月都要这个，因为有的老人其实非常认体位睡觉，他愿意右侧，
1: 他这样睡也睡得着，
0: 对，他右侧可能是就觉着比较舒服嘛，对，侧着睡，那所以就是也是提醒一下哈，其实这个体位的要求是相对的，不是那么，只要是不趴着，那基本上来讲的问题都不大哈。而且很多老人他实际上就是他如果是这个趴着其实也是挺是年轻人比较多一些，
1: 我觉得挺憋得慌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体位其实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啊。对，
1: 所以说话大家只要做好一个注意其实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也不用说特别的小心呀，害怕我直挺挺的睡一个月，您不累吗？还有就是这个复诊的问题，通常您建议做完手术之后多久来医院进行一个复查呢？
0: 我们是这样子啊，就日间的手术，因为日间手术他就当天就回家了嘛，第二天就是他要来医院。那如果住院呢，我们第二天就在医就给他换药了嘛。这样去，也就是术后第一天，我们要求要亲自要来医院，我们要换药。第一天
1: 术后就是
0: 好吧，今天做
1: 了，
0: 明天要看一下，对，然后就是一周术后一周，对，那个一周的时候要复查呢，主要是为了调整用药，就是用完这些药，他眼压怎么样啊？他的这个恢复的眼表的恢复有没有上皮的一些伤口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上皮的缺损啊？那我们给他用要调整用药的这种种类，还有次数啊，然后呢就是术后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一个月的时候呢，主要看看这个药要不要停了，有大部分就应该停了，那有的可能个别的有些异常的，我们可能要再继续用上一段时间，然后就是三个月
1: 还是一个点哈，
0: 对，也是三个月，半年、一年这样，就逐渐拉长它的一个复查的时间，在一个月之内是相对比较频繁的。就是它这个变化比较大一些哈，那么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患者，因为我们年轻的患者有的是高度近视嘛，做了手术，它实际上是一个常年，就是它是一个长期随访的过程，因为高度近视呢，就你虽然做了白内障手术，我们把这个近视也一块解决了啊，因为要放，
1: 是吗？
0: 是的，你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放人工近视它是有度数的嘛，有度数就可以根据每个眼的不同的情况给他选择一个适合他眼睛的度数，把他的近视、散光，有甚至老花一块解决了。但是虽然把高度近视解决了，但是他眼睛这个眼睛的长度，就他仍然是他高度近视的眼睛，
1: 他的眼轴还是那个样子的，
0: 对对，眼底呢也是那个样子，也就他还是要按照他高度近视的眼底的病变的规律来发展。那这个时候呢，我就担心高度近视眼底的视网膜的问题，有没有变性啊、裂孔啊，要不要早处理哈？所以是高度近视，不管你做不做手术，实际上我们都是建议每年要复查一次眼底。对，所以这个做了白内障手术同样，虽然表现出来没有高度近视，仍然是希望他一年左右要复查一次眼底啊，同时要看一看人工晶体的位置啊什么的，有没有后发障碍啥的，就我们要早发现问题，早处理。这样的话就能就是能维持它正常的就比较好的一个视力。
1: 提到这个相关的疾病，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预防的问题了哈。
0: 对对，
1: 您有什么建议没有？尤其是针对年轻人的建议。
0: 对，我觉得呢，就是这个预防永远大于治疗。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国家也提倡预防为主，对吧？我们希望不得哈，所以也是。就是一下部分也希望大家哈好好的记下来哈，就一个是 就电子产品的控制非常重要、
1: 哎、太关键了，
0: 这个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是有时候控制不住嘛。就是用眼，我们一般强调哈、啊，就20-20-20法则，就是用眼20分钟、哎、你上远20公分20英尺以外，也就远处嘛，6米以外要远跳20秒哈。那、嗯、有时候其实是很难做到嘛、嗯、那到30到40分钟也可以休息一下、嗯、就使劲眨眨眼睛，就让缓解一个视疲劳、哦、也可以让我们的眼睛这个干涩这种症状缓解一下。那同时呢，其实是我们尽量避免不在黑暗当中看手机、嗯、啊，就是不要熬夜去看手机哈。那么避免这些就是光线对我们眼睛的伤害是非常重要的、嗯、啊。再一个呢，就是防晒的问题。我们在就是去西藏也做一些公益的防盲手术，就发现他们年轻的这种30-40岁发生白内障几率比较高，因为它是高原地带，紫外线比较强嘛、嗯、就紫外线对晶体的损伤还是它这种还是挺、
1: 很大的哈，
0: 哎、就是还是挺就是这个证据还是挺确切的、
1: 嗯、
0: 就紫外线的这种照射会让我们白内障早发生哈、
1: 嗯、
0: 所以这个防紫外线很重要，而且它是个慢慢的积累的过程，不要认为我这个可能就偶尔出去一下或者是说反正短时间内呢、
1: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慢慢日积
1: 月累
0: 的
1: 过程，
0: 对，它是慢慢的会让我们晶体可能会因为紫外线的损伤让我们早发生白内障、
1: 嗯、
0: 所以出去呢可以戴一个宽帽檐的帽子嘛，或者说我们戴上 UV400 就是防紫外线标识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墨镜，
1: 墨镜，
0: 对、
1: 嗯、
0: 尤其去你去旅游啊高原啊
1: 是哈
0: 地带，或者说天气非常好的时候、
1: 嗯、
0: 啊要做一个紫外线的
1: 防
0: 护防
1: 晒、啊、
0: 对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高度近视我们要定期检查，
1: 定期检查了、
0: 哎、对对、嗯、刚才我在强调的、
1: 嗯、
0: 那实际上就是不管基于你早期发现白内障还是说你因为眼底啊要看看有没有问题，都是希望大家每年是不是要查一次眼睛，还是
1: 是的，
0: 对
1: 是的，
0: 还是比较合适的、嗯、哈。
1: 像是刚才主任所提到的，像我们这种控油控盐呀、啊，减少熬夜呀、啊，还有这种乱用眼药水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些都是年轻人容易忽视，但是它往往是过早的形成这种白内障的一个危险诱因之一哈。
0: 对，而且我们也能做到的，实际上
1: 是的，是的，
0: 那还
1: 坚持一下。
0: 对，再一个就是。控糖控油啊，就是这个特别是就是如果有糖尿病啊这种问题，那一定要想着一定要控制我们的血糖、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就是这个因为血糖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我希望他在专科的这种我有固定的内分泌科的医生给他调整、
1: 嗯
0: 啊，如果忽高忽低呢，其实即使一个青少年的孩子都有可能发生这种白内障的哈、啊。所以我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可以多吃一些那种富含维生素 C 的、
1: 哦、
0: E 的这种蔬菜水果啊、
1: 嗯。
0: 其实对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一个叫氧化损伤嘛，
1: 嗯、
0: 氧化损伤包括我们机体所有的细胞，其实都需要这些东西抗氧化损伤、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晶状体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嗯、
0: 对，包括我们这个，你像菠菜玉米这种紫甘蓝啊、
1: 嗯、
0: 这种就是这个鸡蛋啊蓝莓啊、
1: 嗯、
0: 其实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
1: 嗯、
0: 其实就是对全身有好处的这种食品对我们的眼睛都有保护作用、
1: 哦、
0: 对，我觉得大家记住这一条可能就很好选择食物了。
1: 是的是的哈，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挑了两个问题是我们平台上也有问到的哈。这位朋友是这样提到的，他今年47岁哈，是女性，问一下这个经期可以做白内障吗？
0: 一般我们是躲过的，
1: 躲过，
0: 对对、
1: 嗯、
0: 因为它机体因为它这个经期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激素水平发生一些改变、
1: 嗯、
0: 有可能有组织的一个就是看不到的有一些哈，这个担心这个有一些出血啊或什么的问题、
1: 嗯嗯、
0: 虽然我们的手术基本碰不到血管，但是我们仍然会有这种担心、
1: 嗯、
0: 所以尽量避免，
1: 尽量避免，
0: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这个可能他因为他其实是整个的生理状态会有一些改变，他可能心情也会改变哈，
1: 激素水平也在变化，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在这个时期错过一下就可以，
1: 嗯，
0: 或者是接近尾声的时候，实在是因为他有时候请假了嘛，
1: 是
0: 调不开时间，就接近尾声的时候，
1: 嗯嗯，嗯，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位朋友所提到说他今年是32岁哈，高度近视是800度哈，最近看东西呢又开始变模糊了，会是白内障吗？
0: 嗯，这个是因为他你比较年轻嘛。我个人觉得白内障的这种风险不是特别大， 可能是给他过度的用眼哈，好比如说他这个东西这个也干眼症，
1: 嗯，
0: 视疲劳。
1: 是
0: 这种哎，有可能是一过性的这种眼睛的这个感觉模糊哈。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哎，他这个持续时间比较长，也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嗯，
0: 而且视力在不断的下降，近视度数在有增加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有这种这种意识，有可能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白内障发生。
1: 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非常详细的请刘主任帮我们介绍了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的知识哈，受益匪浅哈。非常透彻，谢谢主任。
0: 谢谢，我也很开心。
1: 嗯，好，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再会。
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5: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2: 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5: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2: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5: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2: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5: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9: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家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0: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

0: 情网实时收听。劳动创造财富，
1: 劳动实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4: 我们将坚定操劳，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7: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直播，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款款。本节目由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善美济阳，法润自然。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的各位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认识的是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毕金勇。你好，毕局长。
8: 你好，主持人。
7: 好，欢迎您。耕地保护工作负责人江连和。你好，江科长。
9: 你好。
7: 好，欢迎二位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济阳区位于黄河北岸，与济南市主城区隔河相望。随着济南协和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起步区的建设，济阳区正处于发展的叠加机遇期。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济阳区要在满足经济发展对土地要素需求的同时，还要承担着65.61万亩的耕地保护任务。在当前最严耕地保护的形势下，济阳区如何维护耕地安全与稳定，如何保障农民的用地权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嘉宾与大家一起聊一聊。济阳区有着65.61万亩的耕地，那可以说耕地保护任务是非常的艰巨。那么接下来呢，也请毕局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耕地保护最严格的这种形势下，咱们济阳区在耕地保护工作方面有什么样的做法和特色。
8: 好，主持人
7: 介绍一下。
8: 好，这个主持人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啊，感谢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和省广播电视台啊联合推出的这档绿水青山法润自然这个栏目，为我们基层的一些自然资源工作者提供了一个与大家直面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来共同啊分享一些这个耕地保护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这个同时啊，借这个机会啊，我先宣传一下我们济阳区。济阳区啊地处黄河以北，这个素有文韶圣地之称，这个著名的文韶台遗址啊就在济阳区曲直街道。那么济阳区境内的这个黑陶工艺和这个谷子秧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久负盛名。我们境内的这个曲直黄瓜、这个仁凤细瓜、多士西红柿等农特产品，也是久负盛名。那么同时借这个节目啊，也邀请哈这个广大的这些观众朋友，有时间一定要来济阳做客，品味农鲜，这个体验民俗，这个探索历史。那么济阳区啊，这个农业生产历史悠久，耕地啊一直是我们发展的根基。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啊曾多次强调，要像保护大熊猫那样保护耕地。这个坚守耕地红线和这个粮食安全底线，是我们每一名自然资源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这么多年来啊，为了犒劳这份责任吧，那么我们济阳区啊在耕地保护方面，其实可以这样说哈，依托

0: 母亲河念好三字经，在耕地的数量、质量、生态上实行三位一体的保护。主持人，
1: 好，那毕局长说到的耕地保护的三字经，我就感觉很好奇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耕地保护三字经到底是怎么念的呢？给我们解读一下。
0: 好的，主持人，这个三字经啊，也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工作当中啊，历练总结的。这个三字啊，主要是指的一个是保，一个是整，一个是提。那么这个保啊，我们主要集中在就是保护好我们既有的耕地。那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啊，我们是这个率先设立了在全市哈、率先设立这个耕地保护激励这个奖励机制。那么每年我们评选两个站姐作为耕地保护的先进站姐，分别给予90万元的奖励。那么用这个资金啊来调动我们地方人民政府对耕地的保护的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第一个这个保。那么第二个保啊，就是我们全面落实了田长制。那么从2021年开始啊，我们全面推行田长制。这个截至目前吧，我们吉阳区啊共设立区级田长2名，副田长3名，这个站级田长14名，副田长14名，村级田长啊601名。那么现在啊，我们的各级田长啊，在日常巡田过程中啊，就用我们吉阳区自然局自己开发的一款软件叫芝麻官地，这是一个手机 APP 系统。我们的各级田长啊，在日常这个巡田过程中，就靠 APP 辅助对我们的这个吉阳的耕地进行巡查。那么第三个保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违法占地这个实行严厉打击。近几年来吧，我们吉阳区啊，在这个查处违法占地方面哈、始终保持对打击的一个高压态势，特别是对违法占用耕地的这些违法占地行为，坚决零容忍，发现一批这个打击一批。这是第一个字，是保，体现出保来。那么第二个，这个增啊，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这个什么进行提升我们的耕地数量。那么第一个增啊，就是我们要搞好这个土地的增建挂钩项目，就是把我们已经这个拆迁的这些旧村址啊，通过我们政府投资，然后呢把这些旧村址复工成耕地，那么这是一个增。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顺利地实施一些叫区级耕地补充项目。那么从2020年开始啊，我们吉阳区共实施了区级耕地保护项目25个，增加耕地面积1247亩。这是第二个增。那么第三个增啊，就是我们加大了对土地的集约节约高效利用。那么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吧，就像政府收储啊，还是这个园地扩建啊，产业升级啊，我们对16个低效用地进行了这个再开发，那么获得了省级的奖励指标163亩。这是第三个增。那个保至于这个提啊，我们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主要是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积极的这个毛化规划这些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建设。那么截至现在啊，我们吉阳区共实施了5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项目，那么总的设计耕地面积啊是5.2万亩。这是通过高标来提升我们的耕地质量。那么第二个题啊，就是大力实施耕地的配肥改良和治理修复技术的推广。那么通过这个技术的持续推广吧，把我们既有的耕地的质量要有一个大的在等级上的一个往上的提升，就说不光是追求数量，我们也要追求这个耕地的质量。那么第三个题啊，就是积极探索耕地种植的拓宽模式。这也是一个新的模式。目前我们吉阳区啊，在178个村局，和这个通过这个下达一些这种指标，通过村委会签署这些土地流转合同，我们共实现了对大约10万亩耕地的集中拓宽、集中耕种，这个土地的这个产能啊，也达到了很大的提升。除此之外啊，我们在耕地保护方面还有一些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那么现在啊，请我们耕保科的蒋连花科长再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
1: 好的。 感谢毕局长的介绍哈。刚才您介绍了保增堤，那通过这三字经，哎，也是制定了区域耕地保护的奖励办法，也是实现了节约和集约用地，提升了耕地质量。希望咱们继续念好耕地保护三字经。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江科长聊一聊，就是您在咱们的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好的做法和经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嗯，创新和提升啊，一直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在日常的耕地保护工作中，我们利用科技创新手段，依托山东省空天地一体化自然资源监测监管平台，创新研发了我们吉阳区田长制芝麻官的平台，建设智慧耕地健康码数据库，实现对耕地的动态监管。在监管范围内，耕地只要是处于正常的耕种状态时，显示为绿码，一旦土地遭到破坏，用途改变，耕地健康码就显示为红码。同时啊，我们还开通了随手拍二维码的举报系统，与田长巡田制度形成监管合力，及时发现并处置耕地问题。此外啊，我们特别重视日常的宣传工作，努力营造保护耕地的良好社会环境。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那如果绿码变成了红码，就需要我们尽快的到现场进行核实处置，保证耕地不被占用和破坏。那么保护耕地也是需要我们全社会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个保护的。那江科长，咱们济阳耕地保护的日常宣传我们都是怎样开展的？怎么样用我们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去进行一个普法工作呢？
2: 我们去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让这个耕保意识深入人心。一是为全区570个行政村制作了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一张图，这个让村民知晓了永久基本农田的范围，实现了村级田长一图管地的目标。二是组织开展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设计打造了一镇四村基层普法示范基地。三是我们去自编自导自演了善美济阳法润自然情景剧《耕保影子》，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演绎，贴合实际的剧情，向群众宣传耕地保护的政策和知识。该视频一经发出广受好评，相继登上了学习强国、爱自然微博公众号、市全校发等平台，在自然资源领域绽放了济阳特色，贡献了济阳力量。
1: 嗯，那除了您刚才讲的情景剧《耕保影子》以外哈，咱们也拍摄了一个以案示法的小品，叫《办证那些事儿》，也是成功入选了我们2025年全省法润自然绿水青山杯短视频征集作品的优秀作品，再次也表示祝贺哈。那这个作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也请毕局长给我们分享分享里面的内容好不好？
0: 好，主持人。这个小品的素材啊，是来源于我们真实的生活，就是在农村房地产集体这个发展过程中啊，这个遇到的实事。那么2022年，我们济阳区啊，被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确定为农村房地产确权登记发证的试点县之一。这个农村房地产发证这个事儿啊，一直以来吧，是我们群众也好，是农村也好，一直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它涉及到群众的一些切身利益。那么这一次房地产确权登记发证啊，它出台了一些新的一些政策，可能在前期啊，有一些群众啊对这政策可能比较模糊，也不是很理解。另外这一次登记发证啊，涉及的面非常大，涉及我们整个济阳区将近600多个村庄，对一些历史形成的这宅基地啊，可能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纠纷。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事的过程中啊，如何把发现的问题、把政策的解读、把群众这个遇到的这些困难和矛盾得给解释好，把事情办好，让群众满意啊，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次极大的考验。那么这项工作开展之后啊，我们济阳区啊成立了一个工作专班，并且呢印发了一些工作指南，都下发到各个村儿。同时呢，我们加强了政策宣传，每个村儿的这个第三方都要给群众进行张贴，宣传我们的宅基地发证政策。同时呢，我们制定了科学的这些发证流程，做到啊应发尽发、应登尽登，确保群众的权益。那么这个截至目前吧，我们济阳区啊已经完成了对531个村98500宗宅基地的这个行扉、入户调查、房屋的测量、私林的签字确认、 及公示等工作。哎，截至现在啊，我们已经发放了这个土地使用证80000余种，哎，已经把这个宅基地这个证发到群众手了。那么可以说我们吉阳区作为这个试点区县之一啊，在前期的工作当中啊，确实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得到了省厅和市局上级主管部门的高度认可。那么一些具体的一些做法，包括一些案例啊，我想让我们地基科这个赵科长再给大家具体的说一下。
1: 好的，非常感谢毕局长和江科长做客我们此时段的节目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耕地保护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来支持我们自然资源工作，加入到保护耕地的行列当中来。那接下来请二位休息一下哈，我们邀请另外的一组嘉宾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好，那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和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在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的大力支持下开办的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节目。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款款。那说到咱们济南市济阳区的自然资源工作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开设的善美济阳法润自然法治文化大讲堂了。围绕自然资源管理法治化的首要任务，大讲堂呢是每期设计一个业务管理的话题，涵盖国土空间规划、用地要素保障、自然资源保护、不动产登记等等全链条的业务，由各业务工作骨干和科室负责人来担任讲师，重点培养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工作理念，为干部职工依法高效开展工作、依法履行岗位职责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另外的两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工作负责人赵明岭，欢迎赵科长。
3: 你好。
1: 欢迎您。执法监察工作负责人王兴国，你好，王科长。
4: 主持人好。
1: 好，欢迎二位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共同探讨济阳区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创新和执法监管效能提升方面的经验和做法。那刚才毕局长也给大家介绍到了，我们在推进试点工作的落实当中也是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么在具体的实践工作当中如何破解这些困难赵科长能不能给我们也举几个例子介绍一下？
3: 好的，刚才江科长也提到过，我们就是通过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的创新和提升来破解工作中的难题。举几个例子，一是方便群众就近办理，在本次农村房地体不动产确权登记中，我们建立了以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镇级人民政府、村委会、作业单位等多级联动机制，以镇级为单位设立农村不动产登记法证项目部6个，让群众实现就近办，切实减轻群众负担。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我局出台了济阳区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指导意见，让工作人员在登记中有理有据，切实做到应法尽法、应登尽登。同时为方便群众，对历史证书权利人因去世、分家析产等原因发生变更的，制作了调剂继承证明模板，使权利主体得到合法快捷转移。对因历史原因没有权属来源的，制作了权属来源模板，减少审批手续，通过村委会、街道办、自然资源主管部门3级审核，使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对权属及相邻边界存在争议的，制作异议书模板，使争议总体得到有效的记录与存档，避免了招呼账。三是解决外出务工人员无法到现场直接签字的问题，采用视频直接、视频委托签字、快递邮寄登记资料等措施，远程指导群众解决问题，对老弱病残等行动不便的群众采取上门办理。
1: 那我记得我们省自然资源厅确权登记处曾经做客节目的时候也介绍过一户一宅的登记原则，而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很多一户多宅的情况，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工作实践当中是如何来落实登记的呢？
3: 本次农村不动产确权登记中，合法取得的宅基地均予以确权登记，其他原因形成一户多宅，按相关法律政策规定妥善处理后确权登记。 同一农户拥有多处宅基地面积之和未超过当地宅基地面积标准的，按一户宅基地管理予以确权登记。面积之和超过当地宅基地面积标准的，农户可选择一处宅基地按规定予以确权登记。符合当地分户条件未分户的，可以按照地方相关规定分户后予以确权登记。要注意分户的合理性，做好与户籍管理的衔接，不得设立户为迁址的申请条件，经批准异地搬迁安置等建造住宅，因建新不还旧形成一户多宅的，退出原有宅基地后依法予以确权登记。因依法继承农房占用宅基地的，按规定办理登记，同时要依法依规加强宅基地管理，防止变相买卖宅基地和农房。
1: 那据了解，在2020年的时候，自然资源部门开展了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摸排整治。那咱们济阳对涉及的农房用地未经审批的问题是如何来落实登记的呢？
3: 符合一户一宅等宅基地申请条件的农户，其合理的农房用地没有审批手续等权属来源材料，且现状为建设用地的，经所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村民小组确认，并在本集体经济范围内公告15个工作日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后确权登记。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按规定办理农用地专用审批手续。咱参考历年遥感影响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等材料，能够证明2020年7月3日前已发生建设用地行为的，可以以镇界为单位统一报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后，直接按建设用地办理登记，并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纳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台账的农房，要做好问题处置与登记工作的衔接。
1: 那王科长问您个问题哈，那关于问题处置与登记工作的衔接是涉及到了执法问题时，我们会如何去处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做法。
4: 这个保护耕地啊，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执法呢作为耕地保护的末端手段，既要保护红线又要保发展。近几年里啊，我们这个转变作风，创新思路，疏堵结合，重视这个柔顺执法的这个温度和力度。这个比方啊，有的群众占用基本农田建粮食场及养殖场的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是向群众做思想工作，讲清问题的情况、法律依据，同时呢传达好关于基本农田的相关政策和相关规定，让群众啊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进行有依有据的判断，从而你理解政策，配合政改。堵啊是为了遏制违法，能解决群众的需求啊，就是我们树的目的。这个是我们执法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体现我们以执法为服务手段的方式。我们积极了解群众的需求，及时呢现场的沟通，引导选择合适地块，同时啊协助群众办理相关的备案手续。这样呢既保护了红线，又解决了群众的需求，还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和理解。总的来说，我们的执法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由事前的管和拆，牵制到事前的这个由这个事前的这个预防和引导，尽可能的这个早小了的化解问题。以前是主要靠位牌检测提取的图本是我们线索发现的主要渠道，现在根据国家的有关要求，结合我们执法这个首先是服务的理念，我们加强了基层的日常巡查监管，区镇村三级联动巡查，强化巡查效果。我们也运用芝麻官地、陆地云这个举报电话等多种措施吧，收集违法线索信息，这个减少事后损失。还有啊，通过大力的开展基层普法宣传， 营造良好的用地环境。一直以来吧，我们区的用地秩序啊良好，一直未出现过这个被通报督办等典型的违法问题。
1: 好的，那今天在这儿我们也跟广大的群众来说一说哈，如果您的身边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或者说您正在经历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政策法规拿不准的情况下，可以跟我们的区自然资源部门哈取得联系，来进行一个咨询和了解。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管理办法正式的施行了，那我想问一下王科长，这个办法的施行对于我们基层的自然资源部门执法工作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4: 这个我个人理解啊，这个办法对将对基层这个耕地保护工作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工作要求上说，这个办法强调了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要坚持底线思维，保障任务不突破，要进行合理布局，促进不断优化调整。再一个，要坚持实事求是，及时纠错，这个化解这个矛盾。从执法责任上说，各层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各部门之间的协同责任更加的明确了，也明确了基层监督监管措施。我们深感责任重大，面对新工作形势，作为基层部门我们一定会结合工作要求加强宣传学习，这个坚持规范执行到位。执行中遇到困难和问题，这也是必然的。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会通过努力和实践来逐一解决。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结合个人的理解哈，以及工作经验来解答这个问题。那今天通过我们四位嘉宾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基层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不容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土为母。土之管理者，应之为思计谋远。为了推行有关政策，做好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咱们济南市济阳区自然资源局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提升探索，总结出了非常有特色、行之有效的实践和做法，为济阳区自然资源局做出的努力点赞。感谢今天我们来自自然资源局的四位同志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6: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5: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6: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5: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6: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5: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6: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5: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6: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5: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6: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7: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 啊，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7: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

0: 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0: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5: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6: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7: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0: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7: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8: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0: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9: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0: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0: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劳动创造财富，
11: 劳动实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一起向未来，明天会更好。
11: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0: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2: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11: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3: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0: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4: 我们将坚定抗劳、蓄谋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技术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1: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5: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0: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11: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1: 大家好，欢迎关注法润自然，绿水青山，自然资源普法融媒体直播，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款款。我们本期节目依然是由省自然资源厅和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法润自然是我省自然资源系统精心打造的普法品牌。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的正高级工程师科长秦永健，工程师申静霞，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站长岳修鹏，欢迎三位，也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17: 主持人好。
1: 你好。
17: 大家好，我是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秦永健，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自然保护区的话题。
18: 主持人好，我是自然保护区管理站岳秀鹏，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十一月迎来了保护区最美的季节，此时正值候鸟中转停留和越冬期，可观赏到大量珍稀鸟类及独特的黄蓝交汇自然景观。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省林业保护发展中心申静霞，很荣幸参加节目，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我省湿地保护相关的话题。
1: 此刻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拥有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的湿地生态系统，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迁徙通道的关键节点，每年春秋季节吸引了数百万只的候鸟在此中转越冬栖息和繁殖，被誉为鸟类国际机场。近年来，保护区通过发展观鸟经济带动当地的文旅产业。2024年鸟浪奇观引发热潮，使东营淡季的民宿入住率提高了30%，观鸟活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脚下的这片鸟类国际机场正是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典范。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秦科长，能否用三个关键词向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自然保护区，那它为什么又可以成为候鸟的五星级驿站呢？
20: 简单的说呢，自然保护区就是为了保护珍贵的自然生态、濒危动植物或者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专门划出来的保护区域。按照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分区啊，可以用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这三个关键词来阐述自然保护区的本质。核心区就像是我们自然保护区的卧室，禁止任何无关人员进入。缓冲区好比是客厅，可以是在严格管理下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那实验区则像是院子，可以开展一些自然教育、科普宣教活动。这样的分级保护啊，既保护了珍贵的自然资源，又给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的机会，真正的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好，刚才秦科长这样一说哈，我们就很好理解了。那刚才秦科长也讲到哈，咱们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被称为自然界的博物馆和物种基因库。那具体我们这儿是有什么样的物种，也请岳站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18: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是以保护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类为主体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5.3万公顷，其中各类湿地面积11.31万公顷，占总面积的74%，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南部区域位于县型黄河入海口，面积10.45万公顷；北部区域位于1976年改道后的黄河古道入海口，面积4.85万公顷。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暖温带保存最完整、最广阔、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区内现共有野生动物1633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丹顶鹤、白头鹤、白鹤、大鹚、东方白鹳、黑鹳、金雕、白尾海雕、中华秋沙鸭、异鸥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有灰鹤、大天鹅、鸳鸯等。珍稀濒危鸟类逐年增多，每年春秋候鸟迁徙季节，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捕食、栖息、翱翔，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重要中转站、越冬栖息地和繁殖地，被国内外专家誉为鸟类的国际机场。2024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保护区内植物资源丰富，共有植物685种，芦苇、野大豆、炎帝碱蓬、橙柳、萝卜马在自然保护区内广泛分布。 是中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独特的生态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奇特旷野性的美学特征，被誉为最美的中国六大湿地之一。
1: 那今天来到这里呢，我们也充分感受到了这里的景色非常的优美，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大天鹅以及丹顶鹤等等的野生动物哈，在这里嬉戏觅食，这里真正成为了野生动物的美好家园。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秦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省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都有哪些成果。
20: 好的，我们省的自然保护区建设啊，可以大体概括为啊，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就实施了智慧监测加生态补水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建设智慧监测系统，实时掌握生态环境变化，同时通过科学调配水资源，让退化的湿地重现生机。另外呢，我们还根据保护区的特点实现了一片区一策的精准保护方案，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呢，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
1: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哈，也是充分的感受到了秦科长刚才讲的一系列的措施实现的这种非常有效的效果。那也想请岳站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或者是用一组数据来具体的说一说好吗？
18: 成效是很显著的，我给大家说一说我们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果。我们保护区内鸟类种类已经从建区湿地不足200种增加到374种，每年有数百万只鸟类在这里中转栖息越冬繁殖。东方白鹳这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种群和繁殖数量稳步增加，2025年繁殖233条，536只雏鸟，2005年以来累计繁殖4260只，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基地。而且我们的湿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比10年前增加了12%，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1: 这是一组令人振奋的数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加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列当中来。那除了咱们山东黄河三角洲，我们省还有其他的自然保护区的成功经验吗？也请秦科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20: 像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在珍稀物种保护方面呢，就形成了科学调查啊、智慧监管和栖息地修复这种一些模式。像斑海豹啊，这个东亚江豚啊，长岛的猛禽鸟类等关键物种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长岛海域啊，东亚江豚的数量呢，已经超过了2000头，成为黄渤海区域种群密度最大的栖息地。再比如昆玉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实施了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空气中啊，这个负氧离子浓度啊，是城市的几十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1: 此刻我们所在的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它不仅是自然保护区，同时呢还是国际重要湿地。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被誉为淡水之源、地球之肾、气候调节器。那请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湿地的重要意义好吗？
19: 好的，首先湿地发挥着维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多种生态功能。湿地作为自然界中最富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为无数的物种提供了生存和繁衍的场所。同时呢，湿地在蓄水调洪、补充地下水等方面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湿地还被称为天然的污水处理厂，能够有效地过滤污染物，实现水质净化。同时湿地还是气候调节器，能够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能够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呢，众所周知，湿地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湿地作为重要的水资源，能够为人类提供所需的饮用水、灌溉水和工业用水。湿地还能够防洪防涝，降低自然灾害的风险， 同时湿地还是十分重要的渔业资源，许多人在湿地中从事渔业活动，从而获得生计。湿地还是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浏览，体验自然之美。
3: 那围绕湿地的保护及利用呢，我们山东也总结出了非常多的行之有效的山东经验。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山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如何合理的开发和保护我们的湿地。
19: 好的，我们强调保护湿地，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湿地范围内什么活动都不能开展，相反，我们是鼓励湿地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首先是要依据《湿地保护法》、《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山东省地方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以及《山东省湿地保护规划》等相关政策性文件的要求。二是我们将湿地分为了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我们对于省级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的利用实行的是分类利用指导。我们鼓励单位和个人开展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等活动。对于在湿地范围内开展的种植、养殖等活动，我们要合理地控制其湿地利用规模。三是我们在湿地范围内也有一些禁止性的行为，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一些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例如开垦、围垦、排干自然湿地、擅自填埋自然湿地，以及在湿地范围内采砂、采矿、取土。另外，在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有一类比较常见的禁止行为，就是在湿地范围内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行为，这些都是明令禁止的行为。四是我们应当按照责任分工开展湿地有害生物监测工作，及时地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消除有害生物对于湿地生态系统的危害。五是我们应当加强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湿地的保护，例如法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鸟类和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
3: 那可以说我们市民家门口的湿地公园是越来越多了，那也想请申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截止到目前我们山东省有多少的湿地呢？
19: 好的，截至目前为止呢，我省已经建立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8处，省级以上湿地公园200处，其中呢，国家级湿地公园66处，省级湿地公园134处。我省公布了省级重点保护湿地53处，其中我们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还有南四湖自然保护区湿地被列入了国际重要湿地名录。青州弥河、寒汀禹王以及济南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被列入了国家重要湿地名录。我们的东营市、济宁市还入选了国际湿地城市。我们省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以湿地公园、重要湿地为主体、一般湿地等为补充的湿地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我省为了进一步加强湿地的保护管理，坚持立法先行，积极地推动湿地保护立法。在2024年的12月1日，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正式颁布施行，作为山东省湿地保护领域统领性的地方性法规，对于我省系统性开展湿地保护修复、维护生态功能、保障生态安全、推进美丽山东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全省的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法治基础也进一步得到了夯实。
3: 那通过湿地保护呢，我们的齐鲁大地可以说是更美了。那刚才也说了这么多的湿地哈，那这些湿地究竟给我们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样的实惠呢？那岳站长给我们以我们这个地方为基准哈，给大家介绍一下。
18: 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改善是相辅相成的。依托自然保护地等主阵地开展呼和浩特国际观鸟季、世界自然遗产等系列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可以走进保护区观鸟、赏鸟，感受湿地特有的景观文化。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
3: 那说到参与自然保护，我想问申科长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有没有一些创新的保护的一些措施呢？
19: 我们目前呢正在积极的推广全民守护自然的理念，比如我们开发了手机 APP 用于资源的监测，我们还推出了认养一棵树、守护一片湿地等活动，让市民朋友能够亲身的参与到保护自然的工作中来。去年据统计，全省有超过10万人次参与了各类自然保护的志愿者活动，形成了很好的社会效应。
3: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认养一棵树、保护湿地的这个过程当中来。那展望未来，我们省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还有哪些重要工作呢？请科长给大家分享一下。
20: 好的，下一步呢，我们省将重点开展以下工作。一是加快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结合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形成更加完整的生态保护网络。二是呢是提升智慧监测监管水平，通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三是深化生态惠民，在保护好生态的前提下，让更多的群众享受到生态改善带来的福祉。
3: 那听了各位嘉宾的分享，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山东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从黄河三角洲的鸟类国际机场到昆嵛山的天然氧吧，那这些成功案例呢，也是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省自然资源厅通过法润自然普法品牌，让更多人了解并参与到自然保护事业当中来。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进行到尾声了，请三位嘉宾呢分别说一说参与节目的感受，好不好？
20: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自然保护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8: 希望大家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感受人类与生态的和谐之美。
19: 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加入到保护自然的行列中来。
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
0: 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是一种重要的防治病虫害的工具。想要农药打的效果更好，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药包含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控制害虫、杂草等，保护农作物健康生长，提高产量。但是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对作物、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11: 为避免此类问题，今天我们特意为农民朋友们整理了田间作业中关于农药使用的常识和注意要点，为大家讲解如何安全高效地使用农药。
0: 首先，在使用农药之前，我们应该根据作物的生长期、病虫情况等因素，选择适宜的农药品种和使用剂量，避免滥用或误用。对于这一点，应该是容易明白的。选择的农药一定要对症，养成查看农药说明书的好习惯，不然喷施再多的农药也达不到效果。
11: 比如购买杀虫剂，一定要仔细看一下，它是消灭真菌的还是消灭细菌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参数。同时要选择正规渠道购买的农药，杜绝使用假冒伪劣产品。
0: 再一个就是一般购买的农药属于高浓度的，需要进行倍数的稀释后才能用，用老百姓的口语说就是配药，专业术语就是稀释，两者是一样的原理。采用二次稀释法，先用1公斤温水把药剂化开，然后再二次稀释即可，也就是喷洒用的浓度。
11: 搞清农药的性质以及相互混合时有无不良反应，不要把所有的药剂同时倒进水中混合，每放入一种药剂一定要搅拌均匀，不然极易造成药剂沉淀或出现浮层，降低药效甚至导致药害。
0: 许多人都说井水配药，药效减半，不让用井水，把药怎么办？其实，在用井水配碱性农

0: 药时加一些食醋就能防止药效降低，打药时加入食醋还能有助于作物生长。一般一个15千克的喷雾器用食醋50毫升就可以。
1: 打药的效果与天气和温度也有非常大的关系，注意避开刮风下雨天和高温时间，因为刮风喷药会使农药飘散，雨天施药，药液被雨水冲刷会降低药效，高温下施药容易发生药害和中毒。
0: 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下打药，最佳施药时间是上午8点、11点、下午4点、6点。当然，不同作物之间也存在差异，比如小麦打除草剂最好在温度10摄氏度左右，而玉米是30摄氏度左右。
1: 农民朋友们，除了上面所讲的使用技术，使用农药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安全问题。首先，配置农药时要远离住宅区、牲畜栏和水源处，选择专用量取和搅拌的器具，严禁在配药、施药现场抽烟、用餐和饮水。施药人员出现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中毒症状时，应立即离开施药现场，及时带上农药标签到医院治疗。
0: 施药结束后立即洗澡更换衣物，并洗净施药时穿戴的衣裤鞋帽。剩余农药不得与粮食、蔬菜、瓜果、食品、日用品等混在混放，应存放在儿童和动物接触不到且凉爽、干燥、通风、避光的地方，严防被人、畜、家禽误食。
1: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普及农药使用常识，共建绿色乡村。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2440了，人家40了一锅，合着呢是2440。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那是啊，如果收获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

0: 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北侠欧阳春，云中鹤魏真，鹤妖狐智化。这老三位来的太巧了，一到了公馆，正好遇上飞剑仙朱亮大战徐亮。老三位挤进人群一看，大吃了一惊啊！吃什么惊啊？说徐良这个小子敢跟朱亮动手，这胆儿太大了。那朱亮是什么人物？幸亏我们早来一步，来晚了，小梁子性命难保。欧阳春一着急，双掌合十，口诵法号：阿弥陀佛。朱亮，休要猖狂！小梁子，你还不给我退下？欧阳春有资格，那威望够多高啊！尤其是北侠客落法为僧之后，那身价比以前还高啊！现在是四地人宗的替僧，恩封的保送罗汉，在皇上面前说话说一不二啊！尤其跟三侠五义、开封府的老少英雄，那是莫逆之交。北侠这一嗓子，徐良又惊又喜，虚晃一刀跳出圈外，单手提刀呼呼直喘。你看徐良从来没这么累过，把脸上的汗水擦了擦，迈步来到北侠近前。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老伯父，请上受我一拜。起来吧，自己爷们儿何必多礼。徐良起来一瞅，师父魏真在这儿呢，给老师磕头，给智大叔见礼。众人全围拢过来了。蒋平一看欧阳春呐，变了样了，比当初还胖，这肚子都出了号，俩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啊。蒋四爷十里之后，用手摸着北侠的肚子，我老哥哥，你这不是胖废了吗？那怎么办呢？我没心没肺，吃点东西就长肉，喝口凉水都长膘，果然是废了。老四啊，有话一会儿再说。我说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2: 哎呀，老哥哥别提了，一言难尽。
1: 蒋平就把经过讲说一遍。欧阳春听罢，频频点头，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四弟，你领着众人在后边给愚兄观敌，待我过去搭话。欧阳春肩头上扛着方便连环铲，迈步来到飞剑仙朱亮的面前。弥陀佛，善哉善哉，朱老剑客可时任贫僧否？朱亮早就认识欧阳春，想当年少林寺大比武的时候，朱亮参加过。欧阳春当堂现役啊，练的是七星宝刀，压盖全场。朱亮也曾经给喝过彩。第二次在山西万里白树林三圣莲花会上，81门大聚会，朱亮也参加了。 二次见到欧阳春，欧阳爷大显身手，练了一趟少林棍，也受到好评。当初呢，朱亮跟欧阳春还都是朋友，交流过经验，在一起盘踞过不少天。后来呢，分道扬镳，一直这些年没见面。他听说欧阳春落法为僧了，还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飞剑仙心里就一翻个啊，心说坏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这个欧阳春早不来晚不来，当赶紧要的关头他露了面了，那还用问吗？他得向着蒋平和徐良啊，他要一插手这件事儿，我要想出大同府把我徒弟安全救走，谈何容易。看来今天呢，我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去了，不然的话绝闯不出去。朱亮想到这里满面陪笑，老罗汉，您不是欧阳侠客吗？久违久违呀、啊，当初在三圣莲花会一别，屈指算来也有20年了吧。欧阳春点点头，不错，正是2个整数啊。老剑客，您跟当年没变什么样，不过胡须都白了。朱亮闻听无限感慨，把银髯一脱，打一嗨声，日月蹉跎，老将至矣。人随着日月的消磨，焉有不老之理呀、啊？老侠客，你也发福了，托福托福，贫僧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哎，老朋友嘛，见面还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欧阳春把话题一转，归到正路上了。老剑客，是方才贫僧听说你来到大同府砸牢反狱，要把你身后那几个人给救走，此话可当真？啊，一点都不错，是真的。老剑客，你错了，就凭你飞剑仙这么高的身份，您怎么能做这种糊涂事？像那林玉和车心远之辈，他们都干了些什么？福宝黄伦插旗造反，要背叛大宋，与此同时他高串西夏国的军队，骚扰边境，打家劫舍，干尽了坏事，真是死有余辜。如今当今天子派来钦差大臣查办边塞，那林玉不知悔过，相反更加猖狂了，如今被祸遭擒是罪有应得，就应当把他送交朝廷按律治罪。老人家呀，您是他师父，你别忘了这句话，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呀。你是他老师，他的好坏与你直接都有关系，倘若你多加教诲，林玉能不能走到邪道上？如今他被祸遭擒，不管得到什么处分，都是咎由自起，怪他自己。可你当师父的不但不引咎自责，相反跑到这儿砸牢反狱，又做下犯法不容的大事，真是糊涂到极点了。这么办吧，我来的不算晚， 念咱们的老交情，我跟我四弟和严大人求求情，把你放走就得了。林玉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如果你执迷不悟，打算凭武力闯出大同府，这可是罪上加罪。不知贫僧所言，老剑客肯听否？朱亮点了点头啊，心中明白，欧阳春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我能不懂这些事儿吗？我恨林玉呀，他不听我的话呀。但是他是我徒弟呀，我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能白费吗？能见死不救吗？明知道犯法，还得以身试法，这就叫心里明白，腿打辫。朱亮想到这儿，冲着欧阳春一抱拳：“老罗汉，金石良言，我是感恩不忘。不过，没有办法，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而今我是骑虎难下了。”您说我能把林玉他们仨扔到这儿不管吗？这做不到。只要有我三寸气在，我要把他们三个人救出虎口。如果救不了，也讲说不起了。弥陀佛。老剑客，这一说你还要继续打吗？朱亮苦笑了一下：“老罗汉，那不打怎么办呢？难道你能给我求个情，把道路闪开，放我们过去吗？”话说到这儿，说绝了。欧阳春一看呢，再往下说枉费唇舌了。老侠可嘿嘿一笑：“朱亮，好了，这就叫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既然老剑客忠言逆耳，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好在老剑客台前领教。”一二，欧阳春说完了，砰，把大铲往地下一戳，把腰中的带子勒了勒。其实怎么勒，这肚子也小不了，无非比刚才啊利索一点儿。把前后的底襟提起来掖到袋子上，把肥大的袖子挽了一挽卷起来，二次把大铲抄起。老剑客，请吧。要把欧阳春赢了，你随便；要赢不了，那可就得委屈委屈你了。朱亮一看欧阳春真身手了，只好硬着头皮把五斤的拐杖一摆呀，飞身往上纵，轮拐就砸。欧阳春横铁铲往上招架，两件兵刃碰在一处，啪啦啦啦，把朱亮的拐棍绷起来三尺多高，把他震的是单臂发麻呀。再看欧阳春纹丝没动，欧阳春那大铁铲没有200斤差不多少，能怕他砸吗？再看欧阳也把大铲舞动开了，跟朱亮站在一处。可他们打着，徐良这会儿呢跟师父魏真在一起交谈，把所遭所遇跟师父禀报了一遍，魏道爷频频点头啊。他拍拍徒弟的肩膀，一方面鼓励他，一方面替他担心呐。梁子，据你这么一说，这阎王寨好比龙潭虎穴，你可千万留神注意呀。现在绿林人提到你的名字都恨得牙长四指，不少人都想把你暗算，明的也好 暗中的也好，你要格外的留神，不然的话，眼前就是一场杀身大祸。徐良不住地点头，感谢老师对自己的关怀。可是这毕竟不是心平气和唠家常的时候，这还打着呢。徐良转回身来，往战场观瞧，一瞅这朱亮跟北侠打了个平手。您别看欧阳春身份高，要想胜朱亮不那么容易。翻回头来说，朱亮胜欧阳春更不易。两人打的80个回合没分上下，欧阳春秃脑门子上见了汗了，飞剑仙脸上也见了汗了。不但朱亮在这着急，特别是林玉这仨人急得光光直跺脚啊！现在这仨小子有劲儿还使不上，心里头一个劲儿念佛，但愿老天保佑着我师父快打胜仗，咱们离开这个地方。他怎么就不长翅膀呢？这要有翅膀，飞回阎王寨有多好啊！不过这都是梦想啊。林玉啊，着急急的要命啊！但是他着急有什么用？就在这紧急关头，突然听房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对，欧阳春，少要撒野，朱老剑客不必担惊，你们看看这是谁？”这一嗓子在天上来的，谁不吃惊啊？欧阳爷虚晃一铲跳出圈外，被大铲抬头观瞧，老少的英雄都仰面观看，这一看可吓坏了，啊，做梦没想到的事儿出现了。就见房脊上站着个出家的僧人，这和尚跟欧阳春不一样，欧阳爷是六根清净，就是剃的光脑袋不留头发，这个和尚是个秃头，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一张铜锣大脸，满脸都是瘦斑，可见这个人最小啊也得80岁开外了。肉岗子眉毛，一对环眼，大耙鼻子，鲶鱼嘴，大耳朝怀，比一般的胖子还多少胖着一点儿，比欧阳春还差得多。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背后背着一块金棋盘，腰里斜挂个兜子，里边装的暗器32颗金棋子。所谓的金不是纯金的，里边是混铁凝钢的，外边用金水镀的。他这棋盘可是特殊的病人，欧阳春认的这人，他是白云山禹王剑的莲花门的少门长，人送绰号三世陈团，叫陈东波，最不是东西。没想到今儿他在这儿露面了，说他来也没什么可吃惊的，像欧阳春徐良这种人久经大敌能怕他吗？使人吃惊的是他手里头抓着一个人，这人是谁呀？正是钦差大人严查散，故此把众人吓得胆裂魂飞。谁也想象不到这个陈通波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把大人给抓住的。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这块打着呢，陈通波这小子进了内宅了，严大人身边有人保护， 正是大武艺之中的钻天属卢芳，彻地属韩章和穿山属徐庆。这老三位的任务就是保护大人的安全。严查散住的里屋，他们三位住的外屋，吃饭前陪着四个人一张桌，大人办公，这老三位就挪到院去，一边喝着水聊着天儿，一边给守卫着。要说呀，那非常保险，万无一失。但是今天情况特殊，陈东波这小子来了。方才咱们讲了，他是白云山禹王剑的，这家是莲花派的少派主，功夫可盖世啊，掌中这棋盘翻天三十六路，打遍天下没有对手，腰中的三十二颗金棋子百发百中。而且陈东波这小子手狠心毒啊，凡是跟他交手的都是死口的，因此武林之中一提起他来都管他叫一毒。他怎么来的呢？从阎王寨来，天德王黄伦修的招贤馆，广纳天下所谓的豪杰，给白云山禹王剑也下了请帖了，请他来入伙。陈东波这小子一琢磨，我溜达一趟到那看看合适呢，我就入伙，不合适我还回我的白云山。所以他到了阎王寨，他到山上那会儿朱亮刚走，天德王热情款待，知道他是个世外的高人，在酒席宴前把方才的事儿说了。陈东波一听大吃一惊啊，哎呀，朱老剑客一个人进了大同，这可够危险的，那是龙潭虎穴呀，我跟朱老剑客有交情，焉有不管之理啊，我后年吧到那块助他一臂之力。就这样陈东波吃了一口饭也赶奔大同府，跟这朱亮是前后脚，至多差着一个半时辰。后来他赶到了，至于守门的那些军兵，拦他能拦得住吗？他也会点穴法，把别人点住，顺利通过城门，打听到了公馆，没走大门，从西墙进的宅子。摘耳朵一听啊，正打的热烈，他趴到房上往院里一看，哎呦，正赶上飞剑仙大战徐良。陈东波有心下去帮忙，又一琢磨没必要，徐良算个什么东西，朱老剑客对付他绰绰有余，我下去没有用。哎，他一瞅所有的差官都在这个院，精力都集中到这儿了，恐怕那赃官在保护方面就有点疏忽啊，不如我把赃官弄到手里头，有人质在我手中掐着，叫他们怎么地他们地怎么地，不然的话离不开大同府。这小子打定这个鬼点子，一转身赶奔大人的内宅。虽然他不知道，他还不会探听吗？后来真叫他找着了，正喊上三叔在院里坐着，严大人在屋里边。三使陈团从房上往下一跳，徐庆先看见的。徐三爷一瞅，从墙上蹦下个驼头和尚来，大吃了一惊，赶紧拉家伙过来给拦住了。与此同时，钻天鼠、彻地鼠老哥俩把刀也拽出来了。什么人？陈东坡一乐，什么人呢？出家人。赃官是在屋内吗？把赃官交给我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交给贫僧，你们仨一对半谁也活不了。三老能听他的吗？拉刀过来一打，陈东坡没费吹灰之力，用点穴法把三老点住。 就这样挺顺利的进了屋的。严大人是个文官，根本不能打仗啊，因此叫人家抓了俘虏。陈东波呀，没想要他的命，就想抓个人质，要挟开封府的人把道路闪开，好放他们出去。到了城外再说。这小子可够毒辣的，他一只手抓着严大人，飞身上房，赶到战场。哎，往下一看，换人了，徐良不打了，变了个大紫胖子。陈东波一看认得欧阳春，哎呦，欧阳春这从哪儿来呀、啊？看来我这么做还对了，没有人质在手中，连我带朱老剑客还难逃大同，故此才在房脊上喊了这一嗓子，院里不打了。飞剑仙朱亮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来了，而且抓住了赃官，他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老朋友，快来救我！弥陀佛，老剑客，您放心吧，我跟他们交涉交涉。朱亮点头，闪到旁边去了。陈东波提高了嗓音：“阿弥陀佛，哪一个是白眉徐良？谁是蒋平？赶紧出来答话！”把徐良急得嘣嘣直蹦啊！老星肉就跳出来了。不错，我就是桑星，有话跟我说吧。徐良，看见没？我手中抓的就是你们的上司严茶散，他的命运就在我手心掌握着呢。你说怎么办吧？你们要把道路闪开，把我们这些人平安地送出大同府，我一撒手把赃官放了。你要敢说三个不字，你来看。陈东波把掌举起来了，我这一掌就打碎狗官的脑袋。说，你们到底怎么办？
2: 他这个，哎呦，可要着我的命了！
1: 徐良脑筋蹦起来多高啊，心说这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严大人出了危险，他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对不起皇上啊。但是这怎么办呢？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大人就要出危险。徐良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 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山西宴徐良一看钦差大人落到魔掌之中，把他急的是火冒三丈啊！他真想飞身上房，把这个凶僧一刀劈为两半，把大人抢救回来。但是他没敢呐，这是说着玩的呢。往上一纵，人家手起掌落，啪嚓就把严大人结果了性命，岂不铸成大错呀？但是有心不上去，怎么能把大人救得回来？徐良想发暗器也不敢，万一失手把严大人给打着怎么办？
2: 哎呀，那个绿悄悄的，可气死桑先生了！
1: 把徐良急的是一筹莫展。蒋平啊，在旁边过来了，跟徐良咬了半天耳朵。
2: 孩儿啊，事到如今，
1: 就得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
2: 干脆听他们的。把他们送出大同府，再想法把大人救回来。
7: 蒋四叔，要把他送出大同府，倘若他不放大人怎么办？
2: 嗨，孩儿嘞，咱们走一步看一步。我已命人调动军队了，谅他也逃不出咱们的掌心。他不把大人给咱们放了，咱也跟他玩不了。
1: 徐良一听这主意也不算高，但也只好如此。想到这儿，徐良一抬头，
2: 哎，我说凶僧，你说话算不算数？倘若我们把你们放出大同府，我们大人你放不放？
1: 徐良，你只管放心，贫僧虽然不敢说是英雄好汉，但是说话算数，吐个唾沫就等于钉子，只要你把我们放出去，我立刻就把人还给你们。
2: 好了，我也把丑话说在前边，倘若你要不放大人，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们也豁出去了。
1: 严的人虽然害怕，但是严大人拼命地喊呐，徐三将军，各位英雄不要挂念我，放不得呀，你们就把下官豁出去吧，不能放这帮贼走了。严大人当然得这么说了，可事到现在谁还能听他的？徐良跟蒋平往旁边一闪身，撤！一声令下如山倒，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各位办差官军兵弟兄呼啦朝往两旁一闪，把道路给闪出来了。飞剑仙朱亮这个乐呀，单手提着五斤的拐棍，回首换林玉、车心远、金德利，走！他们是大摇大摆从人群中穿过， 离开公馆到大街，然后又出了北城。那个凶僧陈东波一只手提着大人，一只手在空中举着，两个眼睛叽里咕噜乱转，预防有人不利于他。在后边跟着也出了北城，老少英雄离着他们三丈来远，各拉家伙在后头跟着，空气十分紧张，大伙眼瞅着让人家走了。等离开城关五里左右地，这地方一片荒凉，出来山石喇子就是树林，靠东北有条弯弯小路，这条路就是赶奔插树岗和阎王寨的。走到这儿徐良不走了，
7: 啊，站住！朱亮，我们算够意思了，化腐前言把你们全放了，你们现在应当把大人交给我们了。
1: 就见陈东波一阵的冷笑，徐良啊，你真是白日做梦，还给你大人，你怎么想来的？我告诉你，对付你们这帮人就得心狠点儿，手黑点儿。方才我说那些话不算数，我要把这赃官带回阎王寨，大伙贺贺功，喝一口酒，拉他一刀，把他万刃分尸。怕什么来什么，不管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老少英雄一听一阵大乱的，杀杀，别让他走了。哗，刚要往上闯，陈东波把这只掌在空中晃了晃，哎，谁敢过来，过来我现在就砸，我先把赃官砸死。这一招真有效，大伙儿又站住不敢过去了。要不说拿人质做妖侠，这玩意儿真厉害。陈东波说：“算了，你们众位就请回吧，有能耐到阎王寨去救人，没能耐那就讲说不了了。”回头他眼望飞剑仙朱亮，老兄，咱们该走了吧？啊，走！转身要走。如果他们这几个人进了树林，那就真跑了，徐良他们干瞪眼没有办法。那原始密林一眼望不到边，道路崎岖而又复杂，人家对地理相当熟，顺着这就可以到轮都山阎王寨。开封府的人得多被动啊，可以说几十年来没遇上这么大个挫折，公关破倒，什么复杂的事情都遇上过，也没这次缠手，这怎么办？徐良一想啊，也就得豁出去了。大人呐、啊，你要有命，你就死不了；你要没命，在混战之中，你也就交代了。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瞅着他把你裸到阎王寨去。老仙儿浑身上下血都热了，他刚想往前纵，就这么个时候，就听石喇子的后面，树林的周围。咚嗒，三声炮响，是伏兵四起。 正好把这帮贼人的去路给截断。郑中央挑起一杆坐都旗，顺风飘摆，行书就卷。三丈多高的旗杆，葫芦金顶，针头发的旗缨，火红缎子大旗，绣着白字，看得非常清楚。上面绣的是御赐飞叉太保边关镇守使钟。在旗脚之下有一员大将，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月白缎的滚龙袍，腰束石蛮带，凤凰裙双折马面，下边蹬着虎头战靴，在掌中擎着一条三股托天叉。此人面如晚霞，60左右岁，剑眉虎目，三绺花白的须髯，在马上一坐，真不亚如金甲天神相似。在他的左右有八匹马，马鞍桥坐着八员大将，手中各拿刀枪棍棒。再往后看，是500弓箭手，把箭都搭好了，对准这些群贼。徐良跟老少英雄一看呢，马上这员大将非是旁人，正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方才咱们说了，蒋平说我已经调兵去了，指什么说的呢？就是指钟雄。蒋平知道事情不好办，没有援兵解决不了问题了，因此暗地之中派抄水堰的吕仁杰顺着小路上野马岭搬兵，把钟雄给搬来了。钟雄有帅才呀，得着紧急的报告之后，他一分析，我这军队不能进城，到那儿有能耐也施展不开，这帮贼肯定得回阎王寨，不如我把咽喉要道给卡住，让你插翅难飞。因此他把兵就埋伏到这儿了。果不出他所料，群贼正好来到这儿，被钟雄给挡住。就见钟太保虎头靴一点冰铁凳，马往前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人晕，哗啦个楞楞，一晃掌中的大叉。泽寇，尔等还不把大人放掉，等待何时？你们走不了了。飞剑先诸亮，凶僧三世陈团、陈东波、邻居等等群贼，这么一看呢，也害了怕了。哎呦，想不到这块还有大宋朝的伏兵，这怎么办？面对强敌，他们心里头也没底儿了。飞剑先诸亮跟陈东波一咬耳朵，干脆把人放了吧，要不放咱们都走不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咱再报仇也不晚呢。好在我们的目的达到，人已经救出来了，别把事情逼急了。你没瞅着他们眼珠子都红了，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把这赃官的性命豁出去了，也要跟咱们决一死战。陈东波点点头，好吧，阿弥陀佛。徐良，贫僧刚才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就凭我这么大年纪能说瞎话吗？我说放人一定要放，不过你们这么做可不对啊！我要把人放了，你们要失信 不让我们过去怎么办？徐良一听有研究，这小子话软了。我说兄桑，你放心，开封府的人说话历来算数，只要你把人放了，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肯定放你们过去。钟大帅，你先把道路闪开，这儿放人，你们就把他放过去。钟雄点头，好吧。刷拉把大叉一晃，摆了个一字长蛇阵，把这道就给闪开了。可是有一样，人不放，不能让你过去。陈东波最后一咬牙，把钦差大人抓过来，用手指着鼻子，赃官呐，让你捡个便宜，你记住，还有第二回，再叫贫僧把你抓住，管让你分身碎骨，去你娘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一抖手，把严大人推回来了。严大人是个文官呢，就这几里地，让陈东波这一抓，骨子架子都散了，站立不稳，摔倒在地。老少英雄往上一闯，保护大人，就利用混乱这个机会，陈东波、朱亮、林玉、车新远、金德利是趁机逃走，钻进树林没影了。徐良暗自咬牙，好小子，你等着，可把我们欺负苦了，将来见面咱们再算账。总算把大人抢救回来了。再看严茶散没有人模样了，浑身抖作一团，直冒虚汗，脸色僵黄。这玩意儿大伙就认为是吓的，谁见过这个呀？死死生生好几回呀，人他能不变模样吗？就这样纷纷收兵撤退，回奔大同，纷纷到屋给大人问安。但是就见严大人一句话也不说，开始啊这眼睛还睁着，慢慢的把眼闭上了，呼吸短促，越来越严重。大伙一想，不至于啊，严大人就是胆小，也不至于吓得这样。而且严大人久经大敌，想当年在襄阳也没少遇上这种事儿，就是小诸葛沈仲元把他偷走了，他也是谈笑风生，毫不在乎。怎么这回能吓得这样呢？不是有病了？云中鹤、魏真、魏道爷过来给诊脉，这一诊脉发现不好，这人有点反常。魏真脑瓜一转个，哟，坏了，我们上当了。别看陈东波把大人给放了，背不住他暗中使了什么毒计呀、啊！快点检查。门窗关闭，把严大人的帽子摘了，衣服扒了，从头顶上检查到脚趾的尖上，最后这才发现，在严大人的后背脊椎骨一旁那钉着一颗针。这针不长，一寸五左右，不注意看看不出来，细如头发。但是这毛病都出在这根针上，就见皮肤红肿高大，顺着这小眼往外冒黄水。魏道爷一皱眉，无良佛，我们上当了。陈东波暗下毒手，虽然把人放了，他给大人扎上毒针了。您看在混乱之中，谁注意这个呀？也没想到啊！哎呦，把大伙儿急的眼珠子都红了，这怎么办呢？仗着云中鹤、魏真有半仙之体，对医学上颇精通， 魏真在这亲自动手术，先用小钳子把这颗毒针夹出来，然后又给上上止疼散拔毒膏。众人守候在床前呢，一夜晚间无话。到了次日平明，再看大人不但没见清，相反更加严重，浑身浮肿，脑袋好像个大头翁。哎呦！再一诊脉，脉搏跳动十分微弱，这人这命啊要交代。为什么呢？魏真医道虽高，不能对症下药。大伙就问，怎么能把大人这条命给保住？魏道爷连连口打嗨声，这事儿可麻烦了，这怎么办呢？眼前就是救大人要紧呐、啊！哎呀，谁能救得了呢？魏真就动开脑筋了。要么有半个时辰，忽然他眼睛一亮，想起一个人来。众位不要担惊，大人有救了。一句话，徐良就跳过来了。二老四，怎么有救？你快说一说。方才我想起一个人来，此人离着大同府不远，这个地方名叫隐仙庄。隐仙庄有个世外的高人，人送绰号叫金蝉子，姓苏，叫苏元和。他不但是一位武林的高手，而且精通医道。想当初我跟此人有一面之识啊，如果他还在的话，要把苏元和给请出来，管保大人转危为安。有很多人都知道苏老剑客的名字，哦，没想到就落到眼前不远，说不远180多里地啊。魏真提到这儿，众人一想，马上就得起身把苏老先生请出来，现在就得死马当活马治，万一他治不了再想办法。云中和魏道爷呢，提起笔来开了个药方，让人把药抓来，按方法煎好了，给盐的人先灌进去。这种药虽然不能根治大人的毒，起码能延长寿命。派专人在这扶持大人。愚者魏道爷挑了几个人，带着蒋平、徐良、刘世杰、圣手秀士冯渊、大爷钻天鼠卢芳，起身赶奔隐仙庄聘请苏元和，把北侠智化留到公馆了。因为啊，你得接受前者的教训，刀走了，齐胜不顾家，贼人再回来怎么办？那不就更被动了吗？其他的人看守公馆，保护大同不提。魏道爷命人准备了9匹快马，又带着不少贵重的礼物，出大同赶奔隐仙庄啊！在这一路之上，谁也不说话，恨不能泪声双翅飞的呢，是打马如飞，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180里地，仅用了2个多时辰就赶到了。大伙儿都没来过，一看呢是个小山沟，这山沟曲曲弯弯，就住着不少的村民。他们这马一进村子，村民有点害怕，不管大人孩子纷纷往两旁躲避，没见过这个。魏道爷呀，光知道住处，还真没来过。等催马到了十字街，一扬手，大伙站住了，呀，全都甩凳离鞍，从马上跳下来， 魏征把

0: 身上的尘土掸了掸，一看旁边站着个年轻的，穿的破衣啰嗦的，直勾勾的瞅着众人。这位属于胆儿大的，胆儿小的早跑了。魏道爷笑呵呵来到他面前：“无量天尊，施主请了。什么事儿？你们找谁？请问施主，这个庄村叫隐仙庄吗？
1: 不叫隐圣庄，隐仙庄还得往前走一里地。
0: 哦，那么再问问你，隐仙庄住着个姓苏的，叫苏元和，苏老先生，你可认识？
1: 认识。苏老先生是活神仙，我们平常闹病都请他老人家给治，有钱就给，没钱不要，那老头可好呢。
0: 哦，施主啊，我们要求见苏老先生，道路不熟，麻烦你给带带道怎么样啊？
1: 行，
0: 蒋平多会来事儿，在兜里摸出一块银子，塞到这个人手里头了。我小兄弟，买双鞋穿吧。这块的人才穷呢，哪见过银子？这位在手中掂量掂量，一看这块银子足能有三四两重，可乐坏了，趴在地上给蒋平磕了个头，满面欢喜：“来，跟我来，出这庄子就是。”大伙儿也不骑马了，都牵着马跟着他，可不是吗？穿过这个破山村，再往前走，靠着山坡，果然还有一个小村庄，但是这个村庄比刚才强多了，两旁边的住房也比较整齐，在密林之中显着格外的幽静。等进了街了，这年轻人站住了，用手一指：“看见没？就这门口，苏老先生就住到这儿。我还有点事儿，我得走了啊。”“
2: 好，后会有期。”
0: 领路的人走了。众人来到门前这儿，徐良把手扬起来，刚要砸门，被魏道爷拦住了：“且慢。”“
2: 老师，为什么？”“
0: 哎呀，孩子，你可知道，这高人呢，都有古怪的脾气。我跟苏老先生没什么交往啊，人家能出头不出头，还在两可之间。你千万别在这儿贸然行事，待为师亲自叩门。”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五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0: 是故意投毒还是无心之失？
1: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
2: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足以中毒；3克呢，足以致命。
0: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一起聚聚餐啊，吃一顿散伙饭，应该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可是，在南京农业大学却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子，那就是这个学校的食品与质量安全系的14名同学在一起聚餐的时候，途中却被全部送往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4年6月10日深夜，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诊室突然来了14名大学生患者。
4: 那批14名中毒的学生是在6月10号的夜里面，一批是全部送到我们医院来的。然后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危急，其中有4名同学的症状非常的重。
3: 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李国营法官，有请。
0: 李国营，兰州大学法学硕士，现任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代理审判员。
3: 本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哈，大四同学毕业的时候吃一顿散伙饭啊，聚聚餐，很愉快。可是没想到却被送往了医院。14名好端端的同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
2: 当时参加聚餐的14名学生，无一例外呢，都出现了这个头晕、嘴唇和指甲发紫，甚至呢，有的学生呢出现了呼吸困难，还有4名学生呢被送到了这个重症监护室进行紧急的治疗。
0: 2014年6月，南京农业大学4年级的学生迎来了毕业季。10号这天，食品质量与安全系的部分毕业生相约晚上聚餐，便让同学小陈与学校附近相熟的烧烤摊预定。像往常一样，小陈给摊主赵某打了电话，预定了很多他们平时爱吃的炒菜和烧烤。
5: 我呢，原来经常在赵老板那吃东西，吃多的话就和他熟了嘛，然后平时想吃点什么烧烤呀，吃什么东西就直接给他打个电话。
6: 鸭心炒饭、空心菜、豆腐脆骨、小葱炒鸡蛋、青椒炒肉，还有蹄膀，可以了。总共花了多少钱？在老板这边
7: 240块钱，对吧？
6: 240元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晚上10点，14名同学如约而至，大家把酒言欢，享用着美餐。可是没过多久，小陈开始感觉胃里不舒服，同时伴随着头晕恶心。很快其他同学也相继出现类似症状，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食品有问题。
5: 女生那边的情况比较严重，4个人都进了重症监护室，男生这边都还好。
3: 啊，是因为这些食材存放时间太长变质而导致学生发生这样的状况的？
2: 如果只是食物变质的话，呕吐拉肚子很正常。本案呢，这个患者出现嘴唇这个指甲发紫，那么就不是食物变质这么简单了。
0: 随着症状的不断加重，作为食品安全系的学生，他们很快意识到这些症状属于食物中毒，马上拨打了南京军区总医院的急救电话。闻讯赶来的同学把中毒者送上急救车后，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8: 我们接到南京农业大学同学的报案，说有人食物中毒，他们是因为在这个南京农业大学3号门的门口的一个小摊上吃烤肉，当时中的毒。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因为有几个学生都当时就是病情很重，突发性的，其中有一个男同学相对来说就是他中毒症状比较轻一些，最后他带我们去了这个烧烤摊，指明了烧烤店。
0: 当民警找到同学们购买食物的烧烤摊时，原本喧闹的现场只剩摊贩赵某一人。
6: 晚上10点钟的时候，他们几个学生在你这边吃饭的，吃一些什么？
9: 哪几个？不是在这边买，不是在这边吃的，
10: 就是买。哪个几买的？
6: 打包的是吧？
9: 对，打包的。
10: 哪几个？
9: 哪几个？哪几个人买的？一个胖的，
11: 一个胖的，
9: 黑的，高的，很高的， 高的。
7: 嗯，
10: 那你再给我讲一下就知道了。那帮着打量人给我讲一下就知道
11: 了。还没
9: 我们不是我们买的，
12: 对，
9: 他们在军区总医院处理那个，就是说我们同学买的。
8: 摊主叫赵新熙和王琼月夫妻两个人，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到我们派出所来了解情况。
0: 在民警面前，赵某一口咬定食品没有问题，并强调自己以前出过交通事故，留有后遗症，一条腿瘸，走路不方便，家里还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民警考虑到赵某的情况，便让赵某先回家。鉴于学生疑似中毒的情况，警方决定对赵某进行进一步调查。
8: 然后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了刑大到他的摊位，就是打开他的门面房的摊位以及他家里进行这个现场的检查。
0: 学生们既然疑似中毒，警方便到赵某家中搜查有毒物品，结果如何呢？
8: 当时是没有发现任何就是违禁品。
0: 为确认究竟毒从何来，民警把赵某制作的烤串和十四名同学还未食用的食物送往相关部门进行检验，结果令人震惊。
8: 后来等正式的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发现亚瑟原油的数值很高。
2: 当时呢，确实是没有查扣到任何违禁品，但是民警从赵某经营的烧烤车上查扣的生鸭心，经过检测呢，亚硝酸盐的含量为每公斤810毫克，猪肉脆骨为每公斤3322毫克，这个标准已经超标了100余倍。
0: 经过鉴定，可以判断出亚硝酸盐就是造成学生中毒的元凶。那么，亚硝酸盐又是一种什么物质呢？
4: 它从这个化学上来讲，就是一种无机盐。那么这个无机盐我们比较熟悉的呢，应该就是亚硝酸钠。亚硝酸钠或者我们讲它的这个看上去呢，它是鸡精状的白色或者是黄颜色。那么这种东西呢，尝一尝味道呢是咸的，所以我们看起来跟我们的氯化钠跟我们平时的食盐就非常相似。
0: 亚硝酸盐一种无机化合物的总称，主要指亚硝酸钠，也就是俗称的硝。
4: 另外呢，在我们食品当中，亚硝酸钠它也是一种食品添加剂，它作为发射剂，它具有防腐作用，发射作用。
3: 一般的食物当中啊，这个亚硝酸盐，它的来源都有哪些？
2: 据我们了解呢，亚硝酸盐主要有三种途径，一个是作为食品添加剂，直接加入到食物中，作为呢发射剂和这个防腐剂；第二种呢，是添加到食物中的这个硝酸盐转化为亚硝酸盐；第三种呢，就是腐败的蔬菜转化而来。
3: 好，您谈到一个这个腐败变质的蔬菜也能转化为亚硝酸盐吗？
2: 根据我们向南京农业大学相关专家咨询得知呢，这个蔬菜因为腐败的也会产生这个少量的亚硝酸盐。
0: 十四名学生所吃的食物中含量如此高的亚硝酸盐又是从何而来呢？
8: 我们有的进的鸭胗是时间过长，可能存放了有3到7天的时间。
1: 他一开始来我就预测了肯定要死，他弄好以后又没放瓶呀。
0: 长时间在常温下保存食物，难免会发生腐败变质。学生们所食用的食品中就存在着这种情况。而高含量的亚硝酸盐是因为食物变质腐败转化而来的吗？
8: 我们咨询了这个南农大食品药品环境学院的安教授，然后这个教授根据我们的食品的这个鉴定报告，专家意见呢，他认为呢，是光凭食物腐败是造成不了这么高的亚硝酸盐超标的。
0: 既然不是从变质腐败的食物中转化而来，民警判断人为添加的可能性很大，警方决定再次传讯烧烤摊贩赵某，危险毒物究竟从何而来？
8: 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
0: 明知有毒，为何添加？
13: 后来那个笑话就人家讲的，讲说黄金笑什么邪论的嘛。
0: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8: 在审查了一个半小时以后，黄金就交代了，添加了，自己私自购买的亚硝酸盐，黄色的结晶体。腌制时候有没有加这个亚硝酸呢？
14: 加了，我用不锈钢的调羹挖了一勺，不知道有多少，
7: 是我和我老婆一起穿起来的。
8: 赵金熙交代了家庭员以后呢，我们连立即就带了赵金熙去了我们这个南京的一个仲裁物流，是个大型的一个农贸批发市场。他在那个指认的一家店，他在那边购买的这个亚硝酸盐。
0: 作为一个长时间在学校周边经营、口碑相对不错的小烧烤摊摊主赵某，是什么原因让他在肉类食品中添加亚硝酸盐呢？
11: 这个食材是从哪里来的？
13: 江宁买的。
11: 江宁什么？
13: 江宁仲裁物流。
11: 仲裁物流。买回来之后自己加工的。
13: 对，后来就是笑话，就是人家讲的，讲说黄天笑什么谁认得吗？
12: 没有声音嘛，声音少。
0: 赵某，江苏沭阳人，来南京打工多年。2013年12月，赵某和妻子开始在南京农业大学西门外经营排档。他与妻子起早贪黑，就是为了多赚几个钱，把两个孩子养大。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他们想了很多办法。赵某的妻子听说食物加硝口感好，于是让丈夫去买了一些。
2: 因为亚硝酸盐呢，添加进去可以使肉色变嫩，这个增色。那么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个牛肉啊，如果颜色很红粉嫩，就说明啊添加了亚硝酸盐。
3: 那么这个赵某到底他给这些食材当中加了多少亚硝酸盐？
2: 据他的供述呢，推测呢大概是5克。
3: 那么他在多少食物当中啊添加了这个亚硝酸盐5克的亚硝酸盐呢？
2: 根据赵某的供述呢，他大概呢是在3-4斤的这个肉类中加入这么多。
3: 那么关于我们国家啊对于这个亚硝酸盐它的使用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规定？
2: 对于食堂、摊贩等这个餐饮服务单位，卫生部呢是明确禁止储存使用亚硝酸盐啊。而对于一些肉食品的加工企业，那么对于亚硝酸使用呢是有明确规定啊，有限量限范围的。比如这个香肠里面呢不得超过每公斤20毫克，对于肉制品火腿肠每公斤呢不得超过30毫克。
3: 那么这样一个五克这样一个量，对于这个人啊，它的危险性有多大？
2: 成人呢吸入0.2到0.5克呢就足以中毒，3克呢足以致命。
14: 亚硝酸盐是一种剧毒的物质，它在我们体内可以和血红蛋白结合，影响我们氧气与血红蛋白的结合，导致我们的内缺氧的表现。
15: 它不仅有这个急性毒性，它还有慢性毒性。在这个如果摄入以后，在我们胃里头，它还可以和我们一些重氨发生反应，最后形成亚硝胺。亚硝胺呢，实际上是一个致癌物质，所以这个呢，我们国家尽管它是食品添加剂，所以对这个亚硝酸钠有着十分严格的卫生的这个管控啊，这个安全的管制。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餐饮服务单位采购、贮存、使用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
3: 赵某他去购买这个硝的时候，他不知道到底这个硝对于人体的危害有多大吗？
2: 他呢肯定是知道的，因为呢他曾在部队的一个食堂烧饭，他知道呢加入这个食品添加剂呢对人身体不好，但是呢他听老婆说这个同行做烧烤的加入这个硝呢能够使这个肉质发嫩，改善风味，于是呢他决定买来试一试。
0: 只听说食材中添加硝能增加食物口感，没考虑后果的赵某夫妇最终酿成了大错。
1: 他在这边做了好多年了，他以前就在外面马路边上的时候，他是在外面搞炒菜给人家做的。后来又出来个小馆面做了，后来没多长时间就出事，干了几年血本无
0: 用。作茧自缚，无知酿成大错。明令禁止，执法任重道远。
8: 好多小摊贩呢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东西。
0: 法治天下之大学生的惊险晚餐正在播出。
3: 那么我们知道亚硝酸盐是属于一种有毒的物质哈，为什么这种有毒物质还能在市场上买到呢？
2: 这个亚硝酸盐呢是一种工业盐，市场上允许售卖，用于建筑等行业。
3: 那么卖给这个赵某这个亚硝酸盐这个干货店的老板啊，他当时有没有询问过赵某啊，你买这个亚硝酸盐要去干什么，你知不知道这个亚硝酸盐是有毒的物质啊？
2: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呢，民警啊也找到了向赵某出售这亚硝酸盐的这个干货店老板。这个干货店老板介绍呢，他当时问赵某 啊，是否知道如何使用？那赵某呢，明确讲知道，所以呢，他就没有多问下去，就给了他一袋这个亚硝酸盐啊，收了20元钱。干货店老板呢所说的话呢，在庭审上呢也得到了这个赵某的这个印证。
0: 既然是赵某使用了亚硝酸盐，我们的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并没有发现违禁品，那么剩余的亚硝酸盐又哪儿去了？
13: 就是效果用嘛，后来就把效后来就出来了。
16: 就是你在取保候审之后回家，把你买的那个硝扔掉了。
0: 原来指导学生中毒的赵某意识到可能与自己添加的亚硝酸盐有关，他回到家中便把剩余的亚硝酸盐倒进了家里的下水道中。
8: 但是呢，亚硝酸盐是我们国家明令禁止售出的药品，后来我们了解呢，在好多小摊贩上也广泛普遍都有使用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情况。
16: 啊，那你这个排档有没有营业执照呢？
13: 对，他就是他家那个，那时候就是亲戚嘛，他家那个啤酒烤鸭的营业执照嘛。
16: 但是啤酒烤鸭的营业执照，跟你没有关系。
13: 对。
17: 好，那小王爷出来当兵了。
0: 就这样，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卫生许可证，甚至没有多少食品安全意识的赵某夫妇，违法经营半年时间，就闯下大祸，酿成此案。
3: 能不能跟我们来谈一谈当时审判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赵某呢对自己的行为呢这个后悔不已啊，他对自己的罪行呢都供认不讳的啊，这个认罪悔罪态度呢也比较好。
3: 您当时在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是因为是涉及到了14名大四的学生啊中毒了，那么您有没有了解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2: 由于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公诉案件，在公诉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候，在应该是在之前啊，赵某呢已经就这个民事赔偿问题呢向这14名学生做了赔偿，那么这14名学生呢也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在我们审理的案件过程中呢，我们向部分的学生呢也进行了这个了解这些学生呢都这个介绍由于抢救的及时第二天呢都纷纷出院了，到现在呢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0: 2014年11月28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赵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由于赵某是主要制作者，赵某的妻子只是帮手，检察院考虑到赵某家庭情况，没有对赵某的妻子提起诉讼。
3: 1年多的这样一个刑期应该说是比较轻的一个判罚，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通过本案的审理呢，我们了解到赵某呢和他的老婆王某呢来宁打工多年，那个生活呢并不宽裕，在案发之前呢仅仅依靠摆这个烧烤摊来供2个子女上学。那么案发后呢他积极筹措了4万余元对14名学生进行了赔偿，那么认罪悔罪态度呢是比较好的考虑到呢这个赵某呢是初犯，所以呢我们做出了上述的判决。
3: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销售亚硝酸盐这样一个干货店老板那么面对他应该给出什么样的处罚呢？他应不应该接受处罚呢？
2: 因为市场呢并不是允许销售亚硝酸盐只是不准私自掺添加到这个食品当中。
18: 先生，你经常在外面吃路边摊吗？
19: 对，经常吃。
20: 我大学毕业以后就从来不在外面吃了。
21: 我以前吃，然后现在都不怎么吃了。
18: 那你觉得路边摊那些卫生吗？
22: 这个我没有考虑过。
23: 我觉得还行吧。
21: 我现在觉得越来越不卫生了。
0: 大学生的惊险晚餐虽然没有造成夺命事件，但是也暴露了目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2015年1月16日，江苏省高邮市城南新区20多名群众吃了路边摊上的烧饼后，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中毒现象，事后确认系亚硝酸盐中毒。2015年5月26日，四川省仪陇县新郑镇7位市民因食用了当地农贸市场的一家卤菜店购买的卤菜，而造成亚硝酸盐中毒，由于治疗及时，未出现生命危险。在我国大中小城市2000多个，这样的烧烤排档更是不计其数，可想而知，像本案中大学生一样就餐的群体是多么的庞大。如果这些食品存有安全隐患，那么面临的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后果。
3: 有什么样的措施啊，能应对这样的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呢？
2: 今年四月，我国呢通过了食品安全法草案，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等各个环节全过程管理，被称为呢这个史上最严格的这个食品安全法。这部法律呢也从这个今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好，刚才您谈到了这是史上最严的一部食品安全法哈，今年10月1号开始实行了。
2: 对，
3: 那么这样一部最严的法，您觉得它严在哪儿？
2: 首先呢，对食品的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由原来的工商、质检、食药等部门分段监管，统一变为由这个食药监管部门来监管，这就大大增强了法律的统一性和操作性。其次呢，新法还将这个农产品销售、食品的存储运输、和这个餐饮服务，以及呢这个食品添加剂、食品的相关产品全部呢纳入监管，可谓呢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
15: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其他方面也要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对这许多小贩或者是这个商贩，你要使用这个东西，你要进行申报，最起码我们有关部门要记录在案，对它进行管理。
3: 那么关于这一次啊这个食品安全的案件，我们来听听相关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5: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本案被告人赵新希在生产销售的烧烤食品中非法私自添加亚硝酸钠，导致多名学生中毒，后果非常严重，影响呢非常恶劣，其行为呢已经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对于这类的犯罪行为呢应当依法严厉打击。对于食品监管部门而言，他们应当很好地按照法律的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防止有毒有害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流入市场，危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9: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随着天气日渐转暖，蛰伏一冬的细菌和病毒也渐渐地活跃起来。在这个传染病多发的时节，您要特别注意饮食卫生，尤其是要避免惹上甲型肝炎。
23: 大家好，甲型肝炎呢是由甲肝病毒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也是我国啊最常见的急性传染病之一。甲肝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发病和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容易形成啊爆发性流行。1988年的春季呢，就是由于啊食用了带有甲肝病毒的水产品猫憨，上海市呢是爆发了一次世界罕见的甲肝事件。在流行期间呢，每天患病的人数是达到了10000人。一共呢共有30万人患病，因为这个病死亡的人数是达到了31人，给社会的秩序和人们的健康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
19: 甲肝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染，与甲肝患者密切接触，共用餐具、茶杯、牙具，吃了被病毒污染的食品和水都可能受到传染。如果水源被甲肝病人的排泄物污染，往往可以引起爆发流行。每年春季，特别是春节前后，节前长途跋涉回家过年，节后返回工作岗位，全国范围内几十亿人次的春运大军，加上人人参与的探亲访友、合家聚餐，都为甲肝病毒传播提供了可能。
23: 春季啊是甲肝的高发季节，甲肝病毒呢主要是通过潜伏期的病人以及亚临床感染者的粪便来传播的。一旦出现了发热、吃不下饭，饭后呢觉得恶心、呕吐、厌油、腹胀，还有肝区痛，那平时呢面黄乏力或者是小便的颜色像浓茶等症状，休息几天还不见好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了，以免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传染更多的人。
19: 甲肝易感人群以青少年为主，而且和吃密不可分。学校里的学生上课、住宿、吃饭都在一起，一个人患病就可能传染一群人。年轻的上班族朋友聚会时常常会求异求新，可时下流行的无论是生吃蔬菜、生吃鱼、生吃海鲜，都会让各种细菌病毒有机可乘，甲肝找上门来也就不难理解。所以生吃食品尤其是海鲜一定要保证新鲜和无污染，千万不要因贪图美味而损害健康。
23: 其实啊，要预防甲肝呢，办法很简单，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啊，就不会得甲肝了。那在平时的生活中啊，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外面就餐时呢，最好是找啊卫生条件好一点的餐馆。那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在家里呢，都要记住脏的生的食物不要吃，那也不要喝生水，同时啊饭前便后要记得洗手。其实啊，甲肝病毒呢在100度下5分钟啊就会死亡，只要经过高温消毒就能确保健康。
19: 除把好饮食卫生关，避免与甲肝病人密切接触外，预防甲肝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注射甲肝疫苗。甲肝疫苗分为减毒活疫苗和灭活疫苗两种，我国研制的甲肝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强的免疫保护作用，注射2到3周后就可以产生抗体，保护期一般可以维持3到5年。
23: 甲肝呢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一般呢不会转成慢性，但是病程较长，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那不但呢会影响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于工作、生活以及经济和社会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带来巨大的社会负担。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主动的注射疫苗。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19: 温馨提示，注射甲肝疫苗要选择当地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正规的医院。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4: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7: 特别提示。
10: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0: 超车、别车、殴打。
1: 他们当时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打。
0: 是主动给钱，还是敲诈勒索？
2: 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啊，拿50块钱给我们私了这事。
0: 涉事双方难逃法网。
3: 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0: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现在有车一族啊是越来越多，但是在路上呢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就是有的车主啊特别容易发怒啊，比如说前车呢非法并线，那不成，不能让他并啊。又比如说呢，这个开车的时候看见非机动车呢非法占用机动车的行车道，也很愤怒，要冲上去一定要跟他理论一下。如果前车开得慢啊，像蜗牛一样，那就不停地按喇叭要催催他。医学专家指出，这种病啊是一种世界通病，它学名啊叫做所谓路怒症。今天我们的这起案件呢，其实就和路怒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案中还有玄机，到底什么情况？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0: 2015年2月8日傍晚，湖南省资兴市阳安路派出所接到一名男子报警，声称自己驾驶的面包车被人故意拦住，并被车上的5个年轻人殴打，还被要走了5000元钱。
5: 当时我们在值班室值班，然后接到110的指令，说黄建平被人敲诈勒索了，然后我们就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0: 接到报案后，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并迅速锁定了5名涉案嫌疑人。然而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正当开始传唤他们的时候，这5名犯罪嫌疑人却主动带着那5000元钱陆续来到派出所，说想把事情说清楚。之后这5人被警方移交到了检察机关。2015年4月27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文志刚等5人涉嫌犯敲诈勒索罪，向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4: 这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到底该如何解读呢？当中的玄机又有哪些？我们今天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的朱建新法官，有请朱法官。
0: 朱建新，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2庭审判员、副庭长，1999年进入法院工作。
4: 朱法官你好。
3: 哎，罗旭你好。
4: 这起案件您看啊，就因为路怒这点事儿啊，最后呢越来越大啊，而且对方呢还以敲诈勒索罪啊被公诉机关给起诉，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你给我们讲讲。
3: 这件事是发生在2015年2月8日，下午16时许。那么本案的被害人小环兄弟驾驶了一辆面包车，行驶在我们湖南省资兴市的资5公路上，那么突然就被本案的被告人小文等5人驾驶的一辆本停车别停在了路边。
0: 别车是我们老百姓的通俗说法，属于开斗气车的一种，一般指前车故意阻碍后车通行。小黄和哥哥被别停在马路边之后，本停车上下来了5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径直向他们走来。
1: 我就说是什么情况，我又没挨他的车，又没，我又不认识他们，我就去问是什么情况。他们当时什么话也不说，就是打。后面又下来2个人，也是往我这里打。
0: 莫名其妙被人别停了车，然后又莫名其妙被人打了一顿，小黄当时非常生气，也非常委屈。到底为什么他们要别停自己的车殴打自己呢？据了解，文志刚5人当时是要开车去郴州看新车，但是在去的路上，因为小黄兄弟2人驾驶的面包车突然超车，并且没有打转向灯，导致小文驾驶的车辆差点追尾。
6: 我当时就说去告诉这个驾驶员，他开车怎么这样开，是不是不能威胁他人生命，是不是你开的是车，你就算自己的命不要了，你还人家的命还要，是不是他不能这样开车。
0: 当下 文志刚跟其他四个兄弟都觉得非常气愤，于是决定追上这辆面包车，找司机理论理论。而这时在前面行驶的小黄完全没有意识到之前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那次超车给文志刚几个人造成的影响，只是突然感觉后面有辆车追了上来。
1: 可能是副驾驶那个坐在副驾驶那个人就从窗子上就要手讲停下来停靠边停车靠边停车，是这样子喊我，就差不多在了七八百米就载到了，他们就把车横到我那个车前面就逼起我就停车了。
4: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您和我一样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开车在路上啊，遇到不太守规矩的那些司机，他们在并线的时候不打灯啊，冷不丁突然变过来，的确也挺让人生气的啊，但是也不至于就非要赶上去把对方给别停在路边吧。
3: 那么就是本庭车上的五位被告人，他们有一种司机常有的一种情绪，也就是路怒症，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到自己的情绪，发生一点小摩擦的话他就很愤怒。
4: 当然这样的事情呢在路上也可能会发生，但为什么双方到后来就矛盾越来越大以至于起了冲突呢？
3: 那是因为小文他们把那个小黄他们的车辆别到路边以后，下车以后双方就是发生了口角冲突，然后就越说越激烈了，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是很不注意，就是很冲，就是说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就是用那种口气，双方就是肯定是对方也不服气，就是各说各有理吧，就打起来了。
0: 小黄说开始以为对方有事请他帮忙，结果却让他傻眼了，当时他的车窗没有摇上去，丰田车上下来的五个陌生男子没怎么说话，先是两个人直接往车里面挥拳头打到了小黄脸上，
1: 当时整个脸跟他们打起出血了，还有嘴巴里面出血了，就一个脸都肿着了，当时就眼睛都打肿了。
0: 关于当时的情况，文志刚等人给出了不一样的描述。文志刚等人觉得是小黄不规范开车在先，停车后又出言不逊，动手打他是气愤至极所致，完全是小黄自己挑起的事端。
6: 他们下车以后走到他跟前跟他说他说哥们你开车怎能这样开，他就直接说我车上有汽油，大不了我们一起死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你给人家是不是带了一肚子的火，你这个时候你还跟人家浇汽油，那肯定人家是吧就抡了他两拳。
1: 他们至少四个人打了我三四分钟，在后面我也很发了，在因为我车上没有汽油，但是我说你们还打我说那汽油我就泼到他们身上，把他们车全部一起那个上了，所以他们后面就可能也没打了，听到我发狠话了，是这个意思，可能我说话也把他们吓了一下，他们就没打了。
4: 双方呢这个互相的争吵乃至于动手打了人，但是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事发现场发生了什么呢？
3: 因为事发现场是在公路上，也没有第三方在场，没有监控录像，那么他们三方对争执的原因是各执一词。那么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就是小黄受伤的照片病历以及结合三方的笔录的话，那么有一点可以确认，就是小文等五人确实打了小黄兄弟。
4: 其他还有什么原因，比如说双方的车辆在互相超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剐蹭之类的情况呢？
3: 那么根据提供的照片来看，两辆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发生刮蹭的现象，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路怒症的一个表现，但是他们自己本身是没有擦肩。
4: 像小文这样从后面呢又冲上来把别人的车别停在路边，本身是一种违法行为吗？
3: 所有妨碍和影响别人正常驾驶的行为都是一个违章或者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0: 是贪心勒索要钱，还是酒后驾车心虚？
1: 他们开始是谈两万，后面就某个也是找他们在谈，可能是五千块钱。
0: 双方各执一词，如何来分辨真相？
3: 那么小凡虽然提出了要给五千块钱，私了把这个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
0: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
4: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对这个事情已经比较了解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最后小文等人是被以敲诈

0: 勒索罪来起诉的？
1: 那是因为他们在三方的接触当中的话，小文兄弟发现了小凡兄弟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一个行为。
2: 当时小黄的哥哥正躺在车后座，看到几个人在打小黄，他就想要下车找文志刚等人说和，因为两辆车没有蹭到，他们之前也不认识，也没有其他的矛盾，所以希望能够商量一下，小事化了。然而双方交谈了一会儿，小黄兄弟俩却遭到了勒索。
3: 开始有2万块钱，讲你应不应你的了，你拿2万块钱上来。我说我没钱，是不是？我一个上班的，拿你2万块钱也这么多，是不是？他们开始是谈2万，后面就我哥也找他们在谈，可能后面可能是5000块钱，是他们我哥哥跟那个他们两个协商好的。
2: 但是对于要钱的事情，文志刚不认为他们几个人有勒索的行为。双方在协商的时候并没有提过要多少钱的事，他们只是靠近面包车的时候闻到了车里有一股很浓的酒味，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要报警。
4: 我们本来就要想走了，然后那个因为他那个哥哥他最后他说哥们，他说我们他自己知道他们喝了酒，他们怕我们把他那个酒驾这个事情跟他那个一下，他最终他说拿5000块钱给我们私了这事这事就算了，他们自己说了。
0: 哎，看到这儿你也许会有点疑问啊，事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就双方各执一词啊，一方说呢这个是对方呢主动提出来要出钱私了，另外一双说不是，对方威胁要报警所以我们才给的钱。这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咱们法庭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1: 根据案件审理的情况，就是可以认定，第一个，首先小文等5位人确实已提出了，就是说向司法机关报告报案，就是说这个行为这个说法说了以后的话，小冯兄弟是主动提出来，就是出5000块钱把这件事私了。因为酒驾的行为它是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行为，甚至是触犯刑律。那么2011年我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8，首次将醉酒驾车这种严重危害群众安全的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那么小凡就害怕这种酒后驾车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现受到处罚，所以他就主动提出来拿5000块钱给对方私了了。
0: 那既然是小黄啊，他主动提出我拿5000块钱我给你，你呢就别报案了，别报警了，为什么最后他自己又去找警察呢？
1: 那么小黄虽然提出了要给5000块钱私了把这个事情了结但是他并不是自愿给的，他是被迫的，因为他怕自己的行为被公安机关发觉受到处罚。
2: 据法院调查了解到，当时小黄兄弟提出私了，文志刚几人觉得气已经出了，对方还主动拿钱，他们不报警也没什么损失，于是就同意了。但是小黄哥哥身上却没有足够的钱给文志刚他们。
3: 当时跟他们商量了一下，也说了这个事。我哥哥身上当时只有2000块钱，我说这个事又买你的车也没事，不，你们拿起这2000块钱去买几包烟吃散了，这个事又不是多大的事。
2: 可是文志刚等人认为说好的多少钱就应该给多少。这之后他们几个人让小黄坐在面包车副驾驶座位上，文志刚开着这辆车，小黄的哥哥坐在了他们的丰田车上，一起到市区的邮政储蓄取差的那3000元钱。所以小黄觉得自己是被逼着去取钱的，然而文志刚等5人并不认为自己有胁迫行为。
5: 当时我看他醉成那个样子，我就想怕他出事吧，我就说还是我来帮你把车开过去，然后我就开着他的车，我朋友跟着后面，我们一起来到那个邮政局嘛。
2: 小黄的哥哥把2000元给了文志刚，小黄本人将从银行现取的3000元交给了陪他一同去取钱的小芳。拿着钱之后，文志刚5个人就走了。事发后小黄立即就报警了，并且主动承认自己酒驾。
0: 他们双方之间口头达成的这种协议第一是不是属于私了，就是在道路交通安全法 当中啊，就是可以快速处理啊，双方自行协商赔偿的金额属于这种行为。第二，他们的这个口头达成的这个协议是不是合法？
1: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的话，对于一些小的那些交通事故啊，双方是可以进行私了，就是说双方协商把这个事情就处理好了，这是可以的。但是本案来说，他们并没有直接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因为他们的两个人的车都是完好无损的，并没有刮蹭的行为。那么他这种协议是基于一个违法的基础上达成的，也就是说你别报警了，我给你钱。那么这种协议他肯定是违法的一个行为。
0: 小文等人的行为啊，在此刻是不是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
1: 对。那么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的话，它已经构成了一个敲诈勒索罪。也就是说，小文他们发现了那个小凡兄弟有违法的行为，也就是酒后驾车的行为。那么他向那个公安机关报告的话，他是合法的。但是他以这种以告发他这个行为向对方勒索数额较大的财物的一种行为，他就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构成了敲诈勒索罪。
2: 据了解，事情发生后，文志刚等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文志刚在路上看到小黄的车停在了派出所门口，想到小黄兄弟可能已经报警，所以他把那5000元钱都带上，主动赶往派出所，希望把事情说清楚。
4: 因为这钱是人家要给我的嘛，是不是？我也说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就故意要这个钱，是不是？我后来我拿着这个钱，我说到派出所去跟他说清楚嘛。
6: 当时的情况，凭我的感觉，他们就是知道被害人报警了，然后就是来所里面说想找到他当时那个被害人，把钱还给他，然后我们传唤他过来的时候，他自己也没意识到这是自己是违法犯罪了。
2: 这个时候，对于法律常识不甚了解的文志刚以为，只要把钱还给对方，双方把事情说清，就可以解开这个小误会了。
0: 当小文看到小黄向警方报案之后呢，他主动的把钱退给了小黄，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以敲诈勒索罪起诉他了？因为他已经把赃款退回去了嘛。
1: 这个是这样的，他们已经构成了犯罪。那么他们的这种退赃的行为的话，只是在量刑当中对他们有一些考虑。
2: 酒驾、勒索，双方又会受到哪些刑罚？
1: 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 触犯法律，后悔不已。
4: 人生终于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当路怒症遭遇酒驾，据了解，事情发生之后，小文等人在法官的工作下主动道歉，还及时返还了敲诈勒索的5000元钱，并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小黄医疗费1000元钱。
3: 第二天，他们找到我，就跟我调解，就是因为那个医药费他们全部出了，还有对我的赔偿全部赔给我了，就喊我就谅解一下，他们也比较那个，就是正常上班的，是这样子。就所以我当天就也反正也写了一个谅解书给他们，就这样子，双方就等于是协商了一下。
2: 在法官的努力调解下，双方达成了谅解，小黄原谅了文志刚等人的行为，并希望他们也能得到从轻的处罚。
0: 对于这样的敲诈勒索案件啊，从量刑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又是怎么考虑的？
1: 根据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根据201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敲诈勒索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那么敲诈勒索他人财物2000银至5000银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也就是说，小文等几个人他们就是属于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一个范围。
2: 2015年5月20日，湖南省资兴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考虑到5名被告人都有自首的情节，另外他们平时表现很好，与他人相处也比较融洽， 有正当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符合社区矫正的条件。最后，五名被告人均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决后，五名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服判。
0: 那么，酒驾的小黄兄弟最后受到了什么处罚呢？
1: 那么作为小凡兄弟来说的话，他们有一个酒后驾车的行为，这是违法的行为，那么醉驾都可能构成犯罪，那么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2: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发布的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驾驶人员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20毫克，小于80毫克为饮酒后驾车，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等于80毫克为醉酒驾车。而交警部门根据小黄血液内的酒精含量，最后认定小黄属于饮酒后驾车，还不构成醉酒驾驶。
4: 这就是交警大队啊对樊建平，主要是这个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对樊建平呢驾驶执照暂扣6个月，同时呢处以1500元的罚款。
2: 最终，小黄和文志刚等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和判决，对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事情发生之后，他们也都有所悔悟。
7: 当时这个事情对我自己有过错，当时的时候我自己也想了，因为我是酒驾，这个东西现在喝酒这么查这个酒驾这么严，所以这个我自己现在都把酒戒掉了。
4: 人生中有抹不掉的那个污点了吗？
0: 应该说这个案子有它的典型性啊。也许很多朋友呢看到这儿呢会觉得，哎，这五个人在路上呢就是因为路怒把人给别停了，又在无意当中啊就触犯了刑律啊，触犯了敲诈勒索罪啊。关于这个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1: 首先就是说，开车一族的话要特别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假如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肯定是马上是报警。那么我们执行市法院的话，他就在交警大队设立了一个交通法庭，就是很及时的、很快速的可以处理这种一种小的交通事故案件。所以大家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就是说在开车的时候遇到别人好像激怒你，或者是你激怒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冷静，别因为一时冲动，酿下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
0: 关于这样的一起因为路怒引发的案件，我们的法律专家怎么看？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8: 那么避免这种路怒症，我觉得从根本上应该从驾驶员的自身素质的角度去提高。我们应该在社会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种场合去教育广大的驾驶员，在开车的过程中呢，要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尽量的去宽容别人、包容别人，并且呢自己遵守我们应该遵守的交通规则。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随着气候的变化，人们在每个季节都应该讲究一些饮食原则，吃的东西也应该随之发生一些变化。可春天到底应该吃什么好呢？这可愁坏了小丽。酸的、甜的、苦的、辣的，什么样的食物才是这个时候最适合吃的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要告诉大家答案。
11: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现在是晚春时节了，天气呢是由温暖转向炎热，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少吃一些辛辣食物以免上火，但是却不一定知道春日宜省酸增甘以养脾气这个道理。实际上这也是指出了春季的另外一个饮食原则，那就是要少吃酸性食物，多吃甘性食物。
10: 像小丽就不懂这些，爱吃零食的她还是像以前一样买了好多酸梅、乌梅，在家里大吃特吃。她还特别爱吃柠檬一样的酸酸的水果，但是最近她却发现自己吃完以后常常会胃痛，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以前吃这些都没有问题的呀。
11: 其实像小丽平常喜欢吃的这个酸梅呀、乌梅呀，还有这个柠檬呢，都是属于酸性食物。这些食物在春天过多的食用的话呢，会使得本来就旺的肝火变得更旺了，会伤害到我们的脾胃。那如果要想滋润滋补脾胃的话呢，其实我们应该多吃一些甘性的食物。这其中呢，我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山药，还有就是大枣。那如果是把山药、大枣和这个大小米一块来熬成粥的话呢，吃下去不仅可以起到预防胃炎复发的作用，而且呢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患上流感等传染病的几率，所以是非常适合在这个春天食用的。
10: 可春天光吃干性食物就足够了吗？当然不是，四五月份正是蔬菜的淡季，可以选择的范围不大，蔬菜吃少了又容易引起口腔炎、舌炎和某些皮肤病等等。而眼下正是各种野菜生长的好时机，像蕨菜、香椿、鱼腥草、蒲公英等。于是小丽就买了很多来吃，想弥补蔬菜不足带来的营养缺失。但是她却发现吃完之后身上常常发痒，眼睛还有些看不清楚东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1: 其实从这个营养上来看哈，野菜它所含有的维生素、胡萝卜素，还有就是膳食纤维呢，比很多普通蔬菜都要高很多。所以呢，大家不妨趁着这个季节多吃一些野菜，因为呢，这个野菜对于这个去除体内的污染物以及防止结肠癌都是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有一点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可能这个野菜往往是菜农在这个田间、路边采摘的，所以有可能是被污染的，含有一些有毒物质啊，或者是会导致过敏的物质，所以吃之前呢，一定要用这个水多浸泡一段时间，然后要多洗几次。
10: 知道了野菜不能一次吃得太多，小丽就想做好了菜放在那儿分几顿吃，以为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但哪想第二天菜就坏了。可是现在的气温没有夏天那么高啊，难道菜放在阳台上也会坏吗？
11: 不要以为春天的气温不高，你就可以放心的吃隔夜菜了，因为春天它其实是昼夜温差大哈，白天气温高，晚上气温低，那食物如果放一夜的话呢，还是容易滋生细菌并且变质，吃了的话当然会导致腹泻啊、肠炎一类的消化道疾病。而且呢，现在北方的这个阳台也不像冬天那样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那菜如果是吃剩下的往这里一放，很可能第二天就变质了，不能再吃了，所以一定要小心为好。这个菜呢，当然是现买现吃，力求新鲜了。我们下一次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春天的饮食原则讲究少酸多甘，多吃些甘性食物有利于滋养脾胃。二，由于春季昼夜温差大，这时的隔夜菜也尽量不要吃。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五一假期在烟台市蓬莱区，很多人选择来到一些轻松休闲的地方，赏赏花，看看海，放松心情，开心过假期。咱们来看看，
3: 五一时节正好是栀樱花盛开的时候，在烟台蓬莱古船博物馆周边绿树掩映间，粉紫相间的栀樱花海尽情铺展，为如画生活增添了一片绚丽的色彩。游人们行走其间，看花海灿烂，微风吹过，阵阵芳香袭人，坐在花间拍一张照片，留下美美的

0: 今天呢，莒县当地民政部门举办了户外集体颁证活动，多对新人在青山绿水间许下誓言，用文明简约的方式开启人生新篇章。
1: 我们共同倡议，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移风易俗，抵制高额彩礼。
0: 在莒县乌楼故山脚下，新人们拍照打卡，宣读结婚誓言，发出移风易俗倡议，共同见证人生中的幸福瞬间。现场更有书法家给新人挥毫送祝福，并邀请劳模代表给新人证婚，并颁发证书。
2: 我们经过了5年的恋爱长跑，终于走到了今天，感觉特别不容易，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参加莒县的这个移风易俗的活动。
0: 据了解，莒县不断推进移风易俗宣传活动，将文明婚俗改革、婚姻家庭辅导、婚姻颁证仪式融入移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活动，引导新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
3: 但这个移风易俗啊，这个活动也很有新意，也很有气氛，希望通过这个移风易俗欢事新办这个活动，把这个欢事新办的这个理念更好地宣传出去。
0: 咱们再去运城看看，五一假期期间，运城县张鲁集镇进行了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牌坊，新人呢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婚礼那天，接亲环节轻松有趣，摒弃了传统车队，大家共乘喜庆公交，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4: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0: 小院仪式上，新人行拜堂礼，庄重喜庆，运城县宣传部门赠送书画礼品，以文明礼遇祝福新人。
5: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6: 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礼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0: 倡导文明简约，这样的婚礼非常有意义。五一期间结婚的不少，祝新人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一墙一风景，一画一乡愁。五一假期，广饶县深挖乡村旅游资源优势，以墙绘大赛为抓手，让老院墙变身五彩艺术画廊，将艺术元素融入乡村建设，既扮亮了乡村颜值，又厚植了乡土文化底蕴，更点燃了乡村旅游的新活力。 在广饶县里雀镇黄丘村，里雀镇第二届墙绘大赛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以墙为纸，以笔为媒，将丰收盛景、国潮元素和农村面貌巧妙融入创作，一幅幅色彩明快、创意满满的墙绘作品沿着村内街巷依次铺开，让农家院墙焕发生机，成为一道独特风景线。
7: 我们以这个村庄的原型设计了这幅画，这幅画的名字叫做《河边的小村》。
0: 广饶县里雀镇黄丘村依托现有研学小镇、创客基地等特色游玩项目，精心举办墙绘大赛，共征集各类参赛作品62件，涵盖墙面彩绘、立体墙绘、主题文化墙等多种形式，通过艺术扮亮乡村街巷，打造一墙一景一故事的网红打卡点，在吸引游客前来游玩的同时，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美丽乡村建设成果。
8: 五一放着假还没回来咋的，在咱自个儿家门口上也有挖的地方，出来溜溜弯咋的，这拍拍照，空气很新鲜。
9: 通过墙绘大赛呢，我们串点呈现，对我们各个景点之间呢进行了连接，大家能够发现自己儿时记忆的一些墙绘作品，可以选择性的进行打卡。
0: 一根小小汉丝承载高端制造关键核心材料，德州市下金县本土企业世商汉材深耕特种汉材细分赛道，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壁垒，成功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实现高端铝合金汉丝国产替代，以科创力量突围市场，擦亮下金制造优质名片。 眼下在夏津县山东市商汉材生。

0: 生产车间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满负荷高速运转，流水线有序作业，一批批高品质高端铝合金焊丝有序加工打包下线。企业产品稳定直供国内多家主流新能源车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市商焊材高端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主体框架、电池底壳、关键型焊接部位，国内近70%的全铝车身的新能源汽车都是使用我们市商焊材的产品，我们的技术配方、生产工艺完全做到自主可控。
0: 焊丝体积虽小，却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不可或缺的核心耗材。长期以来，高端铝合金焊丝的核心生产工艺、关键原料配方被国外企业牢牢把控，国内市场只能依赖高价进口产品，不仅大幅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供货周期不稳定、供应链受限等问题突出，成为制约相关产业发展的短板。
1: 以前的铝合金焊丝主要依赖进口，不仅是价格定位高、供货周期长，关键性核心技术也被全面封锁，一旦供应量出现问题，我们的车企和重大项目都会受到影响。
0: 面对技术壁垒与行业困境，当地企业迎难而上，坚持自主研发攻坚。科研团队历经数万次配方调试，反复打磨工艺参数，7年潜心钻研，持续突破，最终掌握全套核心技术，实现高端铝合金焊丝本土化量产，彻底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2: 我们自主研发的耐超低温特种焊丝，能够在-65摄氏度极端环境下稳定焊接，成功服务南北极科考任务，还应用到雅鲁藏布江下游重大水电工程核心部件制造。产品覆盖新能源、航空航天、3D 打印、增材制造等高精尖领域，铝合金焊丝产能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五。
0: 接下来您将看到《深夜惊魂》，男子伪装代驾实施侵害，女子能不能逃脱？
3: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对我自己说，你千万不能睡着，你一定要自救。
0: 上汽大众途观 L 车辆保养时发动机损坏，到底怎么回事？双方协商能不能达成一致？
4: 小换新车可以承担一小部分，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在往下推进着。
0: 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引发关注，机构称到家带老人一对一训练，新业态有怎样的安全风险？
5: 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
0: 高速上电量告急，司机竟然铤而走险，逆行驶入服务区充电。
6: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7: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8: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下面要说的故事发生在扬州，当时天色已晚，霓虹闪烁的街头车也很少了。刘女士刚和闺蜜看完演唱会，还很兴奋，意犹未尽的告别后呢，刘女士一边哼着刚听过的流行曲，一边走向自己的爱车，打开车门坐进驾驶座，完全没有留意到有个男子早早的就盯上了她。这名自称是代驾的男子一下子就窜上了刘女士的车，这场毫无预兆的危机瞬间打破了夜晚的平静，也让刘女士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
9: 我车要监控，你快点去啊！车开着的，车停下来，快点停下来！
10: 你关门。
9: 等一下。
10: 你关门，我放你走。你得罪人了，我跟你说。你关门，我跟你说实话。
9: 你先松开，我也喊了。
10: 你别喊，我放你走，好吧？
9: 老头，我要跳，我信，回头。
10: 不是， 你相信我，我真的我会放你走。
11: 这是2025年4月17号深夜11点多钟，刘女士车上行车记录仪录下的一段对话。当时她正被后座的一名男子紧紧勒住脖子，捂住口鼻。
9: 你喘口气。
10: 你放心。
9: 别动，小妹，你别动，你别走啊，你都会喊救命了。
10: 我求你了，你放我走，我也放你走，行吗？你关门。
9: 我不会下去的，你别动，我喘口气。
11: 趁着男子放松的间隙，刘女士瞅准机会挣脱下了车，而后座的男子也趁机溜走了。随后惊魂未定的刘女士重新返回车上，将车开离事发地并报了警。
12: 哎，你好，什么情况？
9: 我朋友是这边业主嘛，我车停他车库的，然后我开车的时候有一个代驾就一下窜到我的车后座，他说他指给我看，说你看我的代驾小车在充电，你能不能把我带到路口。我当时还说呢，我说你不会害我吧？他说哎呀不会的，他说你看我代驾。后来我想行吧，然后在前面快到红绿灯的时候，他突然用他那个戴手套的手捂住了我，我感觉我就要睡着了，我就假装挣扎，然后我就把门打开了，他让我关门，我没理他，然后他就往这边跑掉了。
11: 刘女士告诉民警，当天她和闺蜜相约到扬州体育公园体育场看演唱会，由于体育场距离闺蜜家不远，于是她就将车停到了闺蜜家小区的地下车库。等看完演唱会准备驾车回家时，没想到发生了惊魂一幕。民警根据刘女士提供的信息，在小区的地下车库内找到了男子逃跑时没来得及骑走的折叠电动车。车库的视频监控显示，深夜11点29分左右，刘女士独自一人来到地下车库，然而等她进入车子刚启动，车门还没关，一名身着代驾服装的男子突然拉开后车门坐入车中。在交谈了几句之后，刘女士开车驶离地下车库，随后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那么这名身穿代驾服装的男子究竟是谁呢？
8: 想起这件事，刘女士还是非常后怕，要不是她机智逃脱，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面对这起突发的恶性事件，警方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全体办案人员丝毫不敢懈怠，迅速成立专案组，投入侦破工作。专案组呢，首先围绕受害人刘女士展开细致询问，随后民警兵分多路，一方面调取小区地下车库的视频，逐帧分析嫌疑人的行动轨迹，另一方面联动沿途街道路口的公共视频，构建起完整的追踪链条。经过数小时的缜密比对与分析，办案民警呢精准锁定了嫌疑人的身高、衣着以及驾驶车辆等核心特征，随即在全城范围内展开排查布控，在嫌疑人可能出没的区域设下严密防线。次日上午10点钟左右，蹲守民警就发现了嫌疑人的踪迹，果断实施抓捕，成功将嫌疑人郑某抓获归案。当天晚上，民警乘胜追击，将同伙张某抓获。
11: 经查，郑某曾因犯强奸罪和敲诈勒索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2年4个月。2024年2月刑满释放。2025年初，他因手头拮据，和朋友张某商议实施抢劫，两人在多地高档商圈、小区停车场物色驾驶豪车的独行女性，跟踪观察，伺机抢劫。
13: 这个事前商定，就采用迷药迷晕被害人这样一个方式来进行作案。为此呢，还购买了作案用的绳索和迷药以及刀具，另外呢还一辆面包车进行了改装，然后用以实际控制这个被害人。
14: 你们金威面包车是哪来的？
15: 好个劲。
11: 为实施犯罪，郑某、张某事前准备了 GPS 定位设备，用于定位跟踪被害人，并购买了外卖小哥服装、代驾服装及电动折叠自行车，伪装成外卖代驾人员，以便接近被害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通过非法途径搞来了迷药、绳索等工具，准备在犯罪过程中控制被害人。仅在2025年3月23号这一天，郑某和张某就在南京跟踪盯梢驾驶豪车的单身女车主数十名，但并未选定作案目标。2025年3月底，两人又在常州选定了一辆红色保时捷跑车和一辆白色奔驰的女车主作为作案目标，并安装 GPS 长期跟踪。不巧的是，车主因为临时去了外地，导致抢劫计划没有实施。
13: 所以呢，这两个人就没有再继续跟踪这两辆车子进行下一步的作案。随即两人就离开了这个常州市，然后就到了扬州市，将这个刘女士作为第一名实质上的被害人进行了一个抢劫作案。
11: 郑某和张某商定，由郑某去跟踪刘女士作案， 等郑某迷晕刘女士，并将其绑在车内后，再开车与张某会合。为了防止被害人报警，郑某和张某还准备了针筒、葡萄糖、口服液等物品，假装要给被害人注射毒品，以进一步恐吓。更为离谱的是，他们还计划了一出大戏，以内讧、互相残杀导致一方死亡等假象来麻痹被害人，让他不敢去报案。
13: 故此呢，两个人准备了假的刀具和假的这个血浆，两人甚至谋划了要在劫取到被害人财物之后，然后伪装成嫌疑人内讧致同案犯死亡，来掩盖或者说阻止这个被害人进行报警。
11: 可没想到，郑某碰上了机智冷静的刘女士，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她始终保持清醒，没有被对方的威胁和谎言迷惑，通过巧妙周旋，最终成功脱险，让他们自以为周密的计划戛然而止。
3: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对我自己说，你千万不能睡着，你一定要自救。比较夸张的猛地挣扎了一下，就不动了。其实在那个一刹那，我是屏住了呼吸的。他以为我晕倒了，他就试探的把那个毛巾慢慢的放下来。现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很谨慎，我会在车周围看一下。女同胞们一定要就是一键落锁，如果当时我这个功能启用了，他也上不了我的车。
11: 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以郑某、张某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均为抢劫主犯，其中扬州作案的一起为犯罪未遂，常州作案的两起为犯罪预备。一审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一审宣判后，张某以自己为抢劫从犯为由提出上诉，被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维持原判。
8: 一场预谋已久的恶性抢劫终究栽在了受害人的冷静自救和警方的快速侦破之下。郑某和张某二人精心布置的罪恶计划最终没能逃脱法律的严惩。在此呢，也提醒大伙儿啊，夜间出行多注意安全，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上车后第一时间落锁，确认车门车窗完全关闭，不要轻易让陌生人搭乘。遇到危险保持冷静，优先保障自身安全，及时寻求帮助并报警。昨天，东方航空由成都飞往上海的 MU5406 航班在抵达虹桥机场廊桥时，与廊桥发生了局部碰擦。根据航司发布的通报，这起事件是由于飞机机械故障所导致的，机上所有旅客平安。
12: 昨天上午11:33左右，东方航空 MU5406 航班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后，准时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然而，就在飞机缓速滑行，准备进入廊桥停机位的过程中，意外发生了。网传现场视频显示，这架空客 A350 宽体客机左侧机翼撞上了廊桥设施，机翼前端蒙皮明显破损。机舱内的乘客记录下了当时的瞬间，有乘客反映撞击感明显，发生了2到3次碰撞，现场发动机声音很大。所幸当时飞机已处于滑行末段，速度较慢。
15: 女士和先生们，请您在原位坐好，并保持安全带扣好，系紧系结。Extreme message 的报送由
16: 哎呦，太在装了，说刹住了，刹住了。
12: 事故发生后，机组人员迅速按程序处置并安抚乘客。东航在第一时间发布官方通报，确认事件是由于飞机滑行过程中发生机械故障所致，并非人为操作失误。机上所有旅客安全，已有序下机。据乘客反映，每人收到了300元补偿金。关于后续航班安排，东航客服表示，后续航班已调整为在原定起飞时间30分后执行。受损飞机已被脱离进行详细检修，具体是哪套机械系统出现故障，相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中。
8: 铁路出行火热，热门线路是一票难求啊。那么如何提高抢票成功率呢？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12306有关的负责人解释哈，为啥有些线路刚刚起售就显示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哪些线路的车票是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7: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或始发中到时间适宜、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更受旅客青睐。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5月5号动94、动91次列车西安至上海沿途停靠9个车站为例，全车定员1012个席位，起售1分钟内10853人同时提交该趟列车全程的购票需求，远大于该车次可发售的席位数量，因此开售后在短时间内快速售罄，显示为候补状态。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少量站间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4月6号高822次宁波至北京南沿途停靠10个车站二等座为例，二等座定员1113个席位，车票起售前在杭州东至济南西、德州东、北京南站间共预分115张车票，同时列解出宁波至杭州东站间等量的短途票，这些短途票起售29秒后即进入候补状态。截至开车前，含有高822次在该站间的候补订单有323个，最终兑现该车次车票40张，兑现率相对较低。但是宁波至上海虹桥的高7502次、高7556次、乘2422次短途列车，直至开车前一日，在该站间仍有票额。
8: 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当车次无票时，很多人会使用候补购票的功能。那么如何提高候补购票的兑现成功率呢？我们继续来看铁路12306是怎么说的。
17: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列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6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8: 接下来是今天的速览天下，咱们看看有哪些内容。近日，走进菏泽动植物园，清新的自然气息扑面而来，各类萌态十足的动物吸引着游客驻足观赏。在园区海洋场馆内，精彩的小海狮表演正在进行，家长带着孩子沉浸式观看演出，灵活可爱的海狮做出一个个有趣十足的动作，引得现场掌声不断。大家在轻松愉悦的游玩过程中，近距离接触动物，了解知识，开启了一场趣味十足的自然科普之旅。为积极应对假期客流高峰，菏泽动植物园精心筹备，多措并举，不断优化各项服务保障，同时丰富园区游玩内容，全方位守护游客假日出行。五一假期期间，东营市东营区市场监管局坚守监管一线，聚焦农贸市场、大型商超等假期消费集中区域，常态化开展巡查管控与专项检查，同时执法人员督促商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严把商品进货质量关，细致做好所证所票台账管理，全力保障假期在售商品质量过硬、价格平稳。
0: 这两天在乐陵市图书馆阅览区座无虚席，书架前随处可见市民挑选图书的身影，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前来享受温馨的亲子阅读时光，也有年轻学生和备考族埋头书桌在书箱中静静充电。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人流，图书馆提前部署推出多项便民举措，全力提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自助借还设备的引导到热门书籍的专区陈列，每一处细节都体现出对读者需求的贴心回应。昨天，2026年跆拳道大满贯世青俱乐部联赛潍坊站在昌乐北大工学体育馆火热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跆拳道俱乐部代表队齐聚一堂，以武会友，同台竞技，上演一场兼具专业水准与青春活力的武道盛宴。本次赛事精心设置品式竞技、竞速等竞赛项目，兼顾技术展示与实战对抗两大核心，科学划分大众组、专业组两大参赛组别，覆盖幼儿、儿童、少儿、少年、青年、成人全年龄段参赛群体，细化十余项精准年龄分组，充分适配不同水平、不同年龄段选手的竞技能力，全方位保障赛事的公平性与全民参与度。接下来您将看到，上汽大众途观 L 车辆保养时发动机损坏到底怎么回事？双方协商能不能达成一致？
4: 转换性质可以承担一小部分，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在往前推进着。
0: 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引发关注，机构称到家带老人一对一训练，新业态有怎样的安全风险？
5: 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
0: 高速上电量告急，司机竟然铤而走险，逆行驶入服务区充电。
6: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四十的电了。
1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买了车，定期保养很重要。有位程先生反映，2023年购买的上汽大众途观 L 送到 4S 店保养，因为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导致发动机损坏了。到底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20: 4月21日的时候，在那个淄博上汽大众朗道 4S 店进行保养，由于工作人员的问题，导致我的那个发动机损坏。工作人员在做车进行保养的时候，把机油放干了，没有添加机油，没法用了，然后一直在 4S 店停着呢。关于补偿啊，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案一直没有谈拢。他给我更换新车的话，是需要我补差价的。他当时就说我的车在没有这个出现这个意外的情况下，市场价值是10.05万。然后他的新车大概落地的话，差7万块钱的那个差价，他们承担15000，我要补5.5万的差价。我咨询了那个外边的这种二手车回商家，他说我这个车现在这个行情，起码就是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12万，我就不认可他这个补偿。
4: 人工操作失误，然后确实有这个事情，公款发动机，然后额外给到他一定的赔偿。第二个方案的话，直接以市场价收购他这台车，或者是让客户呢加一部分钱。换的新车，
21: 他看了看这个车，目前大概是能够值一个12万元。
4: 我愿意以12万的价格收他的车，想换新车可以承担一小部分。我们一直在协商这个事情，在往前推进着。
8: 大伙平常遇到难题、麻烦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 近年来，空气炸锅成为厨房新晋网红。对厨房小白来说，万物皆可炸的空气炸锅堪称神器。但近期，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会致癌的说法在网上广泛流传，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担忧。那这款深受家庭欢迎的小家电真的存在安全隐患吗？存在健康隐患吗？我们还能够安心的使用空气炸锅吗？
1: 大家所担心的这些所谓的致癌物和疑似致癌物，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跟它是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
2: 专家表示，并不是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长期食用过度焦黄甚至焦糊的食物确实会增加致癌的风险。空气炸锅就像一个带风扇的小烤箱，持续的高温热风带走食物表面的水分，让表皮变得干爽焦脆。因此，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空气炸锅仅需要少量甚至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加热食物。所以，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含量更低，产生的油烟量也少，油烟中所含的致癌物也就更少。
1: 如果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烤的过程中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一下油脂摄入量和脂肪摄入量的角度来说，空气炸锅肯定是有优势的。
2: 在使用空气炸锅过程中，提前清理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中有害物质的产生。此外，食物越焦，产生有害的物质就越多，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来控制加热时间。
1: 就是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这个状态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还没有变得那么的焦黄。
8: 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健康，空气炸锅内胆涂层是否会释放有害物质，涂层脱落了还能否使用，同样备受关注。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所做出的专业解答。
2: 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为聚四氟乙烯，也就是特氟龙，这类材料化学性质稳定，耐高温。相关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能分解产生有害物质。虽然空气炸锅的设定温度通常在200摄氏度以下属于安全范围，但要特别注意避免空锅干烧，长期超温使用。专家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其基材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后，铝基材直接暴露。如果继续烹饪 pH 值呈酸性类食材，如番茄、柠檬、醋等，铝可能会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长期摄入存在健康风险。
8: 再来关注防骗。今年年初，上海浦东一家二手名牌手表店内来了一位七旬老人，指定要买一块价值近100万的手表。店员与阿姨简单交流了之后呢，发现这位阿姨啊本身并不了解手表本身，甚至连名字型号都讲不清，沟通中呢也出现了一些异常。店里的工作人员啊就起了警觉了，赶紧报了警。
22: 执法记录仪显示，民警赶到现场时，买表的阿姨正在店内，工作人员正在试图劝说阿姨放弃购买。
23: 进来的时候呢，她说她要买90多万表，我们就说你要买90多万什么表，她说不上来。我想正常的买表又不是90多万，你就买个几千几百的东西，你也要知道你要来买什么东西，钱准备好了，钱要先给我们，我让你表都没确认好的，你钱就要给我们，完你肯定不对啊。
22: 现场阿姨一会儿表示自己要买表做投资，一会儿又表示自己要传承给孙辈，但对于自己要买的表具体型号和品牌吞吞吐吐。
24: 你买了干嘛，阿姨？
25: 买了我买的传子传孙的啊。
24: 传子传孙的？
25: 对呀、啊。
26: 我传孙嘛，应该买金表的吧？
25: 哎，
26: 你这个
25: 我怎么喜欢这个款式就买了呀？
26: 那你跟我讲啊，你这个什么款式你知道？
25: 我知道呀，这个
26: 这双什么牌子啊？
25: 牌子有了呀，
26: 叫什么牌子？你跟我讲呀，叫什么牌子啊？
25: 这 这我手机上就有。
24: 你告诉我这什么牌子，你要买什么牌子？
22: 民警初步判断，阿姨高度疑似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可阿姨对民警的劝阻表现得非常抗拒，于是民警果断将阿姨带回派出所继续进行劝阻。
3: 然后大概是经过一个多小时交谈之后吧，阿姨才慢慢跟我们说，这个是她跟朋友托着买手表，大概100万左右，但是呢这个实际了解下来，这个手表呢大概92万，剩下的8万呢是她的劳务费。
8: 防范之心不可无啊，很多骗子是专冲老年人下手，大伙平时一定要多嘱咐嘱咐家里的老人，多给他们讲讲防骗知识，不要上当掉进陷阱。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开启了相关功能，驾驶员也绝不能放松警惕。前不久，上海浦东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案例，驾驶员在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呢，在超速行驶中弯腰捡拾垃圾瓶，这个饮料瓶啊，因为未能及时接管车辆，最终酿成惨剧。
12: 2025年4月13号上午10点多，上海浦东新区龙东大道东向西方向的一处路段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辆是一辆黑色 SUV， 行车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辆车先是快速行驶在道路的最内侧车道，然后突然径直撞向了前方停着的道路养护车辆。当时正在养护车辆尾部撤除警示锥筒的两名工人完全来不及反应，就被撞倒在地。
7: 事发之后，驾驶员董某拨打120急救，120医护人员在到场之后呢，将两名伤者送医，其中一名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12: 事发后，公安机关对董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展开事故调查，排除了董某毒驾、醉驾的可能。同时，公安机关对董某驾驶的车辆进行了鉴定。
9: 那么，对于他的转向和这个制动功能是否在案发前是正常的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确实是正常的。第二方面是对这个车子当时是否开启了一个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进行了一个鉴定，那么鉴定下来也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当时是开启了自适应辅助驾驶功能。
12: 事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经调查，事发时董某驾驶的车辆速度为83公里每小时，已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他开启了辅助驾驶功能，却疏于关注道路前方情况，最终引发事故。
9: 当时他觉得自己感觉口渴了，然后去喝了饮料瓶里面的饮料，喝好之后再把饮料瓶放回原位置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在了这个驾驶位置，他脚部的位置。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认为反正有这个自适应巡航系统在自动驾驶，所以就一时分心去捡拾自己掉落在脚部位置的饮料瓶，导致没有及时注意前方的路况。
12: 公安机关的事故调查认定，董某驾驶车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超出限速标志标明的最高时速行驶，驾车过程中弯腰捡拾饮料瓶，疏于观察前方路况，造成事故，董某对事故承担主要责任。两名养护工人所在的养护公司在撤除养护作业实施时，后方未布设防撞车辆确保安全作业，承担事故次要责任。2025年9月8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以董某涉嫌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9: 实际上案发当天天气是良好的，而且视野良好，他当时行驶在左侧第一根车道，那么如果他能够安全驾驶，及时注意前方路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及时的调整车道，不至于发生本起事故。
12: 事发后，董某在保险赔偿之外，对死者和伤者以及家属进行了赔偿，并获得家属书面谅解。在对案件进行审查并召开听证会后，检察机关认为，董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董某不起诉。2025年11月25号，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交警支队依法吊销董某的机动车驾驶证。检察官提醒，辅助驾驶功能不是万能的，驾驶员是车辆行驶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9: 一旦是开启了这个智能辅助，那么他们可能会误认为智能辅助能够代替自己进行驾驶，从而放弃了自己作为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的这种定位，可能会有一些分心的行为，甚至有的看视频，或者有的是做一些其他的不安全的动作。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仍然是驾驶员，那么出了事故仍然是驾驶员应当承担法定的责任。
0: 生命换来的教训呢，开车上路安全第一，千万别大意。好的，休息一下之后，东晨继续来给大家说新闻。接下来您将看到，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引发关注，机构称道家带老人一对一训练，新业态有怎样的安全风险？
5: 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
0: 高速上电量告急，司机竟然铤而走险，逆行驶入服务区充电。
6: 嗯，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四十的电了。
0: 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你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衣与房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深厚积淀和专业见解，愿意为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使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新闻，我们来看一下。近期呢，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称可以提供体育外卖，到老人家中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相关话题短视频坑惨健身的老年人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那么网上关于体育外卖的短视频到底都说了什么？来看报道。
10: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5: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一对一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11: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5: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11: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5: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10: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13: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0: 记者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多为每小时300元左右。记者呢也提及了网友们关心的教练资质问题。多家机构表示，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是运动员出身。
5: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10: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13: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二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5: 包
14: 括他是哪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0: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这一新兴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15: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16: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0: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16: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式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所以说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0: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速上电量告急，司机竟然铤而走险，逆行驶入服务区充电。
6: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0: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来关注一个紧急救援。晚上9点多，在庆云县一个乡村道路上，一名男子不慎跌入沟渠被困水中，路过的群众发现情况后及时报警并进行了救助。
17: 上来了吗？咋回事？
0: 民警赶到现场时，被困的男子王先生已经被热心群众从水里拽了出来，但是由于沟渠的坡比较陡，深度有2米左右，再加上王先生腿部有残疾，无法自主用力，两位热心群众一时无法将他拖拽上来。随后两名民警上前一起进行了帮忙。
17: 一二三，上来的兄弟，
18: 上来
17: 的，一二三，一二三。
0: 据了解，王先生是一名外卖小哥，当天晚上从县城送完餐后回家，结果路上发生了意外情况。
17: 上哪去了呀？
19: 你拿
17: 手里，
19: 别
17: 听你。这不是撞树了吗？
19: 从北方那个那来个车，那车打灯老亮，一拐弯，这撞上了。我一滚，滚水去了。喊半天没人，都和一个路过一个好心大姐，人也搁起了，人搁起人又倒回去。
20: 我是在车上看见这个车停的不太正常，车头是冲着这个树去的，然后呢？灯也亮着，然后就感觉不太正常，然后我就下去看一眼，我就招呼我说有人吗？这个时候就听见哎呀救命，反正声音老小。
0: 经过查看，王女士发现王先生整个身子都泡在了水里，只剩上半身趴在岸边。由于王女士自己无法施救，于是她一面报警，一面在路上拦下了两辆车，对王先生进行了救援。
17: 当时这个中年男子下半身还在水中，由于这个落水人呢，当时穿的衣着啊挺厚的，那个他的衣服啊还有裤子啊都被这个水浸湿了，很重，加上这个那个落水的这个男士呢，他那个身体好像存在有残疾，使不上劲儿，所以我们三个人就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这个陌生男子啊从这个水里 拖着上岸。
0: 几分钟之后，王先生的家人来到了现场，大家又帮着把王先生抬上了三轮车。经过警民合力救援，王先生平安回到了家中。
8: 大家合力把男子救了上来，该出手时就出手，给热心朋友点赞。接下来说个小家伙，画眉鸟。青州市公安、检察、自然资源和规划等多部门联手开展生态保护行动，将一批救助康复后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画眉鸟跨省护送回原生栖息地河南信阳大别山放飞。
0: 清晨，青州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一片忙碌，工作人员对画眉鸟进行最后的健康检查与装箱。据了解，这批画眉鸟均来自此前青州市侦破的非法猎捕贩卖案件，在专业救助与精心照料下已完全恢复健康，具备野外生存能力。为保证放生效果，相关部门决定将它们送回原生栖息地，让这些小生命重返自然。
1: 这次全程大约是在850公里左右，我们已经提前与信阳市林业部门做好了沟通联系，信阳市林业部门给我们指定了一些放飞地点。
0: 长途行程中，车队定时停靠休整，工作人员随时为画眉鸟补充饮水和食物，随行兽医全程监测鸟儿健康状况，最大限度减少运输应激反应，确保每一只鸟都能安全抵达目的地。最终，历经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伴着天空的蒙蒙细雨，一只只画眉鸟在大别山北麓的山林放生点振翅高飞，重返密林深处。
2: 这既是一次生动的生态保护实践，也是公益诉讼检查职能的具体体现。接下来，检察机关将持续深化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检查工作，依托浮检联动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共同守护美好生态家园。
0: 据了解，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潍坊青州市多个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多次专项行动，共破案3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0余人，缴获各类野生动物300余只，其中黄眉、黄喉、红喉等各类野生鸟类200余只。以硬核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用行动书写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青州担当。
4: 下一步，公安机关将继续联合相关职能部门，继续深入开展平安原野整治行动，共同维护好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8: 跨省护送，暖心又给力。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保护它们，拒绝捕猎贩卖，大家一起努力守护好我们的生态家园。前不久，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附近上演了惊险的一幕，一辆新能源车错过服务区的入口，电量呢不足以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这司机啊竟然铤而走险，逆行驶入服务区充电。
18: 当天下午3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行驶至高邮服务区出口匝道时，突然违规掉头逆向驶入服务区，现场过往车辆见状纷纷紧急刹车避让，险象环生。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在服务区内的充电区找到了驾驶人，对方坦言自己是第一次开车上高速，在发现车辆电量不足后准备进服务区充电，但因缺乏经验未能变道成功。
21: 刚刚走那里，我往这里打转向灯，准备往这里进来，后面有好几辆大卡车、大货车，他按喇叭，我没敢，我想着太危险。
18: 在错过高邮服务区入口后，车辆的剩余电量根本无法支撑到下一个服务区，情急之下，这位女司机彻底慌了神，选择从服务区的出口逆向驶入。
21: 然后我实在是电，这个电没有了，我必须要充电，然后我看到这个入口这里，我就打了转向灯就过来了。
23: 嗯，
21: 这个又实在到不了下一个那个服务区了，只剩40%的电了。
18: 随后民警对驾驶人这一荒唐又危险的行为予以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罚款200元，驾照记12分，并扣留驾驶证，待对方联系到具备驾驶资格的人员前来后，才允许其取车放行。
23: 倒车是要记200，200记12分的。然后你最好的处理情况呢，是到直接前面500米下高速在当地城市里面找个充电桩充一下，这是最快的。
18: 交警提醒，高速行车遇车辆故障或电量不足，切勿慌乱，应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设置警示标志，并拨打求助电话，杜绝逆行等危险行为，安全文明驾驶。
8: 好的，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APP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明天见。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7: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7: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早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总有老的那天，这点确定无疑。

真正的老人是需要别人照顾才能活着的人，不能自理的叫老人，能自理但岁数太大叫老年人。区分是多了一个年字，年就是年龄，年龄可以大，但只要思想活跃身体好就不算老。就像我是将近90岁的人，但是我仍然能够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你觉得我老吗？我是老年人，但是我不老。我到这儿来，我每天都是自己来的，不用单位接，他们要给我配车配司机，我说不用，浪费国家资源，还怪麻烦人的。我自己有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三轮到哪儿都方便，还环保。所以老是相对的，是通过自己努力能克服的。我总提我老父亲，他老人家是我的榜样，一辈子活了106岁，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坐着走的。对于我父亲而言，真正意义的衰老就只有3天，那3天就不爱动了，很反常。老父亲一直坐在榻榻米上，我们家住4合院的时候有炕，老父亲在炕上住了一辈子，习惯了。后来搬新楼，我特意给父亲打了一个榻榻米，跟炕是一样的，能发热，下边水暖，用电暖的怕他上火。他平时睡觉就在上边睡，不睡床。到了生命最后几天，我父亲好像早有预兆，打电话把我们哥仨都找回来了。我大哥、二哥在天津，我在北京。我回来的早，就陪我父亲唠嗑。那几天他不爱动，也不咋吃饭，喝水也都很少，但是思维很清晰，爱说以前的事，以前关于我们家从外地搬到北京的事儿，还有我爹和我娘过日子的事儿，我们哥兄弟小的时候的事儿，他都记得门清啊，一桩桩一件件，就像过电影似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件不落都回忆了一遍。到了3天晌午1点来钟的时候，他突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掏出来一个串铃，串铃是中医专用的响器，旧时的老北京郎中们都在街道上行走，边走边摇这个串铃，人们听到铃声就知道看病先生来了。这个串铃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又叫药铃的，还叫虎撑子。父亲拿出来以后，在手里把玩了一会儿，对我说：三儿，这个铃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突然感到老父亲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我最怕的一件事儿终于要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我父亲离开了我们。老人临走时没遭罪，一辈子就过

0: 三天让人伺候的日子，算是让儿孙们尽孝了，没留遗憾。所以我说，人有没有福气，就看老了以后遭没遭罪。有福气的人，遭罪的时间很短，或者干脆没有。遭罪的人都什么样呢？我退休之后到下边做过巡诊，到老人院给人看病，我原单位也挺支持我，需要人手时说一声，单位就派一帮年轻人跟我去当志愿者，没有工资的，就在老人院里，我看到了令人心颤的一幕。看病时，因为是老人嘛，不能像年轻人一样排着队一个一个的按顺序进来，都是进来一波看一波，一波五六个人围着桌子坐着，坐下来以后，这几个老人就像小孩一样围坐在桌子面前，很乖呀，每个人的表情完全是一副天真的孩子相。去的志愿者，我没让他们穿白大褂，我也不穿，因为留在老人院里的老人都生过病，有很多人在医院里治疗无望，放弃了，才来到老人院。他们看医生烦，看护士也烦，看见有人穿着白大褂更烦，所以我们穿普通的衣服，他们更容易接受。看病同时，我也观察他们，他们看到志愿者时，都是一样的反应，先是惊讶片刻，毕竟不认识啊，紧接着就渴望交流。老人就是这样，管认识不认识呢，有人陪着就行，不都是这种想法吗？而我带去这些年轻志愿者，对待老人就像哄孩子似的，做着小孩子们玩的游戏，尽力让他们开心。老人对游戏的反应虽然真诚，但不如孩子们灵活，让人看了五味杂陈，这就是老啊。有的人60岁就老得不行，脑袋不记事儿了，他虽然最后能活到70岁80岁，但是这10来年过得不通透，给我感觉就是憋着劲儿活着，脑袋也不好使，四肢也不灵便，就这么糊里糊涂的看着就让人可怜。他们也未必疼未必痒，但是我瞧着他们就心里不舒服，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我心疼他们。人要怕变成老人，就得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老的。女七七，男八八，女人过77、49岁，男人过88、64岁，人就开始快速衰老。在之前，你的雌激素、雄性激素还能供上你，让人很有活力。但是自从人丧失了生殖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衰老，抗病能力也不行了，身体素质也差，头发也花白，脸皮也耷拉了，脖子也出褶子，老年斑也陆续的出来了。有一些科学家认为，这个是基因在作怪，基因在利用人类，根本不关心你的死活。基因 只关心它的好坏。我们的基因根本不是为了让我们活下去，我们的基因是为了让我们的基因活下去。所以你衰老以后失去了生育能力，连你的基因都不要你了，你就是一个被基因抛弃的载体，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用上几十年，基因就会把你抛弃，上你儿子、上你孙子那边去了，然后孙子可以再生儿子，儿子再生孙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基因传承下来了。这个理论也挺有趣的。这个理论认为，人失去生育能力以后，就会快速走向死亡。但是这可不是我的理论，是英国一个科学家叫道金斯，他研究的课题。他还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科学家的研究，我们普通人没法评价。你说到底是对还是错？对和错现在都没证实呢。但是在我看来，至少不全对。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女人衰老快，50岁左右就绝经，就不能生孩子了。男人60多还能生，但是为啥女人的寿命普遍比男人长呢？这一点用他的基因理论就解释不清。所以我们要中立地看待每一件事儿，任何人说过的任何话，信一半，怀疑一半。因为世上无完人，但是通过道金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人从什么时候才真正衰老呢？从失去生育能力开始。很多老人都有过经历，女同志从49岁开始，男同志60出头，身体素质是断崖式的下降，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各个方面都不行了。导致衰老的原因兴许是基因决定的，但也不确定。基因是西方医学的概念，中医里头没这个词儿。中医有本源，固本复原，本源就是你天生的，身体本来就具备的一些能力。本源不是一个东西，本源是一堆东西。为什么说一堆东西呢？因为人活着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绝对不是靠某一种东西就能支撑起来的。即使靠一种东西支起来了，那也绝对支撑不了太长时间。举个例子吧，以前在古代，中医分了很多门派，有伤寒派、温病派、攻邪派、脾胃派、滋阴派、火神派，哪个派别都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他们的道理都是对的，都能站住脚。但是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每个派别都是在他刚兴起的时候最厉害，发展着发展着逐渐就走下坡路了。很奇怪，这是为什么呢？就拿滋阴派来说，滋阴派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所以滋阴派擅长用降火药，泽泻、茯苓、山茱萸、牛膝、天门冬都是这些，目的是把上浮的阳气降下来，同时还有补血的作用。滋阴派为什么能在元朝末年盛极一时呢？因为元朝末年社会动荡，元朝正跟明朝打仗啊，兵荒马乱的，人均寿命不到30岁，搁现在讲都是年轻人，都是孩子们啊，小孩们哪有阳气不旺的？所以朱丹溪说，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在那个时候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得病的人年龄偏小，年轻，肯定阳气盛，再加上战乱吃不饱饭，肯定阴不足，所以补血在当时非常有用，但搁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血基本不缺，除非大手术患者，普通人根本不缺血，可能会缺气，因为现在老年人多，老年人都气不足，而血呢，现在不缺吃，不少穿，血都多了，这个血在身体里也不动，变成一潭死水，最后都臭了，变质了，出现各种血栓和动脉硬化的东西。现在单纯补血根本发挥不出作用，现在这个时代就根本不是单一补一种东西就能实现健康的时代了。您不信您就是，有人说气好那就可劲儿补气吧，那也不行，光补气的药吃上前两天好使，但是从第三天开始可能就不好使了。根本原因是什么？人活到65岁以后一定要均衡，一定是身体缺啥来啥，缺气补气，缺血补血，缺营养补营养，五脏功能不行就修五脏，缺啥来啥。现在的病很多，种类很多，所以治疗起来一定是多面手，治疗多种疾病要靠不同的能量去化解，治疗同一种疾病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治。那么身体里究竟缺啥，我们怎么辨识它，让身体自己去选，它有这个本领，病一定是自己给自己治好的，绝对不是单一补任何一种东西补好的。所以要想治病，最紧要的是把身体状态调理好，让它回归原有的状态，状态回来了，重新拥有一个50岁的身体，40岁的身体，你还用犯愁病的事儿吗？你可能会犯愁，突然间生出了一个孩子来，你该咋养活呀？我有一个老朋友，就是他是个画家，他用胡家老高以后82岁出生了一个儿子，你说这是可喜的事儿还是可愁的事儿呢？可能喜胜于忧，对吧？所以这个世界是有无限种可能性的，只要方法正确，再加上自己努力。这是今天提到了老的话题和病的话题。其实人生有四苦呢，最常见的四苦除了老和病还有生和死。有人很纳闷，生为什么是四苦之一？ 生有什么痛苦的？生之苦就跟破茧成蝶是一个道理。人要出生的时候，一个6斤8斤重的婴儿，通过狭窄的生门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感觉，如果婴儿有记忆的话，一定是痛不欲生。为什么人一落生就哭呢？他不乐意来，来的过程太痛苦了。但话又说回来，来都来了，一定要好好活，有价值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人这一生不容易，很不简单，所以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有空闲你就高高兴兴的，别较真儿，较真儿也害自己。你看那些大脑萎缩的人，很早就得老年痴呆的人，都是爱较真儿的，而且都是聪明人，傻呵呵知足常乐的人，很少得大脑萎缩，或者说很晚才大脑萎缩。因为什么？物极必衰。这个人就是这样，像涮羊肉那块炭，一半黑时还有骨，十分红处变成灰，红透了就烧成灰了。这就是人生，你要是聪明过头了，聪明绝顶，大自然都会惩罚你。我之前治过一个患者，他是大学教授，哈尔滨一个大学的教授，当了一辈子老师，精明一辈子，也较真一辈子，结果怎么样呢？才60多岁就查出来有大脑萎缩。这个大脑萎缩是怎么查出来的呢？原因是他摔了一跤，冬天的时候路滑，不小心摔了一跤。这一跤不仅把他的髋骨摔骨折了，同时他还出现了很严重的脑震荡，摔的时候整个人就晕过去了。幸亏是在学校里摔的，学校里人多呀，发现他摔倒以后就扶住了，实际上他脑袋没磕到哪儿，很及时的送到了医院。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发现不仅有骨折，还有脑震荡，这就很奇怪了。摔倒的时候周围人都看见了，说他没摔到脑袋，就做了个屁墩儿。正常人如果做了个屁墩儿，是不会脑震荡的。但是他情况特殊，他有大脑萎缩，大脑萎缩的人大脑和颅骨之间是有空隙的。一般人摔一跤没事儿，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受到震动。但是由于他的大脑和颅骨有空隙，这个空隙还不小，所以他只要摔一下就能引起严重的脑震荡。医生也断定了这个病人早就有脑萎缩，所以就问他妻子说，之前这位教授有没有啥异常啊？妻子被问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之前很早就有症状了。妻子说她丈夫之前经常叫错了名字，总管妻子叫春兰，春兰是她家姑娘的名字。妻子以为丈夫工作累的，另外也可能是想孩子了，所以才叫错了，他没当回事儿。还有一件事儿挺奇怪的，她丈夫行为有点怪，总往家揣粉笔，一回揣的也不多，2-3根3-4根， 反正总在他上衣的兜里翻出来有粉笔，应该从学校拿的，家里也没有黑板，妻子也不知道他揣这个粉笔是为了什么，问他，他也说不清楚，就说顺手拿的，也不知道拿这个粉笔干啥用，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拿的了。那一时刻，为什么拿这个粉笔，说明他的大脑有的时候是放空的，脱管了，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但是他还能讲课，这个就挺奇怪的吧。反正有这个习惯已经两三个月了，妻子每次给他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有就扔掉，就没太当回事儿。虽然早就出现了大脑萎缩，但是家人和自己都没注意。这一次脑震荡有一个后遗症，就是小便失禁，要排尿的时候没感觉，不知道，然后又因为他骨折只能卧床，所以家属在照顾这个病人时很痛苦，床单被罩总得洗，也是心疼他，也是希望他早点好。后来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膏，用胡家老膏本来就没打算治他这个脑萎缩，因为这个病根本没有什么特效的药，就寻思调理调理身体，让他早点站起来就行。但是没想到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病人最让人犯愁的小便的问题解决了，有感觉了，知道找人了，然后他的髋骨骨折恢复的也比预想的快。正常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骨折以后，尤其髋骨骨折，没有一年时间恢复不过来。65岁以上的人骨折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儿。60%以上的老人都是因为摔了一跤离世了，摔倒以后骨折长时间不好，最后血管也出问题，代谢也出问题，很多人就去世了。但是这个患者用膏方不到半年，他的骨头就愈合了。最让人意外的是他脑萎缩能恢复，这个谁都没想到，我们当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正常来说，这次意外对他的打击很大，因为要养病，单位那边提前办病退了，在家呢又给家里人带来众多麻烦。本来是意气风发的一个人，现在里外都不顺心，搁谁谁也受不了，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心情是很抑郁的，也不爱吱声，很散漫，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别人干啥好像都跟自己无关。这是大脑萎缩的病人到中晚期经常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按理说他这个病是越来越重了，但突然有一天，大概用胡家老膏用了一年多了，惊喜就来了。他有个小孙女，正常在家做作业，小孩子嘛总是一惊一乍的，他写着写着就突然喊他妈说，妈你快来，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但是他妈正在厨房做饭呢，锅碗瓢盆叮当的响，再加上抽油烟机也开着，没听着。但是孩子他爷爷一下就听着了， 爷爷急忙起身，赶紧去问：“怎么了，孙女？怎么了？”孙女反应快，一下就愣住了，纳闷儿。爷爷一年多没正经说话了，今天怎么突然就恢复正常了？他的反应，他的表情，他的语言功能，一瞬间就被激活了。从此，这老爷子开始跟人聊天了，也不糊涂了，还跟我通电话。他说他感觉自己做了一场梦，突然间梦醒了，明白事儿了，脑袋也清亮了。这是啥呢？恢复本源，你的身体状态好转了，大脑也恢复正常了。治病不是一日之功，但你要是细心的人，你会发现总有那么一天，那一天是你身体康复的里程碑式的一天。那一天你会突然间感觉自己有劲儿了，心情也好了，心里也敞亮了，就像有个门突然间敞开了似的，一下子阳光射进来了，原来在后背上或者心口窝上的大石头一下就被人搬走了，消失不见了。反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但是相同点一定是很舒服很舒畅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身体的本源在回归，就是生命力在回归。很多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感觉上的东西用语言描述起来很空洞很乏味，但实际感受比语言表达的还要好，所以别的人说啥没用，自己去体会吧。希望与疾病打交道的老同志们能够亲身体会到这种感受，获取到这种力量，也希望大家尽快好病。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360行，行行都有状元和精英，不管是做老师的，做学问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哪一行当都有深奥的内在因素，包括和我们共同生活在世界上的动物。他们虽然不会和我们用语言交流，不会和我们一同吃喝拉撒，但是呢，他们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而且有些动物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师啊。我说这个大家还别不爱听，有的会说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鹅，我跟他能学啥呀？您错了，能学到很多东西。蜻蜓大家都知道吧，春天夏天秋天一群一群的在天空中飞舞，细长的身子，双翅膀，虽然翅膀跟纸一样的薄透明的，但是您看蜻蜓它的本事可大着呢，它能飞舞，可以急转弯，可以急刹车，可以在空中悬停，飞着飞着停在那里了。这个我们人类虽然很厉害，可我们做不到。一来我们没有翅膀，没法飞起来；二来我们即便有翅膀，也没办法在空中悬停，我们做不到。后来就有研究飞机的人 按照清廷的悬停道理研究出来了直升飞机，还有呢那种垂直起降的飞机、战斗机都成功了。这是我们跟着动物学习的好结果呀。您看，一些国家有了直升机，哪里发生火灾了，发生水灾了，去救人，人没办法过去，船也过不去，汽车也过不去，怎么办呢？用直升飞机飞过去，悬空停在那儿，放下软梯子，把人救上来，这就是造福人类啊。有啥比生命更重要的？命最值钱，有生命才有一切，命都没了，啥都是空的。所以说，救人一命的福报是最大的。所以大家想没想过，医生这个职业真的是最好的职业。如果能把医术学精进了，学到触类旁通，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多治好几个病人，多救几条命，是可以增福增寿的。医生的寿命都很长，尤其是学中医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了。学中医不光本人受益，家里人都跟着沾光，学医多好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入这行的越来越少了，我在学校里也任职，我太了解现在的行情了。我们学校还好点，属于985，全国的优秀学生都来，而普通的本科，他们的中药系、医学系的人才真的很少。对于中医中药，好多人排斥，认为没啥大造就，没啥大出息，枯燥乏味。还有些人认为中医门槛高，难学难理解，很难做到成为大家。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缺乏了鼓励，打退堂鼓，没有一颗野心，没有一个必成的信念。信念很重要。你看学中医为啥要学5年，而其他的学科只需要4年，就是多给你一点沉淀的时间，让学生们杀下心来往这里边悟。学医学到境界不容易，但是一旦钻研进去，学有所成，他对人民的贡献是非常大的。谁的生活都离不开医生。我认识一位同行，在吉林省下边的一个偏远乡村当了一辈子医生，他姓冯，当地的村民都管他叫冯先生，很尊敬他。冯先生念过省医科大学的专科，早年在县医院当大夫，70年代末县里派人支援老区，冯先生被抽调其中。来之前，县医院的领导找冯先生谈话，说小冯，当时他才20岁出头，领导说把你下到乡级医院可不可以？冯先生说行，我不管到哪儿，只要能治病就行。冯先生在当时来说，虽然只有专科毕业，但是在70年代他算高材生。他被下到乡里，领导怕他有想法，但是冯先生不在乎这些，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到了乡医院，见到院长以后，冯先生就着急，要求院长给他分配工作。院长说不急，等吃完晚饭再谈工作。院长心里的想法一时之间也说不出口，所以就先安排冯先生 在医院机关的食堂吃晚饭，院长破例让炊事员炖了一只老母鸡，喝的是当地产的纯粮酒，几杯酒下肚子，乡医院的院长叹口气说，咱们乡下边有一个村子叫北岗子村，近千口人的北岗子村，自从老村医去世后半年多了没医生，村民们缺医少药的情况让人心焦。血气方刚的冯先生听得真切，那股冲劲儿借着酒劲儿就上来了，一口唾沫一口钉钉请求道，那我就去北岗子村吧。乡医院的院长乐了，这个请求正合他心意，毕竟北岗子村太穷了，乡里的老人没人愿意去，冯先生来了解决了大难题。北岗子村的村民听说县里派来了医生，犹如久旱的庄稼赶上了下雨，大家纷纷拥向村头去迎接冯大夫。等把人接到后，大伙都愣住了，没想到来的医生这么年轻，有文化还有手艺，谁愿意待在这个穷地方？乡亲们心里没谱，犯嘀咕，咱们北岗子村能留住这个细皮嫩肉的小先生吗？越是心里没底，越不能怠慢。北岗子的村支书连夜带人把支部的办公用房都腾了出来，做了村里唯一的卫生室。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成了全科医生，头疼脑热发烧的，腹胀腹痛拉肚子的，皮肤过敏起疙瘩的，打破头碰破脸割破手的，随时会来找他看。从那以后，冯先生就没了固定的工作时间，这边正吃饭，那边病人找上门了，冯先生把饭碗一放就着手诊治起来。半夜睡得正香，外面的门被雷得山响，来人急火火的叫冯先生给乡亲看病。冯先生一咕噜爬起来，背起暗红色的药箱就走。等到把病人安顿下回到住处时，天都亮了。村民们跟我学，有一次北岗子村有一个小男孩连日高烧不退，冯先生弯腰为他做检查时，冷不防被哭闹不止的孩子吐了一身，闹得孩子爹妈非常尴尬，一边训孩子一边跟冯先生道歉。冯先生却像没事人似的找块布擦了擦后，又继续坐堂开药方子。日子久了，村里人就议论冯先生性子真好，从来就没见过他跟谁发过脾气。村民们还说冯先生不光脾气好，医术也高。有一年冬天下大暴雪封路了，村子里有个人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自认为走投无路，寻了短见，家人发现送医时已经奄奄一息了，值班医生不接收，就劝他家人转送县医院，外边大雪封门，送到县里指不定得多长时间，家人哭爹喊娘的跪地求救。这时候冯先生闻讯赶来，脚都没站稳，上气不接下气的指挥着家人说，快将人抬进屋，救命要紧。值班医生拽拽冯先生的袖子 偷着跟他说，你可要三思啊，若是人救不过来，被赖上可就麻烦了。一向不爱生气的冯先生发怒了，人命关天，顾不了那么多，有事我担着。后来他硬是靠给病人灌肥皂水，把昏迷不醒的病人给救回来了。多年过去，这样的事儿乡亲们也记不清有多少回了。冯先生的口碑从村里传到了乡里，从乡里传到了县里，全县的人都爱找冯先生看病，几乎每天他的案桌前都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面对孩子哭、婆娘叫、搅成一锅粥的乱象，冯先生依然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给大家接诊治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冯先生也有短板，也有不太擅长治的病，比如慢性的。生病的人岁数比较大的时候，他治疗起来就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不是因为医术不精，而是在当时在慢病领域确实没有特别好的药。当时胡家老高还没有进行批量生产，才刚刚开始有苗头，所以只在个别的地区有老高，像北京和天津一定有，但是吉林就没有。我和冯先生，我们两个人是在送医下乡的时候认识的。2000年左右，正在实行送医下乡，北京市各个三甲级医院对医疗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有帮扶义务。2003年，当时我们负责的就是吉林省。吉林省那么大，我们不可能瞎转，所以就需要他们当地提申请，哪块说需要我们，我们马上就过去。写申请的人一般都是当地的医生，只有他们最了解当地的情况。申请写完后送到县级医院往上一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帮助落实。这个时候冯先生就在很认真的写书面申请，他把平时治疗时遇到的困难都写上了，写的特别多，非常详尽。看到以后我就决定，我们组送医下乡的第一站就到他那去。到了北岗子村以后，冯先生领着我们去给他事先统计好的那些重症的患者治病。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患者，第一个是老阳关。老阳关是赶羊放羊的，放了一辈子，70岁的时候得上了抑郁症，整天的茶饭不思，唉声叹气的，羊也不放了，怕生人，熟人也不愿意唠嗑，心慌，莫名其妙的总心里发怵。老阳关的家人本打算带他上医院看病，他死活不肯，说活着没有意思，死了一了百了，冯先生也拿他这个病没辙，于是带着我们登门给他看看。老阳关最开始蹲在自己门口，看我们来了一大帮人，一溜烟躲进内屋，关紧门窗，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进了他的屋子。屋子里乱糟糟的，脏极了， 这老头大小便都在屋子里头，看来是病得不轻。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天儿，但是我一句治病的事都没说。我说我小时候也放过羊，我还跟他说我放羊时的倒霉事儿。说到羊，老羊倌脸上有光了，话也多起来。我俩越聊越投机，我顺手掏出一瓶胡家老糕，我说你尝尝这个东西好不好喝。他尝了一口，吧嗒吧嗒嘴儿，说真挺好喝的。我说你喝吧，我送给你了。他还挺高兴。我出门之前嘱咐他家人，让他们看住了，一天喝三勺就行。他很配合，按时服药。三个月后，老羊倌便轻松地赶着羊群上山了。吃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明白事了，愿意出去走走，不乌拉乌尿了。去年这老爷子刚去世，活了90多岁，干净利索，没遭啥罪走的，很不容易啊。另外一个患者得的是脑梗死，但是他这个脑梗没有人比他更冤枉了，他是拔牙导致的脑梗。我给他治病的那年，再往前数3年，这个患者因为牙疼去乡里的小诊所去拔牙，拔完牙以后就开始发烧，出了口腔诊所就到当地的医院治高烧，打抗生素，验血验出来的结果是口腔里的一种链球菌导致了发烧，是拔牙不卫生造成的。第一次发烧打了1周吊瓶，烧才退下去，但是从此以后发烧这个毛病隔三差五就出来一回，这都成了疑难杂症了，到谁那都没治好。拔牙的第二年他又查出来有心脏病，确切点说叫感染性心内膜炎，也是拔牙以后那个菌造成的。紧接着第三年就得了脑梗，是心源性的。等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能坐着，但是站不起来，淌口水，说话说不清楚。所以也给大伙提一个醒，拔牙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去拔，口腔内有很多细菌，平时一点危害没有，顶多就是弄个溃疡出来，但是咱们拔牙的时候这些细菌就会进入血液，导致血源性感染，感染以后就通过血管进到心脏，侵犯咱们的心脏瓣膜，心脏瓣膜受伤以后就会形成血栓，这血栓早晚会脱落，由于脑血管是最细的，所以走到那一下就卡住了，这就是脑梗死。这种情况用别的办法也能治，也能维持，但是最好的治疗途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本源是把血管的状态回归了，弹性恢复了，它抗堵的能力就强，得脑中风的概率就低。但是脑血管病不会像抑郁症、心态焦虑这种病，只要对症很快就能好，它是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逐渐的缓解的。所以这个脑梗患者用老膏持续用了1年半，他才能站起来正常走路，说话恢复的比走路还早一点，1年左右他说话就正常了，不流口水了。 冯先生看到我用老高治病以后，像捡到宝一样，他也成为咱们胡家老高的铁杆粉丝。遇到难治的病，就跟人介绍老高，他是个热心肠，也是实在人。有人说，冯先生这辈子就吃了心眼儿实的亏，如果当初不下来，早就在县医院成专家了，或许弄个局长、院长当。但是冯先生却说，大夫天生就是治病救人，专家不专家就那么回事儿。再说，也不是每个专家都能当局长、院长，就是当了局长、院长，也不见得老来会有咱们这副身板。冯先生最羡慕的人是我，我比他大17岁，快90了，却能行动自如，还能坐诊看病。他说，等他到我这个年纪，身体像我一样，他就满足了。我说，你一定会的，应该比我更好，因为社会在进步，科技在发展，胡家老高都越来越普及了，越来越平民化，将来一定会更好的。我也努力在保养，力争多贡献2年，多见证几位老同志拥有更加健康的晚年。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北侠欧阳春，云中鹤魏真，鹤妖狐智化，这老三位来的太巧了。一到了公馆，正好遇上飞剑仙朱亮大战徐亮。老三位挤进人群一看，大吃了一惊啊！吃什么惊啊？说徐良这个小子敢跟朱亮动手，这胆儿太大了。那朱亮是什么人物？幸亏我们早来一步，来晚了，小梁子性命难保。欧阳春一着急，双掌合十，口诵法号：阿弥陀佛。朱亮，休要猖狂！小梁子，你还不给我退下！ 欧阳春有资格，那威望够多高啊。